0: 主席习近平提议全体起立，向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默哀。会议指出，这次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党中央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立即作出重要指示，对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赶赴灾区，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和抢险救援人员，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赶赴现场指导处置。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国务院工作组指导下，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部等有关部门和消防救援队伍、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迅速行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闻令而动，及时到位，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开展，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启动推进。外交部发言人26日宣布，8月30日至9月3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在比什凯克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24日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举行会谈。24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阿拉姆吉尔，祝贺他就任孟加拉人民共和国总统。25日，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25次会晤在北京举行，中方特别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同印方特别代表、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就中印边界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达成8点成果共识。27日至28日，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三次高官会在辽宁省大连市举行，外交部副部长马昭旭出席会议并致辞。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7日表示，泥石流灾害造成中尼两国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中方正同尼泊尔方面密切沟通协调配合，共同做好搜救工作。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27日在国防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赖清德当局肆意挥霍民脂民膏、穷兵黩武，终将掏空台湾家底，难逃败亡结局。记者近日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了解到，本着稳妥可靠、万无一失的原则，经综合研判，嫦娥7号任务不满足发射条件，不能在今年预定窗口实施。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28日圆满完成出舱活动，航天员朱杨柱时隔3年再次漫步太空，航天员张志远首次执行出舱任务。记者从中国商务部了解到，今年一至七月，中国电子商务实现稳定创新发展。前7个月，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4.8%，对社会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增长贡献率超50%。中国国家统计局27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工业生产平稳增长，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一至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45820.6亿元，同比增长17.6%，保持较快增长。今年前7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总额达到18.03万亿元，同比增长21%。在26日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闭幕式上，全国首个世界级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全量数据集发布。这套数据集能够直接服务于具身智能模型的训练和研究，为更多研究机构、高校提供算法训练和场景验证的高质量数据支撑。感谢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事儿。
6: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
4: 首先请听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特别报道。
6: 中共中央政治局8月28号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开始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提议全体起立，向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默哀。
7: 会议指出，这次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党中央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立即作出重要指示，对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赶赴灾区，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和抢险救援人员，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赶赴现场指导处置。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国务院工作组指导下，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部等有关部门和消防救援队伍、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迅速行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闻令而动，及时到位，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开展，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启动推进。会议强调，这次灾害发生在高原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抢险救援面临极大困难。各有关方面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坚决有力的举措、科学高效的方法，扎实做好各项工作。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要强化多部门联合会商，加强监测预警，密切关注堰塞湖和周边山体稳定性，采取有效措施严防发生次生灾害。要强化现场人员管理，确保救援全过程安全。要妥善安置好受灾群众，周密细致做好抚恤救济等善后处置工作。要对尼泊尔受灾地区提供紧急援助，开展国际救援合作。会议指出，要全面排查摸底风险隐患，抓紧开展青藏高原冰川冰湖资源调查，强化动态监测预警，提高灾害链风险识别能力。要完善应急处置机制，加强上下游风险隐患监测预警和响应联动，落实风险区转移路线、安置地点等人员转移措施。要建强抢险救援关键力量，在灾害风险大的高原、山区、边境等偏远地区，适当增加消防救援、工程抢险等力量布局，提升断路、断电、断网条件下的应急处置能力。要加强边境灾害管理国际合作，共同推动提升应急管理和防灾减灾救灾水平。会议强调，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扎实做好安全稳定各项工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6: 26号上午10点30分左右，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目前吉隆口岸道路通信中断，仍有可能发生次生灾害，抢险救援正在紧张进行。据记者了解，负责道路抢通的武警今天上午已前进至 G216 线，距离吉隆口岸约2公里处。今天上午，吉隆口岸上游堰塞湖出现险情。据介绍，堰塞湖水自然流出，出库流量大于入库流量。相较于27号凌晨的高位蓄水状态，湖区水位已经下降了10米左右，风险逐渐减小。目前，记者跟随救援队已挺进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核心区域，救援人员正加紧抢修道路，搜寻失联人员。经过各方救援，此前日喀则市受灾害威胁区域5个村村民及施工队共499人已完成转移安置。吉隆镇上的555名游客也疏散转移，目前当地没有滞留游客。 此外，包括青稞、米面油、饮用水、火炉等大量生活物资已运抵吉隆镇。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拨的防护、救援、战保等13个品种救援物资，今天早晨也已运抵吉隆镇。据自然资源部专家研判，此次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的诱因是位于尼泊尔境内支流错间河上游发生的一次高位冰崩引发的碎屑流演变为泥石流的链式灾害。右下角的是距吉隆口岸约2公里的实时救援画面。西藏吉隆县遭遇泥石流灾害后，道路损毁严重，今天各方救援力量正挺进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消防救援队伍设立水陆空3支专项队伍，开展失联人员搜救营救工作。在空中采用无人机投送消防员的方式，目前已有消防员通过这种方式抵达吉隆口岸。与此同时，消防派出前突小分队利用无人机望远镜对受灾核心区堰塞湖区域开展测绘侦查定点监测观察。在水面距离吉隆口岸约1.7公里处，消防员正以两岸拉绳索的方式将橡皮艇放入河水中。由于水流湍急，橡皮艇放入水中后很快就偏离了航线，此时绳索就发挥了作用。这也是消防员平时在水上救援时常常会用到的办法。在陆地，由于前方道路中断，陆路只能靠消防员翻山前往。山林中道路湿滑，消防员克服困难，正在向口岸方向挺进，救援工作正在有序展开。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正在紧张进行，总台派出多路记者跟随救援力量，正在前往灾区报道抢险救援情况。其中一路记者，总台央视记者张腾飞，目前已经到达距离吉隆口岸约2公里处。总台另一路记者陈琴已抵达吉隆口岸约2.2公里的地方。另一路记者，总台央视记者刘冠清，今天中午12:30已抵达距离吉隆口岸直线距离大约只有1公里的地方。今天上午，吉隆口岸上游堰塞湖出现险情。今天中午，随着上游堰塞湖风险可控，吉隆泥石流灾害救援迅速恢复，加紧进行。总台央视记者张腾飞到了距离吉隆口岸约2公里的水毁道路抢修现场，我们来看他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8: 我现在呢是跟随着这样的一个道路抢通的力量，已经是来到了距离吉隆口岸大概只有2公里远的位置了。我现在所站的其实就是216国道，现在已经看不出原来的样子了。来看我旁边，这还仅剩下原来国道的一些护栏，原来的钢铁护栏的那些钢板已经完全不见了，原有的这些这个支架呢现在也是倾倒了一边。那当时的洪水有多凶猛哈，我们看，一方面洪水带来了大量的这样的石块和淤泥，那请大家注意一个细节，就是我手指的方向，在这个滩涂地上有几个轮胎，那其实是一辆重型卡车的轮胎，它的车身现在我们已经看不到了，已经完全被埋在了这样的沙砾之下。当时的一些水泥的建筑构件也被这样的洪水裹挟着冲了上来，现在被冲到了这样的一个河滩的位置。它原有的这个河滩是没有建筑的，它是从下游冲上来的。当时的洪峰最高到哪儿？我们现在镜头看得很清楚，有大量的这样的植物死亡的，跟这个郁郁葱葱的植物之间的就是原来的水位线。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水位线已经远远的高过现在的现场的重型机械的高度。那么我目测呢，应该是超过了2层楼。不仅如此啊，一方面导致了这个周边的一些树木完全的都倒伏被冲毁。那么当时沿着这样的沟底进行布设的，像线杆、电线也已经全部都被摧毁的七零八落。现场呢是有西藏交通厅携带的将近10台的大型机械正在这里加紧的进行这种道路的抢通作业。与此同时，对于失联人员的搜救工作也是一刻没有停止。那么在距离我们较远的那些没有道路的地方，我们的消防的力量，由西藏消防总队和中国救援队联合的这样的消防救援力量，正在这样的前端的一处断路点进行放下舟艇，通过水路的方式在不断地向吉隆口岸靠近，加快这种人员的搜寻。那一方面呢，是我们说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一条救援路线被称作水路，就是因为到原有的道路已经没有了，必须要行船向吉隆口岸靠近。那还有一路力量呢，他们是绕行了拉比村，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个翻山的方式，通过山路翻山越岭。还有一支力量，也就是我们此前非常关心的，就是关于堰塞湖的这支抢险力量。那么得定的这块呢，就是堰塞湖所在的位置，距离它最近的有一个叫 郭巴村在这儿斗智力量呢，也就是堰塞湖的处理的力量呢，是通过到达郭巴。

0: 墩这个位置，然后再徒步向堰塞湖这个位置挺进，来加快进行这个现场的勘查以及后续方案的处置。所以现在应该说，多方力量正在通过不同的方向，一方面加紧辛勤人员的搜救，同时也在加快这样的堰塞湖的处置。那同时呢，多种的科技力量也在应用。我们现在的这个现场，我们也不断地看到有重型的无人机在进行接力的向前方去运送这种救援物资，徒步前进的救援人员可以帮他们减轻一定的身体负担，可以帮他们把一些重型的物资通过空中通道不断地向前挺进。这样呢，通过这种方式，多方力量现在还在想方设法、千方百计地加快人的搜救。旁边的这些山体其实经过之前的洪水冲刷之后，它已经不稳定了，随时有可能有落石，甚至有局部的塌方的存在。所以现在通过我们这条道路前往吉隆口岸的这条通道呢，应该说是危险重重。一方面是通过大家要做好防护，同时呢，现场我们也了解到有多方的救援力量带来了比如说边坡雷达，还有一些航测的设备，来对整个作业面周边的这个山体进行24小时不间断的监测，一旦发现有危险信号就会及时通知大家撤离。那也正是如我们指挥部要求的那样，我们的救援一定要在保障救援人员安全的情况下科学有序的加紧进行。
1: 今天早上，总台另一路记者陈琴跟随救援团队出发，前往遭受泥石流灾害的吉隆口岸实地探访受灾情况。今天中午，记者陈琴抵达了吉隆口岸约2.2公里的地方，我们来看他发回的报道。
2: 现在我就是在距离吉隆口岸的这个2.2公里处，这里呢也是这次吉隆泥石流这个灾害现场的一个核心区域。我们看到现在现场在远处的这个挖掘机呢，正在一个道路抢通的一个作业。我们了解到，就是现在目前这个点呢，就是抢通的最前方，距离吉隆口岸是1.7公里，这就是目前整个在最前方救援的队伍的这么一个现场。左手边的这个河呢，在河水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这个被冲毁的车辆，也包括一些从山上冲毁到河沟里的这些树木。在这里我们还可以看见有一个轮胎，我们看到的这个道路的这个边上，这个栏杆也是被冲毁了，可见当时冲力是非常大。那么在远处还有一个就是挖机也是在水里。我们也了解到整个救援特别是消防救援是采取了一个新的一个方式，水陆空三种并进的一个方式。那么今天的三种方式呢，也是空中的是一种方式，其实还有水域的方式。水域是通过这个皮划艇把这个消防队员每一个皮划艇按照科学的这个计算呢，是4个人编队挺进到受灾的核心区。现场的风力是比较大的，我们可以看到这是吊装的电池，因为这个电池它一次起飞呢只能用到7分钟左右，所以在这个前面的点要换一下。那么今天在消防救援的第三种方式呢是陆路的方式。我们看周边的这个山是崇山峻岭，山非常的高。陆路的方式呢就是有2支救援分队通过这个翻山的方式进入到核心的这个受灾区域。目前呢他们还在一个进行当中。然后在刚才我们也了解到一个最新的情况，就是整个这个堰塞湖的这个水位呢已经略有下降，所以我们现场这个救援呢正在正常的进行当中。最远处还能看见冲锋舟、皮划艇这样的救援呢全方位的一个进行。
1: 今天上午8:30左右，由解放军武警官兵和消防力量组成的抢险救援第一梯队到达距离吉隆口岸约3公里处，开展道路抢通和搜救工作。总台央视记者刘冠清跟随救援力量向吉隆口岸挺进，到今天中午12:30，救援力量已经抵达地面能推进的极限距离，距离吉隆口岸直线大约只有1公里的地方。我们来看总台央视记者刘冠清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3: 现在各方救援力量已经陆续抵达前沿，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呢是距离吉隆口岸大约1.5公里的位置。大家可以看到啊，现在我们所在的区域呢，这边是正在抢通的道路，这边呢是湍急的河流，作业的区域呢依然非常的危险。
4: 哎，你现在看怎么过来

0: 地面进行一个失联人员的信息的搜索，看能不能找到一部分失联人员的信息。
1: 当地时间8月28号，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数据，尼泊尔北部26号爆发山洪后，已找到469具遇难者遗体。另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数据，失联人数升至977人。
2: 尼泊尔气象部门预计，未来几天尼泊尔北部地区还有可能出现降雨，进一步影响道路通行，给救援带来更大挑战，伤亡人数也可能进一步上升。
1: 在重灾区之一的努瓦果德，泥石流灾害导致当地道路被淤泥堵塞，给救援工作带来很大压力。更多内容来听总台记者张悦早前从尼泊尔发回的报道。
3: 我现在来到了努瓦果德地区的另外一个受灾的村庄，可以看到这个村子里面几乎所有的建筑物都有一部分现在是陷入到这个泥泞当中。同时从这个村子进一步向受灾更严重的这个中心地区推进的道路也已经被完全的阻断了。那么尼泊尔的这个地势呢是北高南低，从北部这个山区到南部的平原，在直线距离只有200多公里的这个距离上面呢，它的海拔落差从8000多米一直到海平面的几米，所以一旦发生像洪水、泥石流这样的自然灾害，它对下游产生的这种破坏力是极强的。就像这一次，现在虽然洪水已经过境了，这些村子看上去还比较平静，但是它已经受到了严重的这种破坏。本身呢，日常在没有任何灾害的情况下，尼泊尔的道路基础设施就比较落后，它的很多路面都是没有硬化的，一路上呢都是本身就泥泞了，加上现在所有的这个淤泥都堵住了像这样受灾的这种村口，所以给抢修道路呢带来了很大的压力。对于目前尼泊尔政府的这个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来看，现在如何保通道路，如何更快的能够开通向受灾更严重的深入的中心地区挺进，是面临的一个现实压力。
4: 环球华人，
2: 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8月31号至9月1号，上合组织峰会将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多家外媒认为，峰会将安全合作、技术创新与经济互联深度融合，推动上合组织为地区长期稳定与可持续发展擘画新图景。相关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5: 吉尔吉斯斯坦一家新闻网近日刊发了乌兹别克斯坦总统战略与跨地区研究所首席研究员马迪娜·阿里波娃的署名文章。文章指出，今年上海合作组织将迎来成立25周年。在过去的1/4个世纪里，上合组织走过了一条深刻的制度转型之路，从最初的上海五国边境信任机制，逐步发展成为欧亚地区最具权威性的多边合作平台之一。文章认为，上合组织应持续保持开放性，避免政治对抗，并始终遵循上海精神原则。正是秉持这一方针，上合组织才能持续朝着长期稳定、互信合作与可持续发展的方向转变。哈萨克斯坦某网站在峰会前夕发表长篇分析文章指出，当前世界经济正经历深刻变革，传统供应链加速重塑，数字化进程持续推进。人工智能已成为影响产业竞争力的关键因素，与此同时，能源、粮食、交通和网络安全等问题与经济发展的关联也日益紧密。在此背景下，即将在比什凯克举行的上合组织峰会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今日哈萨克斯坦通讯社报道，援引吉尔吉斯国立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埃森·乌苏巴利耶夫的观点称，从峰会前夕公布的一系列合作领域及未来发展方向来看，上合组织正朝着成为最具权威性和重要性的多边合作平台之一的方向迈进。报道认为，中亚不再仅仅是亚洲大陆的地理中心，得益于上合组织框架下的各项合作，该地区正成为连接东西、贯通南北的关键纽带，也是复兴的丝绸之路的重要交汇点。铁路和公路网络将中亚各国紧密相连，使其成为新兴工业、金融和信息技术中心的摇篮。报道援引专家的观点指出，比什凯克峰会不仅是回顾过去25年发展历程的契机，更是为未来数十年地区发展绘制蓝图的平台。
2: 由日本市民团体主办的日军毒气展23号至28号在日本神奈川县横滨市举办，展览旨在揭批日军战时制造毒气，并在侵华战争中实施毒气战的暴行，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犯下的反人类行径。相关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6: 展览通过照片和文字资料，以及邀请日本民间

0: 研究者、摄影记者等相关人士在现场演讲等形式回顾这段历史。二战时期，日本在广岛县大久野岛、福冈县北九州市、千叶县习志野市等地分别生产毒气、制造毒气弹、培训从事毒气战的人员，并在中国多地实施毒气战。日本战败后，一些毒气武器被遗留在中国，给当地人民带来持续伤害。然而，日本政府既未正式道歉，也未给予赔偿。展览主办方负责人武井信治：
1: 我希望大家能够了解这一过程，了解日本在战争期间究竟做过什么，在中国进行过怎样的战争，了解这样的事实，然后思考为了不让这样的事情再次发生，我们应该怎样做才好。就目前的情况而言，我认为在日本几乎没有举办像这样的毒气展，所以我觉得像这样的展览应该进一步推广。现在日本的军事扩张不是正在变得很严重吗？在高市早苗不断推进军事扩张的情况下，我认为我们有必要了解过去日本究竟做过什么，以及这些行为给人们造成了怎样的伤害。
0: 日本城西大学经济学部教授渡边之行：
2: 战争结束已经过去80年了，但无论是在日本国内还是国外，都还存在受害者没有得到充分救济的情况。按照禁止化学武器公约，遗弃化学武器的国家要负起责任，由本国负责处理。对于受害者的救济以及对于已经实际受到伤害的人进行赔偿等问题，还是没有得到特别充分的处理。
0: 来场参观者表示，当前的日本政府不仅在推动扩军备武，还持续有意地淡化甚至歪曲侵略历史。日本真正应该做的是直面侵略历史，充分展开反思，避免重蹈战争覆辙。
3: 作为一个日本人，确实会觉得很羞愧，毕竟日本对中国人民做过如此残酷的事情，所以我真的觉得非常对不起中国人民。我大概从50年前开始就接触学习731部队的相关历史，总体来说感觉相关内容还没有真正得到普及，普通日本国民似乎还是不太了解。但无论如何，还是应该把真正的反省或者说对过去的总结告诉大家。
4: 我们还是必须把这个封闭的地方强行打开，去正视日本究竟是怎样一步步走向战争的。换句话说，那是一场争夺侵占中国的战争。所以如果不能认真看清这样的历史视角，我认为就不可能真正实现与东亚其他国家人民的共生。因此我们必须继续做这项工作，而现在与这种努力背道而驰的动向反而越来越强，所以我们不能让历史被封存，不能让历史被歪曲，应该把历史当作历史，把事实当作事实，认真地以事实为基础去面对过去。
5: 日本一直以来都在尽量淡化过去的侵略行为，尽可能让人觉得那些事情并没有那么严重。我认为对于日本后来从侵华战争进一步扩大到太平洋战争的这一历史进程，日本所进行的反省是不够的。
6: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7: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8: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7: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8: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7: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9: 你好，
7: 道一声谢谢。
9: 谢谢。
8: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7: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8: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0: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7: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

0: 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1: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3: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4: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5: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2: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6: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7: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8: 台湾南部淹水严重，民进党当局治水不力遭批，中埃空军联合训练歼16大放异彩，台媒称该系列连演看点多，凸显解放军跨洲际投送能力。为何赖当局紧盯此次演训？又在酝酿哪些以武拒统招数？稍后由两岸嘉宾展开解析。
9: 日前，台湾南部地区受暴雨影响出现水灾，然而民进党当局却一再推诿卸责，执迷于政治攻防，招致岛内各界批评，被指治水不力，漠视民生。
8: 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26日在国民党中常会上表示，民进党当局在灾民饱受水患之苦时，仍满脑子政治口水，推诿甩锅，呼吁民进党当局放下党争，全力救灾。
10: 这不是一个在拼行拼选举搞党派分颜色的时候，暂时的放下党派之见地域之分，全力的来救灾。
8: 面对岛内质疑，民进党当局投入大笔经费，南部仍频传淹水。赖清德日前赴高雄勘灾，却辩称若只拿近年预算比较，南北部地区并不公平。此前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则不满蓝白删减预算，让他没有经费南下勘灾，声称只能电话救灾，结果引爆民怨。
11: 到底还要多少钱，民进党才有把握不会让南部人民每逢好雨就在自己家里面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
12: 哎，不会只是治水就换人嘛？还在推给三预算，总预算都过了好不好？卓荣泰、赖清德可以醒来了啦。觉也睡够了啦，起床做事了啦。
13: 用南北区域差异来转移焦点，替中南部的淹水擦脂抹粉。
8: 根据台经济部门公布的数据显示，2014年至2026年，台南累计治水投入约295.45亿元新台币，高雄约175.96亿元新台币，皆高于台北、新北和基隆三个县市的治水预算总和。台湾联合报评论指出，民进党当局不是想着救灾，反而盘算要在预算议题上做文章，甚至试图把责任再归责于在野党。台湾中时新闻网刊发社论，批评民进党当局治水不力，尽显双标行径，并表示赖当局不能满脑子算计选票，反复操弄预算攻防，制造对立，漠视民生。
9: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
8: 近日，文评论道旗运华夏第三届海峡两岸围棋交流赛在宝山拉开序幕，来自海峡两岸的60名青少年棋手以专业的博弈、平和的心境，诠释围棋落子有度、胸怀天地的底蕴，展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14: 我们下了一盘棋，然后就是最后有讨论一下那盘棋是怎么有问题，或者是哪里下得很好，然后就是聊到最后觉得就是关系有变得比较好一点。
8: 宝山作为永子围棋的故乡，已连续4年在云台围棋文化交流中心宝山永子棋院组织开展海峡两岸围棋交流赛。自赛事创办以来，历经3届深耕沉淀，该活动已然成为两岸棋友切磋技艺、增进友谊、深化交流的重要平台。 让两岸同胞在对弈中感悟传统文化魅力，在交流中凝聚民族同心力量。
15: 啊，第一次是来到宝山这边，我觉得这里就是比较不一样，这边的人相对比较亲切，然后就是美食也非常的多，然后也学习到更多像游子的部分的这个历史文化。
16: 我希望说能够增进两岸之间小朋友之间的情谊，还有增进双方的棋力，共同提升。
8: 八月，福建漳州发挥台胞主要祖籍地、闽南文化重要发祥地独特优势，聚焦数字赋能、体育竞技和闽南文化，先后举办第18期台胞青年电商研习营、第10届海峡两岸漳州青年交流周暨青少年女子排球交流赛、2026年海峡两岸漳州暑期青年交流暨棒协台商杯青少年棒垒球邀请赛、3届闽南魂闽南语合唱艺术展演等活动。吸引近1000名台胞同台研学、同场竞技、同声放歌。中埃空军联合训练，歼16大放异彩。台媒称，该系列联演看点多，凸显解放军跨洲际投送能力。为何赖当局紧盯此次演训？又在酝酿什么以武拒统招数？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歼16对战阵风，台军看出多少门道？
9: 中埃空军联训备受关注，各方紧盯歼16战机与埃及空军装备的法制阵风战机进行的对抗演习。台湾媒体称，联合演训的意义并非只是看表面的胜负，背后还包括对装备性能等多方面的了解。此次联合演训释放怎样的信号？赖清德若还妄想以武拒统，将导致怎样的后果？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吕礼诗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
8: 中埃文明之鹰2026空军联合训练中，中国空军歼16战机与埃及空军战机滑行升空，双方紧贴实战背景展开中距、近距空战对抗。据了解，中国空军派出歼击机、加油机、特种机、直升机等多型战机成体系参加这次联训，双方重点开展空战战术、制空作战、战斗搜救等科目训练，并进行兵力运用演练。
9: 此次中埃文明之鹰2026空军的联合演训备受各界的关注，解放军的歼16和埃及空军的阵风呢进行了空中的对抗演练。胡教授怎么来观察此次演练的相关动态？
17: 文明之鹰2026呢，是中埃两国空军连续第二年在埃及呢开展一个联合的空中的训练。那目的呢是持续的增进两国之间的互信和传统友谊，那么深化两国两军的一个务实合作啊，进而呢共同维护啊地区的和平跟稳定。中方参训的军机啊，包括歼16战斗机、空警500的预警机、运油20A的空中加油机，还有运9LG 的电子战飞机。其中啊，歼16战斗机啊，是我国自主研制的双座双发重型的多用途的战斗机，既能完成制空作战的任务，也能实施啊对地对海的打击。那么歼16的载弹量呢非常大，被称为是炸弹卡车。歼16呢还装备了我国国产的涡扇10啊太行发动机，那么它可以保障啊歼16在不进行空中加油、也不携带副油箱的这种条件下面，也能够具备约1500公里作战半径的远程的飞行能力。那另外呢，歼16还能够为轰炸机啊、运输机啊、加油机啊、预警机啊来提供一个护航的支持。这一次的联训呢，埃及空军呢是派出了俄制的米格29战斗机，还有就是刚才主持人讲到的法制的阵风战机。那么阵风战机啊，它的这个空战的性能应该说是比较的突出的。因此呢，这一次联训当中啊，解放军的歼16跟埃及空军的阵风战机之间的一个对抗训练是最大的看点之一。那么它也证明啊，这一次的联合训练它的质量是非常高的。
9: 我们都知道，联合军事演训从行外人的角度来观察，就是我们要并肩作战，针对一个打击目标。但是呢，这一次呢却是彼此设为打击目标，然后进行空中的这种对抗的演练。为什么要进行这样的设计？
18: 我们想要在未来战场上，在复杂的空中作战环境当中，想要取得胜利，想要战胜对手，就是要在这种对抗性演练的过程当中，让对方把最优

0: 优秀的飞行员、最先进的战斗机，这个摆出来，那么作为这样的一个对抗的这样的一个假想敌，那么中国空军的飞行员在这种对抗性演练的过程当中啊，才能够磨练自己、提升自己。联合演练还有一个非常值得我们关注的这个地方是，这一次呢，它是一个体系对另外一个体系。为什么说这非常重要呢？因为我们的参演兵力包括预警机、电子战飞机，包括双发重型的战斗机，那么它形成了体系之后，就不仅仅是单打独斗了。首先，像空警500这种预警机，它针对像阵风探测距离究竟是多少，我们可以在联合训练的过程当中拿到一个比较重要、比较核心的数据。那么还有就是我们的电子战飞机，针对这种对方的先进战机，能不能让它的雷达系统失效，能不能让它的通信设备失效，那么在演习当中我们也可以得到答案。我认为这是非常重要的，这意味着在体系对抗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对于我们空军作战体系的预警能力、电子战水平和夺取制空权的能力进行全方位的检验。那么在近距离空中缠斗的过程当中，面对这种双发的、配备有压抑的这种中型的战斗机，我们能不能咬住它，能不能在近距离格斗的过程当中对它进行有效的压制，相信呢，在联合演习的过程当中，我们是可以找到一个最佳答案的。
1: 是的，所以这一次歼十六和阵风的这种对抗演练呢，也是备受台湾媒体的关注。台湾媒体甚至在关心未来歼十六有没有可能配合航空母舰一起投入联合演训。那么您的观察呢，吕先生？
2: 歼十六具备航程远、载弹量大的特性，可搭配国产对空导弹、对地导弹、反舰导弹、精确导引炸弹等等装备，可进行制空作战任务，也可以实施对海对地攻击，而有炸弹卡车的称号。然而系出同门的歼十五舰载机也具有类似的一个载荷能力，因其必须考量库储的这一个机翼的折叠，以及滑跃弹射以及着舰阻拦，那对于起落架以及飞机结构造成的应力冲击与金属疲劳，以致强化之后相对应的承载能力不如歼十六出色，不过亦已超越舰载机的作战标准。如果歼十六登上航空母舰，整体的结构必须要重新设计，才能够承受起飞这一个着舰的一个强大应力，如此一来就没有办法达到现在炸弹卡车的作战能力。最重要的是舰载机那个应该随着现在对于新一代的战机的一个可侦测性的一个逆中要求、更远的作战半径以及无人僚机的搭配，歼十六的性能虽然具有优势，但是登上航空母舰的机会极为有限。
1: 台媒报道称，文明之鹰2026是中埃空军第二次举办该系列联训。在去年举行的中埃文明之鹰2025空军联合训练中，中国空军派出歼十 C、空警500、运油20等参训。在去年中埃文明之鹰的演训当中呢，歼十 C 被认为是创下了纪录。为什么被认为创下纪录？创下了哪些纪录？
0: 首先呢，歼十 C 它是具备空中的加油能力的，它可以进行燃油补给，就可以进行连续的飞行。我认为歼十 C 最大的优势呢，就是非常的灵活。近距离空中格斗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利用压抑带来的这种优势，可以利用我们先进的这种电传的操控系统，能够让歼十 C 做出大过载的机动动作，那么实现在对方战机的这个后面的这个位置实现摇尾。什么叫摇尾呢？就是咬住对方的尾巴，那么让对方没有办法去对我们进行瞄准对我们进行这种模拟的攻击。那这样的话，在对抗性演练的过程当中，我们就可以占据优势。那么如果是拼技术，歼十 C 那么它在同等的单发战斗机的这样的一个行列当中，我认为它的这个雷达的性能也是一个优势。因为现在我们机载雷达不仅可以做得小，也可以做到看得远，而且呢抗干扰能力很强。这样的话呢，在进入近距离格斗之前，我们就有 这个更多的时间去探测对方的目标。那么当对方的雷达还没有探测到歼十 C 的时候，歼十 C 已经牢牢地锁定了对手，这样的话呢就占据了先机，我可以抢先发射空空导弹把你给打下来。而且我们这个空空导弹抗干扰能力也非常强，你做出一个简单的机动动作，你抛洒一点红外的诱饵弹，我们的这个中距的空空导弹或者说射程很远的空空导弹它是不会上当的，而且它也可以利用自身的机动性能和这种导引头牢牢地锁定目标，完成这种远距离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击杀。
1: 那么对于台湾当局来说，幻想着购买阵风来对抗解放军，这个是不是也是没有办法实现它预想的效果的？
2: 台湾想买阵风战机，并不是因为幻象2000的这个后勤保修出了问题，而是跟解放军相比战力出现落差，或者是党政高层有了别的心思。近年来解放军在猎鹰盾牌的军演中和这个幻象2000交手过，那也看到了印巴空战的一个悬殊战果，那大陆的飞行官的一个卓越的战力以及战机的性能，其实对于台湾空军来讲都了然于心。那幻象2000的战力不是不行，而是解放军进步得太快。另外欧洲国家对于台湾的一个军售模式与美国相比并不相同，那其中会潜藏金额不低的佣金部分，无论是拉法叶护卫舰或者是幻象2000都曾经爆发过弊案，这个才是让赖当局起心动念的真正原因。虽然如此，欧美国家的这个军售本身，那它也有霸权与互从之间的一个利益关系。美国是否愿意松手让台湾向法国军购，那也是问题之一。这也就是台湾军事采购多年，那来源仍以美国为大宗，法国曾经的输出在金额以及数量上都不过仅是九牛一毛而已。
1: 那么从今年以来呢，解放军分别和俄罗斯、印度尼西亚等等国家呢进行了联合的军事演训，从这些联合演训当中让民进党当局看到了什么？胡教授，
3: 解放军派出的它不是单一的一个作战平台，比如歼十 C 啊，或者是歼十六，它是派出了整个的空中作战的体系，也就是战斗机加上预警机加上加油机再加上这个电子战的飞机。那么跨洲际的远程投送和海外部署能力呢，指的是解放军的飞行编队啊，它是克服了航时长啊、气象复杂叠加等种种的困难，那么跨越了6000多公里，途经亚非两大洲4个国家，飞行了将近9个小时，最后呢顺利的抵达了埃及某空军基地。那么抵达埃及之后啊，解放军空军的这个官兵啊，参训的官兵呢，是很快第一时间啊对物资呢进行了卸载，整理了装备，那么马上就投入到了这个飞行训练的准备工作当中去。那么这第一点。第二点呢，解放军不断提升的远程投送和部署能力啊，不仅是甩了台军 N 条街，而且呢充分证明什么呢，所谓的第一岛链是根本锁不住解放军的。那么赖清德当局啊，他非常喜欢鼓吹说台湾处在第一岛链的关键环节啊，不能成为地区安全的破口啊等等，那其实对现在的解放军来说啊，第一岛链甚至第二岛链啊都已经失去了意义。那么民进党当局的以武拒统或以武谋独啊，是完全没有可行性的。那么与此同时啊，民进党当局企图依赖外部势力介入台海的这个战略空间啊，也是不断的被压缩啊，现在这个空间是越来越小了。那么第三点呢，这个中国啊和一些友好国家，我们开展一些军事上面的联合训练或者说是这个演训啊，它是为了深化防务合作，那么维护啊地区的和平稳定。那么与此同时啊，这么多的国家愿意和中国一起开展这种训练呢，也说明啊中国的朋友是遍天下。比方讲今天我们讲的中埃的联合训练，埃及啊它可是美国在中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盟友啊，被称为是主要的非北约的盟友，但是它并不影响埃及和中国之间啊开展这种友好合作、务实的合作。那么个别的国家和地区啊无需过度的解读。
1: 有台湾媒体人发文称，解放军武器装备发展迅速，两岸军力差距已然成为工业基础、科技研发、防务预算、军工产能、智能化作战体系的

0: 整体落差。台军究竟还剩多少抵御解放军的底气呢？
1: 从台湾媒体的论证来看呢，现在两岸的军事实力的确是差距太大了。如果说民进党当局还企图以武力来对抗的话，它确实是匹夫撼黍。但是赖清德呢，依然是执迷不悟的，所以他想以武拒统的话，您觉得还有出路吗？
2: 解放军的空中力量不仅有质量方面的优势，还有数量方面的优势，而且呢，针对台湾空军已经形成了技术层面的代差，因为，台湾的空军它是不可能获得隐身战斗机的。那么至于说海上的作战力量啊，解放军的海军，也就是人民海军，这个实力就更强了，拥有大型的航母055这种万吨级别的驱逐舰，还有先进的护卫舰，水下呢有攻击型核潜艇和常规潜艇，那么它可以针对岛内的台独势力，及其相关的这个武装力量构成这种合围之势。那么至于说地面的作战体系，也就是解放军的陆军、人民陆军，那可以说呢，它是亚太地区最强的这样的一个地面作战体系，从主战坦克再到步战车，再到自行火炮，再到远程火箭炮，可以说每一样主战装备，那么它都达到了世界一流的水平。现在一直在进行高强度的这个训练，而且它是采用这种合成化的这种兵力的配置模式，也可以和其他的这个作战体系进行更多的融合和这种联合作战。那么，在地面的这个战场上，我认为呢，用两个字就可以形容它，它就是必胜啊！面对台军的这样的一些草莓兵，或者说呢作战意志不坚强的这样的一个作战体系，或者说相关的部队，那解放军的这个陆军，也就是人民陆军，那么他一定会以摧枯拉朽之势有效地控制相关的区域，完成这样的一个作战任务。
1: 但是赖清德并不服气啊，还计划在9月份要在台湾东部呢进行导弹的实弹射击。这个导弹的实弹射击的演训是如何安排的？想达到什么样的效果呢？吕先生。
3: 即将在9月于台湾东部进行的海空精准飞弹射击操演，是台军年度的例行性演训。演训的目的在于战备抽测，验收各军种飞弹的训练以及保养的状况。不过，虽然是如此啊，那抽测部队在正式操演前都经过多次的预演以及装备整检。那去年海空精准飞弹射击其实验测了天剑二型飞弹以及爱国者天弓飞弹，那海军的船舰以及暗制反舰飞弹部队也实施了雄风反舰飞弹、标准一型防空飞弹。那今年可能加入的是这个美国军售的 HIMARS 多管火箭系统。至于赖是否有可能利用今年的海空精准飞弹是这一种例行性的演练而存有挑衅、升高两岸对抗的企图，目前不得而知。那但是赖当局极有可能操纵各种的这个行政手段与社会氛围，以求在11月各级民意代表的选举中胜选。在南台湾，接二连三的发生水患的这一个环境下，透过海空精准飞弹射击的场景设计或者是弹种选择，在经由民进党当局所掌握的绝大多数平面、电子以及网络的推波助澜，达到其转移焦点，让选民以为抗中就能保台，进而让赖当局可以一步一步的推动以美谋独、以武谋独的痴心妄想。
1: 就像刚才几位都谈到的，本身赖清德当局在军事上是没有能力的，但是还想要利用高调的挑衅来给自己增加底气。那么胡教授，您觉得解放军会给他这样的机会吗？
4: 首先呢，就是在军事威慑上面，解放军在台海周边的联合战备警巡已经是常态化了。那么演练的科目呢，是越来越具有针对性，实战化水平是越来越高。那么台湾舆论认为解放军已经具备了随时由训转演、由演转战的能力。那么事实呢，也的确如此只要台独分裂势力敢铤而走险，那必将遭到迎头痛击。那么其次，在执法管辖方面呢，大陆海警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的执法巡查呢，也已经常态化了。 那前不久呢，大陆也在相关的海域啊进行了关于渔业资源和海洋环境的调查。那么这些行动、这些动作呢，和军方的解放军的这些军事威慑啊相配合，那么给民进党当局啊是全面施加压力。那过去呢，民进党当局认为啊，台岛东部是它的安全区。那么现在看来，只要你搞台独，到处都是天罗地网。那么第三啊，在法律制裁方面呢，大陆也在不断的加大对台独分裂势力的打击力度。那么目前为止啊，已经有14人被列入了台独顽固分子的清单，12人呢被列入了台独打手帮凶的清单。其中有些人啊，像沈博阳，已经被大陆有关方面呢是立案侦查。那去年啊，台湾所谓的这个资通电军呢，更是有20个人被大陆的公安机关呢是公开的悬赏通缉。那么这个对于台独分裂势力呢，是一次重大的警告，也是重大的打击。那么总而言之啊，这个祖国统一的大事啊是不可阻挡。那么民进党当局、赖清德当局，你要搞这种以武拒统，或者说是以武谋独，只会加速自己灭亡的这个进程。
1: 赖清德当局一边紧盯解放军联合演训的动态，一边在岛内鼓噪以武拒统，还叫嚣接下来台军要大搞实弹射击训练，种种动作再次升高台海紧张，更引发了岛内民意的反弹。
5: 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关注了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感谢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6: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7: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6: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7: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6: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以下请听一周新闻盘点。8月26日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中共中央政治局8月28日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开始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提议全体起立，向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默哀。会议指出，这次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党中央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立即作出重要指示，对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赶赴灾区，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和抢险救援人员，现场指

0: 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赶赴现场指导处置。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国务院工作组指导下，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部等有关部门和消防救援队伍、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迅速行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闻令而动，及时到位，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开展，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启动推进。外交部发言人26日宣布，8月30日至9月3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在比什凯克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24日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举行会谈。24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阿拉姆吉尔，祝贺他就任孟加拉人民共和国总统。25日，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25次会晤在北京举行，中方特别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同印方特别代表、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就中印边界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达成8点成果共识。27日至28日，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三次高官会在辽宁省大连市举行，外交部副部长马昭旭出席会议并致辞。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7日表示，泥石流灾害造成中尼两国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中方正同尼泊尔方面密切沟通协调配合，共同做好搜救工作。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27日在国防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赖清德当局肆意挥霍民脂民膏，穷兵黩武，终将掏空台湾家底，难逃败亡结局。记者近日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了解到，本着稳妥可靠、万无一失的原则，经综合研判，嫦娥7号任务不满足发射条件，不能在今年预定窗口实施。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28日圆满完成出舱活动，航天员朱杨柱时隔3年再次漫步太空，航天员张志远首次执行出舱任务。记者从中国商务部了解到，今年一至七月，中国电子商务实现稳定创新发展，前7个月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4.8%，对社会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增长贡献率超50%。中国国家统计局27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工业生产平稳增长，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一至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45820.6亿元，同比增长17.6%，保持较快增长。今年前7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总额达到18.03万亿元，同比增长21%。在26日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闭幕式上，全国首个世界级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全量数据集发布。这套数据集能够直接服务于具身智能模型的训练和研究，为更多研究机构、高校提供算法训练和场景验证的高质量数据支撑。感谢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首先，我们跟随北京台记者听听刚刚过去的一周，北京都发生了哪些事情。朱绣由中国著名刺绣延展而来，至今已有千年历史，经过历史的积淀，已成为闽南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稍后与全球台一同去欣赏指尖上的朱绣。 今年夏天，外卖骑手等灯停表交管新举措在江苏多地落地。这项让骑手安心等红灯的新举措，究竟如何改变了他们的日常？节目下半段开始，请听江苏台为我们讲述等灯停表，让算法更有人情味儿。它既有雕塑的特点，又融合了绘画的技法，是画也是塑。它就是温州欧塑。节目最后，温州台就带我们走进欧塑的奇妙世界。今日的我们来聊聊广告 C 位让给科学家，商业让渡背后是价值回归。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首先跟随北京台主持人，听听刚刚过去的一周，北京都发生了哪些重要的事情。
3: 各位朋友好，欢迎关注来自北京的消息。8月23号，为期五天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落下了帷幕。全球观众都通过互联网，通过电视屏幕，看到了形态各异、功能不同的机器人在大会现场争奇斗艳。373家企业展示了3000多件产品，其中首发新品有311件。30家国际机构、40家境外企业深度参与了机器人大会，现场展会人数达到了56万左右，充分彰显了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全球机器人领域的号召力和影响力。而今年上半年，中国的人形机器人出货量超过了4万台，全球占比达 97%， 人形机器人正从跳起来跑起来，在本届大会上迈向了在工厂干起来、在家庭用起来的场景。这次的世界机器人大会为人们贡献了很多精彩的机器人画面，而在本次大会上最精彩的当属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来自6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参赛队伍，有2056台机器人在这里同台竞技。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在开幕式现场上演100米短跑预赛的时候，第一名天卓队机器人就跑出了9秒39，超越人类百米的世界纪录。
4: 开幕式在36名人形机器人乐手与人类艺术家共同奏响的未来乐章中拉开帷幕，随后80台加速进化 T2 人形机器人自主完成队列变换，拼出运动会会徽字样。开幕式上100米预赛小组赛是一个特别环节，结果令人振奋，
5: 成绩是9秒39，不仅大幅刷新了上届赛会的记录，而且超越了人类的百米世界纪录博尔特的9秒58，第一名来自天卓队。
4: 人机互动也成为开幕式亮点，乒乓球奥运冠军丁宁、网球名将郑洁、足球名宿杨晨分别与机器人同台竞技。
6: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到的是机器人 Smash 和奥运冠军丁宁之间的比拼。大家可以看到，一上来两个人打得有来有回的。
7: 确实，我觉得他的学习能力很强，未来可期。
6: 共赴这场全球瞩目。
4: 参加本届赛事的666支队伍，1000台机器人运动员以方阵形式震撼亮相，全数集结。运动员代表荣耀机器人闪电庄严宣誓：
8: 仅以全体机器人运动员名义庄严宣誓，尊重对手，尊重裁判，尊重规则，成人类之志，展科技之力，扬创新之帆，助共生之梦，致敬向未来。
4: 在接下来4天的赛程中，人形机器人运动员将在30个竞技赛项和21个场景赛项中展开角逐。开幕式现场，观众心潮澎湃，纷纷表达自己的期待。
9: 还是非常的激动的，能够发现机器人已经可以跟人类进行一些体育竞技，包括像它跟人类一起跳舞的时候，也动作非常的流畅，然后姿态很优美。对于机器人未来跟人类，就是帮助人类做一些家务啊，或者说进行一些工业活动，我还是非常有信心的。
3: 本届的世界机器人大会除了来自全球的专业机器人工作者、人工智能的工作者、研发者之外呢，还有很多年轻的大学生，他们渴望未来投入这个令人心潮澎湃的行业中。记者在现场也采访了几位参加本次世界机器人大会的大学生。
10: 自由体操赛场，来自北方工业大学博远智行玄机队的宇树机器人刚刚完成了一套包含蹲起、俯卧撑、仰撑和空翻的动作，队员们对完成度相当满意。谈及这个项目的难点，队员王于曼表示，
11: 比较考验它平衡性能吧，因为我们前面有好几队都是翻了之后就直接倒地上站不起来，有两队都是这种情况。
10: 为了练就这身平衡术，他们有自己的一套训练方法，
11: 一点一点调角度，可以先让人做动作，然后录视频，因为语数有从人做的视频导出来那种仿真的模型，然后你再自己写程序调，就是看哪个角度它可以站得更稳。
10: 在40公斤机器人自由搏击的擂台上，北京科技大学澎湃战队刚刚结束了一场硬仗，他们在16-8的比赛中惜败于语数科技官方队伍。不过在前一天的比赛中，他们爆冷战胜了上海人形机器人研究所，一直被他们称为国家队的强劲对手。队员吴代俊分享了搏击机器人背后的技术逻辑。
12: 我们需要在打击对手以及被对手打击的时候，让我们机器人随时保持平衡，通过强化学习去不断的训练这个机器人的平衡能力以及打击的末端的速度，让对手被打击的更惨，然后让我们被打击的时候能够保持平衡不倒地，然后以及做好被打击的规避这些动作。
10: 吴代俊还特别提到了技术的可迁移性。
12: 虽然我们现在做的是一个拳击对打的一个搏击动作，但是他们和比如在工厂里面码垛，或者说在家里面照顾老人、搬运东西、洗衣服这些动作，其实他们是殊途同归的，都是通过强化学习，然后让机器人达到我们想要做的一个动作，然后将他们这些动作串在一起进行流程化，就可以让机器人实现自动的一个功能。
10: 在人形机器人5-5中型组足球比赛中，来自北京石油化工学院的 Hyper E 战队以7-1的大比分战胜了澳大利亚队，强势晋级八强。队长战朱旺告诉记者，他们从今年1月末才开始接触足球机器人项目，成长速度惊人。谈到机器人足球和真人足球的区别，他说，
13: 日常生活中我在踢球的时候，这个门在前边，然后我人就很近，我踢一脚就可以进。但是对于这个足球机器人，它并不是，它需要步态一点点往前调，它需要在自己的脚啊和合适的一个位置去需要触这个球，然后把这个球去打进，会有各种的细节啊，还有一些各个地方的一个调整啊，才可以让它去打进。
10: 赛场上的胜利固然令人振奋，但对于来自机械工程学院的战朱旺来说，这大半年的备赛历程本身就是一场蜕变。他说，
13: 我可能以前更多接触是硬件，但是你像现在我们接触到这些东西，就是有很多是软件算法层面的，包括一些自己调整一些函数啊，包括一些基础的视觉啊，都会得到一个很好的提升。
3: 接下来这个话题想必会对一些朋友有帮助，这就是在民间叫做戒酒芯片的关于戒酒的微创治疗术。从去年底开始，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回龙观医院完成了北京首例盐酸钠曲酮植入治疗，到现在呢，已经累计完成了50多例植入手术。最近记者就采访了首位手术接受者，那么现在他的生活情况怎么样？他告别酒精了吗？
14: 43岁的陈先生酒精成瘾已有3年，曾经反复多次戒酒都没有成功。3个月前他植入戒酒芯片成为转折点。
15: 他做手术一共也就是10分钟，给你的那个肚脐下面开一个小伤口，然后塞进去几个小药丸，过一周就已经感觉不到它存在了。做了这个手术以后，就是没有饮酒的欲望了，吸烟也都没有欲望了，也都戒了。
14: 戒酒芯片并不是电子芯片，而是一种长效缓释药物制剂，盐酸钠曲酮埋植皮下后会在体内平稳释放约150天，阻断酒精带给大脑的奖赏快感，削弱患者对饮酒的渴求。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回龙观医院成瘾医学中心主任杨可冰解释说，
16: 第一个，它会降低这个对酒的渴求，就是他想喝，他不喝他难受，这是瘾的一个核心机制嘛。第二个就是它能够抑制这个饮酒的冲动，因为长期饮酒以后损伤这个前额叶皮层，它对冲动的控制能力是减弱的，而这个钠曲酮这个皮下植入剂可以增加它对冲动的一个控制能力。
14: 目前该院已有50多例患者接受治疗，均为中重度酒精使用障碍人群，其中男性45例，女性7例，年龄跨度25岁到61岁，饮酒年限最长达37年，平均饮酒年限14年。
16: 我们大概完成了3个月初期治愈随访的是33例，33例里边应该是有17例是保持完全不喝的一个状态，9例是喝了，但是喝的那个频率跟饮酒的那个量 比之前是小很多，就是是好转的一个状态。剩下还有五粒，就是不但喝了，而且喝的跟之前一模一样，就说明这个有效率它也不是说100%。如果连好转的这些患者都算上，应该有效率在80%到85%之间。
14: 值得关注的是，完成三个月随访的5名女性患者中，仅一人发生了2次复饮行为，总有效率达到100%。
16: 男的就是说，第一个是为了应酬，第二个就是喝酒的越喝越香啊，给自己快乐的那个感觉更强啊。而女性反而是好像为了逃避某种负面的一些东西，比如说心情不好了，或者孤独感强烈了，压力大了，上来就喝。虽然我们埋的很少啊，只有5例女性患者，但是确实只有1例复饮了，而且复饮的这一个也就喝了2次。对女性来说，有效率就这5例来说是100%。
14: 杨可冰主任表示，戒酒芯片并不能保证从此滴酒不沾，也不能替代患者自身的康复意愿，还需要家属的理解陪伴，参与康复计划，帮助患者远离饮酒诱因，重建健康的生活模式。
16: 第一个就是要更多的去跟他共情理解，有些时候要进行一些劝导，但是这个劝导一定不能在他喝酒的时候，该送院治疗的时候就送院治疗。我们也鼓励他要参加那个 AA， 就是匿名的这个戒酒者互助会，因为咱们北京市里边有好多这样的点儿，离家就近的地方去，说说自己的情况。
3: 以上是来自北京的消息。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珠绣由中国著名刺绣延展而来，至今已有千年历史，经过历史的积淀，已成为闽南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稍后与全球台一同去欣赏指尖上的珠绣。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珠绣由中国著名刺绣延展而来，它起源于隋唐，发展于宋元，鼎盛于明清时期，吸收了中国传统刺绣的优点，至今已有千年的历史，经过历史的沉淀，已成为闽南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下面与全球台一同去欣赏指尖上的珠绣。
17: 上世纪60年代初，泉州珠绣代表技艺传承人陈克忍生于一个金仓绣家族，母亲早逝，陈克忍从小就跟奶奶一起生活，耳濡目染下也学起了珠绣和金仓绣制作技艺。14岁时，陈克忍便到抽纱厂做绣花女工。
18: 5岁开始跟阿妈绣，拿针开始绣花，到14岁那一年，我就进了那个生物出纱厂里面。14岁那一年是泉州这边有一个那个工作，叫我来工艺上班。
17: 做珠绣要靠目测能力，不仅要针脚齐整，还需要估量珠子的距离。这个能力，陈克忍从5岁的时候就开始练习。说起珠绣，陈克忍娓娓道来，当时奶奶家里以金仓绣为主业。一日，陈克忍奶奶的父亲到菲律宾做买卖，带回一双绣有珠片的拖鞋。奶奶看着珠光闪闪的鞋子，十分喜欢，便将珠片拆下来缝在了自己的布鞋上。没想到竟然流行了起来。这之后，家里人便从菲律宾进口了一些珠片，将珠片放进金仓绣，不曾想竟催生了玻璃珠绣，给家里带来另一门生意。1989年，陈克忍离开工厂，潜心传承珠绣和金仓绣制作技艺。在他的带动下，丈夫、儿子、儿媳和孙子都学会了刺绣。高峰时期，当地更是有200位绣娘与他一起做手工。陈克忍说，珠绣技艺需要用到金仓绣的针法技艺基础，但难度比金仓绣高。珠绣又是个慢活，有好几道工序，画稿、绷布、拓图、绣制、背弧，每个步骤都需要极大的耐心。
19: 但就是说，这种事情不可能不难啊，一个人要坚持做一件事情不是那么容易的事。这一个尖尖做 又要搭配颜色，又要渐变，让他说像你关羽的那个穿着。那这个做了二十几天，你知道这些里面的片多少粒？有几万片，十几万片。珠亮片的东西，做这样亮片是最难的。
17: 陈克忍说，珠绣最早是由珍珠、玻璃珠、宝石制作而成，后发展为用颜色多样的珠粒及亮片代替。珠绣所使用的珠子和珠

0: 的一般我们是传选择断部，因为断部上浆可以吸收进气，两个可以百年不坏。
1: 珠绣具有珠光灿烂、绚丽多彩、层次清晰、立体感强的艺术特色。整件珠绣作品由成千上万颗的各色珠子及亮片组成，其针法有平绣、凸绣、串绣、立绣、束珠绣、碟片绣等多种。泉州珠绣制作技艺主要用于闽台宗教活动、家居装饰、喜事庆典、礼品馈赠等，表现内容较为广泛。在陈克忍非遗传习中心，不少珠绣制成的龙头、佛像和闽南文化代表滴水兽等作品，晶莹华丽，栩栩如生。五十载穿针引线，陈克忍在针法传承中守望初心。
0: 珠绣，不管是属鸡蛋，还是那个属鸡壳，还有那个鼠表带，我这次在殡仪馆里面，不管人家拿什么给我绣，我就帮他绣得完。从脚底下到上面，全部可以绣。还有生活上面各种各样的可以绣，不管是皮还是什么材料，大部分都可以绣上去。
1: 除了珠绣、金苍绣，陈克忍还擅长抽纱绣、白绣等多种绣法技艺，代表作包括文字、民俗、动物等系列绣品，作品丰富多变，手法细腻。如今陈克忍广开大门，招收不少乐于学习传统技艺的学徒，共同守护和传承这份奶奶手艺。除了创立工作室广收学徒外，陈克忍还热衷于走进学校讲授和展示珠绣技艺，开设非遗课程，将非遗文化引进日常教学，融入校园文化。
2: 针一线绣平安，一孔一眼定乾坤。
0: 现在非遗馆经常邀请我去让孩子他们体验一下，然后我经常在那边都会讲讲我们这边的发展啊，然后讲说我们这个珠绣是来源是怎么样，珠绣可以融入在生活上。在我们福建已经满满的买个村庄、买个村落都去教人家珠绣，走成国家出去，走到外国出去，把它发扬光大，让我们家族的这些所有的戏民还是能家家再绣起来。
1: 陈克忍学生沈义珍，
3: 初体验感受我是觉得啊，我可以以一个初心者来学习一下这个泉州非遗珠绣，但是学习下来呢，我会发现就是其实我还是蛮喜欢这个东西的，我会觉得学下它的这个所有的东西，会觉得自己蛮有一个成就感的，所以我非常喜欢这个泉州珠绣。
1: 五岁跟随奶奶学绣技，十四岁学得一手好女工，二十三岁传承珠绣技艺，一人一针一线一珠，转眼就是五十年。作为泉州市珠绣制作技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陈克忍坚守传统技艺，绣品远销五十多个国家和地区。
0: 七八年我就开始发展了，七八年我们珠绣就很好，走到五十几个国家了。这些事情是应该说是一定能成功啊。
1: 生动形象的闽南珠绣在上世纪的八十年代开始走向海外市场，绣品一时供不应求。不过随着时代的发展，电脑印花逐渐取代了手工刺绣，许多做珠绣的妇女选择回归家庭生活，也都放下了手中的针线。但是陈克忍不愿意就这么放弃，这里面有奶奶的嘱托，有对老手艺的热爱。
0: 我基本上用的是后面在设计自己设计出来的，我也就在一直在做出来。我平时全部都在做珠绣，没有停下来。基本上我没有什么爱好，我就爱静静的这样子绣花。基本上我就是从小到大我。

0: 就是除一小个只要你只要偶尔会爱玩一下，那其他的我就一直在做这种事情。
1: 怀揣着一份对珠绣技艺的执着和热爱，陈克忍一边坚持不懈的创作，一边不遗余力地推动传承创新。这一根针就是他一辈子的缩影，尽管单薄有限，但是他翻腾出了五彩缤纷的绚丽图景。2022年，泉州珠绣被列入福建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对他感兴趣的人越来越多。民间珠绣老师，
2: 那就是说中国的传统文化，你喜欢可以把精力放在自己喜欢的事情上，你得以把这个中国的传统文化一代一代传承下去。
3: 而我们的想法也是我们的看法，可以用图来说话，还有一些那个年轻人有过来学了，我们就把它教一下，也给它传承下去。
1: 丝丝缕缕以针为媒，丝线无声，绣出了一个多彩缤纷的世界。绷布上呈现的不仅是珠绣的历史底蕴，更是中国千年文化传承的缩影。珠绣代表了对美的追求，对细节的执着，以及对传统文化的坚守与创新。陈克忍说，奶奶在教授手艺时，会将趣闻穿插在每一个针法中，教导他一针一线都是德行在先。就这样，陈克忍遵循着奶奶当年的教导方式，把听到的故事再一个个讲给新人，把奶奶的心愿代代传承下去。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今年夏天，外卖骑手等灯停表的交管新举措在江苏多地落地，这项让骑手安心等红灯的新举措究竟如何改变了他们的日常？节目下半段开始，请听江苏台为我们讲述等灯停表让算法更有人情味儿。它既有雕塑的特点，又融合了绘画的技法，是画也是塑，它就是温州欧塑。节目最后，温州台就带我们走进欧塑的奇妙世界。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肩膀。
1: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1: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

0: 行必果，中国在行动。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近日，山东菏泽、淄博等地商圈将价格不菲的商业广告撤下，挂上钱学森、邓稼先、钱三强、郭永怀等功勋科学家的巨幅公益海报。随后，内蒙古呼伦贝尔、安徽合肥等地商圈也纷纷跟进，将商业空间的 C 位让给了科学家，引发舆论的关注。在寸土寸金的商圈外墙，每一寸广告位都有明码标价，其考核标准直接简单，能否最大程度吸引眼球，促成消费。正是这个向来以投资回报率为唯一法则的商业阵地，如今却主动将商业位置拱手相让，换上了无法直接产生经济效益的科学家海报。这绝不仅仅是一次简单的公益宣传，而是商业逻辑深处正在发生的一场价值校准。商圈算的不是眼前的经济账，而是一笔关乎长久生存的社会账。对商场而言，此举看似损失了短期广告收益，实则收获了一笔无法用金钱衡量的品牌资产。当市民专程前来打卡留念，当家长带着孩子在海报前驻足讲解，当致敬国之脊梁的评论在网络上刷屏，商场在公众心中的形象已从单纯的消费场所升格为具有社会责任感的公共空间。这种品牌溢价远比任何商业广告带来的流量都更为持久。这股潮流的真正价值在于，它打破了科学家精神传播的固有场景。以往，公众对科学家的了解多局限于课本、纪念馆或特定科普活动，这种传播方式门槛较高，受众也相对固定。而当钱学森的名言不要失去信心，只要坚持不懈，就终会有成果出现在逛街途中的巨幅海报上。当南仁东的警句，人类之所以脱颖而出，就是因为有一种对未知的探索精神，闪烁在购物中心的外墙，科学家精神便从庄重殿堂走入了市井烟火。这种润物无声的浸润，恰恰是科普宣传最理想的状态。不需要刻意学习，只需要日常遇见。从更深层次来看，这种致敬行动之所以能够引发如此广泛的情感共鸣，是因为它切中了当下社会对何为真正的顶流这一问题的集体思考。过去评判顶流，看的是粉丝数量、话题热度、带货能力，但在高颜值、精致生活几乎占据算法推荐的网络生态中，公众对那些苦心经营的人设一线疲惫，而那些专注科研、不谈营销的科学家，恰恰因为去人设化而成为了一种更为稀缺的人设。年轻人对王红的追捧、对韦东奕的关注，都表明科学家的流量是真实存在的，只是长期被浮躁的娱乐生态所遮蔽。当然，商圈海报的热度终将随时间褪去，但榜样的力量不会。与其说这是一次致敬，不如说是一次唤醒，唤醒那些本就存在于公众心中的价值坐标，让越来越多的城市商圈把 C 位留给科学家。当越来越多的青少年在逛街途中抬头便能看到这些值得仰望的面孔，喧闹的市井街头就会多一份理性的沉静，流量时代的价值标尺也会逐渐回归它应有的刻度。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今年夏天，外卖骑手等灯停表的交管新举措在江苏多地落地。

0: 引发社会热议。七月底，外卖骑手等灯停表功能在苏州率先上线试运行。8月17号，无锡又成为中国首个全程覆盖这一功能的城市。这项让骑手安心等红灯的新举措，究竟如何改变了他们的日常？今天节目下半段开始，请听江苏台为我们讲述等灯停表让算法更有人情味儿。
1: 什么是等灯停表？简单说就是骑手等红灯花了多长时间，平台就给他补上多长时间，不算超时。目前苏州已在率先接入交通数据的道路进行实际路测，覆盖姑苏区苏州工业园区约1100个路口。
2: 我们这单离我们有多远啊？
3: 这个有个2.8公里。
2: 他平台给你现在的时间是多少？
3: 今天这会儿下雨了，他给的时间比较长，50分钟。
1: 当记者在苏州工业园区见到外卖骑手王新乐时，他正接到一单汉堡订单。由于当天下午出现阵雨天气，系统配送时间给到了50分钟。随后王新乐赶到取餐地点时，又接到两单麻辣烫的配送单。配送开始后，在途经一处路口时，面前的非机动车直行红灯亮起，王新乐稳稳停下。他的骑手 APP 界面上则开始呈现红灯倒计时读秒信息，平台安全助手也发布提示信息，红灯停一停，正在记录等灯时长，订单结束时将延长本单配送时间。
2: 我们距离第二单的永茂梦乐城位置是近在咫尺，但是前面有一个红绿灯，1分多钟，看看到最后在这个结算结果上能有什么样的变化。
1: 得益于将苏州交管的数据精准接入后台，记者发现在等灯停表期间基本实现了非常精准的数据接入。后续记者骑手还经过了多处路口，发现平台在完成配送结算时都能精准地记录等灯时长并进行顺延。这种机制在骑手同时配送多个订单时则会进行累加。骑手王新乐：
4: 这个等灯停表的新功能今天晚上也是试了一下，体验上还是不错的。我们在同时遇到多个订单的时候，如果在这区间遭遇了红绿灯，平台会把时间从每个订单里面扣除，感觉上还是游刃有余的。
1: 王新乐告诉记者，一些同事在刚开始跑单的时候，因为不熟悉情况，情急之下面对红灯可能会一闯了之。针对这种情况，直接把等红灯时长从骑手配送时长中顺延，让骑手真正放心等红灯，则是一种更加直接的鼓励举措。某外卖平台高级总监刘通介绍，
5: 通过与交警的数据对接之后，我们可以拿到非机动车的红灯数据。当骑手面临到红灯的时候，我们的后台 GPS 位置会将这个位置信息记录下来，会将它停止的时间做一个记录，并延长到它的配送时间中去。我们首批的话是联合苏州交警，在姑苏和工业园区共计1100个路口进行了试点。
1: 等灯停表从源头优化了计时逻辑，为骑手松绑。因此今年6月以来，基于数字赋能加暖心服务的模式，在保障数据安全的前提下，苏州公安交管部门向外卖平台开放了精准的红绿灯实时路况数据。苏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相关负责人刘军表示，要让算法变得更有人情味，兼顾效率与温度，
6: 立足苏州数字城市车路云一体化建设优势，我们依托国家级交通信号联网联控平台，在确保数据安全基础上，汇聚全市各种品牌的联网信号灯态数据，会同多人数据治理算法打磨路面实测，攻克了非机动车信号解析、动态时长延换等诸多技术难题，通过红灯长时间精准补时，彻底破解守法就要超时的困境。
1: 8月17号，无锡公安交管部门也联合某外卖平台正式宣布红灯停表功能在全城落地，覆盖4253个信号灯路口，成为中国首个全程覆盖这一功能的城市。当地交管部门充分发挥全域信号联网优势，实现规模化全域级交通指挥数字信号标准化输出，为交管数据与配送平台对接提供了高质量底座。无锡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支队长施彪表示，外卖配送平台可直接调用信号，实现对红绿灯状态的精准识别，时延稳定控制在1秒以内。
7: 看到红灯的时候把这个时间去掉，我们把这个红灯的信息推送给这些平台公司，再把这个时间扣除掉，不要再计算在它的配送时间里面。

0: 那我们的配送人员就不需要抢时间，确保安全。
1: 在此基础上，无锡公安交管部门将进一步拓展实战应用，建立公安交管部门与及时配送平台协同机制，针对送餐高峰时段的高频配送路线，为骑手动态配置绿灯保障，提升投递效率的同时，持续压降骑手抢单快跑事故风险，同步建立双向数据交互机制，由交管部门向配送平台推送违法热力图与事故黑点，平台回传骑手安全里程分及事故多发轨迹，试点推行骑手交通安全赋码管理。东南大学交通法治与发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顾大松表示，这种做法其实是把骑手的真实体验纳入了算法设计，让他们跑得更安心。
2: 这对骑手的安全，甚至对这个公共道路安全也是非常重要的。这个里面可能有深层次的，就是把骑手的意见呢，作为这个算法治理的一个基础，让骑手能够更积极、更主动的参与到这个就是算法治理当中，然后更能意识到交通安全也是自身工作当中的一重要的组成部分啊，这是很重要的方面。
1: 在效率至上的数字时代，我们还需要更多算法等一等。仅就外卖行业而言，调度算法还需要将更多路况因素纳入考量范围，更科学预留外卖配送整体时长，将规则的天平摆正，不让商家、骑手、消费者任意一方承担额外成本。目前除江苏以外，上海、杭州、成都、南昌、兰州等20多个城市也在评估中，具备条件的城市会陆续上线该功能。顾达松主任认为，若想在各地广泛推广，外卖平台要和当地主管部门应加强沟通，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建立更好的数据开放机制，让街巷间的飞驰身影多一份从容，少一份惊险。
2: 这个举措要推动的话，的确面临着各地的像这种交通数据的开放的问题，待遇在各地跟主管部门的一些沟通啊，或者像我们一些就是公共数据的一种规范的开放机制的形成啊，使得更好的推动。
1: 一座城市的人情味与温度，不在于它有多少高楼大厦，而在于它愿意为拼搏奋斗的普通人放慢脚步。苏州和无锡正在尝试的正是这样一种慢下来的智慧，让算法看见路口的红灯，让数据听懂骑手的焦虑，是一座城市对奔跑者温柔的回应。
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它既有雕塑的特点，又融合了绘画的技法，是画也是塑，它就是温州欧塑。节目最后，温州台就带我们走进欧塑的奇妙世界。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4: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3: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它既有雕塑的特点，又融合了绘画的技法，是画也是塑，它就是温州欧塑。温州欧塑是浙江省政府认定的首批浙江传统优秀工艺美术品类之一，2008年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在欧塑艺人的坚守和传承下，如今的温州欧塑已经走向了世界50多个国家，并成为国内200多家著名文化标志建筑的壁画装饰。今天节目最后，温州台就带我们走进欧塑的奇妙世界。
5: 欧塑传承人周景云像往常一样来到了位于温州市区马鞍池东路的温州欧塑研究所，他的欧塑工作室就设在这幢楼的7楼。推开工作室的门，一股桐油混合陶土的气味随即飘来，靠墙的位置摆放着几幅正在创作中的欧塑作品，十几位手工艺人已经在各自忙着手头的活儿了。周景云走过去，逐一查看大家的创作情况，并给出一些修改意见和建议，这是他每天来工作室首先要做的事情。周景云：
6: 刚刚你们在我工作室看到这幅画叫《大汉礼仪图》， 这个话我们光设计就已经差不多搞了八九个月，我们很多大的壁画都要一年多时才能完成。如果细化出来那个工序至少有20来道工序，但通常呢我们都是说7到8道。专业角度我们里面工序很多很多，非常复杂的。
5: 欧塑俗称彩色油泥塑，又称彩色浮雕，是温州独有的传统民间艺术。它源于汉代，由中国漆器艺术中的堆漆工艺发展演化而成，距今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欧塑具有色彩丰富、技法繁多、题材广泛、规格不限等特点，主要应用于建筑浮雕、壁画、装饰图案及艺术挂件等。欧塑与黄杨木雕、东洋木雕、青田石雕并称浙江三雕一塑。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欧塑传承人周景云。
6: 来自我们温州讲这个漆器呢，它也是有悠久历史啊。尤其呢是温州在两宋的时候，温州是全中国的漆器制造中心，当时叫号称中国第一。就当时老城区有1/4的马路以及店面都是铸漆器。
5: 宋代，浙江南部流行用瓦灰、熟铜油混合成胶泥，当时虽然加入矿物颜料，但仍是一道釉形的单色。品种既少，工艺也简单粗糙。50年代中期，艺人们对欧塑材料进行了大胆的改革和尝试，形成现代欧塑的材料油泥。这种油泥不仅保留了传统堆砌材料原有的附着力强的特点，又有了色泽鲜艳、色种丰富、不易褪色、造型方便等新的特性。塑完后表面结膜生灰，不会变形，水浸不透，受燥不裂，轻便牢固。周景云。
6: 传统的堆砌呢，它是用大漆啊，还有瓦灰、纸基配成漆泥，故其叫堆砌。我们现在的欧塑呢，它是经过了几代人的努力，把欧塑的材料变得越来越丰富。
5: 1959年，欧塑大师谢森宝和其学生谢香如率先将矿物质颜料直接调入油泥，从而产生出了丰富多彩的新原料。再结合高浮雕、低浮雕、镂空雕等工艺方法，使欧塑成品样式多变、层次丰富、色泽鲜明、立体感强。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以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周景云为代表的欧塑代表性传承人的带领下，欧塑以其特有的艺术风格和装饰效果进入了现代建筑壁画领域，并赢得了市场的青睐，被许多国内外著名的文化标志建筑、办公楼、博物馆、宗教场所等用作外观装饰。同时，这一时期的欧塑开始吸收油画、水粉画、国画等艺术门派的特色，自身风格逐渐多元。一幅欧塑作品从创意考察出设计图，再到拷贝制作油泥、配色、堆塑等，耗时长，工序复杂。贴金是欧塑中的一道常用的工艺，均匀地涂上金胶，金胶的粘性决定了金箔贴上后的光亮度，不能马上贴，要耐心等待上好几个小时。省级欧塑非遗传承人陈毛。
7: 这个贴金工艺要先在上面涂一层贴金油，做好的欧塑的这些线条啊，这些装饰物上面，然后涂了之后要根据天气的不同，要好几个小时。这些镶嵌的镀稿也是为了增加它的装饰性，是欧塑的装饰性的一些工艺。
5: 有时候，创作一幅欧塑作品需要多人共同合作才能完成，一些大型壁画的创作团队多达20多人。每位成员对应自己负责的部分分工合作，使壁画制作的效率得到很大提升。市级欧塑非遗传承人张宏基。
8: 其实做欧数应该来说也是一种团队精神才能合作做好的一个壁画啊，因为它里面的分工非常的不同，像有一些是人物，有一些是那些山水，但是大家都发挥自己的一个特长去制作啊，这样才能达到一个最佳的一个效果。

0: 等级欧塑非遗传承人郑建琴。
1: 好像做这个是汉朝的嘛，我们也要考证汉朝的东西，服装还有器皿啊，什么都要考证的。
0: 欧塑的创作工序之多，技巧要求之严谨，中途放弃的人很多，而周景云是坚持下来的欧塑传承人之一。从温州欧塑厂厂长到温州云逸装饰有限公司董事长，他运用自己的深厚造诣，结合市场需求，加强设计，开创了欧塑产业的一番天地。如今他又着手将欧塑与文创产品相结合，探索一条新路子。周景云，
2: 像我们欧塑现在我们做的是阳春白雪，所以我们家我们现在70%的欧塑做出来通常老百姓看不到，所以这一点长期也是我很大一个内疚，也是个遗憾。所以我现在讲呢，尽量要弥补这个，接下去把我们欧塑的文创怎么做起来，让它真正为温州老百姓的这个丰富的文化消费、文化生活呢带来一些好的作品。我们也希望我们今后有更多的大师要走向文创产业。
0: 周景云的儿子周海天也正在为此而努力。同样作为欧塑传承人的周海天创建了欧字号品牌，把动辄上万元的温州工艺美术产品改良设计后变成老百姓买得起的文创产品，走入寻常百姓家。周海天有个远大的梦想，就是不只要把欧塑传承下去，还要把所有温州的工艺美术都做活。
3: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代表编辑李思源，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以下请听一周新闻盘点。8月26日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中共中央政治局8月28日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开始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提议全体起立，向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默哀。会议指出，这次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党中央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立即作出重要指示，对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赶赴灾区，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和抢险救援人员，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赶赴现场指导处置。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国务院工作组指导下，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部等有关部门和消防救援队伍、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迅速行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闻令而动，及时到位，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开展，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启动推进。外交部发言人26日宣布，8月30日至9月3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

0: 于在比什凯克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24日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举行会谈。24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阿拉姆吉尔，祝贺他就任孟加拉人民共和国总统。25日，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25次会晤在北京举行，中方特别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同印方特别代表、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就中印边界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达成8点成果共识。27日至28日，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三次高官会在辽宁省大连市举行，外交部副部长马昭旭出席会议并致辞。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7日表示，泥石流灾害造成中尼两国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中方正同尼泊尔方面密切沟通协调配合，共同做好搜救工作。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27日在国防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赖清德当局肆意挥霍民脂民膏，穷兵黩武，终将掏空台湾家底，难逃败亡结局。记者近日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了解到，本着稳妥可靠、万无一失的原则，经综合研判，嫦娥7号任务不满足发射条件，不能在今年预定窗口实施。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28日圆满完成出舱活动，航天员朱杨柱时隔3年再次漫步太空，航天员张志远首次执行出舱任务。记者从中国商务部了解到，今年1至7月，中国电子商务实现稳定创新发展，前7个月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4.8%，对社会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增长贡献率超50%。中国国家统计局27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工业生产平稳增长，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1至7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45820.6亿元，同比增长17.6%，保持较快增长。今年前7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总额达到18.03万亿元，同比增长21%。在26日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闭幕式上，全国首个世界级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全量数据集发布。这套数据集能够直接服务于具身智能模型的训练和研究，为更多研究机构、高校提供算法训练和场景验证的高质量数据支撑。感谢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1: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1: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1: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高兴我们又相会在每天的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们将为您带去健康服务。健康口腔，幸福生活。牙齿如果不好呢，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很大的影响。牙齿疼痛会让我们寝食难安，牙齿缺失会让我们面对美味无法享用，牙齿排列不齐会使我们不愿意开口展露笑容。很长时间以来呢，大家都在为拥有一口健康漂亮白净的牙齿而费尽心机。我们身边啊，其实有很多人都有这样那样的口腔问题，而真正能够通过正确的渠道和手段解决这些问题的人呢，其实却并不多。怎么样才能够花最小的代价，让我们的牙齿获得最佳的修复与美容呢？今天我们非常高兴为您邀请到了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科医院口腔美容中心牙齿整形首席专家、口腔整形美容首席专家王玉华，和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一起来说一说牙齿的矫正与美容。那么开始主要内容之前，我们先通过一个小片对王玉华医生做一个简单的了解。
1: 本期嘉宾王玉华，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科医院口腔中心创始人，牙齿整形首席专家，口腔整形美容首席专家，擅长牙齿与面部协调的个性化的美学设计，理念先进，前牙美学修复方法独特，尤其是成人牙齿不齐的快速无创或微创矫正，二氧化锆全瓷冠的精细修复，牙间隙佛斑牙独特的健康快速的美学修复，残根残冠保存治疗，各类失败烤瓷冠的再修复，快速稳定的美白牙齿等。
0: 您好，王大夫，欢迎您。
2: 你好，主持人。
0: 今天咱们说的这个话题啊，是关系到我们面子问题啊。人都说有一口好牙，那整个这个人的魅力，还有这个个人的形象，就感觉是提升了很多的分儿啊。那么有好牙呢，我们环顾四周，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有完美的牙齿，大家的牙齿都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那么更深一步来说，像牙龈啊，还有其他的口腔的问题，还是会很多很多的。那我们今天啊，就来请您跟我们来说一说，我们应该怎样通过一些正确的渠道手段来解决我们这些牙齿问题。咱们主要把这个关注的焦点集中在牙齿的矫正与美容方面。您跟我们说一说，牙齿出现哪些问题就需要进行矫正和美容。
2: 目前在临床上比较做的比较多的呢，首先是牙齿颜色，
0: 就是不白，
2: 不白，
0: 弄白，
2: 对，其中呢有先天性的，比如说这种黄牙，像我们亚洲人先天的牙的颜色和欧洲人、美国人相比，那么就是颜色偏黄一些，一个是颜色的问题，那么还有一个呢是后天获得的，比如说氟斑牙。四环素牙，
0: 这都是因为一些吃药啊或者其他的一些原因。四环素牙我们知道，吃了四环素吃多了，把牙齿给吃的变色了。那氟斑牙呢？
2: 氟斑牙呢是由于在牙齿发育过程当中，那么饮用了含氟量过高的水，水质引起的。
0: 也就是说外在的原因导致我的牙齿变色。
2: 对
0: 啊，那这些就是需要改变
2: 水土的原因，
0: 改变牙色啊，变白。那除此之外呢还有吗？
2: 一个是颜色，还有呢在临床上比较多见的是排列
0: 不齐。
2: 对，
0: 里出外进。
2: 是的，
0: 很多人的牙会这样，
2: 这个在临床上目前来说比较最多见的。
0: 就是这个把牙齿排整齐，这也是其中的一个很大的问题，需要进行矫正和美容啊。那除此之外还有哪些呢？
2: 还有呢，比如说形态不规则，像我们的牙齿每一个牙齿，那么它所长的形态位置都是应该有固定的形态的。比如说前门牙，它就是切牙的形态，但是呢我们在临床上经常看到，比如说像第二颗前门牙的位置我们叫侧切牙，那么它先天发育的就长成了一个小锥子形的，
0: 太小了也不行啊。
2: 对，它不是这个形态，那么看上去之后呢老百姓看了之后呢没有什么这个感觉，那么第一感觉呢就是说感觉很不自然，不好看。但是如果说我们口腔科医生看了之后呢， 就觉得哎，这就是一个先天畸形
0: 哦，
2: 小锥子牙、畸形牙，
0: 看来
2: 排列的不整齐，一个是排列的不整齐，颜色、形态，
0: 还有我看很多人，比如说他有可能会遇到一些意外情况，这啪啦把这门牙给摔掉了半拉，那像这种情况是不是也得到您的这个科室去寻求帮助？
2: 对对对，
0: 嗯，
2: 像这个呢也属于形态的问题
0: 啊，就是
2: 只不过是由于外伤造成，
0: 不是长得不好后天的原因了，
2: 对对
0: 啊啊，那咱们
2: 牙折
0: 啊，牙折了，折了啊啊，那通常的一些矫正美容方法都有哪些？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2: 目前在临床上用于牙齿美容的方法整形、牙齿整形和美容的方法也很多，那么比较常用的哈，我举几个例子来说明哈，比如说颜色不好，那么可以进行牙齿美白，
0: 美白用
2: 牙齿美白的方法呢也很多，像最简单的呢，那就是自己在家里面家庭美白，
0: 刷牙，
2: 但是呢对，刷牙也是一个办法。

0: 刷牙。
1: 但我感觉刷牙效果就没那么好了，刷不白呀。
0: 对，刷牙实际上来说，它主要解决的问题还是把你牙上的脏东西，比如说软垢啊，只能清除这些。那么一旦产生了一些色素啊、牙石啊，那你是刷不掉的。
1: 那就是美白还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0: 对，
1: 嗯，
0: 比如说药物美白、冷光美白、家庭美白，都可以做的。
2: 牙齿的美容泛指矫正畸形、美化牙齿的方式。目前临床常用的牙齿美容技术包括牙齿的美白、牙齿的矫正技术两大类。根据具体的术式不同，牙齿美容的效果持续的时间也有所差异。可能您或多或少的听过牙齿美容矫正的这些手段，如烤瓷贴面、烤瓷冠，还有冷光美白等等。不同的治疗方式是针对患者的不同的个人需求，我们要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根据医生的专业建议，选择最适合自己的一种方法。接下来呢，继续和来自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科医院的王玉华大夫来聊牙齿整形和美容和矫正的这个问题。现在大家很多人听过这个什么美白啊，就觉得你看欧美人啊，您刚才讲到说他们那个牙齿真的是很白。先问一下王大夫，那个他们那个牙是自己的牙吗？还是每个人都进行了一些美化呀、装饰，还是怎么弄的？他那颜色怎么那么好看呢？
0: 我个人认为啊，他们多半都是自己的牙。
1: 哦，都是自己的，但是有那么好的效果。
0: 这个我认为可能是和从小比较注重这个牙齿的健康，这是一方面，还有一个也有多少应该有遗传的因素在里面
1: 啊。这个也跟咱们人种也不太一样，
0: 是这样。
1: 但是
0: 牙齿的这种形态呀，这个大小啊、颜色呀，多少是受遗传因素控制的。
1: 但是我们听说，就是牙的漂亮的牙齿的色泽最高的境界就是透明的淡蓝色贝齿，真的是这样吗？
0: 很少有人的牙齿能达到这样。特别完美，
1: 是啊。那所以就说我们既然大家都不完美，就要寻求一些正确的渠道和正确的帮助，来让我们的牙齿尽量的达到比较好的这种效果啊。那就说一说这个美白。像那种很白很白的牙，我们比如说亚洲人颜色是多少一点点偏黄的，
0: 对，
1: 我能不能通过美白的方法就达到那么白呢？
0: 可以通过美白的方法，但是每个人的牙齿颜色都是不一样的。
1: 那也就意味着说，比如说我做一次不行，
0: 同样的治疗，同样的治疗方法，那么对每个人来说，最后产生的结果很可能都是不一样的。
1: 那这个也得区别对待啊。
0: 这个对每个人的牙齿，即使是双胞胎、孪生姐妹，他们的牙齿也不会颜色也不会完全一模一样的。
1: 那美白咱们能够达到最好的效果是什么样的？
0: 每个人的要求不一样。那么每个人牙齿的状态也不一样，你比如说刚才我们谈到了，有先天的，有一些牙齿的颜色就是比较偏黄的，那么还有四环素牙呀、氟斑牙呀，那么像这些牙齿做出来的美白效果，它的效果最后的结果也是不一样的。像普通的这种黄牙，那么不是属于疾病性的，比如说像四环素牙、氟斑牙，不是这类性质的，那么做完美白之后呢，一般来说效果还都是不错的。
1: 美白它只是单纯对色泽的改变，它不需要磨牙这样的吧？
0: 多数不需要，
1: 不需要啊。
0: 对，
1: 那它能够就是通过美白这种技术给它进行了处理，能够维持多长时间呢？
0: 不同的方法
1: 啊，
0: 那个和这个每个人的生活的习惯不一样，那么饮食习惯啊、生活习惯不一样，刷牙呀，比如说口腔卫生状态呀，那么维持的时间也多少有一些不一样。但们多数呢，一般来说呢，2年左右是没有问题的。
1: 哦，这样啊，那也还是可以接受的啊。
0: 对，
1: 那目前，然后咱们要是做美白的话，它这个价格，比如说在您的医院，普通的啊，咱们就讲常规的一个美白的疗程下来，大概需要多少钱人民币？
0: 哦，问到这个问题的话，
1: 也得区别对待，
0: 很尖锐。是这样子的，这个在咱们国内呢。这个治疗的价格依据这个地区、城市还有这个不一样。那么同样比如说在我们北京市，那么各个医院，比如说像三甲医院、二甲二级医院、一级医院，像这类的医

0: 依据医院不同，那么收费也不一样。
1: 嗯，
0: 那么在我们医院哈，我就透露个小秘密哈，我们医院的话，美白牙齿呢，还是我们接近十年前的收费标准，
1: 哦，
0: 所以在整个北京市来说呢，比较偏低。
1: 就大致的这个还
0: 比如说
1: 不用花费很多，
0: 对，
1: 嗯，
0: 比如说药物美白，
1: 嗯，
0: 那么我们才收费还不到600块钱，
1: 哦，
0: 一个简单的药物美白，
1: 哇，那这是很容易就达到了啊，
0: 哎，对， 对， 对，
1: 达到目的了。嗯，那刚才啊，王大夫您给我们介绍了是美白方面的一些基本的情况，咱们再来说一说另外一个贴面。贴面呢，可能有一些比较关注牙齿美容的朋友，那他会有所了解啊，那会有不同的材质，最通用的，大家最为习惯最为了解的两种材质，一个是树脂，还有一个就是烤瓷的这种贴面。
0: 嗯，
1: 那您给我们讲讲什么情况下那这个牙齿它就非得贴面才能够达到比较好的效果。
0: 嗯，你问的这个问题比较专业哈。这个普通的老百姓呢，就是现在大家做烤瓷牙可能比较热门一些，
1: 对对对，
0: 对这个贴面啊了解的人还真是不是很多。
1: 嗯，
0: 那么贴面呢，确实像您刚才说的那样，有树脂贴面和瓷贴面，在临床上最为常用。那么树脂贴面呢，和瓷贴面，我觉得首先应该选择树脂贴面，先下一个定论。
1: 为什么呢？
0: 因为树脂贴面它的原则不一样。树脂贴面和瓷贴面它的那个选择的适应症还有这个临床上的方法也不一样。树脂贴面呢，以往的时候呢大家很少去选择，因为最近这几年的话
1: 过时了好像哈。
0: 对对对，是这样。因为树脂呢很早以前就问世了，那么做树脂贴面呢，很早以前呢大家普遍在临床上有这样一个误区啊，就认为这个树脂贴面第一个呢是比较便宜，第二个呢树脂呢容易变色，
1: 哎对，时间长了黄了什么的，
0: 哎对对对，然后还有它的光泽度啊怎么样啊，是不是不如烤瓷漂亮啊，容易脱落啊，烤瓷比较结实啊，所以呢在临床上呢没有像烤瓷牙开展的这么轰轰烈烈。
1: 是，而且大家人总是有这种求新的心理，觉得啊你看这个材料越来越先进了，我当然是用好的这种材料啊。那咱们树脂贴面其实适合哪些情况呢？
0: 实际上来说呢，我个人呢比较这个崇尚树脂贴面，也是受也觉得应该向大家推荐这种治疗方法，牙齿美容的方法。那么树脂贴面呢，它有几个优点，我认为大家应该知道的哈。这个第一个呢就是比较经济，
1: 便宜
0: ，对。第二个呢就是比较健康。
1: 很
0: 多树脂贴面的话呢，可以不用磨牙。
1: 哦，
0: 这是跟瓷贴面啊、烤瓷牙呀截然不一样的地方。
1: 这很有诱惑力，很多人不愿意，很排斥磨牙的。我觉得您刚才说的这两点就足够有吸引力了。那么它能够改善什么？比如说我牙齿排列不齐啊，或者说这个颜色不好，能通过树脂贴面加以改善吗？
0: 可以的，比如说颜色不好可以通过树脂来改变。还有呢，比如说牙齿排列不齐，这个在临床上目前我做的比较多一些。
1: 那这种不齐是不是说那个程度要轻一点？如果特别大幅度的那个排得很难看很难看，用树脂贴面是不是就这一种手段就有点不行呢？
0: 对，像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还建议做，比如说根据你的年龄啊，选择正畸啊或者是烤瓷啊。一般来说像轻度的这种排列不齐啊，个别牙的排列不齐，做树脂贴面还是一个挺值得选择的一个好方法，
1: 比较理想，
0: 比较理想。
1: 对，但是有一个问题啊，要请教一下王大夫，就是这个树脂，我们知道，它的这个透明性啊，或者说都是有一定的这个限制的啊。那它这个覆盖遮盖力有多强？比如说我这个牙齿，比如颜色很难看，那我用这个树脂贴面能不能给它完全贴住？还是这个？而且您讲到树脂贴面磨牙是比较小的，有可能就不需要磨牙，能给它把这原来不好的颜色都盖住吗？
0: 这个要看一个每个人的牙齿情况，比如说哈，在临床上碰到的重度的四环素牙
1: 啊，就牙颜色特别
0: 牙的颜色特别的深重，比如说颜色这种深灰色或者是深褐色，像这样的牙齿呢，如果要是选择树脂贴面的话，那么首先要进行遮色
1: 啊，把这颜色
0: 这树脂当中的好多种颜色，一般来说呢，都选择呢和自己的牙的颜色比较接近，或者是比自己牙的颜色提升，
1: 提升亮
0: 更亮一些，更白一些的，
1: 嗯，
0: 那么越接近是越好的，

0: 那么七十年代、八十年代那个时候的树脂，那么的颗粒呢也比较相对比较大一些分子。那么现在呢已经是纳米树脂问世了，所以大家担心的这个什么颜色的改变啊，是否结实啊，这个都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应该是一个跨越性的一个进步。
1: 就是材质方面完全可以不用考虑了啊，这是很过硬的、
0: 不用担心这方面的。
1: 那为什么咱们这说起来啊，这个烤瓷贴面还是在很多人的心目中它占有一个不可撼动的位置呢？为什么大家对这个烤瓷还是情有独钟呢？先说说这烤瓷贴面它的优点在哪。
0: 烤瓷牙也好，烤瓷贴面哈、我们现在谈到这个烤瓷贴面、这个也叫瓷贴面。简单的讲，那么瓷贴面它也有它的优点。你比如说哈、这个四环素牙 中度的或者重度的，我认为做瓷贴面可能就好一些，
1: 效果更理想，
0: 效果更理想一些。但是你比如说像氟斑牙，氟斑牙就特别适合做这个美白的基础之上再做一个树脂贴面，就能够达到 很理想的这个程度和效果。
1: 也就是说咱们不同的情况还是要区别对待的，不能认准了一个就不变了。
0: 是的。
1: 好，那这一小节我们和王大夫先聊到这儿，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2: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针灸是一门古老的医疗方法，也是一门学问，在古代医疗治病全靠它。为什么一个小小的银针却有如此大的功效作用呢？是什么让它有了医病治人的神奇效果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关于针灸的一些知识。针灸的作用简单来说有以下几点。第一，调和阴阳。第二呢，就是扶正去邪。第三，疏通经络。第四，改善免疫力。针灸的优点呢非常的广泛，它可以用于内外妇儿五官等科多种疾病的治疗和预防。另外呢，针灸治疗疾病的效果比较迅速和显著，特别是具有良好的兴奋机体的机能，提高抗病能力和镇静镇痛等作用。针灸的方法操作起来简便易行，没有或极少副作用，安全可靠，同时还可以协同其他疗法进行综合治疗。这些呢，也都是针灸始终受到人民群众爱戴的原因。针灸是用来治疗经络不通造成的身体疼痛的调理的方法，它可以帮助调理经络不通和血液流通不畅的情况，通过刺激穴位帮助活血和通络。其次，针灸还可以用来治疗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疾病、肩周炎、劳损、落枕、扭伤等疾病，以及一些运动损伤，甚至包括崴脚，都可以通过针灸来进行治疗。通过刺激穴位还可以达到减肥和治疗面部的青春痘的作用，也可以调理内分泌，起到调理阴阳平衡的作用。针灸呢是有悠久历史的一种治疗疾病的方法，随着现代医学科技的发达，在生活当中，针灸既能治病，而且还可以作为一种日常的保健手段。所以我们要想保护身体，维持一种健康的状态，不妨尝试一下针灸保健疗法。说起针灸的针，很多人呢会觉得非常的神奇，这个针到底是什么样的？接下来我们就给各位朋友介绍一下。针灸的针呢，它分为两大部分，一个是针柄，一个是针尖儿。针柄呢，采用医用的不锈钢丝，全自动的缠绕这个柄基，柄部的排列整齐、紧实，手感好，针柄和针体不容易脱离。针尖呢，是通过自动磨尖机打磨而成的针尖，针体顺滑，易于进针。它采用的呢，是非常优质的钢丝。俗话说针尖麦芒，针尖麦芒，这个针灸的针尖还真的像麦芒一样，它的尖的部分呢非常的细长，这样在刺入体内的时候疼痛感会相对来说少一点。

0: 另外韧性比较好，它的精细刚硬，而且光滑柔性好，使得呢在进入机体后有一定的弹力，可以通过针尖传递到我们手上的手感，经验丰富的医生呢来察觉内部的一些变化。扎针灸的时候呢要注意这样几点，首次进行针灸的患者一定要告诉他注意事项，比如说你不能太饱也不能太饿，过于劳累或者是醉酒的状态去进行针灸也是不行的，针灸之前情绪不要过度的紧张，要保持良好的放松的状态，尽量在针灸之前呢去一趟卫生间，因为进针之后呢一般来说就不能动了，要停留10到20分钟，这样防止针灸后留针出现一些不舒适的感觉，或者是刺激膀胱导致出现尿意。针灸之前呢，首先要选择优质的针具，并且对针具进行严格的消毒，防止感染。针灸的过程当中，医生和患者呢都要保持安静，认真地体会针感。患者要保持良好的体位，比如说平躺、侧卧或者是坐位，方便医生来进行针灸。如果在针灸的过程中，患者有出汗的情况，医生呢应该及时地为患者擦汗，以免感染针孔。针灸局部的皮肤呢要注意清洁，一般不需要特殊的消毒，只要保证针眼儿不碰到汗水、脏水或者是污渍等不卫生的情况就可以。部分特殊部位的针灸或者是特殊的针灸方式，患处2到3天不要沾水，保持皮肤的干燥。此外呢，针灸后要注意休息，不能够马上接触凉水，洗澡洗头是可以的，但是要隔几个小时，同时还要避免外出吹风或者是被空调直吹，容易出现一些外感的症状。总而言之呢，针灸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一种特殊的绿色的治疗方式，希望呢我们每一个人呢都能够运用这种方法来保证我们自身的健康。好，以上为各位介绍的就是与针灸相关的一些知识。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1: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1: 道一声谢谢，
4: 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5: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6: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5: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7: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8: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9: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7: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10: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
3: 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4: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10: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7: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1: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2: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7: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好，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下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节目。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为您请到了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科医院牙齿整形美容方面的专家王玉华医生，和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呢一起来聊一聊牙齿的矫正与美容。王大夫，其实关于这个话题啊，大家都是比较关注的。那牙齿是我的门面吗？总希望漂亮一点，就算达不到这个边贝啊，齿如边贝这种境界，但是漂亮总归是会为自己加分不少的啊。那咱们在上一段的节目中讲到了美白一些基本情况，还有讲到贴面，贴面呢，树脂贴面您给我们讲了，现在已经对树脂要刮目相看了，材质有了更新，那么它的这个适用范围也是比较广的，能达到很好的效果。但是呢，我们还是要对比来说，再说一说这个磁贴面。刚才上半段讲了一点磁贴面呢，它您讲到是适合那个重度的颜色特别特别深的，这样那这种情况要磨牙吗？磁贴面
13: 实际上说来的话呢，就是磁贴面、烤瓷牙和树脂贴面，我在这里面又要连带的给大家讲，可能大家会更容易懂一些。
0: 对，
13: 树脂贴面呢，它的前提呢是尽量的不磨牙，或者是少磨牙，很少一部分个别的位置，比如说哪一个边啊、角啊。那么磁贴面是不一样的。磁贴面呢，整个一个唇侧面，用我们老百姓的话来说，就是牙的外侧面，露在外面，露在外面，大家能够看到的这个面，这个面，整个这个面要磨掉一层的。
0: 是，其实说白了啊，老百姓他对磨牙啊，很多人还没有一个正确的认识，等到他知道这个牙齿磨掉了以后就没了，而且是不可逆的时候，那他那个时候已经后悔来不及了。那您临床上有没有遇到这样的情况，就说这磨完了以后就特后悔，其实他还不知道可以不用磨就也能够做好，有没有这样的例子？
13: 这样的例子不在少数，
0: 很多
13: 很多。
0: 嗯，
13: 不胜枚举。
0: 那他磨了以后，磨了以后容易带来哪些不好的后果呢？
13: 不只是一个牙齿缺了一点点的问题哈、它会带来后续的一些问题。实际上来说，主要的呢，就是一个是牙体的反应。你比如说，实际上正规的，如果说磁贴面的话呢，一般来说，以往的话呢是2毫米左右，整个唇侧面要磨掉两毫米，
0: 磨掉两毫米，
13: 两毫米左右。对，
0: 那
13: 么现在的现在的话呢，技术的进步，这个磁贴面呢，大家现在也在逐渐的磨得越来越少，越来越薄，可以达到0.5毫米左右。个别位置。对，树脂贴面呢，那么跟它比较的话呢，相比较之下，就是几乎是很少磨牙，可以这样。但是磁贴面和树脂贴面它还有一个本质的区别，那么就是树脂贴面要求医生是在患者的口腔里面，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你这个牙齿的塑形雕塑，一个过程。那么磁贴面它不一样，或者是后面我们还要提到一个烤瓷牙的问题，还要简单的跟大家说一下，它呢都是要是在口腔里面，患者的口腔里面由医生把这个牙体制备成标准的形态以后呢，咬一个模型，那么就是取一个把你的牙印儿留下来，然后呢翻制成模型，翻制成石膏模型之后呢，由机工来把这个磁贴面也好，烤瓷牙也好，做好了，
0: 按这模型做出来，
13: 对，
0: 就是得拿到工厂再去再加工。
13: 对对对，说白了就是这样。那么拿回来以后，然后呢再由医生修整到合适的位置，然后呢粘接上。
0: 我明白了，就是说咱们这个树脂贴面呢，医生当时在你的这个嘴巴里做的过程就能够成型了。
13: 对对对，
0: 由
13: 自己来操作。
0: 对，这个看讲究的是医生的活，烤瓷这个瓷贴面有一部分还要依赖于这个技工工厂的技术，
13: 它是属于一个它是属

0: 一个磁铁面也好，烤瓷牙也好，它是属于一个间接修复。
1: 间接修复，
0: 间接修复。
1: 对对对对
0: 啊，那么树脂贴面的话呢，是属于直接的修复。
1: 嗯，
0: 没有第三者的参与。
1: 你怎么说就特别明白了，就有时候感觉就好像咱们装修这个房子，
0: 嗯，
1: 比如说单纯的刷漆，那我就刷完就完了。如果说我要贴瓷砖呢，还得把这个房子的这个基础毛坯的墙得拉毛，拉毛了以后再往上糊瓷砖，是这样。那砖还是外厂生产的，什么样你还得再选，不合适还得再弄，是吧？
0: 对对对。
1: 啊，我现在知道为什么您推崇树脂贴面了。
0: 嗯，我推崇树脂贴面，实际上更主要的一个原因还是最主要的是健康。
1: 对，为患者的牙齿考虑。
0: 它呢，就是说，对，空间比较大。你比如说，你树脂贴面之后呢，首先它是不磨牙或者少磨牙，
1: 对对对，
0: 那么比较自然又经济啊，而且呢时间又短。一般来说，一颗树脂贴面的话，像我现在几乎每天都在做。那么一颗树脂贴面的话，半小时以内就可以雕塑完成。
1: 哎呦，这还真是挺快的啊。
0: 但是你要烤瓷牙或者瓷贴面的话呢，至少要有一周的时间
1: 啊，就生产这个面去了。
0: 对， 对， 对， 对。再有一个呢，就是树脂贴面，如果说你觉得不理想的话，那么再改成，比如说下一步我想再做成瓷贴面或者烤瓷牙，这个都有余地的。
1: 哦，那烤瓷牙的这个贴面，瓷贴面如果我已经贴上了，出于种种原因我觉得不满意或者不好看，或者出什么问题了，我能不能卸下来换树脂呢？
0: 对，这个也有患者在临床上问我。王大夫，我来找你就想做树脂贴面，我想把我的烤瓷牙拿下来，
1: 行吗？
0: 那么这个时候已经不行了。
1: 不行了。
0: 对，倒逆过来是不可以的。那么树脂贴面如果不满意，做烤瓷牙是可以的。烤瓷牙和瓷贴面不满意，再倒过来是不可以的。
1: 我现在
0: 因为这个时候牙已经磨没了，
1: 磨没了。
0: 对，
1: 而且那就是不是说我瓷贴面不理想，我只能再去继续的瓷贴面，
0: 继续的做瓷贴面或者烤瓷牙，
1: 烤瓷牙
0: 只能选择比它的损害更大的，
1: 哦，
0: 或者是在同等基础之上。
1: 所以啊，我理解了，就是您告诉我说门诊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就是这后悔了不该磨牙呀这个过程。所以呢在这儿我们也是通过王大夫的介绍，也提醒各位朋友，这个牙处理牙的时候一定要慎重，一定要多跟我们的专业的医生进行沟通，那么了解自己的这个想法，然后让医生帮我们选择一个最适合自己的，而且是在健康为上，这样是一个大前提啊。在这个前提之下，那种选择是最科学的。看来磨牙更需要理智哦。
0: 您刚才说的非常好，也是非常专业。你比如说每个人，那么很可能他自己的牙齿，每个牙齿的情况都不一样。那么有的牙齿很可能都很整齐，就一颗或者两颗。那么很可能其他的牙可以用树脂贴面，很可能就解决。比如说某一颗牙，可以采用瓷贴面，或者是烤瓷牙来解决，可以把你的就是这种损害呀降到最低。
1: 对对对，
0: 就像您刚才说的，一定要个性化的设计和治疗，
1: 但是
0: 不是千篇一律的。
1: 但是大家如果已经造成了一些损害，也别太遗憾了。我们有像王大夫这样的专业医师啊，我们还是能够希望他能给我们提供一些更多的办法，帮助我们去挽回的。但是还是大家要记住，这个牙的这东西远不是我们想的一件小事儿，磨了就磨了，拔了就拔了，那么简单。
2: 烤瓷牙呢，是恢复整个牙齿的形态，把整个牙齿的四个面都包起来的一个修复体，也有的呢是单纯的只贴牙面。而我们说的贴面是恢复牙齿的一个面，也就是靠近嘴唇的唇面的形态。一般牙齿缺失面积比较大，或者是做了根管治疗之后需要做一个烤瓷牙冠包起来，因为这种情况下无法单纯用补牙来进行充填，把牙齿整个的包起来之后才能更好的去受力，充填材料不会脱落。而贴面呢，主要是因为前牙的颜色难看，或者是两个门牙之间有缝隙有缺失，影响美观，而且又是活髓牙，所以不需要把整个牙齿磨掉，只需要把牙齿的磨面磨除一小部分，做一个贴面来恢复形态，这样呢也可以达到美观的效果。
1: 很多人的牙齿排列不整齐，他刚开始的时候呢又不太愿意通过这个比较快速的方法直接来给他弄好，他就想想牙齿是我的，我能不能从根儿上让它就齐了呢？这就是正畸技术了吧，我这理解您说对吗？这个概念，
0: 也可以简单的，也可以这样理解。确实是好多老百姓都认为，哎呀，烤瓷牙，你看把牙磨小了，不愿意，从心里不愿意接受这一点。那么选择正畸的话呢，就像您所说的，从根儿上解决问题，牙根移动。但实际上来说呢，正畸呢是一个比较成熟的技术哈，我们大家都知道，现在尤其是在我们国内，走在大街上或者是在超市里面。看到很多人
1: 戴牙箍，
0: 很多人戴牙箍，对、
1: 嗯、
0: 我们叫这个正畸的牙套、啊、
1: 嗯嗯，
0: 对，老百姓都说叫牙箍，我也这么说，大家更清晰明了一些哈。甚至不论多大的年纪，有的你一看三四十岁的人还在戴牙箍，
1: 成人
0: 、对，实际上来说呢，正畸虽然是一个比较成熟的技术，但是它也一样的有一定它的适应症。
1: 不是所有人都行，
0: 不是所有人都是适应症、都是很好的适应症，不论多大年纪都可以戴、严格的讲不是这样子的。
1: 那您给我们说说都有哪些人就不行、
0: 实际上来说呢，正畸的它最佳的这个矫正年龄呢、一般来说是11到13岁，那么如果说再扩展一些呢，15岁应该是最、这以内是最佳的年龄，恰好是你这个牙齿刚刚乳牙换替换完成，这一阶段矫正是最佳的年龄。为什么这样讲呢？那么牙齿啊，在你这个在我们做正畸的过程当中呢，牙齿要前、比如说有的牙齿要前移后移，或者是左移右移，那么终归的目的是为了把牙齿排列得更整齐。
1: 对对、
0: 那么前移后移左移右移，那么往前移动的方向，比如说我们打个比方，往前移，这个牙齿往前推，那么就要给牙齿一定的力量往前推，这个牙齿
1: 把它拽出来，
0: 对对对、往前移动。那么往前移动的同时呢，会出现什么现象呢？你前面的牙槽骨要出现吸收、牙齿才能往前移动、
1: 就是这个、骨头实际上也在变化。
0: 对对对，
1: 我们原来的理解啊，就是你挪一挪牙的位置，
0: 不
1: 会把这个骨头也会有影响。
0: 对，不只是一个牙齿，因为牙齿是牙根是在牙槽骨里面，
1: 长在骨头上。
0: 我们对我们牙齿的移动不是单纯的一个我们眼睛所能看到这个牙冠的移动，我们看到的外面，我们医学术语叫牙冠，也就是我们老百姓所说的牙齿，不只是这儿的移动，而是最主要的是一个牙根在移动。那么往前移动的话呢，前面的牙槽骨要出现吸收、牙齿才能移动往前移、
1: 对。
0: 那么后面的呢，相对的这个牙齿后面的牙槽骨呢就要新生、
1: 就再长出来点支撑它。
0: 对对对对、那么只有你这个前面的吸收和后面的前面的那个吸收和后面的新生，那么两个速度要吻合，要达到一个平衡、你牙齿在牙槽骨里才不至于松动。
1: 好复杂呀，
0: 对，是这样一个过程。那么尤其是像我们小孩，就十几岁的小孩刚刚替换完牙齿、他这个骨骼正处于这个发育阶段，成长的速度也很快。所以呢这个前面移动后面新生，他很容易就达到这样一个平衡。
1: 是，现在我理解为什么您讲说这个11岁到13岁，或者往上扩展一点到15岁，是一个黄金时期了。
0: 对，
1: 的确是一个很复杂的工程，这个成长的过程出一点闪失都不行。那么咱们反过来说，如果真的说不幸错过了这个最佳的治疗年龄，我是一个成人了，30岁了，但是我还是希望通过正畸的方法先给我排齐、那么会有哪些，有可能会有哪些不好的结果
0: 出现？
1: 对，您跟我们说说。
0: 是这样的情况，在临床上并不少见。那么30岁以上，甚至有的可能都40岁左右，也在戴牙箍做牙齿矫正。那么我在临床上呢，就曾经遇到过几例这样的患者。出现什么现象呢？有的还好，牙齿基本上能够排齐了。那么一直呢带着这个保持器。一个呢是保持的时间比较长，矫正的时间也比较长。一般小孩的矫正的时间呢，2年左右就差不多完成了。那么成人的话呢，刚才我们讲了，吸收的也好，新生的也好，它的速度都非常缓慢。一般来说
1: 啊，
0: 虽然在临床上跟这个患者交代呀、两年以上、没有一个确切的时间、但多数都要3年以上。
1: 哎呦，就是矫正
0: 年龄越大
1: 越长，
0: 对，周期越长
1: 啊，
0: 矫正的时间越长，而且呢难度也越大。
1: 不见得就是说你看着牙到位了，这骨头可能不一定它就配合着跟上了。
0: 没错，是这样。我觉得还有一点哈，需要大家能够应该知道的，就是说这个成人的矫正还有一个什么不利的地方呢，就是对关节两侧的逆合关节
1: 啊、哦，脸上的这个骨骼这块
0: 关节，对，
1: 关节、
0: 有好多人会出现什么呢、关节的弹响
1: 啊，就是嘎嘣嘎嘣的响、
0: 因为你这个咬合关系要重新建立了，不是原来的咬合关系了、咬合关系要改变了，那么 也涉及到你这关节的改变、还有一个呢，就是个别人呢、出现牙根吸收，也就是你的牙露在外面的牙和这个在里面、牙槽骨里面的牙根，牙根我们是看不到呢，但是通过 X 光片检查能够看得很清楚、而且这个呢也是将来就是应该是正畸方面的一个研究课题，怎么样能够使这个成人的正畸矫正的同时呢出现很好的结果，那么牙根又不至于出现吸收。
1: 太复杂了。那么休息一会儿，稍后我们继续请王大夫跟我们接着说这方面的话题。
3: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2: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1: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中华养生节目。好，我们抓紧最后一小节的时间啊，和王应华医生接着聊我们牙齿的矫正和美容。那刚才您跟我们讲到了，就是这个正畸远不是我们想象的只是看着我们这前面几颗牙齐了就这么简单，而事实上它涉及到骨骼呀、关节呀等等很复杂的一个系统工程，
0: 是这样、
1: 然后那么您刚才也跟我们讲到这个保持器，就是尤其是对成人来说，是不是他这个牙齿如果想真正达到比较完美的正畸的效果，这个保持器得一直戴着，要戴多长时间？
0: 这个也是依据每个人的
1: 情况，
0: 矫正牙齿原来自己牙齿的情况而不同。一般来说不能少于一年以上。
1: 哎呀我的天哪，这是
0: 有的人个别的遗传因素比较严重的像这样的、有的甚至终生要戴保持器。
1: 哎呦，那就等于说咱们这个治牙远不是说当年耽误了这个时间那么长大了夺回来，不是这样的，就是说我需要付出几乎是一生的这个时间来去伴随着整个牙齿的矫正过程。
0: 没错。
1: 哎呀，长牙的时候千万当心。那我们请您跟我们说一说啊，就是刚才咱们讲了这些正畸的一些基本的这个情况啊，正畸会不会影响我的这个牙齿的寿命，说让这个牙松动呢，这是很多人很关注的一个问题，您跟我们说一下。
0: 这个就是刚才我们已经实际上已经多少涉及到了一点
1: 骨骼的这个，
0: 对，一个骨骼，对，如果出现这个吸收的速度和新生的速度那么不相协调的时候，牙齿就容易出现松动的现象。那么可能正在收听的这个收听广播的这些百姓啊，很可能有的就出现了，就觉得我的牙齿正好是处在这个矫正的阶段，那么动一动自己的牙齿感觉真是有一点点活动，很可能会出现。
1: 对，矫正的过程中很多人会说我这牙怎么一碰就晃的，
0: 但是有的是一时性的、
1: 暂时的
0: 大家不必过于恐慌
1: 那牙齿会掉吗？
0: 有的呢就会出现什么呢，像我刚才所说的，如果牙根出现了吸收，牙根变短，
1: 越长越
0: 短，这个的、对，那么这个所造成的牙齿松动啊，很可能就是不可逆的。
1: 天哪，完了，这牙就根儿就没有根基了，那就可能很容易。

0: 容易会掉下来。那我们这样的情况，如果说牙根吸收，有什么办法来去治疗吗？
1: 这个在临床上目前还没有特别好的办法来针对，
0: 只能是去慢慢去调整，
1: 尽量避免这样的现象出现。
0: 如果
1: 所以说成人牙齿的这个牙齿如果说排列不整齐啊，这个颜色不好啊，个别牙的形态不美观啊，我还是刚才那一句话，能选择树脂贴面的话，还是从最简单最健康的方法想起，做起，
0: 就是别做那种毁损性比较大的这样的治疗，
1: 不可逆性的，
0: 不可逆，太重要了。那我们接着请您跟我们说一些日常生活中大家需要注意的问题啊，就是关于矫正与美容，由于时间的关系也只能先说到这儿，我们是您给我们提示一下，我们日常护齿应不应该用牙线，很多人对这个很关注，就是我用什么样的牙线，拉轴的还是什么呢，还是用牙签儿？
1: 说到这一点，牙线的话呢，我觉得每个人都应该用，成人
0: 肯定比牙签
1: 好，当然是成人，小孩的话因为还不具备这个能力哈。牙签最好是不要用。牙签的话呢，越用的话牙龈越容易出现萎缩，
0: 就是等于
1: 牙龈萎缩，那么下面的牙槽骨也跟着吸收。牙线实际上来说是一个牙齿保健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方法。不论你是用这种像现在咱们国内的超市里面也很多啊，是带这种小把的，自己拿着，然后呢前面一段一段线，不论是用这种也好，还是用这种这个轴啊，带着小轴这样长的这样的线也好，都可以的，
0: 都可以。
1: 只不过是区别在哪儿呢？这个小带这个小把这个呢，很容易掌握，但它用一次之后呢，你就得扔掉了，因为这个线已经松了，再就。放不进来，放不到牙和牙之间这个间隙里。那么这种这个轴线的这种啊，比较专业一些。但实际上用起来呢，如果用的习惯了，也很好用的。
0: 也没什么问题。
1: 缠在一般来说呢是20厘米长左右。如果每天晚上你在看电视的时候，吃完晚饭啊，可以在刷完牙以后，然后呢看着电视就可以做了。然后呢缠在两个无名指上。一头呢缠的比较多一些，另一头呢缠的少一些，然后呢用两个食指对着这个牙缝，刚开始可能不习惯呢，你可以照着镜子来做。然后呢这一根线呢进到一个牙缝里，悠着点劲儿，不要
0: 别一下崩的一下碰到牙龈，
1: 对、容易像个刀子一样，然后把牙龈割出去。悠着一点劲儿，滑着一点点蹭进去，滑进去一点点的前后一晃哈，然后进去以后呢，一个牙线呢，一个牙缝一般来说是，两个面，
0: 对，
1: 左侧一颗牙，右侧一颗牙，那么两个面都要前一下后一下，然后呢把它拿出来以后呢，缠到另一个无名指上，然后呢，另右手的无名指，比如说你再给它放开，逐渐的每一个牙缝，都给它弄到了，尤其是有塞牙的时候用牙线更好使。
0: 是，而且它就可以把整个的牙的这一圈都能给它清洁到了。
1: 对，还有一点，用完牙线之后一定要刷牙或者漱口。
0: 不能说你刮完了就拉倒了，还得再把里边的残渣再漱一漱。其实您讲的这个非常的细呢，可能很多朋友呢不太会用牙线，听了这个王大夫耐心细致的讲的用法之后，希望大家呢都能够采用这种方法来保护我们的牙齿。听众朋友，牙齿到老了就要掉了，这是错误的。如果呢，我们保护好牙齿，牙齿呢是可以伴随我们终生的。那我们究竟应该怎么做呢？我们来听一听王医生给我们的一些建议。
1: 我觉得随着这个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哈，大家对牙齿的这个重视程度也越来越高。那么首先我觉得哈，第一个应该好好刷牙，这是每个老百姓都知道的。那么刷几次呢？有的人可能就只是早晨起来刷牙，那这个习惯是很不好的。严格的来说，应该是每天应该是早午晚三次刷牙。如果说你做不到，比如说像中午，那我们在自己的工作间或者是在
0: 不方便、
1: 不方便的时候，你至少应该是早晚应该刷牙，尤其是晚上更重要。
0: 一定要好好刷牙，
1: 因为你在一个晚上的时间呢，那么口腔都处于这种静止状态，细菌是特别容易繁殖的。
0: 一定要重视刷牙，
1: 一定要晚上，一定要，如果说实在来不及的话，你也要早晚刷牙。
0: 别看只是刷牙这一个小事，但是它是我们保护好牙齿的一个最最基本的，也是最最关键的一个做法。那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啊，我们就和王大夫聊到这儿。健康口腔，幸福生活，希望大家都能够拥有一口好牙，做到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
2: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3: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2: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3: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2: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以下请听一周新闻盘点。8月26日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中共中央政治局8月28日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开始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提议全体起立，向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默哀。会议指出，这次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党中央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立即作出重要指示，对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赶赴灾区，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和抢险救援人员，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赶赴现场指导处置。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国务院工作组指导下，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部等有关部门和消防救援队伍、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迅速行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闻令而动，及时到位，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开展，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启动推进。外交部发言人26日宣布，8月30日至9月3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在比什凯克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24日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举行会谈。24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阿拉姆吉尔，祝贺他就任孟加拉人民共和国总统。25日，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25次会晤在北京举行，中方特别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

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同印方特别代表、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就中印边界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达成8点成果共识。27日至28日，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三次高官会在辽宁省大连市举行，外交部副部长马昭旭出席会议并致辞。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7日表示，泥石流灾害造成中尼两国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中方正同尼泊尔方面密切沟通协调配合，共同做好搜救工作。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27日在国防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赖清德当局肆意挥霍民脂民膏，穷兵黩武，终将掏空台湾家底，难逃败亡结局。记者近日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了解到，本着稳妥可靠、万无一失的原则，经综合研判，嫦娥7号任务不满足发射条件，不能在今年预定窗口实施。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28日圆满完成出舱活动，航天员朱杨柱时隔3年再次漫步太空，航天员张志远首次执行出舱任务。记者从中国商务部了解到，今年1至7月，中国电子商务实现稳定创新发展。前7个月，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4.8%，对社会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增长贡献率超50%。中国国家统计局27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工业生产平稳增长，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1至7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45820.6亿元，同比增长17.6%，保持较快增长。今年前7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总额达到18.03万亿元，同比增长21%。在26日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闭幕式上，全国首个世界级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全量数据集发布。这套数据集能够直接服务于具身智能模型的训练和研究，为更多研究机构、高校提供算法训练和场景验证的高质量数据支撑。感谢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0: 行，一段路。
1: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0: 品，一本书。
2: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0: 探寻一席传承。
3: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古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0: 解读一方人文。
4: 四阳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0: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文人相亲在中国古代是一种常见的现象，可是北宋时期苏轼却凭着自己强大的人格魅力收获了许多友谊，其中就有和著名诗僧参了子那令世人羡慕的友谊。参了子就是北宋著名诗僧道乾，参了子是他的字。他与苏轼好到什么程度呢？当年苏轼因为乌台诗案被贬谪黄州之后，参了子不远千里赶去追随他数年。苏轼晚年被贬谪海南，参了子又要渡海相随，苏轼得知以后便写信力劝他不要来，参了子这才作罢。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苏轼写给参了子的一首词《八声甘州》，寄参了子。我们先来欣赏一下《八声甘州》，寄参了子，宋·苏轼。有晴风万里卷潮来，无晴送潮归。问钱塘江上，西星浦口几度斜晖。不用思量筋骨，俯仰昔人飞。谁似东坡老，白首忘机。寄取西湖西畔，正春山好处，空翠烟飞。算诗人相得，如我与君兮。约他年东环海道，愿谢公雅致莫相违。西周路，不应回首，为我沾衣。宋神宗元丰三年，也就是公元1080年，苏东坡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死里逃生的苏东坡到了黄州后，在亲朋旧友都急于和苏东坡撇清关系的情况下，参了子却写信慰问苏东坡，让苏东坡颇为感激。公元1083年3月，参了子从杭州远道而来看望苏东坡，他们一起游历黄州山水，唱和诗文，舒畅快活。到了宋哲宗元佑四年，也就是公元1089年，52岁的苏东坡厌倦了朝廷纷争，自请外任，以龙图阁学士的身份领军浙西，并兼任杭州太守。此时参了子在杭州治国寺为住持，这期间杭州城及周围地区的风光旖旎处，总有二人结伴相随的身影。公元1091年，苏东坡被朝廷召回京都，临行前他写下这首《八声甘州》，既是对友人参了子的辞别，又是对杭州的辞别。我们了解了两人的感情，再读这首词才能够更好地理解词中的深情。这首词上阙借钱塘江景书写离情别绪，人生感慨。有晴风万里卷潮来，无晴送潮归。其实风哪里有情，哪里无情，有情的是人，无情的是事，潮来潮去就像人生的聚合离散。这几句既回忆了两人同看夕阳的日子，又带有作者对人生世事无常的感叹和强烈的哲理色彩，读来令人感慨。下阙追忆与参了子一起西湖游赏，进一步书写二人的友情，借用东晋宰相谢安的典故，抒发自己希望归隐的雅致。曾记得多少次我们在西湖西岸欣赏春山美景，算一算，像你我这样肝胆相照的诗人之间没有几个吧。咱们约好了，一定不会像近代的谢安那样没能实现归隐之志，不让你像杨澹痛哭谢安一样为我而痛哭。词中的西周路是一个典故，出自24史晋书卷79谢安传。书中记载说，谢安生病还京时曾经过西周门，杨澹因为所敬仰的谢安去世不宴乐，出门绝不走西周路。一次酒醉后，杨澹沿路唱着歌，稀里糊涂地到了西周门，发觉之后他伤感不已，放声痛哭地离开了。
后来便用西周泪、杨坛泪、杨坛窟、杨坛碑、西周路等表示感旧心悲、悼望故友之情。这首词以平实的语言书写深厚的情意，表现出苏轼对友情的无比珍重。整首词达观中充满豪气，读来就如同开篇的潮水一浪一浪而来，极富韵律节奏之美。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关注风雅集。今天呢，我们想和大家聊一聊辛弃疾的瓢泉人生。瓢泉位于江西省上饶市盐山县稼轩乡七思村瓜山下，南宋淳熙十二年，也就是公元1186年，著名爱国词人辛弃疾居住在现在江西省上饶市的盐山县，在七思村发现此泉，决定在这里修建新居。因为泉眼的形状像水瓢，辛弃疾就取用《论语》中孔子赞美颜回的话：“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

0: 不改其乐，闲哉回也的含义取名为瓢泉。从此一个普普通通的山泉与一个横绝六合扫空万古的一代词人和民族英雄联系在一起，寄托着后人对历史风云的无尽情思。瓢泉的泉眼位于七四村瓜山的半山腰上，瓢泉由两窟清泉组成，前窟形状像一个石臼，后窟好似另一个圆瓢，两窟由小沟互相连通，泉水终年汩汩滔滔，遇大旱时节也不干涸。据说当年辛弃疾还在瓢泉之下建了个小池塘，南歌子新开池细作正是为此而题。我们先来欣赏一下南歌子新开池细作，宋辛弃疾。散发披巾处，浮瓜沉里杯，涓涓流水细清阶。凿个池儿，换个月儿来，画栋频摇动，红葵尽倒开。豆云红粉照香腮，有个人人把作静儿猜。小小的瓢泉仿佛有着治愈功能，此时的辛弃疾童心焕发，已经不见一丝报国无门的愤懑。这首为带湖家园新开的小池所作的纪念词，清浅自然，妙趣横生，充满了小品式的谐趣，以夏夜纳凉为契机，写他对这个新开小池的喜爱之情。词的上片主要写他夏夜池边纳凉的闲适之情。一开始写池，笔意曲折，以散发披巾的处所浮瓜沉里的杯子这样的谜面来暗伏新池这个谜底，同时写池又兼写人。词人在新池边纳凉的快意、方便与闲适悠然可见。涓涓流水细清阶，仍是曲折写池，水意充盈，以致侵湿台阶，送来凉爽的情形。上片最后以住个池儿的轻巧口吻正面点题，又写出了因池见月的景象。这里的用语轻松有趣，池儿月儿的称呼轻俗便捷，足见喜爱之情。而换个月儿的措辞不仅写景由实境入空，更是妙语横生。天下有水则有月，本无稀奇，经词人这么一说，平常的一个意思竟显出盎然的趣味。词的下片主要写池中丰美的倒影，写得空灵而优美。这倒影由无生命之物到有生命的高级动物逐层递进，诗意渐浓而意境渐美。首先词人写池水边自己的精美住所，在池水中投下他的倒影，这倒影随波摇动，空灵不定。接着词人又写池水中的粉色荷花也在池中投下自己的倒影，水面上开放的荷花和水中荷花的倒影交相辉映，又浑然一体，使人乍见之下以为是荷花倒开于水中。由此可见，同写倒影，但词人用笔却不尽相同，一是就其摇动来写，一是就其倒开来写，这就不显得单调了。最后一个可以与池水中的荷花倒影媲美的，是一个打扮好的红妆美人临池照影的倒影。对这个倒影，词人没有正面下笔，而是用照香腮、把作静儿猜这样的具体细节来暗指池中必有佳人倒影之意。最后我们再来欣赏一遍这首有趣的词作南歌子新开池细作。南歌子新开池细作，宋辛弃疾。 散发披巾处，浮瓜沉里杯。涓涓流水系亲阶。凿个池儿，换个月儿来。画栋频摇动，红葵尽倒开。豆云红粉照香腮，有个人人把作静儿猜。
1: 推开中华文化的大门，品味古往今来的经典。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
2: 船头坐三人，中峨冠而多髯者为东坡，佛印居右，鲁直居左，苏黄共阅一首卷。
3: 天下有水亦有山，富春山水非人还。
4: 盼望着，盼望着，东风来了，春天的脚步近了。
1: 汉字密码，诗意中国，博古通今，技艺传承，文化访谈，名人轶事，乐听中华，乐享美好。
5: 乐听中华，欢迎来到中华博物志时间，我是主持人张毅。今天和您聊一聊镶金兽首玛瑙杯，它是历史上中外文化交流的产物，是唐代做工最精湛的玉器，现在也是陕西省历史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在古代，常有些富有的人把金银珠宝埋藏在地下，也许是想要待以后需要的时候再挖出来用，可是世事无常，有的人再也没有机会去挖，于是这些珍宝便遗留到现在。
6: 陕西省西安市南郊的何家村本来是一个籍籍无名的小村子，但是在1970年城市扩建的时候，发现了一处唐朝的吴主宝藏，因此而闻名全国。这一年10月5日，在何家村的一个基建工地上，施工的工人们挖出了一个陶罐，里面装有大量金银器。他们立即把这一发现报告给了原陕西省博物馆，也就是现在的陕西省历史博物馆。文物工作者迅速赶至现场，随后在第一个陶罐出土地点附近，考古人员又发现了一个类似的陶罐，里面装有金银器和玉器。在这个陶罐的旁边还有一个银罐，银罐里装了一件精美的镶金兽首玛瑙杯。这三个罐子里包含了1000多件文物，有银饼、金银钱币、玛瑙器、琉璃器、水晶器、玉带、玉臂环、金饰，还有金箔、宝石和名贵药材等，其中既有唐朝的，也有唐朝以前的。据20世纪中国著名历史学家、考古学家郭沫若考证，这批文物是唐玄宗李隆基天宝15年，也就是公元756年6月，当时发生后来称为安史之乱的动乱时，逃离当地的宾王李守礼后人所藏。郭沫若认为，这批窖藏文物是宾王府中的财物，可能是安史之乱时仓促埋下，后来没再能挖出来， 所以才保留到现代。
5: 这1000多件文物中有几件被定为了国宝级文物，其中就以镶金兽首马。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越听中华，越享经典。

0: 欢迎回来，继续为您介绍镶金兽首玛瑙杯，这件体现历史上中外文化交流的国宝级文物。
1: 这件镶金兽首玛瑙杯是用一块罕见的五彩蚕丝玛瑙雕刻而成，造型写实生动，杯体是模仿兽角的形状，杯子的前部雕刻成牛头形状，牛眼圆睁，炯炯有神，眼耳鼻都刻画得细微精确，牛嘴处镶了金帽，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其实这是酒杯的塞子，取下塞子，酒可以从这儿流出来。头上的一对羚羊角呈螺旋状弯曲着和杯身相连接，线条流畅自然，整个兽首上下的肌肉只有寥寥数刀，却已是入骨三分，生动传神。这件酒杯的材料罕见珍贵，是一整块极其稀有的蚕丝玛瑙，材质纹理细腻，层次分明。蚕丝玛瑙是指各种颜色以丝带形式相间缠绕的一种玛瑙，工匠又巧妙地利用材料的自然纹理与形状进行雕刻，依色取巧，随形变化，细微处刻画的惟妙惟肖，栩栩如生，是至今所见唐代唯一的一件俏色玉雕。在玛瑙器中没有人工添加色，完全依靠玛瑙自身颜色做出的玉雕才能成为俏色玉雕。这件玛瑙杯的选材、设计和工艺都极其完美，是唐代玉器做工最精湛的一件，在中国是绝无仅有的。
0: 专家推测，这件玛瑙杯的原材料极可能来自国外，因为中国本土产的玛瑙普遍比较小，这件玛瑙杯的原材料可能是来自中亚或者西亚地区。而对于玛瑙杯的产地，目前学术界仍然存在争议，有人认为它是一些纯粹的国外贡品，制作于公元二世纪或四世纪，也有人认为它是利用外国进贡原料，由大唐工匠于八世纪制作完成的。相当一部分人士认同第二种观点，镶金兽首玛瑙杯是取材于国外，而在唐朝由中国工匠制作的。他们认为，首先就材质而言，国外的莱通杯都是金属制品，而中国的这件是玛瑙制品，与中国传统的以玉为贵的思想是吻合的。其次，这件玛瑙杯的头像是牛头，但是它的角是羊角，这样的组合比较类似神兽，而神兽的观念是中国本土观念，国外以羊做神兽时，造型一般都是比较写实的。尽管专家学者对镶金兽首玛瑙杯的产地持不同意见，但对它的造型是西方一种叫莱通的酒具却达成了共识。莱通是希腊语的译音，有流出的意思。莱通杯大多做成兽角形。莱通杯起源于公元前2000年的安纳托利亚，后传至伊朗。公元前五世纪波斯战争期间，希腊人接受了这种器型，并命名为莱通。这种莱通杯在酒杯的底部有小孔，液体可以从小孔流出，功能就和现在的漏斗一样。过去人们用来贮神酒，当时相信用它来贮酒可以防止中毒，

起来通杯，将酒一饮而尽，是向神致敬的表示，因此也常常用在礼仪和祭祀活动上。古时这种造型的酒具在中亚、西亚，特别是萨珊波斯，也就是今天的伊朗，十分常见，在中亚等地的壁画中也有出现。在中国，从唐代以前的图像资料来看，这种酒具常出现在胡人的宴饮场面中。唐朝贵族以追求新奇为时尚，而这件器物的出土也是唐朝贵族崇尚胡风、模仿新奇的宴饮方式的见证。听众朋友，刚才为您介绍了中国的国宝级文物之一镶金兽首玛瑙杯。这件玛瑙杯杯体是模仿兽角的形状，材质温润稀有，造型生动精美，也是一件体现历史上中外文化交流的产物。它现在珍藏在陕西历史博物馆。陕西历史博物馆还有其他国宝级的文物，爱好中国文化的朋友如果有机会去西安，建议一睹为快。好，今天的乐听中华节目就到这里了，我是主持人张毅，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是小说联播，再会。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4: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5: 中国大小406位皇帝中，赵匡胤不只会武功，还从没打过败仗。做了皇帝后，却拼命地崇文抑武，导致大宋缺乏良将。他死后的大宋被一些藩邦小国任意欺侮，尽管这样，他仍不失为一个奇人、伟人、好皇帝。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由时代播讲。
6: 正当柴荣凝眉深思的时候，赵匡胤来了。陛下，这船既不能掉头，也不能顺流直下。柴荣反问道：“那就永远停在这里了。”不是永远停在这里，是暂且停在这里。每隔一刻，咱派100个兵士下水，装模作样的去拔木桩。等岸上的唐军一放箭，便立马撤回。等到鼓打二更，臣带上1000个骑兵，乘上小船，悄然前行，寻机登岸，打他一个措手不及。柴荣轻轻的颔首说：“这倒是个好办法。”遂依计而行。二更的金鼓刚刚敲响，赵匡胤、石守信、伍行德便率领50条小船出发了。前行不到8里之地，将船停下，赵匡胤第一个跃马入水，半沉半浮地向对岸游去。石守信、伍行德紧随其后。骑兵们见正副先锋官带头跳下了水，哪个还敢怠慢？扑通扑通，争先恐后地跃马下水，向对岸游去。不一刻，尽登对岸。赵匡胤依然是亮甲红缨，手持一条攀龙大棍，直捣唐军营盘。唐军毫无防备，正在梦中，闻听周军杀来，手忙脚乱，有的连衣服都没有穿，亦或是穿了上衣没穿下衣，亦或是穿了上下衣没穿鞋子，胡乱抢了一件兵器，跑出帐篷，与周军撞了个满怀，不死即伤。那些慢了半拍的唐军聪明一点的弃城而逃，也有一些傻蛋硬要往周军刀口上撞，变成了刀下之鬼。 赵匡胤一连捣毁了南唐的八座营寨，斩敌5000，俘敌10000，其他营盘的唐军也不知周军来了多少，不战而溃。赵匡胤凯旋而归，向柴荣复命。柴荣拍着赵匡胤的肩头赞道：“天下英雄数二弟。”说毕又传旨一道：“赏赵先锋银100两，帛20匹，90坛。”从征将士皆有所赏。因柴荣贩过伞，卖过炭，甚至钱买之不易，故而他当上皇帝后，任你是谁，也不管你立了多大功劳，可以奖赏你，也可以给你官帽，但从未赏过任何人1两银子，亦或是半匹帛。今日之为实属破例，受赏的将士又惊又喜，高呼万岁。赏过赵匡胤及骑兵，柴荣又颁旨一道，让赵匡胤乘胜追击，兵开四周。赵匡胤带着3000骑兵改乘大船，径奔四周城，率先登岸，依然是亮甲红缨到城下叫阵。城中守将范在玉是姚峰的内侄，久闻赵匡胤恶名，见这个丧门星前来挑战，心中害怕，当即竖起降旗。赵匡胤入城后做了2件大事，一是禁止周兵掳掠，违令者斩；二是张榜安民，周人大悦，征把除粟献给周军。柴荣得报大喜，命赵匡胤移师攻打濠州。濠州团练使郭廷尉自知没有能力与周军对抗，参军李延邹不肯起草降表，并大骂郭廷尉贪生怕死，不战而降，有负君恩。郭廷尉大怒，拔剑杀之，自作降表，举城而降。柴荣召见了郭廷尉，好生勉励一番，且问道：“天长之守将韬略如何？”郭廷尉答道：“很一般。”柴荣又说：“请能不能为朕收复天长？”郭廷尉说：“能。”柴荣大喜：“既然这样，朕命卿统帅濠州原班人马去取天长若何？”郭廷尉又道：“敬从圣命。”说毕当即率领濠州军马去取天长，而守卫濠州之重任责无旁贷地落到了赵匡胤的肩上。遣走了郭廷尉，柴荣又令高怀德去取扬州，自率大军杀向楚州。楚州防御使张彦卿闻柴荣御驾亲征，督兵登城。张彦卿之子张光作随父登城，见周军气盛，心中害怕，却乃父开城投降。张彦卿故作糊涂地说：“儿啊，你是不是和刘崇建喝过鸡血酒啊？”张光作回答说：“没有啊。”张彦卿说：“既然没有，你咋和刘崇建一个腔调？”张光作反问说：“儿并不认识刘崇建，父帅此话何意呀？”“老父也没有什么意思，老父只是觉得你和刘崇建活像一对孪生兄弟。刘崇建已经死了，你独自一人活在世上也没意思。”说毕拔剑出鞘，将张光作刺倒在地。正当众将士一脸惊愕之时，张彦卿扬刀说道：“吾等受唐天子厚恩久矣，今朝廷有难，吾等理应为唐天子解忧，有敢言降者，犬子便是尔等之见。”众将士见防御使杀子已是抗周之决心，又惊又怕，全都发誓坚决与楚州共存亡。南唐将士既然存了一个与楚州城共存亡的心理，你柴荣还能将城攻下吗？不可能啊，1000个不可能，10000个不可能。李璟听说张彦卿效法刘仁善，杀子已是抗周之决心，大为感动，遣大将边浩率兵20000驰援张彦卿。边浩受命，率大军星夜兼程进驻青口，与楚州城连为犄角，互相呼应。柴荣想了又想，乃调赵匡胤前来助战。赵匡胤受命，当即调集水师溯淮河北上。 将到青口已是黄昏，众将都劝赵匡胤找一个港口停泊战船，让将士们睡上一觉，养足精神，好去攻打唐军。赵匡胤连连摇手说：“不可不可，青口之唐军做梦也不会想到我军这么快便来到了青口，因而无备。我正好趁他无备而乘夜演习，捣破唐营，为什么要中流停泊呢？”言毕，命各船扬帆疾驰，直达青口。正如赵匡胤所料，唐军无备，随有罗族寻至半夜不见动静，便都回营安睡。等赵匡胤率兵杀到盘营门口，方才惊醒，忙敲响井锣，但为时已晚，被赵匡胤劈头一棍打碎了天灵盖。赵匡胤率先闯进唐寨，见人就打。武行德及周军将士紧随其后，或用枪刺，或用刀砍，杀死唐兵不计其数。赵匡胤杀入后帐，不见编号，料他先行逃走，遂带着百骑从帐后急出，向前追赶。约行五六里，见前面隐隐约约的有个奔跑的黑影，当即加鞭疾驰，急行里许才得追上。这黑影果真就是编号，当即将他生擒。赵匡胤破了青口，率部急取楚州，与柴荣相会，并立攻城。城中士孤援绝，哪里抵挡得住？周军已经破了楚州城，张燕青率领残兵败将与周军巷战，直战到兵尽刀缺，仍不肯降。战到最后没有了兵器，张燕青抄起板凳当兵器，舍命抵抗，直到被周军刺中了后心，这才倒下，停止了反抗。守城将士千余人无疑逃逸，无疑投降，全部战死。周军这边死伤的人比唐军还要多，因而战斗结束后，不少人劝柴荣屠城，柴荣不干，反命人备了棺材，将张燕青厚葬，随之出榜安民，休息数日，再行南下。李景闻报大惊，寝食俱废，默想了两天，乃遣陈觉奉表见柴荣，愿传位太子弘济，听命中国，并献江南江北之卢、舒、齐、黄等14州之地。
5: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正在播出。
6: 柴荣看了南唐之奉表，哈哈大笑，且对陈觉说道：“朕兴师只是为了得到江北之地，今尔主举国内附，

0: 尚有何求？请转告儿主，朕答应撤兵，至于传位太子之事，大可不必。还有一条，他必须去掉帝号，以大周的年号为年号。陈觉当即回道，一切听从上国之命。柴荣说，为了尔国之事，朕三下南唐，如今就要走了，儿主难道不应当有所表示吗？啊，有。哦，什么表示？啊，臣记性不好，说不全。五天后，臣给陛下一个准确的答复。柴荣知他不敢做主，也不说破，呵呵一笑说，朕和卿开一个玩笑，不必当真。他敢不当真吗？你柴荣只要发句话，就可以叫他南唐国继续存在下去，也可以让他永远消失。第六天午时，陈觉去而复来，除了向柴荣献上南唐国江北和江南14州60县的人口、土地、田赋的图册之外，还带来了银10万两、绢10万匹、钱10万贯、茶50万斤、米10万担、猪1000头、羊1000只、美酒1000坛，作为犒军之物。柴荣一一笑纳，凯歌还变。柴荣在凯歌还变之前，又任命了一批防御使和刺史，诸如王全斌、慕容延昭、高怀德、石守信、李继勋等，让他们镇守卢、舒、齐、黄4州及江北之地。柴荣回京后，从征职文武百官依次行赏，或给以官帽，或给以金帛。赵匡胤得到的是金帛，而且最多，银300两，帛50匹。而且柴荣还追赠他已死的老爹为太尉，又封他健康的老娘为南阳郡太夫人，连他的三弟赵匡义也被封了一个供奉独知。行赏结束，柴荣又把赵匡胤留下，款以美酒，谈了半个时辰。赵匡胤的一些朋友，包括义社兄弟和慕容延昭、赵普等，或携美酒，或携金帛，纷纷来到赵匡胤家向太夫人祝贺。其实他们祝贺的不是太夫人，而是赵匡胤。但不管是为谁而来，都是赵家的事。太夫人一面命赵匡胤买酒买肉，整治酒宴，一面又遣小厮去向赵匡胤报告。可是只等到57刻，赵匡胤方一脸醉态地回来。他虽然醉了，还知道双手抱拳向大家谢罪，也知道给大家敬酒，尽欢而散。送客的时候，赵匡胤当着众宾客的面对赵普说，普兄，请你留步，小弟还想和你再喝几樽。赵普有些受宠若惊，但又担心赵匡胤喝坏了身体，笑拒道，二弟，你今天已经喝得不少了，咱呀隔天再喝吧。赵匡胤说，不行，我今天特想喝，你给我等着。赵匡胤送完客人归来，让赵匡义弄了4个菜、1壶酒，与赵普相向而坐，又喝了起来。3樽酒下肚，赵匡胤呕吐起来。赵普一边为他捶背，一边喊道，三弟呢，端一盆凉水来。赵匡义应声而至，放下脸盆，又去端了小半簸箕草木灰，倒在了污秽物上。等赵匡胤不吐了，便开始清理秽物。赵普也没闲着，先是为赵匡胤洗脸，继而又为他找醋。可赵匡胤拒绝喝醋，连连摇手说，
1: 我不喝，我没醉，我真的没醉，我只想哭。
0: 说着说着真的哭了起来，而且是嚎啕大哭。
1: 我莫道是脸耳，就是心肝也很肥厚呢。若是陛下需要，只管操刀来取呀。
0: 赵普和赵匡义皆都吃了一惊。赵普试探着问，
1: 二弟，陛下说您什么了？
2: 陛下也许是真的醉了，掏心掏肺地对我说，有人告发我，说我从南唐回汴京时带了2口大箱子，说那2口大箱子里装的全都是金银财宝。这话陛下若是不醉，他是不会说的。
0: 赵普和赵

0: 匡义异口同声地问道：那您怎么回答？
1: 我说，臣确实从南唐带回来了两口大箱子，但里面装的不是金银财宝，而是书。这两大箱子就放在臣的书房，请陛下遣使去查，若里面不是书，臣自己把脑袋割下来向陛下请罪。
0: 皇上说，朕相信你，不过朕很想知道你那箱子里都装的是什么书啊。
1: 我说，有孙子兵法，还有春秋、论语、孟子、韩非子等等。
0: 皇上又问，作为一个武将，只需读一读兵书就可以了，还要读什么春秋和论语？
1: 我，唉。
0: 赵匡胤忙把脸盆端到了赵匡胤的跟前，大概腹中的秽物已经吐尽，赵匡胤呕了很久，只是吐出了几口浓唾液。赵普一边用湿巾给赵匡胤擦脸，一边问道：
1: 那后来呢？
0: 后来我回答道：臣家世代习武，臣又是行武出身，常被那些读书人轻看，臣想读一些兵书以外的书，好让他们不再轻看臣。你俩说我回答的对不对呀？
1: 对，对极了。
0: 赵普、赵匡胤同声说道。
1: 可是皇上又将我另外一军呢。
2: 什么军呢？
0: 赵匡胤问。
1: 陛下盯着我的双眼说，卿方面大耳，一派帝王之相，酒后必要位居九王之尊。
2: 那你怎么回答？
0: 赵普和赵匡胤一脸担心地问道。
1: 我听了陛下的话，吓出了一身的冷汗呢。我猛喝了几口酒，故作镇静地说，臣不仅方面大耳，而且体壮如牛，不过臣的躯体乃至性命都是属于陛下的，如果陛下喜欢，臣甘愿为你奉献一切，莫道是连耳，就是心肝也很肥厚呢。陛下需要，尽管操刀来取，臣不会皱一下眉头。
2: 那听了你这话，陛下怎么说？
1: 陛下略有尴尬地说，爱卿言重了。我当即做出一副悲痛欲绝的样子说，陛下适才所言，让臣心如刀绞。臣方面大耳，乃是父母所赐，陛下身登九五，却是天命所归，臣不能为父母之命而生就这个样子，就像陛下不能为天命而拒绝王位。陛下以为臣该怎么办？
0: 听了我的话，陛下开怀大笑说，朕不过是酒后戏言，卿何必当真呢？
1: 赵普长叹一声，如释重负说，二弟所答无隙可讥呀。可是也不知道你想了没想，皇上这是对您起了疑心。
0: 赵匡胤说，
1: 俺俩有八拜之交，我又对他忠心耿耿，他为什么对我起了疑心呢？
0: 赵匡胤说，
2: 功高震主呗。
0: 赵普摇头说，
1: 有这么一点意思，但真正的原因恐怕不止于此啊。
0: 赵匡胤有些不服说，
2: 依仆兄所见，真正的原因是什么？
0: 赵普说，
1: 真正的原因是什么，愚兄先不说，愚兄啊，先给你讲一件事。两个月前，愚兄去上善茶楼饮茶，见几个老茶客在一块儿窃窃私语，隐隐约约我听到一些私语的内容，说是万花楼的小鸽子不知为了什么对点检司的赵都虞侯恨得咬牙切齿，为了收拾赵都虞侯，拼命巴结了一个姓常的老相士，这老相士被小鸽子迷住，跑进皇宫对当今天子说，他做了一个梦，太白金星对他说，方面大耳的人将要做天子，周天子竟然信了，说要杀尽方面大耳的人，二弟也是方面大耳，是不是？
0: 赵普将话顿住，赵匡胤悚然一惊，怪不得前一时期那些生得方面大耳的文臣武将，不是被朝廷杀头，便是失踪。可是，赵匡胤像是自语，也像是说给赵普听的，
1: 我也是方面大耳啊。而且是我的脸比周太祖的还要方，那耳也比周太祖的大，皇上为什么

0: 没有杀我呀？赵普想了一想说，
1: 皇上为什么没有杀您？以愚兄之见，原因有四。一是他和您有八拜之交，您又有恩于他，他不忍心杀您。二嘛，您对朝廷忠心耿耿，几次力挽狂澜，才使皇上得以坐稳天下，并开拓了疆土，他没有理由杀您。三嘛，他是一个雄主，一心要做第二个秦始皇，他还得靠您为他打仗，为他卖命，他不能杀您。四嘛，您不只有恩于皇上，也有恩于皇后，而皇上对皇后言听计从，没有杀您，怕是枕边风起了不少作用。
0: 赵匡胤轻轻颔首说，
1: 如普兄所言，那下一步我该怎么办？
0: 赵匡胤怒气冲冲地说，
2: 杀了昏君，哥哥当皇帝。
0: 赵匡胤脸色大变，厉声斥责说，
2: 你都胡说些什么？再胡说，我把你赶出去。
0: 赵普慌忙劝道，
1: 二弟，您别生气，三弟的话也不是一点道理也没有。
2: 你，
0: 赵匡胤指着赵普的鼻子说，
1: 三弟年幼无知，说出不知深浅的话，你咋还认为他的话有道理？
0: 赵普说，
1: 皇上确实够混的。
2: 你给我住口。
0: 赵匡胤大声吼道，
1: 您别嚷，您听我把话说完。抛开您和皇上的私交不说，但就您对大周的贡献，皇上也不该对您起疑心。您若不是随机应变，恐怕您是死定了。君不以臣为臣，臣也不必以君为君呢。
2: 你给我住口。
0: 赵匡胤指着赵普气急败坏地说。赵普说，
1: 您别嚷，您听愚兄把话说完。
2: 我不听，不听。
1: 不听，愚兄也要说。下一步吧，想方设法把长相氏和小鸽子除掉。
0: 赵匡胤忙将赵普的话打断，
2: 我不听，我也不管。
0: 赵匡胤说，
2: 您不管我管。普兄，长相氏和小鸽子的事包在小弟身上，你继续往下说。
0: 赵普点了点头说，
1: 下一步您为人要更加谦虚，且不可居功自傲，对于皇上嘛，要表现出更加的忠诚。另外，愚兄听说傅太师的三个女儿既美又贤，大女儿福秀英已经做了皇后，不必再言。二女儿秀洁，三女儿秀凤皆待子闺中，弟媳金蝉已先是一年余，二弟可向福太师求婚，无论是娶了他二女儿亦或是三女儿，您便成了皇上的连襟，亲上加亲，又有皇后和太师为您撑腰，皇上若再想杀您也得掂量掂量。
0: 赵匡胤连说，
2: 不可不可。
0: 听了赵普的招，赵匡胤连道两声不可。赵普一共为赵匡胤支了三招，到底是哪一招不可呢？赵普把这三招全在脑海里过滤了一遍。第一招，要他干掉长相氏和小鸽子，赵匡胤明确表态不管，这一招不说了。第二招，要他以后更加谦虚，切不可居功自傲，这一招赵匡胤不会反对，也不说了。第三招，要他向福太师求婚，娶皇后之妹为妻，赵匡胤说不可，恐怕指的就是这一招了。就是这一招。
1: 二弟，愚兄要您向福太师的女儿求婚，你连道不可，莫不是觉得他的两个女儿不够漂亮，亦或是不够贤淑？
2: 不是。
1: 那到底为了什么呢？
0: 赵普追问。
3: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

0: 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2: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2: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当地时间8月30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比什凯克，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扎帕罗夫总统和吉尔吉斯斯坦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建交34年来，中吉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健康稳定发展，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近年来，两国合作迎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双边贸易额、两国人员往来再创新高，中吉乌铁路等大项目顺利实施，实实在在的互利合作成果广泛惠及两国人民。访问期间，我将同扎帕罗夫总统就中吉关系、两国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构建中吉命运共同体擘画新蓝图。我期待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比什凯克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不断实现新发展。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8月30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起播活动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发来贺信，对节目的起播表示祝贺。记者从中国国家数据局了解到，中国将推出一系列新举措，加快数据产业发展，在32个城市启动新一批数据标注先行先试，为人工智能训练提供数据支撑，探索适配产业实际的词源商业模式，更好助力千行百业数字化转型。14家央国企开放超60亿条高价值数据，促进数据在应用场景中发挥价值，完善数据要素相关学科专业布局，实施数据领域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中国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中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0%。上半年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阿拉伯国家、非盟国家合计在华新设企业1.1万户，分别增长19.3%、20.6%、42.8%。8月30号，中国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在吉隆县吉隆镇举行新闻发布会，自治区主席、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指挥长伽马泽登表示，截至29号18时，灾害造成16人遇难，546人失联。灾后抢险救援工作加速推进，目前已动员组织解放军、武警部队、中国消防救援队、边防、公安以及中国安能等各方救援力量2141人，救援力量正水陆空三路并进，全力挺进受灾核心区。记者8月30号从中国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了解到，中方向尼泊尔提供应对泥石流灾害紧急人道主义援助。目前，中方援助物资已运抵加德满都，隧道救援专家已抵达泥灾区。今年以来，中国围绕产业发展需要，开展针对性职业技能培训，不断提升劳动者的就业能力。记者从中国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新增取得职业资格或技能等级证书481.9万人次，其中高级工及以上超过193万人次，全年将开展补贴性培训1000万人次以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保障法近日出台，并将于明年1月1号起正式施行。一张以基本医保为主体、多重保障协同发力的多层次医疗保障网正加速织密，持续提升亿万群众就医获得感。近日，中国农业农村部印发《全国农产品产地市场体系发展“十五五”规划》，到2030年，中国将建成50个能够辐射带动区域乃至全国优势产业发展的农产品产地市场集群，推动现代农产品产地市场体系基本建成。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2: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3: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4: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0: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6: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首先请听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特别报道。
7: 中共中央政治局8月28号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开始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提议全体起立，向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默哀。
8: 会议指出，这次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党中央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立即作出重要指示，对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赶赴灾区，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和抢险救援人员，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赶赴现场指导处置。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国务院工作组指导下，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部等有关部门和消防救援队伍、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迅速行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闻令而动，及时到位，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开展，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启动推进。会议强调，这次灾害发生在高原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抢险救援面临极大困难。各有关方面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坚决有力的举措、科学高效的方法，扎实做好各项工作。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要强化多部门联合会商，加强监测预警，密切关注堰塞湖和周边山体稳定性，采取有效措施严防发生次生灾害。要强化现场人员管理，确保救援全过程安全。要妥善安置好受灾群众，周密细致做好抚恤救济等善后处置工作。要对尼泊尔受灾地区提供紧急援助，开展国际救援合作。会议指出，要全面排查摸底风险隐患，抓紧开展青藏高原冰川冰湖资源调查，强化动态监测预警，提高灾害链风险识别能力。要完善应急处置机制，加强上下游风险隐患监测预警和响应联动，落实风险区转移路线、安置地点等人员转移措施。要建强抢险救援关键力量，在灾害风险大的高原、山区、边境等偏远地区，适当增加消防救援、工程抢险等力量布局，提升断路、断电、断网条件下的应急处置能力。要加强边境灾害管理国际合作，共同推动提升应急管理和防灾减灾救灾水平。会议强调，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扎实做好安全稳定各项工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7: 26号上午10点30分左右，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目前吉隆口岸道路通信中断，仍有可能发生次生灾害，抢险救援正在紧张进行。据记者了解，负责道路抢通的武警今天上午已前进至 G216 线，距离吉隆口岸约2公里处。 今天上午，吉隆口岸上游堰塞湖出现险情。据介绍，堰塞湖水自然流出，出库流量大于入库流量。相较于27号凌晨的高位蓄水状态，湖区水位已经下降了10米左右，风险逐渐减小。目前，记者跟随救援队已挺进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核心区域，救援人员正加紧抢修道路，搜寻失联人员。经过各方救援，此前日喀则市受灾害威胁区域5个村村民及施工队共499人已完成转移安置。吉隆镇上的555名游客也疏散转移，目前当地没有滞留游客。此外，包括青稞、米面油、饮用水、火炉等大量生活物资已运抵吉隆镇。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拨的防护、救援、战保等13个品种救援物资，今天早晨也已运抵吉隆镇。据自然资源部专家研判，此次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的诱因是位于尼泊尔境内支流错间河上游发生的一次高位冰崩引发的碎屑流演变为泥石流的链式灾害。右下角的是距吉隆口岸约2公里的实时救援画面。西藏吉隆县遭遇泥石流灾害后，道路损毁严重。今天各方救援力量正挺进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消防救援队伍设立水陆空3支专项队伍，开展失联人员搜救营救工作。在空中采用无人机投送消防员的方式，目前已有消防员通过这种方式抵达吉隆口岸。与此同时，消防派出前突小分队，利用无人机望远镜对受灾核心区堰塞湖区域开展测绘侦查、定点监测观察。在水面距离吉隆口岸约1.7公里处，消防员正以两岸拉绳索的方式将橡皮艇放入河水中。由于水流湍急，橡皮艇放入水中后很快就偏离了航线，此时绳索就发挥了作用。这也是消防员平时在水上救援时常常会用到的办法。在陆地，由于前方道路中断，陆路只能靠消防员翻山前往。山林中道路湿滑，消防员克服困难，正在向口岸方向挺进，救援工作正在有序展开。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正在紧张进行，总台派出多路记者跟随救援力量，正在前往灾区报道抢险救援情况。其中一路记者，总台央视记者张腾飞，目前已经到达距离吉隆口岸约2公里处。总台另一路记者陈琴已抵达吉隆口岸约2.2公里的地方。另一路记者，总台央视记者刘冠清，今天中午12:30已抵达距离吉隆口岸直线距离大约只有1公里的地方。今天上午，吉隆口岸上游堰塞湖出现险情。今天中午，随着上游堰塞湖风险可控，吉隆泥石流灾害救援迅速恢复，加紧进行。总台央视记者张腾飞到了距离吉隆口岸约2公里的水毁道路抢修现场，我们来看他稍早前

0: 发回的报道。
1: 我现在呢是跟随着这样的一个道路抢通的力量，已经是来到了距离吉隆口岸大概只有2公里远的位置了。我现在所站的其实就是216国道，现在已经看不出原来的样子了。来看我旁边，这还仅剩下原来国道的一些护栏，原来的钢铁护栏的那些钢板已经完全不见了，原有的这些这个支架呢现在也是倾倒了一边。那当时的洪水有多凶猛哈，我们看，一方面洪水带来了大量的这样的石块和淤泥，那请大家注意一个细节，就是我手指的方向，在这个滩涂地上有几个轮胎，那其实是一辆重型卡车的轮胎，它的车身现在我们已经看不到了，已经完全被埋在了这样的沙砾之下。当时的一些水泥的建筑构件也被这样的洪水裹挟着冲了上来，现在被冲到了这样的一个河滩的位置。它原有的这个河滩是没有建筑的，它是从下游冲上来的。当时的洪峰最高到哪儿？我们现在镜头看得很清楚，有大量的这样的植物死亡的，跟这个郁郁葱葱的植物之间的就是原来的水位线。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水位线已经远远的高过现在的现场的重型机械的高度。那么我目测呢，应该是超过了2层楼。不仅如此啊，一方面导致了这个周边的一些树木完全的都倒伏被冲毁。那么当时沿着这样的沟底进行布设的，像线杆、电线也已经全部都被摧毁的七零八落。现场呢是有西藏交通厅携带的将近10台的大型机械正在这里加紧的进行这种道路的抢通作业。与此同时，对于失联人员的搜救工作也是一刻没有停止。那么在距离我们较远的那些没有道路的地方，我们的消防的力量，由西藏消防总队和中国救援队联合的这样的消防救援力量，正在这样的前端的一处断路点进行放下舟艇，通过水路的方式在不断地向吉隆口岸靠近，加快这种人员的搜寻。那一方面呢，是我们说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一条救援路线被称作水路，就是因为到原有的道路已经没有了，必须要行船向吉隆口岸靠近。那还有一路力量呢，他们是绕行了拉比村，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个翻山的方式，通过山路翻山越岭。还有一支力量，也就是我们此前非常关心的，就是关于堰塞湖的这支抢险力量。那么得定的这块呢，就是堰塞湖所在的位置，距离它最近的有一个叫郭巴村，在这儿都是力量呢，也就是堰塞湖的处理的力量呢，是通过到达郭巴村这个位置，然后再徒步向堰塞湖这个位置挺进来，加快进行这个现场的勘查以及后续方案的处置。所以现在应该说多方力量正在通过不同的方向，一方面加紧失联人员的搜救，同时也在加快这样的堰塞湖的处置。那同时呢，多种的科技力量也在应用。我们现在的这个现场，我们也不断的看到有重型的无人机在进行接力的向前方去运送这种救援物资，徒步前进的救援人员可以帮他们减轻一定的身体负担，可以帮他们把一些重型的物资通过空中通道不断地向前挺进。这样呢，通过这种方式，多方力量现在还在想方设法、千方百计地加快人的搜救。旁边的这些山体其实经过之前的洪水冲刷之后，它已经不稳定了，随时有可能有落石，甚至有局部的塌方的存在。所以现在通过我们这条道路前往吉隆口岸的这条通道呢，应该说是危险重重。一方面是通过大家要做好防护，同时呢，现场我们也了解到有多方的救援力量带来了比如说边坡雷达，还有一些航测的设备，来对整个作业面周边的这个山体进行24小时不间断的监测，一旦发现有危险信号就会及时通知大家撤离。那也正是如我们指挥部要求的那样，我们的救援一定要在保障救援人员安全的情况下科学有序的加紧进行。
0: 今天早上，总台另一路记者陈琴跟随救援团队出发前往遭受泥石流灾害的吉隆口岸，实地探访受灾情况。今天中午，记者陈琴抵达了吉隆口岸约2.2公里的地方，我们来看他发回的报道。
2: 现在我就是在距离吉隆口岸的这个2.2公里处，这里呢也是这次吉隆泥石流这个灾害现场的一个核心区域。我们看到现在现场在远处的这个挖掘机呢，正在一个道路抢通的一个作业。我们了解到，就是现在目前这个点呢，就是抢通的最前方，距离吉隆口岸是1.7公里，这就是目前整个在最前方救援的队伍的这么一个现场。左手边的这个河呢，在河水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这个被冲毁的车辆，也包括一些从山上冲毁到河沟里的这些树木， 在这里我们还可以看见有一个

0: 轮胎。您看到的这个道路的这个边上，这个栏杆也是被冲毁了，可见当时冲力是非常大。那么在远处还有一个就是挖机也是在水里。我们也了解到整个救援特别是消防救援是采取了一个新的一个方式，水陆空三种并进的一个方式。那么今天的三种方式呢，也是空中的是一种方式，其实还有水域的方式。水域是通过这个皮划艇把这个消防队员每一个皮划艇按照科学的这个计算呢，是四个人编队挺进到受灾的核心区。这个现场的风力是比较大的，我们可以看到这是吊装的电池，因为这个电池它一次起飞呢只能用到七分钟左右，所以在这个前面的点要换一下。那么今天在消防救援的第三种方式呢是陆路的方式。我们看周边的这个山是崇山峻岭，山非常的高。陆路的方式呢就是有两支救援分队通过这个翻身的方式进入到核心的这个受灾区域。目前呢他们还在一个进行当中。然后在刚才我们也了解到一个最新的情况，就是整个这个堰塞湖的这个水位呢已经略有下降，所以我们现场这个救援呢正在正常的进行当中。最远处还能看见冲锋舟皮划艇这样的救援呢全方位的一个进行。
1: 今天上午8:30左右，由解放军武警官兵和消防力量组成的抢险救援第一梯队到达距离吉隆口岸约3公里处，开展道路抢通和搜救工作。总台央视记者刘冠清跟随救援力量向吉隆口岸挺进，到今天中午12:30，救援力量已经抵达地面能推进的极限距离，距离吉隆口岸直线大约只有1公里的地方。我们来看总台央视记者刘冠清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2: 现在各方救援力量已经陆续抵达前沿，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呢是距离吉隆口岸大约1.5公里的位置。大家可以看到啊，现在我们所在的区域呢，这边是正在抢通的道路，这边呢是湍急的河流，作业的区域呢依然非常的危险。
3: 根据现场指挥部的这个安排，我们首先是对人员进行搜救，在搜救的过程中，同志们一定要小心作业。
2: 好，现在的时间呢是12:30，我们跟随救援力量呢已经推进到了地面能够推进的极限距离。现在呢，我们河对岸有4名消防员，现在我们看到无人机呢正在给对岸的消防员呢调运物资。
4: 我们正在进行这个冲刷地面，进行一个失联人员的信息的搜索，看能不能找到一部分失联人员的信息。
5: 当地时间8月28号，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数据，尼泊尔北部26号爆发山洪后，已找到469具遇难者遗体。另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数据，失联人数升至977人。
6: 尼泊尔气象部门预计，未来几天尼泊尔北部地区还有可能出现降雨，进一步影响道路通行，给救援带来更大挑战，伤亡人数也可能进一步上升。
5: 在重灾区之一的努瓦果德，泥石流灾害导致当地道路被淤泥堵塞，给救援工作带来很大压力。更多内容来听总台记者张悦早前从尼泊尔发回的报道。
7: 我现在来到了努瓦果德地区的另外一个受灾的村庄，可以看到这个村子里面几乎所有的建筑物都有一部分现在是陷入到这个泥泞当中。同时从这个村子进一步向受灾更严重的这个中心地区推进的道路也已经被完全的阻断了。那么尼泊尔的这个地势呢是北高南低，从北部的山区到南部的平原，在直线距离只有200多公里的这个距离上面呢，它的海拔落差从8000多米一直到海平面的几米，所以一旦发生像洪水、泥石流这样的自然灾害，它对下游产生的这种破坏力是极强的。就像这一次，现在虽然洪水已经过境了，这些村子看上去还比较平静，但是它已经受到了严重的这种破坏。本身呢，日常在没有任何灾害的情况下，尼泊尔的道路基础设施就比较落后， 它的很多路面都是没有硬化的，一路上呢都是本身就泥泞的，加上现在所有的这个淤泥又都堵住了像这样受灾的这种村口，所以给抢修道路呢带来了很大的压力。对于目前尼泊尔政府的这个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来看，现在如何保通道路，如何更快的

0: 地区长期稳定与可持续发展擘画新图景。相关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 吉尔吉斯斯坦一家新闻网近日刊发了乌兹别克斯坦总统战略与跨地区研究所首席研究员马迪娜·阿里波娃的署名文章。文章指出，今年上海合作组织将迎来成立25周年。在过去的四分之一个世纪里，上合组织走过了一条深刻的制度转型之路，从最初的上海五国边境信任机制逐步发展成为欧亚地区最具权威性的多边合作平台之一。文章认为，上合组织应持续保持开放性，避免政治对抗，并始终遵循上海精神原则。正是秉持这一方针，上合组织才能持续朝着长期稳定、互信合作与可持续发展的方向转变。哈萨克斯坦某网站在峰会前夕发表长篇分析文章指出，当前世界经济正经历深刻变革，传统供应链加速重塑，数字化进程持续推进。人工智能已成为影响产业竞争力的关键因素，与此同时，能源、粮食、交通和网络安全等问题与经济发展的关联也日益紧密。在此背景下，即将在比什凯克举行的上合组织峰会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今日哈萨克斯坦通讯社报道，援引吉尔吉斯国立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埃森·乌苏巴利耶夫的观点称，从峰会前夕公布的一系列合作领域及未来发展方向来看，上合组织正朝着成为最具权威性和重要性的多边合作平台之一的方向迈进。报道认为，中亚不再仅仅是亚洲大陆的地理中心，得益于上合组织框架下的各项合作，该地区正成为连接东西、贯通南北的关键纽带，也是复兴的丝绸之路的重要交汇点。铁路和公路网络将中亚各国紧密相连，使其成为新兴工业、金融和信息技术中心的摇篮。报道援引专家的观点指出，比什凯克峰会不仅是回顾过去25年发展历程的契机，更是为未来数十年地区发展绘制蓝图的平台。
0: 由日本市民团体主办的日军毒气展23号至28号在日本神奈川县横滨市举办，展览旨在揭批日军战时制造毒气，并在侵华战争中实施毒气战的暴行，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犯下的反人类行径。相关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展览通过照片和文字资料，以及邀请日本民间研究者、摄影记者等相关人士在现场演讲等形式回顾这段历史。二战时期，日本在广岛县大久野岛、福冈县北九州市、千叶县习志野市等地分别生产毒气、制造毒气弹、培训从事毒气战的人员，并在中国多地实施毒气战。日本战败后，一些毒气武器被遗留在中国，给当地人民带来持续伤害。然而，日本政府既未正式道歉，也未给予赔偿。展览主办方负责人武井信治，
3: 我希望大家能够了解这一过程，了解日本在战争期间究竟做过什么，在中国进行过怎样的战争，了解这样的事实，然后思考为了不让这样的事情再次发生，我们应该怎样做才好。就目前的情况而言，我认为在日本几乎没有举办像这样的毒气展，所以我觉得像这样的展览应该进一步推广。现在日本的军事扩张不是正在变得很严重吗？在高市扫描不断推进军事扩张的情况下，我认为我们有必要了解过去日本究竟做过什么，以及这些行为给人们造成了怎样的伤害。
2: 日本城西大学经济学部教授渡边之行，
4: 战争结束已经过去80年了，但无论是在日本国内还是国外，都还存在受害者没有得到充分救济的情况。按照禁止化学武器公约，遗弃化学武器的国家要负起责任，由本国负责处理。对于受害者的救济，以及对于已经实际受到伤害的人进行赔偿等问题，还是没有得到特别充分的处理。
2: 来场参观者表示，当前的日本政府不仅在推动扩军备武，还持续有意地淡化甚至歪曲侵略历史。日本真正应该做的是直面侵略历史，充分展开反思，避免重蹈战争覆辙。
5: 作为一个日本人，确实会觉得很羞愧，毕竟日本对中国人民做过如此残酷的事情，所以我真的觉得非常对不起中国人民。我大概从50年前开始就接触学习731部队的相关历史，总体来说， 感觉相关内容还没有真正得到普及。普通日本国民似乎

0: 还是不太了解，但无论如何还是应该把真正的反省或者说对过去的总结告诉大家。
1: 我们还是必须把这个封闭的地方强行打开，去正视日本究竟是怎样一步步走向战争的。换句话说，那是一场争夺侵占中国的战争，所以如果不能认真看清这样的历史视角，我认为就不可能真正实现与东亚其他国家人民的共生。因此我们必须继续做这项工作，而现在与这种努力背道而驰的动向反而越来越强，所以我们不能让历史被封存，不能让历史被歪曲，应该把历史当作历史，把事实当作事实，认真地以事实为基础去面对过去。
2: 日本一直以来都在尽量淡化过去的侵略行为，尽可能让人觉得那些事情并没有那么严重。我认为对于日本后来从侵华战争进一步扩大到太平洋战争的这一历史进程，日本所进行的反省是不够的。
3: 反省が足りないと思いますね。
4: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5: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6: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5: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6: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5: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7: 你好，
5: 道一声谢谢。
7: 谢谢。
6: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5: 风有来处，海有远景，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6: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8: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5: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9: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8: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0: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1: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2: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3: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4: 说说咱华人自事儿。
4: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15: 台湾南部淹水严重，民进党当局治水不力遭批，中埃空军联合训练歼16大放异彩，台媒称该系列连演看点多，凸显解放军跨洲际投送能力，为何赖当局紧盯此次演训，又在酝酿哪些以武拒统招数，稍后由两岸嘉宾展开解析。
16: 日前，台湾南部地区受暴雨影响出现水灾，然而民进党当局却一再推诿卸责，执迷于政治攻防，招致岛内各界批评，被指治水不力，漠视民生。
15: 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26日在国民党中常会上表示，民进党当局在灾民饱受水患之苦时，仍满脑子政治口水，推诿甩锅。呼吁民进党当局放下党争，全力救灾。
17: 这不是一个在拼行拼选举搞党派分颜色的时候，暂时的

0: 之分，全力的来救灾。
1: 面对岛内质疑，民进党当局投入大笔经费，南部仍频传淹水。赖清德日前赴高雄勘灾，却辩称若只拿近年预算比较南北部地区并不公平。此前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则不满蓝白删减预算，让他没有经费南下勘灾，声称只能电话救灾，结果引爆民怨。
2: 到底还要多少钱民进党才有把握不会让南部人民每逢好雨就在自己家里面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
3: 哎，不会只是治水就换人嘛，还在推也删预算，总预算都过了好不好？卓荣泰、赖清德可以醒来了啦，觉也睡够了啦，起床做事了啦。
4: 用南北区域差异来转移焦点，替中南部的淹水擦脂抹粉。
1: 根据台经济部门公布的数据显示，2014年至2026年，台南累计治水投入约295.45亿元新台币，高雄约175.96亿元新台币，皆高于台北、新北和基隆三个县市的治水预算总和。台湾联合报评论指出，民进党当局不是想着救灾，反而盘算要在预算议题上做文章，甚至试图把责任再归责于在野党。台湾中时新闻网刊发社论，批评民进党当局治水不力，尽显双标行径，并表示赖当局不能满脑子算计选票，反复操弄预算攻防，制造对立，漠视民生。
5: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
1: 近日，文评论道旗运华夏第三届海峡两岸围棋交流赛在宝山拉开序幕。来自海峡两岸的60名青少年棋手以专业的博弈、平和的心境，诠释围棋落子有度、胸怀天地的底蕴，展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6: 我们下了一盘棋，然后就是最后有讨论一下那盘棋是怎么有问题，或者是哪里下得很好，然后就是聊到最后觉得就是关系有变得比较好一点。
1: 宝山作为永子围棋的故乡，已连续4年在云台围棋文化交流中心宝山永子棋院组织开展海峡两岸围棋交流赛。自赛事创办以来，历经3届深耕沉淀，该活动已然成为两岸棋友切磋技艺、增进友谊、深化交流的重要平台，让两岸同胞在对弈中感悟传统文化魅力，在交流中凝聚民族同心力量。
7: 啊，第一次是来到宝山这边，我觉得这里就是比较不一样，这边的人相对比较亲切，然后就是美食也非常的多，然后也学习到更多像永子的部分的这个历史文化。
8: 我希望说能够增进两岸之间小朋友之间的情谊，还有增进双方的棋力，共同提升。
1: 8月，福建漳州发挥台胞主要祖籍地、闽南文化重要发祥地独特优势，聚焦数字赋能、体育竞技和闽南文化，先后举办第18期台胞青年电商研习营、第10届海峡两岸漳州青年交流周暨青少年女子排球交流赛。2026年海峡两岸漳州暑期青年交流暨棒协台商杯青少年棒垒球邀请赛、第3届闽南魂、闽南语合唱艺术展演等活动，吸引近1000名台胞同台研学、同场竞技、同声放歌。中埃空军联合训练，歼16大放异彩。台媒称，该系列联演看点多，凸显解放军跨洲际投送能力。为何赖当局紧盯此次演训？又在酝酿什么以武拒统招数？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歼16对战阵风，台军看出多少门道？
5: 中埃空军联训备受关注，各方紧盯歼16战机与埃及空军装备的法制阵风战机进行的对抗演习。台湾媒体称，联合演训的意义并非只是看表面的胜负，背后还包括对装备性能等多方面的了解。此次联合演训释放怎样的信号？赖清德若还妄想以武拒统，将导致怎样的后果？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吕礼诗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
1: 中埃文明之鹰2026空军联合训练中，中国空军歼16战机与埃及空军战机滑行升空，双方紧贴实战背景展开中距、近距空战对抗。 据了解，中国空军派出歼击机、加油机、特种机、直升机等多型战机成体系参加这次联训，双方重点开展空战战术、制空作战、战斗搜救等科目训练，并进行兵力运用演练。
5: 此次中埃文明之鹰2026空军的联合演训备受各界的关注，解放军的歼十六和埃及空军的阵风呢进行了空中的对抗演练。胡教授怎么来观察此次演练的相关动态？
9: 文明之鹰2026呢是中埃两国空军连续第二年在埃及呢开展一个联合的空中的训练，那目的呢是持续的增进两国之间的互信和传统友谊，那么深化两国两军的一个务实合作啊，进而呢共同维护啊地区的和平跟稳定。中方参训的军机啊，包括歼十六战斗机、空警500的预警机、运油 20A 的空中加油机，还有运九 LG 的电子战飞机。其中啊，歼十六战斗机啊是我国自主研制的双座双发重型的多用途的战斗机，既能完成制空作战的任务，也能实施啊对地对海的打击。那么歼十六的载弹量呢非常大，被称为是炸弹卡车。歼十六呢还装备了我国国产的涡扇十啊太行发动机，那么它可以保障啊歼十六在不进行空中加油，也不携带副油箱的这种条件下面，也能够具备约1500公里作战半径的远程的飞行能力。那另外呢，歼十六还能够为轰炸机啊、运输机啊、加油机啊、预警机啊来提供一个护航的支持。这一次的联训呢，埃及空军呢是派出了俄制的米格29战斗机，还有就是刚才主持人讲到的法制的阵风战机。那么阵风战机啊，它的这个空战的性能应该说是比较的突出的。因此呢，这一次联训当中啊，解放军的歼十六跟埃及空军的阵风战机之间的一个对抗训练是最大的看点之一。那么它也证明啊，这一次的联合训练它的质量是非常高的。
5: 我们都知道联合军事演训从行外人的角度来观察，就是我们要并肩作战，针对一个打击目标，但是呢这一次呢却是彼此设为打击目标，然后进行空中的这种对抗的演练。为什么要进行这样的设计？
10: 我们想要在未来战场上，在复杂的空中作战环境当中，想要取得胜利，想要战胜对手，就是要在这种对抗性演练的过程当中，让对方把最优秀的飞行员、最先进的战斗机这个摆出来，那么作为这样的一个对抗的这样的一个假想敌。那么中国空军的飞行员在这种对抗性演练的过程当中啊，才能够磨练自己、提升自己。联合演练还有一个非常值得我们关注的这个地方是，这一次呢它是一个体系对另外一个体系。为什么说这非常重要呢？因为我们的参演兵力包括预警机、电子战飞机，包括双发重型的战斗机，那么它形成了体系之后，就不仅仅是单打独斗了。首先像空警500这种预警机，它针对像阵风探测距离究竟是多少，我们可以在联合训练的过程当中拿到一个比较重要、比较核心的数据。那么还有就是我们的电子战飞机，针对啊这种对方的先进战机，能不能让它的雷达系统失效，能不能让它的通信设备失效，那么在演习当中我们也可以得到答案。我认为这是非常重要的，这意味着在体系对抗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对于我们空军作战体系的预警能力、电子战水平和夺取制空权的能力进行全方位的检验。那么在近距离空中缠斗的过程当中，面对这种双发的配备有压抑的这种中型的战斗机，我们能不能咬住它，能不能在近距离格斗的过程当中对它进行有效的压制，相信呢在联合演习的过程当中，我们是可以找到一个最佳答案的。
5: 是的，所以这一次歼十六和阵风的这种对抗演练呢，也是备受台湾媒体的关注。台湾媒体甚至在关心未来歼十六有没有可能配合航空母舰一起投入联合演训。那么您的观察呢，吕先生？
11: 歼十六具备航程远、载弹量大的特性，可搭配国产对空导弹、对地导弹、反舰导弹、精确导引炸弹等等装备，可进行制空作战任务，也可以实施对海对地攻击，而有炸弹卡车的称号。然而系出同门的歼十五舰载机也具有类似的一个载荷能力，因其必须考量库存的 这一个机翼的折叠以及滑跃弹射以及着舰阻拦，那对于起落架以及飞机结构

0: 造成的应力冲击与基础疲劳，以致强化之后，相对应的承载能力不如歼十六出色，不过亦已超越舰载机的作战标准。如果歼十六登上航空母舰，整体的结构必须要重新设计，才能够承受起飞这一个着舰的一个强大应力。如此一来，就没有办法达到现在炸弹卡车的作战能力。最重要的是，舰载机应该随着现在对于新一代的战机的一个可侦测性的一个逆中要求，更远的作战半径以及无人僚机的搭配，歼十六的性能虽然具有优势，但是登上航空母舰的机会极为有限。
1: 台媒报道称，文明之鹰2026是中埃空军第二次举办该系列联训。在去年举行的中埃文明之鹰2025空军联合训练中，中国空军派出歼十 C、空警500、运油20等参训。
2: 在去年中埃文明之鹰的演训当中呢，歼十 C 被认为是创下了纪录。为什么被认为创下纪录？创下了哪些纪录？
3: 首先呢，歼十 C 它是具备空中的加油能力的，它可以进行燃油补给，就可以进行连续的飞行。我认为歼十 C 最大的优势呢，就是非常的灵活。近距离空中格斗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利用压抑带来的这种优势，可以利用我们先进的这种电传的操控系统，能够让歼十 C 做出大过载的机动动作，那么实现在对方战机的这个后面的这个位置实现摇尾。什么叫摇尾呢？就是咬住对方的尾巴，那么让对方没有办法去对我们进行瞄准啊，对我们进行这种模拟的攻击。那这样的话，在对抗性演练的过程当中，我们就可以占据优势。那么如果是拼技术，歼十 C，那么它在同等的单发战斗机的这样的一个行列当中，我认为它的这个雷达的性能也是一个优势。因为现在我们机载雷达不仅可以做得小，也可以做到看得远，而且呢抗干扰能力很强。这样的话呢，在进入近距离格斗之前，我们就有这个更多的时间去探测对方的目标。那么当对方的雷达还没有探测到歼十 C 的时候，歼十 C 已经牢牢地锁定了对手。这样的话呢，就占据了先机，我可以抢先发射空空导弹把你给打下来，而且我们这个空空导弹抗干扰能力也非常强。你做出一个简单的机动动作，你抛洒一点红外的诱饵弹，我们的这个中距的空空导弹，或者说射程很远的空空导弹，它是不会上当的，而且它也可以利用自身的机动性能和这种导引头牢牢地锁定目标，完成这种远距离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击杀。
2: 那么对于台湾当局来说，幻想着购买阵风来对抗解放军，这个是不是也是没有办法实现他预想的效果的？
0: 台湾想买阵风战机，并不是因为幻象2000的这个后勤保修出了问题，而是跟解放军相比，战力出现落差，或者是党政高层有了别的心思。近年来，解放军在猎鹰盾牌的军演中和这个幻象2000交手过，那也看到了印巴空战的一个悬殊战果。那大陆的飞行官的一个卓越的战力以及战机的性能，其实对于台湾空军来讲都了然于心。那幻象2000的战力不是不行，而是解放军进步得太快。另外，欧洲国家对于台湾的一个军售模式与美国相比并不相同，那其中会潜藏金额不低的佣金部分。无论是拉法叶护卫舰，或者是幻象2000，都曾经爆发过弊案，这个才是让赖当局起心动念的真正原因。虽然如此，欧美国家的这个军售本身，那它也有霸权与会护从之间的一个利益关系。美国是否愿意松手让台湾向法国军购，那也是问题之一。这也就是台湾军事采购多年，那来源仍以美国为大宗，法国曾经的输出在金额以及数量上都不过仅是九牛一毛而已。
2: 那么从今年以来呢，解放军分别和俄罗斯、印度尼西亚等等国家呢进行了联合的军事演训。从这些联合演训当中，让民进党当局看到了什么，胡教授？
4: 解放军派出的，它不是单一的一个作战平台，比如啊歼十 C 啊，或者是歼十六，它是派出了整个的空中作战的体系，也就是战斗机加上预警机加上加油机，再加上这个电子战的飞机。那么跨洲际的远程投送和海外部署能力呢，指的是解放军的飞行编队啊，它是克服了航时长啊、气象复杂叠加等种种的困难。那么跨越了6000多公里，途经亚非两大洲4个国家，飞行了将近9个小时，最后呢顺利的抵达了埃及某空军基地。那么抵达埃及之后啊，解放军空军的这个官兵啊，参训的官兵呢，是很快第一时间啊对物资呢进行了卸载，整理了装备，那么马上就投入到了这个飞行训练的准备工作当中去。那么这第一点。第二点呢，解放军不断提升的远程投送和部署能力啊，不仅是甩了台军 N 条街，而且呢充分证明什么呢，所谓的第一岛链是根本锁不住解放军的。那么赖清德当局啊，他非常喜欢鼓吹说台湾处在第一岛链的关键环节啊，不能成为地区安全的破口啊等等。那其实对现在的解放军来说啊，第一岛链甚至第二岛链啊都已经失去了意义。那么民进党当局的以武拒统或以武谋独啊，是完全没有可行性的。那么与此同时啊，民进党当局企图依赖外部势力介入台海的这个战略空间啊，也是不断的被压缩啊，现在这个空间是越来越小了。那么第三点呢，这个中国啊和一些友好国家，我们开展一些军事上面的联合训练或者说是这个演训啊，它是为了深化防务合作，那么维护啊地区的和平稳定。那么与此同时啊，这么多的国家愿意和中国一起开展这种训练呢，也说明啊中国的朋友是遍天下。比方讲今天我们讲的中埃的联合训练，埃及啊它可是美国在中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盟友啊，被称为是主要的非北约的盟友，但是它并不影响埃及和中国之间啊开展这种友好合作、务实的合作。那么个别的国家和地区啊，无需过度的解读。
2: 有台湾媒体人发文称，解放军武器装备发展迅速，两岸军力差距已然成为工业基础、科技研发、防务预算、军工产能、智能化作战体系的整体落差。台军究竟还剩多少抵御解放军的底气呢？从台湾媒体的论证来看呢，现在两岸的军事实力的确是差距太大了。如果说民进党当局还企图以武力来对抗的话，它确实是匹夫汉庶。但是赖清德呢，依然是执迷不悟的，所以他想以武拒统的话，您觉得还有出路吗？
3: 解放军的空中力量不仅有质量方面的优势，还有数量方面的优势，而且呢，针对台湾空军已经形成了技术层面的代差，因为，台湾的空军它是不可能获得隐身战斗机的。那么至于说海上的作战力量啊，解放军的海军，也就是人民海军，这个实力就更强了，拥有大型的航母055这种万吨级别的驱逐舰，还有先进的护卫舰，水下呢有攻击型核潜艇和常规潜艇，那么它可以针对岛内的台独势力，及其相关的这个武装力量构成这种合围之势。那么至于说地面的作战体系，也就是解放军的陆军、人民陆军，那可以说呢，它是亚太地区最强的这样的一个地面作战体系。从主战坦克，再到步战车，再到自行火炮，再到远程火箭炮，可以说每一样主战装备，那么它都达到了世界一流的水平。现在一直在进行高强度的这个训练，而且它是采用这种合成化的这种兵力的配置模式，也可以和其他的这个作战体系进行更多的融合和这种联合作战。那么在地面的这个战场上，我认为呢用两个字就可以形容它，它就是必胜啊。面对台军的啊这样的一些草莓兵，或者说呢作战意志不坚强的这样的一个作战体系，或者说相关的部队，那解放军的这个陆军，也就是人民陆军，那么他一定会以摧枯拉朽之势啊，有效地控制相关的区域，完成这样的一个作战任务。
2: 但是赖清德并不服气啊，还计划在9月份要在台湾东部呢进行导弹的实弹射击。这个导弹的实弹射击的演训是如何安排的？想达到什么样的效果呢？吕先生？
0: 即将在9月 于台湾东部进行的海空精准飞弹射击操演，是台军年度的例行性演训。演训的目的在于战备抽测，验收各军种飞弹的训练以及保养的状况。不过虽然是如此啊，那抽测部队在正式操演前都经过多次的预演以及装备整检。那去年海空精准飞弹射击其实验测了天剑二型飞弹以及爱国者天宫飞弹，那海军的船舰以及暗制反舰飞弹部队也实施了雄风反舰飞弹、标准翼型防空飞弹。那今年可能加入的是这个美国军售的 HIMARS 多管火箭系统。至于赖是否有可能利用今年的海空精准飞弹是这一种例行性的演练而存有挑衅、升高两岸对抗的企图，目前不得而知。那但是赖当局极有可能操纵各种的这个行政手段与社会氛围，以求在11月各级民意代表的选举中胜选。在南台湾，接二连三的发生水患的这一个环境下，透过海空精准飞弹射击的场景设计或者是弹种选择，在经由民进党当局所掌握的绝大多数平面、电子以及网络的推波助澜，达到其转移焦点，让选民以为抗中就能保台，进而让赖当局可以一步一步的推动以美谋独、以武谋独的痴心妄想。
2: 就像刚才几位都谈到的，本身赖清德当局在军事上是没有能力的，但是还想要利用高调的挑衅来给自己增加底气。那么胡教授，您觉得解放军会给他这样的机会吗？
4: 首先呢，就是在军事威慑上面，解放军在台海周边的联合战备警巡已经是常态化了。那么演练的科目呢，是越来越具有针对性，实战化水平是越来越高。那么台湾舆论认为解放军已经具备了随时由训转演、由演转战的能力。那么事实呢，也的确如此只要台独分裂势力敢铤而走险，那必将遭到迎头痛击。那么其次，在执法管辖方面呢，大陆海警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的执法巡查呢，也已经常态化了。那前不久呢，大陆也在相关的海域进行了关于渔业资源和海洋环境的调查。那么这些行动、这些动作呢，和军方的解放军的这些军事威慑相配合，那么给民进党当局是全面施加压力。那过去呢，民进党当局认为台岛东部是它的安全区。那么现在看来，只要你搞台独，到处都是天罗地网。那么第三在法律制裁方面呢，大陆也在不断地加大对台独分裂势力的打击力度。那么目前为止已经有14人被列入了台独顽固分子的清单，12人呢被列入了台独打手帮凶的清单。其中有些人像沈博阳已经被大陆有关方面呢是立案侦查。那去年台湾所谓的这个资通电军呢，更是有20个人被大陆的公安机关呢是公开的悬赏通缉。那么这个对于台独分裂势力呢是一次重大的警告，也是重大的打击。那么总而言之这个祖国统一的大事是不可阻挡。那么民进党当局、赖清德当局，你要搞这种以武拒统或者说是以武谋独，只会加速自己灭亡的这个进程。
2: 赖清德当局一边紧盯解放军联合演训的动态，一边在岛内鼓噪以武拒统，还叫嚣接下来台军要大搞实弹射击训练，种种动作再次升高台海紧张，更引发了岛内民意的反弹。
5: 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关注了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感谢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6: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7: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6: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7: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 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6: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当地时间8月30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比什凯克，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扎帕罗夫总统和吉尔吉斯斯坦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建交34年来，中吉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健康稳定发展，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近年来，两国合作迎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双边贸易额、两国人员往来再创新高，中吉乌铁路等大项目顺利实施，实实在在的互利合作成果广泛惠及两国人民。访问期间，我将同扎帕罗夫总统就中吉关系、两国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构建中吉命运共同体擘画新蓝图。我期待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比什凯克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不断实现新发展。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8月30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启播活动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发来贺信，对节目的启播表示祝贺。记者从中国国家数据局了解到，中国将推出一系列新举措，加快数据产业发展，在32个城市启动新一批数据标注先行先试，为人工智能训练提供数据支撑，探索适配产业实际的资源商业模式，更好助力千行百业数字化转型。14家央国企开放超60亿条高价值数据，促进数据在应用场景中发挥价值，完善数据要素相关学科专业布局，实施数据领域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中国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中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0%。上半年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阿拉伯国家、非盟国家合计在华新设企业1.1万户，分别增长19.3%、20.6%、42.8%。8月30号，中国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在吉隆县吉隆镇举行新闻发布会，自治区主席、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指挥长伽马泽登表示，截至29号18时，灾害造成16人遇难，546人失联。灾后抢险救援工作加速推进，目前已动员组织解放军、武警部队、中国消防救援队、边防、公安以及中国安能等各方救援力量2141人，救援力量正水陆空三路并进，全力挺进受灾核心区。记者8月30号从中国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了解到，中方向尼泊尔提供应对泥石流灾害紧急

0: 人道主义援助。目前中方援助物资已运抵加德满都，隧道救援专家已抵达尼灾区。今年以来，中国围绕产业发展需要开展针对性职业技能培训，不断提升劳动者的就业能力。记者从中国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新增取得职业资格或技能等级证书481.9万人次，其中高级工及以上超过193万人次，全年将开展补贴性培训1000万人次以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保障法近日出台，并将于明年1月1号起正式施行。一张以基本医保为主体、多重保障协同发力的多层次医疗保障网正加速织密，持续提升亿万群众就医获得感。近日，中国农业农村部印发《全国农产品产地市场体系发展“十五五”规划》，到2030年，中国将建成50个能够辐射带动区域乃至全国优势产业发展的农产品产地市场集群，推动现代农产品产地市场体系基本建成。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首先，我们跟随北京台记者听听刚刚过去的一周，北京都发生了哪些事情。朱绣由中国著名刺绣延展而来，至今已有千年历史，经过历史的积淀，已成为闽南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稍后与全球台一同去欣赏指尖上的朱绣。今年夏天，外卖骑手等灯停表交管新举措在江苏多地落地，这项让骑手安心等红灯的新举措究竟如何改变了他们的日常？节目下半段开始，请听江苏台为我们讲述等灯停表让算法更有人情味儿。它既有雕塑的特点，又融合了绘画的技法，是画也是塑，它就是温州欧塑。节目最后，温州台就带我们走进欧塑的奇妙世界。今日的我们来聊聊广告 C 位让给科学家，商业让渡背后是价值回归。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首先跟随北京台主持人听听刚刚过去的一周，北京都发生了哪些重要的事情。
3: 各位朋友好，欢迎关注来自北京的消息。8月23号，为期5天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落下了帷幕，全球观众都通过互联网、通过电视屏幕看到了形态各异、功能不同的机器人在大会现场争奇斗艳。373家企业展示了3000多件产品，其中首发新品有311件。30家国际机构、40家境外企业深度参与了机器人大会，现场展会人数达到了56万左右，充分彰显了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全球机器人领域的号召力和影响力。而今年上半年，中国的人形机器人出货量超过了4万台，全球占比达97%。人形机器人正从跳起来、跑起来，在本届大会上迈向了在工厂干起来、在家庭用起来的场景。这次的世界机器人大会为人们贡献了很多精彩的机器人画面，而在本次大会上最精彩的当属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 来自六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参赛队伍，有2056台机器人在这里同台竞技。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在开幕式现场上演100米短跑预赛的时候，第一名天卓队机器人

0: 人就跑出了9秒39，超越人类百米的世界纪录。
1: 开幕式在36名人形机器人乐手与人类艺术家共同奏响的未来乐章中拉开帷幕，随后80台加速进化 T2 人形机器人自主完成队列变换，拼出运动会会徽字样。开幕式上100米预赛小组赛是一个特别环节，结果令人振奋，
2: 成绩是9秒39，不仅大幅刷新了上届赛会的记录，而且超越了人类的百米世界纪录，博尔特的9秒58，第一名来自天卓队。
1: 人机互动也成为开幕式亮点，乒乓球奥运冠军丁宁、网球名将郑洁、足球名宿杨晨分别与机器人同台竞技。
3: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到的是机器人 Smash 和奥运冠军丁宁之间的比拼。大家可以看到，一上来两个人打得有来有回的。
4: 确实，我觉得他的学习能力很强，未来可期。
3: 共赴这场全球瞩目。
1: 参加本届赛事的666支队伍，千台机器人运动员以方阵形式震撼亮相，全数集结。运动员代表荣耀机器人闪电庄严宣誓：
5: 仅以全体机器人运动员名义庄严宣誓，尊重对手，尊重裁判，尊重规则，成人类之志，展科技之力，扬创新之帆，助共生之梦，致敬向未来。
1: 在接下来四天的赛程中，人形机器人运动员将在30个竞技赛项和21个场景赛项中展开角逐。开幕式现场，观众心潮澎湃，纷纷表达自己的期待。
6: 还是非常的激动的，能够发现机器人已经可以跟人类进行一些体育竞技，包括像它跟人类一起跳舞的时候，也动作非常的流畅，然后姿态很优美。对于机器人未来跟人类，就是帮助人类做一些家务啊，或者说进行一些工业活动，我还是非常有信心的。
0: 本届的世界机器人大会，除了来自全球的专业机器人工作者、人工智能的工作者、研发者之外呢，还有很多年轻的大学生，他们渴望未来投入这个令人心潮澎湃的行业中。记者在现场也采访了几位参加本次世界机器人大会的大学生。
1: 自由体操赛场，来自北方工业大学博远智行玄机队的宇树机器人刚刚完成了一套包含蹲起、俯卧撑、仰撑和空翻的动作，队员们对完成度相当满意。谈及这个项目的难点，队员王于曼表示，
7: 比较考验它平衡性能吧，因为我们前面有好几队都是翻了之后就直接倒地上站不起来，有两队都是这种情况。
1: 为了练就这身平衡术，他们有自己的一套训练方法，
7: 一点一点调角度，可以先让人做动作，然后录视频，因为语数有从人做的视频导出来那种仿真的模型，然后你再自己写程序调，就是看哪个角度它可以站得更稳。
1: 在40公斤机器人自由搏击的擂台上，北京科技大学澎湃战队刚刚结束了一场硬仗，他们在16进8的比赛中惜败于语数科技官方队伍。不过在前一天的比赛中，他们爆冷战胜了上海人形机器人研究所，一直被他们称为国家队的强劲对手。队员吴代俊分享了搏击机器人背后的技术逻辑。
8: 我们需要在打击对手以及被对手打击的时候，让我们机器人随时保持平衡，通过强化学习去不断的训练这个机器人的平衡能力以及打击的末端的速度，让对手被打击的更惨，然后让我们被打击的时候能够保持平衡不倒地，然后以及做好被打击的规避这些动作。
1: 吴代俊还特别提到了技术的可迁移性。
8: 虽然我们现在做的是一个拳击对打的一个搏击动作，但是他们和比如在工厂里面码垛，或者说在家里面照顾老人、搬运东西、洗衣服这些动作，其实他们是殊途同归的，都是通过强化学习，然后让机器人达到我们想要做的一个动作，然后将他们这些动作串在一起进行流程化，就可以让机器人实现自动的一个功能。
1: 在人形机器人5对5中型组足球比赛中，来自北京石油化工学院的 Hyper E 战队以7-1的大比分战胜了澳大利亚队，强势晋级8强。队长战朱旺告诉记者，他们从今年1月末才开始接触足球机器人项目，成长速度惊人。谈到机器人足球和真人足球的区别，他说，
9: 日常生活中我在踢球的时候，这个门在前边，然后我人就很近，我踢一脚就可以进，但是对于这个足球机器人它并不是，它需要步态一点往前调，它需要在自己的脚啊和合适的一个位置去需要触这个球，然后把这个球去打进，会有各种的细节啊，还有一些各个地方的一个调整啊，才可以让它去打进。
1: 赛场上的胜利固然令人振奋，但对于来自机械工程学院的战朱旺来说，这大半年的备赛历程本身就是一场蜕变。他说，
9: 我可能以前更多接触是硬件，但是你像现在我们接触到这些东西，就是有很多是软件算法层面的，包括一些自己调整。

0: 些函数啊，包括一些基础的视觉啊，都会得到一个很好的提升。
1: 接下来这个话题想必会对一些朋友有帮助，这就是在民间叫做戒酒芯片的关于戒酒的微创治疗术。从去年底开始，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回龙观医院完成了北京首例盐酸钠曲酮植入治疗，到现在呢，已经累计完成了50多例植入手术。最近记者就采访了首位手术接受者，那么现在他的生活情况怎么样？他告别酒精了吗？
2: 43岁的陈先生酒精成瘾已有3年，曾经反复多次戒酒都没有成功。3个月前他植入戒酒芯片成为转折点。
3: 他做手术一共也就是10分钟，给你的那个肚脐下面开一个小伤口，然后塞进去几个小药丸，过一周就已经感觉不到它存在了。做了这个手术以后就是没有饮酒的欲望了，吸烟也都没有欲望了，也都戒了。
2: 戒酒芯片并不是电子芯片，而是一种长效缓释药物制剂，盐酸钠曲酮埋植皮下后会在体内平稳释放约150天，阻断酒精带给大脑的奖赏快感，削弱患者对饮酒的渴求。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回龙观医院成瘾医学中心主任杨可冰解释说，
4: 第一个它会降低这个对酒的渴求，就是他想喝，那不喝他难受，就是瘾的一个核心机制嘛。第二个就是它能够抑制这个饮酒的冲动，因为长期饮酒以后损伤这个前额叶皮层，它对冲动的控制能力是减弱的，而这个钠曲酮这个皮下植入剂可以增加它对冲动的一个控制能力。
2: 目前该院已有50多例患者接受治疗，均为中重度酒精使用障碍人群，其中男性45例，女性7例，年龄跨度25岁到61岁，饮酒年限最长达37年，平均饮酒年限14年。
4: 我们大概完成了3个月初期治愈随访的是33例，33例里边应该是有17例是保持完全不喝的一个状态，9例是喝了，但是喝的那个频率跟饮酒的那个量比之前是小很多，就是是好转的一个状态。剩下还有5例就是不但喝了，而且喝的跟之前一模一样，就说明这个有效率它也不是说100%。如果连好转的这些患者都算上，应该有效率在80%到85%之间。
2: 值得关注的是，完成3个月随访的5名女性患者中，仅1人发生了2次复瘾行为，总有效率达到100%。
4: 男的就是说，第一个是为了应酬，第二个就是喝酒的越喝越香啊，给自己快乐的那个感觉更强啊。而女性反而是好像为了逃避某种负面的一些东西，比如说心情不好了，或者孤独感强烈了，压力大了，上来就喝。虽然我们埋的很少啊，只有5例女性患者，但是确实只有1例复瘾了，而且复瘾的这一个也就喝了2次。对女性来说，有效率就这5例来说是100%。
2: 杨可冰主任表示，戒酒芯片并不能保证从此滴酒不沾，也不能替代患者自身的康复意愿，还需要家属的理解陪伴，参与康复计划，帮助患者远离饮酒诱因，重建健康的生活模式。
4: 第一个就是要更多的去跟他共情理解，有些时候要进行一些劝导，但是这个劝导一定不能在他喝酒的时候，该送院治疗的时候就送院治疗。我们也鼓励他要参加那个 AA， 就是匿名的这个戒酒者互助会，因为咱们北京市里边有好多这样的点儿，离家就近的地方去说说自己的情况。
1: 以上是来自北京的消息。
5: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珠绣由中国著名刺绣延展而来，至今已有1000年历史，经过历史的积淀，已成为闽南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稍后与全球台一同去欣赏指尖上的珠绣。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6: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珠绣由中国著名刺绣延展而来，它起源于隋唐，发展于宋元，鼎盛于明清时期，吸收了中国传统刺绣的优点，至今已有1000年的历史。经过历史的沉淀，已成为闽南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下面与全球台一同去欣赏指尖上的珠绣。
7: 上世纪60年代初，泉州珠绣代表技艺传承人陈克忍生于一个金仓绣家族，母亲早逝，陈克忍从小就跟奶奶一起生活，耳濡目染下也学起了珠绣和金仓绣制作技艺。14岁时，陈克忍便到

0: 绣纱厂做绣花女工。
1: 五岁开始跟阿妈绣，拿针开始绣花，到十四岁那一年，我就进了那个生物出纱厂里面。十四岁那一年是泉州这边有一个那个工作，叫我来工艺上班。
0: 做珠绣要靠目测能力，不仅要针脚齐整，还需要估量珠子的距离。这个能力，陈克忍从五岁的时候就开始练习。说起珠绣，陈克忍娓娓道来，当时奶奶家里以金仓绣为主业。一日，陈克忍奶奶的父亲到菲律宾做买卖，带回一双绣有珠片的拖鞋。奶奶看着珠光闪闪的鞋子，十分喜欢，便将珠片拆下来缝在了自己的布鞋上。没想到竟然流行了起来。这之后，家里人便从菲律宾进口了一些珠片，将珠片放进金仓绣，不曾想竟催生了玻璃珠绣，给家里带来另一门生意。1989年，陈克忍离开工厂，潜心传承珠绣和金仓绣制作技艺。在他的带动下，丈夫、儿子、儿媳和孙子都学会了刺绣。高峰时期，当地更是有200位绣娘与他一起做手工。陈克忍说，珠绣技艺需要用到金仓绣的针法技艺基础，但难度比金仓绣高。珠绣又是个慢活，有好几道工序，画稿、绷布、拓图、绣制、背弧，每个步骤都需要极大的耐心。
2: 但就是说，这种事情不可能不难呐、啊。一个人要坚持做一件事情，不是那么容易的事。这一个尖尖做，又要搭配颜色，又要渐变，让他说像你官仪的那个穿着。那这个做了20几天，你知道这些里面的片多少粒？有几万片，十几万片。珠亮片的东西，做这样亮片是最难的。
0: 陈克忍说，珠绣最早是由珍珠、玻璃珠、宝石制作而成，后发展为用颜色多样的珠粒及亮片代替。珠绣所使用的珠子和珠片门类各异，色彩众多，其库存就有数百种珠子，均是从东南亚等地采购。
2: 珠厂的最大的只是5毫米，最小会3毫米，珠子是1毫米的整尊的菩萨像，我们都绣得很好，整尊给它全部绣满的。总共的材料，我们绣花珠绣的材料有2000多种颜色，因为我们有渐变色。布料的一般我们是选择的缎布，因为缎布上浆可以吸收进气，两个可以百年不坏。
0: 珠绣具有珠光灿烂、绚丽多彩、层次清晰、立体感强的艺术特色。整件珠绣作品由成千上万颗的各色珠子及亮片组成，其针法有平绣、凸绣、串绣、立绣、束珠绣、叠片绣等多种。泉州珠绣制作技艺主要用于闽台宗教活动、家居装饰、喜事庆典、礼品馈赠等，表现内容较为广泛。在陈克忍非遗传习中心，不少珠绣制成的龙头、佛像和闽南文化代表滴水兽等作品，晶莹华丽，栩栩如生。五十载穿针引线，陈克忍在针法传承中守望初心。
2: 珠绣，不管是手机袋，还是那个手机壳，还有那个手表带，我这次在殡仪馆里面，不管人家拿什么给我绣，我就帮他绣得完。从脚底下到上面，全部可以绣。还有生活上面各种各样的可以绣，不管是皮还是什么材料，大部分都可以绣上去。
0: 除了珠绣、金仓绣，陈克忍还擅长抽纱绣、白绣等多种绣法技艺，代表作包括文字、民俗、动物等系列绣品，作品丰富多变，手法细腻。如今，陈克忍广开大门，招收

0: 下，两个我经常在那边都会讲讲我们这边的发展啊，两个讲说我们这个珠绣是来源是怎么样，珠绣可以融入在生活上。那我们福建已经满满的买个村庄，买个村落都去教人家珠绣，走成国家出去，走到外国出去，把它发扬光大，让我们家族的这些所有的戏民还是能家家再绣起来。
1: 陈克仁学生沈义珍，
2: 初体验感受，我是觉得啊，我可以以一个初心者来学习一下这个陈州飞羽珠绣，但是学习下来呢，我会发现就是，其实我还是蛮喜欢这个东西的。我会觉得学下它的这个所有的东西，会觉得自己蛮有一个成就感的，所以我非常喜欢这个陈州珠绣。
1: 五岁跟随奶奶学绣技。14岁学得一手好女工，23岁传承珠绣技艺，一人一针一线一珠，转眼就是50年。作为泉州市珠绣制作技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陈克仁坚守传统技艺，绣品远销50多个国家和地区。
0: 7、8年我就开始发展了，7、8年我们珠绣就很好很好，走到50几个国家了，这些事情是应该说是一定能成功啊。
1: 生动形象的闽南珠绣在上世纪的80年代开始走向海外市场，绣品一时供不应求。不过随着时代的发展，电脑印花逐渐取代了手工刺绣，许多做珠绣的妇女选择回归家庭生活，也都放下了手中的针线。但是陈克仁不愿意就这么放弃，这里面有奶奶的嘱托，有对老手艺的热爱。
0: 我基本上用的是后面在设计自己设计出来的，我也就在一直在做出来，我平时全部都在做珠绣，没有停下来。基本上我没有什么爱好，我就爱静静的这样子绣花。基本上我就是从小到大，我就是除一小的时候，有时候偶尔会爱玩一下，那其他的我就一直在做这种事情。
1: 怀揣着一份对珠绣技艺的执着和热爱，陈克仁一边坚持不懈的创作，一边不遗余力地推动传承创新。这一根针就是他一辈子的缩影，尽管单薄有限，但是他翻腾出了五彩缤纷的绚丽图景。2022年，泉州珠绣被列入福建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对他感兴趣的人越来越多，民间珠绣老师。
3: 那就是说中国的传统文化，你喜欢可以把精力放在自己喜欢的事情上，你得以把这个中国的传统文化一代一代传承下去。
4: 然后我们的想法也是我们的看法，可以用图来说话，还有一些那个年轻人有过来学了，我们就把它教一下，也给它传承下去。
1: 丝丝缕缕以针为媒，丝线无声绣出了一个多彩缤纷的世界，绷布上呈现的不仅是珠绣的历史底蕴，更是中国千年文化传承的缩影。珠绣代表了对美的追求，对细节的执着，以及对传统文化的坚守与创新。陈克仁说，奶奶在教授手艺时会将趣闻穿插在每一个针法中，教导他一针一线都是德行在先。就这样，陈克仁遵循着奶奶当年的教导方式，把听到的故事再一个个讲给新人，把奶奶的心愿代代传承下去。
5: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今年夏天，外卖骑手等灯停表的交管新举措在江苏多地落地，这项让骑手安心等红灯的新举措究竟如何改变了他们的日常？节目下半段开始，请听江苏台为我们讲述等灯停表 让算法更有人情。

0: 味儿。
1: 它既有雕塑的特点，又融合了绘画的技法，是画也是塑，它就是温州欧塑。节目最后，温州台就带我们走进欧塑的奇妙世界。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肩膀。
1: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近日，山东菏泽、淄博等地商圈将价格不菲的商业广告撤下，挂上钱学森、邓稼先、钱三强、郭永怀等功勋科学家的巨幅公益海报。随后，内蒙古呼伦贝尔、安徽合肥等地商圈也纷纷跟进，将商业空间的 C 位让给了科学家，引发舆论的关注。在寸土寸金的商圈外墙，每一寸广告位都有明码标价，其考核标准直接简单，能否最大程度吸引眼球，促成消费？正是这个向来以投资回报率为唯一法则的商业阵地，如今却主动将商业位置拱手相让，换上了无法直接产生经济效益的科学家海报。这绝不仅仅是一次简单的公益宣传，而是商业逻辑深处正在发生的一场价值校准。商圈算的不是眼前的经济账，而是一笔关乎长久生存的社会账。对商场而言，此举看似损失了短期广告收益，实则收获了一笔无法用金钱衡量的品牌资产。当市民专程前来打卡留念，当家长带着孩子在海报前驻足讲解，当致敬国之脊梁的评论在网络上刷屏，商场在公众心中的形象已从单纯的消费场所升格为具有社会责任感的公共空间。这种品牌溢价远比任何商业广告带来的流量都更为持久。这股潮流的真正价值在于，它打破了科学家精神传播的固有场景。以往，公众对科学家的了解多局限于课本、纪念馆或特定科普活动，这种传播方式门槛较高，受众也相对固定。而当钱学森的名言不要失去信心，只要坚持不懈，就终会有成果出现在逛街途中的巨幅海报上。当南仁东的警句，人类之所以脱颖而出，就是因为有一种对未知的探索精神，闪烁在购物中心的外墙。科学家精神便从庄重殿堂走入了市井烟火。这种润物无声的浸润，恰恰是科普宣传最理想的状态。 不需要刻意学习，只需要日常遇见。从更深层次来看，这种致敬行动之所以能够引发如此广泛的情感共鸣，是因为它切中了当下社会对何为真正的顶流这一问题的集体思考。过去评判顶流，看的是粉丝数量、话题热度、带货能力。但在高颜值、精致生活几乎占据算法推荐的网络生态中，公众对那些苦心经营的人设已显疲惫，而那些专注科研、不谈营销的科学家，恰恰因为去人设化而成为了一种更为稀缺的人设。年轻人对王红的追捧、对韦东奕的关注，都表明科学家的流量是真实存在的，只是长期被浮躁的娱乐生态所遮蔽。当然，商圈海报的热度终将随时间褪去，但榜样的力量不会。与其说这是一次致敬，不如说是一次唤醒，唤醒那些本就存在于公众心中的价值坐标，让越来越多的城市商圈把 C 位留给科学家。当越来越多的青少年在逛街途中抬头便能看到这些值得仰望的面孔，喧闹的市井街头就会多一份理性的沉静，流量时代的价值标尺也会逐渐回归它应有的刻度。
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今年夏天，外卖骑手等灯停表的交管新举措在江苏多地落地，引发社会热议。七月底，外卖骑手等灯停表功能在苏州率先上线试运行。8月17号，无锡又成为中国首个全程覆盖这一功能的城市。这项让骑手安心等红灯的新举措，究竟如何改变了他们的日常？今天节目下半段开始，请听江苏台为我们讲述等灯停表让算法更有人情味儿。
0: 什么是等灯停表？简单说就是骑手等红灯花了多长时间，平台就给他补上多长时间，不算超时。目前苏州已在率先接入交通数据的道路进行实际路测，覆盖姑苏区、苏州工业园区约1100个路口。
6: 我们这单离我们有多远啊？
7: 这个有个2.8公里。
6: 他平台给你现在的时间是多少？
7: 今天这会儿下雨了，他给的时间比较长，50分钟。
0: 当记者在苏州工业园区见到外卖骑手王新乐时，他正接到一单汉堡订单。由于当天下午出现阵雨天气，系统配送时间给到了50分钟。随后王新乐赶到取餐地点时，又接到两单麻辣烫的配送单。配送开始后，在途经一处路口时，面前的非机动车直行红灯亮起，王新乐稳稳停下。他的骑手 APP 界面上则开始呈现红灯倒计时读秒信息，平台安全助手也发布提示信息，红灯停一停，正在记录等灯时长，订单结束时将延长本单配送时间。
6: 我们距离第二单的永茂梦乐城位置是近在咫尺，但是前面有一个红绿灯，1分多钟，看看到最后在这个结算结果上能有什么样的变化。
0: 得益于将苏州交管的数据精准接入后台，记者发现在等灯停表期间基本实现了非常精准的数据接入。后续记者骑手还经过了多处路口，发现平台在完成配送结算时都能精准地记录等灯时长并进行顺延。这种机制在骑手同时配送多个订单时则会进行累加。骑手王新乐：
8: 这个等灯停表的新功能今天晚上也是试了一下，体验上还是不错的。我们在同时遇到多个订单的时候，如果在这区间遭遇了红绿灯，平台会把时间从每个订单里面扣除，感觉上还是游刃有余的。
0: 王新乐告诉记者，一些同事在刚开始跑单的时候，因为不熟悉情况，情急之下面对红灯可能会一闯了之。针对这种情况，直接把等红灯时长从骑手配送时长中顺延，让骑手真正放心等红灯，则是一种更加直接的鼓励举措。某外卖平台高级总监刘通介绍，
9: 通过与交警的数据对接之后，我们可以拿到非机动车的红灯数据， 当骑手面临到红灯的时候，我们的后台 GPS 位置会将这个位置信息记录下来，会将它停止的时间做一个记录，并延长到它的配送时间中去。我们首批的话是联合苏州交警，在姑苏和工业园区共计1100个路口进行的试点。
0: 等灯停表从源头优化了计时逻辑，为骑手松绑。因此今年六月以来，基于数字赋能加暖心服务的模式，在保障数据安全的前提下，苏州公安交管部门向外卖平台开放了精准的红绿灯实时路况数据。苏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相关负责人刘军表示，要让算法变得更有人情味，兼顾效率与温度。
10: 立足苏州数字城市，车路云一体化建设优势，我们依托国家级交通信号联网联控平台，在确保数据安全基础上，汇聚全市各种品牌的联网信号灯态数据，会同多人数据治理、算法打磨、路面实测，攻克了非机动车信号解析、动态时长研判等诸多技术难题，通过红灯长时间均准补时，彻底破解守法就要超时的困境。
0: 8月17号，无锡公安交管部门也联合某外卖平台正式宣布红灯停表功能在全城落地，覆盖4253个信号灯路口，成为中国首个全程覆盖这一功能的城市。当地交管部门充分发挥全域信号联网优势，实现规模化全域级交通指挥数字信号标准化输出，为交管数据与配送平台对接提供了高质量底座。无锡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支队长施彪表示，外卖配送平台可直接调用信号，实现对红绿灯状态的精准识别，时延稳定控制在1秒以内。
11: 看到红灯的时候把这个时间去掉，我们把这个红灯的信息推送给这些平台公司，再把这个时间扣除掉，不要再计算在它的配送时间里面，这样我们的配送人员就不需要抢时间，确保安全。
0: 在此基础上，无锡公安交管部门将进一步拓展实战应用，建立公安交管部门与即时配送平台协同机制，针对送餐高峰时段的高频配送路线，为骑手动态配置绿灯保障，提升投递效率的同时，持续压降骑手抢单快跑事故风险，同步建立双向数据交互机制，由交管部门向配送平台推送违法热力图与事故黑点，平台回传骑手安全里程分及事故多发轨迹，试点推行骑手交通安全赋码管理。东南大学交通法治与发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顾大松表示，这种做法其实是把骑手的真实体验纳入了算法设计，让他们跑得更安心。
12: 这对骑手的安全，甚至对这个公共道路安全也是非常重要的。这个里面可能有深层次的，就是把骑手的意见呢，作为这个算法治理的一个基础，让骑手能够更积极、更主动的参与到这个就是算法治理当中，然后更能意识到交通安全也是自身工作当中的一重要的组成部分啊，这是很重要的方面。
0: 在效率至上的数字时代，我们还需要更多算法等一等。仅就外卖行业而言，调度算法还需要将更多路况因素纳入考量范围，更科学预留外卖配送整体时长，将规则的天平摆正，不让商家、骑手、消费者任意一方承担额外成本。目前除江苏以外，上海、杭州、成都、南昌、兰州等20多个城市也在评估中，具备条件的城市会陆续上线该功能。顾达松主任认为，若想在各地广泛推广，外卖平台要和当地主管部门应加强沟通，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建立更好的数据开放机制，让街巷间的飞驰身影多一份从容，少一份惊险。
12: 这个举措要推动的话，的确面临着各地的像这种交通数据的开放的问题，待遇在各地跟主管部门的一些沟通啊，或者像我们一些就是公共数据的一种规范的开放机制的形成啊，使得更好的推动。
0: 一座城市的人情味与温度，不在于它有多少高楼大厦，而在于它愿意为拼搏奋斗的普通人放慢脚步。

0: 苏州和无锡正在尝试的正是这样一种慢下来的智慧，让算法看见路口的红灯，让数据听懂骑手的焦虑，是一座城市对奔跑者温柔的回应。
1: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它既有雕塑的特点，又融合了绘画的技法，是画也是塑，它就是温州欧塑。节目最后，温州台就带我们走进欧塑的奇妙世界。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它既有雕塑的特点，又融合了绘画的技法，是画也是塑，它就是温州欧塑。温州欧塑是浙江省政府认定的首批浙江传统优秀工艺美术品类之一，2008年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在欧塑艺人的坚守和传承下，如今的温州欧塑已经走向了世界50多个国家，并成为国内200多家著名文化标志建筑的壁画装饰。今天节目最后，温州台就带我们走进欧塑的奇妙世界。
3: 欧塑传承人周景云像往常一样来到了位于温州市区马鞍池东路的温州欧塑研究所，他的欧塑工作室就设在这幢楼的7楼。推开工作室的门，一股桐油混合陶土的气味随即飘来。靠墙的位置摆放着几幅正在创作中的欧塑作品，十几位手工艺人已经在各自忙着手头的活儿了。周景云走过去，逐一查看大家的创作情况，并给出一些修改意见和建议，这是他每天来工作室首先要做的事情。周景云：
4: 刚刚你们在我工作室看到这幅画叫大汉礼仪图，这个画我们光设计就已经差不多搞了8-9个月，我们很多大的壁画都要1年多岁才能完成。如果细化出来，那个工序至少有20来道工序，但通常呢我们都是说7到8道。专业角度，我们里面工序很多很多，非常复杂的。
3: 欧塑俗称彩色油泥塑，又称彩色浮雕，是温州独有的传统民间艺术。它源于汉代，由中国漆器艺术中的堆漆工艺发展演化而成，距今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欧塑具有色彩丰富、技法繁多、题材广泛、规格不限等特点，主要应用于建筑浮雕、壁画、装饰图案及艺术挂件等。欧塑与黄杨木雕、东洋木雕、青田石雕并称浙江三雕一塑。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欧塑传承人周景云：
4: 当初我们温州讲这个漆器呢，它也是有悠久历史啊。尤其呢是温州在两宋的时候，温州是全中国的漆器制造中心，当时叫号称中国第一。就当时老城区有1/4的马路以及店面都是做漆器。
3: 宋代，浙江南部流行用瓦灰、熟铜油混合成胶泥。当时虽然加入矿物颜料，但仍是一道又形的单色，品种既少，工艺也简单粗糙。50年代中期，艺人们对欧塑材料进行了大胆的改革和尝试，形成现代欧塑的材料油泥。这种油泥不仅保留了传统堆砌材料原有的附着力强的特点，又有了色泽鲜艳、色种丰富、不易褪色、造型方便等新的特性。塑完后表面结膜生灰，不会变形，水浸不透，受燥不裂，轻便牢固。周景云：
4: 传统的堆砌呢，它是用大漆啊，还有瓦灰、纸基配成漆泥，过去叫堆砌。我们现在的欧塑呢，它是经过了几代人的努力，把欧塑的材料变得越来越丰富。
3: 1959年，欧塑大师谢森宝和其学生谢香如 率先将矿物质颜料直接调入油泥，从而产生出了丰富多彩的新原料。再结合高浮雕、低浮雕、镂空雕等工艺方法，使欧塑成品样式多变、层次丰富、色泽鲜明、立体感强。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以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周景云为代表的欧塑代表性传承人的带领下，欧塑以其特有的艺术风格和装饰效果进入了现代建筑壁画领域，并赢得了市场的青睐，被许多国内外著名的文化标志建筑、办公楼、博物馆、宗教场所等用作外观装饰。同时，这一时期的欧塑开始吸收油画、水粉画、国画等艺术门派的特色，自身风格逐渐多元。一幅欧塑作品从创意考察出设计图，再到拷贝制作油泥、配色、堆塑等，耗时长，工序复杂。贴金是欧塑中的一道常用的工艺，均匀地涂上金胶，金胶的粘性决定了金箔贴上后的光亮度，不能马上贴，要耐心等待上好几个小时。省级欧塑非遗传承人陈毛：
5: 这个贴金工艺要先在上面涂一层贴金油，做好的欧塑的这些线条啊，这些装饰物上面，然后涂了之后要根据天气的不同要好几个小时。这些镶嵌的珠宝也是为了增加它的装饰性，是欧塑的装饰性的一些工艺。
3: 有时候创作一幅欧塑作品需要多人共同合作才能完成，一些大型壁画的创作团队多达20多人，每位成员对应自己负责的部分分工合作，使壁画制作的效率得到很大提升。市级欧塑非遗传承人张宏基：
6: 其实做欧塑应该来说也是一种团队精神才能合作做好的一个壁画啊，因为它里面的分工非常的不同，像有一些是人物，有一些是那些山水，但是大家都发挥自己的一个特长去制作啊，这样才能达到一个最佳的一个效果。
3: 省级欧塑非遗传承人郑建琴：
7: 好像做这个是汉朝的嘛，我们也要考证汉朝的东西，服装还有器皿啊什么都要考证的。
3: 欧塑的创作工序之多，技巧要求之严谨，中途放弃的人很多，而周景云是坚持下来的欧塑传承人之一。从温州欧塑厂厂长到温州云逸装饰有限公司董事长，他运用自己的深厚造诣，结合市场需求，加强设计，开创了欧塑产业的一番天地。如今他又着手将欧塑与文创产品相结合，探索一条新路子。周景云：
4: 像我们欧塑现在我们做的是阳春白雪，所以我们家我们现在70%的欧塑做出来通常老百姓看不到，所以这一点长期也是我很大一个内疚，也是个遗憾，所以我现在讲呢，尽量要弥补这个，接下去把我们欧塑的文创怎么做起来，让它真正为温州老百姓的这个丰富的文化消费、文化生活呢带来一些好的作品。我们也希望我们今后有更多的大师要走向文创产业。
3: 周景云的儿子周海天也正在为此而努力。同样作为欧塑传承人的周海天创建了欧字号品牌，把动辄上万元的温州工艺美术产品改良设计后变成老百姓买得起的文创产品，走入寻常百姓家。周海天有个远大的梦想，就是不只要把欧塑传承下去，还要把所有温州的工艺美术都做活。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代表编辑李思源，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当地时间8月30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比什凯克，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扎帕罗夫总统和吉尔吉斯斯坦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建交34年来，中吉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健康稳定发展，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近年来，两国合作迎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双边贸易额、两国人员往来再创新高，中吉乌铁路等大项目顺利实施，实实在在的互利合作成果广泛惠及两国人民。访问期间，我将同扎帕罗夫总统就中吉关系、两国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构建中吉命运共同体擘画新蓝图。我期待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比什凯克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不断实现新发展。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8月30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评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起播活动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发来贺信，对节目的起播表示祝贺。记者从中国国家数据局了解到，中国将推出一系列新举措，加快数据产业发展，在32个城市启动新一批数据标注先行先试，为人工智能训练提供数据支撑，探索适配产业实际的资源商业模式，更好助力千行百业数字化转型。14家央国企开放超60亿条高价值数据，促进数据在应用场景中发挥价值，完善数据要素相关学科专业布局，实施数据领域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中国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中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0%。上半年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阿拉伯国家、非盟国家合计在华新设企业1.1万户，分别增长19.3%、20.6%、42.8%。8月30号，中国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在吉隆县吉隆镇举行新闻发布会，自治区主席、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指挥长伽马泽登表示，截至29号18时，灾害造成16人遇难，546人失联。灾后抢险救援工作加速推进，目前已动员组织解放军、武警部队、中国消防救援队、边防、公安以及中国安能等各方救援力量2141人，救援力量正水陆空三路并进，全力挺进受灾核心区。记者8月30号从中国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了解到，中方向尼泊尔提供应对泥石流灾害紧急人道主义援助。目前，中方援助物资已运抵加德满都，隧道救援专家已抵达泥灾区。今年以来，中国围绕产业发展需要，开展针对性职业技能培训，不断提升劳动者的就业能力。记者从中国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新增取得职业资格或技能等级证书481.9万人次，其中高级工及以上超过193万人次，全年将开展补贴性培训1000万人次以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保障法近日出台，并将于明年1月1号起正式施行。一张以基本医保为主体、多重保障协同发力的多层次医疗保障网正加速织密，持续提升亿万群众就医获得感。近日，中国农业农村部印发《全国农产品产地市场体系发展“十五五”规划》，到2030年，中国将建成50个能够辐射带动区域乃至全国优势产业发展的农产品产地市场集群，推动现代农产品产地市场体系基本建成。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2: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3: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4: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2: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5: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6: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2: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高兴我们又相会在每天的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们将为您带去健康服务。健康口腔，幸福生活。牙齿如果不好呢，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很大的影响。牙齿疼痛会让我们寝食难安，牙齿缺失会让我们面对美味无法享用，牙齿排列不齐会使我们不愿意开口展露笑容。很长时间以来呢，大家都在为拥有一口健康漂亮白净的牙齿而费尽心机。我们身边啊，其实有很多人都有这样那样的口腔问题，而真正能够通过正确的渠道和手段解决这些问题的人呢，其实却并不多。怎么样才能够花最小的代价，让我们的牙齿获得最佳的修复与美容呢？今天我们非常高兴为您邀请到了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科医院口腔美容中心牙齿整形首席专家、口腔整形美容首席专家王玉华，和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一起来说一说牙齿的矫正与美容。那么开始主要内容之前，我们先通过一个小片儿对王玉华医生做一个简单的了解。
1: 本期嘉宾王玉华，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科医院口腔中心创始人，牙齿整形首席专家，口腔整形美容首席专家，擅长牙齿与面部协调的个性化的美学设计，理念先进，前牙美学修复方法独特，尤其是成人牙齿不齐的快速无创或微创矫正，二氧化锆全瓷冠的精细修复，牙间隙佛斑牙独特的健康快速的美学修复，残根残冠保存治疗，各类失败烤瓷冠的再修复，快速稳定的美白牙齿等。
0: 您好，王大夫，欢迎您。
2: 你好，主持人。
0: 今天咱们说的这个话题啊，是关系到我们面子问题啊。人都说有一口好牙，那整个这个人的魅力，还有这个个人的形象，就感觉是提升了很多的分儿啊。那么有好牙呢，我们环顾四周，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有完美的牙齿，大家的牙齿都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那么更深一步来说，像牙龈啊，还有其他的口腔的问题，还是会很多很多的。那我们今天啊，就来请您跟我们来说一说，我们应该怎样通过一些正确的渠道手段来解决我们这些牙齿问题。咱们主要把这个关注的焦点集中在牙齿的矫正与美容方面。您跟我们说一说，牙齿出现哪些问题就需要进行矫正和美容。
2: 目前在临床上比较做的比较多的呢，首先是牙齿颜色，
0: 就是不白弄白，
2: 对，其中呢有先天性的，比如说这种黄牙，像我们亚洲人先天的牙的颜色和欧洲人、美国人相比，那么就是颜色偏黄一些，一个是颜色的问题，那么还有一个呢是后天获得的，比如说氟斑牙，

0: 四环素牙，
1: 这都是因为一些吃药啊或者其他的一些原因。四环素牙我们知道，吃了四环素吃多了，把牙齿给吃的变色了。那氟斑牙呢？
0: 氟斑牙呢是由于在牙齿发育过程当中，
1: 嗯，
0: 那么饮用了含氟量过高的水，
1: 哦、
0: 水质引起的。
1: 嗯，也就是说外在的原因导致我的牙齿变色。
0: 对
1: 啊，那这些就是需要改变
0: 水土的原因，
1: 改变牙色啊，变白。那除此之外呢，还有吗？
0: 一个是颜色，还有呢，在临床上比较多见的是排列
1: 不齐。
0: 对，
1: 里出外进。
0: 是的、
1: 嗯，很多人的牙会这样。
0: 这个在临床上目前来说比较最多见的。
1: 嗯，就是这个把牙齿排整齐，这也是其中的一个很大的问题，需要进行矫正和美容啊。那除此之外还有哪些呢？
0: 还有呢，比如说形态不规则，像我们的牙齿每一个牙齿，那么它所长的形态位置都是应该有固定的形态的。比如说前门牙，它就是切牙的形态。但是呢，我们在临床上经常看到，比如说像第二颗前门牙的位置，我们叫侧切牙，那么它先天发育的就长成了一个小锥子形的，
1: 太小了也不行啊、哦。
0: 对，它不是这个形态。那么看上去之后呢，老百姓看了之后呢，没有什么这个感觉。那么第一感觉呢，就是说感觉很不自然，不好看。
1: 嗯。
0: 但是如果说我们口腔科医生看了之后呢？就觉得哎，这就是一个先天畸形
1: 哦、
0: 小锥子牙、畸形牙，
1: 看来
0: 排列的不整齐、一个是排列的不整齐，颜色、形态，
1: 还有我看很多人，比如说他有可能会遇到一些意外情况，这啪啦、把这门牙给摔掉了半拉，那像这种情况是不是也得到您的这个科室去寻求帮助？
0: 对对对，
1: 嗯，
0: 像这个呢也属于形态的问题
1: 啊、就是
0: 只不过是由于外伤造成
1: 不是长得不好后天的原因了。
0: 对对
1: 啊啊，那咱们
0: 牙折
1: 啊、牙折了折了啊啊，那通常的一些矫正美容方法都有哪些，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0: 目前在临床上用于牙齿美容的方法，整形、牙齿整形和美容的方法也很多。那么比较常用的哈，我举几个例子来说明哈。比如说颜色不好，那么可以进行牙齿美白。
1: 美白用什么方法？
0: 牙齿美白的方法呢也很多。像最简单的呢，那就是自己在家里面家庭美白，
1: 刷牙。
0: 但是呢，对，刷牙也是一个办法。刷牙，
1: 但我感觉刷牙效果就没那么好了，刷不白呀、
0: 对，刷牙实际上来说，它主要解决的问题还是把你牙上的脏东西，比如说软垢啊，只能清除这些。那么一旦产生了一些色素啊、牙石啊。那你是刷不掉的，
1: 那就是美白还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0: 对，
1: 嗯，
0: 比如说药物美白、冷光美白、家庭美白、都可以做的。
2: 牙齿的美容泛指矫正畸形、美化牙齿的方式。目前临床常用的牙齿美容技术包括牙齿的美白、牙齿的矫正技术两大类，根据具体的术式不同，牙齿美容的效果持续的时间也有所差异。可能您或多或少的听过牙齿美容矫正的这些手段，如烤瓷贴面、烤瓷冠，还有冷光美白等等。不同的治疗方式是针对患者的不同的个人需求，我们要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根据医生的专业建议，选择最适合自己的一种方法。接下来呢，继续和来自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科医院的王玉华大夫来聊牙齿整形和美容和矫正的这个问题。现在大家很多人听过这个什么美白啊，就觉得你看欧美人啊，您刚才讲到说他们那个牙齿真的是很白。先问一下王大夫，那个他们那个牙是自己的牙吗？还是每个人都进行了一些美化呀、装饰，还是怎么弄的？那颜色怎么那么好看呢？
0: 我个人认为啊，他们多半都是自己的牙。
1: 哦，都是自己的，但是有那么好的效果。
0: 这个我认为可能是和从小比较注重这个牙齿的健康。这是一方面，还有一个也有多少应该有遗传的因素在里面
1: 啊。这个也跟咱们人种也不太一样，
0: 没错，是这样。
1: 但是
0: 牙齿的这种形态呀，这个大小啊，颜色呀，多少是受遗传因素控制的。
1: 但是我们听说，就是牙的漂亮的牙齿的色泽最高的境界就是透明的淡蓝色贝齿，真的是这样吗？
0: 很少有人的牙齿能达到这样。特别完美、
1: 是啊，那所以就说我们既然大家都不完美，就要寻求一些正确的渠道和正确的帮助，来让我们的牙齿尽量的达到比较好的这种效果啊。那就

0: 说一说这个美白。嗯，像那种很白很白的牙，我们比如说亚洲人，颜色是多少有一点点偏黄的，
1: 对，
0: 我能不能通过美白的方法就达到那么白呢？
1: 可以通过美白的方法，
0: 嗯，
1: 但是每个人的牙齿颜色都是不一样的。
0: 嗯嗯，那也就意味着说，比如说我做一次不行，
1: 同样的治疗、同样的治疗方法，那么对每个人来说、最后产生的结果很可能都是不一样的。
0: 那、这个也得区别对待、
1: 这个对每个人的牙齿，
0: 嗯，
1: 即使是双胞胎、孪生姐妹、他们的牙齿也不会颜色也不会完全一模一样的。
0: 嗯，那美白咱们能够达到最好的效果是什么样的？
1: 嗯，每个人的要求不一样。
0: 嗯，
1: 那么每个人牙齿的状态也不一样。你比如说刚才我们谈到了，有先天的，有一些牙齿的颜色就是比较偏黄的。
0: 嗯，
1: 那么还有四环素牙呀、氟斑牙呀。
0: 嗯，
1: 那么像这些牙齿做出来的美白效果，它的效果最后的结果也是不一样的。
0: 嗯，
1: 像普通的这种黄牙，那么不是属于疾病性的，比如说像四环素牙、氟斑牙，不是这类性质的。那么做完美白之后呢，一般来说效果还都是不错的。
0: 嗯，美白它只是单纯对色泽的改变，它不需要磨牙这样的吧？
1: 嗯，多数不需要，
0: 不需要啊。
1: 对，
0: 那它能够就是通过美白这种技术给它进行了处理，能够维持多长时间呢？
1: 不同的方法
0: 啊，
1: 那个和这个每个人的生活的习惯不一样，那么饮食习惯啊、生活习惯不一样，刷牙呀，比如说口腔卫生状态呀，那么维持的时间也多少有一些不一样。
0: 但
1: 们多数呢，一般来说呢，2年左右是没有问题的。
0: 哦，这样啊，那也还是可以接受的啊。
1: 对，
0: 那目前然后咱们要是做美白的话，它这个价格，比如说在您的医院，普通的啊，咱们就讲常规的一个美白的疗程下来，大概需要多少钱人民币？
1: 哦，问到这个问题的话，
0: 也得区别对待，
1: 很尖锐。是这样子的，这个在咱们国内呢。这个治疗的价格依据这个地区、城市还有这个不一样。那么同样比如说在我们北京市，那么各个医院，比如说像三甲医院、二级医院、一级医院，像这类的依据医院不同，那么收费也不一样。 那么在我们医院哈，我就透露个小秘密哈，我们医院的话美白牙齿呢还是我们接近10年前的收费标准。
0: 哦，
1: 所以在整个北京市来说呢比较偏低，
0: 就大致的这个
1: 比如说
0: 不用花费很多，
1: 对，比如说药物美白，那么我们才收费还不到600块钱。
0: 哦，
1: 一个简单的药物美白，
0: 哇，那这是很容易就达到了啊。
1: 对对，
0: 达到目的了。那刚才啊王大夫您给我们介绍了是美白方面的一些基本的情况，咱们再来说一说另外一个贴面。贴面呢可能有一些比较关注牙齿美容的朋友，那他会有所了解啊，那会有不同的材质，最通用的大家最为习惯最为了解的两种材质，一个是树脂，还有一个就是烤瓷的这种贴面。那您给我们讲讲什么情况下那这个牙齿它就非得贴面才能够达到比较好的效果。
1: 你问的这个问题比较专业啊。这个普通的老百姓呢，就是现在大家做烤瓷牙可能比较热门一些，
0: 对对对，
1: 对这个贴面啊了解的人还真是不是很多。
0: 嗯，
1: 那么贴面呢确实像您刚才说的那样，有树脂贴面和瓷贴面，在临床上最为常用。那么树脂贴面呢，和瓷贴面，我觉得首先应该选择树脂贴面，先下一个定论。
0: 为什么呢？
1: 因为树脂贴面它的原则不一样。树脂贴面和瓷贴面它的那个选择的适应症还有这个临床上的方法也不一样。树脂贴面呢，以往的时候呢大家很少去选择，因为最近这几年的话
0: 过时了好像哈。
1: 对对对，是这样。因为树脂呢很早以前就问世了。那么做树脂贴面呢很早以前呢大家普遍在临床上有这样一个误区啊。就认为这个树脂贴面第一个呢是比较便宜，第二个呢树脂呢容易变色。
0: 哎，对，时间长了黄了什么的。
1: 哎，对对对。然后还有它的光泽度啊怎么样啊，是不是不如烤瓷漂亮啊， 容易脱落啊，
0: 嗯嗯，
1: 烤瓷比较结实啊，
0: 嗯，
1: 所以呢在临床上呢没有像烤瓷牙开展的这么轰轰烈烈。
0: 是，而且大家人总是有这种求新的心理，嗯，觉得啊你看这个材料越来越先进了，我当然是用好的这种材料啊。那咱们树脂贴面其实适合哪些情况呢？
1: 实际上来说呢，我个人呢，
0: 嗯，
1: 比较这个崇尚树脂贴面，也是受，
0: 嗯，
1: 也觉得应该向大家推荐这一种治疗方法，牙齿美容的方法。
0: 嗯，
1: 那么树脂贴面呢它有几个优点，我认为大家应该知道的哈。
0: 嗯，
1: 这个第一个呢就是比较经济，
0: 便宜，啊，
1: 便宜，对，
0: 嗯，
1: 第二个呢就是比较健康，
0: 嗯，
1: 很多树脂贴面的话呢，嗯，可以不用磨牙。
0: 哦，
1: 这是跟瓷贴面啊烤瓷牙呀截然不一样的地方，
0: 这很有诱惑力，很多人不愿意，很排斥磨牙的。
1: 嗯，
0: 我觉得您刚才说的这两点就足够有吸引力了。那么它能够改善什么？比如说我牙齿排列不齐，
1: 嗯，
0: 啊，或者说这个颜色不好，能通过树脂贴面加以改善吗？
1: 可以的，比如说颜色不好可以通过树脂来改变，
0: 嗯，
1: 还有呢比如说牙齿排列不齐，
0: 嗯，
1: 这个在临床上目前我做的比较多一些
0: 啊。那这种不齐是不是说那个程度要轻一点，
1: 嗯，
0: 如果特别大幅度的那个排得很难看很难看，用树脂贴面是不是就这一种手段就有点不行呢？
1: 对，像这种情况之下呢，
0: 嗯，
1: 我们还建议做比如说根据你的年龄啊，
0: 嗯，
1: 选择正畸啊或者是烤瓷啊，
0: 嗯，
1: 一般来说像轻度的这种排列不齐啊，个别牙的排列不齐，
0: 嗯，
1: 做树脂贴面还是一个挺值得选择的一个好方法，
0: 比较理想，啊，
1: 比较理想。
0: 对，但是有一个问题啊，要请教一下王大夫，
1: 嗯，
0: 就是这个树脂，我们知道，嗯，它的这个透明性啊，或者说都是有一定的这个限制的啊。那它这个覆盖遮盖力有多强？比如说我这个牙齿，比如颜色很难看，那我用这个树脂贴面能不能给它完全贴住？还是这个？而且您讲到树脂贴面磨牙是比较小的，有可能就不需要磨牙，
1: 嗯，
0: 能给它把这原来不好的颜色都盖住吗？
1: 这个要看一个每个人的牙齿情况，比如说哈，
0: 嗯，
1: 在临床上碰到的重度的四环素牙
0: 啊，就牙颜色特别的
1: 深重，比如说颜色这种深灰色或者是深褐色，
0: 嗯，
1: 像这样的牙齿呢，如果要是选择树脂贴面的话，那么首先要进行遮色
0: 啊，把这颜色
1: 这树脂当中的好多种颜色，
0: 嗯，
1: 一般来说呢，都选择呢和自己的牙的颜色比较接近，或者是比自己牙的颜色是，
0: 嗯，略
1: 提升，哎，
0: 提升亮
1: 更亮一些，更白一些的，
0: 嗯，
1: 那么越接近是越好的，在你这个基础之上呢，然后提亮一些，提白一些，
0: 嗯，
1: 这是最自然的，
0: 嗯，
1: 那么好多树脂贴面呢，比如说像这种正常的牙齿啊，啊，每个人的牙颜色不一样，但是呢，
0: 嗯，
1: 做树脂贴面完之后呢，基本上可以达到看不出来的这种程度，以假乱真
0: 啊，就是这样，
1: 甚至树脂贴面做完之后，比这个瓷贴面，啊，看上去更自然。
0: 嗯，那现在的这个树脂的这个材料的选择，还是就是以前他刚问世的那些选择吗？
1: 嗯，
0: 还是有一些新的更进步性比较大的这样的树脂贴面的材料呢？
1: 没错，是这样。
0: 嗯嗯。
1: 那么70年代80年代那个时候的树脂，那么的颗粒呢也比较相对比较大一些分子。
0: 嗯。
1: 那么现在呢已经是纳米树脂问世了，
0: 啊，
1: 所以大家担心的这个什么颜色的改变啊，是否结实啊？这个都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应该是一个跨越性的一个进步
0: 啊，就是材质方面完全可以不用考虑了，
1: 嗯，
0: 啊，这是很过硬的，啊，
1: 不用担心这方面的。
0: 嗯，那为什么咱们这说起来啊，这个烤瓷贴面还是在很多人的心目中它占有一个不可撼动的位置呢？为什么大家对这个烤瓷还是情有独钟呢？先说说这
1: 个
0: 烤瓷贴面它的优点在哪？
1: 烤瓷牙也好，烤瓷贴面哈，
0: 嗯，
1: 我们现在谈到这个烤瓷贴面，
0: 嗯，
1: 这个也叫瓷贴面。
0: 嗯嗯嗯，
1: 简单的讲，那么瓷贴面它也有它的优点。
0: 嗯，
1: 你比如说哈，啊，这个四环素牙中度的或者重度的，我认为做瓷贴面可能就好一些，
0: 效果更理想，
1: 效果更理想一些。
0: 嗯，
1: 但是你比如说像氟斑牙，
0: 嗯，
1: 氟斑牙就特别适合做这个美白的基础之上再做一个树脂贴面，就能够达到 很理想的这个程度和效果。
0: 也就是说咱们不同的情况还是要区别对待的，不能认准了一个就不变了。
1: 是的。
0: 嗯，好，那这一小节我们和王大夫先聊到这儿，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2: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3: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
2: 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针灸是一门古老的医疗方法，也是一门学问，在古代医疗治病全靠它。为什么一个小小的银针却有如此大

0: 它可以用于内外妇儿五官等科多种疾病的治疗和预防。另外呢，针灸治疗疾病的效果比较迅速和显著，特别是具有良好的兴奋机体的机能，提高抗病能力和镇静镇痛等作用。针灸的方法操作起来简便易行，没有或极少副作用，安全可靠，同时还可以协同其他疗法进行综合治疗。这些呢，也都是针灸始终受到人民群众爱戴的原因。针灸是用来治疗经络不通造成的身体疼痛的调理的方法，它可以帮助调理经络不通和血液流通不畅的情况，通过刺激穴位帮助活血和通络。其次，针灸还可以用来治疗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疾病、肩周炎、劳损、落枕、扭伤等疾病，以及一些运动损伤，甚至包括崴脚，都可以通过针灸来进行治疗。通过刺激穴位还可以达到减肥和治疗面部的青春痘的作用，也可以调理内分泌，起到调理阴阳平衡的作用。针灸呢，是有悠久历史的一种治疗疾病的方法。随着现代医学科技的发达，在生活当中，针灸既能治病，而且还可以作为一种日常的保健手段。所以我们要想保护身体，维持一种健康的状态，不妨尝试一下针灸保健疗法。说起针灸的针，很多人呢会觉得非常的神奇，这个针到底是什么样的？接下来我们就给各位朋友介绍一下。针灸的针呢，它分为两大部分，一个是针柄，一个是针尖儿。针柄呢，采用医用的不锈钢丝，全自动的缠绕这个柄基，柄部的排列整齐、紧实，手感好，针柄和针体不容易脱离。针尖呢，是通过自动磨尖机打磨而成的针尖，针体顺滑，易于进针。它采用的呢是非常优质的钢丝。俗话说针尖麦芒，针尖麦芒，这个针灸的针尖还真的像麦芒一样，它的尖的部分呢非常的细长，这样在刺入体内的时候疼痛感会相对来说少一点。另外韧性比较好，它的精细刚硬，而且光滑柔性好，使得呢在进入机体后有一定的弹力，可以通过针尖传递到我们手上的手感，经验丰富的医生呢来察觉内部的一些变化。扎针灸的时候呢，要注意这样几点。首次进行针灸的患者一定要告诉他注意事项，比如说你不能太饱，也不能太饿，过于劳累或者是醉酒的状态去进行针灸也是不行的。针灸之前情绪不要过度的紧张，要保持良好的放松的状态，尽量在针灸之前呢去一趟卫生间，因为进针之后呢一般来说就不能动了，要停留10到20分钟，这样防止针灸后留针出现一些不舒适的感觉，或者是刺激膀胱导致出现尿意。针灸之前呢，首先要选择优质的针具，并且对针具进行严格的消毒，防止感染。针灸的过程当中，医生和患者呢都要保持安静，认真地体会针感。患者要保持良好的体位，比如说平躺、侧卧或者是坐位，方便医生来进行针灸。如果在针灸的过程中，患者有出汗的情况，医生呢应该及时地为患者擦汗，以免感染针孔。针灸局部的皮肤呢，要注意清洁，一般不需要特殊的消毒，只要保证针眼儿不碰到汗水、脏水或者是污渍等不卫生的情况就可以。部分特殊部位的针灸或者是特殊的针灸方式，患处2到3天不要沾水，保持皮肤的干燥。此外呢，针灸后要注意休息，不能够马上接触凉水，洗澡洗头是可以的，但是要隔几个小时，同时还要避免外出吹风或者是被空调直吹，容易出现一些外感的症状。总而言之呢，针灸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一种特殊的绿色的治疗方式，希望呢我们每一个人呢都能够运用这种方法来保证我们自身的健康。好，以上为各位介绍的就是与针灸相关的一些知识。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1: 走进伦敦中国

0: 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5: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6: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7: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8: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的。
9: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1: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6: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0: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1: 好，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下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节目。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为您请到了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科医院牙齿整形美容方面的专家王玉华医生，和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呢，一起来聊一聊牙齿的矫正与美容。王大夫，其实关于这个话题啊，大家都是比较关注的。那牙齿是我的门面吗？总希望漂亮一点，就算达不到这个边贝啊，齿如边贝这种境界，但是漂亮总归是会为自己加分不少的啊。
7: 没错。
11: 那咱们在上一段的节目中讲到了美白一些基本情况，还有讲到贴面，贴面呢，树脂贴面您给我们讲了，现在已经对树脂要刮目相看了，材质有了更新，那么它的这个适用范围也是比较广的，能达到很好的效果。但是呢，我们还是要对比来说，再说一说这个磁贴面。刚才上半段讲了一点，磁贴面呢，它您讲到是适合那个重度的颜色特别特别深的，这样，那这种情况要磨牙吗？磁贴面，
7: 实际上说来的话呢，就是磁贴面、烤瓷牙和树脂贴面，我在这里面又要连带的给大家讲，可能大家会更容易懂一些。
11: 对，
7: 树脂贴面呢，它的前提呢是尽量的不磨牙，或者是少磨牙，很少一部分个别的位置，比如说哪一个边啊、角啊，那么磁贴面是不一样的。磁铁面呢，整个一个唇侧面，用我们老百姓的话来说，就是牙的外侧面，露在外面，露在外面，大家能够看到的这个面，这个面，整个这个面要磨掉一层的。
11: 是，其实说白了啊，老百姓他对磨牙啊，很多人还没有一个正确的认识。等到他知道这个牙齿磨掉了以后就没了，而且是不可逆的时候，那他那个时候已经后悔来不及了。那您临床上有没有遇到这样的情况，就是说这磨完了以后就特后悔，其实他还不知道可以不用磨就也能够做好，有没有这样的例子？
7: 这样的例子不在少数，
11: 很多
7: 很多。
11: 嗯，
7: 不胜枚举。
11: 嗯，那他磨了以后，磨了以后容易带来哪些不好的后果呢？
7: 不只是一个牙齿缺了一点点的问题哈、它会带来后续的一些问题。实际上来说，主要的呢，就是一个是牙体的反应。你比如说，实际上正规的，如果说磁贴面的话呢，一般来说，以往的话呢是2毫米左右，整个唇侧面要磨掉两毫米左右，对。
11: 那
7: 么现在的对、
11: 嗯、
7: 现在的话呢，技术的进步，这个磁贴面呢、大家现在也在逐渐的磨的越来越少，越来越薄，可以达到0.5毫米左右。
11: 哎呦，
7: 个别位置，对。树脂贴面呢，那么跟它比较的话呢，相比较之下，就是几乎是很少磨牙，可以这样。但是磁贴面和树脂贴面它还有一个本质的区别，那么就是树脂贴面要求医生是在患者的口腔里面，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你这个牙齿的塑形雕塑，
11: 对对，
7: 一个过程。那么磁贴面它不一样，或者是后面我们还要提到一个烤瓷牙的问题，还要简单的跟大家说一下，它呢都是要是在口腔里面，患者的口腔里面由医生把这个牙体制备成标准的形态以后呢，咬一个模型，那么就是取一个把你的牙印儿留下来，然后呢翻制成模型，翻制成石膏模型之后呢，由机工来把这个磁贴面也好，烤瓷牙也好，做好了，
11: 按着模型做出来，就是得拿到工厂再去再加工。
7: 对对对，说白了就是这样。那么拿回来以后，然后呢再由医生修整到合适的位置，然后呢粘接上。
11: 我明白了，就是说咱们这个树脂贴面呢，医生当时在你的这个嘴巴里做的过程就能够成型了，
7: 由自己来操作。
11: 对，这个看的讲究的是医生的活儿。烤瓷这个瓷贴面有一部分还要依赖于这个技工工厂的技术。
7: 它是属于一个瓷贴面也好，烤瓷牙也好，它是属于一个间接修复。
11: 间接修复。
7: 间接修复。
11: 对对对对
7: 那么树脂贴面的话呢，是属于直接的修复。没有第三者的参与。
11: 你怎么说就特别明白了，就有时候感觉就好像咱们装修这个房子，比如说单纯的刷漆，那我就刷完就完了。如果说我要贴瓷砖呢，还得把这个房子的这个基础毛坯的墙得拉毛，拉毛了以后再往上糊瓷砖，是这样。那砖还是外厂生产的，什么样你还得再选，不合适还得再弄，是吧？
7: 对对对。是这样，
11: 我现在知道为什么您推崇树脂贴面了。
7: 我推崇树脂贴面，实际上更主要的一个原因还是最主要的是健康。
11: 对，为患者的牙齿考虑。
7: 它呢就是说，对，空间比较大。你比如说，你树脂贴面之后呢，首先它是不磨牙或者少磨牙，
11: 对对对，
7: 那么比较自然又经济而且呢时间又短。一般来说，一颗树脂贴面的话，像我现在几乎每天都在做。那么一颗树脂贴面的话，半小时以内就可以雕塑完成。
11: 哎呦，这还真是挺快的啊。
7: 但是你要烤瓷牙或者瓷贴面的话呢，至少要有一周的时间
11: 就生产这个面去了。
7: 对, 对, 对, 对。再有一个呢，就是树脂贴面，如果说你觉得不理想的话，那么再改成，比如说下一步我想再做成瓷贴面或者烤瓷牙，这个都有余地的。
11: 那烤瓷牙的这个贴面，瓷贴面如果我已经贴上了，出于种种原因我觉得不满意或者不好看或者出什么问题了，我能不能卸下来换树脂呢？
7: 对，这个也有患者在临床上问我，王大夫，我来找你就想做树脂贴面，我想把我的烤瓷牙拿下来，
11: 行吗？
7: 那么这个时候已经不行了。
11: 不行了。
7: 对，到逆过来是不可以的。那么树脂贴面如果不满意，做烤瓷牙是可以的。烤瓷牙和瓷贴面不满意，再倒过来是不可以的。
11: 我现在
7: 因为这个时候牙已经磨没了，
11: 磨没了。
7: 对，
11: 而且那就是是不是说我瓷贴面不理想，我只能再去继续的瓷贴面，
7: 继续的做瓷贴面或者烤瓷牙，
11: 烤瓷牙
7: 只能选择比它的损害更大的，或者是在同等基础之上。
11: 所以啊，我理解了，就是您 告诉我说门诊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就是这后悔了，不该磨牙呀，这个。

0: 过程。所以呢，在这儿我们也是通过王大夫的介绍，也提醒各位朋友，这个牙处理牙的时候一定要慎重，一定要多跟我们的专业的医生进行沟通，那么了解自己的这个想法，然后让医生帮我们选择一个最适合自己的，而且是在健康为上，这样是一个大前提啊。在这个前提之下，那种选择是最科学的。看来磨牙更需要理智哦。
1: 您刚才说的非常好，也是非常专业。你比如说每个人，那么很可能他自己的牙齿，每个牙齿的情况都不一样。
0: 嗯，
1: 那么有的牙齿很可能都很整齐，就一颗或者两颗。
0: 嗯，
1: 那么很可能其他的牙可以用树脂贴面，很可能就解决。比如说某一颗牙，可以采用磁铁面或者是烤瓷牙来解决，可以把你的就是这种损害呀降到最低。
0: 对对对，
1: 就像您刚才说的，一定要个性化的设计和治疗，
0: 但是
1: 不是千篇一律的。
0: 但是大家如果已经造成了一些损害，也别太遗憾了。我们有像王大夫这样的专业医师啊，我们还是能够希望他能给我们提供一些更多的办法，帮助我们去挽回的。但是还是大家要记住，这个牙的这东西远不是我们想的一件小事儿，磨了就磨了，拔了就拔了，那么简单。
2: 烤瓷牙呢，是恢复整个牙齿的形态，把整个牙齿的四个面都包起来的一个修复体，也有的呢是单纯的只贴牙面。而我们说的贴面是恢复牙齿的一个面，也就是靠近嘴唇的唇面的形态。一般牙齿缺失面积比较大，或者是做了根管治疗之后，需要做一个烤瓷牙冠包起来，因为这种情况下无法单纯用补牙来进行充填，把牙齿整个的包起来之后，才能更好的去受力，充填材料不会脱落。而贴面呢，主要是因为前牙的颜色难看，或者是两个门牙之间有缝隙，有缺失，影响美观，而且又是活髓牙，所以不需要把整个牙齿磨掉，只需要把牙齿的磨面磨除一小部分，做一个贴面来恢复形态，这样呢，也可以达到美观的效果。
0: 很多人的牙齿排列不整齐，他刚开始的时候呢，又不太愿意通过这个比较快速的方法直接来给他弄好，他就想想牙齿是我的，我能不能从根儿上让它就齐了呢？这就是正畸技术了吧？我这理解您说对吗？这个概念，
1: 也可以简单的，也可以这样理解。确实是好多老百姓都认为，哎呀，烤瓷牙，你看把牙磨小了，不愿意，从心里不愿意接受这一点。那么选择正畸的话呢，就像您所说的，从根儿上解决问题，牙根移动。但实际上来说呢，正畸呢是一个比较成熟的技术哈。我们大家都知道，现在尤其是在我们国内，走在大街上或者是在超市里面，看到很多人
0: 戴牙箍，
1: 很多人戴牙箍，对，我们叫这个正畸的牙套哈。对，老百姓都说叫牙箍，我也这么说，大家更清晰明了一些哈。甚至不论多大的年纪。有的你一看三四十岁的人还在戴牙箍，
0: 成人
1: 对。实际上来说呢，正畸虽然是一个比较成熟的技术，但是它也一样的有一定它的适应症
0: 啊，不是所有人都行，
1: 不是所有人都是适应症，都是很好的适应症，不论多大年纪都可以戴
0: 啊。
1: 严格的讲不是这样子的。
0: 那您跟我们说说都有哪些人就不行？
1: 实际上来说呢，正畸的它最佳的这个矫正年龄呢，一般来说是11到13岁，那么如果说再扩展一些呢，15岁应该是最这以内是最佳的年龄，恰好是你这个牙齿刚刚乳牙换替换完成，这一阶段矫正是最佳的年龄。为什么这样讲呢？那么牙齿啊，在你这个在我们做正畸的过程当中呢，牙齿要前，比如说有的牙齿要前移后移，或者是左移右移，那么终归的目的是为了把牙齿排列得更整齐。
0: 对对，
1: 那么前移后移左移右移，那么往前移动的方向，比如说我们打个比方，往前移这个牙齿往前推，那么就要给牙齿一定的力量往前推这个牙齿，
0: 把它拽出来。
1: 对对对，往前移动。那么往前移动的同时呢，会出现什么现象呢？你前面的牙槽骨要出现吸收，牙齿才能往前移动，
0: 骨头实际上也在变化。
1: 对对对，
0: 我们原来的理解啊，就是你挪一挪牙的位置，会把这个骨头也会有影响。
1: 对，不只是一个牙齿，因为牙齿是牙根是在牙槽骨里面，
0: 长在骨头

0: 我们对我们牙齿的移动不是单纯的一个我们眼睛所能看到这个牙冠的移动，我们看到的外面我们医学术语叫牙冠，也就是我们老百姓所说的牙齿，不只是这儿的移动，而是最主要的是一个牙根在移动。那么往前移动的话呢，前面的牙槽骨要出现吸收，牙齿才能移动往前移。那么后面的呢，相对的这个牙齿后面的牙槽骨呢就要新生
1: 啊，就再长出来点支撑它。
0: 对、那么只有你这个前面的吸收和后面的前面的那个吸收和后面的新生，那么两个速度要吻合，要达到一个平衡，你牙齿在牙槽骨里才不至于松动。
2: 哦，好复杂呀。
0: 对，是这样一个过程。那么尤其是像我们小孩，是十几岁的小孩刚刚替换完牙齿，他这个骨骼正处于这个发育阶段，成长的速度也很快。所以呢，这个前面移动后面新生，它很容易就达到这样一个平衡
1: 啊。是，现在我理解为什么您讲说这个11岁到13岁，或者往上扩展一点到15岁是一个黄金时期了。
0: 对，
1: 的确是一个很复杂的工程，这个成长的过程出一点闪失都不行。那么咱们反过来说，如果真的说不幸错过了这个最佳的治疗年龄，我是一个成人了，30岁了，但是我还是希望通过正畸的方法先给我排齐，那么会有哪些有可能会有哪些不好的结果
0: 出现？
1: 对，您跟我们说说。
0: 是这样的情况在临床上并不少见。那么30岁以上，甚至有的可能都40岁左右，也在戴牙箍做牙齿矫正。那么我在临床上呢，就曾经遇到过几例这样的患者。出现什么现象呢？有的还好，牙齿基本上能够排齐了。那么一直呢带着这个保持器。一个呢是保持的时间比较长，矫正的时间也比较长。一般小孩的矫正的时间呢2年左右就差不多完成了。那么成人的话呢，刚才我们讲了，吸收的也好，新生的也好，它的速度都非常缓慢。一般来说
1: 啊，
0: 虽然在临床上跟这个患者交代啊，两年以上，没有一个确切的时间，但多数都要3年以上。
1: 哎呦，就是矫
0: 年龄越大
1: 越长。
0: 对，周期越长
1: 啊，
0: 矫正的时间越长，而且呢难度也越大。
1: 不见得就是说你看着牙到位了，这骨头可能不一定它就配合着跟上了。
0: 没错，是这样。我觉得还有一点哈，需要大家能够应该知道的，就是说这个成人的矫正还有一个什么不利的地方呢，就是对关节两侧的逆合关节
1: 啊，脸上的这个骨骼这块
0: 关节。对，
1: 关节。
0: 有好多人会出现什么呢？关节的弹响
1: 啊，就是嘎嘣嘎嘣的响，
0: 因为你这个咬合关系要重新建立了，不是原来的咬合关系了，咬合关系要改变了，那么 也涉及到你这关节的改变。还有一个呢，就是个别人呢，出现牙根吸收，也就是你的牙露在外面的牙和这个在里面牙槽骨里面的牙根我们是看不到呢，但是通过 X 光片检查能够看得很清楚。而且这个呢也是将来就是应该是正畸方面的一个研究课题。怎么样能够使这个成人的正畸矫正的同时呢出现很好的结果，那么牙根又不至于出现吸收。
1: 太复杂了。那么休息一会儿，稍后我们继续请王大夫跟我们接着说这方面的话题。
3: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4: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5: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1: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中华养生节目。好，我们抓紧最后一小节的时间啊，和王运华医生接着聊我们牙齿的矫正和美容。那刚才您跟我们讲到了，就是这个正畸远不是我们想象的只是看着我们这前面几颗牙齐了就这么简单，而事实上它涉及到骨骼呀、关节呀等等很复杂的一个系统工程。
0: 是这样。
1: 然后那么您刚才也跟我们讲到这个保持器，就是尤其是对成人来说，是不是他这个牙齿如果想真正达到比较完美的正畸的效果，这个保持器得一直戴着，要戴多长时间？
0: 这个也是依据每个人的
1: 情况，
0: 矫正牙齿原来自己牙齿的情况而不同。一般来说不能少于一年以上。
1: 哎呀我的天哪，这是
0: 有的人个别的遗传因素比较严重的像这样的有的甚至终生要戴保持器。
1: 哎呦，那就等于说咱们这个治牙远不是说当年耽误了这个时间那么长大了夺回来，不是这样的，就是说我需要付出几乎是一生的这个时间来去伴随着整个牙齿的矫正过程。
0: 没错。
1: 哎呀，所以长牙的时候千万当心。那我们请您跟我们说一说啊，就是刚才咱们讲了这些正畸的一些基本的这个情况啊，正畸会不会影响我的这个牙齿的寿命，说让这个牙松动呢？这是很多人很关注的一个问题，您跟我们说一下。
0: 这个就是刚才我们已经实际上已经多少涉及到了，一点
1: 骨骼的这个，
0: 对，一个骨骼。对，如果出现这个吸收的速度和新生的速度那么不相协调的时候，牙齿就容易出现松动的现象。那么可能正在收听的这个收听广播的这些百姓啊，很可能有的就出现了，就觉得我的牙齿正好是处在这个矫正的阶段，那么动一动自己的牙齿感觉真是有一点点活动，很可能会出
1: 现。矫正的过程中很多人会说我这牙怎么一碰就晃的，
0: 但是有的是一时性的，
1: 暂时的。
0: 大家不必过于恐慌
1: 啊。那牙齿会掉吗？
0: 有的呢就会出现什么呢，像我刚才所说的，如果牙根出现了吸收，牙根变短，
1: 越长
0: 越短，那么这个的，对，那么这个所造成的牙齿松动啊，很可能就是不可逆的。
1: 天哪，完了，这牙就根儿就没有根基了，那就可能很容易会掉下来。那我们这样的情况，如果说牙根吸收，有什么办法来去治疗吗？
0: 这个在临床上目前还没有特别好的办法来针对，
1: 只能是去慢慢去调整，
0: 尽量避免这样的现象出现。
1: 如果
0: 所以说成人牙齿的这个牙齿如果说排列不整齐呀、这个颜色不好啊，个别牙的形态不美观啊，我还是刚才那一句话，能选择树脂贴面的话还是从最简单最健康的方法想起，做起，
1: 就是别做那种毁损性比较大的这样的治疗，
0: 不可逆性的，
1: 不可逆，太重要了。那我们接着请您给我们说一些日常生活中大家需要注意的问题啊，就是关于矫正与美容，由于时间的关系也只能先说到这儿，我们是您给我们提示一下，我们日常护齿应不应该用牙线，很多人对这个很关注，就是我用什么样的牙线，拉轴的还是什么呢，还是用牙签儿？
0: 说到这一点，牙线的话呢，我觉得每个人都应该用，成人
1: 肯定牙
0: 当然是成人，小孩的话因为还不具备这个能力哈。牙签最好是不要用。牙签的话呢，越用的话牙龈越容易出现萎缩，
1: 就是等于
0: 牙龈萎缩，那么下面的牙槽骨也跟着吸收。牙线实际上来说是一个牙齿保健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方法。不论你是用这种像现在咱们国内的超市里面也很多啊，是带这种小把的，自己拿着，然后呢前面一段线，不论是用这种也好，还是用这种这个轴啊，带个小轴这样长的这样的线也好，都可以的，
1: 都可以。
0: 只不过是区别在哪儿呢？这个带这个小把这个呢，很容易掌握，但它用一次之后呢，你就得扔掉了，因为这个线已经松了，再就。放不进来，放不到牙和牙之间这个间隙里。那么这种这个轴线的这种啊比较专业一些。但实际上用起来呢，如果用的习惯了也很好用的。
1: 也没什么问题。
0: 一般来说呢是20厘米长左右。如果每天晚上你在看电视的时候吃完晚饭啊，可以在刷完牙以后，然后呢看着电视就可以做了。然后呢缠在两个无名指上。 一头呢缠的比较多一些，另一头呢缠的少一些，然后呢用两个食指对着这个牙缝，刚开始可能不习惯呢，你可以照着镜子来做。然后呢这一根线呢进到一个牙缝里悠着点劲儿，不要
1: 别一下蹦的一下碰到牙龈，
0: 对对对，容易像个刀子一样，然后把牙龈割出去。悠着一点劲儿，滑着一点点蹭进去，滑进去一点点的前后一晃哈，然后进去。进去以后呢，一个牙线呢，一个牙缝一般来说是两个面。
1: 对对对，
0: 左侧一颗牙，右侧一颗牙，那么两个面都要前一下后一下。然后呢把它拿出来以后呢，缠到另一个无名指上，然后呢另右手的无名指，比如说你再给它放开，逐渐的每一个牙缝都给它弄到了。尤其是有塞牙的时候用牙线更好使。
1: 是，而且它就可以把整个的牙的这一圈都能给它清洁到了。
0: 对，
1: 嗯，
0: 还有一点，用完牙线之后一定要刷牙或者漱口。
1: 不能说你刮完了就拉倒了，还得再把里边的残渣再漱一漱啊。其实您讲的这个非常的细呢，可能很多朋友呢不太会用牙线，听了这个王大夫耐心细致的讲的用法之后，希望大家呢都能够采用这种方法来保护我们的牙齿。听众朋友，牙齿到老了就要掉了，这是错误的。如果呢我们保护好牙齿，牙齿呢是可以伴随我们终生的。那我们究竟应该怎么做呢？我们来听一听王医生给我们的一些建议。
0: 我觉得随着这个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哈，大家对牙齿的这个重视程度也越来越高。那么首先我觉得哈，第一个应该好好刷牙，这是每个老百姓都知道的。那么刷几次呢？有的人可能就只是早晨起来刷牙，那这个习惯是很不好的。严格的来说，应该是每天应该是早午晚三次刷牙。如果说你做不到，比如说像中午，我们在自己的工作间或者是在
1: 不方便、
0: 不方便的时候，你至少应该是早晚应该刷牙，尤其是晚上更重要。
1: 一定要好好刷牙，
0: 因为你在一个晚上的时间呢，那么口腔都处于这种静止状态，细菌是特别容易繁殖的
1: 啊、一定要重视刷牙，
0: 一定要晚上，一定要，如果说实在来不及的话，你也要早晚刷牙。
1: 别看只是刷牙这一个小事，但是它是我们保护好牙齿的一个最最基本的，也是最最关键的一个做法。那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啊，我们就和王大夫聊到这儿。健康口腔，幸福生活，希望大家都能够拥有一口好牙，做到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
5: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4: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5: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4: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5: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当地时间8月30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比什凯克，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扎帕罗夫总统和吉尔吉斯斯坦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建交34年来，中吉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健康稳定发展，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近年来，两国合作迎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双边贸易额、两国人员往来再创新高，中吉乌铁路等大项目顺利实施，实实在在的互利合作成果广泛惠及两国人民。访问期间，我将同扎帕罗夫总统就中吉关系、两国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构建中吉命运共同体擘画新蓝图。我期待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比什凯克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不断实现新发展。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8月30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评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起播活动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发来贺信，对节目的起播表示祝贺。记者从中国国家数据局了解到，中国将推出一系列新举措，加快数据产业发展，在32个城市启动新一批数据标注先行先试，为人工智能训练提供数据支撑，探索适配产业实际的词源商业模式，更好助力千行百业数字化转型。14家央国企开放超60亿条高价值数据，促进数据在应用场景中发挥价值，完善数据要素相关学科专业布局，实施数据领域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中国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中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0%。上半年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阿拉伯国家、非盟国家合计在华新设企业1.1万户，分别增长19.3%、20.6%、42.8%。8月30号，中国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在吉隆县吉隆镇举行新闻发布会，自治区主席、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指挥长伽马泽登表示，截至29号18时，灾害造成16人遇难，546人失联。灾后抢险救援工作加速推进，目前已动员组织解放军、武警部队、中国消防救援队、边防、公安以及中国安能等各方救援力量2141人，救援力量正水陆空三路并进，全力挺进受灾核心区。记者8月30号从中国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了解到，中方向尼泊尔提供应对泥石流灾害紧急人道主义援助。目前，中方援助物资已运抵加德满都，隧道救援专家已抵达泥灾区。今年以来，中国围绕产业发展需要，开展针对性职业技能培训，不断提升劳动者的就业能力。记者从中国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新增取得职业资格或技能等级证书481.9万人次，其中高级工及以上超过193万人次，全年将开展补贴性培训1000万人次以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保障法近日出台，并将于明年1月1号起正式施行。一张以基本医保为主体、多重保障协同发力的多层次医疗保障网正加速织密，持续提升亿万群众就医获得感。近日，中国农业农村部印发《全国农产品产地市场体系发展“十五五”规划》，到2030年，中国将建成50个能够辐射带动区域乃至全国优势产业发展的农产品产地市场集群，推动现代农产品产地市场体系基本建成。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0: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0: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0: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0: 解读一方人文。
5: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0: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文人相亲在中国古代是一种常见的现象，可是北宋时期苏轼却凭着自己强大的人格魅力收获了许多友谊，其中就有和著名诗僧参了子那令世人羡慕的友谊。参了子就是北宋著名诗僧道乾，参了子是他的字。他与苏轼好到什么程度呢？当年苏轼因为乌台诗案被贬谪黄州之后，参了子不远千里赶去追随他数年。苏轼晚年被贬谪海南，参了子又要渡海相随，苏轼得知以后便写信力劝他不要来，参了子这才作罢。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苏轼写给参了子的一首词《八声甘州寄参了子》，我们先来欣赏一下。八声甘州寄参了子，宋·苏轼。有晴风万里卷潮来，无晴送潮归。问钱塘江上，西星浦口几度斜晖。不用思量筋骨，俯仰昔人飞。谁似东坡老，白首忘机。寄取西湖西畔，正春山好处，空翠烟飞。算诗人相得，如我与君兮。约他年东环海道，愿谢公雅致莫相违。西洲路不应回首，为我沾衣。宋神宗元丰三年，也就是公元1080年，苏东坡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死里逃生的苏东坡到了黄州后，在亲朋旧友都急于和苏东坡撇清关系的情况下，参了子却写信慰问苏东坡，让苏东坡颇为感激。公元1083年3月，参了子从杭州远道而来看望苏东坡，他们一起游历黄州山水，唱和诗文，舒畅快活。到了宋哲宗元佑四年，也就是公元1089年，52岁的苏东坡厌倦了朝廷纷争，自请外任，以龙图阁学士的身份领军浙西，并兼任杭州太守。此时参了子在杭州治国寺为住持，这期间杭州城及周围地区的风光旖旎处，总有二人结伴相随的身影。公元1091年，苏东坡被朝廷召回京都，临行前他写下这首《八声甘州》，既是对友人参了子的辞别，又是对杭州的辞别。我们了解了两人的感情，再读这首词才能够更好地理解词中的深情。这首词上阙借钱塘江景书写离情别绪，人生感慨。有晴风万里卷潮来，无晴送潮归。其实风哪里有晴，哪里无晴，有晴的是人，无晴的是事，潮来潮去就像人生的聚合离散。这几句既回忆了两人同看夕阳的日子，又带有作者对人生世事无常的感叹和强烈的哲理色彩，读来令人感慨。下阙追忆与参了子一起西湖游赏，进一步书写二人的友情，借用东晋宰相谢安的典故，抒发自己希望归隐的雅致。曾记得多少次我们在西湖西岸欣赏春山美景，算一算，像你我这样肝胆相照的诗人之间没有几个吧。咱们约好了，一定不会像近代的谢安那样没能实现归隐之志，不让你像杨澹痛哭谢安一样为我而痛哭。词中的西洲路是一个典故，出自24史晋书卷79谢安传。书中记载说，谢安生病还京时曾经过西洲门，杨澹因为所敬仰的谢安去世不宴月，出门绝不走西洲路。一次酒醉后，杨澹沿路唱着歌，稀里糊涂地到了西洲门，发觉之后他伤感不已，放声痛哭地离开了。
后来便用西周泪、杨坛泪、杨坛窟、杨坛碑、西周路等表示感旧心悲、悼望故友之情。这首词以平实的语言书写深厚的情意，表现出苏轼对友情的无比珍重。整首词达观中充满豪气，读来就如同开篇的潮水一浪一浪而来，极富韵律节奏之美。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关注风雅集。今天呢，我们想和大家聊一聊辛弃疾的瓢泉人生。瓢泉位于江西省上饶市盐山县稼轩乡七思村瓜山下，南宋淳熙十二年，也就是公元1186年，著名爱国词人辛弃疾居住在现在江西省上饶市的盐山县，在七思村发现此泉，决定在这里修建新居。因为泉眼的形状像水瓢，辛弃疾就取用《论语》中孔子赞美颜回的话：“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的含义，取名为瓢泉。从此，一个普普通通的山泉与一个横绝六合、扫空万古的一代词人和民族英雄联系在一起，寄托着后人对历史风云的无尽情思。瓢泉的泉眼位于七思村瓜山的半山腰上，瓢泉由两窟清泉组成，前窟形状像一个石臼，后窟好似另一个圆瓢，两窟有小沟互相连通，泉水终年汩汩滔滔，遇大旱时节也不干涸。据说当年辛弃疾还在瓢泉之下建了个小池塘，南歌子新开池细作正是为此而题。我们先来欣赏一下南歌子新开池细作，宋辛弃疾。散发披巾处，浮瓜沉里杯，涓涓流水细亲阶。凿个池儿，换个月儿来，画栋频摇动，红葵尽倒开。豆云红粉照香腮，有个人人把作静儿猜。小小的瓢泉仿佛有着治愈功能，此时的辛弃疾童心焕发，已经不见一丝报国无门的愤懑。这首为带湖家园新开的小池所作的纪念词，清浅自然，妙趣横生，充满了小品式的谐趣，以夏夜纳凉为契机，写他对这个新开小池的喜爱之情。词的上片主要写他夏夜池边纳凉的闲适之情，一开始写池，笔意曲折，以散发披巾的处所、浮瓜沉里的杯子这样的谜面来暗伏新池这个谜底，同时写池又兼写人，词人在新池边纳凉的快意、方便与闲适悠然可见。

0: 涓涓流水细清阶，仍是曲折写池，水意充盈，以致亲诗台阶，送来凉爽的情形。上片最后以住个池儿的轻巧口吻正面点题，又写出了因池见月的景象。这里的用语轻松有趣，池儿月儿的称呼轻俗便捷，足见喜爱之情。而换个月儿的措辞，不仅写景由实境入空，更是妙语横生。天下有水则有月，本无稀奇。经词人这么一说，平常的一个意思竟显出盎然的趣味。词的下片主要写池中丰美的倒影，写得空灵而优美。这倒影由无生命之物到有生命的高级动物逐层递进，诗意渐浓而意境渐美。首先，词人写池水边自己的精美住所，在池水中投下他的倒影，这倒影随波摇动，空灵不定。接着词人又写池水中的粉色荷花，也在池中投下自己的倒影。水面上开放的荷花和水中荷花的倒影交相辉映，又浑然一体，使人乍见之下以为是荷花倒开于水中。由此可见，同写倒影，但词人用笔却不尽相同。一是就其摇动来写，一是就其倒开来写，这就不显得单调了。最后一个可以与池水中的荷花倒影媲美的，是一个打扮好的红妆美人临池照影的倒影。对这个倒影，词人没有正面下笔，而是用照相腮、把作镜儿猜这样的具体细节来暗指池中必有佳人倒影之意。最后，我们再来欣赏一遍这首有趣的词作《南歌子·新开池细作》。《南歌子·新开池细作》，宋·辛弃疾。散发披巾处，拂瓜沉里杯，涓涓流水细清阶。凿个池儿，换个月儿来，画栋频摇动，红葵尽倒开。豆云红粉照相腮，有个人人把作镜儿猜。
1: 推开中华文化的大门，品味古往今来的经典。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
2: 船头坐三人，中俄观而多然者为东坡，佛印居右，鲁直居左，苏黄共阅一首卷。
3: 天下有水亦有山，富春山水非人还。
4: 盼望着，盼望着，东风来了，春天的脚步近了。
1: 汉字密码，诗意中国，博古通今，技艺传承，文化访谈，名人轶事，越听中华，越想美好。
5: 越听中华，欢迎来到中华博物志时间，我是主持人张毅。今天和您聊一聊镶金兽首玛瑙杯， 它是历史上中外文化交流的产物，是唐代做工最精湛的玉器，现在也是陕西省历史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在古代，常有些富有的人把金银珠宝埋藏在地下，也许是想要待以后需要的时候再挖出来用。可是世事无常，有的人再也没有机会去挖，于是这些珍宝便遗留到现在。
6: 陕西省西安市南郊的何家村，本来是一个籍籍无名的小村子。但是在1970年城市扩建的时候，发现了一处唐朝的吴主宝藏，因此而闻名全国。这一年10月5日，在何家村的一个基建工地上，施工的工人们挖出了一个陶罐，里面装有大量金银器。他们立即把这一发现报告给了原陕西省博物馆，也就是现在的陕西省历史博物馆。文物工作者迅速赶至现场，随后在第一个陶罐出土地点附近，考古人员又发现了一个类似的陶罐，里面装有金银器和玉器。在这个陶罐的旁边还有一个银罐，银罐里装了一件精美的镶金兽首玛瑙杯。这三个罐子里包含了1000多件文物，有银饼、金银钱币、玛瑙器、琉璃器、水晶器、玉带、玉臂环、金饰，还有金箔、宝石和名贵药材等。其中既有唐朝的，也有唐朝以前的。据20世纪中国著名历史学家、考古学家郭沫若考证，这批文物是唐玄宗李隆基天宝15年，也就是公元756年6月，当时发生后来称为安史之乱的动乱时，逃离当地的宾王李守礼后人所藏。郭沫若认为，这批窖藏文物是宾王府中的财物，可能是安史之乱时仓促埋下，后来没再能挖出来，所以才保留到现代。
5: 这1000多件文物中有几件被定为了国宝级文物，其中就以镶金兽首玛瑙杯居首，它是以玛瑙为主材料，镶有金饰的牛头形的杯子，所以命名为镶金兽首玛瑙杯。杯高6.5厘米，长15.6厘米，口径5.9厘米。镶金兽首玛瑙杯属于海内孤品，禁止出境展出。
7: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越听中华，越享经典。

0: 欢迎回来，继续为您介绍镶金兽首玛瑙杯，这件体现历史上中外文化交流的国宝级文物。
1: 这件镶金兽首玛瑙杯是用一块罕见的五彩蚕丝玛瑙雕刻而成，造型写实生动，杯体是模仿兽角的形状，杯子的前部雕刻成牛头形状，牛眼圆睁，炯炯有神，眼耳鼻都刻画得细微精确，牛嘴处镶了金帽，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其实这是酒杯的塞子，取下塞子，酒可以从这儿流出来。头上的一对羚羊角呈螺旋状弯曲着和杯身相连接，线条流畅自然，整个兽首上下的肌肉只有寥寥数刀，却已是入骨三分，生动传神。这件酒杯的材料罕见珍贵，是一整块极其稀有的蚕丝玛瑙，材质纹理细腻，层次分明。蚕丝玛瑙是指各种颜色以丝

0: 色玉雕。这件玛瑙杯的选材、设计和工艺都极其完美，是唐代玉器做工最精湛的一件，在中国是绝无仅有的。
1: 专家推测，这件玛瑙杯的原材料极可能来自国外，因为中国本土产的玛瑙普遍比较小，这件玛瑙杯的原材料可能是来自中亚或者西亚地区。而对于玛瑙杯的产地，目前学术界仍然存在争议，有人认为它是一些纯粹的国外贡品，制作于公元二世纪或四世纪，也有人认为它是利用外国进贡原料，由大唐工匠于八世纪制作完成的。相当一部分人士认同第二种观点，镶金兽首玛瑙杯是取材于国外，而在唐朝由中国工匠制作的。他们认为，首先就材质而言，国外的莱通杯都是金属制品，而中国的这件是玛瑙制品，与中国传统的以玉为贵的思想是吻合的。其次，这件玛瑙杯的头像是牛头，但是它的脚是羊角，这样的组合比较类似神兽，而神兽的观念是中国本土观念，国外以羊做神兽时造型一般都是比较写实的。尽管专家学者对镶金兽首玛瑙杯的产地持不同意见，但对它的造型是西方一种叫莱通的酒具却达成了共识。莱通是希腊语的译音，有流出的意思。莱通杯大多做成兽角形。莱通杯起源于公元前2000年的安纳托利亚，后传至伊朗。公元前五世纪波斯战争期间，希腊人接受了这种器型，并命名为莱通。这种莱通杯在酒杯的底部有小孔，液体可以从小孔流出，功能就和现在的漏斗一样。过去人们用来铸神酒，当时相信用它来铸酒可以防止中毒。举起莱通杯将酒一饮而尽，是向神致敬的表示，因此也常常用在礼仪和祭祀活动上。古时这种造型的酒具在中亚、西亚，特别是萨珊波斯，也就是今天的伊朗，十分常见，在中亚等地的壁画中也有出现。在中国，从唐代以前的图像资料来看，这种酒具常出现在胡人的宴饮场面中。唐朝贵族以追求新奇为时尚，而这件器物的出土也是唐朝贵族崇尚胡风、模仿新奇的宴饮方式的见证。听众朋友，刚才为您介绍了中国的国宝级文物之一镶金兽首玛瑙杯。这件玛瑙杯杯体是模仿兽角的形状，材质温润稀有，造型生动精美，也是一件体现历史上中外文化交流的产物。它现在珍藏在陕西历史博物馆。陕西历史博物馆还有其他国宝级的文物，爱好中国文化的朋友如果有机会去西安，建议一睹为快。好，今天的乐听中华节目就到这里了，我是主持人张毅，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是小说联播，再会。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源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4: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5: 中国大小406位皇帝中，赵匡胤不只会武功，还从没打过败仗。做了皇帝后，却拼命地崇文抑武，导致大宋缺乏良将。他死后的大宋被一些藩邦小国任意欺侮，尽管这样，他仍不失为一个奇人、伟人、好皇帝。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由时代播讲。
6: 正当柴荣凝眉深思的时候，赵匡胤来了。陛下，这船既不能掉头，也不能顺流直下。柴荣反问道：那就永远停在这里了？不是永远停在这里，是暂且停在这里。每隔一刻，咱派100个兵士下水，装模作样的去拔木桩，等岸上的唐军一放箭，便立马撤回。等到鼓打二更，臣带上1000个骑兵，乘上小船，悄然前行，寻机登岸，打他一个措手不及。柴荣轻轻地颔首说：这倒是个好办法。遂依计而行。二更的金鼓刚刚敲响，赵匡胤、石守信、伍行德便率领50条小船出发了。前行不到8里之地，将船停下，赵匡胤第一个跃马入水，半沉半浮地向对岸游去，石守信、伍行德紧随其后。骑兵们见正副先锋官带头跳下了水，哪个还敢怠慢，扑通扑通争先恐后地跃马下水，向对岸游去。不一刻，尽登对岸。赵匡胤依然是亮甲红缨，手持一条攀龙大棍，直捣唐军营盘。唐军毫无防备，正在梦中闻听周军杀来，手忙脚乱，有的连衣服都没有穿，亦或是穿了上衣没穿下衣，亦或是穿了上下衣没穿鞋子，胡乱抢了一件兵器，跑出帐篷与周军撞了个满怀，不死即伤。那些慢了半拍的唐军聪明一点的弃城而逃，也有一些傻蛋硬要往周军刀口上撞，变成了刀下之鬼。赵匡胤一连捣毁了南唐的8座营寨，斩敌5000，俘敌10000。其他营盘的唐军也不知周军来了多少，不战而溃。赵匡胤凯旋而归，向柴荣复命。柴荣拍着赵匡胤的肩头赞道：天下英雄数二弟。说毕又传旨一道：赏赵先锋银100两，帛20匹，90坛。从征将士皆有所赏，因柴荣犯过散，卖过炭，甚至钱来之不易，故而他当上皇帝后，任你是谁，也不管你立了多大功劳，可以奖

0: 仗你，也可以给你官帽，但从未赏过任何人一两银子，亦或是半匹帛。今日之为实属破例。受赏的将士又惊又喜，高呼万岁。赏过赵匡胤及骑兵，柴荣又颁旨一道，让赵匡胤乘胜追击，兵开四周。赵匡胤带着3000骑兵改乘大船，径奔四周城，率先登岸，依然是亮甲红缨到城下叫阵。城中守将范在玉是姚峰的内侄，久闻赵匡胤恶名，见这个丧门星前来挑战，心中害怕，当即竖起降旗。赵匡胤入城后做了两件大事，一是禁止周兵掳掠，违令者斩；二是张榜安民，周人大悦，争把除粟献给周军。柴荣得报大喜，命赵匡胤移师攻打濠州。濠州团练使郭廷尉自知没有能力与周军对抗，参军李延邹不肯起草降表，并大骂郭廷尉贪生怕死，不战而降，有负君恩。郭廷尉大怒，拔剑杀之，自作降表，举城而降。柴荣召见了郭廷尉，好生勉励一番，且问道：天长之守将韬略如何？郭廷尉答道：很一般。柴荣又说：请能不能为朕收复天长？郭廷尉说能。柴荣大喜：既然这样，朕命卿统帅濠州原班人马去取天长若何？郭廷尉又道：敬从圣命。说毕，当即率领濠州军马去取天长，而守卫濠州之重任责无旁贷地落到了赵匡胤的肩上。遣走了郭廷尉，柴荣又令高怀德去取扬州，自率大军杀向楚州。楚州防御使张彦卿闻柴荣御驾亲征，督兵登城。张彦卿之子张光作随父登城，见周军气盛，心中害怕，却乃父开城投降。张彦卿故作糊涂地说：
1: 儿啊，你是不是和刘崇建喝过鸡血酒啊？
0: 张光作回答说：
1: 没有啊。
0: 张彦卿说：
1: 既然没有，你咋和刘崇建一个腔调？
0: 张光作反问说：
1: 儿并不认识刘崇建，父帅此话何意呀？老父也没有什么意思，老父只是觉得你和刘崇建活像一对孪生兄弟，刘崇建已经死了，你独自一人活在世上也没意思。
0: 说毕，拔剑出鞘，将张光作刺倒在地。正当众将士一脸惊愕之时，张彦卿扬刀说道：
1: 吾等受唐天子厚恩久矣，今朝廷有难，吾等理应为唐天子解忧，有敢言降者，犬子便是尔等之剑。
0: 众将士见防御使杀子已是抗周之决心，又惊又怕，全都发誓坚决与楚州共存亡。南唐将士既然存了一个与楚州城共存亡的心理，你柴荣还能将城攻下吗？不可能啊，一千个不可能，一万个不可能。李璟听说张彦卿效法刘仁善，杀子已是抗周之决心，大为感动，遣大将边浩率兵20000驰援张彦卿。边浩受命，率大军星夜兼程进驻青口，与楚州城连为犄角，互相呼应。柴荣想了又想，乃调赵匡胤前来助战。赵匡胤受命，当即调集水师溯淮河北上。将到青口已是黄昏，众将都劝赵匡胤找一个港口停泊战船，让将士们睡上一觉，养足精神，好去攻打唐军。赵匡胤连连摇手说：
1: 不可不可，青口之唐军做梦也不会想到我军这么快便来到了青口，因而无备。我正好趁他无备而乘夜演习，捣破唐营，为什么要中流停泊呢？
0: 言毕，命各船扬帆疾驰，直达青口。正如赵匡胤所料，唐军无备，随有罗族寻至半夜不见动静，便都回营安睡。 等赵匡胤率兵杀到盘营门口，方才惊醒，忙敲响井锣，但为时已晚，被赵匡胤劈头一棍打碎了天灵盖。赵匡胤率先闯进唐寨，见人就打，武行德及周军将士紧随其后，或用枪刺，或用刀砍，杀死唐兵不计其数。赵匡胤杀入后帐，不见编号，料他先行逃走，遂带着百骑从帐后急出，向前追赶，约行五六里，见前面隐隐约约的有个奔跑的黑影，当即加鞭疾驰，急行里许才得追上。这黑影果真就是编号，当即将他生擒。赵匡胤破了青口，率部急取楚州，与柴荣相会，并立攻城，城中士孤援绝，哪里抵挡得住？周军已经破了楚州城，张燕青率领残兵败将与周军巷战，直战到兵尽刀缺，仍不肯降。战到最后没有了兵器，张燕青抄起板凳当兵器，舍命抵抗，直到被周军刺中了后心，这才倒下，停止了反抗。守城将士千余人无疑逃逸，无疑投降，全部战死。周军这边死伤的人比唐军还要多，因而战斗结束后，不少人劝柴荣屠城，柴荣不干，反命人备了棺材，将张燕青厚葬，随之出榜安民，休息数日，再行南下。李景文报大惊，寝食俱废，默想了两天，乃遣陈觉奉表见柴荣，愿传位太子弘济，听命中国，并献江南江北之卢、舒、齐、黄等14州之地。
2: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正在播出。
0: 柴荣看了南唐之奉表，哈哈大笑，且对陈觉说道：朕兴师只是为了得到江北之地，今儿主举国内附，尚有何求？请转告儿主，朕答应撤兵，至于传位太子之事大可不必。还有一条，他必须去掉帝号，以大周的年号为年号。
3: 陈觉当即回道：一切听从上国之命。
0: 柴荣说：为了尔国之事，朕三下南唐，如今就要走了，尔主难道不应当有所表示吗？
3: 啊，有。
0: 哦，什么表示？
3: 啊，臣记性不好，说不全。五天后臣给陛下一个准确的答复。
0: 柴荣知他不敢做主，也不说破，呵呵一笑说：
3: 朕和卿开一个玩笑，不必当真。
0: 他敢不当真吗？你柴荣只要发句话，就可以叫他南唐国继续存在下去，也可以让他永远消失。第六天午时，陈觉去而复来，除了向柴荣献上南唐国江北和江南14州60县的人口、土地、田赋的图册之外，还带来了银10万两、绢10万匹、钱10万贯、茶50万斤。米10万担、猪1000头、羊1000只、美酒1000坛，作为犒军之物。柴荣一一笑纳，凯歌还汴。柴荣在凯歌还汴之前，又任命了一批防御使和刺史，诸如王全斌、慕容延昭、高怀德、石守信、李继勋等，让他们镇守卢、舒、齐、黄4州及江北之地。柴荣回京后，从征职文武百官依次行赏，或给以官帽，或给以金帛。赵匡胤得到的是金帛，而且最多，银300两，帛50匹。而且柴荣还追赠他已死的老爹为太尉，又封他健康的老娘为南阳郡太夫人，连他的三弟赵匡义也被封了一个供奉都知。行赏结束，柴荣又把赵匡胤留下，款以美酒，谈了半个时辰。 赵匡胤的一些朋友，包括义社兄弟和慕容延昭、赵普等，或携美酒，或携金帛，纷纷来到赵匡胤家向太夫人祝贺。

0: 其实他们祝贺的不是太夫人，而是赵匡胤。但不管是为谁而来，都是赵家的事。太夫人一面命赵匡胤买酒买肉，整治酒宴，一面又遣小厮去向赵匡胤报告。可是只等到57刻，赵匡胤方一脸醉态地回来。他虽然醉了，还知道双手抱拳向大家谢罪，也知道给大家敬酒，尽欢而散。送客的时候，赵匡胤当着众宾客的面对赵普说：“普兄，请你留步，小弟还想和你再喝几樽。”赵普有些受宠若惊，但又担心赵匡胤喝坏了身体，笑拒道：“二弟，你今天已经喝得不少了，咱呀隔天再喝吧。”赵匡胤说：“不行，我今天特想喝，你给我等着。”赵匡胤送完客人归来，让赵匡义弄了四个菜一壶酒，与赵普相向而坐，又喝了起来。三樽酒下肚，赵匡胤呕吐起来。赵普一边为他捶背，一边喊道：“三弟呢？端一盆凉水来。”赵匡胤应声而至，放下脸盆，又去端了小半簸箕草木灰，倒在了污秽物上。等赵匡胤不吐了，便开始清理秽物。赵普也没闲着，先是为赵匡胤洗脸，继而又为他找醋。可赵匡胤拒绝喝醋，连连摇手说：“
1: 我不喝，我没醉，我真的没醉，我只想哭。”
0: 说着说着真的哭了起来，而且是嚎啕大哭。
1: 我莫道是脸耳，就是心肝也很肥厚呢。若是陛下需要，只管操刀来取呀。”
0: 赵普和赵匡胤皆都吃了一惊。赵普试探着问：“
1: 二弟，陛下说您什么了？”
2: 陛下也许是真的醉了，掏心掏肺地对我说，有人告发我，说我从南唐回汴京时带了两口大箱子，说那两口大箱子里装的全都是金银财宝。这话陛下若是不醉，他是不会说的。
0: 赵普和赵匡胤异口同声地问道：“
1: 那您怎么回答？”我说：“臣确实从南唐带回来了两口大箱子，但里面装的不是金银财宝，而是书。这两大箱子就放在臣的书房，请陛下遣使去查。若里面不是书，臣自己把脑袋割下来，向陛下请罪。”皇上说：“朕相信你，不过朕很想知道你那箱子里都装的是什么书啊。”我说：“有孙子兵法，还有春秋、论语、孟子、韩非子等等。”皇上又问：“作为一个武将，只需读一读兵书就可以了，还要读什么春秋和论语？”我，唉。
0: 赵匡胤忙把脸盆端到了赵匡胤的跟前，大概腹中的秽物已经吐尽。赵匡胤呕了很久，只是吐出了几口浓唾液。赵普一边用湿巾给赵匡胤擦脸，一边问道：“
1: 那后来呢？”
2: 后来我回答道：“臣家世代习武，臣又是行武出身，常被那些读书人轻看，臣想读一些兵书以外的书，好让他们不再轻看臣。你俩说我回答的对不对呀？”“
1: 对，对极了。”
0: 赵普、赵匡胤同声说道。
2: 可是皇上又将我另外一军呢。”“
1: 什么军呢？”
0: 赵匡胤问。“
2: 陛下盯着我的双眼说，卿方面大耳，一派帝王之相，酒后必要位居九王之尊。”“
1: 那你怎么回答？”
0: 赵普和赵匡胤一脸担心地问道。“
2: 我听了陛下的话，吓出了一身的冷汗呢。我猛喝了几口酒，故作镇静地说，臣不仅方面大耳，而且体壮如牛，不过臣的躯体乃至性命都是属于陛下的，如果陛下喜欢，臣甘愿为你奉献一切。莫道是脸耳，就是心肝也很肥厚呢。陛下需要，尽管操刀来取，臣不会皱一下眉头。”“那听了你这话，陛下怎么说？” 陛下略有尴尬地说：“爱卿言重了，

当即做出一副悲痛欲绝的样子说，陛下适才所言让臣心如刀绞，臣方面大耳乃是父母所赐，陛下身登九五却是天命所归，臣不能为父母之命而生就这个样子，就像陛下不能为天命而拒绝王位，陛下以为臣该怎么办？听了我的话，陛下开怀大笑说，朕不过是酒后戏言，请何必当真呢？赵普长叹一声，如释重负说，二弟所答无隙可稽呀，可是也不知道你想了没想，皇上这时对您起了疑心。赵匡胤说，俺俩有八拜之交，我又对他忠心耿耿，他为什么对我起了疑心呢？赵匡胤说，功高震主呗。赵普摇头说，有这么一点意思，但真正的原因恐怕不止于此啊。赵匡胤有些不服说，依仆兄所见，真正的原因是什么？赵普说，真正的原因是什么，愚兄先不说，愚兄啊，先给你讲一件事。两个月前，愚兄去上善茶楼饮茶，见几个老茶客在一块儿窃窃私语，隐隐约约我听到一些私语的内容，说是万花楼的小鸽子不知为了什么对点检司的赵都虞侯恨得咬牙切齿，为了收拾赵都虞侯拼命巴结了一个姓常的老相士，这老相士被小鸽子迷住跑进皇宫，对当今天子说他做了一个梦，太白金星对他说方面大耳的人将要做天子，周天子竟然信了，说要杀尽方面大耳的人，二弟也是方面大耳，是不是？赵普将话顿住，赵匡胤悚然一惊，怪不得前一时期那些生得方面大耳的文臣武将不是被朝廷杀头便是失踪。可是赵匡胤像是自语，也像是说给赵普听的，我也是方面大耳啊，而且是我的脸比周太祖的还要方，那耳也比周太祖的大，皇上为什么没有杀我呀？赵普想了一想说，皇上为什么没有杀您，以愚兄之见，原因有四，一是他和您有八拜之交，您又有恩于他，他不忍心杀您，二嘛，您对朝廷忠心耿耿，几次力挽狂澜才使皇上得以坐稳天下并开拓了疆土，他没有理由杀您。三嘛，他是一个雄主，一心要做第二个秦始皇，他还得靠您为他打仗，为他卖命，他不能杀您。四嘛，您不只有恩于皇上，也有恩于皇后，而皇上对皇后言听计从，没有杀您怕是枕边风起了不少作用。赵匡胤轻轻颔首说，如普兄所言，那下一步我该怎么办？赵匡胤怒气冲冲地说，杀了昏君，哥哥当皇帝。赵匡胤脸色大变，厉声斥责说，你都胡说些什么，再胡说我把你赶出去。赵普慌忙劝道，二弟您别生气，三弟的话也不是一点道理也没有。你，赵匡胤指着赵普的鼻子说，三弟年幼无知，说出不知深浅的话，你咋还认为他的话有道理？赵普说，皇上确实够混的。你给我住口。赵匡胤大声吼道，您别嚷，您听我把话说完。抛开您和皇上的私交不说，但就您对大周的贡献，皇上也不该对您起疑心，您若不是随机应变，恐怕您是死定了。君不以臣为臣，臣也不必以君为君呢。你给我住口。赵匡胤指着赵普气急败坏地说。赵普说，您别嚷，您听愚兄把话说完。我不听，不听不听，愚兄也要说。下一步吧，想方设法把长相士和小鸽子除掉。赵匡胤忙将赵普的话打断，我不听，我也不管。赵匡胤说，您不管我管，普兄，长相士和小鸽子的事包在小弟身上，你继续往下说。赵普

0: 我点了点头说，下一步您为人要更加谦虚，且不可居功自傲，对于皇上嘛，要表现出更加的忠诚。另外，愚兄听说傅太师的三个女儿既美又贤，大女儿福秀英已经做了皇后，不必再言，二女儿秀洁，三女儿秀凤皆待子闺中，弟媳金蝉已先是一年余，二弟可向福太师求婚，无论是娶了他二女儿亦或是三女儿，您便成了皇上的连襟，亲上加亲，又有皇后和太师为您撑腰，皇上若再想杀您也得掂量掂量。赵匡胤连说，不可不可。听了赵普的招，赵匡胤连道两声不可。赵普一共为赵匡胤支了三招，到底是哪一招不可呢？赵普把这三招全在脑海里过滤了一遍。第一招，要他干掉长相氏和小鸽子，赵匡胤明确表态不管，这一招不说了。第二招，要他以后更加谦虚，切不可居功自傲，这一招赵匡胤不会反对，也不说了。第三招，要他向福太师求婚，娶皇后之妹为妻，赵匡胤说不可，恐怕指的就是这一招了。就是这一招。二弟，愚兄要您向福太师的女儿求婚，你连道不可，莫不是觉得他的两个女儿不够漂亮，亦或是不够贤淑？不是。那到底为了什么呢？赵普追问。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当地时间8月30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比什凯克，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扎帕罗夫总统和吉尔吉斯斯坦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建交34年来，中吉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健康稳定发展，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近年来，两国合作迎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双边贸易额、两国人员往来再创新高，中吉乌铁路等大项目顺利实施，实实在在的互利合作成果广泛惠及两国人民。访问期间，我将同扎帕罗夫总统就中吉关系、两国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构建中吉命运共同体擘画新蓝图。我期待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比什凯克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不断实现新发展。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8月30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起播活动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发来贺信，对节目的起播表示祝贺。记者从中国国家数据局了解到，中国将推出一系列新举措，加快数据产业发展，在32个城市启动新一批数据标注先行先试，为人工智能训练提供数据支撑，探索适配产业实际的资源商业模式，更好助力千行百业数字化转型。14家央国企开放超60亿条高价值数据，促进数据在应用场景中发挥价值，完善数据要素相关学科专业布局，实施数据领域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中国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中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0%。上半年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阿拉伯国家、非盟国家合计在华新设企业1.1万户，分别增长19.3%、20.6%、42.8%。8月30号，中国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在吉隆县吉隆镇举行新闻发布会，自治区主席、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指挥长伽马泽登表示，截至29号18时，灾害造成16人遇难，546人失联。灾后抢险救援工作加速推进，目前已动员组织解放军、武警部队、中国消防救援队、边防、公安以及中国安能等各方救援力量2141人，救援力量正水陆空三路并进，全力挺进受灾核心区。记者8月30号从中国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了解到，中方向尼泊尔提供应对泥石流灾害紧急人道主义援助。目前，中方援助物资已运抵加德满都，隧道救援专家已抵达泥灾区。今年以来，中国围绕产业发展需要，开展针对性职业技能培训，不断提升劳动者的就业能力。记者从中国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新增取得职业资格或技能等级证书481.9万人次，其中高级工及以上超过193万人次，全年将开展补贴性培训1000万人次以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保障法近日出台，并将于明年1月1号起正式施行。一张以基本医保为主体、多重保障协同发力的多层次医疗保障网正加速织密，持续提升亿万群众就医获得感。近日，中国农业农村部印发《全国农产品产地市场体系发展“十五五”规划》，到2030年，中国将建成50个能够辐射带动区域乃至全国优势产业发展的农产品产地市场集群，推动现代农产品产地市场体系基本建成。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2: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3: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4: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0: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6: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首先

0: 您请听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特别报道。
1: 中共中央政治局8月28号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开始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提议全体起立，向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默哀。
2: 会议指出，这次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党中央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立即作出重要指示，对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赶赴灾区，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和抢险救援人员，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赶赴现场指导处置。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国务院工作组指导下，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部等有关部门和消防救援队伍、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迅速行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闻令而动，及时到位，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开展，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启动推进。会议强调，这次灾害发生在高原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抢险救援面临极大困难。各有关方面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坚决有力的举措、科学高效的方法，扎实做好各项工作。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要强化多部门联合会商，加强监测预警，密切关注堰塞湖和周边山体稳定性，采取有效措施严防发生次生灾害。要强化现场人员管理，确保救援全过程安全。要妥善安置好受灾群众，周密细致做好抚恤救济等善后处置工作。要对尼泊尔受灾地区提供紧急援助，开展国际救援合作。会议指出，要全面排查摸底风险隐患，抓紧开展青藏高原冰川冰湖资源调查，强化动态监测预警，提高灾害链风险识别能力。要完善应急处置机制，加强上下游风险隐患监测预警和响应联动，落实风险区转移路线、安置地点等人员转移措施。要建强抢险救援关键力量，在灾害风险大的高原、山区、边境等偏远地区，适当增加消防救援、工程抢险等力量布局，提升断路、断电、断网条件下的应急处置能力。要加强边境灾害管理国际合作，共同推动提升应急管理和防灾减灾救灾水平。会议强调，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扎实做好安全稳定各项工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26号上午10点30分左右，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目前，吉隆口岸道路通信中断，仍有可能发生次生灾害，抢险救援正在紧张进行。据记者了解，负责道路抢通的武警今天上午已前进至 G216线，距离吉隆口岸约2公里处。今天上午，吉隆口岸上游堰塞湖出现险情。据介绍，堰塞湖水自然流出，出库流量大于入库流量。相较于27号凌晨的高位蓄水状态，湖区水位已经下降了10米左右，风险逐渐减小。目前，记者跟随救援队已挺进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核心区域，救援人员正加紧抢修道路，搜寻失联人员。经过各方救援，此前日喀则市受灾害威胁区域5个村村民及施工队共499人已完成转移安置。吉隆镇上的555名游客也疏散转移，目前当地没有滞留游客。 此外，包括青稞、米面油、饮用水、火炉等大量生活物资已运抵吉隆镇。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拨的防护、救援、战保等13个品种救援物资，今天早晨也已运抵吉隆镇。据自然资源部专家研判，此次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的诱因是位于尼泊尔境内支流错间河上游发生的一次高位冰崩引发的碎屑流演变为泥石流的链式灾害。右下角的是距吉隆口岸约2公里的实时救援画面。西藏吉隆县遭遇泥石流灾害后，道路损毁严重，今天各方救援力量正挺进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消防救援队伍设立水陆空3支专项队伍，开展失联人员搜救营救工作。在空中采用无人机投送消防员的方式，目前已有消防员通过这种方式抵达吉隆口岸。与此同时，消防派出前突小分队，利用无人机望远镜对受灾核心区堰塞湖区域开展测绘侦查、定点监测观察。在水面距离吉隆口岸约1.7公里处，消防员正以两岸拉绳索的方式将橡皮艇放入河水中。由于水流湍急，橡皮艇放入水中后很快就偏离了航线，此时绳索就发挥了作用。这也是消防员平时在水上救援时常常会用到的办法。在陆地，由于前方道路中断，陆路只能靠消防员翻山前往。山林中道路湿滑，消防员克服困难，正在向口岸方向挺进，救援工作正在有序展开。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正在紧张进行，总台派出多路记者跟随救援力量，正在前往灾区报道抢险救援情况。其中一路记者，总台央视记者张腾飞，目前已经到达距离吉隆口岸约2公里处。总台另一路记者陈琴已抵达吉隆口岸约2.2公里的地方。另一路记者，总台央视记者刘冠清，今天中午12:30已抵达距离吉隆口岸直线距离大约只有1公里的地方。今天上午，吉隆口岸上游堰塞湖出现险情。今天中午，随着上游堰塞湖风险可控，吉隆泥石流灾害救援迅速恢复，加紧进行。总台央视记者张腾飞到了距离吉隆口岸约2公里的水毁道路抢修现场，我们来看他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3: 我现在呢是跟随着这样的一个道路抢通的力量，已经是来到了距离吉隆口岸大概只有2公里远的位置了。我现在所站的其实就是216国道，现在已经看不出原来的样子了。来看我旁边，这还仅剩下原来国道的一些护栏，原来的钢铁护栏的那些钢板已经完全不见了，原有的这些这个支架呢现在也是倾倒了一边。那当时的洪水有多凶猛哈，我们看，一方面洪水带来了大量的这样的石块和淤泥，那请大家注意一个细节，就是我手指的方向，在这个滩涂地上有几个轮胎，那其实是一辆重型卡车的轮胎，它的车身现在我们已经看不到了，已经完全被埋在了这样的沙砾之下。当时的一些水泥的建筑构件也被这样的洪水裹挟着冲了上来，现在被冲到了这样的一个河滩的位置。它原有的这个河滩是没有建筑的，它是从下游冲上来的。当时的洪峰最高到哪儿？我们现在镜头看得很清楚，有大量的这样的植物死亡的，跟这个郁郁葱葱的植物之间的就是原来的水位线。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水位线已经远远的高过现在的现场的重型机械的高度。那么我目测呢，应该是超过了2层楼。不仅如此啊，一方面导致了这个周边的一些树木完全的都倒伏被冲毁。那么当时沿着这样的沟底进行布设的，像线杆、电线也已经全部都被摧毁的7零8落。现场呢是有西藏交通厅携带的将近10台的大型机械正在这里加紧的进行这种道路的抢通作业。与此同时，对于失联人员的搜救工作也是一刻没有停止。那么在距离我们较远的那些没有道路的地方，我们的消防的力量由西藏消防总队和中国救援队联合的这样的消防救援力量正在这样的前端的一处断路点进行放下舟艇，通过水路的方式在不断地向吉隆口岸靠近，加快这种人员的搜寻。那一方面呢，是我们说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一条救援路线被称作水路，就是因为到原有的道路已经没有了，必须要行船向吉隆口岸靠近。那还有一路力量呢，他们是绕行了拉比村，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个翻山的方式，通过山路翻山越岭。还有一支力量，也就是我们此前非常关心的，就是关于堰塞湖的这支抢险力量。那么得定的这块呢，就是堰塞湖所在的位置，距离它最近的有一个叫 郭巴村在这儿，都是力量呢，也就是堰塞湖的处理的力量呢，是通过到达郭巴村这个位置，然后再徒步向堰塞湖这个位置挺进，来加快进行这个现场的勘查以及后续方案的处置。所以现在应该说，多方力量正在通过不同的方向，一方面加紧辛勤人员的搜救，同时也在加快这样的堰塞湖的处置。那同时呢，多种的科技力量也在应用。我们现在的这个现场，我们也不断的看到有重型的无人机在进行接力的向前方去运送这种救援物资，徒步前进的救援人员可以帮他们减轻一定的身体负担，可以帮他们把一些重型的物资通过空中通道不断地向前挺进。这样呢，通过这种方式，多方力量现在还在想方设法、千方百计地加快人的搜救。旁边的这些山体其实经过之前的洪水冲刷之后，它已经不稳定了，随时有可能有落石，甚至有局部的塌方的存在。所以现在通过我们这条道路前往吉隆口岸的这条通道呢，应该说是危险重重。一方面是通过大家要做好防护，同时呢，现场我们也了解到有多方的救援力量带来了，比如说边坡雷达，还有一些航测的设备，来对整个作业面周边的这个山体进行24小时不间断的监测，一旦发现有危险信号，就会及时通知大家撤离。那也正是如我们指挥部要求的那样，我们的救援一定要在保障救援人员安全的情况下，科学有序地加紧进行。
1: 今天早上，总台另一路记者陈琴跟随救援团队出发，前往遭受泥石流灾害的吉隆口岸，实地探访受灾情况。今天中午，记者陈琴抵达了吉隆口岸约2.2公里的地方，我们来看他发回的报道。
4: 现在我就是在距离吉隆口岸的这个2.2公里处，这里呢也是这次吉隆泥石流这个灾害现场的一个核心区域。我们看到现在现场在远处的这个挖掘机呢，正在一个道路抢通的一个作业。我们了解到，就是现在目前这个点呢，就是抢通的最前方，距离吉隆口岸是1.7公里。这就是目前整个在最前方救援的队伍的这么一个现场。左手边的这个河呢，在河水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这个被冲毁的车辆，也包括一些从山上冲毁到河沟里的这些树木。在这里我们还可以看见有一个轮胎，您看到的这个道路的这个边上，这个栏杆也是被冲毁了，可见当时冲力是非常大。那么在远处还有一个就是挖机也是在水里。我们也了解到整个救援，特别是消防救援，是采取了一个新的一个方式，水陆空三种并进的一个方式。那么今天的三种方式呢，也是空中的是一种方式，其实还有水域的方式。水域是通过这个皮划艇，把这个消防队员每一个皮划艇按照科学的这个计算呢，是4个人编队挺进到受灾的核心区。这个现场的风力是比较大的，我们可以看到这是吊装的电池，因为这个电池它一次起飞呢只能用到7分钟左右，所以在这个前面的点要换一下。那么今天在消防救援的第三种方式呢是陆路的方式。我们看周边的这个山是崇山峻岭，山非常的高。陆路的方式呢就是有2支救援分队通过这个翻山的方式进入到核心的这个受灾区域。目前呢他们还在一个进行当中。然后在刚才我们也了解到一个最新的情况，就是整个这个堰塞湖的这个水位呢已经略有下降，所以我们现场这个救援呢正在正常的进行当中。最远处还能看见冲锋舟、皮划艇这样的救援呢全方位的一个进行。
1: 今天上午8:30左右，由解放军武警官兵和消防力量组成的抢险救援第一梯队到达距离吉隆口岸约3公里处，开展道路抢通和搜救工作。总台央视记者刘冠清跟随救援力量向吉隆口岸挺进，到今天中午12:30，救援力量已经抵达地面能推进的极限距离，距离吉隆口岸直线大约只有1公里的地方。我们来看总台央视记者刘冠清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5: 现在各方救援力量已经陆续抵达前沿，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呢是距离吉隆口岸大约1.5公里的位置。大家可以看到啊，现在我们所在的区域呢 这边是正在抢通的道路，这边呢是湍急的河流，作业的区域呢依然非常的危险。
6: 根据他指挥部的这个安排，我们首先是对人员进行搜救，在搜救的过程中，同志们一定要小心作业啊。
5: 好，现在的时间呢是中午的12:30，我们跟随救援力量呢已经推进到了地面能够推进的极限距离。现在呢我们河对岸有4名消防员，现在我们看到无人机呢正在给对岸的消防员呢调运物资。
6: 我们正在进行这个冲刷地面，进行一个失联人员的信息的搜索，看能不能找到一部分失联人员的信息。
7: 当地时间8月28号，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数据，尼泊尔北部26号爆发山洪后，已找到469具遇难者遗体。另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数据，失联人数升至977人。
8: 尼泊尔气象部门预计，未来几天尼泊尔北部地区还有可能出现降雨，进一步影响道路通行，给救援带来更大挑战，伤亡人数也可能进一步上升。
7: 在重灾区之一的努瓦果德，泥石流灾害导致当地道路被淤泥堵塞，给救援工作带来很大压力。更多内容来听总台记者张悦早前从尼泊尔发回的报道。
9: 我现在来到了努瓦果德地区的另外一个受灾的村庄，可以看到这个村子里面几乎所有的建筑物都有一部分现在是陷入到这个泥泞当中。同时从这个村子进一步向受灾更严重的这个中心地区推进的道路也已经被完全的阻断了。那么尼泊尔的这个地势呢是北高南低，从北部这个山区到南部的平原，在直线距离只有200多公里的这个距离上面呢，它的海拔落差从8000多米一直到海平面的几米，所以一旦发生像洪水、泥石流这样的自然灾害，它对下游产生的这种破坏力是极强的。就像这一次，现在虽然洪水已经过境了，这些村子看上去还比较平静，但是它已经受到了严重的这种破坏。本身呢，日常在没有任何灾害的情况下，尼泊尔的道路基础设施就比较落后，它的很多路面都是没有硬化的，一路上呢都是本身就泥泞了，加上现在所有的这个淤泥都堵住了像这样受灾的这种村口，所以给抢修道路呢带来了很大的压力。对于目前尼泊尔政府的这个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来看，现在如何保通道路，如何更快的能够开通向受灾更严重的深入的中心地区挺进，是面临的一个现实压力。
0: 环球华人，
8: 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8月31号至9月1号，上合组织峰会将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多家外媒认为，峰会将安全合作、技术创新与经济互联深度融合，推动上合组织为地区长期稳定与可持续发展擘画新图景。相关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0: 吉尔吉斯斯坦一家新闻网近日刊发了乌兹别克斯坦总统战略与跨地区研究所首席研究员马迪纳·阿里波娃的署名文章。文章指出，今年上海合作组织将迎来成立25周年。在过去的1/4个世纪里，上合组织走过了一条深刻的制度转型之路，从最初的上海五国边境信任机制，逐步发展成为欧亚地区最具权威性的多边合作平台之一。文章认为，上合组织应持续保持开放性，避免政治对抗，并始终遵循上海精神原则。正是秉持这一方针，上合组织才能持续朝着长期稳定、互信合作与可持续发展的方向转变。哈萨克斯坦某网站在峰会前夕发表长篇分析文章指出，当前世界经济正经历深刻变革，传统供应链加速重塑，数字化进程持续推进。人工智能已成为影响产业竞争力的关键因素，与此同时，能源、粮食、交通和网络安全等问题与经济发展的关联也日益紧密。在此背景下，即将在比什凯克举行的上合组织峰会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今日哈萨克斯坦通讯社报道，援引吉尔吉斯国立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埃森乌苏巴利耶夫的观点称，从峰会前夕公布的一系列合作领域及未来发展方向来看，上合组织正朝着成为最具权威性和重要性的多边合作平台之一的方向迈进。报道认为，中亚不再仅仅是亚洲大陆的地理中心，得益于上合组织框架下的各项合作，该地区正成为连接东西、贯通南北的关键纽带，也是复兴的丝绸之路的重要交汇点。铁路和公路网络将中亚

0: 通过照片和文字资料，以及邀请日本民间研究者、摄影记者等相关人士在现场演讲等形式回顾这段历史。二战时期，日本在广岛县大久野岛、福冈县北九州市、千叶县习志野市等地分别生产毒气、制造毒气弹、培训从事毒气战的人员，并在中国多地实施毒气战。日本战败后，一些毒气武器被遗留在中国，给当地人民带来持续伤害。然而，日本政府既未正式道歉，也未给予赔偿。展览主办方负责人武井信治：
1: 我希望大家能够了解这一过程，了解日本在战争期间究竟做过什么，在中国进行过怎样的战争，了解这样的事实，然后思考为了不让这样的事情再次发生，我们应该怎样做才好。就目前的情况而言，我认为在日本几乎没有举办像这样的毒气展，所以我觉得像这样的展览应该进一步推广。现在日本的军事扩张不是正在变得很严重吗？在高市早苗不断推进军事扩张的情况下，我认为我们有必要了解过去日本究竟做过什么，以及这些行为给人们造成了怎样的伤害。
0: 日本城西大学经济学部教授渡边之行：
2: 战争结束已经过去80年了，但无论是在日本国内还是国外，都还存在受害者没有得到充分救济的情况。按照禁止化学武器公约，遗弃化学武器的国家要负起责任，由本国负责处理。对于受害者的救济，以及对于已经实际受到伤害的人进行赔偿等问题，还是没有得到特别充分的处理。
0: 来场参观者表示，当前的日本政府不仅在推动扩军备武，还持续有意地淡化甚至歪曲侵略历史。日本真正应该做的是直面侵略历史，充分展开反思，避免重蹈战争覆辙。
3: 作为一个日本人，确实会觉得很羞愧，毕竟日本对中国人民做过如此残酷的事情，所以我真的觉得非常对不起中国人民。我大概从50年前开始就接触学习731部队的相关历史，总体来说感觉相关内容还没有真正得到普及，普通日本国民似乎还是不太了解，但无论如何还是应该把真正的反省，或者说对过去的总结告诉大家。
4: 我们还是必须把这个封闭的地方强行打开，去正视日本究竟是怎样一步步走向战争的。换句话说，那是一场争夺侵占中国的战争，所以如果不能认真看清这样的历史视角，我认为就不可能真正实现与东亚其他国家人民的共生。因此我们必须继续做这项工作，而现在与这种努力背道而驰的动向反而越来越强，所以我们不能让历史被封存，不能让历史被歪曲，应该把历史当作历史，把事实当作事实，认真地以事实为基础去面对过去。
5: 日本一直以来都在尽量淡化过去的侵略行为，尽可能让人觉得那些事情并没有那么严重。我认为对于日本后来从侵华战争进一步扩大到太平洋战争的这一历史进程，日本所进行的反省是不够的。
6: 反省が足りないと思いますね。
7: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8: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9: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8: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9: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8: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9: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8: 风有来处还有缘情，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9: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0: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8: 人类真

0: 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1: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3: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4: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5: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2: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6: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2: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7: 台湾南部淹水严重，民进党当局治水不力遭批，中埃空军联合训练歼16大放异彩，台媒称该系列连演看点多，凸显解放军跨洲际投送能力。为何赖当局紧盯此次演训？又在酝酿哪些以武拒统招数？稍后由两岸嘉宾展开解析。
8: 日前，台湾南部地区受暴雨影响出现水灾，然而民进党当局却一再推诿卸责，执迷于政治攻防，招致岛内各界批评，被指治水不力，漠视民生。
7: 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26日在国民党中常会上表示，民进党当局在灾民饱受水患之苦时，仍满脑子政治口水，推诿甩锅，呼吁民进党当局放下党争，全力救灾。
9: 这不是一个在拼行拼选举搞党派分颜色的时候，暂时的放下党派之见，地域之分，全力的来救灾。
7: 面对岛内质疑，民进党当局投入大笔经费，南部仍频传淹水。赖清德日前赴高雄勘灾，却辩称若只拿近年预算比较，南北部地区并不公平。此前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则不满蓝白删减预算，让他没有经费南下勘灾，声称只能电话救灾，结果引爆民怨。
10: 到底还要多少钱，民进党才有把握不会让南部人民每逢好雨就在自己家里面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
11: 哎，不会只是治水就换人嘛？还在推野三预算，总预算都过了好不好？卓荣泰、赖清德可以醒来了啦。觉也睡够了啦，起床做事了啦。
12: 用南北区域差异来转移焦点，替中南部的淹水擦脂抹粉。
7: 根据台经济部门公布的数据显示，2014年至2026年，台南累计治水投入约295.45亿元新台币，高雄约175.96亿元新台币，皆高于台北、新北和基隆三个县市的治水预算总和。台湾联合报评论指出，民进党当局不是想着救灾，反而盘算要在预算议题上做文章，甚至试图把责任再归责于在野党。台湾中时新闻网刊发社论，批评民进党当局治水不力，尽显双标行径，并表示赖当局不能满脑子算计选票，反复操弄预算攻防，制造对立，漠视民生。
8: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
7: 近日，文评论道旗运华夏第三届海峡两岸围棋交流赛在宝山拉开序幕，来自海峡两岸的60名青少年棋手以专业的博弈、平和的心境，诠释围棋落子有度、胸怀天地的底蕴，展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13: 我们下了一盘棋，然后就是最后有讨论一下那一盘棋是怎么有问题，或者是哪里下得很好，然后就是聊到最后觉得就是关系有变得比较好一点。
7: 宝山作为永子围棋的故乡，已连续4年在云台围棋文化交流中心宝山永子棋院组织开展海峡两岸围棋交流赛。自赛事创办以来，历经3届深耕沉淀， 该活动已然成为两岸棋友切磋技艺、增进友谊、深化交流的重要平台，让两岸同胞在对弈中感悟传统文化魅力，在交流中凝聚民族同心力量。
14: 啊，第一次是来到宝山这边，我觉得这里就是比较不一样，这边的人相对比较亲切，然后就是美食也非常的多，然后也学习到更多像游子的部分的这个历史文化。
15: 我希望说能够增进两岸之间小朋友之间的情谊，还有增进双方的棋力，共同提升。
7: 八月，福建漳州发挥台胞主要祖籍地、闽南文化重要发祥地独特优势，聚焦数字赋能、体育竞技和闽南文化，先后举办第18期台胞青年电商研习营、第10届海峡两岸漳州青年交流周暨青少年女子排球交流赛、2026年海峡两岸漳州暑期青年交流暨棒协台商杯青少年棒垒球邀请赛、3届闽南魂闽南语合唱艺术展演等活动，吸引近1000名台胞同台研学、同场竞技、同声放歌。中埃空军联合训练，歼16大放异彩。台媒称，该系列联演看点多，凸显解放军跨洲际投送能力。为何赖当局紧盯此次演训？又在酝酿什么以武拒统招数？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歼16对战阵风，台军看出多少门道？
8: 中埃空军联训备受关注，各方紧盯歼16战机与埃及空军装备的法制阵风战机进行的对抗演习。台湾媒体称，联合演训的意义并非只是看表面的胜负，背后还包括对装备性能等多方面的了解。此次联合演训释放怎样的信号？赖清德若还妄想以武拒统，将导致怎样的后果？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吕礼诗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
7: 中埃文明之鹰2026空军联合训练中，中国空军歼16战机与埃及空军战机滑行升空，双方紧贴实战背景展开中距、近距空战对抗。据了解，中国空军派出歼击机、加油机、特种机、直升机等多型战机成体系参加这次联训，双方重点开展空战战术、制空作战、战斗搜救等科目训练，并进行兵力运用演练。
8: 此次中埃文明之鹰2026空军的联合演训备受各界的关注，解放军的歼16和埃及空军的阵风呢进行了空中的对抗演练。胡教授怎么来观察此次演练的相关动态？
16: 文明之鹰2026呢，是中埃两国空军连续第二年在埃及呢开展一个联合的空中的训练。那目的呢是持续的增进两国之间的互信和传统友谊，那么深化两国两军的一个务实合作啊，进而呢共同维护啊地区的和平跟稳定。中方参训的军机啊，包括歼16战斗机、空警500的预警机、运油 20A 的空中加油机，还有运9LG 的电子战飞机。其中啊，歼16战斗机啊，是我国自主研制的双座双发重型的多用途的战斗机，既能完成制空作战的任务，也能实施啊对地对海的打击。那么歼16的载弹量呢非常大，被称为是炸弹卡车。歼16呢还装备了我国国产的涡扇10啊太行发动机，那么它可以保障啊歼16在不进行空中加油、也不携带副油箱的这种条件下面，也能够具备约1500公里作战半径的远程的飞行能力。那另外呢，歼16还能够为轰炸机啊、运输机啊、加油机啊、预警机啊来提供一个护航的支持。这一次的联训呢，埃及空军呢是派出了俄制的米格29战斗机，还有就是刚才主持人讲到的法制的阵风战机。那么阵风战机啊，它的这个空战的性能应该说是比较的突出的。因此呢，这一次联训当中啊，解放军的歼16跟埃及空军的阵风战机之间的一个对抗训练是最大的看点之一。那么它也证明啊，这一次的联合训练它的质量是非常高的。
8: 我们都知道，联合军事演训从行外人的角度来观察，就是我们要并肩作战，针对一个打击目标。但是呢，这一次呢却是彼此设为打击目标，然后进行空中的这种对抗的演练。为什么要进行这样的设计？
17: 我们想要在未来战场上，在复杂的空中作战环境当中，想要取得胜利，想要战胜对手，就是要在这种

0: 对抗性演练的过程当中，让对方把最优秀的飞行员、最先进的战斗机这个摆出来，那么作为这样的一个对抗的这样的一个假想敌，那么中国空军的飞行员在这种对抗性演练的过程当中啊，才能够磨练自己、提升自己。联合演练还有一个非常值得我们关注的这个地方是，这一次呢，它是一个体系对另外一个体系。为什么说这非常重要呢？因为我们的参演兵力包括预警机、电子战飞机，包括双发重型的战斗机，那么它形成了体系之后，就不仅仅是单打独斗了。首先像空警500这种预警机，它针对像阵风探测距离究竟是多少，我们可以在联合训练的过程当中拿到一个比较重要、比较核心的数据。那么还有就是我们的电子战飞机，针对这种对方的先进战机，能不能让它的雷达系统失效，能不能让它的通信设备失效，那么在演习当中我们也可以得到答案。我认为这是非常重要的，这意味着在体系对抗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对于我们空军作战体系的预警能力、电子战水平和夺取制空权的能力进行全方位的检验。那么在近距离空中缠斗的过程当中，面对这种双发的、配备有压抑的这种中型的战斗机，我们能不能咬住它，能不能在近距离格斗的过程当中对它进行有效的压制，相信呢，在联合演习的过程当中，我们是可以找到一个最佳答案的。
1: 是的，所以这一次歼十六和阵风的这种对抗演练呢，也是备受台湾媒体的关注。台湾媒体甚至在关心未来歼十六有没有可能配合航空母舰一起投入联合演训。那么您的观察呢，吕先生？
2: 歼十六具备航程远、载弹量大的特性，可搭配国产对空导弹、对地导弹、反舰导弹、精确导引炸弹等等装备，可进行制空作战任务，也可以实施对海、对地攻击，而有炸弹卡车的称号。然而，系出同门的歼十五舰载机也具有类似的一个载荷能力，因其必须考量库储的这一个机翼的折叠，以及滑跃、弹射以及着舰阻拦，那对于起落架以及飞机结构造成的应力冲击与金属疲劳，以致强化之后相对应的承载能力不如歼十六出色，不过亦已超越舰载机的作战标准。如果歼十六登上航空母舰，整体的结构必须要重新设计，才能够承受起飞这一个着舰的一个强大应力，如此一来就没有办法达到现在炸弹卡车的作战能力。最重要的是，舰载机那个应该随着现在对于新一代的战机的一个可侦测性的一个逆中要求、更远的作战半径以及无人僚机的搭配，歼十六的性能虽然具有优势，但是登上航空母舰的机会极为有限。
1: 台媒报道称，文明之鹰2026是中埃空军第二次举办该系列联训。在去年举行的中埃文明之鹰2025空军联合训练中，中国空军派出歼十 C、空警500、运油20等参训。在去年中埃文明之鹰的演训当中呢，歼十 C 被认为是创下了纪录。为什么被认为创下纪录？创下了哪些纪录？
0: 首先呢，歼十 C 它是具备空中的加油能力的，它可以进行燃油补给，就可以进行连续的飞行。我认为歼十 C 最大的优势呢，就是非常的灵活。近距离空中格斗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利用压抑带来的这种优势，可以利用我们先进的这种电传的操控系统，能够让歼十 C 做出大过载的机动动作，那么实现在对方战机的这个后面的这个位置实现摇尾。什么叫摇尾呢？就是咬住对方的尾巴，那么让对方没有办法去对我们进行瞄准对我们进行这种模拟的攻击。那这样的话，在对抗性演练的过程当中，我们就可以占据优势。那么如果是拼技术，歼十 C 那么它在同等的单发战斗机的这样的一个行列当中，我认为它的这个雷达的性能也是一个优势。因为现在我们机载雷达不仅可以做得小，也可以做到看得远，而且呢抗干扰能力很强。这样的话呢，在进入近距离格斗之前，我们就有这个更多的时间去探测对方的目标。那么当对方的雷达还没有探测到歼十 C 的时

0: 监视 C 已经牢牢地锁定了对手，这样的话呢就占据了先机，我可以抢先发射空空导弹把你给打下来。而且我们这个空空导弹抗干扰能力也非常强，你做出一个简单的机动动作，你抛洒一点红外的诱饵弹，我们的这个中距的空空导弹或者说射程很远的空空导弹它是不会上当的，而且它也可以利用自身的机动性能和这种导引头牢牢地锁定目标，完成这种远距离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击杀。
1: 那么对于台湾当局来说，幻想着购买阵风来对抗解放军，这个是不是也是没有办法实现他预想的效果的？
2: 台湾想买阵风战机，并不是因为幻象2000的这个后勤保修出了问题，而是跟解放军相比战力出现落差，或者是党政高层有了别的心思。近年来解放军在猎鹰盾牌的军演中和这个幻象2000交手过，那也看到了印巴空战的一个悬殊战果，那大陆的飞行官的一个卓越的战力以及战机的性能，其实对于台湾空军来讲都了然于心。那幻象2000的战力不是不行，而是解放军进步得太快。另外欧洲国家对于台湾的一个军售模式与美国相比并不相同，那其中会潜藏金额不低的佣金部分，无论是拉法叶护卫舰或者是幻象2000都曾经爆发过弊案，这个才是让赖当局起心动念的真正原因。虽然如此，欧美国家的这个军售本身，那它也有霸权与互从之间的一个利益关系，美国是否愿意松手让台湾向法国军购，那也是问题之一。这也就是台湾军事采购多年，那来源仍以美国为大宗，法国曾经的输出在金额以及数量上都不过仅是九牛一毛而已。
1: 那么从今年以来呢，解放军分别和俄罗斯、印度尼西亚等等国家呢进行了联合的军事演训，从这些联合演训当中让民进党当局看到了什么？胡教授，
3: 解放军派出的它不是单一的一个作战平台，比如歼十 C 啊，或者是歼十六，它是派出了整个的空中作战的体系，也就是战斗机加上预警机加上加油机再加上这个电子战的飞机。那么跨洲际的远程投送和海外部署能力呢，指的是解放军的飞行编队啊，它是克服了航时长啊、气象复杂叠加等种种的困难，那么跨越了6000多公里，途经亚非两大洲4个国家，飞行了将近9个小时，最后呢顺利的抵达了埃及某空军基地。那么抵达埃及之后啊，解放军空军的这个官兵啊，参训的官兵呢，是很快第一时间啊对物资呢进行了卸载，整理了装备，那么马上就投入到了这个飞行训练的准备工作当中去。那么这第一点。第二点呢，解放军不断提升的远程投送和部署能力啊，不仅是甩了台军 N 条街，而且呢充分证明什么呢，所谓的第一岛链是根本锁不住解放军的。那么赖清德当局啊，他非常喜欢鼓吹说台湾处在第一岛链的关键环节啊，不能成为地区安全的破口啊等等，那其实对现在的解放军来说啊，第一岛链甚至第二岛链啊都已经失去了意义。那么民进党当局的以武拒统或以武谋独啊，是完全没有可行性的。那么与此同时啊，民进党当局企图依赖外部势力介入台海的这个战略空间啊，也是不断的被压缩啊，现在这个空间是越来越小了。那么第三点呢，这个中国啊和一些友好国家，我们开展一些军事上面的联合训练或者说是这个演训啊，它是为了深化防务合作，那么维护啊地区的和平稳定。那么与此同时啊，这么多的国家愿意和中国一起开展这种训练呢，也说明啊中国的朋友是遍天下。比方讲今天我们讲的中埃的联合训练，埃及啊它可是美国在中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盟友啊，被称为是主要的非北约的盟友，但是它并不影响埃及和中国之间啊开展这种友好合作、务实的合作。那么个别的国家和地区啊，无需过度的解读。
1: 有台湾媒体人发文称，解放军武器装备发展迅速， 两岸军力差距已然成为工业基础、科技研发、防务预算、军工产能、智能化作战体系的整体落差。台军究竟还剩多少抵御解放军的底气呢？
4: 从台湾媒体的论证来看呢，现在两岸的军事实力的确是差距太大了。如果说民进党当局还企图以武力来对抗的话，那确实是匹夫撼黍。但是赖清德呢，依然是执迷不悟的，所以他想以武拒统的话，您觉得还有出路吗？
0: 解放军的空中力量不仅有质量方面的优势，还有数量方面的优势，而且呢，针对台湾空军已经形成了技术层面的代差，因为，台湾的空军它是不可能获得隐身战斗机的。那么至于说海上的作战力量啊，解放军的海军，也就是人民海军，这个实力就更强了，拥有大型的航母055这种万吨级别的驱逐舰，还有先进的护卫舰，水下呢有攻击型核潜艇和常规潜艇，那么它可以针对岛内的台独势力，及其相关的这个武装力量构成这种合围之势。那么至于说地面的作战体系，也就是解放军的陆军、人民陆军，那可以说呢，它是亚太地区最强的这样的一个地面作战体系，从主战坦克再到步战车，再到自行火炮，再到远程火箭炮，可以说每一样主战装备，那么它都达到了世界一流的水平。现在一直在进行高强度的这个训练，而且它是采用这种合成化的这种兵力的配置模式，也可以和其他的这个作战体系进行更多的融合和这种联合作战。那么，在地面的这个战场上，我认为呢，用两个字就可以形容它，它就是必胜啊！面对台军的这样的一些草莓兵，或者说呢作战意志不坚强的这样的一个作战体系，或者说相关的部队，那解放军的这个陆军，也就是人民陆军，那么他一定会以摧枯拉朽之势有效地控制相关的区域，完成这样的一个作战任务。
4: 但是赖清德并不服气啊，还计划在9月份要在台湾东部呢进行导弹的实弹射击。这个导弹的实弹射击的演训是如何安排的？想达到什么样的效果呢？吕先生。
2: 即将在9月于台湾东部进行的海空精准飞弹射击操演，是台军年度的例行性演训。演训的目的在于战备抽测，验收各军种飞弹的训练以及保养的状况。不过，虽然是如此啊，那抽测部队在正式操演前都经过多次的预演以及装备整检。那去年海空精准飞弹射击其实验测了天剑二型飞弹以及爱国者天宫飞弹，那海军的船舰以及暗制反舰飞弹部队也实施了雄风反舰飞弹、标准一型防空飞弹。那今年可能加入的是这个美国军售的 HIMARS 多管火箭系统。至于赖是否有可能利用今年的海空精准飞弹是这一种例行性的演练而存有挑衅、升高两岸对抗的企图，目前不得而知。那但是赖当局极有可能操纵各种的这个行政手段与社会氛围，以求在11月各级民意代表的选举中胜选。在南台湾，接二连三的发生水患的这一个环境下，透过海空精准飞弹射击的场景设计或者是弹种选择，在经由民进党当局所掌握的绝大多数平面、电子以及网络的推波助澜，达到其转移焦点，让选民以为抗中就能保台，进而让赖当局可以一步一步的推动以美谋独、以武谋独的痴心妄想。
4: 就像刚才几位都谈到的，本身赖清德当局在军事上是没有能力的，但是还想要利用高调的挑衅来给自己增加底气。那么胡教授，您觉得解放军会给他这样的机会吗？
3: 首先呢，就是在军事威慑上面，解放军在台海周边的联合战备警巡已经是常态化了。那么演练的科目呢，是越来越具有针对性，实战化水平是越来越高。那么台湾舆论认为解放军已经具备了随时由训转演、由演转战的能力。那么事实呢，也的确如此只要台独分裂势力敢铤而走险，那必将遭到迎头痛击。 那么其次在执法管辖方面呢，大陆海警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的执法巡查呢也已经常态化了。那前不久呢，大陆也在相关的海域啊进行了关于渔业资源和海洋环境的调查。那么这些行动、这些动作呢，和军方的解放军的这些军事威慑啊相配合，那么给民进党当局啊是全面施加压力。那过去呢，民进党当局认为啊，台岛东部是它的安全区。那么现在看来，只要你搞台独，到处都是天罗地网。那么第三啊，在法律制裁方面呢，大陆也在不断地加大对台独分裂势力的打击力度。那么目前为止啊，已经有14人被列入了台独顽固分子的清单，12人呢被列入了台独打手帮凶的清单。其中有些人啊，像沈博阳，已经被大陆有关方面呢是立案侦查。那去年啊，台湾所谓的这个资通电军呢，更是有20个人被大陆的公安机关呢是公开的悬赏通缉。那么这个对于台独分裂势力呢是一次重大的警告，也是重大的打击。那么总而言之啊，这个祖国统一的大事啊是不可阻挡。那么民进党当局、赖清德当局，你要搞这种以武拒统或者说是以武谋独，只会加速自己灭亡的这个进程。
4: 赖清德当局一边紧盯解放军联合演训的动态，一边在岛内鼓噪以武拒统，还叫嚣接下来台军要大搞实弹射击训练，种种动作再次升高台海紧张，更引发了岛内民意的反弹。
5: 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关注了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感谢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6: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7: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星火代代相传，
6: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7: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6: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当地时间8月30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比什凯克，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扎帕罗夫总统和吉尔吉斯斯坦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建交34年来，中吉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健康稳定发展，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近年来，两国合作迎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双边贸易额、两国人员往来再创新高，中吉乌铁路等大项目顺利实施，实实在在的互利合作成果广泛惠及两国人民。访问期间，我将同扎帕罗夫总统就中吉关系、两国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构建中吉命运共同体擘画新蓝图。我期待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比什凯克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不断实现新发展。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8月30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起播活动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发来贺信，对节目的起播表示祝贺。9月1号出版的第17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6月至2026年7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节录。记者从中国国家数据局了解到，中国将推出一系列新举措，加快数据产业发展，在32个城市启动新一批数据标注先行先试，为人工智能训练提供数据支撑，探索适配产业实际的资源商业模式，更好助力千行百业数字化转型。14家央国企开放超60亿条高价值数据，促进数据在应用场景中发挥价值，完善数据要素相关学科专业布局，实施数据领域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中国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中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0%。上半年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阿拉伯国家、非盟国家合计在华新设企业1.1万户，分别增长19.3%、20.6%、42.8%。记者8月30号从中国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了解到，中方向尼泊尔提供应对泥石流灾害紧急人道主义援助。目前，中方援助物资已运抵加德满都，隧道救援专家已抵达泥灾区。今年以来，中国围绕产业发展需要，开展针对性职业技能培训，不断提升劳动者的就业能力。记者从中国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新增取得职业资格或技能等级证书481.9万人次，其中高级工及以上超过193万人次，全年将开展补贴性培训1000万人次以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保障法近日出台，并将于明年1月1号起正式施行。一张以基本医保为主体、多重保障协同发力的多层次医疗保障网正加速织密，持续提升亿万群众就医获得感。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来临之际，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官兵和香港社会各界代表8月30号赴香港西贡展竹湾抗日英烈纪念碑开展瞻仰活动，深切缅怀在抗日战争时期英勇牺牲的革命先烈。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0: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首先，我们跟随北京台记者听听刚刚过去的一周，北京都发生了哪些事情。朱绣由中国著名刺绣延展而来，至今已有千年历史，经过历史的积淀，已成为闽南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稍后与全球台一同去欣赏指尖上的朱绣。今年夏天，外卖骑手等登铁

0: 停表交管新举措在江苏多地落地，这项让骑手安心等红灯的新举措究竟如何改变了他们的日常？节目下半段开始，请听江苏台为我们讲述等灯停表让算法更有人情味儿。它既有雕塑的特点，又融合了绘画的技法，是画也是塑，它就是温州欧塑。节目最后，温州台就带我们走进欧塑的奇妙世界。今日的我们来聊聊广告 C 位让给科学家，商业让渡背后是价值回归。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首先跟随北京台主持人，听听刚刚过去的一周，北京都发生了哪些重要的事情。
2: 各位朋友好，欢迎关注来自北京的消息。8月23号，为期五天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落下了帷幕，全球观众都通过互联网，通过电视屏幕，看到了形态各异、功能不同的机器人在大会现场争奇斗艳。373家企业展示了3000多件产品，其中首发新品有311件，30家国际机构、40家境外企业深度参与了机器人大会，现场展会人数达到了56万左右，充分彰显了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全球机器人领域的号召力和影响力。而今年上半年，中国的人形机器人出货量超过了4万台，全球占比达97%，人形机器人正从跳起来跑起来，在本届大会上迈向了在工厂干起来、在家庭用起来的场景。这次的世界机器人大会为人们贡献了很多精彩的机器人画面，而在本次大会上最精彩的当属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来自6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参赛队伍，有2056台机器人在这里同台竞技。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在开幕式现场上演100米短跑预赛的时候，第一名天卓队机器人就跑出了9秒39，超越人类百米的世界纪录。
3: 开幕式在36名人形机器人乐手与人类艺术家共同奏响的未来乐章中拉开帷幕，随后80台加速进化 T2 人形机器人自主完成队列变换，拼出运动会会徽字样。开幕式上100米预赛小组赛是一个特别环节，结果令人振奋，
4: 成绩是9秒39，不仅大幅刷新了上届赛会的记录，而且超越了人类的百米世界纪录博尔特的9秒58，第一名来自天卓队。
3: 人机互动也成为开幕式亮点，乒乓球奥运冠军丁宁、网球名将郑洁、足球名宿杨晨分别与机器人同台竞技。
5: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到的是机器人 Smash 和奥运冠军丁宁之间的比拼。大家可以看到，一上来两个人打得有来有回的。
6: 确实，我觉得他的学习能力很强，未来可期。
5: 共赴这场全球瞩目。
3: 参加本届赛事的666支队伍，1000台机器人运动员以方阵形式震撼亮相，全数集结。运动员代表荣耀机器人闪电庄严宣誓：
7: 仅以全体机器人运动员名义庄严宣誓，尊重对手，尊重裁判，尊重规则，成人类之志，展科技之力，扬创新之帆，助共生之梦，致敬向未来。
3: 在接下来4天的赛程中，人形机器人运动员将在30个竞技赛项和21个场景赛项中展开角逐。开幕式现场，观众心潮澎湃，纷纷表达自己的期待。
8: 还是非常的激动的，能够发现机器人已经可以跟人类进行一些体育竞技，包括像它跟人类一起跳舞的时候，也动作非常的流畅，然后姿态很优美。对于机器人未来跟人类，就是帮助人类做一些家务啊，或者说进行一些工业活动，我还是非常有信心的。
2: 本届的世界机器人大会除了来自全球的专业机器人工作者、人工智能的工作者、研发者之外呢，还有很多年轻的大学生，他们渴望未来投入这个令人心潮澎湃的行业中。记者在现场也采访了几位参加本次世界机器人大会的大学生。
9: 自由体操赛场，来自北方工业大学博远智行拳击队的

0: 的语数机器人刚刚完成了一套包含蹲起、俯卧撑、仰撑和空翻的动作，队员们对完成度相当满意。谈及这个项目的难点，队员王于曼表示。
1: 比较考验它平衡性能吧，因为我们前面有好几队都是翻了之后就直接倒地上站不起来，有两队都是这种情况。
0: 为了练就这身平衡术，他们有自己的一套训练方法。
1: 一点一点调角度，可以先让人做动作，然后录视频，因为语数有从人做的视频导出来那种仿真的模型，然后你再自己写程序调，就是看哪个角度它可以站得更稳。
0: 在40公斤机器人自由搏击的擂台上，北京科技大学澎湃战队刚刚结束了一场硬仗。他们在16进8的比赛中惜败于宇树科技官方队伍。不过，在前一天的比赛中，他们爆冷战胜了上海人形机器人研究所，一支被他们称为国家队的强劲对手。队员吴代俊分享了搏击机器人背后的技术逻辑。
2: 我们需要在打击对手以及被对手打击的时候，让我们机器人随时保持平衡。通过强化学习去不断的训练这个机器人的平衡能力以及打击的末端的速度，让对手被打击得更惨，然后让我们被打击的时候能够保持平衡不倒地，然后以及做好被打击的规避这些动作。
0: 吴代俊还特别提到了技术的可迁移性。
2: 虽然我们现在做的是一个拳击对打的一个搏击动作，但是他们和比如在工厂里面码垛，或者说在家里面照顾老人、搬运东西、洗衣服这些动作，其实他们是殊途同归的，都是通过强化学习，然后让机器人达到我们想要做的一个动作，然后将他们这些动作串在一起进行流程化，就可以让机器人实现自动的一个功能。
0: 在人形机器人5对5中型组足球比赛中，来自北京石油化工学院的 Hyper 业战队以7-1的大比分战胜了澳大利亚队，强势晋级8强。队长战朱旺告诉记者，他们从今年1月末才开始接触足球机器人项目，成长速度惊人。谈到机器人足球和真人足球的区别，他说：“
3: 日常生活中，我在踢球的时候，那这个门在前面，然后我人就很近，我踢一脚就可以进。但是对于这个足球机器人，它并不是，它需要步态一点往前调，它需要在自己的脚啊合适的一个位置去需要触这个球，然后把这个球去打进，会有各种的细节呀，还有一些各个地方的一个调整啊，才可以让它去打进。”
0: 赛场上的胜利固然令人振奋，但对于来自机械工程学院的战朱旺来说，这大半年的备赛历程本身就是一场蜕变。他说。
3: 我可能以前更多接触的是硬件，但是你像现在我们接触到这些东西，就是有很多是软件算法层面的，包括一些去自己调整一些函数啊，包括一些基础的视觉啊，都会得到一个很好的提升。
4: 接下来这个话题想必会对一些朋友有帮助，这就是在民间叫做戒酒芯片的关于戒酒的微创治疗术。从去年底开始，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回龙观医院完成了北京首例盐酸钠曲酮植入治疗。到现在呢，已经累计完成了50多例植入手术。最近记者就采访了首位手术接受者，那么现在他的生活情况怎么样？他告别酒精了吗？
5: 43岁的陈先生酒精成瘾已有3年，曾经反复多次戒酒都没有成功。3个月前，他植入戒酒芯片成为转折点。
6: 他做手术一共也就是10分钟，给你的那个肚脐下面开一个小伤口，然后塞进去几个小药丸，过一周就已经感觉不到它存在了。做了这个手术以后，就是没有饮酒的欲望了，吸烟也都没有欲望了，也都戒了。
5: 戒酒芯片并不是电子芯片，而是一种长效缓释药物制剂，盐酸钠曲酮埋植皮下后，会在体内平稳释放约150天，阻断酒精带给大脑的奖赏快感，削弱患者对饮酒的渴求。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回龙观医院成瘾医学中心主任杨可冰解释说，
7: 第一个，它会降低这个对酒的渴求，就是他想喝，他不喝他难受，这是瘾的一个核心机制嘛。第二个就是它能够抑制这个饮酒的冲动，因为长期饮酒以后损伤这个前额叶皮层，它对冲动的控制能力是减弱的，而这个钠曲酮这个皮下植入剂可以增加它对冲动的一个控制能力。
5: 目前该院已有50多例患者接受治疗，均为中重度酒精使用障碍人群，其中男性45例，女性7例，年龄跨度25岁到61岁，饮酒年限最长达37年，平均饮酒年限14年。
7: 我们大概完成了3个月初期治愈随访的是33例，33例里边应该是有17例是保持完全不喝的一个状态，9例是喝了，但是喝的那个频率跟饮酒的那个量比之前是小很多，就是是好转的一个状态。剩下还有5例，就是不但喝了，而且喝的跟之前一模一样，就说明这个有效率它也不是说100%。如果连好转的这些患者都算上，应该有效率在80%到85%之间。
5: 值得关注的是，完成3个月随访的5名女性患者中，仅1人发生了2次复瘾行为，总有效率达到100%。
7: 男的就是说，第一个是为了应酬，第二个就是喝酒的越喝越香啊，给自己快乐的那个感觉更强啊。而女性反而是好像为了逃避某种负面的一些东西，比如说心情不好了，或者孤独感强烈了，压力大了，上来就喝。虽然我们埋的很少啊，只有5例女性患者，但是确实只有1例复饮了，而且复饮的这一个也就喝了2次，对女性来说有效率就这5例来说是100%。
5: 杨可冰主任表示，戒酒芯片并不能保证从此滴酒不沾，也不能替代患者自身的康复意愿，还需要家属的理解陪伴，参与康复计划，帮助患者远离饮酒诱因，重建健康的生活模式。
7: 第一个就是要更多的去跟他共情理解，有些时候要进行一些劝导，但是这个劝导一定不能在他喝酒的时候，该送院治疗的时候就送院治疗。我们也鼓励他要参加那个 AA， 就是匿名的这个戒酒者互助会，因为咱们北京市里边有好多这样的点儿，离家就近的地方去说说自己的情况。
4: 以上是来自北京的消息。
8: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珠绣由中国著名刺绣延展而来，至今已有千年历史，经过历史的积淀，已成为闽南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稍后与全球台一同去欣赏指尖上的珠绣。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9: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8: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珠绣由中国著名刺绣延展而来，它起源于隋唐，发展于宋元，鼎盛于明清时期，吸收了中国传统刺绣的优点，至今已有千年的历史，经过历史的沉淀，已成为闽南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下面与全球台一同去欣赏指尖上的珠绣。
10: 上世纪60年代初，泉州珠绣代表技艺传承人陈克忍生于一个金仓绣家族，母亲早逝，陈克忍从小就跟奶奶一起生活，耳濡目染下也学起了珠绣和金仓绣制作技艺。14岁时，陈克忍便到抽纱厂做绣花女工。
11: 5岁开始跟阿妈绣，拿针开始绣花，到14岁那一年，我就进了那个生物出纱厂里面。14岁那一年是泉州这边有一个那个工作，叫我来工艺上班。
10: 做珠绣要靠目测能力，不仅要针脚齐整，还需要估量珠子的距离。这个能力，陈克忍从5岁的时候就开始练习。说起珠绣，陈克忍娓娓道来，当时奶奶家里以金仓绣为主业。一日，陈克忍奶奶的父亲到菲律宾做买卖，带回一双绣有珠片的拖鞋。奶奶看着珠光闪闪的鞋子，十分喜欢，便将珠片拆下来缝在了自己的布鞋上。没想到竟然流行了起来。这之后，家里人便从菲律宾进口了一些珠片，将珠片放进金仓绣，不曾想竟催生了玻璃珠绣，给家里带来另一门生意。1989年，陈克忍离开工厂，潜心传承珠绣和金仓绣制作技艺。在他的带动下，丈夫、儿子、儿媳和孙子都学会了刺绣。高峰时期，当地更是有200位绣娘与他一起做手工。陈克忍说，珠绣技艺需要用到金仓绣的针法技艺基础，但难度比金仓绣高。珠绣又是个慢活，有好几道工序，画稿、绷布、拓图、绣制、背弧，每个步骤都需要极大的耐心。
12: 但就是说，这种事情不可能不难啊，一个人要坚持做一件事情不是那么容易的事。这一个尖尖做又要搭配颜色，又要渐变，让他说像你官仪的那个穿着。那这个做了20几天，你知道这些里面的片多少粒？有几万片，十几万片，珠量片的东西，这样做这样量片是最难的。
10: 陈客人说，珠绣最早是由珍珠、玻璃珠、宝石制作而成，后发展为用颜色多样的珠粒及亮片代替。珠绣所使用的珠子和珠片门类各异，色彩众多，其库存就有数百种珠子，均是从东南亚等地采购。
12: 珠厂的最大的只是5毫米，最小会3毫米，珠子是1毫米的，整尊的菩萨像我们都绣得很好，整尊给它全部绣满的。总共的材料，我们绣花珠绣的材料有2000多种颜色，因为我们有渐变色。布料的一般我们是选择的缎布，因为缎布上浆可以吸收进气，两个可以百年不坏。
10: 珠绣具有珠光灿烂、绚丽多彩、层次清晰、立体感强的艺术特色。整件珠绣作品由成千上万颗的各色珠子及亮片组成，其针法有平绣、凸绣、串绣、立绣、束珠绣、叠片绣等多种。泉州珠绣制作技艺主要用于闽台宗教活动、家居装饰、喜事庆典、礼品馈赠等，表现内容较为广泛。在陈客人非遗传习中心，不少珠绣制成的龙头、佛像和闽南文化代表滴水兽等作品，晶莹华丽，栩栩如生。武师在穿针引线，陈客人在针法传承中守望初心。
12: 珠绣，不管是手机袋，还是那个手机壳，还有那个手表带，我这次在殡仪馆里面，不管人家拿什么给我绣，我就帮他绣得完，从脚底下到上面全部可以绣，还有生活上面各种各样的可以绣，不管是皮还是什么材料，大部分都可以绣上去。
10: 除了珠绣、金苍绣，陈客人还擅长抽纱绣、白绣等多种绣法技艺，代表作包括文字、民俗、动物等系列绣品，作品丰富多变，手法细腻。如今陈客人广开大门，招收不少乐于学习传统技艺的学徒，共同守护和传承这份奶奶手艺。除了创立工作室广收学徒外，陈客人还热衷于走进学校讲授和展示珠绣技艺，开设非遗课程，将非遗文化引进日常教学，融入校园文化。
11: 针一线绣平安，一孔一点定乾坤。
12: 现在非遗馆经常邀请我去让孩子他们体验一下，然后我经常在那边都会讲讲我们这边的发展啊，然后讲说我们这个珠绣是来源是怎么样，珠绣可以融入在生活上。我们福建已经满满的买个村庄，买个村落，都去教人家珠绣，走成国家，出去走到外国出去，把它发扬光大。让我们家族的这些所有的戏民还是能家家再绣起来。
10: 陈客人学生沈义珍，
13: 初体验感受，我是觉得我可以以一个初心者来学习一下这个泉州非遗珠绣，但是学习下来呢，我会发现就是其实我还是蛮喜欢这个东西的，我会觉得学下它的这个所有的东西，会觉得自己蛮有一个成就感的，所以我非常喜欢这个
10: 泉州珠绣。5岁跟随奶奶学绣技，14岁学得一手好女工，23岁传承珠绣技艺。一人一针一线一珠，转眼就是50年。作为泉州市珠绣制作技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陈客人坚守传统技艺，绣品远销50多个国家和地区。
12: 7、8年我就开始发展了，7、8年我们珠绣就很好很好，走到50几个国家了。这些事情是应该说是一定能成功啊。
10: 生动形象的闽南珠绣，在上世纪的80年代开始走向海外市场，绣品一时供不应求。 不过，随着时代的发展，电脑印花逐渐取代了手工刺绣。许多做珠绣的妇女选择回归家庭生活，也都放下了

0: 啊，我就是煮一小个，只要有时候偶尔会爱玩一下，那其他的我就一直在做。
1: 怀揣着一份对珠绣技艺的执着和热爱，陈克忍一边坚持不懈的创作，一边不遗余力地推动传承创新。这一根针就是他一辈子的缩影，尽管单薄有限，但是他翻腾出了五彩缤纷的绚丽图景。2022年，泉州珠绣被列入福建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对他感兴趣的人越来越多。民间珠绣老师，
2: 那就是说中国的传统文化，你喜欢可以把精力放在自己喜欢的事情上，你得以把这个中国的传统文化一代一代传承下去。
3: 而我们的想法也是我们的看法，可以用图来说话，还有一些那个年轻人有过来学了，我们就把它教一下，也跟他传承下去。
1: 丝丝缕缕以针为媒，丝线无声，绣出了一个多彩缤纷的世界。绷布上呈现的不仅是珠绣的历史底蕴，更是中国千年文化传承的缩影。珠绣代表了对美的追求，对细节的执着，以及对传统文化的坚守与创新。陈克忍说，奶奶在教授手艺时，会将趣闻穿插在每一个针法中，教导他一针一线都是德行在先。就这样，陈克忍遵循着奶奶当年的教导方式，把听到的故事再一个个讲给新人，把奶奶的心愿代代传承下去。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今年夏天，外卖骑手等灯停表的交管新举措在江苏多地落地，这项让骑手安心等红灯的新举措究竟如何改变了他们的日常？节目下半段开始，请听江苏台为我们讲述等灯停表让算法更有人情味儿。它既有雕塑的特点，又融合了绘画的技法，是画也是塑，它就是温州欧塑。节目最后，温州台就带我们走进欧塑的奇妙世界。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肩膀。
1: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1: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

0: 行必果，中国在行动。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近日，山东菏泽、淄博等地商圈将价格不菲的商业广告撤下，挂上钱学森、邓稼先、钱三强、郭永怀等功勋科学家的巨幅公益海报。随后，内蒙古呼伦贝尔、安徽合肥等地商圈也纷纷跟进，将商业空间的 C 位让给了科学家，引发舆论的关注。在寸土寸金的商圈外墙，每一寸广告位都有明码标价，其考核标准直接简单，能否最大程度吸引眼球，促成消费？正是这个向来以投资回报率为唯一法则的商业阵地，如今却主动将商业位置拱手相让，换上了无法直接产生经济效益的科学家海报。这绝不仅仅是一次简单的公益宣传，而是商业逻辑深处正在发生的一场价值校准。商圈算的不是眼前的经济账，而是一笔关乎长久生存的社会账。对商场而言，此举看似损失了短期广告收益，实则收获了一笔无法用金钱衡量的品牌资产。当市民专程前来打卡留念，当家长带着孩子在海报前驻足讲解，当致敬国之脊梁的评论在网络上刷屏，商场在公众心中的形象已从单纯的消费场所升格为具有社会责任感的公共空间。这种品牌溢价远比任何商业广告带来的流量都更为持久。这股潮流的真正价值在于，它打破了科学家精神传播的固有场景。以往，公众对科学家的了解多局限于课本、纪念馆或特定科普活动，这种传播方式门槛较高，受众也相对固定。而当钱学森的名言“不要失去信心，只要坚持不懈，就终会有成果”出现在逛街途中的巨幅海报上，当南仁东的警句“人类之所以脱颖而出，就是因为有一种对未知的探索精神”闪烁在购物中心的外墙，科学家精神便从庄重殿堂走入了市井烟火。这种润物无声的浸润，恰恰是科普宣传最理想的状态。不需要刻意学习，只需要日常遇见。从更深层次来看，这种致敬行动之所以能够引发如此广泛的情感共鸣，是因为它切中了当下社会对何为真正的顶流这一问题的集体思考。过去评判顶流，看的是粉丝数量、话题热度、带货能力，但在高颜值、精致生活几乎占据算法推荐的网络生态中，公众对那些苦心经营的人设已显疲惫，而那些专注科研、不谈营销的科学家，恰恰因为去人设化而成为了一种更为稀缺的人设。年轻人对王红的追捧、对韦东奕的关注，都表明科学家的流量是真实存在的，只是长期被浮躁的娱乐生态所遮蔽。当然，商圈海报的热度终将随时间褪去，但榜样的力量不会。与其说这是一次致敬，不如说是一次唤醒，唤醒那些本就存在于公众心中的价值坐标，让越来越多的城市商圈把 C 位留给科学家。当越来越多的青少年在逛街途中抬头，便能看到这些值得仰望的面孔，喧闹的市井街头就会多一份理性的沉静，流量时代的价值标尺也会逐渐回归它应有的刻度。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今年夏天，外卖骑手等灯停表的交管新举措在江苏多地落

0: 底，引发社会热议。七月底，外卖骑手等灯停表功能在苏州率先上线试运行。八月十七号，无锡又成为中国首个全程覆盖这一功能的城市。这项让骑手安心等红灯的新举措，究竟如何改变了他们的日常？今天节目下半段开始，请听江苏台为我们讲述等灯停表让算法更有人情味儿。
1: 什么是等灯停表？简单说就是骑手等红灯花了多长时间，平台就给他补上多长时间，不算超时。目前苏州已在率先接入交通数据的道路进行实际路测，覆盖姑苏区苏州工业园区约1100个路口。
2: 我们这单离我们有多远啊？
3: 这个有个2.8公里。
2: 他平台给你现在的时间是多少？
3: 今天这会儿下雨了，他给的时间比较长，50分钟。
1: 当记者在苏州工业园区见到外卖骑手王新乐时，他正接到一单汉堡订单。由于当天下午出现阵雨天气，系统配送时间给到了50分钟。随后王新乐赶到取餐地点时，又接到两单麻辣烫的配送单。配送开始后，在途经一处路口时，面前的非机动车直行红灯亮起，王新乐稳稳停下。他的骑手 APP 界面上则开始呈现红灯倒计时读秒信息，平台安全助手也发布提示信息，红灯停一停，正在记录等灯时长，订单结束时将延长本单配送时间。
2: 我们距离第二单的永茂梦乐城位置是近在咫尺，但是前面有一个红绿灯，1分多钟，看看到最后在这个结算结果上能有什么样的变化。
1: 得益于将苏州交管的数据精准接入后台，记者发现在等灯停表期间基本实现了非常精准的数据接入。后续记者骑手还经过了多处路口，发现平台在完成配送结算时都能精准地记录等灯时长并进行顺延。这种机制在骑手同时配送多个订单时则会进行累加。骑手王新乐：
4: 这个等灯停表的新功能今天晚上也是试了一下，体验上还是不错的。我们在同时遇到多个订单的时候，如果在这区间遭遇了红绿灯，平台会把时间从每个订单里面扣除，感觉上还是游刃有余的。
1: 王新乐告诉记者，一些同事在刚开始跑单的时候，因为不熟悉情况，情急之下面对红灯可能会一闯了之。针对这种情况，直接把等红灯时长从骑手配送时长中顺延，让骑手真正放心等红灯，则是一种更加直接的鼓励举措。某外卖平台高级总监刘通介绍，
5: 通过与交警的数据对接之后，我们可以拿到非机动车的红灯数据。当骑手面临到红灯的时候，我们的后台 GPS 位置会将这个位置信息记录下来，会将它停止的时间做一个记录，并延长到它的配送时间中去。我们首批的话是联合苏州交警，在姑苏和工业园区共计1100个路口进行的试点。
1: 等灯停表从源头优化了计时逻辑，为骑手松绑。因此今年六月以来，基于数字赋能加暖心服务的模式，在保障数据安全的前提下，苏州公安交管部门向外卖平台开放了精准的红绿灯实时路况数据。苏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相关负责人刘军表示，要让算法变得更有人情味，兼顾效率与温度。
6: 立足苏州数字城市，车路云一体化建设优势，我们依托国家级交通信号联网联控平台，在确保数据安全基础上，汇聚全市各种品牌的联网信号灯态数据，会同多人数据治理、算法打磨、路面实测，攻克了非机动车信号解析、动态时长研判等诸多技术难题，通过红灯长时间均准补时，彻底破解守法就要超时的困境。
1: 八月十七号，无锡公安交管部门也联合某外卖平台正式宣布红灯停表功能在全城落地，覆盖4253个信号灯路口，成为中国首个全程覆盖这一功能的城市。当地交管部门充分发挥全域信号联网优势，实现规模化全域级交通指挥数字信号标准化输出，为交管数据与配送平台对接提供了高质量底座。无锡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支队长施彪表示，外卖配送平台可直接调用信号，实现对红绿灯状态的精准识别，时延稳定控制在1秒以内。
7: 看到红灯的时候把这个时间去掉，我们把这个红灯的信息推送给一些平台公司，再把这个时间扣除掉，不要再计算在它的配送时间里面，这样我们的配送人员就不需要抢时间，确保安全。
1: 在此基础上，无锡公安交管部门将进一步拓展实战应用，建立公安交管部门与即时配送平台协同机制，针对送餐高峰时段的高频配送路线，为骑手动态配置绿灯保障，提升投递效率的同时，持续压降骑手抢单快跑事故风险，同步建立双向数据交互机制，由交管部门向配送平台推送违法热力图与事故黑点，平台回传骑手安全里程分及事故多发轨迹，试点推行骑手交通安全赋码管理。东南大学交通法治与发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顾大松表示，这种做法其实是把骑手的真实体验纳入了算法设计，让他们跑得更安心。
8: 这对骑手的安全，甚至对于这个公共道路安全也是非常重要的。这个里面可能有深层次的，就是把骑手的意见呢，作为这个算法治理的一个基础，让骑手能够更积极更主动的参与到这个就是算法治理当中，然后更能意识到交通安全也是自身工作当中的一重要的组成部分啊，这是很重要的方面。
1: 在效率至上的数字时代，我们还需要更多算法等一等。仅就外卖行业而言，调度算法还需要将更多路况因素纳入考量范围，更科学预留外卖配送整体时长，将规则的天平摆正，不让商家、骑手、消费者任意一方承担额外成本。目前除江苏以外，上海、杭州、成都、南昌、兰州等20多个城市也在评估中，具备条件的城市会陆续上线该功能。顾达松主任认为，若想在各地广泛推广，外卖平台要和当地主管部门应加强沟通，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建立更好的数据开放机制，让街巷间的飞驰身影多一份从容，少一份惊险。
8: 这个举措要推动的话，的确面临着各地的像这种交通数据的开放的问题，待遇在各地跟主管部门的一些沟通啊，或者像我们一些就是公共数据的一种规范的开放机制的形成啊，使得更好的推动。
1: 一座城市的人情味与温度，不在于它有多少高楼大厦，而在于它愿意为拼搏奋斗的普通人放慢脚步。苏州和无锡正在尝试的正是这样一种慢下来的智慧，让算法看见路口的红灯，让数据听懂骑手的焦虑，是一座城市对奔跑者温柔的回应。
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它既有雕塑的特点，又融合了绘画的技法，是画也是塑，它就是温州欧塑。节目最后，温州台就带我们走进欧塑的奇妙世界。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9: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它既有雕塑的特点，又融合了绘画的技法，是画也是塑，它就是温州欧塑。温州欧塑是浙江省政府认定的首批浙江传统优秀工艺美术品类之一，2008年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在欧塑艺人的坚守和传承下，如今的温州欧塑已经走向了世界50多个国家，并成为国内200多家著名文化标志建筑的壁画装饰。今天节目最后，温州台就带我们走进欧塑的奇妙世界。
10: 欧塑传承人周景云像往常一样来到了位于温州市区马鞍池东路的温州欧塑研究所，他的欧塑工作室就设在这幢楼的7楼。推开工作室的门，一股桐油混合陶土的气味随即飘来。靠墙的位置摆放着几幅正在创作中的欧塑作品，十几位手工艺人已经在各自忙着手头的活儿了。周景云走过去逐一查看大家的创作情况，并给出一些修改意见和建议，这是他每天来工作室首先要做的事情。周景云，
11: 刚刚你们在我工作室看到这幅画叫大汉礼仪图，这个画我们光设计就已经差不多

0: 都搞了8-9个月，我们很多大的壁画都要1年多才能完成。如果细化出来那个工序，至少有20来道工序，但通常呢，我们都是说7到8道。专业角度，我们里面工序很多很多，非常复杂的。
1: 欧塑，俗称彩色油泥塑，又称彩色浮雕，是温州独有的传统民间艺术。它源于汉代，由中国漆器艺术中的堆漆工艺发展演化而成，距今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欧塑具有色彩丰富、技法繁多、题材广泛、规格不限等特点，主要应用于建筑浮雕、壁画、装饰图案及艺术挂件等。欧塑与黄杨木雕、东洋木雕、青田石雕并称浙江三雕一塑。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欧塑传承人周景云。
0: 来自我们温州讲这个漆器呢，它也是有悠久历史啊。尤其呢是温州在两宋的时候，温州是全中国的漆器制造中心，当时叫号称中国第一。就当时老城区有1/4的马路一些店面都是做漆器。
1: 宋代，浙江南部流行用瓦灰、熟铜油混合成胶泥。当时虽然加入矿物颜料，但仍是一道又型的单色，品种既少，工艺也简单粗糙。50年代中期，艺人们对欧塑材料进行了大胆的改革和尝试，形成现代欧塑的材料油泥。这种油泥不仅保留了传统堆砌材料原有的附着力强的特点，又有了色泽鲜艳、色种丰富、不易褪色、造型方便等新的特性。塑完后表面结膜生灰，不会变形，水净不透，受燥不裂，轻便牢固。周景云。
0: 传统的堆砌呢，它是用大漆啊，还有瓦灰、纸基配成漆泥，过去叫堆砌。我们现在的欧塑呢，它是经过了几代人的努力，把欧塑的材料变得越来越丰富。
1: 1959年，欧塑大师谢森宝和其学生谢香如率先将矿物质颜料直接调入油泥，从而产生出了丰富多彩的新原料。再结合高浮雕、低浮雕、镂空雕等工艺方法，使欧塑成品样式多变、层次丰富、色泽鲜明、立体感强。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以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周景云为代表的欧塑代表性传承人的带领下，欧塑以其特有的艺术风格和装饰效果进入了现代建筑壁画领域，并赢得了市场的青睐，被许多国内外著名的文化标志建筑、办公楼、博物馆、宗教场所等用作外观装饰。同时，这一时期的欧塑开始吸收油画、水粉画、国画等艺术门派的特色，自身风格逐渐多元。一幅欧塑作品从创意考察出设计图，再到拷贝制作油泥、配色、堆塑等，耗时长，工序复杂。贴金是欧塑中的一道常用的工艺，均匀地涂上金胶，金胶的粘性决定了金箔贴上后的光亮度，不能马上贴，要耐心等待上好几个小时。省级欧塑非遗传承人陈毛。
2: 这个贴金工艺要先在上面涂一层贴金油，做好的欧塑的这些线条啊，这些装饰物上面，然后涂了之后要根据天气的不同要好几个小时。这些镶嵌的镀稿也是为了增加它的装饰性，是欧塑的装饰性的一些工艺。
1: 有时候创作一幅欧塑作品需要多人共同合作才能完成，一些大型壁画的创作团队多达20多人，每位成员对应自己负责的部分分工合作，使壁画制作的效率得到很大提升。市级欧塑非遗传承人张宏基。
3: 其实做欧塑应该来说也是一种团队精神才能合作做好的一个壁画啊，因为它里面的分工非常的不同，像有一些是人物，有一些是那些山水，但是大家都发挥自己的一个特长去制作，这样才能达到一个最佳的一个效果。
1: 省级欧塑非遗传承人郑建琴。
4: 好像做这个是汉朝的嘛，我们又要考证后产的东西，服装还有器皿啊什么都要考证的。
1: 欧塑的创作工序之多，技巧要求之严谨，中途放弃的人很多，而周景云是坚持下来的欧塑传承人之一。从温州欧塑厂厂长到温州云逸装饰有限公司董事长，他运用自己的深厚造诣，结合市场需求，加强设计，开创了欧塑产业的一番天地。如今他又着手将欧塑与文创产品相结合，探索一条新路子。周景云，
0: 像我们欧塑现在我们走的是阳春白雪，所以我们讲我们现在70%的欧塑做出来通常老百姓看不到，所以这一点长期也是我很大一个内疚，也是个遗憾。所以我现在讲呢，尽量要弥补这个，接下去把我们欧塑的文创怎么做起来，让它真正为温州老百姓的这个丰富的文化消费、文化生活呢带来一些好的作品。我们也希望我们今后有更多的大师要走向文创产业。
1: 周景云的儿子周海天也正在为此而努力。同样作为欧塑传承人的周海天创建了欧字号品牌，把动辄上万元的温州工艺美术产品改良设计后变成老百姓买得起的文创产品，走入寻常百姓家。周海天有个远大的梦想，就是不只要把欧塑传承下去，还要把所有温州的工艺美术都做活。
5: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代表编辑李思源，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当地时间8月30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比什凯克，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扎帕罗夫总统和吉尔吉斯斯坦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建交34年来，中吉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健康稳定发展，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近年来，两国合作迎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双边贸易额、两国人员往来再创新高，中吉乌铁路等大项目顺利实施，实实在在的互利合作成果广泛惠及两国人民。访问期间，我将同扎帕罗夫总统就中吉关系、两国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构建中吉命运共同体擘画新蓝图。我期待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比什凯克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不断实现新发展。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8月30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启播活动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

0: 乌·比什凯克举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发来贺信，对节目的起播表示祝贺。9月1号出版的第17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6月至2026年7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节录。记者从中国国家数据局了解到，中国将推出一系列新举措，加快数据产业发展，在32个城市启动新一批数据标注先行先试，为人工智能训练提供数据支撑，探索适配产业实际的资源商业模式，更好助力千行百业数字化转型。14家央国企开放超60亿条高价值数据，促进数据在应用场景中发挥价值，完善数据要素相关学科专业布局，实施数据领域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中国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中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0%。上半年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阿拉伯国家、非盟国家合计在华新设企业1.1万户，分别增长19.3%、20.6%、42.8%。记者8月30号从中国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了解到，中方向尼泊尔提供应对泥石流灾害紧急人道主义援助。目前，中方援助物资已运抵加德满都，隧道救援专家已抵达泥灾区。今年以来，中国围绕产业发展需要，开展针对性职业技能培训，不断提升劳动者的就业能力。记者从中国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新增取得职业资格或技能等级证书481.9万人次，其中高级工及以上超过193万人次，全年将开展补贴性培训1000万人次以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保障法近日出台，并将于明年1月1号起正式施行。一张以基本医保为主体、多重保障协同发力的多层次医疗保障网正加速织密，持续提升亿万群众就医获得感。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来临之际，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官兵和香港社会各界代表8月30号赴香港西贡展竹湾抗日英烈纪念碑开展瞻仰活动，深切缅怀在抗日战争时期英勇牺牲的革命先烈。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1: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1: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1: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高兴我们又相会在每天的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们将为您带去健康服务。健康口腔，幸福生活。牙齿如果不好呢，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很大的影响。牙齿疼痛会让我们寝食难安，牙齿缺失会让我们面对美味无法享用，牙齿排列不齐会使我们不愿意开口展露笑容。很长时间以来呢，大家都在为拥有一口健康漂亮白净的牙齿而费尽心机。我们身边啊，其实有很多人都有这样那样的口腔问题，而真正能够通过正确的渠道和手段解决这些问题的人呢，其实却并不多。怎么样才能够花最小的代价，让我们的牙齿获得最佳的

0: 修复与美容呢？今天我们非常高兴为您邀请到了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科医院口腔美容中心牙齿整形首席专家、口腔整形美容首席专家王玉华，和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一起来说一说牙齿的矫正与美容。那么开始主要内容之前，我们先通过一个小片对王玉华医生做一个简单的了解。
1: 本期嘉宾王玉华，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科医院口腔中心创始人，牙齿整形首席专家，口腔整形美容首席专家，擅长牙齿与面部协调的个性化的美学设计，理念先进，前牙美学修复方法独特，尤其是成人牙齿不齐的快速无创或微创矫正，二氧化锆全瓷冠的精细修复，牙间隙佛斑牙独特的健康快速的美学修复，残根残冠保存治疗，各类失败烤瓷冠的再修复，快速稳定的美白牙齿等。
0: 您好，王大夫，欢迎您。
2: 你好，主持人。
0: 今天咱们说的这个话题啊，是关系到我们面子问题啊。人都说有一口好牙，那整个这个人的魅力，还有这个个人的形象，就感觉是提升了很多的分儿啊。那么有好牙呢，我们环顾四周，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有完美的牙齿，大家的牙齿都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那么更深一步来说，像牙龈啊还有其他的口腔的问题，还是会很多很多的。那我们今天啊，就来请您跟我们来说一说，我们应该怎样通过一些正确的渠道手段来解决我们这些牙齿问题。咱们主要把这个关注的焦点集中在牙齿的矫正与美容方面。您跟我们说一说，牙齿出现哪些问题就需要进行矫正和美容。
2: 目前在临床上比较做的比较多的呢，首先是牙齿颜色，
0: 就是不白，
2: 不白，
0: 我要弄白，
2: 对，
0: 嗯，
2: 其中呢有先天性的，比如说这种黄牙，
0: 嗯，
2: 像我们亚洲人先天的牙的颜色和欧洲人、美国人相比，那么就是颜色偏黄一些，一个是颜色的问题，那么还有一个呢是后天获得的，比如说氟斑牙。四环素牙，
0: 这都是因为一些吃药啊或者其他的一些原因。四环素牙我们知道，吃了四环素吃多了，把牙齿给吃的变色了。那氟斑牙呢？
2: 氟斑牙呢是由于在牙齿发育过程当中，那么饮用了含氟量过高的水，水质引起的。
0: 也就是说外在的原因导致我的牙齿变色。
2: 对
0: 啊，那这些就是需要改变
2: 水土的原因，
0: 改变牙色啊，变白。那除此之外呢还有吗？
2: 一个是颜色，还有呢在临床上比较多见的是排列
0: 不齐。
2: 对，
0: 里出外进。
2: 是
0: 很多人的牙会这样，
2: 这个在临床上目前来说比较最多见的。
0: 就是这个把牙齿排整齐，这也是其中的一个很大的问题，需要进行矫正和美容啊。那除此之外还有哪些呢？
2: 还有呢，比如说形态不规则，像我们的牙齿每一个牙齿，那么它所长的形态位置都是应该有固定的形态的。比如说前门牙，它就是切牙的形态，但是呢我们在临床上经常看到，比如说像第二颗前门牙的位置我们叫侧切牙，那么它先天发育的就长成了一个小锥子形的，
0: 太小了也不行啊。
2: 对，它不是这个形态，那么看上去之后呢老百姓看了之后呢没有什么这个感觉，那么第一感觉呢就是说感觉很不自然，不好看。但是如果说我们口腔科医生看了之后呢，就觉得哎，这就是一个先天畸形小锥子牙、畸形牙。
0: 看来
2: 排列的不整齐，一个是排列的不整齐，颜色、形态，
0: 还有我看很多人，比如说他有可能会遇到一些意外情况，这啪啦把这门牙给摔掉了半拉。那像这种情况，是不是也得到您的这个科室去寻求帮助？
2: 对对对，像这个呢，也属于形态的问题
0: 啊，就是
2: 只不过是由于外伤造成的，
0: 不是长得不好后天的原因了。
2: 对对
0: 啊啊，那咱们
2: 牙折
0: 啊，牙折了，折了啊啊。那通常的一些矫正美容方法都有哪些？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2: 目前在临床上用于牙齿美容的方法，整形牙齿整形和美容的方法也很多。那么比较常用的哈，我举几个例子来说明哈。比如说颜色不好，那么呢可以进行牙齿美白。
0: 美白用什么
2: 方法？牙齿美白的方法呢也很多。像最简单的呢，那就是自己在家里面家庭美白，
0: 刷牙。
2: 但是呢对，刷牙也是一个办法。

0: 刷牙。
1: 那我感觉刷牙效果就没那么好了，刷不白呀。
0: 对，刷牙实际上来说，它主要解决的问题还是把你牙上的脏东西，比如说软垢啊，只能清除这些。那么一旦产生了一些色素啊、牙石啊，那你是刷不掉的。
1: 那就是美白还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0: 对，比如说药物美白、冷光美白、家庭美白，都可以做的。
2: 牙齿的美容泛指矫正畸形、美化牙齿的方式。目前临床常用的牙齿美容技术包括牙齿的美白、牙齿的矫正技术两大类。根据具体的术式不同，牙齿美容的效果持续的时间也有所差异。可能您或多或少的听过牙齿美容矫正的这些手段，如烤瓷贴面、烤瓷冠，还有冷光美白等等。不同的治疗方式是针对患者的不同的个人需求，我们要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根据医生的专业建议，选择最适合自己的一种方法。接下来呢，继续和来自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科医院的王玉华大夫来聊牙齿整形和美容和矫正的这个问题。现在大家很多人听过这个什么美白啊，就觉得你看欧美人啊，您刚才讲到说他们那个牙齿真的是很白。先问一下王大夫，那个他们那个牙是自己的牙吗？还是每个人都进行了一些美化呀、装饰，还是怎么弄的？他那颜色怎么那么好看呢？
0: 我个人认为啊，他们多半都是自己的牙。
1: 哦，都是自己的，但是有那么好的效果。
0: 这个我认为可能是和从小比较注重这个牙齿的健康，这是一方面，还有一个也有多少应该有遗传的因素在里面
1: 啊。这个也跟咱们人种也不太一样。
0: 没错，是这样。
1: 但是
0: 牙齿的这种形态呀，这个大小啊、颜色呀，多少是受遗传因素控制的。
1: 但是我们听说，就是牙的漂亮的牙齿的色泽最高的境界就是透明的淡蓝色贝齿，真的是这样吗？
0: 很少有人的牙齿能达到这样特别完美。
1: 是啊，那所以就说我们既然大家都不完美，就要寻求一些正确的渠道和正确的帮助，来让我们的牙齿尽量的达到比较好的这种效果啊。那就说一说这个美白。像那种很白很白的牙，我们比如说亚洲人颜色是多少一点点偏黄的，我能不能通过美白的方法就达到那么白呢？
0: 可以通过美白的方法，但是每个人的牙齿颜色都是不一样的。
1: 那也就意味着说，比如说我做一次不行，
0: 同样的治疗，同样的治疗方法，那么对每个人来说，最后产生的结果很可能都是不一样的。
1: 那这个也得区别对待啊。
0: 这个对每个人的牙齿，即使是双胞胎、孪生姐妹，他们的牙齿也不会颜色也不会完全一模一样的。
1: 那美白咱们能够达到最好的效果是什么样的？
0: 每个人的要求不一样。那么每个人牙齿的状态也不一样。你比如说刚才我们谈到了，有先天的，有一些牙齿的颜色就是比较偏黄的，那么还有四环素牙呀、氟斑牙呀，那么像这些牙齿做出来的美白效果，它的效果最后的结果也是不一样的。像普通的这种黄牙，那么不是属于疾病性的，比如说像四环素牙、氟斑牙，不是这类性质的，那么做完美白之后呢，一般来说效果还都是不错的。
1: 美白它只是单纯对色泽的改变，它不需要磨牙这样的吧？
0: 多数不需要。
1: 不需要啊。那它能够就是通过美白这种技术给它进行了处理，能够维持多长时间呢？
0: 不同的方法和这个每个人的生活的习惯不一样，那么饮食习惯啊、生活习惯不一样，刷牙呀，比如说口腔卫生状态呀，那么维持的时间也多少有一些不一样。那么多数呢，一般来说呢，2年左右是没有问题的。
1: 哦，这样啊，那也还是可以接受的啊。
0: 对，
1: 那目前，然后咱们要是做美白的话，它这个价格，比如说在您的医院，普通的啊，咱们就讲常规的一个美白的疗程下来，大概需要多少钱人民币？
0: 哦，问到这个问题的话，
1: 也得区别对待，
0: 很尖锐。是这样子的，这个在咱们国内呢。这个治疗的价格依据这个地区、城市还有这个不一样。那么同样比如说在我们北京市，那么各个医院，比如说像三甲医院、二甲二级医院、一级医院，像这类

0: 据医院不同，那么收费也不一样。
1: 嗯，
0: 那么在我们医院哈，我就透露个小秘密哈，我们医院的话，
1: 嗯、
0: 美白牙齿呢，还是我们接近十年前的收费标准、
1: 哦，
0: 所以在整个北京市来说呢，比较偏低。
1: 就大致的这个还
0: 比如说
1: 不用花费很多，
0: 对、
1: 嗯、
0: 比如说药物美白，
1: 嗯，
0: 那么我们才收费还不到600块钱
1: 哦，
0: 一个简单的药物美白，
1: 哇，那这是很容易就达到了啊、哎、
0: 对 对, 对
1: 达到目的了。嗯，那刚才啊王大夫您给我们介绍了是美白方面的一些基本的情况，咱们再来说一说另外一个贴面。贴面呢可能有一些比较关注牙齿美容的朋友，那他会有所了解啊，那会有不同的材质、
0: 嗯、
1: 最通用的大家最为习惯最为了解的两种材质，一个是树脂，还有一个就是烤瓷的这种贴面、
0: 嗯、
1: 那您给我们讲讲什么情况下那这个牙齿它就非得贴面才能够达到比较好的效果。
0: 嗯，你问的这个问题比较专业啊。这个普通的老百姓呢就是现在、
1: 嗯，
0: 大家做烤瓷牙可能比较热门一些，
1: 对对对，
0: 对这个贴面啊了解的人还真是不是很多。
1: 嗯，
0: 那么贴面呢确实像您刚才说的那样，有树脂贴面和瓷贴面，
1: 嗯、
0: 在临床上最为常用。那么树脂贴面呢，嗯，和瓷贴面我觉得首先应该选择树脂贴面、
1: 嗯、
0: 先下一个定论。
1: 为什么呢？
0: 因为树脂贴面它的原则不一样。
1: 嗯，
0: 树脂贴面和瓷贴面它的那个选择的适应症还有这个临床上的方法也不一样。
1: 嗯，
0: 树脂贴面呢以往的时候呢大家很少去选择，因为最近这几年的话
1: 过时了好像哈，
0: 对对对、
1: 嗯、
0: 是这样，因为树脂呢很早以前就问世了。
1: 嗯，
0: 那么做树脂贴面呢很早以前呢大家普遍在临床上有这样一个误区啊。
1: 嗯，
0: 就认为这个树脂贴面第一个呢是比较便宜，第二个呢树脂呢容易变色，
1: 哎对，时间长了黄了，
0: 哎对对对、
1: 嗯、
0: 然后还有它的光泽度啊怎么样啊，是不是不如烤瓷漂亮啊，容易脱落啊，
1: 嗯，
0: 烤瓷比较结实啊，
1: 嗯，
0: 所以呢在临床上呢没有像烤瓷牙开展的这么轰轰烈烈。
1: 是，而且大家人总是有这种求新的心理、嗯、觉得啊你看这个技术材料越来越先进了，我当然是用好的这种材料啊。那咱们树脂贴面其实适合哪些情况呢？
0: 实际上来说呢我个人呢、
1: 嗯、
0: 比较这个崇尚树脂贴面，也是受、
1: 嗯、
0: 也觉得应该向大家推荐这种治疗方法，牙齿美容的方法。
1: 嗯嗯，
0: 那么树脂贴面呢它有几个优点我认为大家应该知道的哈。
1: 嗯，
0: 这个第一个呢就是比较经济
1: 便宜
0: 对、
1: 嗯、
0: 第二个呢就是比较健康。
1: 嗯，
0: 很多树脂贴面的话呢、嗯、可以不用磨牙
1: 哦，
0: 这是跟瓷贴面啊烤瓷牙呀截然不一样的地方，
1: 这很有诱惑力，很多人不愿意很排斥磨牙的。
0: 嗯
1: 我觉得您刚才说的这两点就足够有吸引力了。那么它能够改善什么？比如说我牙齿排列不齐、
0: 嗯、
1: 啊，或者说这个颜色不好，能通过树脂贴面加以改善吗？
0: 可以的，比如说颜色不好可以通过树脂来改变。
1: 嗯嗯，
0: 还有呢比如说牙齿排列不齐、
1: 嗯、
0: 这个在临床上目前我做的比较多一些
1: 啊。那这种不齐是不是说那个程度要轻一点、
0: 嗯、
1: 如果特别大幅度的那个排得很难看很难看，用树脂贴面是不是就这一种手段就有点不行呢？
0: 对，像这种情况之下呢、
1: 嗯、
0: 我们还建议做比如说根据你的年龄啊，
1: 嗯，
0: 选择正畸啊或者是烤瓷啊、
1: 嗯、
0: 一般来说像轻度的这种排列不齐啊、个别牙的排列不齐，
1: 嗯，
0: 做树脂贴面还是一个挺值得选择的一个好方法，
1: 比较理想、啊、
0: 比较理想。
1: 对，但是有一个问题啊要请教一下王大夫、
0: 嗯、
1: 就是这个树脂我们知道它的这个透明性啊或者说都是有一定的这个限制的啊、
0: 嗯、
1: 那它这个覆盖遮盖力有多强？比如说我这个牙齿比如颜色很难看，那我用这个树脂贴面能不能给它完全贴住？还是这个，而且您讲到树脂贴面磨牙是比较小的，有可能就不需要磨牙、
0: 嗯、
1: 能给它把这原来不好的颜色都盖住吗？
0: 这个要看一个每个人的牙齿情况，比如说哈、
1: 嗯、
0: 在临床上碰到的重度的四环素牙
1: 啊，就牙颜色特别的
0: 深重，比如说颜色这种深灰色或者是深褐色、
1: 嗯、
0: 像这样的牙齿呢如果要是选择树脂贴面的话，那么首先要进行遮色
1: 啊，把这颜色
0: 这树脂当中的好多种颜色、
1: 嗯、
0: 一般来说呢都选择呢和自己的牙的颜色比较接近，或者是比自己牙的颜色是、
1: 嗯
0: 嗯提升，哎，
1: 提升亮
0: 更亮一些、
1: 嗯、
0: 更白一些的，
1: 嗯，
0: 那么越接近是越好的。

0: 在你这个基础之上呢，然后提亮一些，提白一些，这是最自然的。
1: 嗯，
0: 那么好多树脂贴面呢，比如说像这种正常的牙齿啊，每个人的牙颜色不一样，但是呢，做树脂贴面完之后呢，基本上可以达到看不出来的这种程度，以假乱真。
1: 啊，就是这样。
0: 甚至树脂贴面做完之后，比这个瓷贴面、看上去更自然。
1: 嗯，那现在的这个树脂的这个材料的选择，还是就是以前他刚问世的那些选择吗？还是有一些新的、更进步性比较大的这样的树脂贴面的材料呢？
0: 没错，是这样。
1: 嗯，
0: 那么70年代、80年代那个时候的树脂，那么的颗粒呢也比较相对比较大一些分子。
1: 嗯，
0: 那么现在呢已经是纳米树脂问世了。所以大家担心的这个什么颜色的改变啊，是否结实啊，这个都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应该是一个跨越性的一个进步
1: 啊，就是材质方面完全可以不用考虑了啊，这是很过硬的、
0: 不用担心这方面的。
1: 嗯，那为什么咱们这说起来啊，这个烤瓷贴面还是在很多人的心目中它占有一个不可撼动的位置呢？为什么大家对这个烤瓷还是情有独钟呢？先说说这
0: 个
1: 烤瓷贴面它的优点在哪。
0: 烤瓷牙也好，烤瓷贴面哈、我们现在谈到这个烤瓷贴面、这个也叫瓷贴面。
1: 嗯，
0: 简单的讲，那么瓷贴面它也有它的优点。
1: 嗯，
0: 你比如说哈、这个四环素牙中度的或者重度的，我认为做瓷贴面可能就好一些，
1: 效果更理想一些。嗯，
0: 但是你比如说像氟斑牙，氟斑牙就特别适合做这个美白的基础之上，再做一个树脂贴面，就能够达到很理想的这个程度和效果。
1: 也就是说，咱们不同的情况还是要区别对待的，不能认准了一个就不变了。
0: 是的，
1: 嗯，好，那这一小节我们和王大夫先聊到这儿，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2: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针灸是一门古老的医疗方法，也是一门学问，在古代医疗治病全靠它。为什么一个小小的银针却有如此大的功效作用呢？是什么让它有了医病治人的神奇效果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关于针灸的一些知识。针灸的作用简单来说有以下几点。第一，调和阴阳。第二呢，就是扶正去邪。第三，疏通经络。第四，改善免疫力。针灸的优点呢非常的广泛，它可以用于内外妇儿五官等科多种疾病的治疗和预防。另外呢，针灸治疗疾病的效果比较迅速和显著，特别是具有良好的兴奋机体的机能，提高抗病能力和镇静镇痛等作用。针灸的方法操作起来简便易行，没有或极少副作用，安全可靠，同时还可以协同其他疗法进行综合治疗。这些呢，也都是针灸始终受到人民群众爱戴的原因。针灸是用来治疗经络不通造成的身体疼痛的调理的方法，它可以帮助调理经络不通和血液流通不畅的情况，通过刺激穴位帮助活血和通络。其次，针灸还可以用来治疗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疾病、肩周炎、劳损、落枕、扭伤等疾病，以及一些运动损伤，甚至包括崴脚，都可以通过针灸来进行治疗。通过刺激穴位还可以达到减肥和治疗面部的青春痘的作用，也可以调理内分泌，起到调理阴阳平衡的作用。针灸呢，是有悠久历史的一种治疗疾病的方法。随着现代医学科技的发达，在生活当中，针灸既能治病，而且还可以作为一种日常的保健手段。所以我们要想保护身体，维持一种健康的状态，不妨尝试一下针灸保健疗法。说起针灸的针，很多人呢会觉得非常的神奇，这个针到底是什么样的？接下来我们就给各位朋友介绍一下。针灸的针呢，它分为两大部分，一个是针柄，一个是针尖儿。针柄

0: 精细、刚硬，而且光滑、柔性好，使得呢在进入机体后有一定的弹力，可以通过针尖传递到我们手上的手感，经验丰富的医生呢来察觉内部的一些变化。扎针灸的时候呢，要注意这样几点。首次进行针灸的患者一定要告诉他注意事项，比如说你不能太饱，也不能太饿，过于劳累或者是醉酒的状态去进行针灸也是不行的。针灸之前情绪不要过度的紧张，要保持良好的放松的状态，尽量在针灸之前呢去一趟卫生间，因为进针之后呢一般来说就不能动了，要停留10到20分钟，这样防止针灸后留针出现一些不舒适的感觉，或者是刺激膀胱导致出现尿意。针灸之前呢，首先要选择优质的针具，并且对针具进行严格的消毒，防止感染。针灸的过程当中，医生和患者呢都要保持安静，认真地体会针感。患者要保持良好的体位，比如说平躺、侧卧或者是坐位，方便医生来进行针灸。如果在针灸的过程中，患者有出汗的情况，医生呢应该及时地为患者擦汗，以免感染针孔。针灸局部的皮肤呢要注意清洁，一般不需要特殊的消毒，只要保证针眼儿不碰到汗水、脏水或者是污渍等不卫生的情况就可以。部分特殊部位的针灸或者是特殊的针灸方式，患处2到3天不要沾水，保持皮肤的干燥。此外呢，针灸后要注意休息，不能够马上接触凉水，洗澡洗头是可以的，但是要隔几个小时，同时还要避免外出吹风或者是被空调直吹，容易出现一些外感的症状。总而言之呢，针灸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一种特殊的绿色的治疗方式，希望呢我们每一个人呢都能够运用这种方法来保证我们自身的健康。好，以上为各位介绍的就是与针灸相关的一些知识。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1: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1: 道一声谢谢。
4: 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5: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6: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5: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2: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7: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8: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2: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9: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10: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

0: 什么的，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的。
1: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2: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3: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4: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2: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5: 好，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下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节目。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为您请到了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科医院牙齿整形美容方面的专家王玉华医生，和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呢，一起来聊一聊牙齿的矫正与美容。王大夫，其实关于这个话题啊，大家都是比较关注的。那牙齿是我的门面吗？总希望漂亮一点，就算达不到这个边贝啊，齿如边贝这种境界，但是漂亮总归是会为自己加分不少的啊。
4: 没错。
5: 那咱们在上一段的节目中讲到了美白一些基本情况，还有讲到贴面，贴面呢，树脂贴面您给我们讲了，现在已经对树脂要刮目相看了，材质有了更新，那么它的这个适用范围也是比较广的，能达到很好的效果。但是呢，我们还是要对比来说，再说一说这个磁贴面。刚才上半段讲了一点，磁贴面呢，它您讲到是适合那个重度的，颜色特别特别深的，这样，那这种情况要磨牙吗？磁贴面，
6: 实际上说来的话呢，就是磁贴面、烤瓷牙和树脂贴面，我在这里面又要连带的给大家讲，可能大家会更容易懂一些。
5: 对，
6: 树脂贴面呢，它的前提呢是尽量的不磨牙，或者是少磨牙，很少一部分个别的位置，比如说哪一个边啊、角啊，那么磁贴面是不一样的。磁贴面呢，整个一个唇侧面，用我们老百姓的话来说，就是牙的外侧面，露在外面，露在外面，大家能够看到的这个面，这个面，整个这个面要磨掉一层的。
5: 是，其实说白了啊，老百姓他对磨牙啊，很多人还没有一个正确的认识，等到他知道这个牙齿磨掉了以后就没了，而且是不可逆的时候，那他那个时候已经后悔来不及了。那您临床上有没有遇到这样的情况，就是说这磨完了以后就特后悔，其实他还不知道可以不用磨就也能够做好，有没有这样的例子？
6: 这样的例子不在少数，
5: 很多
6: 很多。不胜枚举。
5: 那他磨了以后，磨了以后容易带来哪些不好的后果呢？
6: 不只是一个牙齿缺了一点点的问题哈，它会带来后续的一些问题。实际上来说，主要的呢就是一个是牙体的反应。你比如说，实际上正规的如果说磁贴面的话呢，一般来说以往的话呢是2毫米左右，整个唇侧面要磨掉两毫米，两毫米左右。对，
5: 那
6: 么现在的对、现在的话呢，技术的进步，这个磁贴面呢，大家现在也在逐渐的磨得越来越少，越来越薄，可以达到0.5毫米左右。个别位置。对，树脂贴面呢，那么跟它比较的话呢，相比较之下就是几乎是很少磨牙，可以这样。但是磁贴面和树脂贴面它还有一个本质的区别，那么就是树脂贴面要求医生是在患者的口腔里面，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你这个牙齿的塑形雕塑，一个过程。那么磁贴面它不一样，或者是后面我们还要提到一个烤瓷牙的问题，还要简单的跟大家说一下，它呢都是要是在口腔里面，患者的口腔里面由医生把这个牙体制备成标准的形态以后呢，咬一个模型，那么就是取一个把你的牙印儿留下来，然后呢翻制成模型，翻制成石膏模型之后呢，由机工来把这个磁贴面也好，烤瓷牙也好，做好了，
5: 按着模型做出来，就是得拿到工厂再去再加工。
6: 对对对，说白了就是这样。那么拿回来以后，然后呢再由医生修整到合适的位置，然后呢粘接上。
5: 我明白了，就是说咱们这个树脂贴面呢，医生当时在你的这个嘴巴里做的过程就能够成型了，
6: 由自己来操作。
5: 对，这个看的讲究的是医生的活儿。烤瓷这个瓷贴面有一部分还要依赖于这个技工工厂的技术，
6: 它是属于一个瓷贴面也好，烤瓷牙也好，它是

0: 一个间接修复，
1: 间接修复，
0: 间接修复，
1: 对对对对，啊，
0: 那么树脂贴面的话呢，是属于直接的修复。
1: 嗯，
0: 没有第三者的参与。
1: 你怎么说就特别明白了，就有时候感觉就好像咱们装修这个房子，
0: 嗯，
1: 比如说单纯的刷漆，那我就刷完就完了。如果说我要贴瓷砖呢，还得把这个房子的这个基础毛坯的墙得拉毛，拉毛了以后再往上糊瓷砖，是这样。那砖还是外厂生产的，什么样你还得再选，不合适还得再弄，是吧？
0: 对对对。是这
1: 样，啊，我现在知道为什么您推崇树脂贴面了。
0: 我推崇树脂贴面实际上更主要的一个原因还是最主要的是健康，
1: 对，为患者的牙齿考虑，
0: 它呢就是说，对，空间比较大，你比如说你树脂贴面之后呢，首先它是不磨牙或者少磨牙，
1: 对对对，
0: 那么比较自然又经济，而且呢时间又短，一般来说一颗树脂贴面的话，像我现在几乎每天都在做，那么一颗树脂贴面的话半小时以内就可以雕塑完成，
1: 哎呦这还真是挺快的啊，
0: 但是你要烤瓷牙或者瓷贴面的话呢，至少要有一周的时间
1: 啊，就生产这个面去了。
0: 对， 对， 对， 对。再有一个呢就是树脂贴面，如果说你觉得不理想的话，那么再改成比如说下一步我想再做成瓷贴面或者烤瓷牙，这个都有余地的
1: 啊，那烤瓷牙的这个贴面，瓷贴面如果我已经贴上了，出于种种原因我觉得不满意或者不好看或者出什么问题了，我能不能卸下来换树脂呢？
0: 对，这个也有患者在临床上问我，王大夫，我来找你就想做树脂贴面，我想把我的烤瓷牙拿下来，
1: 行吗？
0: 那么这个时候已经不行了
1: 啊，不行了。
0: 对，到逆过来是不可以的，那么树脂贴面如果不满意做烤瓷牙是可以的，烤瓷牙和瓷贴面不满意再倒过来是不可以的，
1: 我现在
0: 因为这个时候牙已经磨没了，
1: 磨没了，
0: 对，
1: 而且那就是是不是说我瓷贴面不理想，我只能再去继续的瓷贴面，
0: 继续的做瓷贴面或者烤瓷牙，
1: 烤瓷牙
0: 只能选择比它的损害更大的，
1: 哦，
0: 或者是在同等基础之上。
1: 所以啊，我理解了，就是您告诉我说门诊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就是这后悔了不该磨牙呀这个过程，所以呢在这儿我们也是通过王大夫的介绍也提醒各位朋友，这个牙处理牙的时候一定要慎重，一定要多跟我们的专业的医生进行沟通，那么了解自己的这个想法，然后让医生帮我们选择一个最适合自己的，而且是在健康为上，这样是一个大前提啊，在这个前提之下那种选择是最科学的。看来磨牙更需要理智哦。
0: 您刚才说的非常好，也是非常专业，你比如说每个人那么很可能他自己的牙齿每个牙齿的情况都不一样，那么有的牙齿很可能都很整齐，就一颗或者两颗，那么很可能其他的牙可以用树脂贴面很可能就解决，比如说某一颗牙可以采用瓷贴面或者是烤瓷牙来解决，可以把你的就是这种损害呀降到最低。
1: 对对对，
0: 就像您刚才说的，一定要个性化的设计和治疗，
1: 但是
0: 不是千篇一律的。
1: 但是大家如果已经造成了一些损害，也别太遗憾了。我们有像王大夫这样的专业医师啊，我们还是能够希望他能给我们提供一些更多的办法，帮助我们去挽回的。但是还是大家要记住，这个牙的这东西远不是我们想的一件小事儿，磨了就磨了，拔了就拔了，那么简单。
2: 烤瓷牙呢，是恢复整个牙齿的形态，把整个牙齿的四个面都包起来的一个修复体，也有的呢是单纯的只贴牙面，而我们说的贴面是恢复牙齿的一个面，也就是靠近嘴唇的唇面的形态。一般牙齿缺失面积比较大，或者是做了根管治疗之后需要做一个烤瓷牙冠包起来，因为这种情况下无法单纯用补牙来进行充填，把牙齿整个的包起来之后才能更好的去受力，充填材料不会脱落。而贴面呢，主要是因为前牙的颜色难看，或者是两个门牙之间有缝隙有缺失影响美观，而且又是活髓牙，所以不需要把整个牙齿磨掉，只需要把牙齿的磨面磨除一小部分，做一个贴面来恢复形态，这样呢也可以达到美观的效果。
1: 很多人的牙齿排列不整齐，他刚开始的时候呢又不太愿意通过这个 比较快速的方法直接来给它弄好，他就想想牙齿是我的，我能不能从根儿上让它就齐了呢？这就是正畸技术了吧，我这理解您说对吗？这个概念，
0: 也可以简单的，也可以这样理解。确实是好多老百姓都认为，哎呀，烤瓷牙，你看把牙磨小了，不愿意，从心里不愿意接受这一点。那么选择正畸的话呢，就像您所说的，从根儿上解决问题，牙根移动。但实际上来说呢，正畸呢是一个比较成熟的技术哈。我们大家都知道，现在尤其是在我们国内，走在大街上或者是在超市里面。看到很多人
1: 戴牙
0: 箍，很多人戴牙箍，对，我们叫这个正畸的牙套哈，对，老百姓都说叫牙箍，我也这么说，大家更清晰明了一些哈。甚至不论多大的年纪，有的你一看三四十岁的人还在戴牙箍，
1: 成人，
0: 对。实际上来说呢，正畸虽然是一个比较成熟的技术，但是它也一样的有一定它的适应症。
1: 不是所有人都行，
0: 不是所有人都是适应症，都是很好的适应症，不论多大年纪都可以戴
1: 啊。
0: 严格的讲不是这样子的。
1: 那您给我们说说都有哪些人就不行？
0: 实际上来说呢，正畸的它最佳的这个矫正年龄呢，一般来说是11到13岁，那么如果说再扩展一些呢，15岁应该是最、这以内是最佳的年龄，恰好是你这个牙齿刚刚乳牙换替换完成，这一阶段矫正是最佳的年龄。为什么这样讲呢？那么牙齿啊，在你这个在我们做正畸的过程当中呢，牙齿要前，比如说有的牙齿要前移后移，或者是左移右移，那么终归的目的是为了把牙齿排列得更整齐。
1: 对对，
0: 那么前移后移左移右移，那么往前移动的方向，比如说我们打个比方，往前移，这个牙齿往前推，那么就要给牙齿一定的力量往前推，这个牙齿
1: 把它拽出来，
0: 对对对，往前移动。那么往前移动的同时呢，会出现什么现象呢？你前面的牙槽骨要出现吸收，牙齿才能往前移动，
1: 骨头实际上也在变化。
0: 对对对，
1: 我们原来的理解啊，就是你挪一挪牙的位置，会把这个骨头也会有影响。
0: 对，不只是一个牙齿，因为牙齿是牙根是在牙槽骨里面，
1: 长在骨头上。
0: 我们对我们牙齿的移动不是单纯的一个我们眼睛所能看到这个牙冠的移动，我们看到的外面，我们医学术语叫牙冠，也就是我们老百姓所说的牙齿，不只是这儿的移动，而是最主要的是一个牙根在移动。那么往前移动的话呢，前面的牙槽骨要出现吸收，牙齿才能移动往前移。
1: 对。
0: 那么后面的呢？相对的这个牙齿后面的牙槽骨呢，就要新生
1: 啊，就再长出来点支撑它。
0: 对对对对，那么只有你这个前面的吸收和后面的前面的那个吸收和后面的新生，那么两个速度要吻合，要达到一个平衡，你牙齿在牙槽骨里才不至于松动。
1: 哦，好复杂呀。
0: 对，是这样一个过程。那么尤其是像我们小孩，是十几岁的小孩刚刚替换完牙齿，他这个骨骼正处于这个发育阶段，成长的速度也很快。所以呢，这个前面移动后面新生，他很容易就达到这样一个平衡。
1: 是，现在我理解为什么您讲说这个11岁到13岁，或者往上扩展一点到15岁是一个黄金时期了。
0: 对，
1: 的确是一个很复杂的工程，这个成长的过程出一点闪失都不行。那么咱们反过来说，如果真的说不幸错过了这个最佳的治疗年龄，我是一个成人了，30岁了，但是我还是希望通过正畸的方法先给我排齐，那么会有哪些有可能会有哪些不好的结果
0: 出现？
1: 对，您跟我们说说。
0: 是这样的情况，在临床上并不少见。那么30岁以上，甚至有的可能都40岁左右，也在戴牙箍做牙齿矫正。那么我在临床上呢，就曾经遇到过几例这样的患者。出现什么现象呢？有的还好，牙齿基本上能够排齐了。那么一直呢带着这个保持器。一个呢是保持的时间比较长，矫正的时间也比较长。一般小孩的矫正的时间呢，2年左右就差不多完成了。那么成人的话呢，刚才我们讲了，吸收的也好，新生的也好，它的速度都非常缓慢。一般来说
1: 啊，
0: 虽然在临床上跟这个患者交代啊，两年以上，没有一个确切的时间，但多数都要3年以上。
1: 哎呦，就是矫
0: 年龄越大
1: 越长，
0: 对，周期越长
1: 啊，
0: 矫正的时间越长。 而且呢难度也越大。
1: 不见得就是说

0: 说你看着牙到位了，这骨头可能不一定它就配合着跟上了。
1: 没错，是这样。我觉得还有一点哈，需要大家能够应该知道的，就是说这个成人的矫正还有一个什么不利的地方呢，就是对关节两侧的逆合关节
0: 啊，脸上的这个骨骼这块
1: 关节，对
0: 关节、
1: 有好多人会出现什么呢，关节的弹响
0: 啊，就是嘎嘣嘎嘣的响，
1: 因为你这个咬合关系要重新建立了，不是原来的咬合关系了、咬合关系要改变了，那么 也涉及到你这关节的改变。还有一个呢，就是个别人呢出现牙根吸收，也就是你的牙露在外面的牙和这个在里面牙槽骨里面的牙根、牙根我们是看不到呢，但是通过 X 光片检查能够看得很清楚
0: 啊、
1: 而且这个呢也是将来就是应该是正畸方面的一个研究课题，怎么样能够使这个成人的正畸矫正的同时呢出现很好的结果，那么牙根又不至于出现吸收。
0: 太复杂了。那么休息一会儿，稍后我们继续请王大夫跟我们接着说这方面的话题。
2: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3: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4: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中华养生节目。好，我们抓紧最后一小节的时间啊，和王英华医生接着聊我们牙齿的矫正和美容。那刚才您跟我们讲到了，就是这个正畸远不是我们想象的只是看着我们这前面几颗牙齐了就这么简单，而事实上它涉及到骨骼呀、关节呀等等很复杂的一个系统工程。
5: 是这样、
0: 然后那么您刚才也跟我们讲到这个保持器，就是尤其是对成人来说，是不是他这个牙齿如果想真正达到比较完美的正畸的效果，这个保持器得一直戴着，要戴多长时间？
1: 这个也是依据每个人的
0: 情况，
1: 矫正牙齿原来自己牙齿的情况而不同。一般来说不能少于一年以上。
0: 哎呀我的天哪，这是
1: 有的人个别的遗传因素比较严重的像这样的、有的甚至终生要戴保持器。
0: 哎呦，那就等于说咱们这个治牙远不是说当年耽误了这个时间那么长大了夺回来，不是这样的，就是说我需要付出几乎是一生的这个时间来去伴随着整个牙齿的矫正过程。
1: 没错。
0: 哎呀，所以长牙的时候千万当心。那我们请您跟我们说一说啊，就是刚才咱们讲了这些正畸的一些基本的这个情况啊，正畸会不会影响我的这个牙齿的寿命，说让这个牙松动呢，这是很多人很关注的一个问题，您跟我们说一下。
1: 这个就是刚才我们已经实际上已经多少涉及到了一点、
0: 就是、骨骼的这个
1: 对一个骨骼对，如果出现这个吸收的速度和新生的速度那么不相协调的时候，牙齿就容易出现松动的现象。那么可能正在收听的这个收听广播的这些百姓啊，很可能有的就出现了，就觉得我的牙齿正好是处在这个矫正的阶段，那么动一动自己的牙齿感觉真是有一点点活动，很可能会出现。
0: 对，矫正的过程中很多人会说我这牙怎么一碰就晃的、
1: 但是有的是一时性的、
0: 暂时的
1: 大家不必过于恐慌
0: 啊。那牙齿会掉吗？
1: 有的呢就会出现什么呢，像我刚才所说的，也如果牙根出现了吸收，牙根变短，
0: 越长
1: 越短，那么这个的对，那么这个所造成的牙齿松动啊，很可能就是不可逆的。
0: 天哪，完了，这牙就根儿就没有根基了，那就可能很容易会掉下来。那我们这样的情况，如果说牙

0: 跟吸收有什么办法来去治疗吗？
1: 这个在临床上目前还没有特别好的办法来针对，
0: 只能是去慢慢去调整，
1: 尽量避免这样的现象出现。
0: 如果
1: 所以说成人牙齿的这个牙齿如果说排列不整齐呀、这个颜色不好啊，个别牙的形态不美观啊，我还是刚才那一句话，能选择树脂贴面的话，还是从最简单最健康的方法想起，做起，
0: 就是别做那种毁损性比较大的这样的治疗，
1: 不可逆性的，
0: 不可逆，太重要了。那我们接着请您跟我们说一些日常生活中大家需要注意的问题啊，就是关于矫正与美容，由于时间的关系也只能先说到这儿，我们是您给我们提示一下，我们日常护齿应不应该用牙线，很多人对这个很关注，就是我用什么样的牙线，拉轴的还是什么呢，还是用牙签儿？
1: 说到这一点，牙线的话呢，我觉得每个人都应该用，成人、
0: 肯定比牙
1: 签好哈，当然是成人，小孩的话因为还不具备这个能力哈。牙签最好是不要用。牙签的话呢，越用的话牙龈越容易出现萎缩，
0: 就是等于
1: 牙龈萎缩，那么下面的牙槽骨也跟着吸收。牙线实际上来说是一个牙齿保健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方法。不论你是用这种像现在咱们国内的超市里面也很多啊，是带这种小把的，自己拿着，然后呢前面一段一段线，不论是用这种也好，还是用这种这个轴啊，带个小轴这样长的这样的线也好，都可以的，
0: 都可以。
1: 只不过是区别在哪儿呢？这个小带这个小把这个呢，很容易掌握，但它用一次之后呢，你就得扔掉了，因为这个线已经松了，再就。放不进来，放不到牙和牙之间这个间隙里。那么这种这个轴线的这种啊，比较专业一些。但实际上用起来呢，如果用的习惯了，也很好用的。
0: 也没什么问题。
1: 缠在一般来说呢是20厘米长左右。如果每天晚上你在看电视的时候，吃完晚饭哈、可以在刷完牙以后，然后呢看着电视就可以做了。然后呢缠在两个无名指上。一头呢缠的比较多一些，另一头呢缠的少一些，然后呢用两个食指对着这个牙缝，刚开始可能不习惯呢，你可以照着镜子来做。然后呢这一根线呢进到一个牙缝里，悠着点劲儿，不要
0: 别一下蹦的一下碰到牙龈，
1: 对对对、容易像个刀子一样，然后把牙龈割出去。悠着一点劲儿，滑着一点点蹭进去，滑进去一点点的前后一晃哈，然后进去，进去以后呢，一个牙线呢，一个牙缝一般来说是，两个面，
0: 对对对，
1: 左侧一颗牙，右侧一颗牙，那么两个面都要前一下后一下，然后呢，把它拿出来以后呢，缠到另一个无名指上，然后呢，另右手的无名指，比如说你再给它放开，逐渐的每一个牙缝，都给它弄到了，尤其是有塞牙的时候用牙线更好使。
0: 是，而且它就可以把整个的牙的这一圈都能给它清洁到了。
1: 对，
0: 还
1: 有一点，用完牙线之后一定要刷牙或者漱口。
0: 不能说你刮完了就拉倒了，还得再把里边的残渣再漱一漱。其实您讲的这个非常的细呢，可能很多朋友呢不太会用牙线，听了这个王大夫耐心细致的讲的用法之后，希望大家呢都能够采用这种方法来保护我们的牙齿。听众朋友，牙齿到老了就要掉了，这是错误的。如果呢，我们保护好牙齿，牙齿呢是可以伴随我们终生的。那我们究竟应该怎么做呢？我们来听一听王医生给我们的一些建议。
1: 我觉得随着这个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哈，大家对牙齿的这个重视程度也越来越高。那么首先我觉得哈，第一个应该好好刷牙，这是每个老百姓都知道的。那么刷几次呢？有的人可能就只是早晨起来刷牙，那这个习惯是很不好的。严格的来说，应该是每天应该是早午晚三次刷牙。如果说你做不到，比如说像中午，那我们在自己的工作间或者是在
0: 不方便、
1: 不方便的时候，你至少应该是早晚应该刷牙，尤其是晚上更重要。
0: 一定要好好刷牙，
1: 因为你在对一个晚上的时间呢，那么口腔都处于这种静止状态，细菌是特别容易繁殖的。
0: 一定要重视刷牙，
1: 一定要晚上，一定要，如果说实在来不及的话，你也要早晚刷牙。
0: 别看只是刷牙这一个小事儿，但是它是我们保护好牙齿的一个最最基本的，也是最最关键的一个做法。那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啊，我们就和王大夫聊到这儿。健康口腔，幸福生活，希望大家都能够拥有一口好牙，做到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那
2: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3: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2: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3: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2: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当地时间8月30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比什凯克，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扎帕罗夫总统和吉尔吉斯斯坦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建交34年来，中吉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健康稳定发展，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近年来，两国合作迎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双边贸易额、两国人员往来再创新高，中吉乌铁路等大项目顺利实施，实实在在的互利合作成果广泛惠及两国人民。访问期间，我将同扎帕罗夫总统就中吉关系、两国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构建中吉命运共同体擘画新蓝图。我期待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比什凯克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不断实现新发展。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8月30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启播活动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发来贺信，对节目的启播表示祝贺。9月1号出版的第17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6月至2026年7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节录。记者从中国国家数据局了解到，中国将推出一系列新举措，加快数据产业发展，在32个城市启动新一批数据标注先行先试，为人工智能训练提供数据支撑，探索适配产业实际的资源商业模式，更好助力千行百业数字化转型。14家央国企开放超60亿条高价值数据，促进数据在应用场景中发挥价值，完善数据要素相关学科专业布局，实施数据领域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中国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中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0%。上半年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阿拉伯国家、非盟国家合计在华新设企业1.1万户，分别增长19.3%、20.6%、42.8%。记者8月30号从中国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了解到，中方向尼泊尔提供应对泥石流灾害紧急人道主义援助。目前，中方援助物资已运抵加德满都，隧道救援专家已抵达泥灾区。今年以来，中国围绕产业发展需要，开展针对性职业技能培训，不断提升劳动者的就业能力。记者从中国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新增取得职业资格或技能等级证书481.9万人次，其中高级工及以上超过193万人次，全年将开展补贴性培训1000万人次以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保障法近日出台，并将于明年1月1号起正式施行。一张以基本医保为主体、多重保障协同发力的多层次医疗保障网正加速织密，持续提升亿万群众就医获得感。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来临之际，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官兵和香港社会各界代表8月30号赴香港西贡展竹湾抗日英烈纪念碑开展瞻仰活动，深切缅怀在抗日战争时期英勇牺牲的革命先烈。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0: 行，一段路。
1: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0: 可。品，一本书。
2: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0: 探寻一席传承。
3: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0: 解读一方人文，
4: 字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0: 乐听中华，乐品文化经典，乐享生活美好。

文人相亲在中国古代是一种常见的现象，可是北宋时期苏轼却凭着自己强大的人格魅力收获了许多友谊，其中就有和著名诗僧参了子那令世人羡慕的友谊。参了子就是北宋著名诗僧道乾，参了子是他的字。他与苏轼好到什么程度呢？当年苏轼因为乌台诗案被贬谪黄州之后，参了子不远千里赶去追随他数年。苏轼晚年被贬谪海南，参了子又要渡海相随，苏轼得知以后便写信力劝他不要来，参了子这才作罢。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苏轼写给参了子的一首词《八声甘州寄参了子》，我们先来欣赏一下。《八声甘州寄参了子》，宋·苏轼。有晴风万里卷潮来，无晴送潮归。问钱塘江上，西星浦口几度斜晖。不用思量筋骨，俯仰昔人飞。谁似东坡老，白首忘机。寄去西湖西畔，正春山好处，空翠烟飞。算诗人相得，如我与君兮。约他年东还海道，愿谢公雅致莫相违。西周路，不应回首，为我沾衣。宋神宗元丰三年，也就是公元1080年，苏东坡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死里逃生的苏东坡到了黄州后，在亲朋旧友都急于和苏东坡撇清关系的情况下，参了子却写信慰问苏东坡，让苏东坡颇为感激。公元1083年3月，参了子从杭州远道而来看望苏东坡，他们一起游历黄州山水，唱和诗文，舒畅快活。到了宋哲宗元佑四年，也就是公元1089年，52岁的苏东坡厌倦了朝廷纷争，自请外任，以龙图阁学士的身份领军浙西，并兼任杭州太守。此时参了子在杭州治国寺为住持，这期间杭州城及周围地区的风光旖旎处，总有二人结伴相随的身影。公元1091年，苏东坡被朝廷召回京都，临行前他写下这首《八声甘州》，既是对友人参了子的辞别，又是对杭州的辞别。我们了解了两人的感情，再读这首词才能够更好地理解词中的深情。这首词上阙借钱塘江景书写离情别绪，人生感慨。有晴风万里卷潮来，无晴送潮归。其实风哪里有晴，哪里无晴，有晴的是人，无晴的是事，潮来潮去就像人生的聚合离散。这几句既回忆了两人同看夕阳的日子，又带有作者对人生世事无常的感叹和强烈的哲理色彩，读来令人感慨。下阙追忆与参了子一起西湖游赏，进一步书写二人的友情，借用东晋宰相谢安的典故，抒发自己希望归隐的雅致。曾记得多少次我们在西湖西岸欣赏春山美景，算一算，像你我这样肝胆相照的诗人之间没有几个吧。咱们约好了，一定不会像近代的谢安那样没能实现归隐之志，不让你像杨澜痛哭谢安一样为我而痛哭。词中的西周路是一个典故，出自24史晋书卷79谢安传。书中记载说，谢安生病还京时曾经过西周门，杨澜因为所敬仰的谢安去世不宴乐，出门绝不走西周路。一次酒醉后，杨澜沿路唱着歌，稀里糊涂地到了西周门，发觉之后他伤感不已，放声痛哭地离开了。
后来便用西周泪、杨坛泪、杨坛窟、杨坛碑、西周路等表示感旧兴悲、悼望故友之情。这首词以平实的语言书写深厚的情意，表现出苏轼对友情的无比珍重。整首词达观中充满豪气，读来就如同开篇的潮水一浪一浪而来，极富韵律节奏之美。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关注风雅集。今天呢，我们想和大家聊一聊辛弃疾的瓢泉人生。瓢泉位于江西省上饶市盐山县稼轩乡七思村瓜山下，南宋淳熙十二年，也就是公元1186年，著名爱国词人辛弃疾居住在现在江西省上饶市的盐山县，在七思村发现此泉，决定在这里修建新居。因为泉眼的形状像水瓢，辛弃疾就取用《论语》中孔子赞美颜回的话：“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的含义，取名为瓢泉。从此，一个普普通通的山泉与一个横绝六合、扫空万古的一代词人和民族英雄联系在一起，寄托着后人对历史风云的无尽情思。瓢泉的泉眼位于七思村瓜山的半山腰上，瓢泉由两窟清泉组成，前窟形状像一个石臼，后窟好似另一个圆瓢，两窟由小沟互相连通，泉水终年汩汩滔滔，遇大旱时节也不干涸。据说当年辛弃疾还在瓢泉之下建了个小池塘，南歌子新开池细作正是为此而题。我们先来欣赏一下南歌子新开池细作，宋辛弃疾。散发披巾处，浮瓜沉里杯，涓涓流水细清阶。凿个池儿，换个月儿来，画栋频摇动，红葵尽倒开。豆云红粉照香腮，有个人人把作静儿猜。小小的瓢泉仿佛有着治愈功能，此时的辛弃疾童心焕发，已经不见一丝报国无门的愤懑。这首为带湖家园新开的小池所作的纪念词，清浅自然，妙趣横生，充满了小品式的谐趣。以夏夜纳凉为契机，写他对这个新开小池的喜爱之情。词的上片主要写他夏夜池边纳凉的闲适之情。一开始写池，笔意曲折，以散发披巾的处所、浮瓜沉里的杯子这样的谜面来暗伏新池这个谜底，同时写池又兼写人。词人在新池边纳凉的快意、方便与闲适悠然可见。涓涓流水细清阶，仍是曲折写池，水意充盈，以致侵湿台阶，送来凉爽的情形。上片最后以住个池儿的轻巧口吻正面点题，又写出了因池见月的景象。这里的用语轻松有趣，池儿月儿的称呼轻俗便捷，足见喜爱之情。而换个月儿的措辞不仅写景由石镜入空，更是妙语横生。天下有水则有月，本无稀奇，经词人这么一说，平常的一个意思竟显出盎然的趣味。词的下片主要写池中风美的倒影，写得空灵而优美。这倒影由无生命之物到有生命的高级动物逐层递进，诗意渐浓而意境渐美。首先，词人写池水边自己的精美住所，在池水中投下他的倒影，这倒影随波摇动，空灵不定。接着词人又写池水中的粉色荷花也在池中投下自己的倒影，水面上开放的荷花和水中荷花的倒影交相辉映，又浑然一体，使人乍见之下以为是荷花倒开于水中。
由此可见同写倒影，但词人用笔却不尽相同。一是就其摇动来写，一是就其倒开来写，这就不显得单调了。最后一个可以与池水中的荷花倒影媲美的，是一个打扮好的红妆美人临池照影的倒影。对这个倒影，词人没有正面下笔，而是用照相腮、把作镜儿猜这样的具体细节来暗指池中必有佳人倒影之意。最后，我们再来欣赏一遍这首有趣的词作《南歌子·新开池细作》。《南歌子·新开池细作》，宋·辛弃疾。散发披巾处，拂瓜沉李杯。

0: 涓涓流水系亲阶，凿个池儿，换个月儿来，画栋频摇动，红葵尽倒开。豆云红粉照香腮，有个人人把作静儿猜。
1: 推开中华文化的大门，品味古往今来的经典。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
2: 船头坐三人，中峨观而多然者为东坡，佛印居右，鲁直居左，苏黄共阅一首卷。
3: 天下有水亦有山，富春山水非人还。
4: 盼望着，盼望着，东风来了，春天的脚步近了。
1: 汉字密码，诗意中国，博古通今，技艺传承，文化访谈，名人轶事，越听中华，越想美好。
5: 越听中华，欢迎来到中华博物志时间，我是主持人张毅。今天和您聊一聊镶金兽首玛瑙杯，它是历史上中外文化交流的产物，是唐代做工最精湛的玉器，现在也是陕西省历史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在古代，常有些富有的人把金银珠宝埋藏在地下，也许是想要待以后需要的时候再挖出来用，可是世事无常，有的人再也没有机会去挖，于是这些珍宝便遗留到现在。
6: 陕西省西安市南郊的何家村本来是一个籍籍无名的小村子，但是在1970年城市扩建的时候，发现了一处唐朝的吴主宝藏，因此而闻名全国。这一年10月5日，在何家村的一个基建工地上，施工的工人们挖出了一个陶罐，里面装有大量金银器，他们立即把这一发现报告给了原陕西省博物馆，也就是现在的陕西省历史博物馆。文物工作者迅速赶至现场，随后在第一个陶罐出土地点附近，考古人员又发现了一个类似的陶罐，里面装有金银器和玉器。在这个陶罐的旁边还有一个银罐，银罐里装了一件精美的镶金兽首玛瑙杯。这三个罐子里包含了1000多件文物，有银饼、金银钱币、玛瑙器、琉璃器、水晶器、玉带、玉臂环、金饰，还有金箔、宝石和名贵药材等。其中既有唐朝的，也有唐朝以前的。据20世纪中国著名历史学家、考古学家郭沫若考证，这批文物是唐玄宗李隆基天宝15年，也就是公元756年6月，当时发生后来称为安史之乱的动乱时，逃离当地的宾王李守礼后人所藏。郭沫若认为，这批窖藏文物是宾王府中的财物，可能是安史之乱时仓促埋下，后来没再能挖出来，所以才保留到现代。
5: 这1000多件文物中，有几件被定为

0: 了国宝级文物，其中就以镶金兽首玛瑙杯居首。它是以玛瑙为主材料，镶有金饰的牛头形的杯子，所以命名为镶金兽首玛瑙杯。杯高 6.5 厘米，长 15.6 厘米，口径 5.9 厘米。镶金兽首玛瑙杯属于海内孤品，禁止出境展出。
1: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越听中华，越享经典。

0: 欢迎回来，继续为您介绍镶金兽首玛瑙杯，这件体现历史上中外文化交流的国宝级文物。
1: 这件镶金兽首玛瑙杯是用一块罕见的五彩蚕丝玛瑙雕刻而成，造型写实生动，杯体是模仿兽角的形状，杯子的前部雕刻成牛头形状，牛眼圆睁，炯炯有神，眼耳鼻都刻画得细微精确，牛嘴处镶了金帽，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其实这是酒杯的塞子，取下塞子，酒可以从这儿流出来。头上的一对羚羊角呈螺旋状弯曲着和杯身相连接，线条流畅自然，整个兽首上下的肌肉只有寥寥数刀，却已是入骨三分，生动传神。这件酒杯的材料罕见珍贵，是一整块极其稀有的蚕丝玛瑙，材质纹理细腻，层次分明。蚕丝玛瑙是指各种颜色以丝带形式相间缠绕的一种玛瑙，工匠又巧妙地利用材料的自然纹理与形状进行雕刻，依色取巧，随形变化，细微处刻画的惟妙惟肖，栩栩如生，是至今所见唐代唯一的一件俏色玉雕。在玛瑙器中没有人工添加色，完全依靠玛瑙自身颜色做出的玉雕才能成为俏色玉雕。这件玛瑙杯的选材、设计和工艺都极其完美，是唐代玉器做工最精湛的一件，在中国是绝无仅有的。
0: 专家推测，这件玛瑙杯的原材料极可能来自国外，因为中国本土产的玛瑙普遍比较小，这件玛瑙杯的原材料可能是来自中亚或者西亚地区。而对于玛瑙杯的产地，目前学术界仍然存在争议，有人认为它是一些纯粹的国外贡品，制作于公元20世纪或4世纪，也有人认为它是利用外国进贡原料，由大唐工匠于8世纪制作完成的。相当一部分人士认同第二种观点，镶金兽首玛瑙杯是取材于国外，而在唐朝由中国工匠制作的。他们认为，首先就材质而言，国外的莱通杯都是金属制品，而中国的这件是玛瑙制品，与中国传统的以玉为贵的思想是吻合的。其次，这件玛瑙杯的头像是牛头，但是它的角是羊角，这样的组合比较类似神兽，而神兽的观念是中国本土观念，国外以羊做神兽时造型一般都是比较写实的。尽管专家学者对镶金兽首玛瑙杯的产地持不同意见，但对它的造型是西方一种叫莱通的酒具却达成了共识。莱通是希腊语的译音，有流出的意思。莱通杯大多做成兽

也常常用在礼仪和祭祀活动上。古时这种造型的酒具在中亚、西亚，特别是萨珊波斯，也就是今天的伊朗，十分常见，在中亚等地的壁画中也有出现。在中国，从唐代以前的图像资料来看，这种酒具常出现在胡人的宴饮场面中。唐朝贵族以追求新奇为时尚，而这件器物的出土也是唐朝贵族崇尚胡风、模仿新奇的宴饮方式的见证。听众朋友，刚才为您介绍了中国的国宝级文物之一镶金兽首玛瑙杯。这件玛瑙杯杯体是模仿兽角的形状，材质温润稀有，造型生动精美，也是一件体现历史上中外文化交流的产物。它现在珍藏在陕西历史博物馆。陕西历史博物馆还有其他国宝级的文物，爱好中国文化的朋友如果有机会去西安，建议一睹为快。好，今天的乐听中华节目就到这里了，我是主持人张毅，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是小说联播，再会。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5: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6: 中国大小406位皇帝中，赵匡胤不只会武功，还从没打过败仗。做了皇帝后，却拼命地崇文抑武，导致大宋缺乏良将。他死后的大宋，被一些藩邦小国任意欺侮。尽管这样，他仍不失为一个奇人、伟人、好皇帝。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由时代播讲。
7: 正当柴荣凝眉深思的时候，赵匡胤来了。陛下，这船既不能掉头，也不能顺流直下。柴荣反

问道，那就永远停在这里了。不是永远停在这里，是暂且停在这里。每隔一刻，咱派100个兵士下水，装模作样的去拔木桩。等岸上的唐军一放箭，便立马撤回。等到鼓打二更，臣带上1000个骑兵，乘上小船，悄然前行，寻机登岸，打他一个措手不及。柴荣轻轻地颔首说：“这倒是个好办法。”遂依计而行。二更的金鼓刚刚敲响，赵匡胤、石守信、武行德便率领50条小船出发了。前行不到8里之地，将船停下，赵匡胤第一个跃马入水，半沉半浮地向对岸游去。石守信、武行德紧随其后。骑兵们见正副先锋官带头跳下了水，哪个还敢怠慢，扑通扑通争先恐后的跃马下水，向对岸游去。不一刻，尽登对岸。赵匡胤依然是亮甲红缨，手持一条攀龙大棍，直捣唐军营盘。唐军毫无防备，正在梦中闻听周军杀来，手忙脚乱，有的连衣服都没有穿，亦或是穿了上衣没穿下衣，亦或是穿了上下衣没穿鞋子，胡乱抢了一件兵器，跑出帐篷与周军撞了个满怀，不死即伤。那些慢了半拍的唐军聪明一点的弃城而逃，也有一些傻蛋硬要往周军刀口上撞，变成了刀下之鬼。赵匡胤一连捣毁了南唐的8座营寨，斩敌5000，俘敌10000。其他营盘的唐军也不知周军来了多少，不战而溃。赵匡胤凯旋而归，向柴荣复命。柴荣拍着赵匡胤的肩头赞道：“天下英雄数二弟。”说毕，又传旨一道：“赏赵先锋银100两，帛20匹，90坛。”从征将士皆有所赏。因柴荣犯过散，卖过炭，甚至钱买之不易，故而他当上皇帝后，任你是谁，也不管你立了多大功劳，可以奖赏你，也可以给你官帽，但从未赏过任何人1两银子，亦或是半匹帛。今日之为实属破例，受赏的将士又惊又喜，高呼万岁。赏过赵匡胤及骑兵，柴荣又颁旨一道，让赵匡胤乘胜追击，兵开四周。赵匡胤带着3000骑兵改乘大船，径奔四周城，率先登岸，依然是亮甲红缨到城下叫阵。城中守将范在玉是姚峰的内侄，久闻赵匡胤恶名，见这个丧门星前来挑战，心中害怕，当即竖起降旗。赵匡胤入城后做了2件大事，一是禁止周兵掳掠，违令者斩；二是张榜安民，周人大悦，征把除粟献给周军。柴荣得报大喜，命赵匡胤移师攻打濠州。濠州团练使郭廷尉自知没有能力与周军对抗，参军李延邹不肯起草降表，并大骂郭廷尉贪生怕死，不战而降，有负君恩。郭廷尉大怒，拔剑杀之，自作降表，举城而降。柴荣召见了郭廷尉，好生勉励一番，且问道：“天长之守将韬略如何？”郭廷尉答道：“很一般。”柴荣又说：“请能不能为朕收复天长？”郭廷尉说：“能。”柴荣大喜：“既然这样，朕命卿统帅濠州原班人马去取天长若何？”郭廷尉又道：“敬从圣命。”说毕，当即率领濠州军马去取天长，而守卫濠州之重任责无旁贷地落到了赵匡胤的肩上。遣走了郭廷尉，柴荣又令高怀德去取扬州，自率大军杀向楚州。楚州防御使张彦卿闻柴荣御驾亲征，督兵登城。张彦卿之子张光作随父登城，见周军气盛，心中害怕，却乃父开城投降。张彦卿故作糊涂地说：“儿啊，你是不是和刘崇建喝过鸡血酒啊？”张光作回答说：“没有啊。”

0: 张燕青说，既然没有，你咋和刘重建一个腔调？张光作反问说，儿并不认识刘重建，父帅此话何意呀？
1: 老父也没有什么意思，老父只是觉得你和刘重建活像一对孪生兄弟，刘重建已经死了，你独自一人活在世上也没意思。
0: 说毕拔剑出鞘，将张光作刺倒在地。正当众将士一脸惊愕之时，张燕青扬刀说道，
1: 吾等受唐天子厚恩久矣，今朝廷有难，吾等理应为唐天子解忧，有敢言降者，犬子便是尔等之剑。
0: 众将士见防御使杀子已是抗周之决心，又惊又怕，全都发誓坚决与楚州共存亡。南唐将士既然存了一个与楚州城共存亡的心理，你柴荣还能将城攻下吗？不可能啊，一千个不可能，一万个不可能。李璟听说张燕青效法刘仁善，杀子已是抗周之决心，大为感动，遣大将边浩率兵20000驰援张燕青。边浩受命，率大军星夜兼程进驻青口，与楚州城连为犄角，互相呼应。柴荣想了又想，乃调赵匡胤前来助战。赵匡胤受命，当即调集水师溯淮河北上，将到青口已是黄昏。众将都劝赵匡胤找一个港口停泊战船，让将士们睡上一觉，养足精神，好去攻打唐军。赵匡胤连连摇手说，
1: 不可不可，青口之唐军做梦也不会想到我军这么快便来到了青口，因而无备。我正好趁他无备而乘夜演习，捣破唐营，为什么要中流停泊呢？
0: 言毕，命各船扬帆疾驰，直达青口。正如赵匡胤所料，唐军无备，随有罗族寻至半夜不见动静，便都回营安睡。等赵匡胤率兵杀到盘营门口，方才惊醒，忙敲响井锣，但为时已晚，被赵匡胤劈头一棍打碎了天灵盖。赵匡胤率先闯进唐寨，见人就打，武行德及周军将士紧随其后，或用枪刺，或用刀砍，杀死唐兵不计其数。赵匡胤杀入后帐，不见边浩，料他先行逃走，遂带着百骑从帐后急出，向前追赶，约行5-6里，见前面隐隐约约的有个奔跑的黑影，当即加鞭疾驰，急行里许才得追上。这黑影果真就是边浩，当即将他生擒。赵匡胤破了青口，率部急取楚州，与柴荣相会，并立攻城。城中士孤援绝，哪里抵挡得住？周军已经破了楚州城，张燕青率领残兵败将与周军巷战，直战到兵尽刀缺，仍不肯降。战到最后没有了兵器，张燕青抄起板凳当兵器，舍命抵抗，直到被周军刺中了后心，这才倒下，停止了反抗。守城将士1000余人无疑逃逸，无疑投降，全部战死。周军这边死伤的人比唐军还要多，因而战斗结束后，不少人劝柴荣屠城，柴荣不干，反命人备了棺材，将张燕青厚葬，随之出榜安民，休息数日，再行南下。李璟闻报大惊，寝食俱废，默想了2天，乃遣陈觉奉表见柴荣，愿传位太子弘济，听命中国，并献江南江北之卢、舒、齐、黄等14州之地。
2: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正在播出。
0: 柴荣看了南唐之奉表，哈哈大笑，且对陈觉说道，
1: 朕兴师只是为了得到江北之地，今儿主举国内附，尚有何求？请转告儿主，朕答应撤兵， 至于传位太子之事，大可不必。还有一条，他必须去掉帝号，以大周的年号为年号。
0: 陈觉当即回道：“一切听从上国之命。”
1: 柴荣说：“为了尔国之事，朕三下南唐，如今就要走了，尔主难道不应当有所表示吗？”“
3: 啊，有。”“
1: 哦，什么表示？”“
3: 啊，臣记性不好，说不全。五天后，臣给陛下一个准确的答复。”
0: 柴荣知他不敢做主，也不说破，呵呵一笑说：“
1: 朕和卿开一个玩笑，不必当真。”
0: 他敢不当真吗？你柴荣只要发句话，就可以叫他南唐国继续存在下去，也可以让他永远消失。第六天午时，陈觉去而复来，除了向柴荣献上南唐国江北和江南14州60县的人口、土地、田赋的图册之外，还带来了银10万两、绢10万匹、钱10万贯、茶50万斤、米10万担、猪1000头、羊1000只、美酒1000坛，作为犒军之物。柴荣一一笑纳，凯歌还变。柴荣在凯歌还变之前，又任命了一批防御使和刺史，诸如王全斌、慕容延昭、高怀德、石守信、李继勋等，让他们镇守卢、舒、齐、黄4州及江北之地。柴荣回京后，从征职文武百官依次行赏，或给以官帽，或给以金帛。赵匡胤得到的是金帛，而且最多，银300两，帛50匹。而且柴荣还追赠他已死的老爹为太尉，又封他健康的老娘为南阳郡太夫人，连他的三弟赵匡义也被封了一个供奉独知。行赏结束，柴荣又把赵匡胤留下，款以美酒，谈了半个时辰。赵匡胤的一些朋友，包括义社兄弟和慕容延昭、赵普等，或携美酒，或携金帛，纷纷来到赵匡胤家向太夫人祝贺。其实他们祝贺的不是太夫人，而是赵匡胤。但不管是为谁而来，都是赵家的事。太夫人一面命赵匡胤买酒买肉，整治酒宴，一面又遣小厮去向赵匡胤报告。可是只等到57刻，赵匡胤方一脸醉态地回来。他虽然醉了，还知道双手抱拳向大家谢罪，也知道给大家敬酒，尽欢而散。送客的时候，赵匡胤当着众宾客的面对赵普说：“
1: 普兄，请你留步，小弟还想和你再喝几樽。”
0: 赵普有些受宠若惊，但又担心赵匡胤喝坏了身体，笑拒道：“
1: 二弟，你今天已经喝得不少了，咱呀隔天再喝吧。”
0: 赵匡胤说：“
1: 不行，我今天特想喝，你给我等着。”
0: 赵匡胤送完客人归来，让赵匡义弄了4个菜、1壶酒，与赵普相向而坐，又喝了起来。3樽酒下肚，赵匡胤呕吐起来。赵普一边为他捶背，一边喊道：“
1: 三弟呢？端一盆凉水来。”
0: 赵匡胤应声而至，放下脸盆，又去端了小半簸箕草木灰，倒在了污秽物上。等赵匡胤不吐了，便开始清理秽物。赵普也没闲着，先是为赵匡胤洗脸，继而又为他找醋。可赵匡胤拒绝喝醋，连连摇手说：“
1: 我不喝，我没醉，我真的没醉，我只想哭。”
0: 说着说着真的哭了起来，而且是嚎啕大哭。
1: 我莫道是莲耳，就是心肝也很肥厚呢。若是陛下需要，只管操刀来取呀。”
0: 赵普和赵匡义皆都吃了一惊。赵普试探着问：“
1: 二弟，陛下说您什么了？”“
3: 陛下也许是真的醉了，掏心掏肺地对我说，有人告发我，说我从南唐回汴京时带了2口大箱子，说那2口大箱子里装的全都是金银财宝。这话陛下若是不醉，他是不会说的。”
0: 赵普和赵匡义异口同声地问道：“
1: 那您怎么回答？”
3: 我说

0: 臣确实从南唐带回来了两口大箱子，但里面装的不是金银财宝，而是书。这两大箱子就放在臣的书房，请陛下遣使去查，若里面不是书，臣自己把脑袋割下来向陛下请罪。皇上说，朕相信你，不过朕很想知道你那箱子里都装的是什么书啊。我说有孙子兵法，还有春秋、论语、孟子、韩非子等等。皇上又问，作为一个武将，只需读一读兵书就可以了，还要读什么春秋和论语？我，唉。赵匡胤忙把脸盆端到了赵匡胤的跟前，大概腹中的秽物已经吐尽，赵匡胤呕了很久，只是吐出了几口浓唾液。赵普一边用湿巾给赵匡胤擦脸，一边问道，那后来呢？后来我回答道，臣家世代习武，臣又是行武出身，常被那些读书人轻看，臣想读一些兵书以外的书，好让他们不再轻看臣。你俩说我回答的对不对呀？
1: 对，对极了。
0: 赵普、赵匡胤同声说道。
1: 可是皇上又将我另外一军呢？
2: 什么军呢？
0: 赵匡胤问。
1: 陛下盯着我的双眼说，卿方面大耳，一派帝王之相，酒后必要位居九王之尊。
2: 那你怎么回答？
0: 赵普和赵匡胤一脸担心地问道。
1: 我听了陛下的话，吓出了一身的冷汗呢。我猛喝了几口酒，故作镇静地说，臣不仅方面大耳，而且体壮如牛，不过臣的躯体乃至性命都是属于陛下的，如果陛下喜欢，臣甘愿为你奉献一切，莫道是连耳，就是心肝也很肥厚呢。陛下需要尽管操刀来取，臣不会皱一下眉头。
2: 那听了你这话，陛下怎么说？
1: 陛下略有尴尬地说，爱卿言重了。我当即做出一副悲痛欲绝的样子说，陛下恃才所言，让臣心如刀绞。臣方面大耳，乃是父母所赐，陛下身登九五，却是天命所归，臣不能为父母之命而生就这个样子，就像陛下不能为天命而拒绝王位。陛下以为臣该怎么办？听了我的话，陛下开怀大笑说，朕不过是酒后戏言，卿何必当真呢？
0: 赵普长叹一声，如释重负说，
1: 二弟所答无隙可讥呀。可是也不知道你想了没想，皇上这是对您起了疑心。
0: 赵匡胤说，
1: 俺俩有八拜之交，我又对他忠心耿耿，他为什么对我起了疑心呢？
0: 赵匡胤说，
2: 功高震主呗。
0: 赵普摇头说，
1: 有这么一点意思，但真正的原因恐怕不止于此啊。
0: 赵匡胤有些不服说，
2: 依普兄所见，真正的原因是什么？
0: 赵普说，
1: 真正的原因是什么，愚兄先不说，愚兄啊，先给你讲一件事。两个月前，愚兄去上善茶楼饮茶，见几个老茶客在一块儿窃窃私语，隐隐约约我听到一些私语的内容，说是万花楼的小鸽子不知为了什么对点检司的赵都虞侯恨得咬牙切齿，为了收拾赵都虞侯，拼命巴结了一个姓常的老相士，这老相士被小鸽子迷住，跑进皇宫对当今天子说，他做了一个梦，太白金星对他说，方面大耳的人将要做天子，周天子竟然信了，说要杀尽方面大耳的人，二弟也是方面大耳，是不是？
0: 赵普将话顿住，赵匡胤悚然一惊，怪不得前一时期那些生的方面大耳的文臣武将，不是被朝廷杀头，便是失踪。可是，赵匡胤像是自语，也像是说给赵普听的，
1: 我也是方面大耳啊，而且是我的脸比周太祖的还要方，那耳也比周太祖的大，皇上为什么没有杀我呀？
0: 赵普想了一想说，
2: 皇上为什么没有杀您？以愚兄之见，原因有四：一是他和您有八拜之交，您又有恩于他，他不忍心杀您；二嘛，您对朝廷忠心耿耿，几次力挽狂澜，才使皇上得以坐稳天下，并开拓了疆土，他没有理由杀您；三嘛，他是一个雄主，一心要做第二个秦始皇，他还得靠您为他打仗，为他卖命，他不能杀您；四嘛，您不只有恩于皇上，也有恩于皇后，而皇上对皇后言听计从，没有杀您，怕是枕边风起了不少作用。赵匡胤轻轻颔首说：如普兄所言，那下一步我该怎么办？赵匡胤怒气冲冲地说：杀了昏君，哥哥当皇帝。赵匡胤脸色大变，厉声斥责说：你都胡说些什么？再胡说，我把你赶出去。赵普慌忙劝道：二弟，您别生气，三弟的话也不是一点道理也没有。你，赵匡胤指着赵普的鼻子说：三弟年幼无知，说出不知深浅的话，你咋还认为他的话有道理？赵普说：皇上确实够混的。你给我住口！赵匡胤大声吼道：您别嚷，您听我把话说完。抛开您和皇上的私交不说，但就您对大周的贡献，皇上也不该对您起疑心。您若不是随机应变，恐怕您是死定了。君不以臣为臣，臣也不必以君为君呢。你给我住口！赵匡胤指着赵普气急败坏地说。赵普说：您别嚷，您听愚兄把话说完。我不听，不听，不听，愚兄也要说。下一步嘛，想方设法把长相使和小鸽子除掉。赵匡胤忙将赵普的话打断：我不听，我也不管。赵匡胤说：您不管，我管。普兄，长相使和小鸽子的事包在小弟身上，你继续往下说。赵普点了点头说：下一步，您为人要更加谦虚，且不可居功自傲，对于皇上嘛，要表现出更加的忠诚。另外，愚兄听说傅太师的三个女儿既美又贤，大女儿福秀英已经做了皇后，不必再言；二女儿秀洁，三女儿秀凤皆待子闺中，弟媳金蝉已先是一年余，二弟可向福太师求婚，无论是娶了他二女儿亦或是三女儿，您便成了皇上的连襟，亲上加亲，又有皇后和太师为您撑腰，皇上若再想杀您也得掂量掂量。赵匡胤连说：不可不可。听了赵普的招，赵匡胤连道两声不可。赵普一共为赵匡胤支了三招，到底是哪一招不可呢？赵普把这三招全在脑海里过滤了一遍。第一招，要他干掉长相使和小鸽子，赵匡胤明确表态不管，这一招不说了。第二招，要他以后更加谦虚，切不可居功自傲，这一招赵匡胤不会反对，也不说了。第三招，要他向福太师求婚，娶皇后之妹为妻，赵匡胤说不可，恐怕指的就是这一招了。就是这一招。二弟，愚兄要您向福太师的女儿求婚，你连道不可，莫不是觉得他的两个女儿不够漂亮，亦或是不够贤淑？不是。那到底为了什么呢？赵普追问。
3: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星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当地时间8月30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比什凯克，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扎帕罗夫总统和吉尔吉斯斯坦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建交34年来，中吉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健康稳定发展，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近年来，两国合作迎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双边贸易额、两国人员往来再创新高，中吉乌铁路等大项目顺利实施，实实在在的互利合作成果广泛惠及两国人民。访问期间，我将同扎帕罗夫总统就中吉关系、两国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构建中吉命运共同体擘画新蓝图。我期待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比什凯克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不断实现新发展。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8月30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启播活动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发来贺信，对节目的启播表示祝贺。9月1号出版的第17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6月至2026年7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节录。记者从中国国家数据局了解到，中国将推出一系列新举措，加快数据产业发展，在32个城市启动新一批数据标注先行先试，为人工智能训练提供数据支撑，探索适配产业实际的资源商业模式，更好助力千行百业数字化转型。14家央国企开放超60亿条高价值数据，促进数据在应用场景中发挥价值，完善数据要素相关学科专业布局，实施数据领域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中国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中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0%。上半年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阿拉伯国家、非盟。

0: 国家合计在华新设企业1.1万户，分别增长19.3%、20.6%、42.8%。记者8月30号从中国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了解到，中方向尼泊尔提供应对泥石流灾害紧急人道主义援助。目前，中方援助物资已运抵加德满都，隧道救援专家已抵达泥灾区。今年以来，中国围绕产业发展需要，开展针对性职业技能培训，不断提升劳动者的就业能力。记者从中国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新增取得职业资格或技能等级证书481.9万人次，其中高级工及以上超过193万人次，全年将开展补贴性培训1000万人次以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保障法近日出台，并将于明年1月1号起正式施行。一张以基本医保为主体、多重保障协同发力的多层次医疗保障网正加速织密，持续提升亿万群众就医获得感。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来临之际，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官兵和香港社会各界代表8月30号赴香港西贡展竹湾抗日英烈纪念碑开展瞻仰活动，深切缅怀在抗日战争时期英勇牺牲的革命先烈。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事儿。
6: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首先请听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特别报道。
7: 中共中央政治局8月28号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开始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提议全体起立，向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默哀。
8: 会议指出，这次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党中央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立即作出重要指示，对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赶赴灾区，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和抢险救援人员，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赶赴现场指导处置。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国务院工作组指导下，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部等有关部门和消防救援队伍、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迅速行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闻令而动，及时到位，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开展，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启动推进。会议强调，这次灾害发生在高原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抢险救援面临极大困难。各有关方面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坚决有力的举措、科学高效的方法，扎实做好各项工作。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要强化多部门联合会商，加强监测预警，密切关注堰塞湖和周边山体稳定性，采取有效措施严防发生次生灾害。要强化现场人员管理，确保救援全过程安全。要妥善安置好受灾群众，周密细致做好抚恤救济等善后处理。

0: 治工作，要对尼泊尔受灾地区提供紧急援助，开展国际救援合作。会议指出，要全面排查摸底风险隐患，抓紧开展青藏高原、冰川、冰湖资源调查，强化动态监测预警，提高灾害链风险识别能力，要完善应急处置机制，加强上下游风险隐患监测预警和响应联动，落实风险区转移路线、安置地点等人员转移措施，要建强抢险救援关键力量，在灾害风险大的高原、山区、边境等偏远地区，适当增加消防救援、工程抢险等力量布局，提升断路、断电、断网条件下的应急处置能力。要加强边境灾害管理国际合作，共同推动提升应急管理和防灾减灾救灾水平。会议强调，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扎实做好安全稳定各项工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26号上午10:30左右，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目前吉隆口岸道路通信中断，仍有可能发生次生灾害，抢险救援正在紧张进行。据记者了解，负责道路抢通的武警今天上午已前进至 G216 线，距离吉隆口岸约2公里处。今天上午，吉隆口岸上游堰塞湖出现险情。据介绍，堰塞湖水自然流出，出库流量大于入库流量。相较于27号凌晨的高位蓄水状态，湖区水位已经下降了10米左右，风险逐渐减小。目前，记者跟随救援队已挺进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核心区域，救援人员正加紧抢修道路，搜寻失联人员。经过各方救援，此前日喀则市受灾害威胁区域5个村村民及施工队共499人已完成转移安置。吉隆镇上的555名游客也疏散转移，目前当地没有滞留游客。此外，包括青稞、米面油、饮用水、火炉等大量生活物资已运抵吉隆镇。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拨的防护、救援、战保等13个品种救援物资，今天早晨也已运抵吉隆镇。据自然资源部专家研判，此次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的诱因是位于尼泊尔境内支流错间河上游发生的一次高位冰崩引发的碎屑流演变为泥石流的链式灾害。右下角的是距吉隆口岸约2公里的实时救援画面。西藏吉隆县遭遇泥石流灾害后，道路损毁严重。今天各方救援力量正挺进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消防救援队伍设立水陆空3支专项队伍，开展失联人员搜救营救工作。在空中采用无人机投送消防员的方式，目前已有消防员通过这种方式抵达吉隆口岸。与此同时，消防派出前突小分队，利用无人机望远镜对受灾核心区堰塞湖区域开展测绘侦查、定点监测观察。在水面距离吉隆口岸约1.7公里处，消防员正以两岸拉绳索的方式将橡皮艇放入河水中。由于水流湍急，橡皮艇放入水中后很快就偏离了航线，此时绳索就发挥了作用。这也是消防员平时在水上救援时常常会用到的办法。在陆地，由于前方道路中断，陆路只能靠消防员翻山前往。山林中道路湿滑，消防员克服困难，正在向口岸方向挺进，救援工作正在有序展开。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正在紧张进行，总台派出多路记者跟随救援力量，正在前往灾区报道抢险救援情况。其中一路记者，总台央视记者张腾飞，目前已经到达距离吉隆口岸约2公里处。总台另一路记者陈琴已抵达吉隆口岸约2.2公里的地方。另一路记者，总台央视记者刘冠清，今天中午12:30已抵达距离吉隆口岸直线距离大约只有1公里的地方。今天上午，吉隆口岸上游堰塞湖出现险情。今天中午，随着上游堰塞湖风险可控，吉隆泥石流灾害救援迅速恢复，加紧进行。总台央视记者张腾飞到了距离吉隆口岸约2公里的水毁道路抢修现场，我们来看他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呢是跟随着这样的一个道路抢通的力量，以

0: 已经是来到了距离吉隆口岸，大概只有2公里远的位置了。我现在所站的其实就是216国道，现在已经看不出原来的样子了。来看我旁边，这还仅剩下原来国道的一些护栏，原来的钢铁护栏的那些钢板已经完全不见了，原有的这些，支架呢，现在也是倾倒了一边。那当时的洪水有多凶猛哈？我们看，一方面洪水带来了大量的这样的石块和淤泥，那请大家注意一个细节，就是我手指的方向，在这个。 滩涂地上有几个轮胎，那其实是一辆重型卡车的轮胎，它的车身现在我们已经看不到了，已经完全被埋在了这样的沙砾之下。当时的一些水泥的建筑构件也被这样的洪水裹挟着冲了上来，现在被冲到了这样的一个河滩的位置。它原有的这个河滩是没有建筑的，它是从下游冲上来的。当时的洪峰最高到哪儿？我们现在镜头看得很清楚，有大量的这样的植物死亡的。 跟这个淤淤葱葱的植物之间的，就是原来的水位线。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水位线已经远远的高过现在的现场的重型机械的高度。那么我目测呢，应该是超过了2层楼。不仅如此啊，一方面导致了这个周边的一些树木完全的都倒伏被冲毁。那么当时沿着这样的沟底进行布设的，像线杆、电线也已经全部都被摧毁的七零八落。现场呢是有西藏交通厅。 携带的将近10台的大型机械正在这里加紧的进行这种道路的抢通作业。与此同时，对于失联人员的搜救工作也是一刻没有停止。那么，在距离我们较远的那些没有道路的地方，我们的消防的力量由西藏消防总队和中国志愿队联合的这样的消防救援力量正在这样的前端的一处断路点进行放下舟艇，通过水路的方式。 在不断的向吉隆口岸靠近，加快这种人员的搜寻。那一方面呢，是我们说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一条救援路线被称作水路，就是因为到原有的道路已经没有了，必须要行船向吉隆口岸靠近。那还有一路力量呢，他们是绕行了拉比村，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个翻山的方式，通过山路翻山越岭。还有一支力量，也就是我们此前非常关心的，就是关于堰塞湖的这支抢险力量。那么得。 定的这块呢，就是堰塞湖所在的位置。具体它最近的有一个叫郭巴村，在这儿都是力量呢，也就是堰塞湖的处理的力量呢，是通过到达郭巴村这个位置，然后再徒步向堰塞湖这个位置挺进，来加快进行这个现场的勘查以及后续方案的处置。所以现在应该说。 多方力量正在通过不同的方向，一方面加紧进行人员的搜救，同时也在加快这样的堰塞湖的处置。那同时呢，多种的科技力量也在应用。我们现在的这个现场，我们也不断的看到有重型的无人机在进行接力的向前方去运送这种救援物资。徒步前进的救援人员可以帮他们减轻一定的身体负担，可以帮他们把一些重型的物资通过空中通道不断的向前挺进。这样呢。 通过这种方式，多方力量现在还在想方设法、千方百计的加快人员的搜救。旁边的这些山体其实经过之前的洪水冲刷之后，它已经不稳定了，随时有可能有落石，甚至有局部的塌方的存在。所以现在通过我们这条道路前往吉隆口岸的这条通道呢，应该说是危险重重。一方面是通过大家要做好防护，同时呢，现场我们也了解到有多方的救援力量带来了，比如说边坡雷达，还有一些航测的设备来对整个作业面。 周边的这个山体进行24小时不间断的监测，一旦发现有危险信号，就会及时通知大家撤离。那也正是如我们指挥部要求的那样，我们的救援一定要在保障救援人员安全的情况下，科学有序的加紧进行。
1: 今天早上，总台另一路记者陈琴跟随救援团队出发前往遭受泥石流灾害的吉隆口岸，实地探访受灾情况。今天中午，记者陈琴抵达了吉隆口岸约2.2公里的地方，我们来看他发回的报道。
2: 现在我就是在距离吉隆口岸的这个2.2公里处，这里呢也是这次吉隆泥石流这个灾害现场的一个核心区域。我们看到现在现场在远处的这个挖掘机呢，正在一个道路抢通的一个作业。我们了解到，就是现在目前这个点呢，就是抢通的最前方，距离吉隆口岸是1.7公里，这就是目前整个。 在最前方救援的队伍的这么一个现场，左手边的这个河呢，在河水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这个被冲毁的车辆，包括一些从山上冲毁到河沟里的这些树木。在这里我们还可以看见有一个轮胎，您看到的这个道路的这个边上。 这个栏杆也是被冲毁了，可见当时冲力是非常大。那么在远处还有一个就是挖机也是在水里，我们也了解到整个救援特别是消防救援是采取了一个新的一个方式，水陆空三种并进的一个方式。那么今天的三种方式呢，也是空中的是一种方式，其实还有水域的方式。水域是通过这个皮划艇把这个消防队员每一个皮划艇按照科学的这个计算呢，是四个人编队挺进到受灾的核心区。这个现场的风力是比较大的，我们可以看到这是吊装的电池，因为这个电池它一次起飞呢只能用到七分钟左右，所以在这个前面的点要换一下。那么今天在消防救援的第三种方式呢是陆路的方式，我们看周边的这个山是崇山峻岭，山非常的高。陆路的方式呢就是有两支救援分队通过这个翻山的方式进入到核心的这个受灾区域，目前呢他们还在一个进行当中。然后在刚才我们也了解到一个最新的情况，就是整个这个堰塞湖的这个水位呢已经略有下降，所以我们现场这个救援呢正在正常的进行当中。最远处还能看见冲锋舟、皮划艇这样的救援呢全方位的一个进行。
1: 今天上午8:30左右，由解放军武警官兵和消防力量组成的抢险救援第一梯队到达距离吉隆口岸约3公里处，开展道路抢通和搜救工作。总台央视记者刘冠清跟随救援力量向吉隆口岸挺进，到今天中午12:30，救援力量已经抵达地面能推进的极限距离，距离吉隆口岸直线大约只有1公里的地方。我们来看总台央视记者刘冠清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3: 现在各方救援力量已经陆续抵达前沿，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呢是距离吉隆口岸大约1.5公里的位置。大家可以看到啊，现在我们所在的区域呢，这边是正在抢通的道路，这边呢是湍急的河流，作业的区域呢依然非常的危险。
4: 根据现场指挥部的这个安排，我们首先是对人员进行搜救，在搜救的过程中，同志们一定要小心作业。
3: 好，现在的时间呢是中午的12:30，我们跟随救援力量呢已经推进到了地面能够推进的极限距离。现在呢，我们河对岸有4名消防员，现在我们看到无人机呢正在给对岸的消防员呢调运物资。
5: 我们正在进行这个冲刷地面，进行一个失联人员的信息的搜索，看能不能找到一部分失联人员的信息。
6: 当地时间8月28号，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数据，尼泊尔北部26号爆发山洪后，已找到469具遇难者遗体。另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数据，失联人数升至977人。
7: 尼泊尔气象部门预计，未来几天，尼泊尔北部地区还有可能出现降雨，进一步影响道路通行，给救援带来更大挑战，伤亡人数也可能进一步上升。
6: 在重灾区之一的努瓦果德，泥石流灾害导致当地道路被淤泥堵塞，给救援工作带来很大压力。更多内容来听总台记者张悦早前从尼泊尔发回的报道。
8: 我现在来到了努瓦果德地区的另外一个受灾的村庄，可以看到这个村子里面几乎所有的建筑物都有一部分现在是陷入到这个泥泞当中。同时从这个村子进一步向受灾更严重的这个中心地区推进的道路也已经被完全的阻断了。那么尼泊尔的这个地势呢是北高南低，从北部的山区到南部的平原，在直线距离只有200多公里的这个距离上面呢，它的海拔落差从8000多米一直到海平面的几米，所以一旦发生像洪水、泥石流这样的自然灾害，它对下游产生的这种破坏力是极强的。就像这一次，现在虽然洪水已经过境了，这些村子看上去还比较平静，但是它已经受到了严重的这种破坏。本身呢，日常在没有任何灾害的情况下，尼泊尔的道路基础设施就比较落后， 它的很多路面都是没有硬化的，一路上呢都是本身就泥泞了，加上现在所有的这个淤泥又都堵住了像这样受灾的这种村口，所以给抢修道路呢带来了很大的压力。对于目前尼泊尔政府的这个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来看，现在如何保通道路，如何更快的能够开通向受灾更严重的深入的中心地区挺进，是面临的一个现实压力。
9: 环球华人，
7: 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8月31号至9月1号，上合组织峰会将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多家外媒认为，峰会将安全合作、技术创新与经济互联深度融合，推动上合组织为地区长期稳定与可持续发展擘画新图景。相关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6: 吉尔吉斯斯坦一家新闻网近日刊发了乌兹别克斯坦总统战略与跨地区研究所首席研究员马迪娜·阿里波娃的署名文章。文章指出，今年上海合作组织将迎来成立25周年。在过去的1/4个世纪里，上合组织走过了一条深刻的制度转型之路，从最初的上海五国边境信任机制，逐步发展成为欧亚地区最具权威性的多边合作平台之一。文章认为，上合组织应持续保持开放性，避免政治对抗，并始终遵循上海精神原则。正是秉持这一方针，上合组织才能持续朝着长期稳定、互信合作与可持续发展的方向转变。哈萨克斯坦某网站在峰会前夕发表长篇分析文章指出，当前世界经济正经历深刻变革，传统供应链加速重塑，数字化进程持续推进。人工智能已成为影响产业竞争力的关键因素，与此同时，能源、粮食、交通和网络安全等问题与经济发展的关联也日益紧密。在此背景下，即将在比什凯克举行的上合组织峰会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今日哈萨克斯坦通讯社报道，援引吉尔吉斯国立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埃森·乌苏巴利耶夫的观点称，从峰会前夕公布的一系列合作领域及未来发展方向来看，上合组织正朝着成为最具权威性和重要性的多边合作平台之一的方向迈进。报道认为，中亚不再仅仅是亚洲大陆的地理中心，得益于上合组织框架下的各项合作，该地区正成为连接东西、贯通南北的关键纽带，也是复兴的丝绸之路的重要交汇点。铁路和公路网络将中亚各国紧密相连，使其成为新兴工业、金融和信息技术中心的摇篮。报道援引专家的观点指出，比什凯克峰会不仅是回顾过去25年发展历程的契机，更是为未来数十年地区发展绘制蓝图的平台。
7: 由日本市民团体主办的日军毒气展23号至28号在日本神奈川县横滨市举办，展览旨在揭批日军战时制造毒气，并在侵华战争中实施毒气战的暴行，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犯下的反人类行径。相关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0: 展览通过照片和文字资料，以及邀请日本民间研究者、摄影记者等相关人士在现场演讲等形式回顾这段历史。二战时期，日本在广岛县大久野岛、福冈县北九州市、千叶县习志野市等地分别生产毒气、制造毒气弹、培训从事毒气战的人员，并在中国多地实施毒气战。日本战败后，一些毒气武器被遗留在中国，给当地人民带来持续伤害。然而，日本政府既未正式道歉，也未给予赔偿。展览主办方负责人武井信治，
11: 我希望大家能够了解这一过程，了解日本在战争期间究竟做过什么，在中国进行过怎样的战争，了解这样的事实，然后思考为了不让这样的事情再次发生，我们应该怎样做才好。就目前的情况而言，我认为在日本几乎没有举办像这样的毒气展，所以我觉得像这样的展览应该进一步推广。现在日本的军事扩张不是正在变得很严重吗？在高市早苗不断推进军事扩张的情况下，我认为我们有必要了解过去日本究竟做过什么，以及这些行为给人们造成了怎样的伤害。
10: 日本城西大学经济学部教授渡边之行，
9: 战争结束已经过去80年了，但无论是在日本国内还是国外，都还存在受害者没有得到充分救济的情况。按照禁止化学武器公约，遗弃化学武器的国家要负起责任，由本国负责处理。对于受害者的救济以及对于已经实际受到伤害的人进行赔偿等问题，还是没有得到特别充分的处理。
10: 来场参观者表示，当前的日本政府不仅在推动扩军备武，还持续有意地淡化甚至歪曲侵略历史。日本真正应该做的是直面侵略历史，充分展开反思，避免重。

0: 结告诉大家。
1: 我们还是必须把这个封闭的地方强行打开，去正视日本究竟是怎样一步步走向战争的。换句话说，那是一场争夺侵占中国的战争。所以如果不能认真看清这样的历史视角，我认为就不可能真正实现与东亚其他国家人民的共生。因此我们必须继续做这项工作，而现在与这种努力背道而驰的动向反而越来越强，所以我们不能让历史被封存，不能让历史被歪曲，应该把历史当作历史，把事实当作事实，认真地以事实为基础去面对过去。
2: 日本一直以来都在尽量淡化过去的侵略行为，尽可能让人觉得那些事情并没有那么严重。我认为对于日本后来从侵华战争进一步扩大到太平洋战争的这一历史进程，日本所进行的反省是不够的。
3: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4: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5: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4: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5: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4: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6: 你好，
4: 道一声谢谢。
6: 谢谢。
5: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4: 风有来处，海有缘景，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5: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7: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4: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8: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7: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9: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0: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1: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2: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3: 说说咱华人自事儿。
3: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14: 台湾南部淹水严重，民进党当局治水不力遭批。中埃空军联合训练歼16大放异彩，台媒称该系列连演看点多，凸显解放军跨洲际投送能力。为何赖当局紧盯此次演训，又在酝酿哪些以武拒统招数？稍后由两岸嘉宾展开解析。
15: 日前，台湾南部地区受暴雨影响出现水灾，然而民进党当局却一再推诿卸责，执迷于政治攻防，招致岛内各界批评，被指治水不力，漠视民生。
14: 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26日在国民党中常会上表示，民进党当局在灾民饱受水患之苦时，仍满脑子政治口水，推诿甩锅。呼吁民进党当局放下党争，全力救灾。
16: 这不是一个在拼行拼选举搞党派分颜色的时候，暂时的放下党派之见，地域之分，全力的来救灾。
14: 面对岛内质疑，民

0: 进党当局投入大笔经费，南部仍频传淹水。赖清德日前赴高雄勘灾，却辩称若只拿近年预算比较，南北部地区并不公平。此前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则不满蓝白删减预算，让他没有经费南下勘灾，声称只能电话救灾，结果引爆民怨。
1: 到底还要多少钱民进党才有把握不会让南部人民每逢好雨就在自己家里面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
2: 还不会只是治水就换人嘛，还在推野山预算，总预算都过了好不好？卓荣泰、赖清德可以醒来了啦，觉也睡够了啦，起床做事了啦。
3: 用南北区域差异来转移焦点，替中南部的淹水擦脂抹粉。
0: 根据台经济部门公布的数据显示，2014年至2026年，台南累计治水投入约295.45亿元新台币，高雄约175.96亿元新台币，皆高于台北、新北和基隆三个县市的治水预算总和。台湾联合报评论指出，民进党当局不是想着救灾，反而盘算要在预算议题上做文章，甚至试图把责任再归责于在野党。台湾中时新闻网刊发社论，批评民进党当局治水不力，尽显双标行径，并表示赖当局不能满脑子算计选票，反复操弄预算攻防，制造对立，漠视民生。
4: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
0: 近日，文评论道旗运华夏第三届海峡两岸围棋交流赛在宝山拉开序幕，来自海峡两岸的60名青少年棋手以专业的博弈、平和的心境，诠释围棋落子有度、胸怀天地的底蕴，展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5: 我们下了一盘棋，然后就是最后有讨论一下那一盘棋是怎么有问题，或者是哪里下得很好，然后就是聊到最后觉得就是关系有变得比较好一点。
0: 宝山作为永子围棋的故乡，已连续4年在云台围棋文化交流中心宝山永子棋院组织开展海峡两岸围棋交流赛。自赛事创办以来，历经3届深耕沉淀，该活动已然成为两岸棋友切磋技艺、增进友谊、深化交流的重要平台，让两岸同胞在对弈中感悟传统文化魅力，在交流中凝聚民族同心力量。
6: 第一次是来到宝山这边，我觉得这里就是比较不一样，这边的人相对比较亲切，然后就是美食也非常的多，然后也学习到更多像永子的部分的这个历史文化。
7: 我希望说能够增进两岸之间小朋友之间的情谊，还有增进双方的棋力，共同提升。
0: 8月，福建漳州发挥台胞主要祖籍地、闽南文化重要发祥地独特优势，聚焦数字赋能、体育竞技和闽南文化，先后举办第18期台胞青年电商研习营、第10届海峡两岸漳州青年交流周暨青少年女子排球交流赛。2026年，海峡两岸漳州暑期青年交流暨棒协台商杯青少年棒垒球邀请赛、第3届闽南魂、闽南语合唱艺术展演等活动，吸引近1000名台胞同台研学、同场竞技、同声放歌。中埃空军联合训练，歼16大放异彩。台媒称，该系列联演看点多，凸显解放军跨洲际投送能力。为何赖当局紧盯此次演训？又在酝酿什么以武拒统招数？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歼16对战阵风，台军看出多少门道？
4: 中埃空军联训备受关注，各方紧盯歼16战机与埃及空军装备的法制阵风战机进行的对抗演习。台湾媒体称，联合演训的意义并非只是看表面的胜负，背后还包括对装备性能等多方面的了解。此次联合演训释放怎样的信号？赖清德若还妄想以武拒统，将导致怎样的后果？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吕礼诗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
0: 中埃文明之鹰2026空军联合训练中，中国空军歼16战机与埃及空军战机滑行升空，双方紧贴实战背景展开中距、近距空战对抗。据了解，中国空军派出歼击机、加油机、特种机、直升机等多型战机成体系参加这次联训，双方重点开展空战战术、制空作战、

0: 战斗搜救等科目训练，并进行兵力运用演练。
1: 此次中埃文明之鹰2026空军的联合演训备受各界的关注，解放军的歼十六和埃及空军的阵风呢进行了空中的对抗演练。胡教授怎么来观察此次演练的相关动态？
2: 文明之鹰2026呢是中埃两国空军连续第二年在埃及呢开展一个联合的空中的训练，那目的呢是持续的增进两国之间的互信和传统友谊，那么深化两国两军的一个务实合作啊，进而呢共同维护啊地区的和平跟稳定。中方参训的军机啊，包括歼十六战斗机、空警500的预警机、运油 20A 的空中加油机，还有运九 LG 的电子战飞机。其中啊，歼十六战斗机啊是我国自主研制的双座双发重型的多用途的战斗机，既能完成制空作战的任务，也能实施啊对地对海的打击。那么歼十六的载弹量呢非常大，被称为是炸弹卡车。歼十六呢还装备了我国国产的涡扇十啊太行发动机，那么它可以保障啊歼十六在不进行空中加油也不携带副油箱的这种条件下面，也能够具备约1500公里作战半径的远程的飞行能力。那另外呢，歼十六还能够为轰炸机啊、运输机啊、加油机啊、预警机啊来提供一个护航的支持。这一次的联训呢，埃及空军呢是派出了俄制的米格29战斗机，还有就是刚才主持人讲到的法制的阵风战机。那么阵风战机啊，它的这个空战的性能应该说是比较的突出的。因此呢，这一次联训当中啊，解放军的歼十六跟埃及空军的阵风战机之间的一个对抗训练是最大的看点之一。那么它也证明啊，这一次的联合训练它的质量是非常高的。
1: 我们都知道联合军事演训从航外人的角度来观察，就是我们要并肩作战，针对一个打击目标，但是呢这一次呢却是彼此设为打击目标，然后进行空中的这种对抗的演练。为什么要进行这样的设计？
3: 我们想要在未来战场上，在复杂的空中作战环境当中，想要取得胜利，想要战胜对手，就是要在这种对抗性演练的过程当中，让对方把最优秀的飞行员、最先进的战斗机这个摆出来，那么作为这样的一个对抗的这样的一个假想敌。那么中国空军的飞行员在这种对抗性演练的过程当中啊，才能够磨练自己、提升自己。联合演练还有一个非常值得我们关注的这个地方是，这一次呢它是一个体系对另外一个体系。为什么说这非常重要呢？因为我们的参演兵力包括预警机、电子战飞机，包括双发重型的战斗机，那么它形成了体系之后就不仅仅是单打独斗了。首先像空警500这种预警机，它针对像阵风探测距离究竟是多少，我们可以在联合训练的过程当中拿到一个比较重要、比较核心的数据。那么还有就是我们的电子战飞机，针对这种对方的先进战机，能不能让它的雷达系统失效，能不能让它的通信设备失效，那么在演习当中我们也可以得到答案。我认为这是非常重要的，这意味着在体系对抗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对于我们空军作战体系的预警能力、电子战水平和夺取制空权的能力进行全方位的检验。那么在近距离空中缠斗的过程当中，面对这种双发的配备有压抑的这种中型的战斗机，我们能不能咬住它，能不能在近距离格斗的过程当中对它进行有效的压制，相信呢在联合演习的过程当中我们是可以找到一个最佳答案的。
1: 是的，所以这一次歼十六和阵风的这种对抗演练呢，也是备受台湾媒体的关注。台湾媒体甚至在关心未来歼十六有没有可能配合航空母舰一起投入联合演训。那么您的观察呢，吕先生？
4: 歼十六具备航程远、载弹量大的特性，可搭配国产对空导弹、对地导弹、反舰导弹、精确导引炸弹等等装备，可进行制空作战任务，也可以实施对海对地攻击，而有炸弹卡车的称号。然而系出同门的歼十五舰载机也具有类似的一个载荷能力，因其必须考量库储的这一个机翼的折叠以及滑跃弹射以及着舰阻拦，那对于起落架以及飞机结构造成的应力冲击与金属疲劳，以致强化之后相对应。

0: 的承载能力不如歼十六出色，不过亦已超越舰载机的作战标准。如果歼十六登上航空母舰，整体的结构必须要重新设计，才能够承受起飞这一个着舰的一个强大应力。如此一来，就没有办法达到现在炸弹卡车的作战能力。最重要的是，舰载机那个应该随着现在对于新一代的战机的一个可侦测性的一个逆中要求，更远的作战半径以及无人僚机的搭配，歼十六的性能虽然具有优势，但是登上航空母舰的机会极为有限。
1: 台媒报道称，文明之鹰2026是中埃空军第二次举办该系列联训，在去年举行的中埃文明之鹰2025空军联合训练中，中国空军派出歼十 C、空警500、运油20等参训。
2: 在去年中埃文明之鹰的演训当中呢，歼十 C 被认为是创下了纪录。为什么被认为创下纪录？创下了哪些纪录？
3: 首先呢，歼十 C 它是具备空中的加油能力的，它可以进行燃油补给，就可以进行连续的飞行。我认为歼十 C 最大的优势呢，就是非常的灵活。近距离空中格斗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利用压抑带来的这种优势，可以利用我们先进的这种电船的操控系统，能够让歼十 C 做出大过载的机动动作，那么实现在对方战机的这个后面的这个位置实现摇尾。什么叫摇尾呢？就是咬住对方的尾巴，那么让对方没有办法去对我们进行瞄准啊，对我们进行这种模拟的攻击。那这样的话，在对抗性演练的过程当中，我们就可以占据优势。那么如果是拼技术，歼十 C 那么它在同等的单发战斗机的这样的一个行列当中，我认为它的这个雷达的性能也是一个优势。因为现在我们机载雷达不仅可以做得小，也可以做到看得远，而且呢抗干扰能力很强。这样的话呢，在进入近距离格斗之前，我们就有这个更多的时间去探测对方的目标。那么当对方的雷达还没有探测到歼十 C 的时候，歼十 C 已经牢牢地锁定了对手。这样的话呢，就占据了先机，我可以抢先发射空空导弹把你给打下来。而且我们这个空空导弹抗干扰能力也非常强，你做出一个简单的机动动作，你抛洒一点红外的诱饵弹，我们的这个中距的空空导弹或者说射程很远的空空导弹，它是不会上当的。而且它也可以利用自身的机动性能和这种导引头牢牢地锁定目标，完成这种远距离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击杀。
2: 那么对于台湾当局来说，幻想着购买阵风来对抗解放军，这个是不是也是没有办法实现他预想的效果的？
0: 台湾想买阵风战机，并不是因为幻象2000的这个后勤保修出了问题，而是跟解放军相比战力出现落差，或者是党政高层有了别的心思。近年来解放军在猎鹰盾牌的军演中和这个幻象2000交手过，那也看到了印巴空战的一个悬殊战果，那大陆的飞行官的一个卓越的战力以及战机的性能，其实对于台湾空军来讲都了然于心。那幻象2000的战力不是不行，而是解放军进步得太快。另外，欧洲国家对于台湾的一个军售模式与美国相比并不相同，那其中会潜藏金额不低的佣金部分。无论是拉法叶护卫舰或者是幻象2000，都曾经爆发过弊案，这个才是让赖当局起心动念的真正原因。虽然如此，欧美国家的这个军售本身，那它也有霸权与互从之间的一个利益关系。美国是否愿意松手让台湾向法国军购，那也是问题之一。这也就是台湾军事采购多年，那来源仍以美国为大宗，法国曾经的输出在金额以及数量上都不过仅是九牛一毛而已。
2: 那么从今年以来呢，解放军分别和俄罗斯、印度尼西亚等等国家呢进行了联合的军事演训。从这些联合演训当中，让民进党当局看到了什么？胡教授，
4: 解放军派出的它不是单一的一个作战平台，比如啊

0: 歼十 C 啊，或者是歼十 6，它是派出了整个的空中作战的体系，也就是战斗机加上预警机加上加油机再加上这个电子战的飞机。那么跨洲际的远程投送和海外部署能力呢，指的是解放军的飞行编队啊，它是克服了航时长啊、气象复杂叠加等种种的困难。 那么跨越了6000多公里，途经亚非2大洲4个国家，飞行了将近9个小时，最后呢顺利的抵达了埃及某空军基地。那么抵达埃及之后啊，解放军空军的这个官兵啊，参训的官兵呢，是很快第一时间啊对物资呢进行了卸载整理了装备，那么马上就投入到了这个飞行训练的准备工作当中去。那么这第一点。 第二点呢，解放军不断提升的远程投送和部署能力啊，不仅是甩了台军 N 条街，而且呢，充分证明什么呢？所谓的第一岛链是根本锁不住解放军的。那么赖清德当局啊，他非常喜欢鼓吹说台湾处在第一岛链的关键环节啊，不能成为地区安全的破口啊，等等。那其实对现在的解放军来说啊，第一岛链甚至第二岛链啊，都已经失去了意义。那么民进党当局的以武拒统或以武谋独啊，是完全没有可行性的。 那么与此同时啊，民进党当局企图依赖外部势力介入台海的这个战略空间啊，也是不断的被压缩啊，现在这个空间是越来越小了。那么第三点呢，这个中国啊和一些友好国家，我们开展一些军事上面的联合训练或者说是这个演训啊，它是为了深化防务合作，那么维护啊地区的和平稳定。那么与此同时啊。 这么多的国家愿意和中国一起开展这种训练呢，也说明啊，中国的朋友是遍天下。比方讲，今天我们讲的中埃的联合训练，埃及啊，它可是美国在中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盟友啊，被称为是主要的非北约的盟友。但是它并不影响埃及和中国之间啊开展这种友好合作、务实的合作。那么个别的国家和地区啊，无需过度的解读。
1: 有台湾媒体人发文称，解放军武器装备发展迅速，两岸军力差距已然成为工业基础、科技研发、防务预算、军工产能、智能化作战体系的整体落差。台军究竟还剩多少抵御解放军的底气呢？
2: 解放军的空中力量不仅有质量方面的优势，还有数量方面的优势，而且呢，针对台湾空军已经形成了技术层面的代差，因为，台湾的空军它是不可能获得隐身战斗机的。那么至于说海上的作战力量啊，解放军的海军，也就是人民海军，这个实力就更强了，拥有大型的航母055这种万吨级别的驱逐舰，还有先进的护卫舰，水下呢有攻击型核潜艇和常规潜艇，那么它可以针对岛内的台独势力。 及其相关的这个武装力量构成这种合围之势，那么至于说地面的作战体系，也就是解放军的陆军、人民陆军，那可以说呢，它是亚太地区最强的这样的一个地面作战体系。从主战坦克再到步战车，再到自行火炮，再到远程火箭炮，可以说每一样主战装备，那么它都达到了世界一流的水平。现在一直在进行高强度的这个训练，而且它是采用这种合成化的这种兵力的配置模式，也可以和其他的这个作战体系进行更多的融合和这种联合作战。那么，在地面的这个战场上，我认为呢，用两个字就可以形容它，它就是必胜啊！面对台军的这样的一些草莓兵。 或者说呢，作战意志不坚强的这样的一个作战体系，或者说相关的部队，那解放军的这个陆军，也就是人民陆军，那么他一定会以摧枯拉朽之势啊，有效的控制相关的区域，完成这样的一个作战任务。
1: 但是赖清德并不服气啊，还计划在9月份要在台湾东部呢进行导弹的实弹射击。这个导弹的实弹射击的演训是如何安排的？想达到什么样的效果呢，吕先生？
3: 即将在9月于台湾东部进行的海空精准飞弹射击操演，是台军年度的例行性演训。演训的目的在于战备抽测，验收各军种飞弹的训练以及保养的状况。
1: 不过虽然。

0: 然是如此啊。那抽测部队在正式操演前，都经过多次的预演以及装备整检。那去年海空精准飞弹射击，其实验测了天剑二型飞弹以及爱国者天弓飞弹。那海军的船舰以及暗制反舰飞弹部队也实施了雄风反舰飞弹、标准翼型防空飞弹。那今年可能加入，的是这个美国军售的 HIMARS 多管火箭系统。至于赖是否有可能利用今年的海空精准飞弹是这一种例行性的演练，而存有挑衅、升高两岸对抗的企图，目前不得而知。那但是赖当局极有可能操纵各种的这个行政手段与社会氛围，以求在11月各级民意代表的选举中胜选。在南台湾，接二连三的发生水患的这一个环境下，透过海空精准飞弹射击的场景设计，或者是弹种选择，在经由民进党当局所掌握的绝大多数平面、电子以及网络的推波助澜，达到其转移焦点，让选民以为抗中就能保台，进而让赖当局可以一步一步的推动以美谋独、以武谋独的痴心妄想。
1: 就像刚才几位都谈到的，本身赖清德当局在军事上是没有能力的，但是还想要利用高调的挑衅来给自己增加底气。那么胡教授，您觉得解放军会给他这样的机会吗？
2: 首先呢，就是在军事威慑上面啊，解放军在台海周边的联合战备警巡啊，已经是常态化了。那么演练的科目呢，是越来越具有针对性，实战化水平是越来越高。那么台湾舆论认为啊，解放军已经具备了随时由训转演、由演转战的能力。那么事实呢，也的确如此啊。只要台独分裂势力敢铤而走险，那必将遭到迎头痛击。那么，其次在执法管辖方面呢，大陆海警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的执法巡查呢，也已经常态化了。那前不久呢，大陆也在相关的海域啊，进行了关于渔业资源和海洋环境的调查。那么这些行动、这些动作呢，和军方的解放军的这些军事威慑啊相配合，那么给民进党当局啊是全面施加压力。那过去呢，民进党当局认为啊，台岛东部是它的安全区。那么现在看来，只要你搞台独，到处都是天罗地网。那么第三啊，在法律制裁方面呢，大陆也在不断地加大对台独分裂势力的打击力度。那么目前为止啊，已经有14人被列入了台独顽固分子的清单，12人呢被列入了台独打手帮凶的清单。其中有些人啊，像沈博阳，已经被大陆有关方面呢是立案侦查。那去年啊，台湾所谓的这个资通电军呢，更是有20个人被大陆的公安机关呢是公开的悬赏通缉。那么这个对于台独分裂势力呢，是一次重大的警告，也是重大的打击。那么总而言之啊，这个祖国统一的大事啊是不可阻挡。那么民进党当局、赖清德当局，你要搞这种以武拒统，或者说是以武谋独，只会加速自己灭亡的这个进程。
1: 赖清德当局一边紧盯解放军联合演训的动态，一边在岛内鼓噪以武拒统，还叫嚣接下来台军要大搞实弹射击训练，种种动作再次升高台海紧张，更引发了岛内民意的反弹。
3: 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关注了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感谢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5: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4: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5: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4: 我们砥砺前行。 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当地时间8月30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比什凯克，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扎帕罗夫总统和吉尔吉斯斯坦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建交34年来，中吉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健康稳定发展，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近年来，两国合作迎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双边贸易额、两国人员往来再创新高，中吉乌铁路等大项目顺利实施，实实在在的互利合作成果广泛惠及两国人民。访问期间，我将同扎帕罗夫总统就中吉关系、两国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构建中吉命运共同体擘画新蓝图。我期待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比什凯克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不断实现新发展。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8月30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启播活动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发来贺信，对节目的启播表示祝贺。9月1号出版的第17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6月至2026年7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节录。记者从中国国家数据局了解到，中国将推出一系列新举措，加快数据产业发展，在32个城市启动新一批数据标注先行先试，为人工智能训练提供数据支撑，探索适配产业实际的资源商业模式，更好助力千行百业数字化转型。14家央国企开放超60亿条高价值数据，促进数据在应用场景中发挥价值，完善数据要素相关学科专业布局，实施数据领域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中国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中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0%。上半年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阿拉伯国家、非盟国家合计在华新设企业1.1万户，分别增长19.3%、20.6%、42.8%。记者8月30号从中国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了解到，中方向尼泊尔提供应对泥石流灾害紧急人道主义援助。目前，中方援助物资已运抵加德满都，隧道救援专家已抵达泥灾区。今年以来，中国围绕产业发展需要，开展针对性职业技能培训，不断提升劳动者的就业能力。记者从中国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新增取得职业资格或技能等级证书481.9万人次，其中高级工及以上超过193万人次，全年将开展补贴性培训1000万人次以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保障法近日出台，并将于明年1月1号起正式施行。一张以基本医保为主体、多重保障协同发力的多层次医疗保障网正加速织密，持续提升亿万群众就医获得感。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来临之际，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官兵和香港社会各界代表8月30号赴香港西贡展竹湾抗日英烈纪念碑开展瞻仰活动，深切缅怀在抗日战争时期英勇牺牲的革命先烈。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0: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首先，我们跟随北京台记者听听刚刚过去的一周，北京都发生了哪些事情。朱绣由中国著名刺绣延展而来，至今已有千年历史，经过历史的积淀，已成为闽南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稍后与泉州台一同去欣赏指尖上的朱绣。今年夏天，外卖骑手等灯停表交管新举措在江苏多地落地，这项让骑手安心等红灯的新举措究竟如何改变了他们的日常？节目下半段开始，请听江苏台为我们讲述等灯停表让算法更有人情味儿。它既有雕塑的特点，又融合了绘画的技法，是画也是塑，它就是温州欧塑。节目最后，温州台就带我们走进欧塑的奇妙世界。今日的我们来聊聊广告 C 位让给科学家，商业让渡背后是价值回归。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首先跟随北京台主持人听听刚刚过去的一周，北京都发生了哪些重要的事情。
3: 各位朋友好，欢迎关注来自北京的消息。8月23号为期五天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落下了帷幕，全球观众都通过互联网，通过电视屏幕看到了形态各异、功能不同的机器人在大会现场争奇斗艳。373家企业展示了3000多件产品，其中首发新品有311件，30家国际机构、40家境外企业深度参与了机器人大会，现场展会人数达到了56万左右，充分彰显了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全球机器人领域的号召力和影响力。而今年上半年，中国的人形机器人出货量超过了4万台，全球占比达97%，人形机器人正从跳起来跑起来，在本届大会上迈向了在工厂干起来、在家庭用起来的场景。这次的世界机器人大会为人们贡献了很多精彩的机器人画面，而在本次大会上最精彩的当属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来自6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参赛队伍，有2056台机器人在这里同台竞技。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在开幕式现场上演100米短跑预赛的时候，第一名天卓队机器人就跑出了9秒39，超越人类百米的世界纪录。
4: 开幕式在36名人形机器人乐手与人类艺术家共同奏响的未来乐章中拉开帷幕，随后80台加速进化 T2 人形机器人自主完成队列变换，拼出运动会会徽字样。开幕式上100米预赛小组赛是一个特别环节，结果令人振奋，
5: 成绩是9秒39，不仅大幅刷新了上届赛会的记录，而且超越了人类的百米世界纪录博尔特的9秒58，第一名来自天卓队。
4: 人机互动也成为开幕式亮点，乒乓球奥运冠军丁宁、网球名将郑洁、足球名宿杨晨分别与机器人同台竞技。
6: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到的是机器人 Smash 和奥运冠军丁宁之间的比拼。大家可以看到，一上来两个人打得有来有回的，
7: 确实，我觉得他的学习能力很强，未来可期。
8: 共赴这场全球瞩目。
4: 参加本届赛事的666支队伍，千台机器人运动员以方阵形式震撼亮相，全数集结。运动员代表荣耀机器人闪电庄严宣誓。
9: 谨以全体机器人运动员名义庄严宣誓，尊重对手，尊重裁判，尊重规则，成人类之志，展科技之力，扬创新之帆，助共生之梦，致敬向未来。
4: 在接下来4天的赛程中，人形机器人运动员将在30个竞技赛项和21个场景赛项中展开角逐。开幕式现场，观众心潮澎湃，纷纷表达自己的期待。
10: 还是非常的激动的，能够发现机器人已经可以跟人类进行一些体育竞技，包括像它跟人类一起跳舞的时候，也动作非常的流畅，然后姿态很优美。对于机器人未来跟人类，就是帮助人类做一些家务啊，或者说进行一些工业活动，我还是非常有信心的。
3: 本届的世界机器人大会，除了来自全球的专业机器人工作者、人工智能的工作者、研发者之外呢，还有很多年轻的大学生，他们渴望未来投入这个令人心潮澎湃的行业中。记者在现场也采访了几位参加本次世界机器人大会的大学生。
4: 自由体操赛场，来自北方工业大学博远智行拳击队的羽术机器人刚刚完成了一套包含蹲起、俯卧撑、仰撑和空翻的动作，队员们对完成度相当满意。谈及这个项目的难点，队员王于曼表示，
11: 比较考验它平衡性能吧，因为我们前面有好几队都是翻了之后就直接倒地上站不起来，有两队都是这种情况。
4: 为了练就这身平衡术，他们有自己的一套训练方法，
11: 一点一点调角度，可以先让人做动作，然后录视频，因为语数有从人做的视频导出来那种仿真的模型，然后你再自己写程序调，就是看哪个角度它可以站得更稳。
4: 在40公斤机器人自由搏击的擂台上，北京科技大学澎湃战队刚刚结束了一场硬仗，他们在16进8的比赛中惜败于语数科技官方队伍。不过在前一天的比赛中，他们爆冷战胜了上海人形机器人研究所，一直被他们称为国家队的强劲对手。队员吴代俊分享了搏击机器人背后的技术逻辑。
12: 我们需要在打击对手以及被对手打击的时候，让我们机器人随时保持平衡，通过强化学习去不断的训练这个机器人的平衡能力以及打击的末端的速度，让对手被打击的更惨，然后让我们被打击的时候能够保持平衡不倒地，然后以及做好被打击的规避这些动作。
4: 吴代俊还特别提到了技术的可迁移性。
12: 虽然我们现在做的是一个拳击对打的一个搏击动作，但是他们和比如在工厂里面码垛，或者说在家里面照顾老人、搬运东西、洗衣服这些动作，其实他们是殊途同归的，都是通过强化学习，然后让机器人达到我们想要做的一个动作，然后将他们这些动作串在一起进行流程化，就可以让机器人实现自动的一个功能。
4: 在人形机器人5对5中型组足球比赛中，来自北京石油化工学院的 Hyper E 战队以7-1的大比分战胜了澳大利亚队，强势晋级8强。队长战朱旺告诉记者，他们从今年1月末才开始接触足球机器人项目，成长速度惊人。谈到机器人足球和真人足球的区别，他说，
13: 日常生活中我在踢球的时候，这个门在前面，然后我人就很近，我踢一脚就可以进，但是对于这个足球机器人它并不是，它需要步态一点让往前调，它需要在自己的脚啊和合适的一个位置去需要触这个球，然后把这个球去打进，会有各种的细节啊，一些各个地方的一个调整啊，才可以让它去打进。
4: 赛场上的胜利固然令人振奋，但对于来自机械工程学院的战朱旺来说，这大半年的备赛历程本身就是一场蜕变。他说，
13: 我可能以前更多接触的是硬件，但是你像现在我们接触到这些东西，就是有很多是软件算法层面的，包括一些去自己调整一些函数啊，包括一些基础的视觉啊，都会得到一个很好的提升。
3: 接下来这个话

0: 题想必会对一些朋友有帮助，这就是在民间叫做戒酒芯片的关于戒酒的微创治疗术。从去年底开始，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回龙观医院完成了北京首例盐酸钠曲酮植入治疗，到现在呢，已经累计完成了50多例植入手术。最近记者就采访了首位手术接受者，那么现在他的生活情况怎么样？他告别酒精了吗？
1: 43岁的陈先生酒精成瘾已有3年，曾经反复多次戒酒都没有成功。3个月前他植入戒酒芯片成为转折点。
2: 他做手术一共也就是10分钟，给你的那个肚脐下面开一个小伤口，然后塞进去几个小药丸，过一周就已经感觉不到它存在了。做了这个手术以后就是没有饮酒的欲望了，吸烟也都没有欲望了，也都戒了。
1: 戒酒芯片并不是电子芯片，而是一种长效缓释药物制剂，盐酸钠曲酮埋植皮下后会在体内平稳释放约150天，阻断酒精带给大脑的奖赏快感，削弱患者对饮酒的渴求。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回龙观医院成瘾医学中心主任杨可冰解释说，
3: 第一个它会降低这个对酒的渴求，就是他想喝，他不喝他难受，就是瘾的一个核心机制嘛。第二个就是它能够抑制这个饮酒的冲动，因为长期饮酒以后损伤这个前额叶皮层，它对冲动的控制能力是减弱的，而这个钠曲酮这个皮下植入剂可以增加它对冲动的一个控制能力。
1: 目前该院已有50多例患者接受治疗，均为中重度酒精使用障碍人群，其中男性45例，女性7例，年龄跨度25岁到61岁，饮酒年限最长达37年，平均饮酒年限14年。
3: 我们大概完成了3个月初期治愈随访的是33例，33例里边应该是有17例是保持完全不喝的一个状态，9例是喝了，但是喝的那个频率跟饮酒的那个量比之前是小很多，就是是好转的一个状态。剩下还有5例就是不但喝了，而且喝的跟之前一模一样，就说明这个有效率它也不是说100%。如果连好转的这些患者都算上，应该有效率在80%到85%之间。
1: 值得关注的是，完成3个月随访的5名女性患者中，仅1人发生了2次复瘾行为，总有效率达到100%。
3: 男的就是说，第一个是为了应酬，第二个就是喝酒的越喝越香啊，给自己快乐的那个感觉更强啊。而女性反而是好像为了逃避某种负面的一些东西，比如说心情不好了，或者孤独感强烈了，压力大了，上来就喝。虽然我们埋的很少啊，只有5例女性患者，但是确实只有1例复饮了，而且复饮的这一个也就喝了2次。对女性来说，有效率就这5例来说是100%。
1: 杨可冰主任表示，戒酒芯片并不能保证从此滴酒不沾，也不能替代患者自身的康复意愿，还需要家属的理解陪伴，参与康复计划，帮助患者远离饮酒诱因，重建健康的生活模式。
3: 第一个就是要更多的去跟他共情理解，有些时候要进行一些劝导，但是这个劝导一定不能在他喝酒的时候，该送院治疗的时候就送院治疗。我们也鼓励他要参加那个 AA， 就是匿名的这个戒酒者互助会，像咱们北京市里边有好多这样的点儿，离家就近的地方去说说自己的情况。
0: 以上是来自北京的消息。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珠绣由中国著名刺绣延展而来，至今已有千年历史，经过历史的积淀，已成为闽南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稍后与全球台一同去欣赏指尖上的珠绣。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5: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珠绣由中国著名刺绣延展而来，它起源于隋唐，发展于宋元，鼎盛于明清时期，吸收了中国传统刺绣的优点，至今已有千年的历史，经过历史的沉淀，已成为闽南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下面与全球台一同去欣赏指尖上的珠绣。
6: 上世纪60年代初，泉州珠绣代表技艺传承人陈克忍生于一个金仓绣家族，母亲早逝，陈克忍从小就跟奶奶一起生活，耳濡目染下也学起了珠绣和金仓绣制作技艺。14岁时，陈克忍便到抽纱厂做绣花女工。
7: 五岁开始跟阿妈绣，拿针开始绣花，到十四岁那一年，我就进了那个生物粗纱厂里面。十四岁那一年是泉州这边有一个那个工作，叫我来工艺上班。
6: 做珠绣要靠目测能力，不仅要针脚齐整，还需要估量珠子的距离。这个能力，陈克忍从五岁的时候就开始练习。说起珠绣，陈克忍娓娓道来，当时奶奶家里以金仓绣为主业。一日，陈克忍奶奶的父亲到菲律宾做买卖，带回一双绣有珠片的拖鞋。奶奶看着珠光闪闪的鞋子，十分喜欢，便将珠片拆下来缝在了自己的布鞋上。没想到竟然流行了起来。这之后，家里人便从菲律宾进口了一些珠片，将珠片放进金仓绣，不曾想竟催生了玻璃珠绣，给家里带来另一门生意。1989年，陈克忍离开工厂，潜心传承珠绣和金仓绣制作技艺。在他的带动下，丈夫、儿子、儿媳和孙子都学会了刺绣。高峰时期，当地更是有200位绣娘与他一起做手工。陈克忍说，珠绣技艺需要用到金仓绣的针法技艺基础，但难度比金仓绣高。珠绣又是个慢活，有好几道工序，画稿、绷布、踏图、绣制、背弧，每个步骤都需要极大的耐心。
8: 但就是说，这种事情不可能不难呐、啊。一个人要坚持做一件事情，不是那么容易的事。这一个尖尖做，又要搭配颜色，又要渐变，让他说像你官仪的那个穿着。那这个做了20几天，你知道这些里面的片多少粒？有几万片，十几万片。珠亮片的东西，做这样亮片是最难的。
6: 陈克忍说，珠绣最早是由珍珠、玻璃珠、宝石制作而成，后发展为用颜色多样的珠粒及亮片代替。珠绣所使用的珠子和珠片门类各异，色彩众多，其库存就有数百种珠子，均是从东南亚等地采购。
8: 珠厂的最大的只是5毫米，最小会3毫米。珠玺是1毫米的，整尊的菩萨像我们都绣得很好，整尊给它全部绣满的。总共的材料，我们绣花珠绣的材料有2000多种颜色，因为我们有渐变色。布料的一般我们是选择的缎布，因为缎布上浆可以吸收进去，两个可以百年不坏。
6: 珠绣具有珠光灿烂、绚丽多彩、层次清晰、立体感强的艺术特色。整件珠绣作品由成千上万颗的各色珠子及亮片组成，其针法有平绣、凸绣、串绣、立绣、束珠绣、叠片绣等多种。泉州珠绣制作技艺主要用于闽台宗教活动、家居装饰、喜事庆典、礼品馈赠等。表现内容较为广泛，在陈克忍非遗传习中心，不少珠绣制成的龙头、佛像和闽南文化代表滴水兽等作品，晶莹华丽，栩栩如生。五十载穿针引线，陈克忍在针法传承中守望初心。
8: 珠绣，不管是属鸡蛋，还是那个属鸡壳，还有那个鼠表带，我这次在殡仪馆里面，不管人家拿什么给我绣，我就帮他绣得完。从脚底下到上面，全部可以绣。还有生活上面各种各样的可以绣，不管是皮还是什么材料，大部分都可以绣上去。
6: 除了珠绣、金仓绣，陈克忍还擅长抽纱绣、白绣等多种绣法技艺，代表作包括文字、民俗、动物等系列绣品，作品丰富多变，手法细腻。 如今，陈克仁广开大门，招收不少乐于学习传统技艺的学徒，共同守护和传承这份

0: 奶奶手艺。除了创立工作室广收学徒外，陈克忍还热衷于走进学校讲授和展示珠绣技艺，开设非遗课程，将非遗文化引进日常教学，融入校园文化。
1: 真一线绣平安，一孔一眼定乾坤。
2: 现在非遗馆经常邀请我去让孩子他们体验一下，然后我经常在那边都会讲讲我们这边的发展啊，然后讲说我们这个珠绣是来源是怎么样，珠绣可以融入在生活上。我们福建已经满满的买个村庄，买个村落都去教人家珠绣，走成国家，出去走到外国出去，把它发扬光大，让我们家族的这些所有的戏民还是能家家再绣起来。
0: 陈克忍学生沈义珍，
3: 初体验感受，我是觉得啊，我可以以一个初心者来学习一下这个泉州非遗珠绣，但是学习下来呢，我会发现就是其实我还是蛮喜欢这个东西的。我会觉得学下它的这个所有的东西，会觉得自己蛮有一个成就感的，所以我非常喜欢这个泉州珠绣。
0: 五岁跟随奶奶学绣技，14岁学得一手好女工，23岁传承珠绣技艺。一人一针一线一珠，转眼就是50年。作为泉州市珠绣制作技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陈克忍坚守传统技艺，绣品远销50多个国家和地区。
2: 7、8年我就开始发展了，7、8年我们珠绣就很好，走到50几个国家了。这些事情是应该说是一定能成功啊。
0: 生动形象的闽南珠绣在上世纪的80年代开始走向海外市场，绣品一时供不应求。不过随着时代的发展，电脑印花逐渐取代了手工刺绣，许多做珠绣的妇女选择回归家庭生活，也都放下了手中的针线。但是陈克忍不愿意就这么放弃，这里面有奶奶的嘱托，有对老手艺的热爱。
2: 我基本上用的是后面在设计自己设计出来的，我也就在一直在做出来。我平时全部都在做珠绣，没有停下来。基本上我没有什么爱好，我就爱静静的这样子绣花。基本上我就是从小到大，我就是除一小个小有时候偶尔会爱玩一下，那其他的我就一直在做这种事情。
0: 怀揣着一份对珠绣技艺的执着和热爱，陈克忍一边坚持不懈的创作，一边不遗余力地推动传承创新。这一根针就是他一辈子的缩影，尽管单薄有限，但是他翻腾出了五彩缤纷的绚丽图景。2022年，泉州珠绣被列入福建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对它感兴趣的人越来越多。民间珠绣老师，
4: 那就是说中国的传统文化，你喜欢可以把精力放在自己喜欢的事情上，你得以把这个中国的传统文化一代一代传承下去。
5: 然后我们的想法也是我们的看法，可以用图来说话，还有一些那个年轻人有过来学了，我们就把它教一下，也跟他传承下去。
0: 丝丝缕缕以针为媒，丝线无声绣出了一个多彩缤纷的世界。绷布上呈现的不仅是珠绣的历史底蕴，更是中国千年文化传承的缩影。珠绣代表了对美的追求，对细节的执着，以及对传统文化的坚守与创新。陈克忍说，奶奶在教授手艺时会将趣闻穿插在每一个针法中，教导他一针一线都是德行在先。就这样，陈克忍遵循着奶奶当年的教导方式，把听到的故事再一个个讲给

雕塑的特点又融合了绘画的技法，是画也是塑，它就是温州欧塑。节目最后，温州台就带我们走进欧塑的奇妙世界。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肩膀。
1: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近日，山东菏泽、淄博等地商圈将价格不菲的商业广告撤下，挂上钱学森、邓稼先、钱三强、郭永怀等功勋科学家的巨幅公益海报。随后，内蒙古呼伦贝尔、安徽合肥等地商圈也纷纷跟进，将商业空间的 C 位让给了科学家，引发舆论的关注。在寸土寸金的商圈外墙，每一寸广告位都有明码标价，其考核标准直接简单，能否最大程度吸引眼球，促成消费？正是这个向来以投资回报率为唯一法则的商业阵地，如今却主动将商业位置拱手相让，换上了无法直接产生经济效益的科学家海报。这绝不仅仅是一次简单的公益宣传，而是商业逻辑深处正在发生的一场价值校准。商圈算的不是眼前的经济账，而是一笔关乎长久生存的社会账。对商场而言，此举看似损失了短期广告收益，实则收获了一笔无法用金钱衡量的品牌资产。当市民专程前来打卡留念，当家长带着孩子在海报前驻足讲解，当致敬国之脊梁的评论在网络上刷屏，商场在公众心中的形象已从单纯的消费场所升格为具有社会责任感的公共空间。这种品牌溢价远比任何商业广告带来的流量都更为持久。这股潮流的真正价值在于，它打破了科学家精神传播的固有场景。以往，公众对科学家的了解多局限于课本、纪念馆或特定科普活动，这种传播方式门槛较高，受众也相对固定。而当钱学森的名言，不要

0: 失去信心，只要坚持不懈，就终会有成果出现在逛街途中的巨幅海报上。当南仁东的景致，人类之所以脱颖而出，就是因为有一种对未知的探索精神闪烁在购物中心的外墙。科学家精神便从庄重殿堂走入了市井烟火。这种润物无声的浸润，恰恰是科普宣传最理想的状态。不需要刻意学习，只需要日常遇见。从更深层次来看，这种致敬行动之所以能够引发如此广泛的情感共鸣，是因为它切中了当下社会对何为真正的顶流这一问题的集体思考。过去评判顶流，看的是粉丝数量、话题热度、带货能力。但在高颜值、精致生活几乎占据算法推荐的网络生态中，公众对那些苦心经营的人设已显疲惫，而那些专注科研、不谈营销的科学家，恰恰因为去人设化而成为了一种更为稀缺的人设。年轻人对王红的追捧、对韦东奕的关注，都表明科学家的流量是真实存在的，只是长期被浮躁的娱乐生态所遮蔽。当然，商圈海报的热度终将随时间褪去，但榜样的力量不会。与其说这是一次致敬，不如说是一次唤醒，唤醒那些本就存在于公众心中的价值坐标，让越来越多的城市商圈把 C 位留给科学家。当越来越多的青少年在逛街途中抬头便能看到这些值得仰望的面孔，喧闹的市井街头就会多一份理性的沉静，流量时代的价值标尺也会逐渐回归它应有的刻度。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今年夏天，外卖骑手等灯停表的交管新举措在江苏多地落地，引发社会热议。七月底，外卖骑手等灯停表功能在苏州率先上线试运行。8月17号，无锡又成为中国首个全程覆盖这一功能的城市。这项让骑手安心等红灯的新举措，究竟如何改变了他们的日常？今天节目下半段开始，请听江苏台为我们讲述等灯停表让算法更有人情味。
2: 什么是等灯停表？简单说就是骑手等红灯花了多长时间，平台就给他补上多长时间，不算超时。目前苏州已在率先接入交通数据的道路进行实际路测，覆盖姑苏区苏州工业园区约1100个路口。
3: 我们这单离我们有多远啊？
4: 这个有个2.8公里。
3: 他平台给你现在的时间是多少？
4: 今天这会儿下雨了，他给的时间比较长，50分钟。
2: 当记者在苏州工业园区见到外卖骑手王新乐时，他正接到一单汉堡订单。由于当天下午出现阵雨天气，系统配送时间给到了50分钟。随后王新乐赶到取餐地点时，又接到两单麻辣烫的配送单。配送开始后，在途经一处路口时，面前的非机动车直行红灯亮起，王新乐稳稳停下。他的骑手 APP 界面上则开始呈现红灯倒计时读秒信息，平台安全助手也发布提示信息，红灯停一停，正在记录等灯时长，订单结束时将延长本单配送时间。
3: 我们距离第二单的永茂梦乐城位置是近在咫尺，但是前面有一个红绿灯，1分多钟，看看到最后在这个结算结果上能有什么样的变化。
2: 得益于江苏州交管的数据精准接入后台，记者发现在等灯停表期间基本实现了非常精准的数据接入。后续记者骑手还经过了多处路口，发现平台在完成配送结算时都能精准地记录等灯时长并进行顺延。这种机制在骑手同时配送多个订单时则会进行累加。骑手王新乐：
5: 这个等灯停表的新功能今天晚上也是试了一下，体验上还是不错的。我们在同时遇到多个订单的时候，如果在这区间遭遇了红绿灯，平台会把时间从每个订单里面扣除，感觉上还是游刃有余的。
2: 王新乐告诉记者，一些同事在刚开始跑单的时候，因为不熟悉

0: 意情况，情急之下面对红灯可能会一闯了之。针对这种情况，直接把等红灯时长从骑手配送时长中顺延，让骑手真正放心等红灯，则是一种更加直接的鼓励举措。某外卖平台高级总监刘通介绍，
1: 通过与交警的数据对接之后，我们可以拿到非机动车的红灯数据。当骑手面临到红灯的时候，我们的后台 GPS 位置会将这个位置信息记录下来，会将它停止的时间做一个记录，并延长到它的配送时间中去。我们首批的话是联合苏州交警，在姑苏和工业园区共计1100个路口进行了试点。
0: 等灯停表从源头优化了计时逻辑，为骑手松绑。因此，今年6月以来，基于数字赋能加暖心服务的模式，在保障数据安全的前提下，苏州公安交管部门向外卖平台开放了精准的红绿灯实时路况数据。苏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相关负责人刘军表示，要让算法变得更有人情味，兼顾效率与温度。
2: 立足苏州数字城市，车路云一体化建设优势，我们依托国家级交通信号联网联控平台，在确保数据安全基础上，汇聚全市各种品牌的联网信号灯态数据，会同多人数据治理算法打磨路面实测，攻克了非机动车信号解析、动态时长研判等诸多技术难题，通过红灯长时间精准捕食，彻底破解守法就要超时的困境。
0: 8月17号，无锡公安交管部门也联合某外卖平台正式宣布红灯停表功能在全城落地，覆盖4253个信号灯路口，成为中国首个全程覆盖这一功能的城市。当地交管部门充分发挥全域信号联网优势，实现规模化全域级交通指挥数字信号标准化输出，为交管数据与配送平台对接提供了高质量底座。无锡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支队长施彪表示，外卖配送平台可直接调用信号，实现对红绿灯状态的精准识别，时延稳定控制在1秒以内。
3: 看到红灯的时候把这个时间去掉，我们把这个红灯的信息推送给这些平台公司，再把这个时间扣除掉，不要再计算在它的配送时间里面，这样我们的配送人员就不需要抢时间，确保安全。
0: 在此基础上，无锡公安交管部门将进一步拓展实战应用，建立公安交管部门与及时配送平台协同机制，针对送餐高峰时段的高频配送路线，为骑手动态配置绿灯保障，提升投递效率的同时，持续压降骑手抢单快跑事故风险，同步建立双向数据交互机制，由交管部门向配送平台推送违法热力图与事故黑点，平台回传骑手安全里程分及事故多发轨迹，试点推行骑手交通安全赋码管理。东南大学交通法治与发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顾大松表示，这种做法其实是把骑手的真实体验纳入了算法设计，让他们跑得更安心。
4: 这对骑手的安全，甚至对这个公共道路安全也是非常重要的。这个里面可能有深层次的，就是把骑手的意见呢，作为这个算法治理的一个基础，让骑手能够更积极、更主动的参与到这个就是算法治理当中，然后更能意识到交通安全也是自身工作当中的一重要的组成部分啊，这是很重要的方面。
0: 在效率至上的数字时代，我们还需要更多算法等一等。仅就外卖行业而言，调度算法还需要将更多路况因素纳入考量范围，更科学预留外卖配送整体时长，将规则的天平摆正，不让商家、骑手、消费者任意一方承担额外成本。目前除江苏以外，上海、杭州、成都、南昌、兰州等20多个城市也在评估中，具备条件的城市会陆续上线该功能。顾达松主任认为，若想在各地广泛推广，外卖平台要和当地主管部门应加强沟通，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建立更好的数据开放机制，让街巷间的飞驰身影多一份从容，少一份惊险。
4: 这个举措要推动的话，的确面临着各地的像这种交通数据的开放的问题，待遇在各地跟主管部门的一些沟通啊，或者像我们一些就是公共数据的一种规范的开放机制的形成啊，使得更好的推动。
0: 一座城市的人情味与温度，不在于它有多少高楼大厦， 而在于他愿意为拼搏奋斗的普通人放慢脚步。苏州和无锡正在尝试的正是这样一种慢下来的智慧，让算法看见路口的红灯，让数据听懂骑手的焦虑，是一座城市对奔跑者温柔的回应。
5: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它既有雕塑的特点，又融合了绘画的技法，是画也是塑，它就是温州欧塑。节目最后，温州台就带我们走进欧塑的奇妙世界。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6: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它既有雕塑的特点，又融合了绘画的技法，是画也是塑，它就是温州欧塑。温州欧塑是浙江省政府认定的首批浙江传统优秀工艺美术品类之一，2008年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在欧塑艺人的坚守和传承下，如今的温州欧塑已经走向了世界50多个国家，并成为国内200多家著名文化标志建筑的壁画装饰。今天节目最后，温州台就带我们走进欧塑的奇妙世界。
7: 欧塑传承人周景云像往常一样来到了位于温州市区马鞍池东路的温州欧塑研究所，他的欧塑工作室就设在这幢楼的7楼。推开工作室的门，一股桐油混合陶土的气味随即飘来。靠墙的位置摆放着几幅正在创作中的欧塑作品，十几位手工艺人已经在各自忙着手头的活儿了。周景云走过去，逐一查看大家的创作情况，并给出一些修改意见和建议，这是他每天来工作室首先要做的事情。周景云：
8: 刚刚你们在我工作室看到这幅画叫大汉礼仪图，这个画我们光设计就已经差不多搞了8-9个月，我们很多大的壁画都要1年多岁才能完成。如果细化出来那个工序至少有20来道工序，但通常呢我们都是说7到8道。专业角度，我们里面工序很多很多，非常复杂的。
7: 欧塑，俗称彩色油泥塑，又称彩色浮雕，是温州独有的传统民间艺术。它源于汉代，由中国漆器艺术中的堆漆工艺发展演化而成，距今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欧塑具有色彩丰富、技法繁多、题材广泛、规格不限等特点，主要应用于建筑浮雕、壁画、装饰图案及艺术挂件等。欧塑与黄杨木雕、东洋木雕、青田石雕并称浙江三雕一塑。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欧塑传承人周景云：
8: 当初我们温州讲这个漆器呢，它也是有悠久历史啊。尤其呢是温州在两宋的时候，温州是全中国的漆器制造中心，当时叫号称中国第一。就当时老城区有1/4的马路以及店面都是做漆器。
7: 宋代，浙江南部流行用瓦灰、熟铜油混合成胶泥。当时虽然加入矿物颜料，但仍是一道又型的单色，品种既少，工艺也简单粗糙。50年代中期，艺人们对欧塑材料进行了大胆的改革和尝试，形成现代欧塑的材料油泥。这种油泥不仅保留了传统堆砌材料原有的附着力强的特点，又有了色泽鲜艳、色种丰富、不易褪色、造型方便等新的特性。塑完后表面结膜生灰，不会变形，水浸不透，受燥不裂，轻便牢固。周景云：
8: 传统的堆砌呢，它是用大漆啊，还有瓦灰、纸基配成漆泥，过去叫堆砌。我们现在的欧塑呢，它是经过了几代人的努力，把欧塑的材料变得越来越丰富。
7: 1959年， 欧塑大师谢森宝和其学生谢香如率先将矿物质颜料直接调入油泥，从而产生出了丰富多彩的新原料。再结合高浮雕、低浮雕、镂空雕等工艺方法，使欧塑成品样式多变、层次丰富、色泽鲜明、立体感强。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以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周锦云为代表的欧塑代表性传承人的带领下，欧塑以其特有的艺术风格和装饰效果进入了现代建筑壁画领域，并赢得了市场的青睐，被许多国内外著名的文化标志建筑、办公楼、博物馆、宗教场所等用作外观装饰。同时，这一时期的欧塑开始吸收油画、水粉画、国画等艺术门派的特色，自身风格逐渐多元。一幅欧塑作品从创意考察出设计图，再到拷贝制作油泥、配色、堆塑等，耗时长，工序复杂。贴金是欧塑中的一道常用的工艺，均匀地涂上金胶，金胶的粘性决定了金箔贴上后的光亮度，不能马上贴，要耐心等待上好几个小时。省级欧塑非遗传承人陈毛：
9: 这个贴金工艺要先在上面涂一层贴金油，做好的欧塑的这些线条啊，这些装饰物上面，然后涂了之后要根据天气的不同，要好几个小时。这些镶嵌的珠宝也是为了增加它的装饰性，是欧塑的装饰性的一些工艺。
7: 有时候，创作一幅欧塑作品需要多人共同合作才能完成。一些大型壁画的创作团队多达20多人，每位成员对应自己负责的部分分工合作，使壁画制作的效率得到很大提升。市级欧塑非遗传承人张宏基：
10: 其实做欧塑应该来说也是一种团队精神才能合作做好的一个壁画啊，因为它里面的分工非常的不同，像有一些是人物，有一些是那些山水，但是大家都发挥自己的一个特长去制作啊，这样才能达到一个最佳的一个效果。
7: 省级欧塑非遗传承人郑建琴：
11: 好像做这个是汉朝的嘛，我们也要考证汉朝的东西，服装还有器皿啊什么都要考证的。
7: 欧塑的创作工序之多，技巧要求之严谨，中途放弃的人很多，而周景云是坚持下来的欧塑传承人之一。从温州欧塑厂厂长到温州云逸装饰有限公司董事长，他运用自己的深厚造诣，结合市场需求，加强设计，开创了欧塑产业的一番天地。如今，他又着手将欧塑与文创产品相结合，探索一条新路子。周景云：
8: 像我们欧塑现在我们做的是阳春白雪，所以我们讲我们现在70%的欧塑做出来，通常老百姓看不到，所以这一点长期也是我很大一个内疚，也是个遗憾，所以我现在讲呢，尽量要弥补这个，接下去把我们欧塑的文创怎么做起来，让它真正为温州老百姓的这个丰富的文化消费、文化生活呢，带来一些好的作品。我们也希望我们今后有更多的大师要走向文创产业。
7: 周景云的儿子周海天也正在为此而努力。同样作为欧塑传承人的周海天，创建了欧字号品牌，把动辄上万元的温州工艺美术产品改良设计后，变成老百姓买得起的文创产品，走入寻常百姓家。周海天有个远大的梦想，就是不只要把欧塑传承下去，还要把所有温州的工艺美术都做活。
5: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代表编辑李思源，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

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当地时间8月30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比什凯克，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扎帕罗夫总统和吉尔吉斯斯坦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建交34年来，中吉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健康稳定发展，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近年来，两国合作迎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双边贸易额、两国人员往来再创新高，中吉乌铁路等大项目顺利实施，实实在在的互利合作成果广泛惠及两国人民。访问期间，我将同扎帕罗夫总统就中吉关系、两国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构建中吉命运共同体擘画新蓝图。我期待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比什凯克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不断实现新发展。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8月30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起播活动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发来贺信，对节目的起播表示祝贺。9月1号出版的第17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6月至2026年7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节录。记者从中国国家数据局了解到，中国将推出一系列新举措，加快数据产业发展，在32个城市启动新一批数据标注先行先试，为人工智能训练提供数据支撑，探索适配产业实际的词源商业模式，更好助力千行百业数字化转型。14家央国企开放超60亿条高价值数据，促进数据在应用场景中发挥价值，完善数据要素相关学科专业布局，实施数据领域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中国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中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0%。上半年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阿拉伯国家、非盟国家合计在华新设企业1.1万户，分别增长19.3%、20.6%、42.8%。记者8月30号从中国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了解到，中方向尼泊尔提供应对泥石流灾害紧急人道主义援助。目前，中方援助物资已运抵加德满都，隧道救援专家已抵达泥灾区。今年以来，中国围绕产业发展需要，开展针对性职业技能培训，不断提升劳动者的就业能力。记者从中国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新增取得职业资格或技能等级证书481.9万人次，其中高级工及以上超过193万人次，全年将开展补贴性培训1000万人次以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保障法近日出台，并将于明年1月1号起正式施行。一张以基本医保为主体、多重保障协同发力的多层次医疗保障网正加速织密，持续提升亿万群众就医获得感。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

0: 胜利纪念日来临之际，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官兵和香港社会各界代表8月30号赴香港西贡湛竹湾抗日英烈纪念碑开展瞻仰活动，深切缅怀在抗日战争时期英勇牺牲的革命先烈。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1: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1: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1: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高兴我们又相会在每天的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们将为您带去健康服务。健康口腔，幸福生活。牙齿如果不好呢，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很大的影响。牙齿疼痛会让我们寝食难安，牙齿缺失会让我们面对美味无法享用，牙齿排列不齐会使我们不愿意开口展露笑容。很长时间以来呢，大家都在为拥有一口健康漂亮白净的牙齿而费尽心机。我们身边啊，其实有很多人都有这样那样的口腔问题，而真正能够通过正确的渠道和手段解决这些问题的人呢，其实却并不多。怎么样才能够花最小的代价，让我们的牙齿获得最佳的修复与美容呢？今天我们非常高兴为您邀请到了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科医院口腔美容中心牙齿整形首席专家、口腔整形美容首席专家王玉华，和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一起来说一说牙齿的矫正与美容。那么开始主要内容之前，我们先通过一个小片对王玉华医生做一个简单的了解。
1: 本期嘉宾王玉华，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科医院口腔中心创始人，牙齿整形首席专家，口腔整形美容首席专家，擅长牙齿与面部协调的个性化的美学设计，理念先进，前牙美学修复方法独特，尤其是成人牙齿不齐的快速无创或微创矫正，二氧化锆全瓷冠的精细修复，牙间隙佛斑牙独特的健康快速的美学修复，残根残冠保存治疗，各类失败烤瓷冠的再修复，快速稳定的美白牙齿等。
0: 您好，王大夫，欢迎您。
2: 你好，主持人。
0: 今天咱们说的这个话题啊，是关系到我们面子问题啊。人都说有一口好牙，那整个这个人的魅力，还有这个个人的形象，就感觉是提升了很多的分儿啊。那么有好牙呢，我们环顾四周，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有完美的牙齿，大家的牙齿都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那么更深一步来说，像牙龈啊，还有其他的口腔的问题，还是会很多很多的。那我们今天啊，就来请您跟我们来说一说，我们应该怎样通过一些正确的渠道手段来解决我们这些牙齿问题。咱们主要把这个关注的焦点集中在牙齿的矫正与美容方面。您跟我们说一说，牙齿出现哪些问题就需要进行矫正和美容。
2: 目前在临床上比较做的比较多的呢，首先是牙齿颜色，
0: 就是不白，
2: 不白，
0: 弄白，
2: 对，其中呢有先天性的，比如说这种黄牙，像我们亚洲人先天的牙的颜色和欧洲人、美国人相比，那么就是颜色偏黄一些，一个是颜色的问题，那么还有一个呢是后天获得的，比如说氟斑牙。四环素牙，
0: 这都是因为一些吃药啊或者其他的一些原因。四环素牙我们知道，吃了四环素吃多了，把牙齿给吃的变色了。那氟斑牙呢？
2: 氟斑牙呢是由于在牙齿发育过程当中，那么饮用了含氟量过高的水，水质引起的。
0: 也就是说外在的原因导致我的牙齿变色。
2: 对
0: 啊，那这些就是需要改变
2: 水土的原因，
0: 改变牙色啊，变白。那除此之外呢还有吗？
2: 一个是颜色，还有呢在临床上比较多见的是排列
0: 不齐。
2: 对，
0: 里出外进。很多人的牙会这样，
2: 这个在临床上目前来说比较最多见的。
0: 就是这个把牙齿排整齐，这也是其中的一个很大的问题，需要进行矫正和美容啊。那除此之外还有哪些呢？
2: 还有呢，比如说形态不规则，像我们的牙齿每一个牙齿，那么它所长的形态位置都是应该有固定的形态的。比如说前门牙，它就是切牙的形态，但是呢我们在临床上经常看到，比如说像第二颗前门牙的位置，我们叫侧切牙，那么它先天发育的就长成了一个小锥子形的，
0: 太小了也不行啊。
2: 对，它不是这个形态，那么看上去之后呢，老百姓看了之后呢没有什么这个感觉，那么第一感觉呢就是说感觉很不自然，不好看。但是如果说我们口腔科医生看了之后呢， 就觉得哎，这就是一个先天畸形
0: 哦，
2: 小锥子牙、畸形牙，
0: 看来
2: 排列的不整齐，一个是排列的不整齐，颜色、形态，
0: 还有我看很多人，比如说他有可能会遇到一些意外情况，这啪啦把这门牙给摔掉了半拉，那像这种情况是不是也得到您的这个科室去寻求帮助？
2: 对对对，像这个呢也属于形态的问题
0: 啊，就是
2: 只不过是由于外伤造成
0: 不是长得不好后天的原因了，
2: 对对
0: 啊啊，那咱们
2: 牙折
0: 啊，牙折了，折了啊啊，那通常的一些矫正美容方法都有哪些？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2: 目前在临床上用于牙齿美容的方法，整形、牙齿整形和美容的方法也很多。那么比较常用的哈，我举几个例子来说明哈。比如说颜色不好，那么可以进行牙齿美白。
0: 美白用什
2: 么方法？牙齿美白的方法呢也很多。像最简单的呢，那就是自己在家里面家庭美白，
0: 刷牙。
2: 但是呢，对，刷牙也是一个办法。刷牙。
0: 但我感觉刷牙效果就没那么好了，刷不白呀。
2: 对，刷牙实际上来说，它主要解决的问题还是把你牙上的脏东西，比如说软垢啊，只能清除这些。那么一旦产生了一些色素啊、牙石啊，那你是刷不掉的。
0: 那就是美白还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2: 对，比如说药物美白、冷光美白。家庭美白都可以做的。
0: 牙齿的美容泛指矫正畸形、美化牙齿的方式。目前临床常用的牙齿美容技术包括牙齿的美白、牙齿的矫正技术两大类。根据具体的术式不同，牙齿美容的效果持续的时间也有所差异。可能您或多或少地听过牙齿美容矫正的这些手段，如烤瓷贴面、烤瓷冠，还有冷光美白等等。不同的治疗方式是针对患者的不同的个人需求，我们要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根据医生的专业建议，选择最适合自己的一种方法。接下来呢，继续和来自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科医院的王玉华大夫来聊牙齿整形和美容和矫正的这个问题。现在大家很多人听过这个什么美白啊，就觉得你看欧美人啊，您刚才讲到说他们那个牙齿真的是很白。先问一下王大夫，那个他们那个牙是自己的牙吗？还是每个人都进行了一些美化呀、装饰，还是怎么弄的？那颜色怎么那么好看呢？
2: 我个人认为啊，他们多半都是自己的牙
0: 哦，都是自己的，但是有那么好的效果？
2: 这个我认为可能是和从小比较注重这个牙齿的健康，这是一方面，还有一个也有多少应该有遗传的因素在里面
0: 啊。这个也跟咱们人种也不太一样，
2: 是这样。
0: 但是
2: 牙齿的这种形态呀，这个大小啊、颜色呀，多少是受遗传因素控制的。
0: 但是我们听说就是牙的漂亮的牙齿的色泽最高的境界就是透明的淡蓝色贝齿，真的是这样吗？
2: 很少有人的牙齿能达到这样特别完美。
0: 是啊，那所以就说我们既然大家都不完美，就要寻求一些正确的渠道和正确的帮助来让我们的牙齿尽量的达到比较好的这种效果啊。那就说一说这个美白。像那种很白很白的牙，我们比如说亚洲人，颜色是多少有点点偏黄的，我能不能通过美白的方法就达到那么白呢？
2: 可以通过美白的方法，但是每个人的牙齿颜色都是不一样的。
0: 那也就意味着说，比如说我做一次不行，
2: 同样的治疗，同样的治疗方法，那么对每个人来说，最后产生的结果很可能都是不一样的。
0: 那这个也得区别对待啊。
2: 这个对。每个人的牙齿，即使是双胞胎、孪生姐妹，他们的牙齿也不会颜色也不会完全一模一样的。
0: 那美白咱们能够达到最好的效果是什么样的？
2: 每个人的要求不一样，那么每个人牙齿的状态也不一样。你比如说刚才我们谈到了，有先天的，有一些牙齿的颜色就是比较偏黄的。那么还有四环素牙呀、氟斑牙呀，那么像这些牙齿做出来的美白效果，它的效果最后的结果也是不一样的。像普通的这种黄牙，那么不是属于疾病性的，比如说像四环素牙、氟斑牙，不是这类性质的，那么做完美白之后呢，一般来说效果还都是不错的。
0: 美白它只是单纯对色泽的改变，它不需要磨牙这样的吧？
2: 多数不需要，
0: 不需要啊。那它能够就是通过美白这种技术给它进行了处理，能够维持多长时间呢？
2: 不同的方法
0: 啊，
2: 那个维和这个每个人的生活的习惯不一样，那么饮食习惯啊，生活习惯不一样，刷牙呀，比如说口腔卫生状态呀，那么维持的时间也多少有一些不一样。那么多数呢，一般来说呢，两年左右是没有问题的。
0: 哦，这样啊，那也还是可以接受的啊。
2: 对，
0: 那目前然后咱们要是做美白的话，它这个价格，比如说在您的医院，普通的啊，咱们就讲常规的一个美白的疗程下来，大概需要多少钱人民币？
2: 哦，问到这个问题的话，
0: 也得区别对待，
2: 很尖锐。是这样子的，这个在咱们国内呢，这个治疗的价格依据这个地区、城市还有这个不一样。那么同样，比如说在我们北京市，那么各个医院，比如说像三甲医院、二级医院、一级医院，像这类的依据医院不同，那么收费也不一样。那么在我们医院哈，我就透露个小秘密哈，我们医院的话，美白牙齿呢还是我们接近十年前的收费标准，所以在整个北京市来说呢比较偏低。
0: 就大致的这个还
2: 比如说
0: 不用花费很多，
2: 对，比如说药物美白，那么我们才收费还不到600块钱。
0: 哦，
2: 一个简单的药物美白，
0: 哇，那这是很容易就达到了啊，
2: 对对，
0: 达到目的了。那刚才啊，王大夫您给我们介绍了是美白方面的一些基本的情况，咱们再来说一说另外一个贴面。贴面呢，可能有一些比较关注牙齿美容的朋友，那他会有所了解啊，那会有不同的材质。最通用的，大家最为习惯、最为了解的两种材质，一个是树脂，还有一个就是烤瓷的这种贴面。那您给我们讲讲什么情况下，那这个牙齿它就非得贴面才能够达到比较好的效果？
2: 你问的这个问题比较专业啊。这个普通的老百姓呢，就是现在大家做烤瓷牙可能比较热门一些。
0: 对对对，
2: 对这个贴面啊，了解的人还真是不是很多。那么贴面呢，确实像您刚才说的那样，有树脂贴面和瓷贴面，在临床上最为常用。那么树脂贴面呢，和瓷贴面，我觉得首先应该选择树脂贴面，先下一个定论。
0: 为什么呢？
2: 因为树脂贴面它的原则不一样。树脂贴面和瓷贴面它的那个选择的适应症还有这个临床上的方法也不一样。树脂贴面呢，以往的时候呢，大家很少去选择，因为最近这几年的话，
0: 过时了好像哈。
2: 对对对，是这样。因为树脂呢，很早以前就问世了。那么做树脂贴面呢，很早以前呢，大家普遍在临床上有这样一个，大家有这样一个误区啊。就认为这个树脂贴面，第一个呢是比较便宜，第二个呢树脂呢容易变色。
0: 哎，对，时间长了黄了什么的。
2: 哎，对对对。然后还有它的光泽度啊怎么样啊，是不是不如烤瓷漂亮啊，容易脱落啊，烤瓷比较结实啊。所以呢在临床上呢没有像烤瓷牙开展的这么轰轰烈烈。
0: 是，而且大家人总是有这种求新的心理，觉得啊你看这个材料越来越先进了，我当然是用好的这种材料啊。那咱们树脂贴面其实适合哪些情况呢？
2: 实际上来说呢，我个人呢比较这个崇尚树脂贴面，也是受也觉得应该向大家推荐这种治疗方法，牙齿美容的方法。那么树脂贴面呢，它有几个优点，我认为大家应该知道的哈。这个第一个呢就是比较经济，
0: 便宜
2: 、对。第二个呢就是比较健康。很多树脂贴面的话呢可以不用磨牙。
0: 哦，
2: 这是跟瓷贴面啊、烤瓷牙呀截然不一样的地方。
0: 这很有诱惑力，很多人不愿意，很排斥磨牙的。我觉得您刚才说的这两点就足够有吸引力了。那么它能够改善什么？比如说我牙齿排列不齐啊，或者说这个颜色不好，能通过树脂贴面加以改善吗？
2: 可以的，比如说颜色不好，可以通过树脂来改变。还有呢，比如说牙齿排列不齐，这个在临床上目前我做的比较多一些。
0: 那这种不齐是不是说那个程度要轻一点？如果特别大幅度的那个排得很难看很难看，用树脂贴面是不是就这一种手段就有点不行呢？
2: 对，像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还建议做，比如说根据你的年龄啊，选择正畸啊或者是烤瓷啊。一般来说像轻度的这种排列不齐 个别牙的排列不齐，
0: 嗯，
2: 做竖着贴面还是一个挺值得选择的一个好方法，
0: 比较理想，
2: 比较理想。
0: 对，但是有一个问题啊，要请教一下王大夫，就是这个竖直，我们知道，它的这个透明性啊，或者说都是有一定的这个限制的啊。那它这个覆盖遮盖力有多强？比如说我这个牙齿，比如颜色很难看，那我用这个竖直贴面能不能给它完全贴住？还是这个？而且您讲到竖直贴面磨牙是比较小的，有可能就不需要磨牙，能给它把这原来不好的颜色都盖住吗？
2: 这个要看一个每个人的牙齿情况，比如说哈，在临床上碰到的重度的四环素牙
0: 啊，就牙颜色特别的
2: 深重，比如说颜色这种深灰色或者是深褐色，像这样的牙齿呢，如果要是选择竖直贴面的话，那么首先要进行遮色
0: 啊，把这颜色
2: 这竖直当中的好多种颜色，一般来说呢，都选择呢和自己的牙的颜色比较接近，或者是比自己牙的颜色提升
0: 亮
2: 更亮一些，
0: 嗯，
2: 更白一些的，
0: 嗯，
2: 那么越接近是越好的，在你这个基础之上呢，然后提亮一些，提白一些，这是 最自然的，
0: 嗯，
2: 那么好多竖直贴面呢，比如说像这种正常的牙齿啊每个人的牙颜色不一样，但是呢，做竖直贴面完之后呢，基本上可以达到看不出来的这种程度，以假乱真
0: 啊，就是这样，
2: 甚至竖直贴面做完之后比这个瓷贴面，看上去更自然。
0: 嗯，那现在的这个树脂的这个材料的选择，还是就是以前他刚问世的那些选择吗？还是有一些新的更进步性比较大的这样的树脂贴面的材料呢？
2: 没错，是这样。那么70年代80年代那个时候的树脂，那么的颗粒呢也比较相对比较大一些分子，那么现在呢已经是纳米树脂问世了，所以大家担心的这个什么颜色的改变啊，是否结实啊，这个都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应该是一个跨越性的一个进步
0: 啊，就是材质方面完全可以不用考虑了啊，这是很过硬的，
2: 不用担心这方面的。
0: 那为什么咱们这说起来啊，这个烤瓷贴面还是在很多人的心目中它占有一个不可撼动的位置呢？为什么大家对这个烤瓷还是情有独钟呢？先说说这
2: 个
0: 烤瓷贴面它的优点在哪？
2: 烤瓷牙也好，烤瓷贴面哈，我们现在谈到这个烤瓷贴面，这个也叫瓷贴面，简单的讲，那么瓷贴面它也有它的优点，你比如说哈，这个四环素牙中度的或者重度的，我认为做瓷贴面可能就好一些，
0: 效果更理想一些，
2: 但是你比如说像氟斑牙，氟斑牙就特别适合做这个美白的基础之上，再做一个树脂贴面，就能够达到 很理想的这个程度和效果。
0: 也就是说，咱们不同的情况还是要区别对待的，不能认准了一个就不变了。
2: 是的，
0: 好，那这一小节我们和王大夫先聊到这儿，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1: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针灸是一门古老的医疗方法，也是一门学问，在古代医疗治病全靠它。为什么一个小小的银针却有如此大的功效作用呢？是什么让它有了医病治人的神奇效果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关于针灸的一些知识。针灸的作用简单来说有以下几点。第一，调和阴阳。第二呢，就是扶正去邪。第三，疏通经络。第四，改善免疫力。针灸的优点呢，非常的广泛，它可以用于内外妇儿五官等科多种疾病的治疗和预防。另外呢，针灸治疗疾病的效果比较迅速和显著，特别是具有良好的兴奋机体的机能，提高抗病能力和镇静、镇痛等作用。针灸的方法操作起来简便易行，没有或极少副作用，安全可靠，同时还可以协同其他疗法进行综合治疗。这些呢，也都是针灸始终受到人民群众爱戴的原因。针灸是用来治疗经络不通造成的身体疼痛的调理的方法，它可以帮助调理经络不通和血液流通不畅的情况，通过刺激穴位帮助活血和通络。其次，针灸还可以用来治疗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疾病、肩周炎、劳损、落枕、扭伤等疾病，以及一些运动损伤，甚至包括崴脚，都可以通过针灸来进行治疗。通过刺激穴位还可以达到减肥和治疗面部的青春痘的作用，也可以调理内分泌，起到调理阴阳平衡的作用。针灸呢，是有悠久历史的一种治疗疾病的方法，随着现代医学科技的发达，在生活当中，针灸既能治病，而且还可以作为一种日常的保健手段。所以我们要想保护身体，维持一种健康的状态，不妨尝试一下针灸保健疗法。说起针灸的针，很多人呢会觉得非常的神奇，这个针到底是什么样的？接下来我们就给各位朋友介绍一下。针灸的针呢，它分为两大部分，一个是针柄，一个是针尖儿。针柄呢，采用医用的不锈钢丝，全自动的缠绕这个柄基，柄部的排列整齐、紧实，手感好，针柄和针体不容易脱离。针尖呢，是通过自动磨尖机打磨而成的针尖，针体顺滑，易于进针。它采用的呢，是非常优质的钢丝。俗话说针尖麦芒，针尖麦芒，这个针灸的针尖还真的像麦芒一样，它的尖的部分呢非常的细长，这样在刺入体内的时候疼痛感会相对来说少一点。另外韧性比较好，它的精细刚硬，而且光滑柔性好，使得呢在进入机体后有一定的弹力，可以通过针尖传递到我们手上的手感，经验丰富的医生呢来察觉内部的一些变化。扎针灸的时候呢，要注意这样几点。首次进行针灸的患者一定要告诉他注意事项，比如说你不能太饱，也不能太饿，过于劳累或者是醉酒的状态去进行针灸也是不行的。针灸之前情绪不要过度的紧张，要保持良好的放松的状态，尽量在针灸之前呢去一趟卫生间，因为进针之后呢一般来说就不能动了，要停留10到20分钟，这样防止针灸后留针出现一些不舒适的感觉，或者是刺激膀胱导致出现尿意。针灸之前呢，首先要选择优质的针具，并且对针具进行严格的消毒，防止感染。针灸的过程当中，医生和患者呢都要保持安静，认真地体会针感。患者要保持良好的体位，比如说平躺、侧卧或者是坐位，方便医生来进行针灸。如果在针灸的过程中，患者有出汗的情况，医生呢应该及时地为患者擦汗，以免感染针孔。针灸局部的皮肤呢，要注意清洁，一般不需要特殊的消毒，只要保证针眼儿不碰到汗水、脏水或者是污渍等不卫生的情况就可以。
部分特殊部位的针灸，或者是特殊的针灸方式，患处2到3天，不要沾水，保持皮肤的干燥。此外呢，针灸后要注意休息，不能够马上接触凉水，洗澡洗头。

0: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0: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1: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0: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0: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0: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5: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6: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0: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7: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8: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的。
9: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0: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6: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0: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0: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
11: 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2: 好，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下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节目。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为您请到了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科医院牙齿整形美容方面的专家王玉华医生，和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呢一起来聊一聊牙齿的矫正与美容。王大夫，其实关于这个话题啊，大家都是比较关注的。那牙齿是我的门面吗？总希望漂亮一点，就算达不到这个边背啊，齿如边背这种境界，但是漂亮总归是会为自己加分不少的啊。
7: 没错。
12: 那咱们在上一段的节目中讲到了美白一些基本情况，还有讲到贴面，贴面呢，树脂贴面您给我们讲了，现在已经对树脂要刮目相看了，材质有了更新，那么它的这个适用范围也是比较广的，能达到很好的效果。但是呢，我们还是要对比来说，再说一说这个磁贴面。刚才上半段讲了一点，磁贴面呢，它您讲到是适合那个重度的，颜色特别特别深的，这样，那这种情况要磨牙吗？磁贴面，
7: 实际上说来的话呢，就是磁贴面、烤瓷牙和树脂贴面，我在这里面又要连带的给大家讲，可能大家会更容易懂一些。
12: 对，
7: 树脂贴面呢，它的前提呢是尽量的不磨牙，或者是少磨牙，很少一部分个别的位置，比如说哪一个边啊、角啊，那么磁贴面是不一样的。磁贴面呢，整个一个唇侧面，用我们老百姓的话来说，就是牙的外侧面，露在外面，露在外面，大家能够看到的这个面，这个面，整个这个面要磨掉一层的。
12: 是，其实说白了啊，老百姓他对磨牙啊，很多人还没有一个正确的认识，等到他知道。

0: 这个牙齿磨掉了以后就没了，而且是不可逆的时候，那他那个时候已经后悔来不及了。那您临床上有没有遇到这样的情况，就是说这磨完了以后就特后悔，其实他还不知道可以不用磨就也能够做好，有没有这样的例子？
1: 这样的例子不在少数，
0: 很多
1: 很多。
0: 嗯，
1: 不胜枚举。
0: 嗯，那他磨了以后，磨了以后容易带来哪些不好的后果呢？
1: 不只是一个牙齿缺了一点点的问题哈、它会带来后续的一些问题。实际上来说，主要的呢，就是一个是牙体的反应。你比如说，实际上正规的，如果说磁贴面的话呢，一般来说，以往的话呢是2毫米左右，整个唇侧面要磨掉两毫米左右，对。
0: 那
1: 么现在的对、现在的话呢，技术的进步，这个磁贴面呢，大家现在也在逐渐的磨的越来越少，越来越薄，可以达到0.5毫米左右。
0: 哎呦，
1: 个别位置对。树脂贴面呢，那么跟它比较的话呢，相比较之下，就是几乎是很少磨牙，可以这样。但是磁贴面和树脂贴面它还有一个本质的区别，那么就是树脂贴面要求医生是在患者的口腔里面，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你这个牙齿的塑形雕塑，
0: 对
1: 一个过程。那么磁贴面它不一样，或者是后面我们还要提到一个烤瓷牙的问题，也要简单的跟大家说一下，它呢都是要是在口腔里面，患者的口腔里面由医生把这个牙体制备成标准的形态以后呢，咬一个模型，那么就是取一个把你的牙印儿留下来，然后呢翻制成模型，翻制成石膏模型之后呢，由机工来把这个磁贴面也好，烤瓷牙也好，做好了，
0: 按着模型做出来，
1: 对，
0: 就是得拿到工厂再去再加工。
1: 对对对，说白了就是这样。那么拿回来以后，然后呢再由医生修整到合适的位置，然后呢粘接上。
0: 我明白了，就是说咱们这个树脂贴面呢，医生当时在你的这个嘴巴
1: 里
0: 做的过程就能够成型了，
1: 由自己来操作。
0: 对，这个看讲究的是医生的活儿，烤瓷这个瓷贴面有一部分还要依赖于这个技工工厂的技术。
1: 它是属于一个瓷贴面也好，烤瓷牙也好，它是属于一个间接修复。
0: 间接
1: 修复。
0: 对对对对，
1: 那么树脂贴面的话呢，是属于直接的修复。没有第三者的参与。
0: 你怎么说就特别明白了，就有时候感觉就好像咱们装修这个房子，比如说单纯的刷漆，那我就刷完就完了。如果说我要贴瓷砖呢，还得把这个房子的这个基础毛坯的墙得拉毛，拉毛了以后再往上糊瓷砖，是这样。那砖还是外厂生产的，什么样你还得再选，不合适还得再弄，是吧？
1: 对对对。是这样，
0: 我现在知道为什么您推崇树脂贴面了。
1: 我推崇树脂贴面，实际上更主要的一个原因还是最主要的是健康。
0: 对，为患者的牙齿考虑。
1: 它呢就是说，对，空间比较大。你比如说，你树脂贴面之后呢，首先它是不磨牙或者少磨牙，
0: 对对对，
1: 那么比较自然又经济而且呢时间又短。一般来说，一颗树脂贴面的话，像我现在几乎每天都在做。那么一颗树脂贴面的话，半小时以内就可以雕塑完成。
0: 哎呦，这还真是挺快的啊。
1: 但是你要烤瓷牙或者瓷贴面的话呢，至少要有一周的时间
0: 就生产这个面去了。
1: 对对对。再有一个呢，就是树脂贴面如果说你觉得不理想的话，那么再改成比如说下一步我想再做成瓷贴面或者烤瓷牙，这个都有余地的。
0: 那烤瓷牙的这个贴面，瓷贴面如果我已经贴上了，出于种种原因我觉得不满意或者不好看或者出什么问题了，我能不能卸下来换树脂呢？
1: 对，这个也有患者在临床上问我，王大夫，我来找你就想做树脂贴面，我想把我的烤瓷牙拿下来，
0: 行吗？
1: 那么这个时候已经不行了。
0: 不行了。
1: 对，倒逆过来是不可以的。那么树脂贴面如果不满意做烤瓷牙是可以的，烤瓷牙和瓷贴面不满意再倒过来是不可以的。
0: 我现在
1: 因为这个时候牙已经磨没了，
0: 磨没了。
1: 对，
0: 而且那就是不是说我瓷贴面不理想，我只能再去继续的瓷贴面，
1: 继续的做瓷贴面或者烤瓷牙，
0: 烤瓷牙
1: 只能选择比它的损害更大的，
0: 哦，
1: 或者是在同等基础之上。
0: 所以啊，我理解了，就是您告诉我说门诊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就是这后悔了不该磨牙呀这个过程。所以呢在这儿我们也是通过

0: 王大夫的介绍，也提醒各位朋友，这个牙处理牙的时候一定要慎重，一定要多跟我们的专业的医生进行沟通，那么了解自己的这个想法，然后让医生帮我们选择一个最适合自己的，而且是在健康为上，这样是一个大前提啊。在这个前提之下，那种选择是最科学的。看来磨牙更需要理智哦。
1: 您刚才说的非常好，也是非常专业。你比如说每个人，那么 很可能他自己的牙齿，每个牙齿的情况都不一样。
0: 嗯，
1: 那么有的牙齿很可能都很整齐，就一颗或者两颗。
0: 嗯，
1: 那么很可能其他的牙可以用树脂贴面，很可能就解决。比如说某一颗牙，
0: 嗯，
1: 可以采用磁贴面，
0: 磁贴面
1: 或者是烤瓷牙来解决，可以把你的就是这种损害呀降到最低。
0: 对对对，嗯，
1: 就像您刚才说的，一定要个性化的设计和质量，
0: 但是
1: 不是千篇一律的。
0: 嗯，但是大家如果已经造成了一些损害，也别太遗憾了。我们有像王大夫这样的专业医师啊，我们还是能够希望他能给我们提供一些更多的办法，帮助我们去挽回的。但是还是大家要记住，这个牙的这东西远不是我们想的一件小事儿，磨了就磨了，拔了就拔了，那么简单。
2: 烤瓷牙呢，是恢复整个牙齿的形态，把整个牙齿的四个面都包起来的一个修复体，也有的呢是单纯的只贴牙面。而我们说的贴面是恢复牙齿的一个面，也就是靠近嘴唇的唇面的形态。一般牙齿缺失面积比较大，或者是做了根管治疗之后，需要做一个烤瓷牙冠包起来，因为这种情况下无法单纯用补牙来进行充填，把牙齿整个的包起来之后，才能更好的去受力，充填材料不会脱落。而贴面呢，主要是因为前牙的颜色难看，或者是两个门牙之间有缝隙，有缺失，影响美观，而且又是活髓牙，所以不需要把整个牙齿磨掉，只需要把牙齿的磨面磨除一小部分，做一个贴面来恢复形态，这样呢，也可以达到美观的效果。
0: 很多人的牙齿排列不整齐，那么他刚开始的时候呢，又不太愿意通过这个比较快速的方法直接来给他弄好，他就想想牙齿是我的，我能不能从根儿上让它就齐了呢？这就是正畸技术了吧？我这理解您说对吗？这个概念，
1: 嗯，也可以简单的，也可以这样理解，嗯，确实是好多老百姓都认为，哎呀，烤瓷牙，你看把牙磨小了，
0: 嗯，
1: 不愿意，从心里不愿意接受这一点。
0: 嗯，
1: 那么选择正畸的话呢，就像您所说的，从根儿上解决问题，牙根移动。但实际上来说呢，正畸呢是一个比较成熟的技术哈。我们大家都知道，现在尤其是在我们国内，走在大街上或者是在超市里面，看到很多人
0: 戴牙箍，
1: 哎，很多人戴牙箍，对，
0: 嗯，
1: 我们叫这个正畸的牙套哈，
0: 嗯嗯，
1: 对，老百姓都说叫牙箍，我也这么说，大家更清晰明了一些哈。不论多大的年纪。有的你一看三四十岁的人还在戴牙箍，
0: 成人
1: 、对。实际上来说呢，正畸虽然是一个比较成熟的技术，但是它也一样的有一定它的适应症，
0: 从我们不是所有人都行，
1: 不是所有人都是适应症，都是很好的适应症，不论多大年纪都可以戴，严格的讲不是这样子的。
0: 那您跟我们说说都有哪些人就不行？
1: 实际上来说呢，正畸的它最佳的这个矫正年龄呢，一般来说是11到13岁，那么如果说再扩展一些呢，15岁应该是最，这以内是最佳的年龄，恰好是你这个牙齿刚刚乳牙换替换完成，这一阶段矫正是最佳的年龄。为什么这样讲呢？那么牙齿啊，在你这个在我们做正畸的过程当中呢，牙齿要前，比如说有的牙齿要前移后移，或者是左移右移，那么终归的目的是为了把牙齿排列得更整齐。
0: 对对，
1: 那么前移后移左移右移，那么往前移动的方向，比如说我们打个比方，往前移这个牙齿往前推，那么就要给牙齿一定的力量往前推这个牙齿，
0: 把它拽出来。
1: 对对对，往前移动。那么往前移动的同时呢，会出现什么现象呢？你前面的牙槽骨要出现吸收，牙齿才能往前移动，
0: 就是这个，骨头实际上也在变化。
1: 对对对，
0: 我们原来的理解啊，就是你挪一挪牙的位置，会把这个骨头也会有影响。
1: 对，不只是一个牙齿，因为牙齿是牙根是在牙槽骨里面，
0: 长在骨头上。
1: 我们对我们牙齿的移动不是单纯的一个我们眼睛所能看到这个牙冠的移动，我们看到的外面，我们医学术语叫牙冠，也就是我们老百姓所说的牙齿，不只是这儿的移动，而是最主要的是一个牙根在移动。
0: 嗯，
1: 那么往前移动的话，那前面的牙槽骨要出现吸收，
0: 哦，就是，
1: 牙齿才能移动往前移。
0: 嗯，对。
1: 那么后面的呢，相对的这个牙齿后面的牙槽骨呢，就要新生，
0: 啊，就再长出来点支撑它。
1: 对对对对，
0: 嗯，
1: 那么只有你这个前面的吸收和后面的吸，前面的那个吸收和后面的新生，那么两个速度要吻合，要达到一个平衡，你牙齿在牙槽骨里才不至于松动。
0: 哦，好复杂呀。
1: 对，是这样一个过程。
0: 嗯，
1: 那么尤其是像我们小孩，这十几岁的小孩刚刚替换完牙齿，他这个骨骼正处于这个发育阶段，成长的速度也很快。
0: 嗯，
1: 所以呢这个前面移动后面新生，它很容易就达到这样一个平衡
0: 啊。是，现在我理解为什么您讲说这个十一岁到十三岁，或者往上扩展一点到十五岁是一个黄金时期了。
1: 对，
0: 的确是一个很复杂的工程，这个成长的过程出一点闪失都不行。那么咱们反过来说，如果真的说不幸错过了这个最佳的治疗年龄，我是一个成人了，三十岁了，但是我还是希望通过正畸的方法先给我排齐，那么会有哪些，有可能会有哪些不好的结果
1: 出现？
0: 嗯，对，您跟我们说说。
1: 嗯，是这样的情况在临床上并不少见。
0: 嗯，
1: 那么三十岁以上，甚至有的可能都四十岁左右，也在戴牙箍做牙齿矫正。那么我在临床上呢，就曾经遇到过几例这样的患者。出现什么现象呢？有的还好，牙齿基本上能够排齐了。
0: 嗯，
1: 那么一直呢带着这个保持器。
0: 嗯，
1: 一个呢是保持的时间比较长。矫正的时间，矫正的时间也比较长，一般小孩的矫正的时间呢，两年左右就差不多完成了。
0: 嗯，
1: 那么成人的话呢，刚才我们讲了，吸收的也好，新生的也好，它的速度都非常缓慢。
0: 嗯，
1: 一般来说
0: 啊，
1: 虽然在临床上跟这个患者交代啊，两年以上，
0: 嗯，
1: 没有一个确切的时间，
0: 嗯，
1: 但多数都要三年以上。
0: 哎呦，就是矫的
1: 年龄越大，
0: 周期越长。
1: 对，周期越长。
0: 啊，
1: 矫正的时间越长，而且呢难度也越大。
0: 不见得就是说你看着牙到位了，这骨头可能不一定它就配合着跟上了。
1: 没错，是这样。我觉得还有一点哈，需要大家能够应该知道的，就是说这个成人的矫正还有一个什么不利的地方呢，就是对关节两侧的颞颌关节
0: 啊，脸上的这个骨骼这块
1: 关节。对，
0: 关节，
1: 有好多人会出现什么呢，关节的弹响
0: 啊，就是嘎嘣嘎嘣的响，
1: 因为你这个咬合关系要重新建立了，不是原来的咬合关系了，咬合关系要改变了，那么 也涉及到你这关节的改变。还有一个呢，就是个别人呢，出现牙根吸收，也就是你的牙露在外面的牙和这个在里面牙槽骨里面的牙根我们是看不到呢，但是通过 X 光片检查能够看得很清楚。而且这个呢也是将来就是应该是正畸方面的一个研究课题。怎么样能够使这个成人的正畸矫正的同时呢出现很好的结果，那么牙根又不至于出现吸收。
0: 太复杂了。那么休息一会儿，稍后我们继续请王大夫跟我们接着说这方面的话题。
3: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4: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5: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2: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中华养生节目。
0: 好，我们抓紧最后一小节的时间啊，和王应华医生接着聊我们牙齿的矫正和美容。那刚才您跟我们讲到了，就是这个正畸远不是我们想象的只是看着我们这前面几颗牙齐了就这么简单，而事实上它涉及到骨骼呀、关节呀等等很复杂的一个系统工程。
1: 是这样。
0: 然后那么您刚才也跟我们讲到这个保持器，就是尤其是对成人来说，是不是他这个牙齿如果想真正达到比较完美的正畸的效果，这个保持器得一直戴着，要戴多长时间？
1: 这个也是依据每个人的
0: 情况，
1: 矫正牙齿原来自己牙齿的情况而不同。一般来说不能少于一年以上。
0: 哎呀我的天哪，这是
1: 有的人个别的遗传因素比较严重的像这样的有的甚至终生要戴保持器。
0: 哎呦，那就等于说咱们这个治牙远不是说当年耽误了这个时间那么长大了夺回来，不是这样的，就是说我需要付出几乎是一生的这个时间来去伴随着整个牙齿的矫正过程。
1: 没错。
0: 哎呀，所以长牙的时候千万当心。那我们请您跟我们说一说啊，就是刚才咱们讲了这些正畸的一些基本的这个情况啊，正畸会不会影响我的这个牙齿的寿命，说让这个牙松动呢，这是很多人很关注的一个问题，您跟我们说一下。
1: 这个就是刚才我们已经实际上已经多少涉及到了，涉及到了一点
0: 骨骼的这个东西，
1: 对，一个骨骼。对，如果出现这个吸收的速度和新生的速度那么不相协调的时候，牙齿就容易出现松动的现象。那么可能正在收听的这个收听广播的这些百姓啊，很可能有的就出现了，就觉得我的牙齿正好是处在这个矫正的阶段，那么动一动自己的牙齿感觉真是有一点点活动，很可能会出现。
0: 对，矫正的过程中很多人会说我这牙怎么一碰就晃的，
1: 但是有的是一时性的，
0: 暂时的。
1: 大家不必过于恐慌
0: 啊。那牙齿会掉吗？
1: 有的呢就会出现什么呢，像我刚才所说的，也如果牙根出现了吸收，牙根变短，
0: 越长越
1: 短，那么这个的对，那么这个所造成的牙齿松动啊，很可能就是不可逆的。
0: 天哪，完了，这牙就根儿就没有根基了，那就可能很容易会掉下来。那我们这样的情况，如果说牙根吸收，有什么办法来去治疗吗？
1: 这个在临床上目前还没有特别好的办法来针对，
0: 只能是去慢慢去调整，
1: 尽量避免这样的现象出现。
0: 如果
1: 所以说成人牙齿的这个牙齿如果说排列不整齐呀，这个颜色不好啊，个别牙的形态不美观啊，我还是刚才那一句话，能选择树脂贴面的话，还是从最简单最健康的方法想起，做起，
0: 就是别做那种毁损性比较大的这样的治疗，
1: 不可逆性的，
0: 不可逆，太重要了。那我们接着请您跟我们说一些日常生活中大家需要注意的问题啊，就是关于矫正与美容，由于时间的关系也只能先说到这儿，我们是您给我们提示一下，我们日常护齿应不应该用牙线，很多人对这个很关注，就是我用什么样的牙线，拉轴的还是什么呢，还是用牙签儿？
1: 说到这一点，牙线的话呢，我觉得每个人都应该用，成人
0: 肯定
1: 当然是成人，小孩的话因为还不具备这个能力哈。牙签最好是不要用。牙签的话呢，越用的话牙龈越容易出现萎缩，
0: 就是等于
1: 牙龈萎缩，那么下面的牙槽骨也跟着吸收。牙线实际上来说是一个牙齿保健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方法。不论你是用这种像现在咱们国内的超市里面也很多啊，是带这种小把的，自己拿着，然后呢前面一段线，不论是用这种也好，还是用这种这个轴啊，带个小轴这样长的这样的线也好，都可以的，
0: 都可以。
1: 只不过是区别在哪儿呢？这个小带这个小把这个呢，很容易掌握，但它用一次之后呢，你就得扔掉了，因为这个线已经松了，再就。放不进来，放不到牙和牙之间这个间隙里。那么这个轴线的这种啊比较专业一些。但实际上用起来呢，如果用的习惯了也很好用的。
0: 也没什么问题。
1: 缠在一般来说呢是20厘米长左右。如果每天晚上你在看电视的时候吃完晚饭啊，可以在刷完牙以后，然后呢看着电视就可以做了。然后呢缠在两个无名指上 一头呢缠的比较多一些，另一头呢缠的少一些，然后呢用两个食指对着这个牙缝，刚开始可能不习惯呢，你可以照着镜子来做，然后呢这一根线呢进到一个牙缝里悠着点劲儿，不要
0: 别一下崩的一下碰到牙龈，
1: 对对对、容易像个刀子一样，然后把牙龈割出去，悠着一点劲儿，滑着一点点蹭进去，滑进去一点点的前后一晃、然后进去，进去以后呢一个牙线呢一个牙缝一般来说是两个面，
0: 对对对，
1: 左侧一颗牙右侧一颗牙，那么两个面都要前一下后一下，然后呢把它拿出来以后呢缠到另一个无名指上，然后呢另右手的无名指，比如说你再给它放开，逐渐的每一个牙缝都给它弄到了，尤其是有塞牙的时候用牙线更好使
0: 是，而且它就可以把整个的牙的这一圈都能给它清洁到了，
1: 对，
0: 嗯，
1: 还有一点用完牙线之后一定要刷牙或者漱口，
0: 不能说你刮完了就拉倒了，还得再把里边的残渣再漱一漱啊。其实您讲的这个非常的细呢，可能很多朋友呢不太会用牙线，听了这个王大夫耐心细致的讲的用法之后，希望大家呢都能够采用这种方法来保护我们的牙齿。听众朋友，牙齿到老了就要掉了，这是错误的。如果呢，我们保护好牙齿，牙齿呢是可以伴随我们终生的。那我们究竟应该怎么做呢？我们来听一听王医生给我们的一些建议。
1: 我觉着随着这个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哈，大家对牙齿的这个重视程度也越来越高。那么首先我觉得哈，第一个应该好好刷牙，这是每个老百姓都知道的。那么刷几次呢？有的人可能就只是早晨起来刷牙，那这个习惯是很不好的。严格的来说，应该是每天应该是早午晚三次刷牙。如果说你做不到，比如说像中午，我们在自己的工作间或者是在
0: 不方便、
1: 不方便的时候，你至少应该是早晚应该刷牙，尤其是晚上更重要。
0: 一定要好好刷牙，
1: 因为你在对一个晚上的时间呢，那么口腔都处于这种静止状态，细菌是特别容易繁殖的
0: 啊、一定要重视刷牙，
1: 一定要晚上，一定要，如果说实在来不及的话，你也要早晚刷牙。
0: 别看只是刷牙这一个小事儿，但是它是我们保护好牙齿的一个最最基本的，也是最最关键的一个做法。那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啊，我们就和王大夫聊到这儿。健康口腔，幸福生活，希望大家都能够拥有一口好牙，做到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
5: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4: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5: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4: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5: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当地时间8月30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比什凯克，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扎帕罗夫总统和吉尔吉斯斯坦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建交34年来，中吉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健康稳定发展，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近年来，两国合作迎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双边贸易额、两国人员往来再创新高，中吉乌铁路等大项目顺利实施，实实在在的互利合作成果广泛惠及两国人民。访问期间，我将同扎帕罗夫总统就中吉关系、两国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构建中吉命运共同体擘画新蓝图。我期待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比什凯克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不断实现新发展。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8月30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启播活动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发来贺信，对节目的启播表示祝贺。9月1号出版的第17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6月至2026年7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节录。记者从中国国家数据局了解到，中国将推出一系列新举措，加快数据产业发展，在32个城市启动新一批数据标注先行先试，为人工智能训练提供数据支撑，探索适配产业实际的资源商业模式，更好助力千行百业数字化转型。14家央国企开放超60亿条高价值数据，促进数据在应用场景中发挥价值，完善数据要素相关学科专业布局，实施数据领域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中国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中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0%。上半年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阿拉伯国家、非盟国家合计在华新设企业1.1万户，分别增长19.3%、20.6%、42.8%。记者8月30号从中国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了解到，中方向尼泊尔提供应对泥石流灾害紧急人道主义援助。目前，中方援助物资已运抵加德满都，隧道救援专家已抵达泥灾区。今年以来，中国围绕产业发展需要，开展针对性职业技能培训，不断提升劳动者的就业能力。记者从中国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新增取得职业资格或技能等级证书481.9万人次，其中高级工及以上超过193万人次，全年将开展补贴性培训1000万人次以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保障法近日出台，并将于明年1月1号起正式施行。一张以基本医保为主体、多重保障协同发力的多层次医疗保障网正加速织密，持续提升亿万群众就医获得感。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来临之际，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官兵和香港社会各界代表8月30号赴香港西贡展竹湾抗日英烈纪念碑开展瞻仰活动，深切缅怀在抗日战争时期英勇牺牲的革命先烈。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0: 行，一段路。
1: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0: 可。品，一本书。
2: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0: 探寻一席传承。
3: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0: 解读一方人文，
4: 字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0: 乐听中华，乐品文化经典，乐享生活美好。

文人相亲在中国古代是一种常见的现象，可是北宋时期苏轼却凭着自己强大的人格魅力收获了许多友谊，其中就有和著名诗僧参了子那令世人羡慕的友谊。参了子就是北宋著名诗僧道乾，参了子是他的字。他与苏轼好到什么程度呢？当年苏轼因为乌台诗案被贬谪黄州之后，参了子不远千里赶去追随他数年。苏轼晚年被贬谪海南，参了子又要渡海相随，苏轼得知以后便写信力劝他不要来，参了子这才作罢。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苏轼写给参了子的一首词《八声甘州寄参了子》，我们先来欣赏一下。《八声甘州寄参了子》，宋·苏轼。有晴风万里卷潮来，无晴送潮归。问钱塘江上，西星浦口几度斜晖。不用思量筋骨，俯仰昔人飞。谁似东坡老，白首忘机。寄去西湖西畔，正春山好处，空翠烟飞。算诗人相得，如我与君兮。约他年东还海道，愿谢公雅致莫相违。西洲路，不应回首，为我沾衣。宋神宗元丰三年，也就是公元1080年，苏东坡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死里逃生的苏东坡到了黄州后，在亲朋旧友都急于和苏东坡撇清关系的情况下，参了子却写信慰问苏东坡，让苏东坡颇为感激。公元1083年3月，参了子从杭州远道而来看望苏东坡，他们一起游历黄州山水，唱和诗文，舒畅快活。到了宋哲宗元佑四年，也就是公元1089年，52岁的苏东坡厌倦了朝廷纷争，自请外任，以龙图阁学士的身份领军浙西，并兼任杭州太守。此时参了子在杭州治国寺为住持，这期间杭州城及周围地区的风光旖旎处，总有二人结伴相随的身影。公元1091年，苏东坡被朝廷召回京都，临行前他写下这首《八声甘州》，既是对友人参了子的辞别，又是对杭州的辞别。我们了解了两人的感情，再读这首词才能够更好地理解词中的深情。这首词上阙借钱塘江景书写离情别绪，人生感慨。有晴风万里卷潮来，无晴送潮归。其实风哪里有晴，哪里无晴，有晴的是人，无晴的是事，潮来潮去就像人生的聚合离散。这几句既回忆了两人同看夕阳的日子，又带有作者对人生世事无常的感叹和强烈的哲理色彩，读来令人感慨。下阙追忆与参了子一起西湖游赏，进一步书写二人的友情，借用东晋宰相谢安的典故，抒发自己希望归隐的雅致。曾记得多少次我们在西湖西岸欣赏春山美景，算一算，像你我这样肝胆相照的诗人之间没有几个吧。咱们约好了，一定不会像近代的谢安那样没能实现归隐之志，不让你像杨澜痛哭谢安一样为我而痛哭。词中的西洲路是一个典故，出自24史晋书卷79谢安传。书中记载说，谢安生病还京时曾经过西洲门，杨澜因为所敬仰的谢安去世不宴乐，出门绝不走西洲路。一次酒醉后，杨澜沿路唱着歌，稀里糊涂地到了西洲门，发觉之后他伤感不已，放声痛哭地离开了。
后来便用西周泪、杨坛泪、杨坛窟、杨坛碑、西周路等表示感旧兴悲、悼望故友之情。这首词以平实的语言书写深厚的情意，表现出苏轼对友情的无比珍重。整首词达观中充满豪气，读来就如同开篇的潮水一浪一浪而来，极富韵律节奏之美。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关注风雅集。今天呢，我们想和大家聊一聊辛弃疾的瓢泉人生。瓢泉位于江西省上饶市盐山县稼轩乡七思村瓜山下，南宋淳熙十二年，也就是公元1186年，著名爱国词人辛弃疾居住在现在江西省上饶市的盐山县，在七思村发现此泉，决定在这里修建新居。因为泉眼的形状像水瓢，辛弃疾就取用《论语》中孔子赞美颜回的话：“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的含义，取名为瓢泉。从此，一个普普通通的山泉与一个横绝六合、扫空万古的一代词人和民族英雄联系在一起，寄托着后人对历史风云的无尽情思。瓢泉的泉眼位于七思村瓜山的半山腰上，瓢泉由两窟清泉组成，前窟形状像一个石臼，后窟好似另一个圆瓢，两窟由小沟互相连通，泉水终年汩汩滔滔，遇大旱时节也不干涸。据说当年辛弃疾还在瓢泉之下建了个小池塘，南歌子新开池细作正是为此而题。我们先来欣赏一下南歌子新开池细作，宋辛弃疾。散发披巾处，浮瓜沉里杯，涓涓流水细清阶。凿个池儿，换个月儿来，画栋频摇动，红葵尽倒开。豆云红粉照香腮，有个人人把作静儿猜。小小的瓢泉仿佛有着治愈功能，此时的辛弃疾童心焕发，已经不见一丝报国无门的愤懑。这首为带湖家园新开的小池所作的纪念词，清浅自然，妙趣横生，充满了小品式的谐趣。以夏夜纳凉为契机，写他对这个新开小池的喜爱之情。词的上片主要写他夏夜池边纳凉的闲适之情。一开始写池，笔意曲折，以散发披巾的处所、浮瓜沉里的杯子这样的谜面来暗伏新池这个谜底，同时写池又兼写人。词人在新池边纳凉的快意、方便与闲适悠然可见。涓涓流水细清阶，

0: 仍是曲折写迟，水意充盈，以致亲诗台阶，送来凉爽的情形。上片最后以住个迟儿的轻巧口吻正面点题，又写出了因迟见月的景象。这里的用语轻松有趣，迟儿月儿的称呼轻俗便捷，足见喜爱之情。而换个月儿的措辞，不仅写景由实境入空，更是妙语横生。天下有水则有月，本无稀奇。经词人这么一说，平常的一个意思竟显出盎然的趣味。词的下片主要写池中丰美的倒影，写得空灵而优美。这倒影由无生命之物到有生命的高级动物逐层递进，诗意渐浓而意境渐美。首先，词人写池水边自己的精美住所，在池水中投下他的倒影，这倒影随波摇动，空灵不定。接着词人又写池水中的粉色荷花也在池中投下自己的倒影，水面上开放的荷花和水中荷花的倒影交相辉映，又浑然一体，使人乍见之下以为是荷花倒开于水中。由此可见，同写倒影，但词人用笔却不尽相同，一是就其摇动来写，一是就其倒开来写，这就不显得单调了。最后一个可以与池水中的荷花倒影媲美的，是一个打扮好的红妆美人临池照影的倒影。对这个倒影，词人没有正面下笔，而是用照相腮、把作镜儿猜这样的具体细节来暗指池中必有佳人倒影之意。最后我们再来欣赏一遍这首有趣的词作《南歌子·新开池细作》。《南歌子·新开池细作》，宋·辛弃疾。散发披巾处，浮瓜沉里杯，涓涓流水系衾阶。凿个池儿，换个月儿来，画栋频摇动，红葵尽倒开。豆云红粉照相腮，有个人人把作镜儿猜。
1: 推开中华文化的大门，品味古往今来的经典。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
2: 船头坐三人，中峨冠而多髯者为东坡，佛印居右，鲁直居左，苏黄共月一首卷。
3: 天下有水亦有山，富春山水非人还。
4: 盼望着，盼望着，东风来了，春天的脚步近了。
1: 汉字密码，诗意中国，博古通今，记忆传承，文化访谈，名人轶事，越听中华，越想美好。
5: 越听中华，欢迎来到中华博物志时间，我是主持人张毅。今天和您聊一聊镶金兽首玛瑙杯，它是历史上中外文化交流的产物，是唐代做工最

0: 最精湛的玉器，现在已是陕西省历史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在古代，常有些富有的人把金银珠宝埋藏在地下，也许是想要待以后需要的时候再挖出来用。可是世事无常，有的人再也没有机会去挖，于是这些珍宝便遗留到现在。
1: 陕西省西安市南郊的何家村本来是一个籍籍无名的小村子，但是在1970年城市扩建的时候，发现了一处唐朝的无主宝藏，因此而闻名全国。这一年10月5日，在何家村的一个基建工地上，施工的工人们挖出了一个陶罐，里面装有大量金银器，他们立即把这一发现报告给了原陕西省博物馆，也就是现在的陕西省历史博物馆。文物工作者迅速赶至现场，随后在第一个陶罐出土地点附近，考古人员又发现了一个类似的陶罐，里面装有金银器和玉器。在这个陶罐的旁边还有一个银罐，银罐里装了一件精美的镶金兽首玛瑙杯。这三个罐子里包含了1000多件文物，有银饼、金银钱币、玛瑙器、琉璃器、水晶器、玉带、玉臂环、金饰，还有金箔、宝石和名贵药材等，其中既有唐朝的，也有唐朝以前的。据20世纪中国著名历史学家、考古学家郭沫若考证，这批文物是唐玄宗李隆基天宝15年，也就是公元756年6月，当时发生后来称为安史之乱的动乱时，逃离当地的宾王李守礼后人所藏。郭沫若认为，这批窖藏文物是宾王府中的财物，可能是安史之乱时仓促埋下，后来没再能挖出来，所以才保留到现代。
0: 这1000多件文物中有几件被定为了国宝级文物，其中就以镶金兽首玛瑙杯居首，它是以玛瑙为主材料，镶有金饰的牛头形的杯子，所以命名为镶金兽首玛瑙杯。杯高6.5厘米，长15.6厘米，口径5.9厘米。镶金兽首玛瑙杯属于海内孤品，禁止出境展出。
2: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越听中华，越享经典。

0: 欢迎回来，继续为您介绍镶金兽首玛瑙杯，这件体现历史上中外文化交流的国宝级文物。
1: 这件镶金兽首玛瑙杯是用一块罕见的五彩蚕丝玛瑙雕刻而成，造型写实生动，杯体是模仿兽角的形状，杯子的前部雕刻成牛头形状，牛眼圆睁，炯炯有神，眼耳鼻都刻画得细微精确，牛嘴处镶了金帽，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其实这是酒杯的塞子，取下塞子，酒可以从这儿流出来。头上的一对羚羊角呈螺旋状弯曲着和杯身相连接，线条流畅自然。整个兽首上下的肌肉只有寥寥数刀，却已是入骨三分，生动传神。这件酒杯的材料罕见珍贵，是一整块极其稀有的蚕丝玛瑙，材质纹理细腻，层次分明。蚕丝玛瑙是指各种颜色以丝带形式镶嵌缠绕的一种玛瑙，工匠又巧妙地利用材料的自然纹理与形状进行雕刻，依色取巧，随形变化，细微处刻画的惟妙惟肖，栩栩如生，是至今所见唐代唯一的一件俏色玉雕。在玛瑙器中没有人工添加色，完全依靠玛瑙自身颜色做出的玉雕才能成为俏色玉雕。这件玛瑙杯的选材设计和工艺都极其完美，是唐代玉器做工最精湛的一件，在中国是绝无仅有的。
0: 专家推测，这件玛瑙杯的原材料极可能来自国外，因为中国本土产的玛瑙普遍比较小，这件玛瑙杯的原材料可能是来自中亚或者西亚地区。而对于玛瑙杯的产地，目前学术界仍然存在争议，有人认为它是一些纯粹的国外贡品，制作于公元二世纪或四世纪，也有人认为它是利用外国进贡原料，由大唐工匠于八世纪制作完成的。相当一部分人士认同第二种观点，镶金兽首玛瑙杯是取材于国外，而在唐朝由中国工匠制作的。他们认为，首先就材质而言，国外的莱通杯都是金属制品，而中国的这件是玛瑙制品，与中国传统的以玉为贵的思想是吻合的。其次，这件玛瑙杯的头像是牛头，但是它的角是羊角，这样的组合比较类似神兽，而神兽的观念是中国本土观念，国外以羊做神兽时，造型一般都是比较写实的。尽管专家学者对镶金兽首玛瑙杯的产地持不同意见，但对它的造型是西方一种叫莱通的酒具却达成了共识。莱通是希腊语的译音，有流出的意思。莱通杯大多做成兽角形。莱通杯起源于公元前2000年的安纳托利亚，后传至伊朗。公元前五世纪波斯战争期间，希腊人接受了这种器型，并命名为莱通。这种莱通杯在酒杯的底部有小孔，液体可以从小孔流出，功能就和现在的漏斗一样。过去人们用来贮神酒，当时相信用它来贮酒可以防止中毒，举起莱通杯将酒一饮而尽是向神致敬的表示，因此也常常用在礼仪和祭祀活动上。古时这种造型的酒具在中亚、西亚，特别是萨珊波斯，也就是今天的伊朗，十分常见，在中亚等地的壁画中也有出现。在中国，从唐代以前的图像资料来看，这种酒具常出现在胡人的宴饮场面中。唐朝贵族以追求新奇为时尚，而这件器物的出土也是唐朝贵族崇尚胡风、模仿新奇的宴饮方式的见证。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介绍了中国的国宝级文物之一镶金兽首玛瑙杯。这件玛瑙杯杯体是模仿兽角的形状，材质温润稀有，造型生动精美，也是一件体现历史上中外文化交流的产物。它现在珍藏在陕西历史博物馆。陕西历史博物馆还有其他国宝级的文物，爱好中国文化的朋友如果有机会去西安，建议一睹为快。好，今天的乐听中华节目就到这里了，我是主持人张毅，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是小说联播，再会。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

0: 处还有缘情，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4: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5: 中国大小406位皇帝中，赵匡胤不只会武功，还从没打过败仗。做了皇帝后，却拼命地崇文抑武，导致大宋缺乏良将。他死后的大宋被一些藩邦小国任意欺侮，尽管这样，他仍不失为一个奇人、伟人、好皇帝。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由时代播讲。
6: 正当柴荣凝眉深思的时候，赵匡胤来了。陛下，这船既不能掉头，也不能顺流直下。柴荣反问道，那就永远停在这里了。不是永远停在这里，是暂且停在这里。每隔一刻，咱派100个兵士下水，装模作样的去拔木桩。等岸上的唐军一放箭，便立马撤回。等到鼓打二更，臣带上1000个骑兵，乘上小船，悄然前行，寻机登岸，打他一个措手不及。柴荣轻轻地颔首说，这倒是个好办法。遂依计而行。二更的金鼓刚刚敲响，赵匡胤、石守信、武行德便率领50条小船出发了。前行不到8里之地，将船停下，赵匡胤第一个跃马入水，半沉半浮地向对岸游去，石守信、武行德紧随其后。骑兵们见正副先锋官带头跳下了水，哪个还敢怠慢，扑通扑通争先恐后地跃马下水，向对岸游去。不一刻，尽登对岸。赵匡胤依然是亮甲红缨，手持一条攀龙大棍，直捣唐军营盘。唐军毫无防备，正在梦中闻听周军杀来，手忙脚乱，有的连衣服都没有穿，亦或是穿了上衣没穿下衣，亦或是穿了上下衣没穿鞋子，胡乱抢了一件兵器，跑出帐篷与周军撞了个满怀，不死即伤。那些慢了半拍的唐军聪明一点的弃城而逃，也有一些傻蛋硬要往周军刀口上撞，变成了刀下之鬼。赵匡胤一连捣毁了南唐的8座营寨，斩敌5000，俘敌10000。其他营盘的唐军也不知周军来了多少，不战而溃。赵匡胤凯旋而归，向柴荣复命。柴荣拍着赵匡胤的肩头赞道，天下英雄数二弟。说毕又传旨一道，赏赵先锋银100两，帛20匹，90坛。从征将士皆有所赏，因柴荣犯过散，卖过炭，甚至钱来之不易， 故而他当上皇帝后，任你是谁，也不管你立了多大功劳，可以奖赏你，也可以给你官帽，但从未赏过任何

0: 何人一两银子，亦或是半匹帛。今日之为实属破例，受赏的将士又惊又喜，高呼万岁。赏过赵匡胤及骑兵，柴荣又颁旨一道，让赵匡胤乘胜追击，兵开四周。赵匡胤带着3000骑兵改乘大船，径奔四周城，率先登岸，依然是亮甲红缨到城下叫阵。城中守将范在玉是姚峰的内侄，久闻赵匡胤恶名，见这个丧门星前来挑战，心中害怕，当即竖起降旗。赵匡胤入城后做了两件大事，一是禁止周兵掳掠，违令者斩；二是张榜安民，周人大悦，征把除粟献给周军。柴荣得报大喜，命赵匡胤移师攻打濠州。濠州团练使郭廷尉自知没有能力与周军对抗，参军李延邹不肯起草降表，并大骂郭廷尉贪生怕死，不战而降，有负君恩。郭廷尉大怒，拔剑杀之，自作降表，举城而降。柴荣召见了郭廷尉，好生勉励一番，且问道：天长之守将韬略如何？郭廷尉答道：很一般。柴荣又说：请能不能为朕收复天长？郭廷尉说能。柴荣大喜：既然这样，朕命卿统帅濠州原班人马去取天长若何？郭廷尉又道：敬从圣命。说毕，当即率领濠州军马去取天长，而守卫濠州之重任责无旁贷地落到了赵匡胤的肩上。遣走了郭廷尉，柴荣又令高怀德去取扬州，自率大军杀向楚州。楚州防御使张彦卿闻柴荣御驾亲征，督兵登城。张彦卿之子张光作随父登城，见周军气盛，心中害怕，却乃父开城投降。张彦卿故作糊涂地说：
1: 儿啊，你是不是和刘崇建喝过鸡血酒啊？
0: 张光作回答说：
1: 没有啊。
0: 张彦卿说：
1: 既然没有，你咋和刘崇建一个腔调？
0: 张光作反问说：
2: 儿并不认识刘崇建，父帅此话何意呀？
1: 老父也没有什么意思，老父只是觉得你和刘崇建活像一对孪生兄弟，刘崇建已经死了，你独自一人活在世上也没意思。
0: 说毕，拔剑出鞘，将张光作刺倒在地。正当众将士一脸惊愕之时，张彦卿扬刀说道：
1: 吾等受唐天子厚恩久矣，今朝廷有难，吾等理应为唐天子解忧，有敢言降者，犬子便是尔等之剑。
0: 众将士见防御使杀子已是抗周之决心，又惊又怕，全都发誓坚决与楚州共存亡。南唐将士既然存了一个与楚州城共存亡的心理，你柴荣还能将城攻下吗？不可能啊，1000个不可能，10000个不可能。李璟听说张彦卿效法刘仁善，杀子已是抗周之决心，大为感动，遣大将边浩率兵20000驰援张彦卿。边浩受命，率大军星夜兼程，进驻青口，与楚州城连为犄角，互相呼应。柴荣想了又想，乃调赵匡胤前来助战。赵匡胤受命，当即调集水师溯淮河北上。将到青口已是黄昏，众将都劝赵匡胤找一个港口停泊战船，让将士们睡上一觉，养足精神，好去攻打唐军。赵匡胤连连摇手说：
2: 不可不可，青口之唐军做梦也不会想到我军这么快便来到了青口，因而无备，我正好趁他无备而乘夜演习，捣破唐营，为什么要中流停泊呢？
0: 言毕，命各船扬帆疾驰，直达青口。正如赵匡胤所料，唐军无备，随有罗族寻至半夜不见动静，便都回营安睡。等赵匡胤率兵杀到盘营门口，方才惊醒。

0: 忙敲响井锣，但为时已晚，被赵匡胤劈头一棍打碎了天灵盖。赵匡胤率先闯进唐寨，见人就打，武行德及周军将士紧随其后，或用枪刺，或用刀砍，杀死唐兵不计其数。赵匡胤杀入后帐，不见编号，料他先行逃走，遂带着百骑从帐后急出，向前追赶，约行五六里，见前面隐隐约约的有个奔跑的黑影，当即加鞭疾驰，急行里许，才得追上。这黑影果真就是编号，当即将他生擒。赵匡胤破了青口，率部急取楚州，与柴荣相会，并立攻城。城中士孤援绝，哪里抵挡得住？周军已经破了楚州城，张燕青率领残兵败将与周军巷战，直战到兵尽刀缺，仍不肯降。战到最后，没有了兵器，张燕青抄起板凳当兵器，舍命抵抗，直到被周军刺中了后心，这才倒下，停止了反抗。守城将士千余人无一逃逸，无一投降，全部战死。周军这边死伤的人比唐军还要多，因而战斗结束后，不少人劝柴荣屠城，柴荣不干，反命人备了棺材，将张燕青厚葬，随之出榜安民，休息数日，再行南下。李景文报大惊，寝食俱废，默想了两天，乃遣陈觉奉表见柴荣，愿传位太子弘济，听命中国，并献江南江北之卢、舒、齐、黄等14州之地。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正在播出。
0: 柴荣看了南唐之奉表，哈哈大笑，且对陈觉说道：朕兴师只是为了得到江北之地，今儿主举国内附，尚有何求？请转告儿主，朕答应撤兵，至于传位太子之事，大可不必。还有一条，他必须去掉帝号，以大周的年号为年号。陈觉当即回道：一切听从上国之命。柴荣说：为了尔国之事，朕三下南唐，如今就要走了，尔主难道不应当有所表示吗？啊，有。哦，什么表示？啊，臣记性不好，说不全。五天后，臣给陛下一个准确的答复。柴荣知他不敢做主，也不说破，呵呵一笑说：朕和卿开一个玩笑，不必当真。他敢不当真吗？你柴荣只要发句话，就可以叫他南唐国继续存在下去，也可以让他永远消失。第六天午时，陈觉去而复来，除了向柴荣献上南唐国江北和江南14州60县的人口、土地、田赋的图册之外，还带来了银10万两、绢10万匹、钱10万贯、茶50万斤。米10万担，猪1000头，羊1000只，美酒1000坛，作为犒军之物。柴荣一一笑纳，凯歌还汴。柴荣在凯歌还汴之前，又任命了一批防御使和刺史，诸如王全斌、慕容延昭、高怀德、石守信、李继勋等，让他们镇守卢、舒、齐、黄4州及江北之地。柴荣回京后，从征职文武百官依次行赏，或给以官帽，或给以金帛。赵匡胤得到的是金帛，而且最多，银300两，帛50匹。而且柴荣还追赠他已死的老爹为太尉，又封他健康的老娘为南阳郡太夫人，连他的三弟赵匡义也被封了一个供奉都知。行赏结束，柴荣又把赵匡胤留下，款以美酒，谈了半个时辰。赵匡胤的一些朋友，包括义社兄弟和慕容延昭、赵普等，或携美酒，或携金帛，纷纷来到赵匡胤家向太夫人祝贺。 其实他们祝贺的不是太夫人，

0: 而是赵匡胤。但不管是为谁而来，都是赵家的事。太夫人一面命赵匡胤买酒买肉，整治酒宴，一面又遣小厮去向赵匡胤报告。可是只等到57刻，赵匡胤方一脸醉态地回来。他虽然醉了，还知道双手抱拳向大家谢罪，也知道给大家敬酒，尽欢而散。送客的时候，赵匡胤当着众宾客的面对赵普说：
1: 普兄，请你留步，小弟还想和你再喝几樽。
0: 赵普有些受宠若惊，但又担心赵匡胤喝坏了身体，笑拒道：
1: 二弟，你今天已经喝得不少了，咱呀隔天再喝吧。
0: 赵匡胤说：
1: 不行，我今天特想喝，你给我等着。
0: 赵匡胤送完客人归来，让赵匡胤弄了4个菜一壶酒，与赵普相向而坐，又喝了起来。3尊酒下肚，赵匡胤呕吐起来。赵普一边为他捶背，一边喊道：
1: 三弟呢？端一盆凉水来。
0: 赵匡胤应声而至，放下脸盆，又去端了小半簸箕草木灰，倒在了污秽物上。等赵匡胤不吐了，便开始清理秽物。赵普也没闲着，先是为赵匡胤洗脸，继而又为他找醋。可赵匡胤拒绝喝醋，连连摇手说：
1: 我不喝，我没醉，我真的没醉，我只想哭。
0: 说着说着真的哭了起来，而且是嚎啕大哭。
1: 我莫道是脸耳就是心肝也很肥厚呢？若是陛下需要，只管操刀来取呀。
0: 赵普和赵匡胤皆都吃了一惊。赵普试探着问：
1: 二弟，陛下说您什么了？ 陛下也许是真的醉了，掏心掏肺地对我说，有人告发我说，我从南唐回汴京时带了2口大箱子，说那2口大箱子里装的全都是金银财宝。这话陛下若是不醉，他是不会说的。
0: 赵普和赵匡胤异口同声地问道：
1: 那您怎么回答？我说臣确实从南唐带回来了2口大箱子，但里面装的不是金银财宝，而是书。这2大箱子就放在臣的书房，请陛下遣使去查，若里面不是书，臣自己把脑袋割下来向陛下请罪。皇上说朕相信你，不过朕很想知道你那箱子里都装的是什么书啊。我说有孙子兵法，还有春秋论语孟子韩非子等等。皇上又问，作为一个武将，只需读一读兵书就可以了，还要读什么春秋和论语？我唉。
0: 赵匡胤忙把脸盆端到了赵匡胤的跟前，大概腹中的秽物已经吐尽，赵匡胤呕了很久，只是吐出了几口浓唾液。赵普一边用湿巾给赵匡胤擦脸，一边问道：
1: 那后来呢？后来我回答道，臣家世代习武，臣又是行武出身，常被那些读书人轻看，臣想读一些兵书以外的书，好让他们不再轻看臣。你俩说我回答的对不对呀？
2: 对，对极了。
0: 赵普赵匡胤同声说道。
1: 可是皇上又将我另外一军呢。
2: 什么军呢？
0: 赵匡胤问。
1: 陛下盯着我的双眼说，请方面大耳一派帝王之相，酒后必要位居九王之尊。
2: 那你怎么回答？
0: 赵普和赵匡胤一脸担心地问道。
1: 我听了陛下的话，吓出了一身的冷汗呢。我猛喝了几口酒，故作镇静地说，臣不仅方面大耳，而且体壮如牛，不过臣的躯体乃至性命都是属于陛下的，如果陛下喜欢，臣甘愿为你奉献一切，莫道是脸耳就是心肝也很肥厚呢？陛下需要尽管操刀来取，臣不会皱一下眉头。
2: 那听了你这话，陛下怎么说？
1: 陛下略有尴尬地说，爱卿言重了。我当即做出一副悲痛欲绝的样子说，

陛下适才所言，让臣心如刀绞。臣方面大耳，乃是父母所赐，陛下身登九五，却是天命所归。臣不能为父母之命而生就这个样子，就像陛下不能为天命而拒绝王位。陛下以为臣该怎么办？听了我的话，陛下开怀大笑说，朕不过是酒后戏言，请何必当真呢？赵普长叹一声，如释重负说，二弟所答无隙可稽呀，可是也不知道你想了没想，皇上这时对您起了疑心。赵匡胤说，俺俩有八拜之交，我又对他忠心耿耿，他为什么对我起了疑心呢？赵匡胤说，功高震主呗。赵普摇头说，有这么一点意思，但真正的原因恐怕不止于此啊。赵匡胤有些不服说，依蒲兄所见，真正的原因是什么？赵普说，真正的原因是什么，愚兄先不说，愚兄啊，先给你讲一件事。两个月前，愚兄去上善茶楼饮茶，见几个老茶客在一块儿窃窃私语，隐隐约约我听到一些私语的内容，说是万花楼的小鸽子不知为了什么对点检司的赵都虞侯恨得咬牙切齿，为了收拾赵都虞侯，拼命巴结了一个姓常的老相士，这老相士被小鸽子迷住，跑进皇宫对当今天子说，他做了一个梦，太白金星对他说，方面大耳的人将要做天子，周天子竟然信了，说要杀尽方面大耳的人，二弟也是方面大耳，是不是？赵普将话顿住，赵匡胤悚然一惊，怪不得前一时期那些生得方面大耳的文臣武将，不是被朝廷杀头，便是失踪。可是，赵匡胤像是自语，也像是说给赵普听的。我也是方面大耳啊，而且是我的脸比周太祖的还要方，那耳也比周太祖的大，皇上为什么没有杀我呀？赵普想了一想说，皇上为什么没有杀您，以愚兄之见，原因有四，一是他和您有八拜之交，您又有恩于他，他不忍心杀您，二嘛，您对朝廷忠心耿耿，几次力挽狂澜，才使皇上得以坐稳天下，并开拓了疆土，他没有理由杀您。三嘛，他是一个雄主，一心要做第二个秦始皇，他还得靠您为他打仗，为他卖命，他不能杀您。四嘛，您不只有恩于皇上，也有恩于皇后，而皇上对皇后言听计从，没有杀您，怕是枕边风起了不少作用。赵匡胤轻轻颔首说，如普兄所言，那下一步我该怎么办？赵匡胤怒气冲冲地说，杀了昏君，哥哥当皇帝。赵匡胤脸色大变，厉声斥责说，你都胡说些什么，再胡说我把你赶出去。赵普慌忙劝道，二弟您别生气，三弟的话也不是一点道理也没有。你，赵匡胤指着赵普的鼻子说，三弟年幼无知，说出不知深浅的话，你咋还认为他的话有道理？赵普说，皇上确实够混的。你给我住口。赵匡胤大声吼道，您别嚷，您听我把话说完。抛开您和皇上的私交不说，但就您对大周的贡献，皇上也不该对您起疑心。您若不是随机应变，恐怕您是死定了。君不以臣为臣，臣也不必以君为君呐。你给我住口。赵匡胤指着赵普气急败坏地说。赵普说，您别嚷，您听愚兄把话说完。我不听，不听。不听，愚兄也要说。下一步嘛，想方设法把长相士和小鸽子除掉。赵匡胤忙将赵普的话打断，我不听，我也不管。赵匡胤说，您不管我管，普兄，长相士和小鸽子的事包在小弟身上，你继续往下说。赵普点了点头说，嗯，下一步。

0: 您为人要更加谦虚，且不可居功自傲，对于皇上嘛，要表现出更加的忠诚。另外，愚兄听说傅太师的三个女儿既美又贤，大女儿傅秀英已经做了皇后，不必再言，二女儿秀洁，三女儿秀凤皆待子闺中，弟媳金蝉已先是一年余，二弟可向傅太师求婚，无论是娶了他二女儿亦或是三女儿，您便成了皇上的连襟，亲上加亲，又有皇后和太师为您撑腰，皇上若再想杀您也得掂量掂量。赵匡胤连说不可不可。听了赵普的招，赵匡胤连道两声不可。赵普一共为赵匡胤支了三招，到底是哪一招不可呢？赵普把这三招全在脑海里过滤了一遍。第一招，要他干掉长相氏和小鸽子，赵匡胤明确表态不管，这一招不说了。第二招，要他以后更加谦虚，切不可居功自傲，这一招赵匡胤不会反对，也不说了。第三招，要他向福太师求婚，娶皇后之妹为妻，赵匡胤说不可，恐怕指的就是这一招了。对，就是这一招。二弟，愚兄要您向福太师的女儿求婚，你连道不可，莫不是觉得他的两个女儿不够漂亮，亦或是不够贤淑？不是。那到底为了什么呢？赵普追问。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当地时间8月30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比什凯克，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扎帕罗夫总统和吉尔吉斯斯坦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建交34年来，中吉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健康稳定发展，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近年来，两国合作迎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双边贸易额、两国人员往来再创新高，中吉乌铁路等大项目顺利实施，实实在在的互利合作成果广泛惠及两国人民。访问期间，我将同扎帕罗夫总统就中吉关系、两国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构建中吉命运共同体擘画新蓝图。我期待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比什凯克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不断实现新发展。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8月30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起播活动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发来贺信，对节目的起播表示祝贺。9月1号出版的第17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6月至2026年7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节录。记者从中国国家数据局了解到，中国将推出一系列新举措，加快数据产业发展，在32个城市启动新一批数据标注先行先试，为人工智能训练提供数据支撑，探索适配产业实际的资源商业模式，更好助力千行百业数字化转型。14家央国企开放超60亿条高价值数据，促进数据在应用场景中发挥价值，完善数据要素相关学科专业布局，实施数据领域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中国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中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0%。上半年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阿拉伯国家、非盟国家合计在华新设企业1.1万户，分别增长19.3%、20.6%、42.8%。记者8月30号从中国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了解到，中方向尼泊尔提供应对泥石流灾害紧急人道主义援助。目前，中方援助物资已运抵加德满都，隧道救援专家已抵达泥灾区。今年以来，中国围绕产业发展需要，开展针对性职业技能培训，不断提升劳动者的就业能力。记者从中国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新增取得职业资格或技能等级证书481.9万人次，其中高级工及以上超过193万人次，全年将开展补贴性培训1000万人次以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保障法近日出台，并将于明年1月1号起正式施行。一张以基本医保为主体、多重保障协同发力的多层次医疗保障网正加速织密，持续提升亿万群众就医获得感。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来临之际，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官兵和香港社会各界代表8月30号赴香港西贡展竹湾抗日英烈纪念碑开展瞻仰活动，深切缅怀在抗日战争时期英勇牺牲的革命先烈。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2: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3: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4: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0: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6: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专家解读，终极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将迈上新台阶。聚焦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最新进展，前方记者带来详细报道。两岸热点，越来越多台湾青年深耕大陆乡村一线，成为盘活乡村资源、推动两岸基层融合发展的重要力量。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
0: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7: 各位观众，这里是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当地时间8月30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这里，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并将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习近平主席此访将擘画中吉关系发展新蓝图，并将与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新进展。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时，扎帕罗夫总统夫妇热情迎接。扎帕罗夫向彭丽媛献花，当地女青年向习近平主席夫妇献上传统面点蜂蜜，用传统礼节欢迎最尊贵的客人。礼宾分列红毯两侧致敬，两国元首夫妇共同欣赏当地传统乐器弹唱表演和猎鹰、猎犬、传统武士方阵、马队、毡房等文化展示。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扎帕罗夫总统和吉尔吉斯斯坦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吉传统友好源远流长，巍峨的天山见证了两国人民跨越千年的友好交往史。建交34年来，中吉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健康稳定发展，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近年来，两国合作迎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双边贸易额、两国人员往来再创新高，中吉乌铁路等大项目顺利实施，实实在在的互利合作成果广泛惠及两国人民。访问期间，我将同扎帕罗夫总统就中吉关系、两国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构建中吉命运共同体擘画新蓝图。我期待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比什凯克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不断实现新发展。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刘江平也到机场迎接。
8: 当地时间8月3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应邀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在总统官邸共进晚餐，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了交流。
6: 各位听友，习近平主席正在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一年一度的上合组织峰会于8月31号到9月1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13年前，习近平主席首次出席上合组织峰会，地点也是比什凯克。
9: 中吉交往历史源远流长，古丝绸之路见证了两国人民世代友好。1992年建交以来，中吉两国关系积极健康稳步向前发展。从习近平主席2013年对吉首次国事访问期间，双方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到2018年两国关系提升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再到2023年升级为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吉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
6: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副研究员苏晓辉：
10: 习主席此次国事访问既体现出中国对于中西关系的高度重视，同样呢，也体现出中国长期以来与中亚国家进行合作，中国在这个周边关系，尤其是中周边外交当中发挥重要的作用，主动塑造的一种具体的体现。习主席提出的

0: 亲诚惠容理念确实在影响周边。而这一次呢，从双边的互动当中，我们同样可以看到的是，中国希望营造稳定和谐的周边安全环境。
1: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副秘书长丁小星，
2: 是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的这种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啊，包括中国和整个中亚的这个关系啊，现在处于这个历史最好水平。那么我觉得这里面就是习主席的这种战略引领作用啊非常突出，就是习主席和中亚啊国家的这些领导人呢都建立了非常良好的这种工作关系和个人友谊啊。我觉得尤其这几年啊，就是中国和中亚国家的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这也体现了啊习主席啊对于周边外交的重视。
3: 中吉双方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硕果累累，位于中亚腹地的吉尔吉斯斯坦是最早支持并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的国家之一。随着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同吉尔吉斯斯坦发展战略深入对接，中吉乌铁路等项目扎实推进，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
1: 丁小星认为，
2: 现在呢，随着这个时代的发展啊，中亚国家也特别重视这种创新啊，科技创新、绿色转型啊等等，所以这个人工智能啊，包括这种数字经济啊，还有这个中亚国家现在特别重视的这种就是绿色转型，这些都成为中国和中亚国家啊，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合作的新的增长点啊。当然还有这种数字经济啊，数字经济包括人工智能啊，不久前在上海举行的这个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啊，那什么中亚国家也都参与了。
3: 中国连续多年是吉尔吉斯斯坦最大贸易伙伴和最大外资来源国。2025年，两国贸易额达到272亿美元，同比增长19.8%。同时，两国教育文化领域合作良好。
4: 中吉两国在许多重大的国际和地区问题上立场相近，反对霸权主义、单边主义和阵营对抗。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局势，国际社会也期待上合组织能够在促进地区和平发展等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1: 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8月31号上午，中国贸促会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今年以来中国贸促会积极促进上合组织工商界交流与合作，达成多项合作意向，推动上合组织工商界合作走深走实。
5: 中国贸促会表示，今年以来中国贸促会充分发挥上合组织实业家委员会、中国中亚实业家委员会机制作用，组织中国企业家代表团赴吉尔吉斯斯坦等上合组织成员国和对话伙伴国访问，深化经贸对接，以务实活动拓展上合组织工商界合作空间。
6: 访问期间，我们与吉方共同举办中吉商务与投资论坛，中吉政府部门、商协会、企业代表300余人出席，双方深入挖掘贸易投资、绿色能源、互联互通、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潜力，达成一批务实合作成果。
5: 另外，今年1至7月，全国贸促系统发往上合组织成员国的原产地证书66.95万份，同比增长9.62%。ATA 单政策561份，同比增长45.71%，有力推动了区域贸易便利化。中国贸促会表示，下一步将积极推动区域工商界合作不断深化，为构建更加紧密的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贡献贸促力量。从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1: 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的最新进展。8月31号，搜救队员持续向受灾核心区域挺进，开展人员搜救工作。受灾核心区已经进行2轮搜索，之后还将进一步深层次搜索。为了让更多救援力量和大型的机械能够深入受灾核心区作业，国道216线受损道路抢通作业加紧进行。目前道路抢通工作已经到达难度最大路段。中国自然资源部已经全面启动吉隆泥石流灾害区域风险隐患排查工作，初步判定8处地质灾害高风险点。目前西藏吉隆县救灾物资储备充足，医疗防疫分队已经前往救援一线。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发生之后，吉隆口岸上游区域因山体滑坡形成多个堰塞体，截至8月30号下午，其中2个堰塞体水体已经基本排空。
7: 记者昨天从水利部了解到，根据无人机视频、全景影像及前方应急工作组反馈消息分析，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已基本排空，形成河道过流状态。 此外，应急管理部调派与雁应急成员单位侦察无人机和大载重无人机持续监测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发展态势。29号晚上，前方监测无人机发现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下游2.8公里处山体发生滑坡，形成第三个堰塞湖。昨天下午，记者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根据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现场最新监测发现，第三个堰塞湖已自然过流，基本排空，抢险救援救灾各项工作正在抓紧开展。
5: 经过我们现场的观测和技术监测，现在呢，新形成的这个堰塞湖已经自然过流，水体已经基本下泄完毕，风险呢基本可控。
1: 受泥石流灾害冲击，通往吉隆口岸的国道216线通行中断，阻碍抢险救援工作推进。现在国道216线受损道路抢通作业正在加紧进行，道路抢通工作到达难度最大路段。最新情况，我们来听总台央视记者崔建军发回的报道。
8: 我现在就在 G216 国道抢险作业抢通道路的一线的现场。那首先来看我的身后啊，我现在所处的点位呢是在已经抢通道路旁边的这样一个高点的位置，这个高点距地面呢大约有3-4米的距离，这样呢我们的直播就不会妨碍到正常通行的运输的石料的车辆来开展前方的运输工作。那么刚刚在一个小时前左右，我的同事刘峰也给大家介绍了，目前呢整体的抢通道路的进展是已经推进到了距离吉隆口岸大约1.15公里的位置，而我现在所在的点位呢距离最前方开展施工铺路的这个前线作业点呢大约的距离是650米左右。那此刻呢我们可以看到现场啊有大量的这个车辆呢正在前方一批批的运输石料。那在最前方的这个拐点处，我们看到就有几辆车哈，他们是运输这种大块的石料以及运输小块的碎石的车辆同时存在。那我们也了解到呢，像这种大块的石料啊，它的最大的体积呢可能达到2-3米左右的直径，是非常庞大的，而小的碎屑呢就是碎石也是有的。那根据我们的了解，这两种的石料投放的方式呢不一样。那首先呢，我们在前方铺路的时候会先把这种大块的石体投入到水中去，这样来稳固地基，之后呢再将这样小的碎石和碎屑啊铺到表面上来进行一个加固，这样能够更好的推进这个道路的铺设的工作。那同时呢，我们也了解到现在我们抢通道路的难度其实依然是在加大的。我们也梳理了几个难点哈，首先继续来看我们最前方的这个拐点处的道路，这个道路可以说是非常的狭窄的，只有3-4米、4-5米这样的距离，它仅仅只容一辆大型的车辆通过，所以说它没办法使得这种多排的车辆并排的通行。那第二点，我们来看道路的旁边是湍急的这个河流，这个吉隆藏布河，我们看到这个水流的这个流速啊非常的湍急，而且这个水量呢刚刚工作人员告诉我，相较于昨晚他们监测呢是大了很多，这个水中现在是已经呈现了明显的这种浑黄色，裹杂着大量的冲刷下来的泥土，而且呢对我们这个道路的路基已经铺设好的路基会产生一定的影响。那么第三点呢就是这种落石和滑坡的影响。再来看前方这个同样是这个拐点处啊，我们看这一侧的这个山坡处，它这个坡度是非常陡峭的，几乎达到了70-80度的这样一个坡度，而且这个山坡上呢受到此前泥石流的这样一种强大的冲击，这个大的碎石是遍布的，而且有很多这细小的石头呢已经落到了这个路面之上，所以现场呢我们同时也有一支力量和队伍是在不断地清理路面上的碎石，来保障车辆的正常通行。那第四点呢就是我们即将要抢通的这两处瀑布前方的瀑布的影响。那刚刚我的同事呢也为大家介绍了瀑布这种垂直下来的水流冲击，那它是直接冲击到我们影响铺路的这个石料的这个道路上的，所以说也会造成一定的影响。
1: 据中央气象台消息，今明两天西藏吉隆还会有持续降雨，出现持续降雨可能会抬高河湖水位，一定程度上加剧堰塞湖的险情。气温方面，今明两天西藏吉隆最高气温将维持在20摄氏度上下，最低气温仅为个位数，昼夜温差较大，需要高度警惕降雨与温差对救援带来的不利影响。 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3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截至当地时间当天18点，尼泊尔北部发生的大规模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781人，

0: 另有2502人失联。
1: 环球华人，
0: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们聚焦中国经济热点。中国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8月31号公布8月中国采购经理指数。8月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49.8%，较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制造业产需两端同步扩张，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分别为50.4%和50.6%，较上月分别上升0.5和2.1个百分点。八月份反映非制造业整体运行状况的商务活动指数为49%，与上月持平，非制造业景气水平保持平稳。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中国电影暑期档即将收官。据电影平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已经达到124.47亿元，超过2025年暑期档收官的总票房，连续2年实现增长。暑期档电影总场次已经达到了3850.5万，刷新中国影史暑期档场次纪录。这组亮眼的数据不仅反映出群众对高品质精神文化产品日益增长的现实需求，更彰显了中国电影工业高质量发展的蓬勃活力。
2: 今年暑期档中，国产影片拿下了约60%票房，榜单前五之中有4部为国产片，实现票房与口碑双丰收。暑期档票房排名前3位的影片是分属不同题材的《功夫女足》、《欢迎来龙餐馆》和取材于传统神话的动画电影《八仙》。截至8月30号中午，3部影片的票房合计60.38亿元，总占比约49.1%，高于去年前3部影片总票房的占比43.7%。
3: 今年最有意思的是两条技术路线并行 ，AI 去提效。比如说《功夫女足》，它里面就大量使用了 AI 技术实景去提质。比如说《欢迎来龙餐馆》，在青岛东方影都用了14个摄影棚，搭出了10万平米、200多栋建筑，相当于直接手搓了一座中东古城，还用 IMAX 特制拍摄。
2: IMAX 简单来说就是巨幕电影，以超大银幕、高分辨率影像和定制化沉浸式音响著称。今年暑期档，优质大片供给充足，消费者对高品质观影体验的需求集中释放，带动高端放映市场强势增长。其中 IMAX 票房同比增长近40%，创下进入中国25年来的最强暑期档纪录。当前各地惠民政策的纷纷出台，也为繁荣电影和文化市场提供了有力支持。据统计，暑期档平均票价36.3元，同比下降3.2%，叠加各类优惠补贴，多重利好，以真金白银降低观影门槛，带来观影热情的持续升温。不仅如此，影院正式纳入15分钟便民生活圈，3、4线城市乃至县域影院的票房占比持续提升，观众基础不断扩容。伴随着电影加效应持续释放，一张小小的电影票根正在撬动庞大的消费链条，催生出活力十足的票根经济。
3: 相比于其他消费，电影依旧是具有非常高的性价比的。影院被纳入了15分钟便民生活圈的消费场景，所以有的省份它会去推电影加景区加商超加文博的联动票务，电影它正在从一张票变成一条消费链。
0: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台湾地区。大陆赠台大熊猫圆圆迎来22岁生日，台北市动物园8月30号为这只跨越海峡的寿星举办了庆祝活动，吸引大批游客前来。
2: 30号，台北市动物园为圆圆举办22岁生日庆祝活动，吸引了大批游客前来，还有圆圆的粉丝将自己亲手做的蛋糕分享给游客，一起为这位特殊的寿星庆生。
4: 我们都是喜欢熊猫的，妈妈嘛，妈妈很重要。
2: 也有不少家长趁着暑假的最后一天带孩子来动物园，正巧赶上圆圆过生日，十分惊喜。
5: 开学前一天是特别爱动物园来玩。
6: 对呀、啊，来了才知道他生日。
7: 刚刚看到熊猫啊，觉得它很可爱。
6: 嗯，你没有说爱。
2: 22造型的甘蔗蜡烛、小火车主题的蛋糕、冰碗装着小块胡萝卜和葡萄，这些都是台北市动物园精心为圆圆准备的生日餐。园方介绍，这顿生日餐严格依照圆圆的饮食

0: 偏好定制，注重食材搭配与行为丰富化，鼓励大熊猫自主寻觅、抓取与啃食。
1: 老年动物呢，其实在照养上面牙齿的部分要特别的注意，所以我们在选择食材上面，像是比较坚硬的竹竿，我们会经过特别处理，或是在它的食谱里面将竹竿的比例慢慢的去减少，保护它牙齿使用的一个年限。那这样缺少的粗纤维部分，我们会需要用更大量的竹叶让它来做补充。
0: 园方介绍，对于大熊猫而言，22岁已属高龄，在去年11月的年度健康检查中，圆圆的心脏、消化道等主要器官功能总体稳定，但眼科、肾脏及脊椎等部位已显露老化迹象。园方据此将其列入高龄照护与重点观察对象，并将这些岁月痕迹纳入日常监测档案。大陆赠台大熊猫团团圆圆自2008年在台北市动物园安家，分别于2013年和2020年顺利生产幼崽圆崽和圆宝。2022年，18岁的团团因病情恶化离世。
2: 各位听友，近年来越来越多台湾青年深耕大陆，相建相创一线，成为盘活乡村资源、推动两岸基层融合发展的重要力量。依托闽台地缘相近、文脉相通的独特优势，厦门海沧鳌冠社区组建了两岸融合专班，引入台湾成熟的社区营造理念，探索出两岸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治理新路径。今年鳌冠社区成功入选省级闽台相建相创村庄提升项目清单。
0: 在厦门海沧鳌冠社区，一间文艺精致的咖啡屋成为了当地居民慕名而来的新去处。很难想象，这里在一年前还是一间漏雨的破旧老屋。两岸青年团队进驻鳌冠社区以来，将台湾参与式治理、邻里共创、空间微更新等成熟理念与本地基层治理体系深度融合，发起古厝活化招募计划。短短一年时间，社区成功盘活13栋闲置古厝，吸引15位两岸青年主理人入住创业。
3: 我们在这个村子里呢，也接过了就是台湾过来的团队，台湾过来的这个小朋友们的夏令营。哎，我们这举办的活动举办了很多次，还有呢，就是他们就是台湾的他们可能是做文艺的哈，过来参观呐、采风啊。
4: 那一个是本身他这边街道也有一些很好的政策，那第二个是我们想说推动这个两岸青年驻地计划，就透过我们这样一个比如说参加联盟的这方式去把大家聚集在一起，
5: 给我们带来一些很多的观念。就比如说我到一个村子去做项目，我不应该先去画图，而是应该去把这个村子走透透。所以我们项目一开始的时候就跟台湾团队一起摸遍了整个村庄，那通过走村庄，我们去读懂了村庄的一些细节。
0: 2026年以来，依托两岸共建平台，鳌冠社区累计举办7场文化惠民系列活动，超过5000人次参与。
6: 我在村里面办了好几次的体验课、体验的活动，然后大部分的反应都挺好，他们更多的是主动上手去学，老人家真的学得非常的开心。
0: 古厝焕新，业态兴旺，在两岸青年携手共建下，鳌冠社区走出了一条闽台共治、共建共兴的乡村发展新路子。
2: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7: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8: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7: 你开心的。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9: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0: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9: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0: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9: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11: 你好，
9: 道一声谢谢。
11: 谢谢。
10: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9: 风有来处，

0: 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1: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3: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4: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5: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2: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6: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2: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接下来，我们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7: 美国中期选举临近，特朗普民调不乐观，中东局势持续不明，美国盟友逐渐离心。台媒称，特朗普未拼选情或再打台湾牌，台海局势将如何发展？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民进党九月危机，台媒称都怪特朗普。
8: 据台湾媒体报道，美国中期选举在即，特朗普为选情焦头烂额，接下来将如何操作台湾牌引发关注。美国如今深陷哪些困境？特朗普接下来将如何出招？又能否破局？具有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的教授游子祥先生，北京本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女士，中国政法大学的副教授何涛先生，欢迎三位。
7: 路透社援引民调结果报道，特朗普支持率较八月初的35%跌至目前的33%，为其本届总统任期内最低水平，同时与他于2017年12月创下的上届任期内最低点持平。台媒报道称，特朗普目前深陷国债与内政泥淖，中东战事若九月还没有落幕，高油价冲击经济，共和党选情将更加紧张。
8: 路透社报道了美国总统特朗普最新的民意支持度33%，台湾媒体认为特朗普选情告急。那么游教授，您觉得他急在了哪里？
9: 特朗普现在至少有三个告急：支持率告急、议题告急、战事告急。首先，支持率告急啊，路透社跟易普索集团的民调显示，特朗普的支持率进一步跌到了33%，不但是他第二任期最低的数字，也追平了他第一任期的最低纪录。中期选举啊，虽然是各州各选区在选，但经常会变成选民表达对总统满不满意的一个机会。共和党本来的国会优势就很小啊，选情因此非常不利。第二，议题告急啊，特朗普跟共和党本来在经济跟移民这两个议题上面有优势的，现在这两张牌都缩水了。第三是战事告急啊，美国跟伊朗的战事迟迟不能结束，油价跟通胀推高了美国民众的生活成本，80%的美国受访者认为冲突还会持续很长时间，连共和党人认为战争结束不了的都有71%啊。特朗普本来承诺不会再让美国陷入无休止的海外战争，看来也跳票了。回应这些告急，特朗普他不是调整政策，是把选举进一步个人化、危机化。他告诉支持者，就当我也在选票上。他还警告，如果共和党输掉中期选举，民主党就会找理由弹劾他，这就是想把基本盘吹出来。共和党如果失去国会多数啊，民主党确实可能重新掌握委员会的调查权跟弹劾启动权。那么包括对伊战争的决策，特朗普家族跟幕僚的个人问题都可能成为被调查的对象，那特朗普就会严重跛脚了。所以中期选举对美国未来政治的影响非常大。
8: 那么到底是什么触发了特朗普选情告急？那么有一种声音认为说，就是因为他大搞军事威慑，同时呢对伊朗发动的战争缺乏正当性，刺激了美国民众对他的

0: 不满，那您是否赞同这样的分析？
1: 特朗普开启第二任期之后，在经济政策方面是接连失分。之前我们关注过他大打关税战，那么对于美国的民众企业来说，这意味着生活和生产成本的上升，以及呢对于消费者直接产生的影响。而现在呢，涉及到美伊战事，如果久拖不决，那么美国民众看到的是自己呢，不管是在汽油、食品以及呢医疗服务等方面，都要花更多的钱。那么同时呢，会看到通胀率已经超过了工资的涨幅，这是民众不可承受之重。那么此时我们会看到对选情已经在产生一系列的影响，比如说在阿拉斯加州本身的选民是比较偏向保守派的，但是现在呢应该说民主党人的士气很高，势头呢很大。这样的一种情况首先影响的就是汽油的价格，这样的一种情况呢必然会引发民众的反应。那么同样呢，在爱奥瓦州，这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州，现在呢民主党人也在夺取席位，这样的一个现象的背后，是因为这一次美伊战事造成的通胀，那么使化肥价格上涨，对于这个农业州来说是造成了损失。所以近期呢，不管是美国财长贝森特，还是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都接连发声，指向的是在中期选举之前，美国不会对伊朗再次动手。但是呢，美国单方面的所谓的休战，是不是能够解决问题、提升支持率？从目前来看呢，美国民众是不买账的，认为呢这一次对伊战事，现在美国已经陷入泥潭，现在不但是拔不出脚来，还会造成后续的影响。
0: 那么美国民众的不买账和中东战事的久拖未决，包括目前持续低迷的民意支持度，是否能够给特朗普带来警醒？那么特朗普如果说还一如既往地坚持他的政策的话，是不是也可以让台湾民众看到特朗普的不可靠？
2: 有消息披露说，美国现在他外交部门正在考虑把之前呢曾经已经撤离中东地区的这些外交官又重新再派回去。我们可以判断，就是说美国政府至少在目前这个阶段，他还是不想去进一步的扩大这个军事冲突的规模的。另外呢，我们也看到，就是也有消息报道，就是伊朗正在和阿曼就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这种商船的通航的问题正在进行协调，这也是其实是一个局势缓和的一个信号。但这是不是就是说美国全面的放松了对伊朗的压力呢？其实也不是这样的，恰恰相反，我们看到美国其实它现在是把重点从这个军事打击转向了经济上的这个施压。我们看到美国这个财政部长贝森特近期他已经宣布了美国对伊朗启动了所谓的叫经济放逐计划，就是呢要把这个对伊朗的制裁的范围进一步的扩大到像这种航空啊，这个航海啊，包括这个黄金啊，还有像数字资产以及这种技术产业等多个领域。目前呢已经有60多个与伊朗相关的实体被列入到制裁名单里了。那当然美国的这些做法，包括它在中东战场中的表现呢，确实台湾岛内一直也非常关注啊，也舆论也一直在发酵确实越来越多的民众看出了这种美国目前的这种不可靠。台湾媒体最近也报道，就是台湾这个防务部门的负责人顾立雄也非常罕见的公开表态说，台军的作战计划不以美军介入作为必然的前提。那么这个很多媒体也在分析称，这个表态实际上就是表明台当局在默认说台海有事，美军未必一定会来驰援，对吧？这样的一个现实。总而言之呢，就是台湾确实越来越多的看清了这样特朗普以及美国的这种不可靠。
0: 台媒报道称，中东局势导致美军兵力部署受限，因此美国取消了原定于9月要与韩国举行的双龙两栖军演。不仅如此，美韩原定于8月17日至27日举行的已知自由之盾联合军演也提前结束，日程缩短过半。那么现在爆出消息，美国将取消接下来的联合军事演习，这不太像美国一贯的作风，为什么要取消？
1: 确实刚才在新闻片中提到，已知自由之盾演习是刚刚开幕就被腰斩，那么现在呢美方又宣布取消双龙演习。其实在美韩之间联合演习呢，应该说代表着双方在军事合作方面的一种动向，同样呢也是半岛形势的一个风向标。说到双龙演习，大家可能会注意到它曾经发生过变化，在这个文在寅执政时期，当时呢韩国是希望与朝方进行谈判，所以呢美韩是取消了双龙演习，是缓和半岛局势。但是在2023年尹锡悦执政时期，是更多的释放对朝鲜的强势信号，恢复了双龙演习。当时恢复的时候，2023年英国首次加入，这本身就是一种升级。而在2024年无人机联合作战司令部又加入，这同样是一个新的刺激的信号。那么现在呢，对于美方的取消，美国的说

0: 法是在禁疫时期不想刺激朝鲜，但是呢，对于这个说法，显然呢，美国的地区盟友韩国是不买账的。韩国指出的是，现在恰恰说明美国遭遇一系列的战略挫败。当美国深陷中东泥潭的时候，已经无暇顾及亚太地区。确实，我们会看到近期呢，美国面临的是弹药库存告急、兵源不足等一系列的问题。那么涉及到美国在中东地区的部署，之前大家也关注到林肯号出现了问题之后，美国呢？
1: 进行轮换，那么现在呢，在这个轮换的过程当中，亚太地区某种程度出现了真空。那美国在军事上的收缩，是不是意味着在亚太接下来很难开展制约？那么这对于民进党当局来说又意味着什么？
2: 我认为啊，现在美国在亚太，我们不能说它完全没有军事制约的能力啊，但是美国面对三个严重的问题：兵力被牵制，弹药被消耗。 战力被透支。首先，兵力被牵制啊，有人计算，美国光是调去对付伊朗的兵力，就接近他全部空中力量的半数。另外，美国在中东集结的兵力啊，一度超过50,000人，再加上航母驱逐舰、防空反导系统，很多都被牵制在当地。而且，美国正面对进去容易出来难的这种状况，继续驻扎呢，要承担人员伤亡。
1: 基地遇袭，高额军费这些问题，如果撤走又得承认战略受挫了。第二，弹药在消耗，伊朗战事里啊传出来，美国已经消耗超过1,000枚先进的防空拦截弹，它的远程打击精准打击武器跟反舰弹药的消耗也很快，不少型号库存都拉警报了。那这些高端弹药啊，造价高，消耗快。 生产慢，库存要好几个月，甚至好几年才可能恢复。第三，战力被透支啊，美军装备跟人员超负荷的情况很严重。为了替换在中东连续部署超过240天的林肯号，美国把亚太的乔治华盛顿号调到中东去，让西太平洋一度啊是没有美国航母的。美韩的联合演训也受到影响，这个。 就是挖东墙再补西墙了。赖清德当局啊，他们所谓的以美谋独啊，原本就是一个幻想。美国过去或许有能力，但问题是，他有意愿为台独而战吗？现在美国不只是意愿有问题，他的全球干预啊，已经搞到自己捉襟见肘，连能力都让人怀疑了。
0: 那么，美国在军事上的另外一个难题呢，就是在这次的美伊战事当中，美军的军事基地呢是。
3: 遭遇到了重创的，是否要重建中东的军事基地？美国现在非常为难，为什么会如此为难？我们讲美军在这个重建基地问题上的左右为难呢？可以用三个词来概括，一个是修不起、留不住和退不得。我们先来看这个修不起。据美国这种智库的估算呢，那分布在中东7个国家的11个军事基地呢，光维修的这个初步费用就达到了50亿美元以上。那后期的费用可能更多。那我们知道，在目前美国这样一个国债高局。 还有中期选举即将到来的情况之下，五角大楼要想说富国会掏出这么一笔巨款的话，阻力其实是非常大的，这就是修不起的问题。第二呢，就是留不住。这次我们也清晰的看到，伊朗的无人机还有它的导弹，对美国的军事基地造成了严重的这样的打击，对吧？ 从不管是在巴林的这个第五舰队的司令部，还是这个科威特的战略预警雷达，以及它在约旦的这种军火仓库啊，都遭到了打击。那么这就说明呢，美军的这种大型的固定基地呢，目前呢在新的这种战场环境之下，已经变成了一种非常昂贵的一个活靶子了。第三点呢，但是美国它又面临的困难就是又退不得，因为如果它真的因为自己修不起以及害怕被伊朗再次打击而大幅的缩减。 减他的这些军事基地的话，等于说就坐实了自己这种仓促出逃以及这种抛弃盟友的负面形象了。如果这个时候美国再往后撤一步的话，那么就会有更多的盟友在加速的去摆脱对美国的这种军事依赖。
0: 美国中期选举临近，特朗普民调不乐观，中东局势持续不明，美国盟友逐渐离心，台媒称。 特朗普为拼选情或再打台湾牌，台海局势将如何发展？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民进党9月危机，台媒称都怪特朗普。台媒报道称，美国现在还陷入与盟友关系不睦的窘境，一方面。 在中东战事影响外溢背景下，一些国家发现美国靠不住，已经不再完全信任美国，转而寻求同其他国家建立防务关系。另一方面，美国如今还与曾经的亲密盟友加拿大展开了关税互殴，双方从接近达成协议到彻底谈崩了。不过数天的时间，
2: 尤教授，我们看到特朗普现在面临着非常紧张的盟友关系，特别是出现了信任上的危机。在中东战事之后呢，有很多中东的盟友呢正在转向。那您怎么来看目前美国在盟友关系上所处的困境？
1: 我们看到美国不少的中东盟友啊，的确出现一些转向的动作，他们没有立刻抛弃美国，但都在帮自己找第二套、第三套的安全方案。那会出现这种状况呢，就是因为美国让他的中东盟友出现了信任的缺口。第一个信任的缺口是啊，你开战我倒霉。不少海湾国家是公开讲啊，这根本不是他们主动选择或是他们支持的战争，但是却是他们的机场、他们的港口、他们的酒店、他们的能源设施，还有他们的航线啊，遭到了冲击。大概40,000架次的航班被取消了，石油跟天然气的出口也受到很大影响，变成是你美国做决定，但海湾国家却必须在安全跟经济上为你买单。第二个信任的缺口呢，中东盟友他也看到了美国能力的高度局限性，所以他们也会担心，如果哪天哪里又出事了，那美国到底会先救谁？美国能撑多久？美国会不会说变就变呢？第三个信任缺口呢，是美国跟盟友的相处上越来越交易化。今年美国新版的国家防务战略啊，明白讲，美国没办法独自承担全球安全，盟友得负更多责任。实际操作上啊，美国就是直接要盟友增加军费，买美国武器，提供基地给他用，还得处处配合美国的行动。只要你不配合，我管你是谁，我就拿驻军、军演、安全承诺当筹码来施压你。所以讲白了，就是美国正在对盟友全面实施保护费模式啊。所以啊，中东国家当然就开始寻找其他的安全方案，是不想再把鸡蛋都放在美国这一个篮子里了。
2: 其实除了中东盟友之外，美国现在和欧洲的关系也非常不好，特别是近一段时间和加拿大就关税问题也是吵得不可开交。那么和盟友之间这样的一种关系，让民进党当局看到了什么？
4: 我们会看到呢，民进党当局当然在关注现在的美伊冲突还在延续，美国深陷泥潭之时，全球战略部署、军事调整会有哪些变化。那么同样呢，从台媒的观察角度来说，也在观察美国如何对待自己的盟友和伙伴。那么说到美加之间近一时期的关税战，首先呢，应该说民进党当局看到的是美国对于自己的盟友呢是毫不手软，是要这个迫使加拿大方面进行妥协，是有意的来升级关税战，对加拿大进行拿捏。那么近一时期特朗普政府之所以向加拿大进行施压，就是看重的是长期以来加拿大对美国的经贸依存，这种依存度短期之内是无法改变的，加拿大的多元化政策不可能立竿见影，所以美国正是凭借的这样的一种现实来对盟友进行要价。那么此时我们也看到美国还有其他方面的意图，那么对于民党当局来说也会看到美国无所不用其极。而同时我们也看到美加之间的关系，美国是迫使自己的盟友选边站队，在这个经贸合作等多个方面是要盟友配合自己的目标。那么此时同样强调的是美国不顾自己盟友伙伴的利益，必须要服务于自身的需要。所以此时呢，当加拿大与美国还在进行周旋，试图进行硬刚的时候，对于民进党当局来说，可能要进行反思的是此前包括在这个台积电等一系列的问题上对美国做出的让步，会不会后续引发美国进一步的禁闭。
0: 中评社报道称，特朗普的选情如果陷入危机，届时台湾议题可能再成焦点，因为他可能以不同方式来打台湾牌。而距离台湾九合一选举也只剩不到3个月的时间，民进党当局或将面临超级震撼。
2: 那么台湾媒体认为特朗普面对告急的选情呢，在最后的40天一定会再出招的。那么特朗普手里还有哪些牌可以打？他会采取哪些方式方法来挽救他的选情？
4: 其实说到这个台媒的观察，说特朗普挽救选情，现在呢，首先大家关注到的是，很可能他会采取甩锅卸责这一招。说到甩锅呢，其实我们总体的判断，这个锅还是很难甩出去的。比如说，在这一次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之前，现在有多方。

0: 消息指出的是，这更多的是特朗普的决策，而并非呢他身边人提出的建议。比如说，有消息指出的是，在开启军事行动之前，是有很多的反对意见。比如说，当时时任国家情报总监就明确地指出，如果针对伊朗最高领袖发动斩首行动的话，那么后续伊朗国内会出现一个更加强势、代表强硬派的领导人，这对于美国来说并非明智选择。而另外，我们知道，对于美国副总统万斯来说，他是多次试图阻止美方动手，一直呢是在反战的这个阵营当中。而同时涉及到军方，包括美国国防部长和参联会主席，之前呢都向总统提出，不管是美军的弹药库存还是兵力紧张，这都是必须要考虑到的因素。但是呢，有消息指出的是，对于这一次动手，美国总统本人是非常高调，而且呢是认为会达到自己的目标的。所以现在遭受到了反噬的时候，如果想把这个锅甩给身边人，恐怕是有一定的难度。那么从民党当局的观察来说，后续呢，如果美国政府试图转移压力，那么有可能剑走偏锋，其中包括对华强硬，不管是在关税以及在军事方面，美国可以接连出招。但是呢，这某种程度呢是民党当局的一厢情愿。我们会看到，今年对于特朗普政府，尤其是面对中期选举来说，他更多的是希望在处理对华关系方面能够得分，证明自己处理大国关系的能力，而并非呢节外生枝，给自己制造更大的麻烦。
1: 从您的角度来看呢，特朗普应该避免在台湾问题上大做文章，但是台湾媒体却希望特朗普能够在选情告急、采取挽救方式的时候大打台湾牌。那么这种打台湾牌，台湾方面特别是民进党当局，他渴望的是什么？
2: 面对十一月的中期选举啊，特朗普可不可能打台湾牌呢？可能性当然有啊。不过首先我们要知道，美国的中期选举更关键的议题是物价、是经济、是移民、是对伊战事啊。特朗普或是共和党如果想靠打台湾牌来拉台或挽救整体的选情，这跟多数美国选民的关注有落差，效果恐怕不会太大。但会不会有人病急乱投医，想靠打台湾牌获取政治声量呢？如果美国真的有人打台湾牌，第一种打法呢，就是想利用台湾的议题来表现对华的强硬。一种可能就是批准之前还在等待最终决定的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这种打法呢，就是把台湾当马前卒，透过武装台湾来表演我对中国很强硬。当然，另一种打台湾牌的方式呢，是把台湾议题当成交易的筹码，看能不能在美中关系里啊，为美国拿到更多的实质利益，然后再把这些利益当红利啊，去诉求特定选民。这个呢，就是把台湾放进更大的一个交易框架里面，跟很多其他中美相关的议题一起谈。还有一种打台湾牌的方式，是对台湾加价。要更多的保护费，包括要台湾提高防务开支，买更多美国武器，或是要台湾当局呢扩大投资，让美国拿走更多的台湾的半导体产能。不管是哪种打台湾牌的方法，台湾都很可能被当成菜单啊，会有九月危机的说法，是因为美国的中期选举九月下旬会进入最后40天，这40天是最可能出招就选情的时候，所以会是台湾的风险窗口。加上台湾的九合一选举跟美国的中期选举只差20多天，大环境也可能影响台湾的选举。其实啊，归根结底，最大的风险来源不是美国，而是民进党当局让自己一面倒向美国所造成的，所以才会让自己陷入总是被当成牌打的这样的宿命。难怪越来越多的台湾民众希望把主动权拿回到自己的手上来。
1: 透过这些乱象呢，我们也看到了美式民主其实它的泡沫是在破裂的，而党内效仿的西式民主呢，也沦为了为了选举而选举。所以从宏观上来看，我们可以透过这些现象看到什么样的问题？
3: 美国民主发展到今天呢，它 暴露的越来越突出的一个问题，就是呢，他的这些政党和政客呢，完全是为了选票而不惜去迎合这个选民的情绪，去制造政治的对立。很多的公共政策呢，它的推行呢，并不是说啊，考虑的是这个国家的整体的长远的利益，而只是考虑的说我能不能赢得下一次的选举。那么特朗普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我们看到特朗普非常善于把一些复杂的公共问题呢，把它包装成简单的政治口号。啊，什么这个美国优先呀，什么中国人偷了你的工作呀，什么移民把美国搞乱了等等，这些口号呢，对于选举来说是有用的，可以帮他去做政治动员。但是呢，等到他真正执政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会带来越来越多的这种治理上的这个问题。那么同样的这个问题呢，也出现在台湾，也是非常让人去值得反思的。因为我们看到这些年台湾确实他的选举很多，而且看起来这些政党之间的竞争是很激烈的，但是台湾也出现了和美国类似的这样的一个趋势，就是选举的逻辑完全压倒了治理的逻辑了。他的很多的政策也是只是考虑说能不能赢得选票，能不能政治动员。媒体披露出这种啊，为了替代这个核能搞出来这种绿色能源，它的利益链反而是被民进党的一些金主牢牢的掌控了。这就叫啊，政客获益，但是民众来买单了。那这就是台湾民主异化的一个突出的一个结果。所以最后我们要说的就是啊，衡量和判断一个地区它的民主的最终看的不是说它的选举的次数或者选举的这个情况，而是要看是不是对民众负责的，是不是维护了这个社会的整体的长远的利益。
1: 民调数据下跌，美国盟友离心，多重因素持续叠加，凸显出特朗普的选情不容乐观。台湾媒体直言，接下来民进党当局可能也会面临选情上的危机，而赖清德当局想依靠美国打台湾牌来挽救选情也毫无意义。
4: 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关注了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感谢。
5: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6: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5: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6: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5: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当地时间8月30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比什凯克，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扎帕罗夫总统和吉尔吉斯斯坦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建交34年来，中吉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健康稳定发展，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近年来，两国合作迎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双边贸易额、两国人员往来再创新高，中吉乌铁路等大项目顺利实施，实实在在的互利合作成果广泛惠及两国人民。访问期间，我将同扎帕罗夫总统就中吉关系、两国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构建中吉命运共同体擘画新蓝图。我期待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比什凯克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不断实现新发展。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8月30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启播活动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发来贺信，对节目的启播表示祝贺。9月1号出版的第17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6月至2026年7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节录。记者从中国国家数据局了解到，中国将推出一系列新举措，加快数据产业发展，在32个城市启动新一批数据标注先行先试，为人工智能训练提供数据支撑，探索适配产业实际的资源商业模式，更好助力千行百业数字化转型。14家央国企开放超60亿条高价值数据，促进数据在应用场景中发挥价值，完善数据要素相关学科专业布局，实施数据领域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中国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中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0%。上半年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阿拉伯国家、非盟国家合计在华新设企业1.1万户，分别增长19.3%、26%、42.8%。记者8月30号从中国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了解到，中方向尼泊尔提供应对泥石流灾害紧急人道主义援助。目前，中方援助物资已运抵加德满都，隧道救援专家已抵达泥灾区。今年以来，中国围绕产业发展需要，开展针对性职业技能培训，不断提升劳动者的就业能力。记者从中国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新增取得职业资格或技能等级证书481.9万人次，其中高级工及以上超过193万人次，全年将开展补贴性培训1000万人次以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保障法近日出台，并将于明年1月1号起正式施行。一张以基本医保为主体、多重保障协同发力的多层次医疗保障网正加速织密，持续提升亿万群众就医获得感。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来临之际，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官兵和香港社会各界代表8月30号赴香港西贡展竹湾抗日英烈纪念碑开展瞻仰活动，深切缅怀在抗日战争时期英勇牺牲的革命先烈。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0: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东北超是中国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的简称，作为推动东北振兴的尝试，通过万人合唱、情景短剧、民乐演奏等极具创意的多样化文化展演，打造情感基础设施。今天节目开始，跟随大连台一同去聆听东北超赛场起歌声。中国最北的黑龙江成为理想的避暑胜地，来这里不仅能享受20度的清凉，更可以感受个性化、定制化的旅游体验和服务。稍后随黑龙江台一起去沉浸式体验北疆独特的自然风光与人文底蕴，解锁多元化的夏日避暑新体验。作为山东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烟台旅剧，对烟台人而言，从来不只是剧场舞台上的戏曲，质朴婉转的唱腔融入烟火日常，成为流淌在胶东大地的本土乡音。节目下半段开始，请跟随烟台台一起去了解一下烟台旅剧的魅力吧。如果你来到福建泉州，漫步洛阳古桥，或许能听到熟悉的爱拼才会赢。循着歌声望去，你会看到当地一个渔民在渔船上放歌，他就是吴振明。节目最后与泉州台一同去聆听淘海归来的泉州歌声。今日要点我们来聊聊奔现游，发现不一样的精彩。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东北超是中国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的简称，由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三省一区联合打造，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八支城市代表队参赛。这是全中国首个跨省区城市足球超级联赛，旨在以足球为纽带，推动区域文体旅商融合发展。惹人瞩目的是，东北超作为推动东北振兴的尝试，除了拉动文旅消费，还通过万人合唱、剧评展示、球迷互动、看台造型、情景短剧、民乐演奏等极具创意的多样化文化展演，打造情感基础设施。东北超赛场歌声震天。今天节目开始，请跟随大连台一同去聆听东北超赛场起歌声。
3: 这是第一阶段主客场单循环的常规赛，大连队主场对阵呼和浩特队的比赛实况。在球迷山呼海啸般的呐喊声中，大连队以4-0的战绩赢得了本场比赛，以总分第一的战绩进入前四强。
4: 东北超，东北超，
3: 这首东北超官方主题曲烘托了赛场的气氛，也让现场所有的人在看球的同时感受到了音乐与足球的相得益彰。除了这首官方主题曲，东北超赛场还有多首主题曲、宣传曲及城市对歌，共同构成了赛事的音乐矩阵。东北超的足球盛宴同时变成了音乐盛宴。
5: 大东北 风浩荡，绿茵场最敞亮，龙腾虎跃呐喊震天。
3: 由沈阳音乐学院赵恒新作词，李浩朗作曲。开幕式上，由沈阳籍文体明星张伟、胡海泉、杜海涛、郭艾伦、邵俊哲五人领唱。沈阳音乐学院300多名师生参与演出的这首官方主题曲最具代表性，曲作者李浩朗。
6: 我是一个球迷，我对足球是有着很深的情结。在创作这首歌曲的时候呢，我首先想到的是这样的一个体育赛事的歌曲应该怎么去写，所以我是想尽量的体现足球场这种火热、激烈、劲爆，包括球迷的呐喊助威的这种效果。所以我在歌曲中运用了这些摇滚呐、用了一些这种没有唱词的，像球迷在球场上那种呐喊唱歌的这种状态，比如说那个有一个哦。一直是没有唱词的，我想象就是球迷在球场上可能会有这样的一种感觉。
3: 李浩朗作为东北雄风的曲作者，他的感觉是对的。东北超每一场比赛的氛围验证了音乐人与球迷的心是相通的，足球场需要和他的氛围相匹配的歌声。
5: 嘿嘿，尽量不勇敢去闯荡，为了荣耀拼尽全力。
3: 主题曲《黑旗辽猛》是赛事最早发布的歌曲之一，由音乐人 DJ Weapon 创作并演唱，2026年1月27日发布。其后由获评最美沈阳人的形容创作词曲，邀请14位本土音乐人共同演绎的宣传曲《赛场英雄》，大连文艺志愿者创作的《我们是东北一家人》，铁岭的哥与教师联手创作的《东北超战歌》，黑龙江省流行音乐协会创作的《绿茵逐梦》，以及沈阳队官方队歌《燃动沈阳》先后出炉。这些歌曲从不同侧面展现了东北超的激情与魅力。

0: 在东北超赛场上，新歌层出，红歌不老，沈阳首战唢呐升起。当电视剧《赵尚志》主题曲《嫂子颂》由全场40000球迷唱起时，足球场沸腾了。这些用中国人的热血凝成的红歌，不只是暖场表演了，他们烘托出的是赛事最核心的精神底色。铮铮日上，古韵新坛，大连关节古筝艺术学校的师生们在比赛间隙集体演奏《我们走在大路上》，为比赛助兴。他们创新了弹奏方法，让原本昂扬的旋律通过古色古香的琴声，得以和球场的气氛出奇的预贴。
1: 我们走在大路上，
2: 这是一首红歌，
1: 特别有节奏、有节奏感，会给你力量的一首作品。像这种场合就不能用古筝的那种源远流长的那种按揉颤滑的这种形式去表达，一定是要有弹性的、有节奏感的，会感受到一种不一样的一种新颖的弹法，包括打击乐都在上边，希望能给大家带来美好的感觉。
0: 这种美好的感觉感动了东北超大连队主教练王索龙，他毫不隐晦对这种活动样态的喜欢，熟悉的旋律让他觉得这就是家乡大连的样子。
3: 借助这个足球的这种赛事，让一些文艺表演融入进来了。作为我50岁的在大连成长的这个大连市民，我又回想起小时候的那种感觉了，觉得这是大连的文化，这是大连的传承，更是我小时候熟悉的这种感觉又回来了，这是我的大连。
0: 大连市体育局副局长王文勇则是站在平台的角度看待参与足球赛事的其他城市资源，包括文艺演出。
4: 其实东北超它是一场赛事，但是通过赛事能够激发和引发文旅商各相关方面，大家都把看家本事在这个平台都展示出来，尤其是文化呈现啊、非遗啊，包括我们的各场演出，我们的一些地供特色商品，包括我们的第二现场啊，包括足球嘉年华，所有这些相关的城市资源，通过这样一个平台进行一个全面的呈现，通过这样一个平台其乐融融，这才能形成东北振兴啊磅礴的人民力量。反向讲也是对他们一种职业能力和专业能力的一种肯定，所以会倒逼他们更好的把自己的文化艺术工作再上一个新的台阶。
0: 发展需要台阶，大连市舞蹈家协会副主席乔志友就非常珍惜东北超赛事给文艺工作带来的发展机遇，他拾阶而上，全力以赴。
5: 五六七八，夜半三更哟，盼天明。造型，造型，造型。
0: 这是乔志友在比赛开场前夕，带领看台上的观众排练《映山红》手舞造型的情景。比赛结束了，看台上观众用手舞与歌手互动的场景成了大家难忘的记忆。作为这个环节的导演，乔志友事后仍然激动不已。
6: 当时接到任务的时候呢，已经是临近演出了，根本没有排练时间。咱们是演出开演前的前一个半小时，就一个半小时时间，天还下着雨。那个时候呢，就赶快的用10分钟时间跟咱们所有的表演者讲清楚《映山红》的故事。我在设计《映山红》的时候呢，我用了一个手在往上抖，那么星星之火可以燃烧，像萤火虫一样去点燃我们一种生命，是互相摆，那是对一种希望，对一种胜利的一种向往，体现出了他们对新的生活向往，对过去的老一辈的一种敬仰和尊重。
0: 大连文化产业集团承担着东北超大连赛场的文艺演出任务，每一场比赛开场、中场都安排了30分钟左右的文艺节目。大连文化产业集团艺术总监张蓉蓉，
7: 不要小看这30分钟的节目，就它通过艺术形式展现了大连的这种文化氛围，展现了大连这种体育精神，不光是一个体育比赛，它是整个带动了全市往前行的一个氛围。
8: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中国最北的黑龙江成为理想的避暑胜地，来这里不仅能够享受20度的清凉，更可以感受个性化、定制化的旅游体验和服务。 稍后随黑龙江台一起去沉浸式体验北疆独特的自然风光与人文底蕴，解锁多元化的夏日避暑新体验。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8: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气候变化和全球变暖的推动下，全球多国持续高温，而在中国最北的黑龙江，凭借广袤的森林资源和纯净的生态环境，成为理想的避暑胜地。来这里不仅能够享受20度的清凉，更可以感受个性化定制化的旅游体验和服务。稍后随黑龙江台一同去沉浸式体验北疆独特的自然风光与人文底蕴，去解锁多元化的夏日避暑新体验。
2: 走进黑龙江饶河县，林海苍翠连绵，山间清风习习，凉意十足。游客们沿途高歌乌苏里船歌，登高驻足，远眺层峦叠嶂的山林美景，沉浸式畅享天然避暑环境，
9: 特别特别的凉爽，从心里发出一种不烦躁，喜欢这个地方，我很想在这定居。
2: 沿着 G331国道一路前行，黑龙江挠力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尾浪连绵，碧水潺潺，蜿蜒的湿地栈道穿梭于芳草碧水之间，林海湿地界江风光串联成得天独厚的天然避暑长廊，吸引大批自驾游客、房车爱好者驻足游玩。
10: 这个气候宜人，风景绝美，这个白云飘过的地方，那真是一副就是仿佛在仙境，太美了。
2: 地道的乌苏里江鱼宴、本地山野菜、东北特色家常菜深受外地游客喜爱，门店客流量、翻台率、营业额持续攀升，鲜香地道的饶河风味牢牢留住八方游客的味蕾。饶河县龙汇渔馆负责人鞠晶：
11: 今年避暑客流量特别大，我们每天饭点基本上全部满座，散台包房都得需要提前预定，大家都是专门来吃咱们乌苏里江的江鱼啊。很多游客说从来没吃过这么新鲜原汁原味的江鱼，口感鲜嫩，是在大城市吃不到的原生态味道。
2: 餐饮市场持续火热的同时，全县民宿酒店住宿行业也迎来暑期消费高峰。临江特色民宿、精品酒店依托清幽的自然环境、舒适的居住体验，备受游客青睐。饶河县民宿经理丛明日：
12: 基本上天天满房，一房难求，大部分都是北京、天津这些外地游客专门来咱们饶河避暑。大家都说咱们这边这个山林多呀，温度适宜，空气也好，凉快。
2: 今年夏天，黑龙江以独特的清凉又一次出圈，成为全国避暑游热门目的地。各地飞往哈尔滨的航班上座率平均超过80%，旅行平台今年暑期旅游列车预订热度同比提升

0: 7成以上。同时，随着免签红利持续释放以及离境退税新政的正式落地，黑龙江跨境旅游热度高涨，哈尔滨、黑河、绥芬河等地客流持续攀升。哈尔滨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二队队长吴春雨：
1: 调整了原来执勤队三班倒的勤务模式，现在每天至少有10名警力呢支援一线的查验工作，同时配备了多语种的翻译终端，全力提升外籍旅客的入境通关体验。
0: 依托宜人夏日气候与多元文旅禀赋，哈尔滨成功入选海外平台中国10家避暑胜地。平台数据显示，2026年暑期，哈尔滨入境游订单量同比上涨20.76%，景区门票等各类度假产品订单增长显著，入境文旅消费活力持续释放。某旅游平台哈尔滨会展营业部负责人刘明新：
2: 我们刚刚送走了一批来自于马来西亚的客人，我们会迎来一批来自于新加坡和菲律宾的客人，今年的暑期基本上都是排满的状态。
0: 除观光避暑外，中式康养体验成为外籍游客出行新热点。坐拥古老火山与珍稀冷泉的五大连池风景区，吸引大批外籍游客体验火山矿泉带来的独特体验。绥芬河等地推出中医推拿、拔罐、葫芦酒等特色理疗项目，收获外籍游客广泛好评。盛夏时节，避暑康养是主旋律，伴着盛夏微凉的晚风，享受一份独有的北国温泉体验。这股寒地涌出的热浪，成为夏季纳凉的新方式。
3: 这里是中国温泉之乡大庆市林甸县。50多年前的一次石油勘测，温泉喷涌而出。
4: 在林甸泡温泉，想热闹可以跟大家一起冲浪戏水，想惬意可以租下这么一个温泉小家常住。今年北国温泉别墅全新改造升级，现在一房难求。
0: 黑龙江林甸县旅游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张雪霜：
5: 去年一整年吧，我们接待俄罗斯游客量是10000人次左右，那今年从年初到现在就已经8000人次了。因为我们林甸也有国内特大型中低温地热田，静态储量相当于4.6个三峡水库。过去我们游客到景区来可能就能待个1天2天，那现在可以待到1个星期、半个月甚至1个月。
0: 除了有地下喷涌而出的温泉，这里还有地表一望无际的湿地，多种生态资源叠加，激发出独特的文旅活力。鹤鸣湖湿地温泉风景区运营部经理丛小军：
6: 那今年我们新增了这个桨板呐、簸箕船呐、引入了更多的水上设备，游客比去年同期提升了20%左右。景区今年最大的一个变化，等一下这个船靠岸了，我就可以带您去看一下。
7: 您可以到这儿，这是咱机器来体验一下。
4: 这个结果是什么？
8: 这个是咱们现在隔空采血糖、隔空采血压、隔空采血氧。这也是咱们现在哈尔滨工大学科技成果转化项目，也是全国首家就是跟温泉加结合的这样的一个科技产业板块。有咱们现在7台这样的小运机器人做这个身体调节和血液循环的，能让咱们游客在泡完温泉之后，他们呢能过来做一个身心的一个放松。
0: 盛夏的黑龙江不只有临海的风、湿地的凉，更藏着越来越贴心的清凉服务。今年从景区的细节优化到全域的服务升级，黑龙江正把清凉从自然馈赠变成每一位游客都能触摸到的舒适体验。来到哈尔滨极地公园，轻飘飘的凉风扑面而来，景区全新为游客打造的雾森降温系统已经覆盖到了整个广场。
9: 不仅送的是凉气，而是让我们感到很温暖，像回到家里一样。
0: 黑龙江以避暑胜地清凉龙江百日行动为宗旨，还在全省多个地市形成差异化夜游消费矩阵。在铁力市，当地全新打造的童话城堡主题灯光景观错落绽放，搭配梦幻森林泡泡秀，成为当地极具辨识度的文旅打卡地标，扭转了以往景区昼热夜冷的局面。铁力市年丰乡鹿野仙踪园区媒体运营周科婷：
10: 各个不同的新的产品给到咱们的游客，主打的呢就是清凉治愈沉浸的夏日体验。那自从有了咱们这个夜游之后， 基本上五六点钟，那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0: 伊春还推出票根加消费券惠民模式，游客凭景区票根可叠加享受消费券满减福利，同步聚焦游客游览需求，以数字化、智能化升级优化票务、讲解、自驾配套三大场景。伊春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王小薇：
11: 不断细化服务标准，丰富惠民消费场景，放大景区票根联动消费券，全域智慧便民服务的特色优势，擦亮都依你暖心服务的底色，全力推动全市森林文旅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1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作为山东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烟台旅剧，对烟台人而言，从来不只是剧场舞台上的戏曲，质朴婉转的唱腔融入烟火日常，成为流淌在胶东大地的本土乡音。节目下半段开始，随烟台台一同去了解一下烟台旅剧的魅力吧。如果您来到福建泉州，漫步洛阳古桥，或许您能听到熟悉的爱拼才会赢。循着歌声望去，您会看到当地一个渔民在渔船上放歌，他就是吴振明。节目最后，与泉州台一同去聆听淘海归来的泉州歌声。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0: 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这个暑假，辽宁的李先生带着孩子来到浙江德清莫干山，白天他们溯溪而行，听山泉叮咚，入夜之后看林间萤火虫点点闪烁，宛如星河洒落山林，孩子追逐微光，欢声笑语回荡林间。李先生感慨，这种野趣在城里花多少钱都买不到。和李先生一样，这个暑假把旅行目的地定在县城的游客不在少数，赴浙江安吉体味采茶之趣，往内蒙古阿尔山享受山林清凉，到安徽歙县探访徽州古城。游客们走进一个个烟火氤氲的县城，于山野街巷之间发现一个别样精彩的中国。旅游消费观念的多样化是奔现游走红的内在动因，不赶行程，不追热度，沉下心感受一方水土，越来越多游客青睐鲜活的在地体验。去云南罗平的山林捡拾菌子，到河南陕州探秘地平线下古村落，赴山西襄汾品尝非遗八大碗，独特体验和文化底蕴为县域文旅发展打开了广阔空间。交通的便利和配套设施的完善，让奔县游从向往变成现实。早些年，不少藏着好山好水的县城困于路途遥远，交通不便，去一趟费时费力。如今全中国约 90% 的县级行政中心可实现30分钟上高速，50万人口以上城市高铁覆盖率达 97%， 密如蛛网的公路把古村落山野风光串联起来，路通了，阻隔就少了，配套完善了，出行体验就上去了。奔县游能够持续出圈，就在于各地立足本土禀赋，不断优化文旅供给，挖掘县城消费潜力。甘肃永登水墨丹霞积极拓展多元业态，实现从观景游览到沉浸式体验的转变。江西资溪不局限于漂流单一项目，发展露营体育赛事，把一季火爆变成全年旺，深耕本地山水、民俗、物产等特色，走出差异化路子，县域文旅以日益鲜明的辨识度，留住越来越多游客的脚步，也吸引着外国游客远道而来。在浙江宁波宁海县，一场热气腾腾的长桌宴让意大利游客们流连忘返。其中一位感慨，这些县城乡村真正浓缩了中国的传统与现代之美，县域文旅升温，为百姓增收致富注入新动能。山东曹县探索汉服加妆造加跟拍的文旅模式，从贩卖商品转向输出体验，吸引大批青年返乡创业。贵州黔东南苗绣工坊活化传统技艺，把非遗变成文创产品，让绣娘在家门口稳定就业。浙江松阳盘活闲置古民居，发展特色民宿，带动当地群众共享发展红利。县域经济既是拉动消费的经济增长点，也是汇集千家万户的民生产业，让发展成果汇集广大群众，小城文旅的未来才有生生不息的土壤。一座县城被看见，或许始于一处风景，一道风味，但真正直抵人心的是烟火人间，是实实在在的发展温度。人们奔赴县城追寻的不只是诗与远方，更是对美好生活的真切向往。千百座县城各展所长，各美其美，汇成多姿多彩、温暖可亲的动人画卷。

0: 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由胶东本土蹦蹦戏一脉发展而来，作为山东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烟台吕剧，对烟台人而言，从来不只是剧场舞台上的戏曲，它脱胎乡土，扎根民间，既是田间地头劳作之余舒缓疲惫的解乏乡曲，也是城乡社区广场代代传唱的熟悉旋律，质朴婉转的唱腔融入烟火日常，深深扎根在烟火百姓寻常日子之中，成为流淌在胶东大地的本土乡音。节目下半段开始，随烟台台一起去了解一下烟台吕剧的魅力吧。
2: 前不久，吕韵传星火，烛光向未来经典剧目展演在烟台大剧院上演，老中青三代演员轮番登场，唱的是经典选段，演的是创新佳作，里头装的是烟台吕剧70年的故事。烟台市吕剧院国家一级演员王成伦介绍说，这次演出采用了序幕加三大篇章的递进形式，溯源、坚守、烛光，恰好对应着烟台吕剧70年的来时路、脚下路和未来路。
3: 整个晚会这个时间不足以来呈现我们所有的东西，但是我们通过大屏幕的视频资料，再加上采访这些老先生们，通过他们的口述，让大家知道烟台市吕剧院70年经历了什么，创排了什么，我们有多少好的节目，有多少有优势的节目，展现一下咱们烟台吕剧的实力。
2: 烟台吕剧是山东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根基源自胶东本土的蹦蹦戏，和东路琴书一脉相连，是流淌在胶东大地上的本土乡音。1953年，山东省吕剧团建立，一脉相承的烟台蹦蹦戏也从中入流，统称吕剧。1956年，成立了烟台莱阳专属吕剧团，这就是烟台市吕剧院的前身。烟台第一代吕剧演员、国家一级演员冯宝华，就是在那个年代走进剧团的。
4: 刚起步得学呀，省吕拍个新戏，我们全团喇嘛上济南去看，一点儿都不差的搬过来，我们再演，就这样。最早的原创，咱们胶东发生的事情，我们有原创的基础。像济南公演的时候得到好评，我们就出了唱片。那会儿出个唱片不容易啊。
2: 从学别人的戏到唱自己的戏，烟台吕剧就这样迈出了第一步。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剧团排演的《十五贯》《姊妹义嫁》《泪洒相思地》等剧一票难求。2001年，烟台市吕剧团正式更名为烟台市吕剧院，随后推出了《姊妹义嫁》之后，《烟台山作证》等一系列新剧目，其中《烟台山作证》拿下了中国电视戏曲兰花奖。烟台市吕剧院国家一级演员王成伦告诉记者，为了让烟台吕剧能被更多的人看见、听见，烟台市吕剧院推出了实验吕剧的表演方式。
3: 走这么创新，在这个创新的这个时间段落，针对吕剧具体的方向应该怎么走，我们一直在探索。所以说，我们在起头的时候起个实验的剧，实际上最终的目的就是怎么样能更吸引观众。
2: 作为烟台市吕剧院的首部试验作品，《红尘诀》应运而生，它彻底打破传统舞台一桌二椅的模式，将剧场改造为配备升降与旋转功能的动态空间，让演员与观众几乎零距离，营造出强烈的沉浸式观剧体验。《红尘诀》的表演指导吕淑娥说，这部戏的音乐方面，在坚守吕剧精髓与根本的同时，对板式进行大胆突破，并巧妙地融入了烟台蓝关戏的伴唱元素，使旋律更具活力，也更贴合当代观众的审美习惯。
5: 我和董佳明老师来给他们辅导《红尘诀》，他们也在试验着，哎，去创新 哎，去让大学生能看了。结果后来经过他们的演出实践，大学生还是比较喜欢的。
2: 烟台市旅剧院通过与烟台各大院校合作，让烟台旅剧的受众更广更多了。大学生孙小涵说，自己看过《红尘诀》之后，觉得旅剧是一个接地气的剧种，他很喜欢。
6: 排的新戏叫《红尘诀》，邀请我们学校过去看这场戏。我觉得喜欢旅剧就是因为从这一场戏开始，后来也看了一些老戏，感觉旅剧是一个非常接地气的一个剧种嘛，也能吸引到我们年轻人。
2: 不只是舞台上的创新，当下的年轻人也在用自己的方式为宣传旅剧做着努力。在网络上，拥有42万粉丝的青年演员张守一就用短视频把旅剧唱给更多的人听。
7: 我是想通过网络把以前的一观众，哎，给他慢慢拉回来，啊，现在用手机的就慢慢越来越多了嘛，我们就把这些观众先拉回来，然后后期呢，我们去让，这些老人的下一代或者下下代孙辈也接触到这个戏剧当中，它只是一个转变的过程，但这个过程当中你一定要坚守住，所以说我要先做这个东西，慢慢引导他们走进剧场。
2: 烟台市旅剧院作为山东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保护单位，承担着传承使命。台上的人换了一茬又一茬，台下的观众也添了一代又一代。前不久，烟台市旅剧院组织的旅运传星火烛光向未来经典剧目展演就吸引了一大批老中青的旅剧戏迷前来观看。
8: 我也想来听听他们怎么唱的。
9: 我们要相信老祖宗的审美，老祖宗传下来的东西肯定都非常优秀，现在好多年轻人都喜欢。我们的团队1200人全是年轻人，这是我们的副会长，烟台市青年旅剧协会。
10: 因为我们是土生土长的烟台人嘛，我们从小听的剧种就是旅剧和京剧比较多，所以说我们就比较喜欢这些东西。
2: 这就是烟台旅剧扎根人心的力量，它不是束之高阁静存于博物馆的非遗标本，而是回荡在街头巷尾、世世代代流淌在胶东人血脉之中的本土乡音。只要还有人传唱、有人聆听、有人期盼，这独属于这座城市的旅韵乡音就永远不会断绝。

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如果您来到福建泉州，漫步洛阳古桥，或许能听到熟悉的爱拼才会赢。循着歌声望去，你会看到当地一个渔民在渔船上放歌，他就是吴振明。节目最后与泉州台一同去聆听淘海归来的泉州歌声。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对很多中国人来说，这是非常熟悉的歌词，也是很多人对闽南的第一印象。这首在中国脍炙人口的闽南歌曲你听过吗？如果您来到福建泉州，漫步洛阳古桥，或许能听到这熟悉的爱拼才会赢。循着歌声望去，你会看到当地一个渔民在渔船上放歌，他就是吴振明。伫立船头，手拿麦克风，吴振明纵情高歌的架势颇有江上歌王舍我其谁的风范。节目最后与泉州台一同去聆听淘海归来的泉州歌声。

0: 振明是泉州惠安县洛阳镇万安村村民，一直以捕鱼为生。天气好时驾船出海捕鱼，闽南语歌曲是水路上最好的陪伴。洛阳桥头，洛阳镇的吴振明已讨海归来，一套音响，一只话筒，一艘船，组成了吴振明在这里的个人歌唱舞台。托腮插兜，一翘脚，歌王的时间开始了。渔民吴振明，
1: 都是我自己买的，平时我都站在这里面向观众，上面的人观众鼓掌让我再来再来一首，我有点害羞不敢看观众。这十年我也没去过别的地方唱，舞台也不敢上去唱，会容易脸红，整个脸红通通不敢唱。但是在船上就敢唱，讨海回来了，包子买几个，茶泡着泡着，音乐听着听着就开始唱，唱拿手一点。
0: 吴振明的生活作息固定，清晨五点多起床，简单洗漱后带上一壶热水便直奔他的渔船。走上渔船，先打开音响，选一首喜欢的闽南语歌曲播放，然后泡上一壶早茶，跟着旋律哼唱，享受音乐带给他的自在与欢乐。吴振明在洛阳桥畔驾船唱歌已有十年，他偏爱闽南语歌，每次看到桥上的游客为他的歌声拍手叫好时，老吴就特别满足。他唱歌的照片曾被传上微博，引得众多网友评论，许多听过他歌声的人纷纷称赞这是洛阳好声音，是人情味满满的泉州声音。渔民吴振明，
1: 13、14岁跟我爸爸下海，到现在差不多讨海42、43年了。出海回来太无聊了，待在家里太难受了，在海里空气太好了。我前前后后唱了十年了，刚开始不会唱就慢慢学，家里人说我很吵啊，我说吵那我就自己搬到船上唱歌，空气比较好，边听歌边唱。在船上唱起来就敢大声唱，在家里唱不敢大声，都感觉堵在心里唱不舒服。来海上唱没什么纷扰，也不用怕吵到别人。
0: 不仅自己唱，吴振明还是洛阳古桥潮声歌友会的一员。没事儿的时候，志同道合的歌友们就聚在洛阳桥头的亭子里唱歌，只要你会唱闽南语歌曲都能来报名加入。歌友
2: 是从一个叫洛阳桥的一个古桥歌友会认识的，那时候十几年了，经常在这边走动，看到他唱歌我们就下来，然后再一起唱，然后慢慢的就认识了。就是今天谈到涨潮，他们很多人都会打电话给他，也是说去船上唱歌，人唱两个人唱，唱的感觉很无趣嘛。那你人多的话，一人一人一首啊，那有时候哪里唱错了，哪里唱不好，
3: 拍起来，下来的海蛎拍起来。
0: 洛阳桥畔的阵阵闽南语歌声逐渐成了古桥边上一道人情味十足的温暖风景。不论是讨海爱拼敢赢，还是单纯质朴少年心，十年间腼腆孤单的吴振明用歌声收获了来自各地的歌友的相伴。伴随着他的歌声，一首首闽南语歌曲响彻洛阳桥，吸引着桥上来来往往的游客驻足。
4: 唱歌很好听，闽南歌很有味道。我们泉州的闽南歌跟广东歌也很流行啊，很爽的感觉嘛，对不对？但是有时候也听那种很惆怅，那种思想也有的，唱起来比较那有那种很惆怅感，像思念的感觉。听这种歌非常非常好。
0: 吴振明不但爱好唱歌，制作船模也有一手。走进吴振明家中，客厅里摆着的一艘艘不同样式的船模格外引人注目。这些船模既有帆船、扁舟，也有带遥控可下水的渔船。2012年开始，制作船模也成为了他的一个爱好。敦实厚重的船体，纵横交错的桅线，迎风急起的船帆，精美船模栩栩如生，

0: 然真实的大船摆在眼前。吴振明只要没出海捕鱼，就会钻研船模，先后已做了十多艘船模。这份坚持一如他在洛阳桥畔唱歌一般。2021年，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入选中国第56项世界文化遗产，泉州这座世遗之城也在悄然蝶变。作为泉州22个遗产点之一，洛阳桥上的变化吴振明也看在眼里。这里迎来了更多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他们走上了洛阳桥，在讲解员的讲述中了解洛阳桥的历史文化，感受中国古人的智慧。吴振明也因此有了更多的听众，渐渐的，他的歌单里带有泉州元素的歌曲越来越多，您若来泉州，爱拼才会赢等闽南语歌曲成为了他每天的必唱曲。他用歌声见证着这座古桥边的人来人往与潮涨潮落，希望通过歌声让游客感受到泉州人的热情好客。他用质朴纯粹的老派歌声唱着这40-50年的淘海拼搏，唱着仍然少年的赤子之心，也唱着泉州声音。渔民吴振明，
1: 10年前只会唱2-3首，现在随便来几首都可以。从小听收音机听闽南语习惯了，10年来高楼立起了很多。从我唱的10年来，洛阳桥的人多了太多了。洛阳桥我走了40几年，没唱歌的时候人没那么多，唱歌这10年以来人也越来越多，来海上唱歌心情爽。
0: 适宜泉州向海而生。泉州有这样一句老话，站着向东西塔，躺着向洛阳桥。东西塔说的是开元寺双塔，而洛阳桥便历时代洗礼，还在为泉州百姓抵风御浪，始终是泉州人的精神标杆。洛阳江畔微风吹拂，江面上波光潋滟，洛阳桥头的泉州歌声飘过江海，跨越时空，歌唱着坚持与拼搏，也仿佛讲述着宋元时期泉州海洋商贸传奇的故事。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星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当地时间8月30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比什凯克，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扎帕罗夫总统和吉尔吉斯斯坦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建交34年来，中吉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健康稳定发展，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近年来，两国合作迎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双边贸易额、两国人员往来再创新高，中吉乌铁路等大项目顺利实施，实实在在的互利合作成果广泛惠及两国人民。访问期间，我将同扎帕罗夫总统就中吉关系、两国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构建中吉命运共同体擘画新蓝图。我期待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比什凯克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不断实现新发展。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8月30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启播活动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发来贺信，对节目的启播表示祝贺。9月1号出版的第17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6月至2026年7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节录。记者从中国国家数据局了解到，中国将推出一系列新举措，加快数据产业发展，在32个城市启动新一批数据标注先行先试，为人工智能训练提供数据支撑，探索适配产业实际的词源商业模式，更好助力千行百业数字化转型。14家央国企开放超60亿条高价值数据，促进数据在应用场景中发挥价值，完善数据要素相关学科专业布局，实施数据领域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中国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中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0%。上半年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阿拉伯国家、非盟国家合计在华新设企业1.1万户，分别增长19.3%、20.6%、42.8%。记者8月30号从中国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了解到，中方向尼泊尔提供应对泥石流灾害紧急人道主义援助。目前，中方援助物资已运抵加德满都，隧道救援专家已抵达泥灾区。今年以来，中国围绕产业发展需要，开展针对性职业技能培训，不断提升劳动者的就业能力。记者从中国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新增取得职业资格或技能等级证书481.9万人次，其中高级工及以上超过193万人次，全年将开展补贴性培训1000万人次以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保障法近日出台，并将于明年1月1号起正式施行。一张以基本医保为主体、多重保障协同发力的多层次医疗保障网正加速织密，持续提升亿万群众就医获得感。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来临之际，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官兵和香港社会各界代表8月30号赴香港西贡展竹湾抗日英烈纪念碑开展瞻仰活动，深切缅怀在抗日战争时期英勇牺牲的革命先烈。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2: 养生文化心知解道。
3: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4: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2: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5: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6: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2: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中华养生节目，我是您的朋友刘红。都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尤其是孩子，从一双清澈的眼睛里便可以看出孩子的纯真和无瑕。然而现在越来越多的孩子因为近视戴上了眼镜，曾经有人这样开玩笑说，学生呢在暑假有三件事儿：补课、上网、配眼镜。为什么我们身边的小眼镜越来越多？今天呢，我们特意为您请到了北京同仁医院眼肌专业组副主任医师艾丽坤医生来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要和您说说是谁偷走了孩子的视力。开始节目的主要内容之前，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艾丽坤医生。艾丽坤，女，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眼肌专业组副主任医师、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艾丽坤医生2002年毕业于中国协和医科大学，获医学博士。2004年，同仁医院眼科中心北京市眼科研究所博士后出战。2004至2006年，于美国旧金山 Smith Cattwell 眼科研究所进行博士后培训。2007年，于荷兰鹿特丹眼科医院进行临床培训。艾丽坤医生1997年起从事斜视弱视治疗及科研，有着丰富的临床经验，特别是疑难斜视的治疗，如外伤等各种原因引起的麻痹性斜视、先天性斜视、特殊类型斜视、甲状腺眼病引起的斜视等，有深入的研究及经验。艾丽坤医生和您说说青少年近视的防治要点，敬请关注。您好，艾医生，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欢迎您。
1: 您好，
0: 今天咱们说这个青少年近视，因为您是在可以说临床一线工作了很多年，有非常丰富的经验，我们想请您先跟我们说一说，就是您在临床中感觉到咱们这个孩子近视的年龄是不是越来越小？
1: 嗯，是的，甚至有的时候我们能够看到4、5岁的孩子，爸爸妈妈就因为第一次查视力不过关，来到我们医院就诊，结果发现是一个发育性的近视。
0: 发育性近视，因为可能对这个概念我们不是特别了解，您还要跟我们说一说他这个意思是什么，意味着什么，算是真近视了还是假性近视呢？
1: 发育性的近视是指近视是这样的，我们有一部分近视呢是先天因素引起的，这种近视呢很小的时候就发生了，可能有出生的时候就有，然后呢逐渐增加。这种近视呢其实和我们通常说的青少年近视是不是一类的，发育性近视呢才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青少年型的近视，也就是说因为你在生后看近看得太多，比如说手机啊、电脑啊、写字啊、看书啊，这些原因，由于长时间的近距离工作而诱发的近视，这种呢我们认为是一个发育型的近视，有的时候呢也叫青少年型近视。
0: 这就是说老天爷给你的这些基本的素材都是挺好的，底子不错，
1: 对，
0: 但是哎，没想到自己给用着用着用坏了，或者说某些方面过度消耗就变成了这样。
1: 对，实际上呢对于近视来说，它也是我们人类的一种适应性，也就是说你生出来的时候眼睛是好的，是实际上我们出生的时候呢大部分都有一点点小的远视，大概有100度左右的远视，那么我们的眼睛呢它是有一个自愈的过程的，而且有一个自我修复的过程，那么在生后呢你给它什么样的环境它就怎么来修复，比如说你给他看很多近的，他为了适应你看近的这种需求，他就变成近视了。如果你要是给他很多看远的，比如说我们父辈甚至祖辈，那个时候我们很少谈近视，因为我们大多数孩子都在外面玩，也没有那么多的电子产品，也很少有长时间的这种小字的读书，以前都是毛笔嘛，咱们中国人都是用毛笔写字，所以这种大字，对，所以这种大字呢其实真正诱发近视的几率呢并不是很高，也就是说实际上我们 现在目前的这种发育型近视也好，青少年型近视也好，你叫它什么都可以，它是由于你后天给它过多的看近的负荷而诱发的近视。这个呢，也是眼球为了适应你看近的这种需要而造成的，
0: 纯粹是自己导致的。
1: 对，
0: 所以有时候说进化的太过文明其实并不一定是什么好事儿。
1: 对，
0: 会有很多很多的疾病衍生出来。
1: 是的，所以近视呢，就是一种文明病，它本身在文献中就被列入文明病之一。
0: 由于学习任务繁重，看书写字姿势不正确，大量的使用电视电脑，不良的饮食习惯，环境污染、遗传因素等，使得中国青少年近视患病率大幅攀升，不仅限制了青少年未来职业的选择，也给正常的学习生活带来很多的不便。对于青少年近视，我们应该如何应对？有哪些预防方式？作为家长，我们在生活中需要注意哪些问题？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艾丽坤医生正在为您解析，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严格的来说，近视它还真不完全算一种疾病，但
1: 是
0: 就是一种现象。
1: 对，它只是一种屈光状态。它当近视度数比较小的时候，它没有诱发其他的眼部的并发症的时候，它仅是一种屈光状态。所以呢，我们有的时候很多的时候要跟病人解释说，您得的这个不是病，只是你屈光状态，和正常的应该有的屈光状态是不一样的，所以你需要的只是屈光矫正。然后另一句话说的就是，我们治不好近视，就是这个不能治疗的。
0: 我刚才听您讲到，就是说他这个近视咱们是一种这样的一个状态哈，那么他对身体的其他方面有什么样的影响？咱们就讲讲除了看不清楚这一块啊，讲讲它的一个危害性。
1: 实际上对于近视来讲呢，我们刚才咱们说了，它本身不是一个病，它没有对一般的情况，一般的人如果说两只眼近视发展是一样的，比较平衡的这种状态下呢，其实没有太多的影响。当然近视发展到一定程度，可能会容易发生网脱呀，比如说五六百度以上的，四五百度以上的这种发生网脱的几率就很高了。
0: 视网膜脱落。
1: 视网膜脱落，这就是一个近视的并发症了。所以这一类疾病呢，是跟近视相关的疾病。那么还有一类呢，就是当我们的近视两只眼发展不平衡的时候，比如说一只眼的近视很高，另一只眼的近视是正视眼，或者近视度数很低，那么这个我们叫屈光参差，就是
0: 眼镜片一厚一薄。
1: 对，两只眼度数不一样。它会造成什么呢？一个呢，就是有些人不戴眼镜，因为他有一只眼睛很好，所以呢，他完全能够不戴眼镜的情况下，完全能够满足他正常的生活需要。但是他又会衍生出另一个问题，就是两只眼的清晰度不一样。
0: 我斜着看或者眯着看，
1: 有的人斜着看，还有的人但是斜着看呢并不能说明他有什么病，没有造成严重的后果。但是如果两只眼度数不一样，他看的清晰度不一样，那么影响两只眼的配合，两只眼配合不到一起，就会发生什么呢？就容易发生斜视。那么它呢，所以呢，这种屈光参差呢，其实也是斜视的一个诱发因素之一。不是所有的屈光参差都会发生斜视，但是相对来讲会高一些。
0: 也就是说，有可能我们先天是没有斜视的，但是因为咱们这个眼睛
1: 对
0: 度数一高一低，最后反正有可能导致斜视。
1: 这是有可能的。
0: 哇，
1: 还有呢，就是说当他两只眼度数差距比较大的时候，那么不论你是戴普通的眼镜也好，还是不戴眼镜也好，那么两只眼呢屈光状态都是不一样的。那么你戴框架眼镜的时候呢，因为我们很多很多戴眼镜的人可能都有经验，你把你的近视镜拿下来以后，一看看东西的时候，这个东西变小了。那么你试想一下，如果一只眼没有度数，另一只眼有很高的度数，那么也就是说你看的图像的时候是一个大一个小。那么它会产生什么问题呢？大脑就很难把这一大一小的两个图像融合在一起，那么就会出现视疲劳。 他总是要想把这两个图像融在一起，但是他总融不到一起，因为他大小不一样，这是视疲劳。那么第二个呢，还是刚才咱们说的，可能会出现斜视的问题。第三个呢，就是视疲劳也好，斜视也好，都会影响你两只眼的容像，那么可能你看东西的立体感就会差，因为你总是一只眼工作，或者两只眼企图在一起工作，但是工作不好，他们俩配合不好，那么就影响你看东西的立体感。对于日常生活，可能这种呢没有特别明确，但是有的时候对于一些极端的状况，比如说开车，你看看东西很快的时候，这个两个车错车呀什么的，这个距离感可能掌握的会差一些。所以呢，就是对于近视来讲，从简单上来看，我们就是戴一个眼镜的问题，但是呢，其中还有一些小的细节的因素。
2: 一点儿都不小，我觉得一不说不知道，一说吓一跳啊。
1: 嗯，
2: 因为这个其实它的这个危害还是挺大的，远不是这东西看得清楚不清楚、戴眼镜碍事儿不碍事儿这么简单的问题就能够解决的。实际上，如果真的不注意的话，我们的等于的生活呀、工作会受到极大的影响，
1: 是会受到极大的影响。
0: 近视给人们带来的烦恼和痛苦，广大近视的朋友都是深有体会。不仅影响日常生活，而且危害眼健康，同时还会影响升学和就业。人一旦患上近视，任其发展不进行有效的矫治，会造成高度近视，容易引起各种并发症。在现代社会激烈的竞争中，近视患者在升学、求职、就业中会因视力缺陷的缘故，使其人生前途、职业发展甚至未来规划都受到影响。有什么办法能让我们减低近视的发生率，延缓近视的发生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艾丽坤医生正在为您解析，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2: 可能到您的门诊这儿来的孩子，我来找您检查的时候，基本上已经发生看不太清楚这种现象了，已经出现这种问题了。那是不是就是基本上到门诊来的孩子就已经都是近视了呢？
1: 几乎是这样的。所以呢，其实呢，我们特别希望就是在他来我们之前，我们就做一些工作，然后或者说告诉大家什么更有意义，什么可能能够使你的近视发生的晚一点，什么可能使你的近视度数长得慢一点，我们希望把这个工作呢提前做好。
2: 那么一个一个说哈，就是近视的度数长得慢一点，发生的晚一点，这个恐怕也是我们需要重视的啊。就是但这两个怎么做才能够更快的达到这个目的呢？
1: 所以呢，就是首先我们就希望它不发生或者晚发生，因为你发病晚了，我们可能后面长得就会慢一些，或者说我们整个就把这个治疗的时间往后推了。
2: 那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年龄相对好一点？
1: 实际上呢，就是实际上我们这里需要很多流行病学的资料来支持我们。就是说有一些人啊做过一些实验调查，包括流行病学的调查，观察在美国的亚裔人口他的近视发病率是什么样的。有一些实验呢，他们就来观察说，是因为我们是亚裔人口呢，还是因为我们过于看近看得太多了，还是因为我们太重视教育了。所以呢，有些人呢，就有一部分科研人员呢，他们就做这些方面的流行病学调查，然后他们就发现呢，其实在美国的这些亚裔的中国的孩子，他们的近视的发病率也是很高的，也是高于对当地的白人或者是黑人的整个的平均发病率。
2: 是因为我们学习都特好吗？
1: 我觉得这个肯定是有关系，因为不论是中国也好，新加坡也好，日本也好，还有就是韩国也好，这些我们整个的这个对教育的重视程度是很高的。所以呢，孩子很早就开始弹琴呀，各种学习呀，各种看书，这个肯定是一个因素。所以呢，这些呢就是我们在这个流行病学调查里的一个结果，就是我们的环境因素，也就是说是你身后的给他的视觉环境的因素引起的， 近视的发病之一。那么另一个因素呢，就是遗传因素，就是认为亚裔的人口呢，相对来讲，特别是相对于黑人来讲，他的发病，他的基因可能更容易发生近视。所以呢，其实呢，真正造成近视的主要因素呢，就是这两大因素，一个是遗传，这个我们改变不了，爸爸妈妈给的，或者我们老祖宗给的。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的阅读习惯，或者说我们
2: 用眼的习惯
1: 、是很重要的。在这里呢，也提几个就是目前认为比较有利的说防止近视的方法。那么一个呢，就是可能大家都听说过的阿托品的，这个很多家长应该都关注到这一点了。
2: 对，是
1: 提出的阿托品，点滴浓度的阿托品可能对防治近视有一定的作用。这个呢，其实呢，要更正一下，就是阿托品本身，在防治近视当中呢，它并不是靠它的散瞳作用，而是靠它通过在巩膜上的一些信息的传递来防止巩膜不断的扩大，防止眼球不断的扩大，应该是这样一个过程。那么对于这个治疗来讲呢，或者说对于这个方法来讲呢，我觉得可以在早期或者说前期，发病前期，发病之前，你就可以来试用。尽管呢，我们目前还没有，说这个东西没有上市，或者可能新加坡呀、台湾啊，包括香港啊，有很多人都在用，所以呢，这个呢大家是可以考虑的。但是呢，还有一些呢，就是一些不用药的方法，其实我觉得更推荐于大家。第一个呢，就是希望大家呢能有充足的户外活动，这个呢是被证明的，因为紫外线对防治近视呢有很大的作用。当然这种紫外线不是说我一定要照到眼睛，它是照到皮肤上以后，它能够改变你身体的多巴胺的这种变化，然后呢阻止近视的发生和发展。那么这是一个目前比较提倡的，也是一个相对发现比较近的一个发现。还有呢，就是注意阅读的时间距离，还有就是电子游戏，这些要注意，对电子产品的这些使用。
0: 由于不正确的用眼方式，对电子产品的过度使用，还有过重的课业负担，使得很多孩子过早的近视了。这些近视的孩子到底要不要戴眼镜，让很多的家长很为难。不戴吧，容易影响孩子的学习，甚至可能有别的问题。戴吧，又怕过早的戴眼镜，以后这度数会越来越深，究竟该怎样才好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眼肌专业组艾丽坤医生为您解析青少年近视的防治要点，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2: 很多家长呢，他在发现孩子的这个眼睛出现有点看不清楚了这样的现象的之后呢，他会在想啊，那我用什么样的方法能让他不戴眼镜？很多人第一个选择是戴不戴眼镜，这样在这个问题上会很纠结。那么我们想就是听听您的意见。那么比如说有一些情况他是可以不戴眼镜的，确实是还没有到戴眼镜的那个标准，那可以有其他的手段来治疗。那咱们先一个一个来说吧。咱先说这个，经过医生的检查，他会提示你这个最好去戴眼镜了。那么这种情况，家长是不是就只有一个选择？那我就去戴。
1: 是的。因为医生在给你做选择戴眼镜的时候呢，也不是说所有的病人来了，我们有近视的，我们都会给你戴。我们是会有一定的标准的选择的，就是他第一，他一定是一个真性近视。第二呢，他一定度数足够大。第三呢，它一定影响了你的生活，所以呢，基本上呢，我们是考虑这三点来给你判断你需不需要戴眼镜。
2: 但是有的小孩子他可能刚开始戴眼镜戴的度数很低，就是咱们单从镜片上来讲，比如说那医生说你戴个50度的、100度的，甚至有的150、125等等，有这个细的划分。那他这样的话，其实已经在通常看来应该算是一个低的度数。
1: 一般是这样，在我们医院呢，我们掌握在 在散瞳验光的情况下，有的时候年龄小的我们需要阿托品散瞳，年龄大的呢我们需要可以用快散或者是用塞菲杰散瞳，这几种散瞳的方式根据不同的年龄选择以后，散瞳验光的条件下，如果在100度以上，我们就会推荐您戴镜，如果在100度以下，我们可能会根据实际情况，然后跟你讨论你是需要戴镜更好呢还是不戴镜更好，因为还有一些其他的因素掺杂在里面，所以基本我们掌握的水平呢就是在散瞳验光的情况下，也就是说你的真性近视在100度以上的时候我们就推荐戴镜，100度以下的时候呢我们会根据情况适当考虑。
2: 100度还没到的时候，比如说啊我可能已经50了75了，这种情况还有可能挽回吗？用什么方法，就除了刚才咱们说到这个阿托品这种方法，还有什么办法可以挽回吗？
1: 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的医疗干预能够绝对挽回，但是呢你可以让它发展的速度慢一些，比如说你到75到从50到100这个，或者从75到100的这个时间可以让它长一些。那么你就是要刚才咱们说的多做户外活动然后注意阅读的距离时间光线，然后就是不要过多的做什么电子游戏啊这些，读一段时间或者是看近一段时间，然后又有一个看远的休息。
2: 实际上就是说也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来彻底扭转，只能是让你减慢这个过程。
1: 对，这个实际上真正有效，目前真正有效的方法是没有明确的。实际上我个人觉得啊，这个如果呢真的能有效的方法，这个真是一个诺贝尔级的发现或者是一个贡献，因为它是很大的人群都可以减缓或者是摘掉眼镜的话，那这个对人类的贡献都是很大的。
2: 对，是这样的，但是我们不得不面对这个严酷的
1: 现实
2: 那么关于青少年近视，我们还需要在哪些方面来去加以应对，那么正确的应对方法又是什么？休息一会儿，我们继续请艾丽坤医生为各位解析。好朋友们，一会儿见。
3: 大肠癌呢，一旦发生了肝转移，它的治疗往往不是单一的，它需要几种治疗方式或者几个学科协同来治疗，这就是我们现在在这个肿瘤学治疗当中很时髦提倡的一个多学科协作。我们对这个病例，外科有外科的看法，内科有内科的看法，就把这个各个领域当中最新的进展讲出来，说哪种办法对它最适合，协同来作战，只有这样呢才能取得一个最好的效果。
4: 我们中医讲正气和邪气了，如果邪正双方达到一个平衡程度的话，带瘤生存活着就是硬道理，是吧？这是一个，而且活的质量比较高，这应该没有问题。同时呢，我主张呢，现在很多时候是我们是现在能导致疾病发生的话，是因为一个平衡打破了，如果这个平衡不打破，他一直带瘤这么活着，我觉得是没有问题。尤其针对老年晚期的一些肿瘤病人，我们的例子非常之多，所以能带瘤活着，而且最终呢，这个老人走完最后这段也没因为癌症病人死掉，是其他疾病，带瘤生存这理念一定要推大力的推广，让生存期很长。
5: 多一个大夫学会，多一大批老百姓受益，所以我的资料，我的录像是毫无保留的送给大家，群览相交，毫无保留。我一句话，一枝独秀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
6: 作为一个老百姓，我们能做到的，远离烟草，少去环境污染的地方，另外一方面呢，把我们的小环境呢装修房间用那种绿色合格的产品，拒绝二手烟，然后呢这个厨房科学安装油烟机，保证厨房通风，减少烹炸烤这类的这个烹调方式啊，选择燃点低的一些食用油，很多方法让我们的肺更清新，这呼吸道更干净。
7: 1/3的癌症是可以通过预防来克服的，1/3癌症是可以治疗的，1/3癌症是可以通过各种方法得到一个比较好的治疗。
2: 中华养生，您身边的健康关爱。
8: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9: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8: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9: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8: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 问一声你好，
10: 你好，
8: 道一声谢谢。
10: 谢谢。
9: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8: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9: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8: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11: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9: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

0: 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1: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的。
2: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3: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4: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5: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3: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6: 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下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节目，我们继续来关注青少年近视的防治。在下半段的节目时间当中呢，艾丽坤医生将就大家关注的角膜塑形镜以及蓝光眼镜等等这些认识上的误区为各位做出解析。据调查，中国现有盲人500多万，低视力者近1000万人，尤其是在儿童及青少年当中患病率极高。中国学生体质健康调研的一些数据表明，中国小学生近视眼发病率约为 22.78%， 中学生约为 50%-60%， 高中生则高达 70%。 因此，儿童及青少年近视的防治越来越为学生、家长及社会所关注。当出现近视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如何科学地佩戴眼镜？如何注意用眼卫生，防控近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艾丽坤医生做客演播室，正在为您解析。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好，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下半时间段的节目，我们继续和来自同仁医院的艾丽坤医生一起来关注青少年近视的防控。可能很多人呢非常希望能够在近视的早期将近视的这个度数给控制住，现在呢就有一种这样的手段叫做角膜塑形镜。那我们请艾丽坤医生呢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角膜塑形镜对于青少年近视究竟有没有作用。
7: 我觉得更科学的说呢，它有可能有一些防治近视或者说延缓的这种趋势或者说可能性。但是它最大的好处呢就是你白天可以不戴眼镜。我觉得对它的评价呢放在这个水平上呢相对比较科学一些。它对防治近视的作用呢应该是有一些，但是并不是每个人都有效。
6: 哦，是这样，所以还得客观的去看待角膜塑形镜它的这种功效。
7: 是的，而且对于不同度数的孩子也要不同的选择，就是根据度数的大小来选择适应症。太大的度数可能效果并不是很好。同时呢，大家可能都知道，因为角膜塑形镜它是一个角膜接触镜，也就是说它是戴在眼睛里的。那么像这种能够戴到你身体里的这种镜片呢，那么它就是有一定风险的。所以我在选择这个对于什么样的孩子戴什么样的孩子不戴的时候，除了视力的选择，除了度数的选择，我对孩子的性格也有要求，就是对这个是很重要的。因为孩子年龄很小，他有的时候不能表述，就是比如说他眼，因为角膜塑形镜嘛，他是对角膜的有一定的给了一定的压力以后，那么使角膜变形，相当于我们压出一个眼镜的形状，然后就像我们每天晚上睡觉一样，有的时候第二天早上你看，哎，我脸上有一个印儿，那可能是枕巾啊或者什么压的。其实角膜塑形镜的原理呢，就是在你的角膜上压出一个眼镜的形状，然后呢，基本上呢，这个弹力，这个弹回的状态呢，可能能够保持你一天的使用，这个度数基本上是够用的。然后呢，第二天晚上你再压，那么这个压的过程呢，因为它不是在脸上，也不是在皮肤上，它是在角膜上，那么它不可避免的会有一些小的损伤。
6: 对，是的，摘戴的过程，
7: 摘戴的过程，或者是在睡觉的过程，因为它是夜间佩戴，那么夜间呢，我们是意识是比较弱的，没有什么意识。那么对于这种隐形眼镜的佩戴呢，因为它是一个硬性的镜片，那它可能会有一些不适感，

0: 也许夜里你会揉揉眼睛，也许会睡觉没睡好，哎，这个角膜
1: 压歪了，
0: 哎，压歪了，也可能会角膜上皮会有一些缺损，就是损伤。那么这种损伤呢，是绝对一定要发生的，只是说今天发生，还是明天发生，还是说老发生，还是说很少发生，但是它多少都会有。那么有一些孩子呢，我认为啊，我觉得就是很惜命的孩子，我是愿意给他带的。因为他稍微有一不适，他就会跟家长说我今天不舒服，他家长就知道了，说哦，那也可能有点什么问题，那我们今天就停带就好了。哎，他可能24小时最多48小时，哎，这个角膜上皮就长上了，就没事儿了。也就是说，如果他能够很及时的向家长报告他的眼部不适的这种孩子，我们是愿意给他做的。但是对一些心特别大的孩子，我们反而很担心，他可能戴上很方便，他心大嘛，很容易戴上，但是呢他有一点不舒服他自己都不觉得，所以他就没有告诉你。比如说有一个小小的角膜上皮的擦伤，他不觉得，他也没告诉家长，第二天妈妈还戴，
1: 有点很轻微的这种不舒服，
0: 对，
1: 他给忽略掉，
0: 对，他忽略掉了。那么第二天呢，家长不知道，还继续戴，那第三天还继续戴，那本来一个很小的上皮的擦伤或者缺损，那可能最后就变成了一个感染的结果。所以呢，对于孩子的选择，还有父母的选择，还有家庭状况的选择，其实这里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其实我们医疗嘛，本身就是一个个性化的一个治疗，所以呢，其实我们要关注到除了你看的这个专业的病以外的其他所有的和这个疾病可能相关的因素，这才是真正的医疗。
1: 听您说完了以后，我左半部分啊沉重了一下，就是觉得哎呀，其实在治疗青少年近视，就是应对青少年近视这个问题上，真的很不容易。无论是从孩子本身，可能孩子其实没什么，更多的是他外部的一些作用更为重要。
0: 对
1: 对，这是一个。然后另外一方面，我还真是觉得好欣慰啊，就是我们中国的在医疗理念方面啊，尤其是从您这边表现出来的，就是很多医生他考虑的并不仅仅局限于眼前这么一点点，而是会想到更多你的周围的情况，未来的发展等等。我觉得这一点应该是很多患者都觉得很幸福的一方面了，因为至少有医务人员这么去替我们去考量这个事情啊。所以作为我们来说，应该也就是还是要真的是积极配合，有什么手段用什么手段，没有的时候一定要听大夫的，一起配合起来去治疗这个问题。
2: 中国青少年的近视率和总量呢，这个数字非常惊人，竟然居世界第一。但是不少家长却不愿意让孩子戴眼镜，有人认为孩子一旦戴上眼镜，度数会越来越深，这到底有没有道理呢？还有人认为戴眼镜时间长了，眼睛会变成金鱼眼，会不会这样呢？让我们继续聆听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艾丽坤医生的专业解析。
1: 就是戴眼镜，那可能刚戴上这个孩子的度数不深，120度，摘了呢似乎也能看清楚。
0: 是的，
1: 那家长会有这样一个选择，能不戴咱们尽量别戴，实在看不清需要看黑板你再戴上一会儿，就这样摘摘戴戴，是不是有什么不好的影响呢？
0: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那么刚才咱们说到，第一我们100度才给起戴，那么现在呢，实际上我们就谈到了戴眼镜的第二个更重要的问题，就是说我们什么时候要换，什么时候要戴，该戴不该戴。还有很多家长呢会问说，我这个不戴眼镜是不是这视力就越来越差了？就是有很多很多误区，也有很多实际上科研上包括整个的近视界都在不断探讨的问题。但是目前认为呢，实际上戴眼镜呢，不能阻止近视的发生和发展，这个是肯定的。因为我们实际有很多实验，我们不能在人身上做，但是我们可以在动物身上做。我们给正视眼的小鸡，小鸡就是咱们对养的小绒鸡，非常可爱的小鸡，给它呢戴上近视眼镜，它就变成近视了。那么给这种小鸡，正视眼的小鸡，没有病的眼睛的小鸡，戴上远视镜，它就变成远视了。这个也就谈到了我们最开始谈到的那个话题，

0: 就是说眼睛的生长，它是一个逐步根据你的环境来适应你的环境生长的过程。
1: 嗯，
0: 也就是说它，你给它戴上近视镜，它就变成近视了，戴上远视镜，它就变成远视了，这也是这个逐步适应你的环境的一个另一个例子。那么从另一个层面呢，我们也就是说这个近视眼镜不能戴得太早，也不能戴得太高，否则的话你的近视会长。那么所以呢，我们又回来谈到另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散瞳验光的问题。
1: 往低了戴呢？
0: 往低了戴是可以的，就是稍微低一点是可以的。轻度我们目前强调呢，轻度低角可能是目前认为可能是好一些的方法。我觉得你思维很快啊，
1: 就可以让这速度慢一点点。哎，
0: 可能是可以慢一点。所以呢，就是针对这种理论呢，也就是说近视眼镜并不能防止近视的发生和发展，这个理论呢，那么我们又有一些特殊的镜片，包括刚才咱们说的 OK 镜，其实也是这种镜片的一个衍生，或者说是一个变形。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有一些镜片呢，中间是矫正的度数，周边的度数呢是逐渐变小的，它呢对防止近视呢有一定的作用，目前认为可能有一定的作用。所以呢，这个呢就是戴眼镜，我们就是尽量不要戴得太早，也不要换得太快。有的家长说呢，说眼镜店让我3个月就复查一次，我认为没有必要。因为本身孩子的近视也不会3个月就长得很多，所以呢，就我的标准来说呢，能晚戴一些就晚戴一些，但是呢是要在医生的指导下的，咱们100度以上就要讨论戴眼镜的问题。第二呢，就是不要换得太勤，换得太勤呢又存在刚才咱们说的问题，你给正视的小鸡戴上一个近视镜，它可能近视会长得更快。所以呢，我个人掌握呢基本上6个月到1年重新散瞳验光一次，那么可能是比较合适的。所以不要太勤了，6个月我觉得都很勤了，所以通常掌握在一年是比较合适的。如果孩子不是很快的话，就是这个近视的发展不是很快的话，是可以的。
1: 那就是我配上了这个眼镜最好就戴着，白天一整天。
0: 度数小的时候呢，我认为摘戴也还是可以的，比如说100度上下，我觉得摘戴是可以的。但是超过了这个度数，就不太行了，因为你的眼睛它本身是一个屈光系统，它不光有看清楚看不清楚的这么两个问题，它还有调节呀、集合呀、两只眼的配合呀这些功能。所以呢，如果度数太高呢，总是在这两个度数高和不戴眼镜的这个状态下来回的切换的话呢，眼睛会很累，因为他不知道他要干什么。所以呢，总的来说呢，我们觉得100度以上就需要戴眼镜。在低度数的时候，如果孩子比如说体育活动啊，摘戴还可以，但是度数再高了，比如说到了175、200了，他可能老摘戴，反而对近视不好。
1: 那比如说那种一只眼睛深一只眼睛浅，那这种怎么办呢？
0: 这种呢，是这样，其实呢，首先啊，我们还是认为如果能不戴眼镜的话，我们觉得可以考虑不戴，但是呢，您是需要定期复查的，因为我们要看看你，比如说你的斜视有没有，你的两只眼睛能不能配合在一起工作。如果一直都是能的话，也可以暂时不戴。我不知道你听说过没有，以前可能会有一些什么神话呀，或者是传说呀，有一些神仙老太太耳不聋眼不花，80岁了既能缝针又能看远。
1: 现实中好像也有
0: 现实中也有，其实就是一只眼是远视，一只眼是近视，就是他在用一只眼看近，所以他既能缝线，他又可以用另一只眼看远。所以这种屈光参差呢，并不是对我们人类并不是完全是损害的，也有一些人呢从中获益，甚至包括我们现在的屈光手术，都有意识的给你做的一只眼远一点，一只眼近一点，这样呢就能防，就是说对你将来发生的花眼可能有一定的这种缓解的作用。 所以其实对于医学来讲就是这样，同一个现象可能对于不同的人他就有不同的解释和不同的结果。那么我认为最重要的还是要看医生。
1: 是对，还是我觉得不要把自己给归拢到那一对我可能会是最幸运的那一类人，那一小群人啊。
0: 嗯，
1: 我觉得还是想好，那万一这个不是特别美好的结果发生在自己身上，
0: 嗯，
1: 我怎么去应对？
0: 对，
1: 嗯，
0: 所以回来呢再说，如果一只眼远一只眼近，你又出现了其他的问题，
1: 嗯，
0: 就需要戴眼镜的情况，
1: 嗯，
0: 我们首先推荐的是隐形眼镜。
1: 哦，那太小的孩子也能戴吗？
0: 其实隐形眼镜呢是没有年龄限制的，
1: 哦，
0: 我们有几个月的小 baby 由于白内障手术需要戴隐形眼镜的，我们也是可以给戴的，
1: 嗯，
0: 是的
1: 这个东西要接受起来还有一定的难度。
0: 对，从感情上来讲觉得好像这个事儿不太现实，但实际上确实我们有很多小 baby 是可以戴的，
1: 哦，
0: 所以对隐形眼镜来讲呢没有绝对的年龄限制。当然呢，
1: 嗯，
0: 我们还是刚才那句话，就是什么样的更安全，
1: 嗯，
0: 在他能够照顾自己的情况下，隐形眼镜呢是能够缩小两只屈光参差的眼睛，这种不配合性的最好的方式。因为隐形眼镜呢，
1: 嗯，
0: 是贴在眼睛上的，它对成像大小它就相当于你眼睛的一部分一样，
1: 没有那个距离感。
0: 哎，对，它没有距离感，
1: 嗯，
0: 所以呢它对成像大小的影响就很小了。
1: 嗯，
0: 这个时候呢两只眼就能配合得很好。所以呢在18岁以前，我们对于需要进行屈光矫正的这一部分屈光参差的病人呢，我们可能会推荐隐形眼镜。当然到了18岁以后，
1: 嗯，
0: 你是可以做屈光手术的，
1: 嗯，
0: 就做一只，如果你的那个另一只眼是好眼睛的话就做一只就可以，
1: 嗯，
0: 所以呢这些呢也都是根据病情来定的。
1: 那它之间差多少度的时候就可以这么弄呢？一般来说差个100度200度还是会更大一些。
0: 实际上是这样的，我们屈光参差的真正定义呢是250度，
1: 哦，
0: 也就是说两只眼差距250度球径的时候，那么就可能会造成一些屈光参差引起的不适。为什么呢？因为这250度的屈光参差呢会引起大小成像的5%的差距。
1: 那已经就斜得很厉害了。
0: 不是斜，就是成像的大小影响5%。也就是说一只眼比如说是一，
1: 哦，
0: 那另一只眼呢可能看的大小就缩小5%，也就是说一个是一，另一个是0.95的大小。屈光参差特别大的人还是需要矫正的，一般小的还是可以通过普通的框架眼镜来弥补的。
2: 近视是中国乃至全世界儿童和青少年最高发的视觉异常性眼病。据不完全统计，中国城市学生近视患病率，小学、初中和高中分别为50%、60%和70%。近视的不断进展会增加致盲性眼底并发症的发病率，包括黄斑变性、黄斑新生血管出血、视网膜脱落等。然而近视的防控尚不尽如人意，这是因为近视发病机制非常复杂，另外呢，还有很多人在近视防控方面有着很多的误区。当近视发生的时候，我们究竟应该怎样做出正确的应对？在佩戴眼镜方面又有哪些需要我们注意的问题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眼肌专业组的艾丽坤医生正在为您解析，欢迎各位持续关注。
1: 咱们再来继续说这个认识上的这个问题啊。
0: 嗯，
1: 您刚才也讲了，就是像戴眼镜不用说3个月就去频繁的去检查，
0: 是的，
1: 要半年到1年左右，
0: 是的，
1: 这样的，然后去及时的去做一些检测，看看要不要再去调换，
0: 是的
1: 啊。那么有没有这个度数越戴越高，每次一调就得再加50？
0: 是的。
1: 这是怎么产生的呢？
0: 所以呢为什么我们不建议您老去换为什么不建议您老去看？也是，实际上呢，我们每一次给您调镜呢，往往是因为你度数涨了。
1: 嗯，
0: 那么其实呢，刚才咱们说的这个理论上来讲，你戴近视眼镜不能阻止近视的发展。
1: 嗯，
0: 那么你轻度欠角，比如说你还欠着一点，其实对你近视的防治作用是有一定好处的。
1: 嗯，
0: 这也就是我们为什么 没有，建议您三个月就去复查，或者是其实更推荐您一年去复查，
1: 慎一慎倒好。
0: 哎。

0: 对
1: 这样。
0: 对，因为有些家长吧，他对孩子特别的关爱，很多家有一些家长，特别是有的眼镜店说啊，那你必须来，他就一定要3个月换一副眼镜。其实这种情况呢，度数反而涨得更快。
1: 所以还真是不能去盲目的，就是太过商业性的那种感受这个问题啊，还是要听专业医生的建议。
0: 是的，是的，
1: 然后呢，戴眼镜会不会导致眼睛变形呢？我们看到有些人的眼睛就像金鱼眼一样鼓起来了，然后说那我以后戴隐形眼镜也很难看了。那这种情况是因为长期戴眼镜所导致的吗？
0: 这个问题呢，其实已经超出了医疗的范围，因为它既不牵扯到清晰度，也不牵扯到你近视的发生和发
1: 就
0: 展。
1: 是美观了，
0: 哎，对，纯属美观问题。但是呢，确实有一些病人或者是孩子的家长呢，对这个问题非常非常纠结。
1: 很在意
0: 嗯，
1: 的，
0: 我觉得呢，就我的临床经验来讲呢，我也承认戴框架眼镜确实。眼睛会有这种突出的这种倾向，我个人认为呢，有可能跟就是这个，实际上眼球，咱们还是说眼球跟着你的环境长，
1: 还是在一个适应的过程
0: 哎，
1: 中，
0: 对，它，因为你的框架眼镜嘛，离你的角膜是有一定距离的，那么它离这个眼睛越近，它可能清晰度就越好，所以呢，它有可能有这种倾向，那么确实，包括我个人的经验也是这样的，因为我原来也是戴框架眼镜，后来戴过一段隐形眼镜，我也发觉戴了隐形眼镜以后啊，这个前凸的现象有所改善，是有所改善的，所以我觉得可能跟这个是相关的。
1: 我想到一个挺有意思的，这个会不会就是咱们有一个成语叫用进废退，尤其是眼肌，您刚才给我们讲的，它这个调节的功能，自身的这个调节功能还是挺强的。
0: 本身这个眼凸的这个过程啊，其实和眼内肌也好，眼外肌也好呢，关系并不是很大，或者说目前不认为有太大的关系。
1: 就不是说我这个肌肉老用，
0: 哎，
1: 它
0: 不
1: 就
0: 是，
1: 发达了。
0: 不是，至少说您就这个眼凸的问题，
1: 跟
0: 不
1: 这
0: 是
1: 没
0: 这
1: 关
0: 个，
1: 系，
0: 对，跟这个是没有什么太大关系的。当然呢，比如说，你说我眼内肌的调节。因为它是控制我们眼睛内部的这个屈光度的状态的，那么它的变化，这个眼内肌的调节的变化，我们管它叫睫状肌。那么它的变化是不是对近视有一定的作用？目前认为呢，有一定作用，但是呢，作用没有，不是近视发生的主要驱动力。真正发生近视的主要驱动力呢，还是由于近视的变化，就是你。距离给得很近，那么我们眼球的生长发生了一定的变化，而造成的近视。
1: 还有一个，我认为这是现在比较常见的一个现象，会有一种很时髦的眼镜，叫做蓝光眼镜。我们会看到有一些孩子，他妈妈可能意识到啊，这个青少年近视问题很严重啊，我要给孩子及早的防范。那我会给他戴上一个蓝光护目镜，让他在看书啊，甚至使用电子产品的时候有这么一层保护。真的能做到吗？
0: 这个问题呢，其实，是很多家长都关心的问题，因为这个铺天盖地的广告，
1: 对，是的。
0: 还有很多推销都说蓝光眼镜怎么怎么好，但其实呢，蓝光眼镜呢，实际上是对一些特殊的疾病可能有一些作用，比如说老年黄斑变性，它仅是有可能有一些作用。首先，蓝光有没有害？咱们要提出这个问题，现在对蓝光有没有害还不是很确定，并不是说蓝光一定有害。当然呢，你戴上防蓝光眼镜，或者说一些专业人士，比如说像我们眼科大夫，有一些大夫是打激光的，那么他呢需要戴这种特殊的眼镜来滤去这种过强的光，这种呢是有益的。当然，你滤过蓝光了以后呢，它的清晰度会有一定的增加。这个也是有的，但是是不是所有的人都需要戴？我个人认为没有那么大的必要，因为本身现在的蓝光有害没有害还在讨论中。那么第二呢，对于特殊的疾病，特别是老年黄斑变性，它可能是有用的。但是你把这个蓝光眼镜普及到所有孩子身上，我觉得好像这个面儿铺得有点大了。所以呢，我不认为有那么大的作用。包括我自己的孩子，我也没有给他配蓝光眼镜。我觉得最好的方法就是减少看屏
1: 对，
0: 幕。
1: 你少看，比 戴上
0: 对，
1: 镜子看，那真是强太多了。
0: 是的，是的，大家也没有必要去。很多人从日本买回来，
1: 对。
0: 我觉得也没有必要费那么多周折。因为 其实在我们医学当

0: 当中有很多这些不是很明确的治疗，或者说不是很明确的干预，不一定是长期有效的，也许被将来的科学再来评判一下可能是更好的。
1: 但我觉得您提的那个方法，咱们从源头上就去，你就别看，
0: 是的，是的，
1: 比你说带什么防护着看，真的要好得多。
0: 对，
1: 那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呢，青少年近视我们先说到这儿，下次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请艾丽坤医生为。
2: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3: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2: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3: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2: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当地时间8月30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比什凯克，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扎帕罗夫总统和吉尔吉斯斯坦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建交34年来，中吉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健康稳定发展，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近年来，两国合作迎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双边贸易额、两国人员往来再创新高，中吉乌铁路等大项目顺利实施，实实在在的互利合作成果广泛惠及两国人民。访问期间，我将同扎帕罗夫总统就中吉关系、两国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构建中吉命运共同体擘画新蓝图。我期待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比什凯克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不断实现新发展。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8月30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启播活动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发来贺信，对节目的启播表示祝贺。9月1号出版的第17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6月至2026年7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节录。记者从中国国家数据局了解到，中国将推出一系列新举措，加快数据产业发展，在32个城市启动新一批数据标注先行先试，为人工智能训练提供数据支撑，探索适配产业实际的资源商业模式，更好助力千行百业数字化转型。14家央国企开放超60亿条高价值数据，促进数据在应用场景中发挥价值，完善数据要素相关学科专业布局，实施数据领域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中国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中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0%。上半年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阿拉伯国家、非盟国家合计在华新设企业1.1万户，分别增长19.3%、20.6%、42.8%。记者8月30号从中国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了解到，中方向尼泊尔提供应对泥石流灾害紧急人道主义援助。目前，中方援助物资已运抵加德满都，隧道救援专家已抵达泥灾区。今年以来，中国围绕产业发展需要，开展针对性职业技能培训，不断提升劳动者的就业能力。记者从中国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新增取得职业资格或技能等级证书481.9万人次，其中高级工及以上超过193万人次，全年将开展补贴性培训1000万人次以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保障法近日出台，并将于明年1月1号起正式施行。一张以基本医保为主体、多重保障协同发力的多层次医疗保障网正加速织密，持续提升亿万群众就医获得感。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来临之际，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官兵和香港社会各界代表8月30号赴香港西贡展竹湾抗日英烈纪念碑开展瞻仰活动，深切缅怀在抗日战争时期英勇牺牲的革命先烈。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0: 行，一段路。
1: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0: 品，一本书。
2: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0: 探寻，一席传承。
3: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0: 解读一方人文，
4: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0: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各位好，欢迎关注《风雅集》，我是刘红。总有人问爱是什么，有人说爱是付出，是容忍，有人认为爱是霸占，是摧毁，是破坏。而爱在但丁眼中比烈火炽热，比闪电耀眼，比时间漫长。爱也是杜拉斯笔下一种不死的欲望，是疲惫生活中的英雄梦想。一千个人心中就有一千种对爱的理解，而在清末国学大师王国维那里，爱是众里嫣然通一顾，人间颜色如尘土。你在人群中回眸一笑，从此其他所有人都黯然失色，面如尘土。这可以说是我听过关于爱这个字最极致浪漫也最惊心动魄的一种表达了。今天就和您一起品读王国维的词作《蝶恋花·窈窕烟机年十五》。我们先来欣赏一遍这首词。蝶恋花·窈窕烟机年十五，清·王国维。窈窕烟机年十五，冠叶长居，不作纤纤步。众里嫣然通一顾，人间颜色如尘土。一树亭亭花乍吐，除却天然，欲赠魂无语。当面无娘夸善舞，可怜总被腰之误。王国维1877年出生在浙江海宁盐官镇，是清末秀才，是中国近现代文学、美学、史学、哲学、古文字学、考古学等各方面成就卓著的学术巨子、国学大师。据王国维友人刘慧孙回忆，王国维好友刘继英经常出入刘继英岳父罗振玉的家中。罗家住的胡同里有一个卖水的老虎灶，那里经常有一位打水的姑娘，面容姣好，举止大方，散发着一种天然美。二人不免对这位姑娘心生好感。刘继英起了调侃之心，涌出窈窕烟机年十五，冠叶长居，不作纤纤步。而王国维呢，接着续成了这首蝶恋花。这首词的大意是，窈窕娴静的这位北方女子年纪不过十五岁，她常常穿着一袭长衣，身姿修长，玉立亭亭，又因为不曾缠足，步履间不是纤纤之态，却自有一种落落大方之美。那女子啊，在人群中回眸一笑，便只觉世间美女与之相比都黯然失色，如尘土一般。这首词的上阙最后一句，众里嫣然通一顾，人间颜色如尘土，描绘了人间爱之重，爱之急。其中的通字尤其传神，其他人再美再好，统统与我无关，我的眼里只有你。就好比白居易《长恨歌》里的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也好比元稹《离思五首·其四》里的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现代作家苏更生也说，我们要的或许不是爱，而是偏爱，从他人的偏爱里确认自己是独特的，只有这样才能消解在芸芸众生中的孤独。所以王国维的这首《蝶恋花》正是说出了爱的真谛。好了，今天就和您聊到这儿，再会。
2: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乐听中华，乐享经典。
2: 乐听中华，让我们一起读经典，品味古人，汇通古今的生活哲理。那今天呢，我们继续翻开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的《三国演义》，来感悟其中的人生哲理。我们说，一个自律到骨子里的人，往往呢也是最成功的人。多做事，少说不该说的话原则呢，那就是给自己设定了安全的边界。年轻的时候，我们拼着旺盛的生命力奔波在工作途中，到了人生下半场，突然有一天才知道，其实人生更重要的还是在拼健康。培根就说过，健康的身体是灵魂的客厅，病弱的身体是灵魂的监狱。没有了健康，纵然是有惊天伟地之才，也没有了用武之地。那据史书记载呢，青年时期的诸葛亮，他呢身高1.8米，而且容貌甚伟，妥妥一个健壮的山东汉子。但是就是这样一个得

0: 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人，到后来呢，却因为健康问题导致了壮志未酬。
1: 诸葛亮字孔明，号卧龙，三国时期蜀汉丞相，中国古代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改革家。诸葛亮早年随叔父诸葛玄到荆州，诸葛玄死后，诸葛亮就在隆中隐居。后来刘备三顾茅庐请出诸葛亮，联合东吴孙权于赤壁之战大败曹军，形成三国鼎足之势，又夺占荆州，建安十六年攻取益州，随即又击败曹军夺取汉中。蜀张武元年，刘备在成都建立蜀汉政权，诸葛亮被任命为丞相，主持朝政。后主刘禅继位，诸葛亮被封为武乡侯，领益州牧，勤勉谨慎，大小政事必亲自处理，赏罚严明，与东吴联盟，改善和西南各族的关系，实行屯田政策，加强战备，前后五次北伐中原，多以粮尽武功，终因积劳成疾，于蜀建兴十二年病逝于今陕西省宝鸡市岐山境内，享年54岁。刘禅追谥他为中武侯，后世常以武侯尊称诸葛亮。东晋桓温追封他为武兴王。诸葛亮散文代表作有《出师表》《诫子书》等，曾发明木牛流马、孔明灯等，并改造连弩，叫做诸葛连弩，可一弩十箭齐发。诸葛亮一生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忠臣与智者的代表人物。
0: 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呐。刘备死后呢，蜀汉的所有重担都压在了诸葛亮身上，诸葛亮的后半生几乎都是在行军中度过的，不曾有一日的清闲，说是工作起来不要命也不为过。那为了平定南蛮叛乱，他曾五日渡泸，深入不毛，病日而逝，风餐露宿，心力交瘁，健康呢也因此受到了严重损害。后来他的身体越来越差，几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尤其是听到张飞的儿子张苞死讯的时候。
2: 张苞之死，五虎上将张飞骁勇善战，他的死无疑让蜀汉的情况雪上加霜。先前关羽被杀让刘备非常难过，为了给关羽报仇，蜀汉已经劳民伤财，而且损失了好几名名将将士，现在关羽也死了，更是军心动荡。当时诸葛亮直接让张飞的儿子张苞接替了张飞的职位，而且非常的重用他。建兴七年的四月，诸葛亮率领大军并且亲自带着张苞北上伐魏。此次北伐开始非常顺利，一开始就攻破了阴平、武都两座城池。在一次追击敌军将领时，诸葛亮当即派遣了张苞和其他两个年轻将领去迎击，谁知道魏国的将领竟然丢了马，选择爬山逃走。张苞见此，独自一人骑马就追去了，却不曾想一不小心连人带马掉入了涧内，后面追来的士兵们赶紧把张苞从涧中救了起来，可是张苞还是在不小心的时候伤到了头。诸葛亮不得不让人护送张苞回到了成都养病。令诸葛亮没有想到的是，没过多久成都就传来了张苞离世的消息，诸葛亮听到惊呆了，一口血喷出，没过多久也一病不起了。诸葛亮会这么震惊，也是因为对张苞给予了厚望。张苞作为年轻一代的将领，而且还是张飞的儿子，在军中是很有威望的。张苞是张飞一手带大的，并且悉心教导，所以军中的老将看在张飞的面子上，也愿意追随张苞。诸葛亮的北伐计划中少不了张苞这个重要人物，现在张苞死了，北伐就更加困难了。诸葛亮整日想着北伐无望，肯定会生病的，又因为常年劳累留下了许多暗疾， 又受到这么大的打击，一不小心

0: 心就一病不起了。
1: 听闻勇将张苞去世的时候，诸葛亮不禁悲从中来，口吐鲜血，还因此卧床不起，不能理事。后来关羽儿子关兴病亡的时候，诸葛亮又放声大哭，以致昏厥过去，半天呢才苏醒过来。这一次次的昏厥吐血，都是身体在向他发出危险的警告。可遗憾的是，诸葛亮并没有将这些病症呢放在心上，他依旧为蜀汉燃烧着自己。他六出祁山，事必躬亲，内心焦虑，导致健康每况愈下，最终呢落得个秋风五丈原的悲壮结局。那在历史上，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句成语典故说的正是诸葛亮。
2: 建兴十年，诸葛亮在黄沙修兵劝农，制作木牛流马等，并且练兵讲武，准备再次北伐。建兴十二年，诸葛亮经过三年劝农讲武的准备，率大军出斜古道，距武功五丈远，也就是今天的陕西省祁山南，屯田于渭滨，同时派使臣到东吴，希望孙权能同时攻魏。司马懿则率领魏军背水驻营，想再次以持久战消耗蜀军粮食，令蜀军自行撤退。魏将郭淮认为蜀军必会争夺北原，司马懿认同，便派郭淮先前往防备。果然蜀军到来，但是被郭淮击退。诸葛亮考虑到前几次北伐运粮不济，导致功败垂成，于是开始在渭滨的居民之间屯田生产粮食，百姓亦相安无事，一切如常。而孙权也响应蜀汉，亲率十万大军北上攻魏，但是被魏明帝曹睿亲自率军打败。诸葛亮派五部监孟衍驻武功水北，适逢水涨，阻断了诸葛亮和孟衍的联系。司马懿趁机出兵进攻孟衍，结果诸葛亮一方面派工兵架桥，一方面派弩兵向司马懿的部队射箭。司马懿看到桥快架好，只好撤退了。魏蜀两军相峙了百多日，期间诸葛亮多次派人挑战，司马懿军始终坚守不出。其后诸葛亮故意让人带一套女人的衣服头巾送给司马懿，表示司马懿就像女人一样。魏军将领见此情形都火冒三丈，纷纷要求出战。为了搪塞将领们的要求，司马懿假意上表给魏明帝请战。曹睿便派魏尉辛毗为军师到前线节制司马懿。司马懿曾向蜀汉使者询问诸葛亮的睡眠饮食和办事多少，还打听军事情况。使者答道，诸葛亮早起晚睡，凡是20丈以上的责罚都亲自批阅，所吃的饭食不到几升。司马懿告诉人说，诸葛孔明进食少而事务繁，还能活多久呢？诸葛亮乃分兵屯粮，在魏国境内与魏国百姓共同种粮，自给自足，打算长期驻扎下去。但是诸葛亮却因过度操劳而病重。八月，诸葛亮病情日益恶化，司马懿趁诸葛亮病重不能统军，于是亲自率军袭击蜀军后方，斩500余人，获牲口1000余头，降者600余人。诸葛亮病重的消息传到成都，刘禅派李福去探望诸葛亮，并询问此后国家大计。诸葛亮也对各将领交代后事，要杨仪和费祎统领各军撤退，由魏延、姜维负责断后。不久，诸葛亮在军营中与世长辞，而杨仪、姜维按照诸葛亮临终的部署密不发丧，整顿军马，从容撤退。蜀军返回成都后，刘禅追忆诸葛亮为忠武侯， 诸葛亮曾经上表指出自己没有多余财产，只有800株桑树和15顷土地，而自己穿的都是朝廷赐封，就算儿子都是自给自足，自己没有一点多余的财产。果然，诸葛亮直至死时也是如此，甚至在临终前也吩咐兵士，在他下葬时只需要挖洞一个，棺木能够放进去便足够，自己穿着平常的服装即可，不需要其他陪葬物。武侯墓在定军山勉县。
1: 假使上天赐予诸葛亮更长的岁月，也许这天下又会是另一番景象吧。从梦幻开局到悲壮收场，诸葛亮的一生实在是让人感叹，那就是生命才是革命的本钱。人生是场马拉松，上半程遥遥领先未必赢，在下半程第一个撞线才是真正的胜利。做人万不能为了一时之力而牺牲长久的健康，要知道人这一辈子除了健康都是浮云。在民间呢，曾流传过这样一句顺口溜：一吕二赵三典韦四关五马六张飞。这是《三国演义》中几名高手的武力排行，其中赵云呢更是力压关张二人，排在了第二位。在众人心中，只记得赵云是七进七出、单骑救主的三国战神，却经常忽略了他的美好品行。其实啊，赵云不单是一位武将，更是品行高洁的无双国士。
3: 赵云字子龙，身长8尺，姿颜雄伟，三国时期蜀汉名将。汉末军阀混战，赵云受本郡推举，率领一从加入公孙瓒，期间结识了汉室皇亲刘备，但不久之后赵云因为兄长去世而离开。赵云离开公孙瓒大约7年后，在邺城与刘备相见，从此追随刘备。赵云跟随刘备将近30年，先后参加过博望坡之战、长坂坡之战、江南平定战，独自指挥过入川之战、汉水之战、击鼓之战，都取得了非常好的战果。除了四处征战，赵云还先后以偏将军任贵阳太守，以留营司马留守公安，以义军将军督江州。除此之外，赵云于平定益州时因霍去病故事劝谏刘备将田宅归还百姓，又于关羽张飞被害之后劝谏刘备不要伐吴，被后世赞为有大臣局量的儒将，甚至被认为是三国时期的完美人物。赵云去世后于蜀汉景耀4年被追谥为顺平侯，其常胜将军的形象在后世被广为流传。
1: 赵云呢被称作是常胜将军，这个称号在民间广为流传，最早的出处难以考证。明清一些学者呢在自己私撰的个人作品当中说到过，但也是并未直接说常胜将军这四个字，而是用诸如身经百战未尝败、无敌之将等来表述的。
4: 汉水破曹，建安23年，也就是公元218年，刘备均处理好与东吴孙权的关系，并击退了多次进犯巴西的张合后，开始争夺汉中。同年7月，曹操开始制兵，准备支援汉中攻打刘备。9月，军队进驻长安。次年，刘备军将夏侯渊斩杀，而曹操的大军到这一年3月份才开到汉中。刘备虽然很自信地说我必有汉川，但却采取了占据险要、固守不战的策略。此时曹操运送几千万囊军粮到北山下，黄忠提议并带兵前去截取，但没有在与赵云约好的时间里回来，赵云便仅带了几十个骑兵前去寻找，途中遇到了曹操的大军并与之交战。赵云利用骑兵的优势多次突击曹军的阵列，且战且退，回到营中后偃旗息鼓，曹操军认为赵云设有伏兵，不再进攻。赵云趁曹军撤退时擂鼓呐喊， 并用劲弩攻击其后军，致使曹军大为惊骇，自相践踏，溃不成军，甚至有大量的士兵坠入汉水淹死。此战赵云在己方军事不利的情况下大挫曹军，给曹军造成了不小的伤亡，也使得汉中战局刘备军变被动为主动，开始向曹操军挑战，而曹操军却安兵不出，致使准备了半年有余的曹操军在到达汉中后仅仅两个月就败走了。后世一些史书在记载汉中之战中，直接记载曹操来征汉中被赵云打得大败而退走。
1: 赤壁之战之后，刘备派兵攻占荆南四郡，当时呢，已经投降的贵阳太守赵范为了讨好赵云，想把他的寡嫂樊氏呢嫁给赵云，这事如果成了，无疑是一段抱得美人归的佳话。众人呢都极力的劝说赵云答应这门婚事，但是赵云呢始终没有被美色所诱惑，最终严辞拒绝了这门婚事。自古英雄爱美人，赵云自然是英雄，他也自然爱美人，但是相比于美人，赵云更懂得控制自己的欲望，他时刻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再三思量后，最终呢选择拒绝这门婚事。后来当诸葛亮问起其中原因的时候，赵云说赵范刚刚归降，其心难测，赵云又怎能因为美色而耽误主公的大业呢？天下女子不少，但恐名誉不利，何患无妻子乎？刘备听后不由得称赞道，子龙真丈夫也。赵云的一生慎始慎终，很少犯错，究其原因呢，应当是他懂得控制自己的欲望，懂得控制欲望，人生才有希望。正如西汉史学家刘向呢在《说愿敬慎》当中所说的，夫侥幸者伐幸之福也，嗜欲者逐祸之麻也。能力有限，欲望无边，则势必败。一个人最大的仇敌往往就是自己的欲望，欲望越大越多，则越容易行差踏错。假如有人能够遏制住自己的种种欲望，那他呢才能够算真正主宰了自己的生活，掌握了自己的命运。感谢收听今天的乐听中华，和我们品读三国，感悟人生。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3: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3: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5: 你好，
1: 道一声谢谢。
5: 谢谢。
3: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3: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6: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7: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6: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3: 小406位皇帝中，赵匡胤不只会武功，还从没

0: 谭荣对赵匡胤起了疑心，赵普给赵匡胤出了个主意：“
1: 你给我住口！”
0: 赵匡胤指着赵普气急败坏地说。赵普说：“
1: 您别嚷，您听愚兄把话说完。”“我不听，不听。”“不听，愚兄也要说。下一步吧，想方设法把长相氏和小鸽子除掉。”
0: 赵匡胤忙将赵普的话打断：“
1: 我不听，我也不管。”
0: 赵匡胤说：“
1: 您不管，我管。普兄，长相氏和小鸽子的事包在小弟身上，你继续往下说。”
0: 赵普点了点头说：“
1: 嗯，下一步，您为人要更加谦虚，且不可居功自傲，对于皇上嘛，要表现出更加的忠诚。另外，愚兄听说傅太师的三个女儿既美又贤，大女儿福秀英已经做了皇后，不必再言，二女儿秀洁，三女儿秀凤皆待子闺中，弟媳金蝉已先是一年余，二弟可向福太师求婚，无论是娶了他二女儿亦或是三女儿，您便成了皇上的连襟，亲上加亲，又有皇后和太师为您撑腰，皇上若再想杀您也得掂量掂量。”赵匡胤连说：“ 不可不可。”
0: 听了赵普的招，赵匡胤连道两声不可。赵普一共为赵匡胤支了三招，到底是哪一招不可呢？赵普把这三招全在脑海里过滤了一遍。第一招，要他干掉长相氏和小鸽子，赵匡胤明确表态不管，这一招不说了。第二招，要他以后更加谦虚，切不可居功自傲，这一招赵匡胤不会反对，也不说了。第三招，要他向福太师求婚，娶皇后之妹为妻，赵匡胤说不可，恐怕指的就是这一招了。就是这一招。二弟，愚兄要您向福太师的女儿求婚，你连道不可，莫不是觉得他的两个女儿不够漂亮，亦或是不够贤淑？
1: 不是。
0: 那到底为了什么呢？赵普追问。
1: 古里父母亡故，要守丧三年，在这期间不能外出做官，也不能住在家里，而要在父母坟前搭个小棚子睡在里面，而且不能吃肉喝酒，不能与妻妾同房，还不能听丝弦之乐，不能洗澡，不能剃头，不能更衣，否则要惹人耻笑。而我不止外出做官，还喝酒吃肉，已经很不成样子了，如今再去向福太师求婚，岂不让人倒断脊梁骨？
0: 赵普说：“
1: 您也别太自责了，您做官乃是皇上叫您做的，古里称之为夺情，您喝酒也是皇上叫您喝的，你能不喝吗？皇上可以夺情让您做官，难道还不能夺情赐您一杯酒吗？至于回家喝酒之事，更不能自责，何也？您为父居丧，不喝酒，不喝酒是为了还报父母三年的环抱之恩。可是，当您的父母同时受了黄风，您该不该喝啊？”“
0: 该。”赵普说：“既然应该，您还自责什么？”这赵匡胤非常武断地说：“
1: 普兄说的虽然有一定道理，但居丧期间我不会考虑续弦之事。”
0: 赵普说：“
1: 好好，那咱今天就谈到这里。您今天呀喝了不少酒啊，咱隔天再谈。您歇息吧，我去三弟那里稍坐一会儿。”
0: 说罢朝赵匡胤使了一个眼色，一前一后走了出去。三天后，小鸽子和长相氏俱都失踪，万花楼议论纷纷，说他俩私奔了，老鸨找了半年一无所获。赵匡胤因为夺情才出任征讨南唐的先锋，南唐已经屈服了，割地求和，赵匡胤本应该交上先锋印以及点检都虞侯和归德节度使之印回家守丧，可柴荣不答应，他只能白天上朝，晚上为父守墓。忽一日，南唐使者张相龙求见赵匡胤，送来白银3000两。赵匡胤一脸诧异地问道：“
1: 儿送错人了吧？”
0: 张相龙说：“
1: 没错，就是送给您的。
2: 送我这么多银子，我可享受不了。
1: 您是上国的第一

0: 战将，吾主对你十分的敬仰，略表一点心意，请您笑纳。赵匡胤轻轻颔首说，我知道了，青儿转告儿主，银子我赵匡胤全笑纳了，友情厚补。
1: 张相龙不迭声地说，
0: 小意思小意思，赵都虞侯能够笑纳，乃是看得起我们大王，还说什么友情厚补的话呢。
1: 送走了张相龙，赵匡胤立马去见柴荣，将3200银如数上缴朝廷。柴荣未免有加说，
2: 嗯，您真是朕的好兄弟，大周的栋梁之臣呐。
1: 安慰过赵匡胤，柴荣当即遣陶谷出使南唐，责问他们送赵匡胤3200银是何用意。李璟见天使到来，亲自出宫相迎，陪同李璟的南唐大员有陈觉、韩熙载和顾鸿忠等。一路上陶谷紧绷着脸，到了大殿，李璟忙命工人献茶，陶谷连茶也不喝，一脸严肃地问道，
2: 李国主，你知道本使为甚而来吗？
1: 李璟一脸堆笑说，
2: 好，本主不知，还请天使明示。
1: 陶谷拖着长枪说，
2: 本使问汝，汝既然向大周称臣，为什么还要张相龙拿银子去贿赂赵匡胤？
1: 这陈觉双手抱拳说，
2: 哦，天使，给赵匡胤送银子的事与吾主无关。
1: 陶谷一字一顿说，
2: 此事既然与儿主无关，难道与儿有关不成？
1: 陈觉说，
2: 天使所言甚是，汝为什么要给赵匡胤送银子？
0: 哦，卑职想当宰相，吾主没有答应，卑职想通过赵匡胤向吾主施加压力。
1: 陈觉回道。
2: 陶谷说，尔之言本使不信，但尔既然这么说，本使想召张相龙当面问个明白，尔说可不可以啊？
1: 陈觉转脸瞅着李璟，李璟说，
2: 朕这就遣人去召张相龙。
1: 陶谷说，
2: 去吧，不过本使的副使无事可做，能不能让他陪着国主的使者一块儿去召张相龙啊？
1: 李璟迟疑了片刻说道，
2: 啊，也可。
1: 张相龙来了，张相龙在大周副使的监督下走进大殿，陶谷向李璟点了点头，李璟心中像15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又不得不问，
2: 张相龙，你是不是去过汴京？
1: 张相龙铿锵地回答，
2: 臣去过。
1: 李璟又问道，
2: 为何事而去？
1: 张相龙说，
2: 陛下是让臣说实话呢，还是说瞎话？
1: 李璟说，
2: 当然是说实话了。
1: 说完这句话，心口咚咚乱跳。张相龙说，
2: 陈建军乃三朝元老，有大功于南唐，南唐的宰相之位空缺了1年有余，但陛下听信谗言，不肯把宰相一职授给陈建军，臣看不下去，自筹白银3000两去见大周的一号战将赵匡胤，想叫赵匡胤出面压一压您。
1: 李璟怒目说，
2: 你好大的胆子。
1: 张相龙说，
2: 臣这样做是为在南唐着想。
1: 李璟说，
2: 信口雌黄，拉出去斩了。
1: 陶谷忙说，
2: 且慢，本使这次使唐乃是周天子所遣，张相龙虽然该杀，但也得请示了周天子之后再杀，这样好不好？本使修一表彰，将事至根末详细上奏周天子，怎么处置听凭周天子断决。
1: 李璟及一般大臣齐声说道，
2: 天使此言甚是。
1: 陶谷此来乃是为了南唐向赵匡胤贿赂银子之事，此事既然已经责问过了，就应该回朝复命，可他假装腹痛住在南唐不走了，这一住便是1个月。李璟美酒佳肴相款，他却故意找茬，不是说酒酸了，再么就是饭咸了，且对李璟和南唐大臣颐指气使，挖苦讽刺，李璟敢怒不敢言。某一天，陶谷突然对李璟说，
2: 本使出使汝国已经1个月了，周天子岂能忤念，但本使这病3-5天不可能痊愈，本使之意让副使携上汝的表彰，连同张相龙回国复命，汝说可好啊？
1: 李璟连道了2声好。 这天晚上设宴于千岁殿为副使饯行，第二天巳时一刻，李璟亲自为副使送行，说是要向周天子供上两个少女，并要他们即刻随副使去便。话音刚落，陈珏领着两个少女来到了千岁殿。这两个少女一个叫杨玉儿，一个叫秦盈盈，他们一下车，众人的目光全都看呆了。漂亮，实在太漂亮了，漂亮的超过了玉勾栏的无价宝和万人迷。陶谷悄悄地将涌到嘴边的唾液咽下，暗自骂道，早知道有这两个美女要送给周天子，我还装什么病啊。可事到如今，他也不好意思说自己没病了，但他把对这件事的仇恨记在了李璟头上。
3: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正在播出。
1: 送走了副使，陶谷变本加厉地找茬羞辱李璟君臣。韩熙载忍无可忍，对李璟说，臣通过这一个月的观察，陶谷虽然衣冠楚楚，但绝不是正经人，臣想让他原形毕露，陛下以为若何呀？李璟说，卿若能让陶谷原形毕露，朕给卿官升一级，不过他乃大周皇帝所遣，若没十分把握，就别轻举妄动。韩熙载拍着胸脯说，请陛下放心，臣有十成的把握。李璟说，既如此，卿就看着办吧。韩熙载说，既然陛下这么说了，臣斗胆请求陛下，自今日始不再用美酒佳肴招待陶谷，陛下也不再和他见面。李璟说，这也可。自此之后，招待陶谷的不再是美酒佳肴，而是粗茶淡饭。陶谷受不住了，寻之驿馆人员。驿馆人员回曰，吴国穷，凡出使吴国的使者，三天之内款以美酒佳肴，过了三天便以粗茶淡饭相待。不知为甚呢、那美酒佳肴硬让你享受了一个月才变为粗茶淡饭呢、陶谷暗说，使者你李璟也应当分一分什么使者，你南唐是我大周的附庸国，大周的使者能与北汉等国的使者同日而语吗？你越这样待我，我越不走，看一看谁熬得过谁。他心硬，但嘴不硬，肚子也不硬，撑了五天撑不住了，题字于墙上，西川犬，百姓年，虎扑耳，公厨饭。毅力一连看了三遍不懂，抄下来送给韩熙载。韩熙载一看笑了，说这是字谜。毅力说，
2: 韩大学士，能不能说一说这字谜怎么讲啊，也好让下官长一长见识。
1: 韩熙载说，
2: 好，我这就讲给汝听。
1: 当即摇头晃脑地讲道，
2: 西川即是蜀，蜀加上犬是以独字，百姓为民，眼为目，合起来就是年字。虎扑耳是指爪子，爪子两个字合并是孤字。
1: 公厨饭是官家的食物，官字加上食字旁是个管字，连起来就是独眠孤管。
2: 毅力恍然大悟说，如此说来他是寂寞了。
1: 韩熙载点了点头。毅力说，
2: 如此未知乃何呀？
1: 韩熙载说，
2: 汝不必多问，本学士自有办法。
1: 当天晚饭之后，陶谷正在驿馆散步，走来一个绝色女子，碧衣竹钗。陶谷目不转睛地盯着她，当这位女子从她身边走过之后，突然又折了回来，低着头像是在寻找着什么。陶谷低声问道，
2: 这一女子你是不是丢了东西啊？
1: 美女朝他瞟了一眼，一脸羞涩地说，
4: 啊，丢了一条手帕，不知道官人可否看见呀。
2: 哦，是什么样的手帕呀？
4: 啊， 手帕倒是一般的丝帕，只不过那上面绣了一对鸳鸯，小女子啊特别喜欢。
0: 这样的手帕在我大周汴梁随处可见，三文钱呀就可以买一条。
1: 美女啊了一声，瞪大一双吃惊的美目问道，
4: 三文钱就可以买一条啊？
1: 陶谷将头点了点，
4: 三文钱就可以买一条绣有鸳鸯的丝帕？
1: 美女有些不大相信，陶谷点了点头说，
0: 如果买上十条的话，每一条啊只需两文钱。
4: 哎呀，才两文钱呀，你是在骗人吧？买一条这样的手帕在我们金陵啊得花30文呢。
1: 陶谷说，
0: 如此说来我也不用做官了，改做手帕生意，说不定啊一个月赚的比我一年的俸禄还高呢。
4: 你好像不是按大唐人呢。
1: 陶谷一脸自豪地说，
0: 在下是从大周来的。
4: 您在大周做什么官呢？
0: 翰林学士兼翰林城址。
1: 陶谷一字一顿地回道。美女惊叫道，
4: 哎呀，那您一定是一个学富五车的人呀。
1: 陶谷也是一脸吃惊地说，
0: 学富五车？你也知道学富五车？
4: 当然知道啊。
0: 汝既然知道，汝不妨说一说，学富五车是什么意思？学富五车这一成语又出自何处呢？
1: 美女如英提到，
4: 学富五车嘛，形容学问渊博，语出庄子天下，会师多方，奇书五车。
1: 陶谷击掌赞道，
0: 才女啊，本使做梦也没有想到在南唐能够遇上这样一位才女，才女可否到本使下榻之处稍坐片刻呀？
1: 美女说，
4: 天使相邀是小女子的荣幸，不过……
0: 不过什么？
4: 小女子还没有找到手帕呢。
1: 陶谷啊的一声笑了，
0: 不就一条手帕吗？相如所说的这种手帕，本使房中就有十几条，全送给汝了。
1: 美女又惊又喜说，
4: 真的吗？
0: 真的。
4: 好，小女子啊，这就跟您一块儿去拿手帕。
1: 陶谷在前，美女在后，不一刻便来到了陶谷的下榻处。陶谷打开箱子，取出一条鸳鸯手帕问道，
0: 你丢的是不是这一种？
4: 是，就是这一种。
1: 美女频频颔首说，
0: 给这一条啊就送给你了。
1: 美女接过手帕连声道谢。陶谷把箱子里的手帕全拿出来数了一数说，
0: 美女，这手帕一共12条，我把它全送给你。
1: 一边说一边往美女手里塞。美女欲接又止，
4: 你已经送了小女子一条，这些啊您就留给自己用吧。
1: 陶谷又是呵的一声笑了，
0: 傻妞，我一个大男人要这么多手帕干嘛呀？
4: 您可以送人呢。
0: 送人？我谁也不送，我呀想送给汝，汝若是不要啊，我可要生气了啊。
4: 好好，恭敬啊不如从命。
1: 美女双手接过手帕，又道了两声谢谢。
0: 不就几条手帕吗？值不得谢啊。坐，请坐。
1: 陶谷朝他对面的竹圈椅指了一指，美女又说了一声谢谢，方才落座。陶谷欲要为美女倒茶，美女慌忙站了起来，给陶谷和自己各倒了一杯。二人一边喝茶，一边闲聊。
0: 美女，怎么称呼啊？
4: 啊，俺姓秦，小名若兰。
0: 芳龄几许啊？
4: 17春。
0: 仙居何处啊？
4: 就住在驿馆的后面。
0: 哦，原来说来，咱们还是近邻呢。
4: 小女子能做天使的近邻，是小女子的荣幸啊。
0: 美女真会说话。
1: 秦若兰谦谦的一笑说，
4: 天使过奖了，天使啊如此妙赞小女子，小女子有一个不请之请，不知当讲不当讲。
0: 你我一见如故，有什么话但讲无妨。
4: 天使是上国的翰林，学富五车，小女子想向您求一幅字，不知道天使给不给小女子这个面子啊。
0: 给给呀，小女子长得如此之美，又如此会说话，莫说呀向本使讨一幅字啊，就是要本使的心肝啊， 我也摘给汝。
4: 秦若兰一脸娇态地说，这可是您说的，小女子不要您的心肝，只要您的字，您能不能这会儿就写一幅给小女子啊？
0: 可以啊，但是有个条件，汝啊得给我研墨。
4: 秦若兰向他抛了一个媚眼，娇嗔说，这事还用您说吗？
1: 秦若兰研墨的时候，陶谷色眯眯地盯着他，还时不时地说一些挑逗的话。秦若兰虽然没有接腔，但从表情上看来还是很乐意听的。等秦若兰将墨研好，陶谷挥笔而就，字如游蛇，又如龙舞。那条幅的内容是一首词，词名《风光好》，词曰：好姻缘，恶姻缘，奈何天，只得一管一夜眠，别神仙。琵琶拨尽相思调，知音少，待得鸾娇续断弦，是何年。这哪里是一张条幅，分明是一封求爱信。
4: 条幅写毕，陶谷又摇头晃脑地念了一遍，色眯眯地瞅着秦若兰。
0: 美女，本使给汝写的这条幅如何呀？
4: 秦若兰回道，写得好极了。
0: 这可是一首词啊，是为汝写的词，汝可知道它的含义呀？
4: 这……
1: 秦若兰的脸微微有些泛红。
0: 要不要本使给汝解说一番呢？
4: 啊，不，不用，小女子啊，看得懂。
1: 秦若兰一脸羞涩地说道。
0: 既然看得懂，那我就不用多说了。我……
1: 陶谷一边说，一边往秦若兰身边凑。秦若兰笑脸相迎。陶谷左手捉住了她的右手，另一只手放在她的左胳膊上，轻轻地抹擦。抹擦了一会儿之后，改换了招，一只手搂住秦若兰的小蛮腰，一只手按住了秦若兰的小腹，按小腹的那只手不断地上移，一直移到秦若兰的丰乳，方才停了下来。
4: 别这样嘛！
1: 秦若兰一边说，一边去掰陶谷按在她乳房上的那只手，但并未十分用力。这样一来，陶谷愈发放肆，又改换了招，向更为敏感的地方发展。秦若兰不干了，一边推他一边说，
4: 天使，实话跟你说，小女子的父亲便是这个驿馆的驿吏，驿馆的人全都认识小女子，小女子若是在这里待的时间太久，他们怕是要嚼舌根的，这样一来对您不好，对小女子更不好。您若真的喜欢小女子，您就放小女子走，明日午后您去水上楼开一个房间等我，我一定啊让您如愿。
1: 他这一说，陶谷不好再说什么，便将双手撤回，送秦若兰走的时候还一再叮嘱，
0: 若兰，你可要说话算数啊，我明日午后啊在水上楼等你。
4: 秦若兰说，您放心吧，小女子啊一定说话算数。
1: 第二天中午，陶谷扒拉了一碗米饭，便急匆匆地去了水上楼，开了一个房间，要了一壶茶，一边喝一边等秦若兰。可是只等到太阳西沉，也不见秦若兰来，一脸失望地回到了驿馆。第二天中午，陶谷又是胡乱地吃了点午饭，急步来到水上楼，又是等到太阳西沉，又是一脸失望地回到了驿馆。虽说失望了两次，可他并不绝望，他觉着秦若兰的私处都让他摸，不会有意地不来赴约，定是遇到了什么麻烦脱不开身。
0: 嗯，我明天还是去水上楼等着他，不信他不来。
1: 谁知李景不给他时间，第二天中午，李景在天福宫宴请他，他推了三次都没有推掉。
3: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5: 当环境恶化， 饥饿蔓延，疫情肆虐。

0: 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当地时间8月30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比什凯克，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扎帕罗夫总统和吉尔吉斯斯坦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建交34年来，中吉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健康稳定发展，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近年来，两国合作迎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双边贸易额、两国人员往来再创新高，中吉乌铁路等大项目顺利实施，实实在在的互利合作成果广泛惠及两国人民。访问期间，我将同扎帕罗夫总统就中吉关系、两国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构建中吉命运共同体擘画新蓝图。我期待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比什凯克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不断实现新发展。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8月30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启播活动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发来贺信，对节目的启播表示祝贺。9月1号出版的第17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6月至2026年7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节录。记者从中国国家数据局了解到，中国将推出一系列新举措，加快数据产业发展，在32个城市启动新一批数据标注先行先试，为人工智能训练提供数据支撑，探索适配产业实际的资源商业模式，更好助力千行百业数字化转型。14家央国企开放超60亿条高价值数据，促进数据在应用场景中发挥价值，完善数据要素相关学科专业布局，实施数据领域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中国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中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0%。上半年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阿拉伯国家、非盟国家合计在华新设企业1.1万户，分别增长19.3%、20.6%、42.8%。记者8月30号从中国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了解到，中方向尼泊尔提供应对泥石流灾害紧急人道主义援助。目前，中方援助物资已运抵加德满都，隧道救援专家已抵达泥灾区。今年以来，中国围绕产业发展需要，开展针对性职业技能培训，不断提升劳动者的就业能力。记者从中国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新增取得职业资格或技能等级证书481.9万人次，其中高级工及以上超过193万人次，全年将开展补贴性培训1000万人次以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保障法近日出台，并将于明年1月1号起正式施行。一张以基本医保为主体、多重保障协同发力的多层次医疗保障网正加速织密，持续提升亿万群众就医获得感。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来临之际，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官兵和香港社会各界代表8月30号赴香港西贡展竹湾抗日英烈纪念碑开展瞻仰活动，深切缅怀在抗日战争时期英勇牺牲的革命先烈。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2: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3: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4: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0: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6: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专家解读，中吉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将迈上新台阶。聚焦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最新进展，前方记者带来详细报道。两岸热点，越来越多台湾青年深耕大陆乡村一线，成为盘活乡村资源、推动两岸基层融合发展的重要力量。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
0: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7: 各位观众，这里是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当地时间8月30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这里，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并将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习近平主席此访将擘画中吉关系发展新蓝图，并将与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新进展。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时，扎帕罗夫总统夫妇热情迎接。扎帕罗夫向彭丽媛献花，当地女青年向习近平主席夫妇献上传统面点蜂蜜，用传统礼节欢迎最尊贵的客人。礼宾分列红毯两侧致敬，两国元首夫妇共同欣赏当地传统乐器弹唱表演和猎鹰、猎犬、传统武士方阵、马队、毡房等文化展示。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扎帕罗夫总统和吉尔吉斯斯坦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吉传统友好源

0: 远流长。巍峨的天山见证了两国人民跨越千年的友好交往史。建交34年来，中吉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健康稳定发展，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近年来，两国合作迎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双边贸易额、两国人员往来再创新高，中吉乌铁路等大项目顺利实施，实实在在的互利合作成果广泛惠及两国人民。访问期间，我将同扎帕罗夫总统就中吉关系、两国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构建中吉命运共同体擘画新蓝图。我期待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比什凯克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不断实现新发展。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刘江平也到机场迎接。
1: 当地时间8月3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应邀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在总统官邸共进晚餐，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了交流。
2: 各位听友，习近平主席正在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一年一度的上合组织峰会于8月31号到9月1号在吉尔吉斯斯�an首都比什凯克举行。13年前，习近平主席首次出席上合组织峰会，地点也是比什凯克。
3: 中吉交往历史源远流长，古丝绸之路见证了两国人民世代友好。1992年建交以来，中吉两国关系积极健康稳步向前发展。从习近平主席2013年对吉首次国事访问期间，双方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到2018年两国关系提升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再到2023年升级为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吉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
2: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副研究员苏晓辉：
4: 习主席此次国事访问既体现出中国对于中吉关系的高度重视，同样呢，也体现出中国长期以来与中亚国家进行合作，中国在这个周边关系，尤其是中周边外交当中发挥重要的作用，主动塑造的一种具体的体现。习主席提出的亲诚惠容理念确实在影响周边，而这一次呢，从双边的互动当中，我们同样可以看到的是，中国希望营造稳定和谐的周边安全环境。
2: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副秘书长丁晓星：
5: 是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的这种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啊，包括中国和整个中亚的这个关系啊，现在处于这个历史最好水平。那么我觉得这里面就是习主席的这种战略引领作用啊非常突出，就是习主席和中亚啊国家的这些领导人呢都建立了非常良好的这种工作关系和个人友谊。我觉得尤其这几年啊，就是中国和中亚国家的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这也体现了啊习主席啊对于周边外交的重视。
3: 中吉双方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硕果累累。位于中亚腹地的吉尔吉斯斯坦是最早支持并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的国家之一。随着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同吉尔吉斯斯坦发展战略深入对接，中吉乌铁路等项目扎实推进，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
2: 丁晓星认为，
5: 现在呢，随着这个时代的发展啊，中亚国家也特别重视这种创新啊，科技创新、绿色转型啊等等，所以这个人工智能啊，包括这种数字经济啊，还有这个中亚国家现在特别重视的这种就是绿色转型，这些都成为中国和中亚国家啊，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合作的新的增长点啊。当然还有这种数字经济啊，数字经济包括人工智能啊，不久前在上海举行的这个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啊，那什么中亚国家也都参与了。
3: 中国连续多年是吉尔吉斯斯坦最大贸易伙伴和最大外资来源国。2025年，两国贸易额达到272亿美元，同比增长19.8%。同时，两国教育文化领域合作良好。
6: 中吉两国在许多重大的国际和地区问题上立场相近，反对霸权主义、单边主义和阵营对抗。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局势，国际社会也期待上合组织能够在促进地区和平发展等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2: 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 8月31号上午，中国贸促会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今年以来，中国贸促会积极促进上合组织工商界交流与合作，达成多项合作意向，推动上合组织工商界合作走深走实。
7: 中国贸促会表示，今年以来，中国贸促会充分发挥上合组织实业家委员会、中国中亚实业家委员会机制作用，组织中国企业家代表团赴吉尔吉斯斯坦等上合组织成员国和对话伙伴国访问，深化经贸对接，以务实活动拓展上合组织工商界合作空间。
8: 访问期间，我们与吉方共同举办中吉商务与投资论坛，中吉政府部门、商协会、企业代表300余人出席，双方深入挖掘贸易投资、绿色能源、互联互通、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潜力，达成一批务实合作成果。
7: 另外，今年1至7月，全国贸促系统发往上合组织成员国的原产地证书66.95万份，同比增长9.62%。ATA 单证册561份，同比增长45.71%，有力推动了区域贸易便利化。中国贸促会表示，下一步将积极推动区域工商界合作不断深化，为构建更加紧密的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贡献贸促力量。从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2: 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的最新进展。8月31号，搜救队员持续向受灾核心区域挺进，开展人员搜救工作。受灾核心区已经进行2轮搜索，之后还将进一步深层次搜索。为了让更多救援力量和大型的机械能够深入受灾核心区作业，国道216线受损道路抢通作业加紧进行，目前道路抢通工作已经到达难度最大路段。中国自然资源部已经全面启动吉隆泥石流灾害区域风险隐患排查工作，初步判定8处地质灾害高风险点。目前西藏吉隆县救灾物资储备充足，医疗防疫分队已经前往救援一线。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发生之后，吉隆口岸上游区域因山体滑坡形成多个堰塞体。截至8月30号下午，其中2个堰塞体水体已经基本排空。
9: 记者昨天从水利部了解到，根据无人机视频、全景影像及前方应急工作组反馈消息分析，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已基本排空，形成河道过流状态。此外，应急管理部调派雨燕应急成员单位侦察无人机和大载重无人机持续监测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发展态势。29号晚上，前方监测无人机发现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下游2.8公里处山体发生滑坡，形成第3个堰塞湖。昨天下午，记者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根据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现场最新监测发现，第3个堰塞湖已自然过流，基本排空，抢险救援救灾各项工作正在抓紧开展。
10: 经过我们现场的观测和技术监测，现在呢，新形成的这个堰塞湖已经自然过流，水体已经基本下泄完毕，风险呢基本可控。
2: 受泥石流灾害冲击，通往吉隆口岸的国道216线通行中断，阻碍抢险救援工作推进。现在国道216线受损道路抢通作业正在加紧进行，道路抢通工作到达难度最大路段。最新情况，我们来听总台央视记者崔建军发回的报道。
11: 我现在就在 G216 国道抢险作业抢通道路的一线的现场。那首先来看我的身后啊，我现在所处的点位呢是在已经抢通道路旁边的这样一个高点的位置，这个高点距地面呢大约有3-4米的距离，这样呢我们的直播就不会妨碍到正常通行的运输的石料的车辆来开展前方的运输工作。那么刚刚在1个小时前左右，我的同事刘峰也给大家介绍了，目前呢整体的抢通道路的进展是已经推进到了距离吉隆口岸大约1.15公里的位置。而我现在所在的点位呢，距离最前方开展施工铺路的这个前线作业点呢，大约的距离是650米左右。那此刻呢， 我们可以看到现场啊，有大量的这个车辆呢，正在前方一批批的运输石料。那在最前方的这个拐点处，我们看到就有几辆车哈，他们是运输这种大块的石料以及运输小块的碎石的车辆同时存在。那我们也了解到呢，像这种大块的石料啊，它的最大的体积呢可能达到2-3米左右的直径，是非常庞大的。而小的碎屑呢，就是碎石也是有的。那根据我们的了解，这两种的石料投放的方式呢不一样。那首先呢，我们在前方铺路的时候会先把这种大块的石体投入到水中去，这样来稳固地基，之后呢再将这样小的碎石和碎屑啊铺到表面上来进行一个加固，这样能够更好的推进这个道路的铺设的工作。那同时呢，我们也了解到现在我们抢通道路的难度其实依然是在加大的。我们也梳理了几个难点哈，首先继续来看我们最前方的这个拐点处的道路，这个道路可以说是非常的狭窄的，只有3-4米、4-5米这样的距离，它仅仅只容一辆大型的车辆通过，所以说它没办法使得这种多排的车辆并排的通行。那第二点，我们来看道路的旁边是湍急的这个河流，这个吉隆藏布河，我们看到这个水流的这个流速啊非常的湍急，而且这个水量呢，刚刚工作人员告诉我，相较于昨晚他们监测呢是大了很多，这个水中现在是已经呈现了明显的这种浑黄色，裹杂着大量的冲刷下来的泥土，而且呢对我们这个道路的路基，已经铺设好的路基会产生一定的影响。那么第三点呢，就是这种落石和滑坡的影响。再来看前方这个同样是这个拐点处啊，我们看这一侧的这个山坡处，它这个坡度是非常陡峭的，几乎达到了70-80度的这样一个坡度，而且这个山坡上呢，受到此前泥石流的这样一种强大的冲击，这个大的碎石是遍布的，而且有很多这细小的石头呢，已经落到了这个路面之上。所以现场呢，我们同时也有一支力量和队伍是在不断地清理路面上的碎石，来保障车辆的正常通行。那第四点呢，就是我们即将要抢通的这两处瀑布，前方的瀑布的影响。那刚刚我的同事呢，也为大家介绍了瀑布这种垂直下来的水流冲击，那它是直接冲击到我们影响铺路的这个石料的这个道路上的，所以说也会造成一定的影响。
2: 据中央气象台消息，今明两天西藏吉隆还会有持续降雨，出现持续降雨可能会抬高河湖水位，一定程度上加剧堰塞湖的险情。气温方面，今明两天西藏吉隆最高气温将维持在20摄氏度上下，最低气温仅为个位数，昼夜温差较大，需要高度警惕降雨与温差对救援带来的不利影响。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3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截至当地时间当天18点，尼泊尔北部发生的大规模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781人，另有2502人失联。
12: 环球华人，
2: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们聚焦中国经济热点。中国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8月31号公布8月中国采购经理指数。8月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49.8%，较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制造业产需两端同步扩张，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分别为50.4%和50.6%，较上月分别上升0.5和2.1个百分点。八月份反映非制造业整体运行状况的商务活动指数为49%，与上月持平，非制造业景气水平保持平稳。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中国电影暑期档即将收官。据电影平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已经达到124.47亿元，超过2025年暑期档收官的总票房，连续2年实现增长。暑期档电影总场次已经达到了3850.5万，刷新中国影史暑期档场次纪录。这组亮眼的数据不仅反映出群众对高品质精神文化产品日益增长的现实需求，更彰显了中国电影工业高质量发展的蓬勃活力。
13: 今年暑期档中，国产影片拿下了约60%票房，榜单前五之中有4部为国产片，实现票房与口碑双丰收。暑期档票房排名前3位的影片是分属不同题材的《功夫女足》、《欢迎来龙餐馆》和取材于传统神话的动画电影《八仙》。 截至8月30号中午，三部影片的票房合计60.38亿元，总占比约49.1%，高于去年前三部影片总票房的占比43.7%。
14: 今年最有意思的是两条技术路线并行 ，AI 去提效。比如说《功夫女足》，它里面就大量使用了 AI 技术实景去提质。比如说《欢迎来龙餐馆》，在青岛东方影都用了14个摄影�棚，搭出了10万平米、200多栋建筑，相当于直接手搓了一座中东古城，还用 IMAX 特。

0: 制拍摄。
1: IMAX 简单来说就是巨幕电影，以超大银幕、高分辨率影像和定制化沉浸式音响著称。今年暑期档优质大片供给充足，消费者对高品质观影体验的需求集中释放，带动高端放映市场强势增长。其中 IMAX 票房同比增长近40%，创下进入中国25年来的最强暑期档纪录。当前各地惠民政策的纷纷出台，也为繁荣电影和文化市场提供了有力支持。据统计，暑期档平均票价36.3元，同比下降3.2%，叠加各类优惠补贴，多重利好，以真金白银降低观影门槛，带来观影热情的持续升温。不仅如此，影院正式纳入15分钟便民生活圈，3-4线城市乃至县域影院的票房占比持续提升，观众基础不断扩容。伴随着电影加效应持续释放，一张小小的电影票根正在撬动庞大的消费链条，催生出活力十足的票根经济。
0: 相比于其他消费，电影依旧是具有非常高的性价比的。影院被纳入了15分钟便民生活圈的消费场景，所以有的省份它会去推电影加景区加商超加文博的联动票务，电影它正在从一张票变成一条消费链。
2: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台湾地区。大陆赠台大熊猫圆圆迎来22岁生日，台北市动物园8月30号为这只跨越海峡的寿星举办了庆祝活动，吸引大批游客前来。
1: 30号，台北市动物园为圆圆举办22岁生日庆祝活动，吸引了大批游客前来，还有圆圆的粉丝将自己亲手做的蛋糕分享给游客，一起为这位特殊的寿星庆生。
3: 我们都是喜欢熊猫的，妈妈很重要。
1: 也有不少家长趁着暑假的最后一天带孩子来动物园，正巧赶上圆圆过生日，十分惊喜。
4: 开学前一天是特别爱动物园来玩。
5: 对呀、啊，来了才知道他生日。
6: 刚看到熊猫，就觉得它很可爱。
5: 你没有说爱。
1: 22造型的甘蔗蜡烛、小火车主题的蛋糕、冰碗装着小块胡萝卜和葡萄，这些都是台北市动物园精心为圆圆准备的生日餐。园方介绍，这顿生日餐严格依照圆圆的饮食偏好定制，注重食材搭配与行为丰富化，鼓励大熊猫自主寻觅、抓取与啃食。
7: 老年动物呢，其实在照养上面牙齿的部分要特别的注意，所以我们在选择食材上面，像是比较坚硬的竹竿，我们会经过特别处理，或是在它的食谱里面将竹竿的比例慢慢的去减少，保护它牙齿使用的一个年限。那这样缺少的粗纤维部分，我们会需要用更大量的竹叶让它来做补充。
1: 园方介绍，对于大熊猫而言，22岁已属高龄，在去年11月的年度健康检查中，圆圆的心脏、消化道等主要器官功能总体稳定，但眼科、肾脏及脊椎等部位已显露老化迹象。园方据此将其列入高龄照护与重点观察对象，并将这些岁月痕迹纳入日常监测档案。大陆赠台大熊猫团团圆圆自2008年在台北市动物园安家，分别于2013年和2020年顺利生产幼崽圆仔和圆宝。2022年，18岁的团团因病情恶化离世。
2: 各位听友，近年来越来越多台湾青年深耕大陆，相建相创一线，成为盘活乡村资源、推动两岸基层融合发展的重要力量。依托闽台地缘相近、文脉相通的独特优势，厦门海沧鳌冠社区组建了两岸融合专班，引入台湾成熟的社区营造理念，探索出两岸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治理新路径。今年鳌冠社区成功入选省级闽台相建相创村庄提升项目清单。
1: 在厦门海沧鳌冠社区，一间文艺精致的咖啡屋成为了当地居民慕名而来的新去处。很难想象，这里在1年前还是一间漏雨的破旧老屋。两岸青年团队进驻鳌冠社区以来，将台湾参与式治理、邻里共创、空间微更新等成熟理念与本地基层治理体系深度融合，发起古厝活化招募计划。 短短一年时间，社区成功盘活13栋闲置古厝，吸引15位两岸青年主理人入住创业。
8: 我们在这个村子里呢，也接过了就是台湾过来的团队，台湾过来的这个小朋友们的夏令营。哎，我们这举办的活动举办了很多次，还有呢，就是他们就是台湾的他们可能是做文艺的哈，过来参观呐、采风啊。
9: 那一个是本身他这边街道也有一些很好的政策，那第二个是我们想说推动这个两岸青年驻地计划，就透过我们这样一个比如说参加联盟的这个方式去把大家聚集在一起，
10: 给我们带来一些很多的观念。就比如说我到一个村子去做项目，我不应该先去画图，而是应该去把这个村子走透透。所以我们项目一开始的时候就跟台湾团队一起摸遍了整个村庄，那通过走村庄我们去读懂了村庄的一些细节。
1: 2026年以来，依托两岸共建平台，鳌冠社区累计举办7场文化惠民系列活动，超过5000人次参与。
11: 我在村里面办了好几次的体验课、体验的活动，然后大部分的反应都挺好，他们更多的是主动上手去学，老人家真的学得非常的开心。
1: 古厝焕新，业态兴旺，在两岸青年携手共建下，鳌冠社区走出了一条闽台共治、共建共兴的乡村发展新路子。
2: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12: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2: 你开心的。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13: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4: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13: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4: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3: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4: 在不同时区采携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3: 风有来处，海有缘情，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4: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5: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3: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16: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5: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7: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8: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9: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20: 跨越5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21: 说说咱华人自事儿。
2: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接下来我们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22: 美国中期选举临近，特朗普民调不乐观，中东局势持续不明，美国盟友逐渐离心， 台媒称特朗普未拼选情或再打台湾牌，台海局势将如何发展，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民进党九月危机，台媒称都怪特朗普。

0: 同时与他于2017年12月创下的上届任期内最低点持平。台媒报道称，特朗普目前深陷国债与内政泥淖，中东战事若九月还没有落幕，高油价冲击经济，共和党选情将更加紧张。
1: 路透社报道了美国总统特朗普最新的民意支持度33%，台湾媒体认为特朗普选情告急。那么尤教授，您觉得他急在了哪里？
2: 特朗普现在至少有三个告急：支持率告急、议题告急、战事告急。首先，支持率告急啊，路透社跟易普索集团的民调显示，特朗普的支持率进一步跌到了33%，不但是他第二任期最低的数字，也追平了他第一任期的最低纪录。中期选举啊，虽然是各州各选区在选，但经常会变成选民表达对总统满不满意的一个机会。共和党本来的国会优势就很小啊，选情因此非常不利。第二，议题告急啊，特朗普跟共和党本来在经济跟移民这两个议题上面有优势的，现在这两张牌都缩水了。第三是战事告急啊，美国跟伊朗的战事迟迟不能结束，油价跟通胀推高了美国民众的生活成本，80%的美国受访者认为冲突还会持续很长时间，连共和党人认为战争结束不了的都有71%啊。特朗普本来承诺不会再让美国陷入无休止的海外战争，看来也跳票了。回应这些告急，特朗普他不是调整政策，是把选举进一步个人化、危机化。他告诉支持者，就当我也在选票上。他还警告，如果共和党输掉中期选举，民主党就会找理由弹劾他，这就是想把基本盘吹出来。共和党如果失去国会多数啊，民主党确实可能重新掌握委员会的调查权跟弹劾启动权。那么包括对伊战争的决策，特朗普家族跟幕僚的个人问题都可能成为被调查的对象，那特朗普就会严重跛脚了。所以中期选举对美国未来政治的影响非常大。
1: 那么到底是什么触发了特朗普选情告急？那么有一种声音认为说，就是因为他大搞军事威慑，同时呢对伊朗发动的战争缺乏正当性，刺激了美国民众对他的不满。那您是否赞同这样的分析？
3: 特朗普开启第二任期之后，在经济政策方面是接连失分。之前我们关注过他大打关税战，那么对于美国的民众企业来说，这意味着生活和生产成本的上升，以及呢对于消费者直接产生的影响。而现在呢，涉及到美伊战事，如果久拖不决，那么美国民众看到的是自己呢，不管是在汽油、食品以及呢医疗服务等方面，都要花更多的钱。那么同时呢，会看到通胀率已经超过了工资的涨幅，这是民众不可承受之重。那么此时我们会看到对选情已经在产生一系列的影响，比如说在阿拉斯加州本身的选民是比较偏向保守派的，但是现在呢，应该说民主党人的士气很高，势头呢很大。这样的一种情况，首先影响的就是汽油的价格，这样的一种情况呢，必然会引发民众的反应。那么同样呢，在爱奥瓦州，这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州，现在呢，民主党人也在夺取席位，这样的一个现象的背后，是因为这一次美伊战事造成的通胀，那么使化肥价格上涨，对于这个农业州来说是造成了损失。所以近期呢，不管是美国财长贝森特，还是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都接连发声，指向的是在中期选举之前，美国不会对伊朗再次动手。但是呢，美国单方面的所谓的休战，是不是能够解决问题、提升支持率？从目前来看呢，美国民众是不买账的，认为呢这一次对伊战事，现在美国已经陷入泥潭，现在不但是拔不出脚来，还会造成后续的影响。
1: 那么美国民众的不买账和中东战事的久拖未决，包括目前持续低迷的民意支持度，是否能够给特朗普带来警醒？那么特朗普如果说还一如既往地坚持他的政策的话，是不是也可以让台湾民众看到特朗普的不可靠？
4: 有消息披露说，美国现在他外交部门正在考虑把之前呢曾经已经撤离中东地区的这些外交官又重新再派回去。我们可以判断，就是说美国政府至少在目前这个阶段，他还是不想去进一步的扩大这个军事冲突的规模的。另外呢，我们也看到，就是也有消息报道，就是伊朗正在和阿曼就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这种商船的通航的问题正在进行协调，这也是其实是一个局势缓和的一个信号。但这是不是就是说，美国全面的放松了对伊朗的压力？

0: 压力呢，其实也不是这样的。恰恰相反，我们看到美国其实它现在是把重点从这个军事打击转向了经济上的这个施压。我们看到美国这个财政部长贝森特近期他已经宣布了啊，美国对伊朗启动了所谓的叫经济放逐计划，就是呢要把这个对伊朗的制裁的范围进一步的扩大。扩大到像这种航空啊，这个航海啊，包括这个黄金啊，还有像数字资产以及这种技术产业等多个领域。目前呢，已经有60多个与伊朗相关的实体被列入到制裁名单里了。那当然，美国的这些做法，包括它在中东战场中的表现呢，确实台湾岛内一直也非常关注啊，也舆论也一直在发酵啊、确实越来越多的民众看出了这种美国目前的这种不可靠。台湾媒体最近也报道，就是台湾这个防务部门的负责人顾立雄也非常罕见的公开表态说，台军的作战计划不以美军介入作为必然的前提。那么这个很多媒体也在分析称，这个表态实际上就是表明台当局在默认说台海有事，美军未必一定会来驰援，对吧？这样的一个现实。总而言之呢，就是台湾确实越来越多的看清了这样特朗普以及美国的这种不可靠。
1: 台媒报道称，中东局势导致美军兵力部署受限，因此美国取消了原定于9月要与韩国举行的双龙两栖军演。不仅如此，美韩原定于8月17日至27日举行的已知自由之盾联合军演也提前结束，日程缩短过半。
2: 那么现在爆出消息，美国将取消接下来的联合军事演习，这不太像美国一贯的作风，为什么要取消？
3: 确实，刚才在新闻片中提到，已知自由之盾演习是刚刚开幕就被腰斩。那么现在呢，美方又宣布取消双龙演习。其实，在美韩之间联合演习呢，应该说代表着双方在军事合作方面的一种动向，同样呢，也是半岛形势的一个风向标。说到双龙演习，大家可能会注意到，它曾经发生过变化，在这个文在寅执政时期，当时呢，韩国是希望与朝方进行谈判，所以呢，美韩是取消了双龙演习，是缓和半岛局势。但是在2023年尹锡悦执政时期，是更多的释放对朝鲜的强势信号，恢复了双龙演习。当时恢复的时候，2023年英国首次加入，这本身就是一种升级。而在2024年，无人机联合作战司令部又加入，这同样是一个新的刺激的信号。那么现在呢，对于美方的取消，美国的说法是在近一时期不想刺激朝鲜。但是呢，对于这个说法，显然呢，美国的地区盟友韩国是不买账的。韩国指出的是，现在恰恰说明美国遭遇一系列的战略挫败，当美国深陷中东泥潭的时候，已经无暇顾及亚太地区。确实，我们会看到近期呢，美国面临的是弹药库存告急、兵源不足等一系列的问题。那么涉及到美国在中东地区的部署，之前大家也关注到林肯号出现了问题之后，美国呢进行轮换。那么现在呢，在这个轮换的过程当中，亚太地区某种程度出现了真空。
2: 那么美国在军事上的收缩，是不是意味着在亚太接下来很难开展制约？那么这对于民进党当局来说又意味着什么？
4: 我认为啊，现在美国在亚太，我们不能说它完全没有军事制约的能力啊。但是美国面对三个严重的问题：兵力被牵制，弹药被消耗，战力被透支。首先，兵力被牵制啊，有人计算，美国光是调去对付伊朗的兵力，就接近它全部空中力量的半数。另外，美国在中东集结的兵力啊，一度超过50,000人，再加上航母、驱逐舰、防空反导系统，很多都被牵制在当地。而且，美国正面对进去容易出来难的这种状况，继续驻扎呢，要承担人员伤亡、基地遇袭、高额军费这些问题。如果撤走，又得承认战略受挫了。第二，弹药在消耗。伊朗战事里啊，传出来美国已经消耗超过1000枚先进的防空拦截弹，它的远程打击精准打击武器跟反舰弹药的消耗也很快，不少型号库存都拉警报了。那这些高端弹药啊，造价高，消耗快，生产慢，库存要好几个月甚至好几年才可能恢复。第三，战力被透支啊，美军装备跟人员超负荷的情况很严重。为了替换在中东连续部署超过240天的林肯号，美国把亚太的乔治华盛顿号调到中东去，让西太平洋一度啊是没有美国航母的。美韩的联合演训也受到影响，这个就是挖东。

0: 墙在补西墙了。赖清德当局啊，他们所谓的以美谋独啊，原本就是一个幻想。美国过去或许有能力，但问题是他有意愿为台独而战吗？现在美国不只是意愿有问题，他的全球干预啊，已经搞到自己捉襟见肘，连能力都让人怀疑了。
1: 那么美国在军事上的另外一个难题呢，就是在这次的美伊战事当中，美军的军事基地呢是遭遇到了重创的。是否要重建中东的军事基地，美国现在非常为难。为什么会如此为难？
2: 我们讲美军在这个重建基地问题上的左右为难呢，可以用三个词来概括，一个是修不起、留不住和退不得。我们先来看这个修不起。据美国这种智库的估算呢，那分布在中东七个国家的11个军事基地呢，光维修的这个初步费用就达到了50亿美元以上，那后期的费用可能更多。那我们知道，在目前美国这样一个国债高举，还有中期选举即将到来的情况之下，五角大楼要想说服国会掏出这么一笔巨款的话，阻力其实是非常大的，这就是修不起的问题。第二呢，就是留不住。这次我们也清晰地看到，伊朗的无人机还有它的导弹对美国的军事基地造成了严重的这样的打击，对吧？从不管是在巴林的这个第五舰队的司令部，还是这个科威特的战略预警雷达，以及他在约旦的这种军火仓库啊，都遭到了打击。那么这就说明呢，美军的这种大型的固定基地呢，目前呢在新的这种战场环境之下，已经变成了一种非常昂贵的一个活靶子了。第三点呢，但是美国他又面临的困难就是又退不得，因为如果他真的因为自己修不起，以及害怕被伊朗再次打击而大幅的缩减他的这些军事基地的话，等于说就坐实了自己这种仓促出逃以及这种抛弃盟友的负面形象了。如果这个时候美国再往后撤一步的话，那么就会有更多的盟友啊，在加速的去摆脱对美国的这种军事依赖。
1: 美国中期选举临近，特朗普民调不乐观，中东局势持续不明，美国盟友逐渐离心。台媒称，特朗普未拼选情或再打台湾牌，台海局势将如何发展？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民进党9月危机，台媒称都怪特朗普。台媒报道称，美国现在还陷入与盟友关系不睦的窘境。一方面，在中东战事影响外溢背景下，一些国家发现美国靠不住，已经不再完全信任美国，转而寻求同其他国家建立防务关系。另一方面，美国如今还与曾经的亲密盟友加拿大展开了关税互殴，双方从接近达成协议到彻底谈崩了不过数天的时间。尤教授，我们看到特朗普现在面临着非常紧张的盟友关系，特别是出现了信任上的危机。在中东战事之后呢，有很多中东的盟友呢正在转向。那您怎么来看目前美国在盟友关系上所处的困境？
0: 我们看到美国不少的中东盟友啊，的确出现一些转向的动作，他们没有立刻抛弃美国啊，但都在帮自己找第二套、第三套的安全方案。那会出现这种状况呢，就是因为美国让他的中东盟友出现了信任的缺口。第一个信任的缺口是啊，你开战我倒霉。不少海湾国家是公开讲啊，这根本不是他们主动选择或是他们支持的战争，但是却是他们的机场、他们的港口、他们的酒店、他们的能源设施，还有他们的航线啊，遭到了冲击。大概4万架次的航班被取消了，石油跟天然气的出口也受到很大影响，变成是你美国做决定，但海湾国家却必须在安全跟经济上为你买单。第二个信任的缺口呢，中东盟友他也看到了美国能力的高度局限性，所以他们也会担心，如果哪天哪里又出事了，那美国到底会先救谁？美国能撑多久？美国会不会说变就变呢？第三个信任缺口呢，是美国跟盟友的相处上越来越交易化。今年美国新版的国家防务战略啊，明白讲，美国没办法独自承担全球安全，盟友得负更多责任。实际操作上啊，美国就是直接要盟友增加军费，买美国武器，提供基地给他用，还得处处配合美国的行动。只要你不配合，我管你是谁，我就拿驻军、军演、安全承诺当筹码来施压你。所以讲白了，就是美国正在对盟友全面实施保护费模式啊。所以啊，中东国家当然就

0: 开始寻找其他的安全方案，是不想再把鸡蛋都放在美国这一个篮子里了。
1: 其实除了中东盟友之外，美国现在和欧洲的关系也非常不好，特别是近一段时间和加拿大就关税问题也是吵得不可开交。那么和盟友之间这样的一种关系让民进党当局看到了什么？
2: 我们会看到呢，民进党当局当然在关注现在的美伊冲突还在延续，美国深陷泥潭之时，全球战略部署、军事调整会有哪些变化。那么同样呢，从台媒的观察角度来说，也在观察美国如何对待自己的盟友和伙伴。那么说到美加之间近一时期的关税战，首先呢，应该说民进党当局看到的是美国对于自己的盟友呢是毫不手软，是要这个迫使加拿大方面进行妥协，是有意的来升级关税战，对加拿大进行拿捏。那么近一时期特朗普政府之所以向加拿大进行施压，就是看重的是长期以来加拿大对美国的经贸依存，这种依存度短期之内是无法改变的，加拿大的多元化政策不可能立竿见影，所以美国正是凭借的这样的一种现实来对盟友进行要价。那么此时我们也看到美国还有其他方面的意图，那么对于民党当局来说也会看到美国无所不用其极。而同时我们也看到美加之间的关系，美国是迫使自己的盟友选边站队，在这个经贸合作等多个方面是要盟友配合自己的目标。那么此时同样强调的是美国不顾自己盟友伙伴的利益，必须要服务于自身的需要。所以此时呢，当加拿大与美国还在进行周旋，试图进行硬刚的时候，对于民党当局来说可能要进行反思的是，此前包括在这个台积电等一系列的问题上对美国做出的让步，会不会后续引发美国进一步的禁闭。
1: 中评社报道称，特朗普的选情如果陷入危机，届时台湾议题可能再成焦点，因为他可能以不同方式来打台湾牌。而距离台湾九合一选举也只剩不到三个月的时间，民进党当局或将面临超级震撼。那么台湾媒体认为特朗普面对告急的选情呢，在最后的四十天一定会再出招的。那么特朗普手里还有哪些牌可以打？他会采取哪些方式方法来挽救他的选情？
2: 其实说到这个台媒的观察，说特朗普挽救选情，现在呢，首先大家关注到的是，很可能他会采取甩锅卸责这一招。说到甩锅呢，其实我们总体的判断，这个锅还是很难甩出去的。比如说，在这一次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之前，现在有多方消息指出的是，这更多的是特朗普的决策，而并非呢他身边人提出的建议。比如说，有消息指出的是，在开启军事行动之前，是有很多的反对意见。比如说，当时时任国家情报总监就明确地指出，如果针对伊朗最高领袖发动斩首行动的话，那么后续伊朗国内会出现一个更加强势、代表强硬派的领导人，这对于美国来说并非明智选择。而另外我们知道，对于美国副总统万斯来说，他是多次试图阻止美方动手，一直呢是在反战的这个阵营当中。而同时涉及到军方，包括美国国防部长和参联会主席之前呢都向总统提出，不管是美军的弹药库存还是兵力紧张，这都是必须要考虑到的因素。但是呢，有消息指出的是，对于这一次动手，美国总统本人是非常高调，而且呢是认为会达到自己的目标的，所以现在遭受到了反噬的时候，如果想把这个锅甩给身边人，恐怕是有一定的难度。那么从民进党当局的观察来说，后续呢，如果美国政府试图转移压力，那么有可能剑走偏锋，其中包括对华强硬，不管是在关税以及在军事方面，美国可以接连出招。但是呢，这某种程度呢是民进党当局的一厢情愿。我们会看到今年对于特朗普政府，尤其是面对中期选举来说，他更多的是希望在处理对华关系方面能够得分，证明自己处理大国关系的能力，而并非呢节外生枝，给自己制造更大的麻烦。
1: 从您的角度来看呢，特朗普应该避免在台湾问题上大做文章，但是台湾媒体却希望特朗普能够在选情告急采取挽救方式的时候大打台湾牌。那么这种打台湾牌，台湾方面特别是民进党当局，他渴望的是什么？
0: 面对十一月的中期选举啊，特朗普可不可能打台湾牌呢？可能性当然有啊。不过首先我们要知道，美国的中期选举更关键的议题是物价、是经济、是移民、是对伊战事啊。特朗普或是共和党如果想靠打台湾牌来拉台或挽救整体的选情，这跟多数美国选民的关注有落差，效果恐怕不会太大。 但会不会有人病急乱投医，想靠打台湾牌获取政治声量呢？如果美国真的有人打台湾牌，第一种打法呢，就是想利用台湾的议题来表现对华的强硬。一种可能就是批准之前还在等待最终决定的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这种打法呢，就是把台湾当马前卒，透过武装台湾来表演我对中国很强硬。当然，另一种打台湾牌的方式呢，是把台湾议题当成交易的筹码，看能不能在美中关系里啊，为美国拿到更多的实质利益，然后再把这些利益当红利啊，去诉求特定选民。这个呢，就是把台湾放进更大的一个交易框架里面，跟很多其他中美相关的议题一起谈。还有一种打台湾牌的方式，是对台湾加价。要更多的保护费，包括要台湾提高防务开支，买更多美国武器，或是要台湾当局呢扩大投资，让美国拿走更多的台湾的半导体产能。不管是哪种打台湾牌的方法，台湾都很可能被当成菜单啊，会有九月危机的说法，是因为美国的中期选举九月下旬会进入最后40天，这40天是最可能出招就选情的时候，所以会是台湾的风险窗口。加上台湾的九合一选举跟美国的中期选举只差20多天，大环境也可能影响台湾的选举。其实啊，归根结底，最大的风险来源不是美国，而是民进党当局让自己一面倒向美国所造成的，所以才会让自己陷入总是被当成牌打的这样的宿命。难怪越来越多的台湾民众希望把主动权拿回到自己的手上来。
1: 透过这些乱象呢，我们也看到了美式民主其实它的泡沫是在破裂的，而党内效仿的西式民主呢，也沦为了为了选举而选举。所以从宏观上来看，我们可以透过这些现象看到什么样的问题？
3: 美国民主发展到今天呢，它暴露的越来越突出的一个问题就是呢，它的这些政党和政客呢，完全是为了选票而不惜去迎合这个选民的情绪，去制造政治的对立。很多的公共政策呢，它的推行呢，并不是说考虑的是这个国家的整体的长远的利益，而只是考虑的说我能不能赢得下一次的选举。那么特朗普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我们看到特朗普非常善于把一些复杂的公共问题呢，把它包装成简单的政治口号。什么这个美国优先呀，什么中国人偷了你的工作呀，什么移民把美国搞乱了等等，这些口号呢，对于选举来说是有用的，可以帮他去做政治动员。但是呢，等到他真正执政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会带来越来越多的这种治理上的这个问题。那么同样的这个问题呢，也出现在台湾，也是非常让人去值得反思的。因为我们看到这些年台湾确实他的选举很多，而且看起来这些政党之间的竞争是很激烈的，但是台湾也出现了和美国类似的这样的一个趋势，就是选举的逻辑完全压倒了治理的逻辑了。他的很多的政策也是只是考虑说能不能赢得选票，能不能政治动员。媒体披露出这种为了替代这个核能搞出来这种绿色能源，它的利益链反而是被民进党的一些金主牢牢的掌控了。这就叫政客获益，但是民众来买单了。那这就是台湾民主异化的一个突出的一个结果。所以最后我们要说的就是衡量和判断一个地区它的民主的最终看的不是说它的选举的次数或者选举的这个情况，而是要看是不是对民众负责的，是不是维护了这个社会的整体的长远的利益。
1: 民调数据下跌，美国盟友离心，多重因素持续叠加，凸显出特朗普的选情不容乐观。台湾媒体直言，接下来民进党当局可能也会面临选情上的危机，而赖清德当局想依靠美国打台湾牌来挽救选情也毫无意义。
4: 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关注了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5: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6: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5: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6: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

0: 盘，
1: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当地时间8月30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比什凯克，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扎帕罗夫总统和吉尔吉斯斯坦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建交34年来，中吉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健康稳定发展，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近年来，两国合作迎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双边贸易额、两国人员往来再创新高，中吉乌铁路等大项目顺利实施，实实在在的互利合作成果广泛惠及两国人民。访问期间，我将同扎帕罗夫总统就中吉关系、两国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构建中吉命运共同体擘画新蓝图。我期待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比什凯克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不断实现新发展。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8月30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启播活动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发来贺信，对节目的启播表示祝贺。9月1号出版的第17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6月至2026年7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节录。记者从中国国家数据局了解到，中国将推出一系列新举措，加快数据产业发展，在32个城市启动新一批数据标注先行先试，为人工智能训练提供数据支撑，探索适配产业实际的词源商业模式，更好助力千行百业数字化转型。14家央国企开放超60亿条高价值数据，促进数据在应用场景中发挥价值，完善数据要素相关学科专业布局，实施数据领域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中国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中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0%。上半年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阿拉伯国家、非盟国家合计在华新设企业1.1万户，分别增长19.3%、20.6%、42.8%。记者8月30号从中国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了解到，中方向尼泊尔提供应对泥石流灾害紧急人道主义援助。目前，中方援助物资已运抵加德满都，隧道救援专家已抵达泥灾区。今年以来，中国围绕产业发展需要，开展针对性职业技能培训，不断提升劳动者的就业能力。记者从中国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新增取得职业资格或技能等级证书481.9万人次，其中高级工及以上超过193万人次，全年将开展补贴性培训1000万人次以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保障法近日出台，并将于明年1月1号起正式施行。一张以基本医保为主体、多重保障协同发力的多层次医疗保障网正加速织密，持续提升亿万群众就医获得感。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来临之际，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官兵和香港社会各界代表8月30号赴香港西贡展竹湾抗日英烈纪念碑开展瞻仰活动，深切缅怀在抗日战争时期英勇牺牲的革命先烈。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0: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东北超是中国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的简称，作为推动东北振兴的尝试，通过万人合唱、情景短剧、民乐演奏等极具创意的多样化文化展演，打造情感基础设施。今天节目开始，跟随大连台一同去聆听东北超赛场起歌声。中国最北的黑龙江成为理想的避暑胜地，来这里不仅能享受20度的清凉，更可以感受个性化、定制化的旅游体验和服务。稍后随黑龙江台一起去沉浸式体验北疆独特的自然风光与人文底蕴，解锁多元化的夏日避暑新体验。作为山东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烟台旅剧，对烟台人而言，从来不只是剧场舞台上的戏曲，质朴婉转的唱腔融入烟火日常，成为流淌在胶东大地的本土乡音。节目下半段开始，请跟随烟台台一起去了解一下烟台旅剧的魅力吧。如果你来到福建泉州，漫步洛阳古桥，或许能听到熟悉的爱拼才会赢。循着歌声望去，你会看到当地一个渔民在渔船上放歌，他就是吴振明。节目最后与泉州台一同去聆听淘海归来的泉州歌声。今日要点我们来聊聊奔现游，发现不一样的精彩。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东北超是中国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的简称，由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三省一区联合打造，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八支城市代表队参赛。这是全中国首个跨省区城市足球超级联赛，旨在以足球为纽带，推动区域文体旅商融合发展。惹人瞩目的是，东北超作为推动东北振兴的尝试，除了拉动文旅消费，还通过万人合唱、剧评展示、球迷互动、看台造型、情景短剧、民乐演奏等极具创意的多样化文化展演，打造情感基础设施。东北超赛场歌声震天。今天节目开始，请跟随大连台一同去聆听东北超赛场起歌声。
3: 这是第一阶段主客场单循环的常规赛，大连队主场对阵呼和浩特队的比赛实况。在球迷山呼海啸般的呐喊声中，大连队以4-0的战绩赢得了本场比赛，以总分第一的战绩进入前四强。
4: 东北超，东北超，
3: 这首东北超官方主题曲烘托了赛场的气氛，也让现场所有的人在看球的同时感受到了音乐与足球的相得益彰。除了这首官方主题曲，东北超赛场还有多首主题曲、宣传曲及城市队歌，共同构成了赛事的音乐矩阵。东北超的足球盛宴同时变成了音乐盛宴。
5: 大东北 风浩荡，绿茵场最敞亮，龙腾虎跃呐喊震天。
3: 由沈阳音乐学院赵恒新作词，李浩朗作曲。开幕式上，由沈阳籍文体明星张伟、胡海泉、杜海涛、郭艾伦、邵俊哲五人领唱。沈阳音乐学院300多名师生参与演出的这首官方主题曲最具代表性，曲作者李浩朗。
6: 我是一个球迷，我对足球是有着很深的情节。在创作这首歌曲的时候呢，我首先想到的是这样的一个体育赛事的歌曲应该怎么去写，所以我是想尽量的体现足球场这种火热、激烈、劲爆，包括球迷的呐喊助威的这种效果。所以我在歌曲中运用了这些摇滚呐、用了一些这种没有唱词的，像球迷在球场上这种呐喊唱歌的这种状态，比如说那个有一个哦。一直是没有唱词的，我想象就是球迷在球场上可能会有这样的一种感觉。
3: 李浩朗作为东北雄风的曲作者，他的感觉是对的。东北超每一场比赛的氛围验证了音乐人与球迷的心是相通的，足球场需要和他的氛围相匹配的歌声。
5: 嘿嘿，尽量不勇敢去闯荡，为了荣耀拼尽全力。
3: 主题曲《黑吉辽猛》是赛事最早发布的歌曲之一，由音乐人 DJ Weapon 创作并演唱，2026年1月27日发布。其后由获评最美沈阳人的形容创作词曲，邀请14位本土音乐人共同演绎的宣传曲《赛场英雄》，大连文艺志愿者创作的《我们是东北一家人》，铁岭的哥与教师联手创作的《东北超战歌》，黑龙江省流行音乐协会创作的《绿茵逐梦》，以及沈阳队官方队歌《燃动沈阳》先后出炉。这些歌曲从不同侧面展现了东北超的激情与魅力。

0: 在东北超赛场上，新歌层出，红歌不老，沈阳首战唢呐升起。当电视剧《赵尚志》主题曲《嫂子颂》由全场40000球迷唱起时，
1: 足球场沸腾了。
0: 这些用中国人的热血凝成的红歌，不只是暖场表演了，他们烘托出的是赛事最核心的精神底色。铮铮日上，古韵新坛，大连关节古筝艺术学校的师生们在比赛间隙集体演奏《我们走在大路上》，为比赛助兴。他们创新了弹奏方法，让原本昂扬的旋律通过古色古香的琴声，得以和球场的气氛出奇的预贴。
2: 我们走在大路上，
3: 这是一首红歌，
2: 特别有节奏、有节奏感，会给你力量的一首作品。像这种场合就不能用古筝的那种源远流长的那种按揉颤滑的这种形式去表达，一定是要有弹性的、有节奏感的，会感受到一种不一样的一种新颖的弹法，包括打击乐都在上。希望能给大家带来美好的感觉。
0: 这种美好的感觉感动了东北超大连队主教练王索龙。

0: 他毫不隐晦对这种活动样态的喜欢，熟悉的旋律让他觉得这就是家乡大连的样子。
1: 借助这个足球的这种赛事，让一些文艺表演融入进来了。作为我50岁的在大连成长的这个大连市民，我又回想起小时候的那种感觉了，觉得这是大连的文化，这是大连的传承，更是我小时候熟悉的这种感觉又回来了。这是我的大连。
0: 大连市体育局副局长王文勇则是站在平台的角度看待参与足球赛事的其他城市资源，包括文艺演出。
2: 其实东北超它是一场赛事，但是通过赛事能够激发和引发文旅商各相关方面，大家都把看家本事在这个平台都展示出来，尤其是文化呈现啊、非遗啊，包括我们的各场演出，我们的一些地供特色商品，包括我们的第二现场啊，包括足球嘉年华，所有这些相关的城市资源通过这样一个平台进行一个全面的呈现，通过这样一个平台其乐融融，这才能形成东北振兴啊磅礴的人民力量，反向讲也是对他们一种职业能力和专业能力的一种肯定，所以会倒逼他们更好的把自己的文化艺术工作再上一个新的台阶。
0: 发展需要台阶，大连市舞蹈家协会副主席乔志友就非常珍惜东北超赛事给文艺工作带来的发展机遇，他拾阶而上，全力以赴。
3: 五六七八，夜半三更哟，盼天明。造型，造型，造型。
0: 这是乔志友在比赛开场前夕，带领看台上的观众排练《映山红》手舞造型的情景。比赛结束了，看台上观众用手舞与歌手互动的场景成了大家难忘的记忆。作为这个环节的导演，乔志友事后仍然激动不已。
4: 当时接到任务的时候呢，已经是临近演出了，根本没有排练时间。咱们是演出开演前的前一个半小时，就一个半小时时间，天还下着雨。那个时候呢，就赶快的用10分钟时间跟咱们所有的表演者讲清楚《映山红》的故事。我在设计《映山红》的时候呢，我用了一个手在往上抖，那么星星之火可以燃烧，像萤火虫一样。去点燃我们一种生命，是互相摆，那是对一种希望，对一种胜利的一种向往，体现出了他们对新的生活向往，对过去的老一辈的一种敬仰和尊重。
0: 大连文化产业集团承担着东北超大连赛场的文艺演出任务，每一场比赛开场中场都安排了30分钟左右的文艺节目。大连文化产业集团艺术总监张蓉蓉，
5: 不要小看这30分钟的节目，就它通过艺术形式展现了大连的这种文化氛围，展现了大连这种体育精神，不光是一个体育比赛，它是整个带动了全市往前行的一个氛围。
6: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中国最北的黑龙江成为理想的避暑胜地，来这里不仅能够享受20度的清凉，更可以感受个性化、定制化的旅游体验和服务。稍后随黑龙江台一起去沉浸式体验北疆独特的自然风光与人文底蕴，解锁多元化的夏日避暑新体验。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7: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6: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气候变化和全球变暖的推动下，全球多国持续高温，而在中国最北的黑龙江，凭借广袤的森林资源和纯净的生态环境，成为理想的避暑胜地。来这里不仅能够享受20度的清凉，更可以感受个性化、定制化的旅游体验和服务。稍后随黑龙江台一同去沉浸式体验北疆独特的自然风光与人文底蕴，去解锁多元化的夏日避暑新体验。
8: 走进黑龙江饶河县， 林海苍翠连绵，山间清风习习，凉意十足。游客们沿途高歌乌苏里船歌，登高驻足，远眺层峦叠嶂的山林美景，沉浸式畅想天然避暑环境，
9: 特别特别的凉爽，从心里发出一种不烦躁，喜欢这个地方，我很想在这定居。
8: 沿着 G331国道一路前行，黑龙江挠力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尾浪连绵，碧水潺潺，蜿蜒的湿地栈道穿梭于芳草碧水之间，林海、湿地、界江风光串联成得天独厚的天然避暑长廊，吸引大批自驾游客、房车爱好者驻足游玩。
10: 这个气候宜人，完了风景绝美，这个白云飘过的地方呢，真是一副就是仿佛在仙境，太美了。
8: 地道的乌苏里江鱼宴、本地山野菜、东北特色家常菜深受外地游客喜爱，门店客流量、翻台率、营业额持续攀升，鲜香地道的饶河风味牢牢留住八方游客的味蕾。饶河县龙汇渔馆负责人鞠晶：
11: 今年避暑客流量特别大，我们每天饭点基本上全部满座，散台包房都得需要提前预定，大家都是专门来吃咱们乌苏里江的江鱼啊。很多游客说从来没吃过这么新鲜原汁原味的江鱼，口感鲜嫩，是在大城市吃不到的原生态味道。
8: 餐饮市场持续火热的同时，全县民宿酒店住宿行业也迎来暑期消费高峰。临江特色民宿精品酒店依托清幽的自然环境，舒适的居住体验备受游客青睐。饶河县民宿经理从明日：
12: 基本上天天满房，一房难求，大部分都是北京、天津这些外地游客专门来咱们饶河避暑，大家都说咱们这边这个山林多呀，温度适宜，空气也好，凉快。
8: 今年夏天，黑龙江以独特的清凉又一次出圈，成为全国避暑游热门目的地。各地飞往哈尔滨的航班上座率平均超过八成，旅行平台今年暑期旅游列车预订热度同比提升七成以上。同时，随着免签红利持续释放以及离境退税新政的正式落地，黑龙江跨境旅游热度高涨，哈尔滨、黑河、绥芬河等地客流持续攀升。哈尔滨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二队队长吴春雨：
13: 调整了原来执勤队三班倒的勤务模式，现在每天至少有十名警力呢支援一线的查验工作，同时配备了多语种的翻译终端，全力提升外籍旅客的入境通关体验。
8: 依托宜人夏日气候与多元文旅禀赋，哈尔滨成功入选海外平台中国十佳避暑胜地。平台数据显示，2026年暑期哈尔滨入境游订单量同比上涨 20.76%， 景区门票等各类度假产品订单增长显著，入境文旅消费活力持续释放。某旅游平台哈尔滨会展营业部负责人刘明新：
14: 我们刚刚送走了一批来自于马来西亚的客人，我们会迎来一批来自于新加坡和菲律宾的客人，今年的暑期基本上都是排满的状态。
8: 除观光避暑外，中式康养体验成为外籍游客出行新热点。坐拥古老火山与珍稀冷泉的五大连池风景区，吸引大批外籍游客体验火山矿泉带来的独特体验。绥芬河等地推出中医推拿、拔罐、葫芦酒等特色理疗项目，收获外籍游客广泛好评。盛夏时节避暑康养是主旋律，伴着盛夏微凉的晚风，享受一份独有的北国温泉体验，这股寒地涌出的热浪成为夏季纳凉的新方式。
15: 这里是中国温泉之乡大庆市林甸县，五十多年前的一次石油勘测，温泉喷涌而出。
16: 在林甸泡温泉，想热闹可以跟大家一起冲浪戏水，想惬意可以租下这么一个温泉小家常住。今年北国温泉别墅全新改造升级，现在一房难求。
8: 黑龙江林甸县旅游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张雪霜：
17: 去年一整年吧，我们接待俄罗斯游客量是10000人次左右，那今年从年初到现在就已经8000人

0: 思了。因为我们林甸也有国内特大型中低温地热田，静态储量相当于4.6个三峡水库。过去我们游客到景区来可能就能待个一天两天，那现在可以待到一个星期、半个月甚至一个月。
1: 除了有地下喷涌而出的温泉，这里还有地表一望无际的湿地，多种生态资源叠加，激发出独特的文旅活力。鹤鸣湖湿地温泉风景区运营部经理丛小军：
2: 那今年我们新增了这个激昂板呐、簸箕船呐、引入了更多的水上设备，游客比去年同期提升了20%左右。景区今年最大的一个变化，等一下这个船靠岸了，我就可以带您去看一下。
3: 您可以到这儿，这是咱机器来体验一下。
4: 这个结果是什么？
5: 这个是咱们现在隔空采血糖、隔空采血压、隔空采血氧。这也是咱们现在哈尔滨工大学科技成果转化项目，也是全国首家就是跟温泉加结合的这样的一个科技产业板块。有咱们现在7台这样的小运机器人做这个身体调节和血液循环的，能让咱们游客在泡完温泉之后，他们呢能过来做一个身心的一个放松。
1: 盛夏的黑龙江不只有临海的风、湿地的凉，更藏着越来越贴心的清凉服务。今年从景区的细节优化到全域的服务升级，黑龙江正把清凉从自然馈赠变成每一位游客都能触摸到的舒适体验。来到哈尔滨极地公园，轻飘飘的凉风扑面而来，景区全新为游客打造的雾森降温系统已经覆盖到了整个广场，
6: 不仅送的是凉气，而是让我们感到很温暖，像回到家里一样。
1: 黑龙江以避暑胜地清凉龙江百日行动为宗旨，还在全省多个地市形成差异化夜游消费矩阵。在铁力市，当地全新打造的童话城堡主题灯光景观错落绽放，搭配梦幻森林泡泡秀，成为当地极具辨识度的文旅打卡地标，扭转了以往景区昼热夜冷的局面。铁力市年丰乡鹿野仙踪园区媒体运营周科婷：
7: 各个不同的新的产品给到咱们的游客，主打的呢就是清凉治愈沉浸的夏日体验。那自从有了咱们这个夜游之后，基本上5-6点钟那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1: 伊春还推出票根加消费券惠民模式，游客凭景区票根可叠加享受消费券满减福利，同步聚焦游客游览需求，以数字化、智能化升级优化票务、讲解、自驾配套三大场景。伊春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王小薇：
8: 不断细化服务标准，丰富惠民消费场景，放大景区票根联动消费券，全域智慧便民服务的特色优势，擦亮都依你暖心服务的底色，全力推动全市森林文旅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9: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作为山东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烟台旅剧，对烟台人而言，从来不只是剧场舞台上的戏曲，质朴婉转的唱腔融入烟火日常，成为流淌在胶东大地的本土乡音。节目下半段开始，随烟台台一同去了解一下烟台旅剧的魅力吧。如果您来到福建泉州，漫步洛阳古桥，或许您能听到熟悉的爱拼才会赢。循着歌声望去，您会看到当地一个渔民在渔船上放歌，他就是吴振明。节目最后，与泉州台一同去聆听淘海归来的泉州歌声。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这个暑假，辽宁的李先生带着孩子来到浙江德清莫干山，白天他们溯溪而行，听山泉叮咚，入夜之后看林间萤火虫点点闪烁，宛如星河洒落山林，孩子追逐微光，欢声笑语回荡林间。李先生感慨，这种野趣在城里花多少钱都买不到。和李先生一样，这个暑假把旅行目的地定在县城的游客不在少数，赴浙江安吉体味采茶之趣，往内蒙古阿尔山享受山林清凉，到安徽歙县探访徽州古城。游客们走进一个个烟火氤氲的县城，于山野街巷之间发现一个别样精彩的中国。旅游消费观念的多样化是奔县游走红的内在动因，不赶行程，不追热度，沉下心感受一方水土，越来越多游客青睐鲜活的在地体验。去云南罗平的山林捡拾菌子，到河南陕州探秘地平线下古

0: 通路把古村落山野风光串联起来，路通了，阻隔就少了，配套完善了，出行体验就上去了。奔县游能够持续出圈，就在于各地立足本土禀赋，不断优化文旅供给，挖掘县城消费潜力。甘肃永登水墨丹霞积极拓展多元业态，实现从观景游览到沉浸式体验的转变。江西资溪不局限于漂流单一项目，发展露营体育赛事，把一季火爆变成全年旺，深耕本地山水、民俗、物产等特色，走出差异化路子，县域文旅以日益鲜明的辨识度，留住越来越多游客的脚步，也吸引着外国游客远道而来。在浙江宁波宁海县，一场热气腾腾的长桌宴让意大利游客们流连忘返。其中一位感慨，这些县城乡村真正浓缩了中国的传统与现代之美。县域文旅升温，为百姓增收致富注入新动能。山东曹县探索汉服加妆造加跟拍的文旅模式，从贩卖商品转向输出体验，吸引大批青年返乡创业。贵州黔东南苗绣工坊活化传统技艺，把非遗变成文创产品，让绣娘在家门口稳定就业。浙江松阳庞活闲置古民居发展特色民宿，带动当地群众共享发展红利。县域经济既是拉动消费的经济增长点，也是汇集千家万户的民生产业。让发展成果惠及广大群众，小城文旅的未来才有生生不息的土壤。一座县城被看见，或许始于一处风景、一道风味，但真正直抵人心的是烟火人间，是实实在在的发展温度。人们奔赴县城，追寻的不只是诗与远方，更是对美好生活的真切向往。千百座县城，各展所长，各美其美，汇成多姿多彩、温暖可亲的动人画卷。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由胶东本土蹦蹦戏一脉发展而来，作为山东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烟台旅剧，对烟台人而言，从来不只是剧场舞台上的戏曲，它脱胎乡土，扎根民间，既是田间地头劳作之余舒缓疲惫的解乏乡曲，也是城乡社区广场代代传唱的熟悉旋律，质朴婉转的唱腔融入烟火日常，深深扎根在烟火百姓寻常日子之中，成为流淌在胶东大地的本土乡音。节目下半段开始，随烟台台一起去了解一下烟台旅剧的魅力吧。
2: 前不久，旅韵传星火，烛光向未来经典剧目展演在烟台大剧院上演，老中青三代演员轮番登场，唱的是经典选段，演的是创新佳作，里头装的是烟台旅剧70年的故事。烟台市旅剧院国家一级演员王成伦介绍说，这次演出采用了序幕加三大篇章的递进形式，溯源、坚守、烛光，恰好对应着烟台旅剧70年的来时路、脚下路和未来路。
3: 整个晚会这个时间不足以来呈现我们所有的东西，但是我们通过大屏幕的视频资料，再加上采访这些老先生们，通过他们的口述，让大家知道烟台市旅剧院70年经历了什么，创排了什么，我们有多少好的节目，我们多少有优秀的节目，展现一下咱们烟台旅剧的实力。
2: 烟台旅剧是山东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根基源自胶东本土的蹦蹦戏，和东路琴书一脉相连，是流淌在胶东大地上的本土乡音。1953年，山东省旅剧团建立，一脉相承的烟台蹦蹦戏也从中入流，统称旅剧。1956年，成立了烟台莱阳专属旅剧团， 这就是烟台市旅居

0: 院的前身。烟台第一代旅剧演员、国家一级演员冯宝华就是在那个年代走进剧团的。
1: 刚起步得学呀，生旅拍个新戏，我们全团喇嘛上济南去看，一点儿都不差的搬过来，我们再演，就这样。最早的原创，咱们胶东发生的事情，我们有原创的基础，像济南公演的时候得到好评，我们就出了唱片。那会儿出个唱片不容易啊。
0: 从学别人的戏到唱自己的戏，烟台旅剧就这样迈出了第一步。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剧团排演的《十五贯》《姊妹一家》《泪洒相思地》等剧一票难求。2001年，烟台市旅剧团正式更名为烟台市旅剧院，随后推出了《姊妹一家》之后，《烟台山作证》等一系列新剧目，其中《烟台山作证》拿下了中国电视戏曲兰花奖。烟台市旅剧院国家一级演员王成伦告诉记者，为了让烟台旅剧能被更多的人看见听见，烟台市旅剧院推出了实验旅剧的表演方式。
2: 走这么创新，在这个创新的这个时间段落，针对旅剧具体的方向应该怎么走，我们一直在探索。所以说我们在起头的时候起个实验旅剧，实际上最终的目的就是怎么样能更吸引观众。
0: 作为烟台市旅剧院的首部实验作品，《红尘诀》应运而生，它彻底打破传统舞台一桌二椅的模式，将剧场改造为配备升降与旋转功能的动态空间，让演员与观众几乎零距离，营造出强烈的沉浸式观剧体验。《红尘诀》的表演指导吕淑娥说，这部戏的音乐方面在坚守旅剧精髓与根本的同时，对板式进行大胆突破，并巧妙地融入了烟台蓝关戏的伴唱元素，使旋律更具活力，也更贴合当代观众的审美习惯。
1: 我和董佳玲老师来给他们辅导《红尘诀》，他们也在试验着，哎，去创新，哎，去让大学生能看了。结果后来经过他们的演出实践，大学生还是比较喜欢的。
0: 烟台市旅剧院通过与烟台各大院校合作，让烟台旅剧的受众更广更多了。大学生孙小涵说，自己看过《红尘诀》之后，觉得旅剧是一个接地气的剧种，他很喜欢。
3: 排的新戏叫《红尘诀》，邀请我们学校过去看这场戏。我觉得喜欢旅剧就是因为从这一场戏开始，后来也看了一些老戏，感觉旅剧是一个非常接地气的一个剧种啊，也能吸引到我们年轻人。
0: 不只是舞台上的创新，当下的年轻人也在用自己的方式为宣传旅剧做着努力。在网络上拥有42万粉丝的青年演员张守一，就用短视频把旅剧唱给更多的人听。
4: 我是想通过网络把以前的一些观众，哎，给他慢慢拉回来啊。现在用手机的就慢慢越来越多了嘛，我们就把这些观众先拉回来，然后后期呢，我们去让，这些老人的下一代或者下下代孙辈儿也接触到这个戏剧当中，它只是一个转变的过程，但这个过程当中你一定要坚守住。所以说，我要先做这个东西，慢慢引导他们走进剧场。
0: 烟台市旅剧院作为山东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保护单位，承担着传承使命。台上的人换了一茬又一茬，台下的观众也添了一代又一代。前不久，烟台市旅剧院组织的《旅韵传星火·烛光向未来》经典剧目展演，就吸引了一大批老中青的旅剧戏迷前来观看。
5: 我也想来听听他们怎么唱的嘛。
6: 我们要相信老祖宗的审美，老祖宗传下来的东西肯定都非常优秀。现在好多年轻人都喜欢，我们的团队1200人全是年轻人，这是我们的副会长。烟台市青年旅剧协会，
7: 因为我们是土生土长的烟台人嘛，我们从小听的剧种就是旅剧和京剧比较多，所以说我们就比较喜欢这些东西。
0: 这就是烟台旅剧扎根人心的力量，它不是束之高阁、静存于博物馆的非遗标本，而是回荡在街头巷尾、世世代代流淌在胶东人血脉之中的本土乡音。只要还有人传唱，有人聆听， 有人期盼，这独属于这座城市的旅韵乡音就永远不会断绝了。

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如果您来到福建泉州，漫步洛阳古桥，或许能听到熟悉的“爱拼才会赢”。循着歌声望去，你会看到当地一个渔民在渔船上放歌，他就是吴振明。节目最后，与泉州台一同去聆听淘海归来的泉州歌声。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对很多中国人来说，这是非常熟悉的歌词，也是很多人对闽南的第一印象。这首在中国脍炙人口的闽南歌曲你听过吗？如果您来到福建泉州，漫步洛阳古桥，或许能听到这熟悉的爱拼才会赢。循着歌声望去，你会看到当地一个渔民在渔船上放歌，他就是吴振明。伫立船头，手拿麦克风，吴振明纵情高歌的架势颇有江上歌王舍我其谁的风范。节目最后，与泉州台一同去聆听淘海归来的泉州歌声。
2: 吴振明是泉州惠安县洛阳镇万安村村民，一直以捕鱼为生，天气好时驾船出海捕鱼，闽南语歌曲是水路上最好的陪伴。洛阳桥头，洛阳镇的吴振明已淘海归来，一套音响，一只话筒，一艘船，组成了吴振明在这里的个人歌唱舞台。托腮插兜，一翘脚，歌王的时间开始了。渔民吴振明。
3: 都是我自己买的，平时我都站在这里面向观众，上面的人观众鼓掌让我再来再来一首，我有点害羞不敢看观众。这十年我也没去过别的地方唱，舞台也不敢上去唱，会容易脸红，整个脸红通通不敢唱，但是在船上就敢唱。淘海回来了，包子买几个，茶泡着泡着，音乐听着听着就开始唱，唱拿手一点。
2: 吴振明的生活作息固定，清晨5点多起床，简单洗漱后带上一壶热水，便直奔他的渔船。走上渔船，先打开音响，选一首喜欢的闽南语歌曲播放，然后泡上一壶早茶，跟着旋律哼唱，享受音乐带给他的自在与欢乐。吴振明在洛阳桥畔驾船唱歌已有10年，他偏爱闽南语歌，每次看到桥上的游客为他的歌声拍手叫好时，老吴就特别满足。他唱歌的照片曾被传上微博，引得众多网友评论，许多听过他歌声的人纷纷称赞这是洛阳好声音，是人情味满满的泉州声音。渔民吴振明。
3: 13、14岁跟我爸爸下海到现在，差不多淘海42、43年了。出海回来太无聊了，待在家里太难受了，在海里空气太好了。我前前后后唱了10年了，刚开始不会唱，就慢慢学。家里人说我很吵啊，我说吵，那我就自己搬到船上唱歌，空气比较好，边听歌边唱。在船上唱起来就敢大声唱，在家里唱不敢大声，都感觉堵在心里唱不舒服。来海上唱没什么纷扰，也不用怕吵到别人。
2: 不仅自己唱，吴振明还是洛阳古桥潮声歌友会的一员。没事儿的时候，志同道合的歌友们就聚在洛阳桥头的亭子里唱歌，只要你会唱闽南语歌曲都能来报名加入。歌友
4: 是从一个叫洛阳桥的一个古桥歌友会认识的，那时候十几年了， 经常在这边走动，看到他唱歌我们就下来，然后再一起唱，然后慢慢的就认识了。就是今天韩老长潮，他们很多人都会打电话给他，也是说去船上唱歌，两个人唱，唱的感觉很无趣嘛。那你人多的话，一人一首啊，那有时候哪里唱错了，哪里唱不好，
5: 拍起来，下面的海丽拍起来。
2: 洛阳桥畔的阵阵闽南语歌声逐渐成了古桥边上一道人情味十足的温暖风景。不论是陶海爱拼敢赢，还是单纯质朴少年心，十年间腼腆孤单的吴振明用歌声收获了来自各地的歌友的相伴。伴随着他的歌声，一首首闽南语歌曲响彻洛阳桥，吸引着桥上来来往往的游客驻足。
6: 唱歌很好听，闽南歌很有味道。我们泉州的闽南歌跟广东歌也很流行啊，很爽的感觉嘛，对不对？但是有时候也听那种很惆怅，那种思想也有的，唱起来比较有那种很惆怅感，像思念的感觉，听这种歌非常非常好。
2: 吴振明不但爱好唱歌，制作船模也有一手。走进吴振明家中，客厅里摆着的一艘艘不同样式的船模格外引人注目。这些船模既有帆船、扁舟，也有带遥控可下水的渔船。2012年开始，制作船模也成为了他的一个爱好。敦实厚重的船体，纵横交错的桅线，迎风急起的船帆，精美船模栩栩如生，俨然真实的大船摆在眼前。吴振明只要没出海捕鱼，就会钻研船模，先后已做了十多艘船模。这份坚持一如他在洛阳桥畔唱歌一般。2021年，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入选中国第56项世界文化遗产，泉州这一座适宜之城也在悄然蝶变。作为泉州22个遗产点之一，洛阳桥上的变化吴振明也看在眼里。这里迎来了更多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他们走上了洛阳桥，在讲解员的讲述中了解洛阳桥的历史文化，感受中国古人的智慧。吴振明也因此有了更多的听众，渐渐的，他的歌单里带有泉州元素的歌曲越来越多，您若来泉州，爱拼才会赢等闽南语歌曲成为了他每天的必唱曲。他用歌声见证着这座古桥边的人来人往与潮涨潮落，希望通过歌声让游客感受到泉州人的热情好客。他用质朴纯粹的老派歌声唱着这40-50年的淘海拼搏，唱着仍然少年的赤子之心，也唱着泉州声音。渔民吴振明，
3: 10年前只会唱2-3首，现在随便来几首都可以。从小听收音机听闽南语习惯了，10年来高楼立起了很多，从我唱的10年来，洛阳桥的人多了太多了。洛阳桥我走了40几年，没唱歌的时候人没那么多，唱歌这10年以来人也越来越多，来海上唱歌心情爽。
2: 适宜泉州，向海而生。泉州有这样一句老话，站着像东西塔，躺着像洛阳桥。东西塔说的是开元寺双塔，而洛阳桥便历时代洗礼，还在为泉州百姓抵风御浪，始终是泉州人的精神标杆。洛阳江畔微风吹拂，江面上波光潋滟，洛阳桥头的泉州歌声飘过江海，跨越时空，歌唱着坚持与拼搏，也仿佛讲述着宋元时期泉州海洋商贸传奇的故事。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当地时间8月30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比什凯克，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扎帕罗夫总统和吉尔吉斯斯坦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建交34年来，中吉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健康稳定发展，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近年来，两国合作迎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双边贸易额、两国人员往来再创新高，中吉乌铁路等大项目顺利实施，实实在在的互利合作成果广泛惠及两国人民。访问期间，我将同扎帕罗夫总统就中吉关系、两国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构建中吉命运共同体擘画新蓝图。我期待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比什凯克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不断实现新发展。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8月30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启播活动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发来贺信，对节目的启播表示祝贺。9月1号出版的第17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6月至2026年7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节录。记者从中国国家数据局了解到，中国将推出一系列新举措，加快数据产业发展，在32个城市启动新一批数据标注先行先试，为人工智能训练提供数据支撑，探索适配产业实际的词源商业模式，更好助力千行百业数字化转型。14家央国企开放超60亿条高价值数据，促进数据在应用场景中发挥价值，完善数据要素相关学科专业布局，实施数据领域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中国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中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0%。上半年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阿拉伯国家、非盟国家合计在华新设企业1.1万户，分别增长19.3%、20.6%、42.8%。记者8月30号从中国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了解到，中方向尼泊尔提供应对泥石流灾害紧急人道主义援助。目前，中方援助物资已运抵加德满都，隧道救援专家已抵达泥灾区。今年以来，中国围绕产业发展需要，开展针对性职业技能培训，不断提升劳动者的就业能力。记者从中国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新增取得职业资格或技能等级证书481.9万人次，其中高级工及以上超过193万人次，全年将开展补贴性培训1000万人次以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保障法近日出台，并将于明年1月1号起正式施行。一张以基本医保为主体、多重保障协同发力的多层次医疗保障网正加速织密，持续提升亿万群众就医获得感。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来临之际，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官兵和香港社会各界代表8月30号赴香港西贡展竹湾抗日英烈纪念碑开展瞻仰活动，深切缅怀在抗日战争时期英勇牺牲的革命先烈。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0: 养生文化心知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0: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0: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中华养生节目，我是您的朋友刘红。都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尤其是孩子，从一双清澈的眼睛里便可以看出孩子的纯真和无瑕。然而现在越来越多的孩子因为近视戴上了眼镜，曾经有人这样开玩笑说，学生呢在暑假有三件事儿：补课、上网、配眼镜。为什么我们身边的小眼镜越来越多？今天呢，我们特意为您请到了北京同仁医院眼肌专业组副主任医师艾丽坤医生来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要和您说说是谁偷走了孩子的视力。开始节目的主要内容之前，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艾丽坤医生。艾丽坤，女，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眼肌专业组副主任医师、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艾丽坤医生2002年毕业于中国协和医科大学，获医学博士。2004年，同仁医院眼科中心北京市眼科研究所博士后出战。2004至2006年，于美国旧金山 Smith Cattwell 眼科研究所进行博士后培训。2007年，于荷兰鹿特丹眼科医院进行临床培训。艾丽坤医生1997年起从事斜视弱视治疗及科研，有着丰富的临床经验，特别是疑难斜视的治疗，如外伤等各种原因引起的麻痹性斜视、先天性斜视、特殊类型斜视、甲状腺眼病引起的斜视等，有深入的研究及经验。艾丽坤医生和您说说青少年近视的防治要点，敬请关注。您好，艾医生，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欢迎您。
1: 您好，
0: 今天咱们说这个青少年近视，因为您是在可以说临床一线工作了很多年，有非常丰富的经验，我们想请您先跟我们说一说，就是您在临床中感觉到咱们这个孩子近视的年龄是不是越来越小？
1: 嗯，是的，甚至有的时候我们能够看到4、5岁的孩子，爸爸妈妈就因为第一次查视力不过关，来到我们医院就诊，结果发现是一个发育性的近视。
0: 发育性近视，因为可能对这个概念我们不是特别了解，您还要跟我们说一说他这个意思是什么，意味着什么，算是真近视了还是假性近视呢？
1: 发育性的近视是这近视是这样的，我们有一部分近视呢是先天因素引起的，这种近视呢很小的时候就发生了，可能有出生的时候就有，然后呢逐渐增加。这种近视呢其实和我们通常说的青少年近视是不是一类的，发育性近视呢才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青少年型的近视，也就是说因为你在生后看近看得太多，比如说手机啊、电脑啊、写字啊、看书啊，这些原因，由于长时间的近距离工作而诱发的近视，这种呢，我们认为是一个发育型的近视，有的时候呢，也叫青少年型近视。
0: 这就是说老天爷给你的这些基本的素材都是挺好的，底子不错，
1: 对，
0: 但是哎，没想到自己给用着用着用坏了，或者说某些方面过度消耗就变成了这样。
1: 对，实际上呢，对于近视来说，它也是我们人类的一种适应性，也就是说你生出来的时候眼睛是好的，是实际上我们出生的时候呢大部分都有一点点小的远视，大概有100度左右的远视，那么我们的眼睛呢它是有一个自愈的过程的，而且有一个自我修复的过程，那么在生后呢你给它什么样的环境它就怎么来修复，比如说你给他看很多近的，他为了适应你看近的这种需求，他就变成近视了。如果你要是给他很多看远的，比如说我们父辈甚至祖辈，那个时候我们很少谈近视，因为我们大多数孩子都在外面玩，也没有那么多的电子产品，也很少有长时间的这种小字的读书，以前都是毛笔嘛，咱们中国人都是用毛笔写字，所以这种大字，对，所以这种大字呢其实真正诱发近视的几率呢并不是很高，也就是说实际上我们 现在目前的这种发育型近视也好，青少年型近视也好，你叫它什么都可以，它是由于你后天给它过多的看近的负荷而诱发的近视。这个呢，也是眼球为了适应你看近的这种需要而造成的，
0: 纯粹是自己导致的。
1: 对，
0: 所以有时候说进化的太过文明其实并不一定是什么好事儿。
1: 对，
0: 会有很多很多的疾病衍生出来。
1: 是的，所以近视呢，就是一种文明病，它本身在文献中就被列入文明病之一。
0: 由于学习任务繁重，看书写字姿势不正确，大量的使用电视电脑，不良的饮食习惯，环境污染、遗传因素等，使得中国青少年近视患病率大幅攀升，不仅限制了青少年未来职业的选择，也给正常的学习生活带来很多的不便。对于青少年近视，我们应该如何应对？有哪些预防方式？作为家长，我们在生活中需要注意哪些问题？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艾丽坤医生正在为您解析，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严格的来说，近视它还真不完全算一种疾病，但是就是一种现象。
1: 对，它只是一种屈光状态。它当近视度数比较小的时候，它没有诱发其他的眼部的并发症的时候，它仅是一种屈光状态。所以呢，我们有的时候很多的时候要跟病人解释说，您得的这个不是病，只是你屈光状态，和正常的应该有的屈光状态是不一样的，所以你需要的只是屈光矫正。然后另一句话说的就是，我们治不好近视，就是这个不能治疗的。
0: 我刚才听您讲到，就是说他这个近视咱们是一种这样的一个状态哈，那么他对身体的其他方面有什么样的影响？咱们就讲讲除了看不清楚这一块啊，讲讲它的一个危害性。
1: 实际上对于近视来讲呢，我们刚才咱们说了，它本身不是一个病，它没有对一般的情况，一般的人如果说两只眼近视发展是一样的，比较平衡的这种状态下呢，其实没有太多的影响。当然近视发展到一定程度，可能会容易发生网脱呀，比如说五六百度以上的，四五百度以上的这种发生网脱的几率就很高了。
0: 视网膜脱落。
1: 视网膜脱落，这就是一个近视的并发症了。所以这一类疾病呢，是跟近视相关的疾病。那么还有一类呢，就是当我们的近视两只眼发展不平衡的时候，比如说一只眼的近视很高，另一只眼的近视是正视眼，或者近视度数很低，那么这个我们叫屈光参差，就是
0: 眼镜片一厚一薄。
1: 对，两只眼度数不一样。它会造成什么呢？一个呢，就是有些人不戴眼镜，因为他有一只眼睛很好，所以呢他完全能够不戴眼镜的情况下完全能够满足他正常的生活需要。但是他又会衍生出另一个问题，就是两只眼的清晰度不一样。
0: 我斜着看或者眯着看，
1: 有的人斜着看，还有的人但是斜着看呢并不能说明他有什么病，没有造成严重的后果。

0: 但是如果两只眼度数不一样，它看的清晰度不一样，那么影响两只眼的配合，两只眼配合不到一起，就会发生什么呢？就容易发生斜视。那么它呢，所以呢，这种屈光参差呢，其实也是斜视的一个诱发因素之一。不是所有的屈光参差都会发生斜视，但是相对来讲会高一些。
1: 也就是说，有可能我们先天是没有斜视的，但是因为咱们这个眼睛
0: 对。
1: 度数一高一低，最后反正有可能导致斜视。
0: 这是有可能的。
1: 哇，
0: 还有呢，就是说，当他两只眼度数差距比较大的时候，那么不论你是戴普通的眼镜也好，还是不戴眼镜也好，那么两只眼呢屈光状态都是不一样的。那么你戴框架眼镜的时候呢，因为我们框嗯我嗯很多很多戴眼镜的人可能都有经验，你把你的近视镜拿下来以后，一看看东西的时候，这个东西变小了。那么你试想一下，如果一只眼没有度数，另一只眼有很高的度数，那么也就是说，你看的图像的时候是一个大，一个小，那么它会产生什么问题呢？大脑就很难把这一大一小的两个图像融合在一起，那么就会出现视疲劳。它总是要想把这两个图像融在一起，但是它总融不到一起，因为它大小不一样，这是视疲劳。那么第二个呢？还是刚才咱们说的，可能会出现斜视的问题。第三个呢，就是视疲劳也好，斜视也好，都会影响你两只眼的容像。那么可能你看东西的立体感就会差，因为你总是一只眼工作，或者两只眼企图在一起工作，但是工作不好，他们俩配合不好，那么就影响你看东西的立体感。对于日常生活，可能这种呢没有特别明确，但是有的时候对于一些极端的状况，比如说开车，你看看东西很快的时候，这个两个车错车呀什么的，这个距离感可能掌握的会差一些。所以呢，就是对于近视来讲，从简单上来看，我们就是戴一个眼镜的问题，但是呢，其中还有一些小的细节的因素。
1: 一点儿都不小，我觉得一不说不知道，一说吓一跳啊！因为这个其实它的这个危害还是挺大的，远不是这东西看得清楚不清楚、戴眼镜碍事儿不碍事儿这么简单的问题就能够解决的。实际上，如果真的不注意的话，我们的等于的生活呀、工作会受到极大的影响。
0: 是会受到极大的影响。
2: 近视给人们带来的烦恼和痛苦，广大近视的朋友都是深有体会。不仅影响日常生活，而且危害眼健康，同时还会影响升学和就业。人一旦患上近视，任其发展不进行有效的矫治，会造成高度近视，容易引起各种并发症。在现代社会激烈的竞争中，近视患者在升学、求职、就业中，会因视力缺陷的缘故，使其人生前途、职业发展，甚至未来规划都受到影响。有什么办法能让我们减低近视的发生率，延缓近视的发生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艾立坤医生正在为您解析，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可能到您的门诊这儿来的孩子，我来找您检查的时候，基本上已经发生看不太清楚这种现象了，已经出现这种问题了。那是不是就是？基本上到门诊来的孩子就已经都是近视了呢。
0: 几乎是这样的。所以呢，其实呢，我们特别希望就是在他来我们之前，我们就做一些工作，然后或者说告诉大家什么更有益，什么可能能够使你的近视发生的晚一点，什么可能使你的近视度数长得慢一点，我们希望把这个工作呢提前做好。
1: 那么。一个一个说哈，就是近视的度数长得慢一点儿，发生的晚一点儿，这个恐怕也是我们需要重视的啊。就是，但这两个怎么做才能够更快的达到这个目的呢？
0: 对，所以呢，就是首先我们就希望它不发生或者晚发生，因为你发病晚了，我们可能后面长得就会慢一些，或者说我们整个就把这个治疗的时间往后推了。
1: 那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年龄相对的好一
0: 实
1: 点
0: 际
1: 呢？
0: 上呢，就是实际上我们这里需要很多 流行病学的资料来支持我们。就是说有一些人啊做过一些实验调查，包括流行病学的调查，来观察在美国的亚裔人口它的近视发病率是什么样的。有一些实验呢，他们就来观察说，是因为我们是亚裔人口呢，还是因为我们过于看近看得太多了，还是因为我们太重视教育了。所以呢，有些人呢，就有一部分科研人员呢，他们就做这些方面的流行病学调查，然后他们就发现呢，其实在美国的这些亚裔的中国的孩子，他们的近视的发病率也是很高的，也是高于对当地的白人或者是黑人的整个的平均发病率。
1: 是因为我们学习都特好吗？
0: 我觉得这个肯定是有关系，因为不论是中国也好，新加坡也好，日本也好，还有就是韩国也好，这些我们整个的这个对教育的重视程度是很高的，所以呢孩子很早就开始弹琴呀，各种学习呀，各种看书，这个肯定是一个因素。所以呢，这些呢，就是我们在这个流行病学调查里的一个结果，就是我们的环境因素，也就是说是你身后的给他的视觉环境的因素引起的近视的发病之一。那么另一个因素呢，就是遗传因素，就是认为亚裔的人口呢，相对来讲特别是相对于黑人来讲，他的发病他的基因可能更容易发生近视。所以呢，其实呢，真正造成近视的主要因素呢，就是这两大因素，一个是遗传，这个我们改变不了，爸爸妈妈给的或者我们老祖宗给的，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的阅读习惯，或者说我们用眼的，对，用眼的习惯是很重要的。在这里呢，也提几个就是目前认为比较有利的说防治近视的方法。那么一个呢，就是可能大家都听说过的阿托品的，这个很多家长应该都关注到这一点，
1: 对，是
0: 提出的阿托品，点滴浓度的阿托品可能对防治近视有一定的作用。这个呢，其实呢要更正一下，就是阿托品本身在防治近视当中呢，它并不是靠它的散瞳作用，而是靠它通过在巩膜上的一些信息的传递来防止巩膜不断的扩大，防止眼球不断的扩大，应该是这样一个过程。那么对于这个治疗来讲呢，或者说对于这个方法来讲呢，我觉得可以在早期或者说前期发病前期发病之前你就可以来试用。尽管呢我们目前还没有说这个东西没有上市，或者可能新加坡呀、台湾啊，包括香港啊，有很多人都在用，所以呢，这个呢大家是可以考虑的。但是呢，还有一些呢，就是一些不用药的方法，其实我觉得更推荐于大家。第一个呢，就是希望大家呢能有充足的户外活动，这个呢是被证明的，因为紫外线对防治近视呢有很大的作用。当然这种紫外线不是说我一定要照到眼睛，它是照到皮肤上以后，它能够改变你身体的多巴胺的这种变化，然后呢阻止近视的发生和发展。那么这是一个目前比较提倡的，也是一个相对发现比较近的一个发现。还有呢，就是注意阅读的时间距离，还有就是电子游戏，这些要注意，对，电子产品的这些使用。
2: 由于不正确的用眼方式，对电子产品的过度使用，还有过重的课业负担，使得很多孩子过早的近视了。这些近视的孩子到底要不要戴眼镜，让很多的家长很为难。不戴吧，容易影响孩子的学习，甚至可能有别的问题。戴吧，又怕过早的戴眼镜，以后这度数会越来越深，究竟该怎样才好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眼肌专业组艾丽坤医生为您解析青少年近视的防治要点，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1: 很多家长呢，他在发现孩子的这个眼睛出现有点看不清楚了这样的现象的之后呢，他会在想啊，那我用什么样的方法能让他不戴眼镜？很多人第一个选择是戴不戴眼镜， 这样在这个问题上会很纠结。
0: 嗯，
1: 那么我们想就是听听您的意见。那么比如说有一些情况他是可以不戴眼镜的，确实是还没有到戴眼镜的那个标准，
0: 嗯，
1: 那可以有其他的手段来治疗。那咱们先

0: 先一个一个来说吧。
1: 好的，
0: 咱先说这个，经过医生的检查，他会提示你，你这个最好去戴眼镜了。那么这种情况，家长是不是就只有一个选择？那我就去戴。
1: 是的。因为医生在给你做选择戴眼镜的时候呢，也不是说所有的病人来了，我们有近视的，我们都会给你戴，我们是会有一定的标准的选择的，就是他第一，他一定是一个真性近视，第二呢，他一定度数足够大，第三呢，他一定影响了你的生活，所以呢，基本上呢，我们是考虑这三点来给你判断你需不需要戴眼镜。
0: 但是有的小孩子他可能刚开始戴眼镜戴的度数很低，就是咱们单从镜片上来讲，比如说那医生说你戴个50度的、100度的，甚至有的150、125等等，有这个细的划分。那他这样的话，其实已经在通常看来应该算是一个低的度数。
1: 一般是这样，在我们医院呢，我们掌握在散瞳验光的情况下，有的时候年龄小的我们需要阿托品散瞳，年龄大的呢我们需要可以用快散或者是用塞菲杰散瞳，这几种散瞳的方式根据不同的年龄选择以后，散瞳验光的条件下，如果在100度以上，我们就会推荐您戴镜，如果在100度以下，我们可能会根据实际情况，然后跟你讨论你是需要戴镜更好呢，还是不戴镜更好，因为还有一些其他的因素掺杂在里面，所以基本我们掌握的水平呢，就是在散瞳验光的情况下，也就是说你的真性近视在100度以上的时候，我们就推荐戴镜，100度以下的时候呢，我们会根据情况适当考虑。
0: 100度还没到的时候，比如说我可能已经50了，75了，这种情况还有可能挽回吗？用什么方法？就除了刚才咱们说到这个阿托品这种方法，还有什么办法可以挽回吗？
1: 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的医疗干预能够绝对挽回，但是呢，你可以让它发展的速度慢一些，比如说你到75，到从50到100这个，或者从75到100的这个时间可以让它长一些。那么你就是要刚才咱们说的多做户外活动然后注意阅读的距离、时间、光线，然后就是不要过多的做什么电子游戏啊，这些读一段时间或者是看近一段时间，然后又有一个看远的休息。
0: 实际上就是说也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来彻底扭转，只能是让你减慢这个过程。
1: 对，这个实际上真正有效，目前真正有效的方法是没有明确的。实际上我个人觉得这个如果呢真的能有有效的方法，这个真是一个诺贝尔级的发现或者是一个贡献，因为它是很大的人群都可以减缓或者是摘掉眼镜的话，那这个对人类的贡献都是很大的。
0: 对，是这样的，但是我们不得不面对这个严酷的
1: 现实。
0: 那么关于青少年近视，我们还需要在哪些方面来去加以应对那么正确的应对方法又是什么？休息一会儿，我们继续请艾丽坤医生为各位解析。好朋友们，一会儿见。
2: 大肠癌呢，一旦发生了肝转移，它的治疗往往不是单一的，它需要几种治疗方式或者几个学科协同来治疗，这就是我们现在在这个肿瘤科学治疗当中很时髦提倡的一个多学科协作。我们对这个病例，外科有外科的看法，内科有内科的看法，就把这个各个领域当中最新的进展讲出来，说哪种办法对它最适合，协同来作战，只有这样呢，才能取得一个最好的效果。
3: 我们中医就讲正气和邪气了，如果邪正双方达到一个平衡程度的话，带瘤生存活着就是硬道理，是吧？这是一个，而且活的质量比较高，这应该没有问题。同时呢，我主张呢，现在很多时候是我们是现在能导致疾病发生的话，是因为一个平衡打破了，如果这个平衡不打破，他一直带瘤这么活着，我觉得是没有问题。尤其针对老年晚期的一些肿瘤病人，我们的例子非常之多，所以能带瘤活着，而且最终呢，这个老人走完最后这段也没因为癌症病人死掉，是其他疾病，带瘤生存这理念一定要大力的推广，让生存期很长。
4: 多一个大夫学会，多一大批老百姓受益。所以我的资料，我的录像是毫无保留的送给大家，群览相交，毫无保留。我一句话，一枝独秀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
5: 作为一个老百姓， 我们能做到的，远离烟草，少去环境污染的地方，另外一方面呢，把我们的小环境弄好，装修房间用那种绿色合格的产品，拒绝二手烟，然后呢这个厨房科学安装油烟机，保证厨房通风，减少烹炸烤这类的这个烹调方式啊，选择燃点低的一些食用油，很多方法让我们的肺更清新，这呼吸道更干净。
6: 三分之一的癌症是可以通过预防来克服的，三分之一癌症是可以治疗的，三分之一癌症是可以通过各种方法得到一个比较好的治疗。
7: 中华养生，您身边的健康关爱。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8: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7: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8: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7: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9: 你好，
7: 道一声谢谢。
9: 谢谢。
8: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7: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8: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0: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7: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11: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0: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2: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13: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14: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2: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15: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16: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17: 的。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12: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8: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9: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2: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7: 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下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节目，我们继续来关注青少年近视的防治。在下半段的节目时间当中呢，艾丽坤医生将就大家关注的角膜塑形镜以及蓝光眼镜等等这些认识上的误区为各位做出解析。据调查，中国现有盲人500多万，低视力者近1000万人，尤其是在儿童及青少年当中患病率极高。中国学生体质健康调研的一些数据表明，中国小学生近视眼发病率约为 22.78%， 中学生约为 50%-60%， 高中生则高达 70%。 因此，儿童及青少年近视的防治越来越为学生、家长及社会所关注。当出现近视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 如何科学地佩戴眼镜，如何注意用眼卫生防控近视。首都医科大学

0: 我觉得更科学的说呢、
1: 嗯、
0: 它有可能有一些防治近视或者说延缓的这种趋势或者说可能性、
1: 嗯、
0: 但是它最大的好处呢就是你白天可以不戴眼镜。
1: 嗯嗯
0: 嗯，我觉得对它的评价呢放在这个水平上呢相对比较科学一些。它对防治近视的作用呢应该是有一些，但是并不是每个人都有效。
1: 哦，是这样，所以还得客观的去看待
0: 是的，
1: 塑形镜子它的这种功效。
0: 是的，而且对于不同度数的孩子、
1: 嗯、
0: 也要不同的选择，就是根据度数的大小来选择适应症。太大的度数可能效果并不是很好。同时呢、大家可能都知道，因为角膜塑形镜它是一个角膜接触镜，也就是说它是戴在眼睛里的、
1: 嗯、
0: 那么像这种能够戴到你身体里的这种镜片呢，那么它就是有一定风险的。所以我在选择这个对于什么样的孩子戴什么样的孩子不戴的时候、
1: 嗯、
0: 除了视力的选择，除了度数的选择，我对孩子的性格也有要求，就是、
1: 哦、
0: 对这个是很重要的，因为孩子年龄很小，他有的时候不能表述，就是比如说他眼，因为角膜塑形镜嘛，他是对角膜的有一定的给了一定的压力以后，那么使角膜变形，相当于我们压出一个眼镜的形状，然后就像我们每天晚上睡觉一样、
1: 嗯、
0: 有的时候第二天早上你看，哎，我脸上有一个印儿，那可能是枕巾啊、
1: 嗯、
0: 或者什么压的。其实角膜塑形镜的原理呢，就是在你的角膜上压出一个眼镜的形状，然后呢、
1: 嗯、
0: 基本上呢这个弹力这个弹回的状态呢可能能够保持你一天的使用，这个度数基本上是够用的，然后呢第二天晚上你再压。那么这个压的过程呢、
1: 嗯、
0: 因为它不是在脸上也不是在皮肤上，它是在角膜上，那么它不可避免的会有一些小的损伤。
1: 对，是的，摘戴的过程、
0: 嗯、摘戴的过程、
1: 嗯、
0: 或者是在睡觉的过程，因为它是夜间佩戴、
1: 嗯、
0: 那么夜间呢我们是意识是比较弱的，没有什么意识，那么对于这种隐形眼镜的佩戴呢，因为它是一个硬性的镜片、
1: 嗯、
0: 它可能会有一些不适感，也许夜里你会揉揉眼睛，也许会睡觉没睡好、
1: 哦、
0: 哎，这个角膜
1: 压歪了，
0: 哎，压歪了、
1: 嗯、
0: 也可能会角膜上皮会有一些缺损，就是损伤，那么这种损伤呢是绝对一定要发生的，只是说今天发生、
1: 哦、
0: 还是明天发生，还是说老发生，还是说很少发生，但是它多少都会有、
1: 嗯、
0: 那么有一些孩子呢我在我认为啊，我觉得就是很惜命的孩子，我是愿意给他带的、
1: 嗯，
0: 因为他稍微有一不适，他就会跟家长说，说我今天不舒服，那家长就知道了、
1: 哦、
0: 说哦，那也可能有点什么问题，那我们今天就停戴就好了。哎、
1: 嗯、
0: 他可能24小时最多48小时，哎，这个角膜上皮就长上了，就没事儿了、
1: 哦、
0: 也就是说如果他能够很及时的向家长报告他的眼部不适的这种孩子，
1: 嗯，
0: 我们是愿意给他做的。但是对一些心特别大的孩子，我们反而很担心，他可能戴上很方便，他心大嘛，
1: 嗯，
0: 很容易戴上，但是呢他有一点不舒服他自己都不觉得，所以他就没有告诉你，比如说有一个小小的角膜上皮的擦伤，嗯，他不觉得，他也没告诉家长，第二天妈妈还戴，
1: 有点很轻微的这种不舒服，
0: 对，
1: 他给忽略掉，
0: 对，他忽略掉了，那么第二天呢、
1: 哦、
0: 家长不知道还继续戴，那第三天还继续戴，那本来一个很小的上皮的擦伤或者缺损，那可能最后就变成了一个感染的结果。所以呢对于孩子的选择，还有、
1: 嗯、
0: 父母的选择，还有家庭状况的选择，其实这里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嗯、
0: 其实我们医疗嘛本身就是一个个性化的一个治疗、
1: 嗯、
0: 所以呢其实我们要关注到除了你看的这个专业的病以外的其他所有的和这个疾病可能相关的因素、
1: 嗯、
0: 这才是真正的医疗。
1: 听您说完了以后，我左半部分啊沉重了一下，就是觉得哎呀，其实在治疗青少年近视，就是应对青少年近视这个问题上、
0: 嗯、
1: 真的很不容易，无论是从孩子本身、
0: 嗯、
1: 可能孩子其实没什么，更多的是他外部的一些作用更为重要。
0: 对
1: 对，这是一个。然后另外一方面我还真是觉得好欣慰啊，就是我们中国的在医疗理念方面啊，尤其是从您这边、
0: 嗯、
1: 表现出来的，就是很多医生他考虑的并不仅仅局限于眼前这么一点点，而是会

0: 想到更多你的周围的情况、未来的发展等等。我觉得这一点应该是很多患者都觉得很幸福的一方面了，因为至少有医务人员这么去替我们去考量这个事情啊。
1: 嗯、
0: 所以作为我们来说，应该也就是还是要真的是积极配合。
1: 嗯，
0: 有什么手段用什么手段，没有的时候一定要听大夫的，一起配合起来去治疗这个问题。
2: 中国青少年的近视率和总量呢，这个数字非常惊人，竟然居世界第一。但是不少家长却不愿意让孩子戴眼镜，有人认为孩子一旦戴上眼镜，度数会越来越深，这到底有没有道理呢？还有人认为戴眼镜时间长了，眼睛会变成金鱼眼，会不会这样呢？让我们继续聆听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艾丽坤医生的专业解析。
0: 就是戴眼镜，那可能刚戴上这个孩子的度数不深，100-120度，
1: 嗯哼，
0: 摘了呢似乎也能看清楚。
1: 是的，
0: 那家长会有这样一个选择、嗯、能不戴咱们尽量别戴，实在看不清、
1: 嗯、
0: 需要看黑板你再戴上一会儿，
1: 嗯，
0: 就这样摘摘戴戴，是不是有什么不好的影响呢？
1: 嗯，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
0: 嗯，
1: 那么刚才咱们说到，第一我们100度才给起戴，那么现在呢，实际上我们就谈到了戴眼镜的第二个更重要的问题、
0: 嗯、
1: 就是说我们什么时候要换，什么时候要戴，该戴不该戴、
0: 嗯、
1: 还有很多家长呢会问说，我这个不戴眼镜是不是这视力就越来越差了？就是有很多很多误区，也有很多实际上科研上包括整个的近视界都在不断探讨的问题、
0: 嗯、
1: 但是目前认为呢，实际上戴眼镜呢不能阻止近视的发生和发展、
0: 嗯、
1: 这个是肯定的。因为我们实际有很多实验，我们不能在人身上做，但是我们可以在动物身上做、
0: 嗯、
1: 我们给正视眼的小鸡，
0: 嗯，
1: 小鸡就是咱们对，养的小绒鸡非常可爱的小鸡，给它呢戴上近视眼镜，它就变成近视了。
0: 嗯，
1: 那么给这种小鸡，正视眼的小鸡，没有病的眼睛的小鸡戴上远视镜，它就变成远视了。这个也就谈到了我们最开始谈到的那个话题、
0: 嗯、
1: 就是说眼睛的生长，它是一个逐步根据你的环境来适应你的环境生长的过程、
0: 嗯、
1: 也就是说你给它戴上近视镜，它就变成近视了，戴上远视镜，它就变成远视了。这也是这个逐步适应你的环境的一个另一个例子。那么从另一个层面呢，我们也就是说这个近视眼镜不能戴得太早，也不能戴得太高，否则的话你的近视会长、
0: 嗯、
1: 那么所以呢我们又回来谈到另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散瞳验光的问题。
0: 往低了戴呢？
1: 往低了戴是可以的，就是稍微低一点是可以的、
0: 啊、
1: 轻度我们目前强调呢，轻度低角可能是目前认为可能是好一些的方法。我觉得你思维很快啊，
0: 就可以让这速度慢一点点。哎，
1: 可能是可以慢一点。
0: 嗯、
1: 所以呢，就是针对这种理论呢，也就是说近视眼镜并不能防止近视的发生和发展，这个理论呢，那么我们又有一些特殊的镜片，包括刚才咱们说的 OK 镜，其实也是这种镜片的一个衍生，或者说是一个变形。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有一些镜片呢，中间是矫正的度数，周边的度数呢是逐渐变小的，它呢、
0: 嗯、
1: 对防止近视呢有一定的作用，目前认为可能有一定的作用。所以呢、
0: 嗯、
1: 这个呢就是戴眼镜我们就是尽量不要戴得太早，也不要换得太快。有的家长说呢，说眼镜店让我3个月就复查一次，我认为没有必要，因为本身孩子的近视也不会3个月就长得很多，所以呢、
0: 嗯、
1: 就我的标准来说呢，能晚戴一些就晚戴一些，但是呢是要在医生的指导下的、
0: 嗯、
1: 咱们100度以上就要讨论戴眼镜的问题。第二呢就是不要换得太勤，换得太勤呢、
0: 嗯、
1: 又存在刚才咱们说的问题，你给正视的小鸡戴上一个近视镜、
0: 嗯、
1: 它可能近视会长得更快。所以呢我个人掌握呢基本上6个月到1年、
0: 嗯、
1: 重新散瞳验光一次，那么可能是比较合适的。所以不要太勤了、
0: 嗯、
1: 6个月我觉得都很勤了，所以通常1年掌握在1年是比较合适的，如果孩子不是很快的话、
0: 嗯、
1: 就是这个近视的发展不是

0: 块的话，
1: 嗯，
0: 是可以的。
1: 那就是我配上了这个眼镜，最好就戴着，
0: 嗯，
1: 白天一整天。
0: 度数小的时候呢，我认为摘摘戴戴也还是可以的。比如说100度上下，
1: 嗯，
0: 我觉得摘摘戴戴是可以的。但是超过了这个度数，就不太行了，因为你的眼睛它本身是一个屈光系统，它不光有看清楚，
1: 嗯，
0: 看不清楚的这么两个问题，它还有调节呀、集合呀、两只眼的配合呀这些功能，
1: 嗯。
0: 所以呢，如果度数太高呢，总是在这两个度数高和不戴眼镜的这个状态下来回的切换的话呢，眼睛会很累，
1: 嗯，
0: 因为它不知道它要干什么。
1: 嗯，
0: 所以呢，总的来说呢，我们觉得100度以上就需要戴眼镜。在低度数的时候，如果孩子比如说体育活动啊，摘摘戴戴还可以，但是度数再高了，
1: 嗯，
0: 比如说到了175、200了，他可能老摘戴，嗯，反而对近视不好。
1: 嗯，那比如说那种一只眼睛深一只眼睛浅，
0: 嗯，
1: 那这种怎么办呢？
0: 这种呢是这样，其实呢，首先啊，我们还是认为如果能不戴眼镜的话，我们觉得可以考虑不戴，但是呢，
1: 嗯，
0: 您是需要定期复查的，因为我们要看看你比如说你的斜视有没有，你的两只眼睛能不能配合在一起工作。如果一直都是能的话，也可以暂时不戴。我不知道你听说过没有，以前可能会有一些什么神话呀，或者是传说呀，
1: 嗯，
0: 有一些神仙老太太耳不聋眼不花，80岁了既能缝针又能看远。
1: 现实中好像也有，
0: 现实中也有，其实就是一只眼是眼远视，一只眼是近视，就是他在用一只眼看近，所以他既能缝线，他又可以用另一只眼看远，
1: 嗯，
0: 所以这种屈光参差呢，并不是对我们人类并不是完全是损害的，也有一些人呢从中获益，甚至包括我们现在的屈光手术，
1: 嗯，
0: 都有意识的给你做的一只眼远一点，一只眼近一点，
1: 哦，
0: 这样呢就能防，就是说对你将来发生的花眼可能有一定的这种，
1: 嗯，
0: 缓解的作用。所以其实对于医学来讲就是这样，同一个现象可能对于不同的人，
1: 嗯，
0: 他就有不同的解释和不同的结果。那么我认为最重要的还是要看医生。
1: 是，对，还是我觉得不要把自己给归拢到那一对，我可能会是最幸运的那一类人，那一小群人啊。
0: 嗯，
1: 我觉得还是想好，那万一这个不是特别美好的结果发生在自己身上，
0: 嗯，
1: 我怎么去应对？
0: 对，
1: 嗯，
0: 所以回来呢再说，如果一只眼远一只眼近，你又出现了其他的问题，
1: 嗯，
0: 就需要戴眼镜的情况，
1: 嗯，
0: 我们首先推荐的是隐形眼镜。
1: 哦，那太小的孩子也能戴吗？
0: 其实隐形眼镜呢是没有年龄限制的，
1: 哦，
0: 我们有几个月的小 baby 由于白内障手术需要戴隐形眼镜的，我们也是可以给戴的，
1: 嗯，
0: 是的。
1: 这个东西要接受起来还有一定的难度。
0: 对，从感情上来讲觉得好像这个事儿不太现实，但实际上确实我们有很多小 baby 是可以戴的，
1: 哦，
0: 所以对隐形眼镜来讲呢没有绝对的年龄限制。当然呢，
1: 嗯，
0: 我们还是刚才那句话，就是什么样的更安全，
1: 嗯，
0: 在他能够照顾自己的情况下，隐形眼镜呢是能够缩小两只屈光参差的眼睛，这种不配合性的最好的方式。因为隐形眼镜呢，
1: 嗯，
0: 是贴在眼睛上的，它对成像大小它就相当于你眼睛的一部分一样，
1: 没有那个距离感。
0: 哎，对，它没有距离感，
1: 嗯，
0: 所以呢它对成像大小的影响就很小了。
1: 嗯，
0: 这个时候呢两只眼就能配合得很好。所以呢在18岁以前，我们对于需要进行屈光矫正的这一部分屈光参差的病人呢，我们可能会推荐隐形眼镜。当然到了18岁以后，
1: 嗯，
0: 你是可以做屈光手术的，
1: 嗯，
0: 就做一只，如果你的那个另一只眼是好眼睛的话，就做一只就可以，
1: 嗯，
0: 所以呢这些呢也都是根据病情来定的。
1: 那它之间差多少度的时候就可以这么弄呢？一般来说差个100度200度还是会更大一些。
0: 实际上是这样的，我们屈光参差的真正定义呢是250度，
1: 哦，
0: 也就是说两只眼差距250度球径的时候，那么 就可能会造成一些屈光参差引起的不适。为什么呢？因为这250度的屈光参差呢，会引起大小成像的5%的差距。
1: 那已经就斜得很厉害了。
0: 不是斜，就是成像的大小影响5%。也就是说，一只眼，比如说是一，那另一只眼呢，可能看的大小就缩小，5%。也就是说，一个是一，另一个是0.95的大小。屈光参差特别大的人还是需要矫正的，一般小的还是可以通过普通的框架眼镜来弥补的。
2: 近视是中国乃至全世界儿童和青少年最高发的视觉异常性眼病。据不完全统计，中国城市学生近视患病率，小学、初中和高中分别为50%、60%和70%。近视的不断进展会增加致盲性眼底并发症的发病率，包括黄斑变性、黄斑新生血管出血、视网膜脱落等。然而近视的防控尚不尽如人意，这是因为近视发病机制非常复杂，另外呢，还有很多人在近视防控方面有着很多的误区。当近视发生的时候，我们究竟应该怎样做出正确的应对？在佩戴眼镜方面又有哪些需要我们注意的问题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眼肌专业组的艾丽坤医生正在为您解析，欢迎各位持续关注。咱们再来继续说这个认识上的这个问题啊。您刚才也讲了，就是像戴眼镜不用说3个月就去频繁的去检查，
0: 是的，
2: 要半年到1年左右，
0: 是的，
2: 这样的，然后去及时的去做一些检测，看看要不要再去调换，
0: 是的
2: 啊。那么有没有这个度数越戴越高，每次一调就得再加50？
0: 是的。
2: 这是怎么产生的呢？
0: 所以呢，为什么我们不建议您老去换？为什么不建议您老去看？也是，实际上呢，我们每一次给您调镜呢，往往是因为你度数涨了。那么其实呢，刚才咱们说的这个理论上来讲，你戴近视眼镜不能阻止近视的发展。那么你轻度欠角，比如说你还欠着一点，其实对你近视的防治作用是有一定好处的。这也就是我们为什么没有建议您3个月就去复查，或者是其实更推荐您1年去复查，
2: 慎一慎倒好。
0: 对对，因为有些家长吧，他对孩子特别的关爱，很多家有一些家长，特别是有的眼镜店说，那你必须来，他就一定要3个月换一副眼镜，其实这种情况呢，度数反而长得更快。
2: 所以还真是不能去盲目的，就是太过商业性的那种感受这个问题啊，还是要听专业医生的建议。
0: 是的，是的。
2: 然后呢，戴眼镜会不会导致眼睛变形呢？我们看到有些人的眼睛就像金鱼眼一样鼓起来了，然后说，那我以后戴隐形眼镜也很难看了。那这种情况是因为长期戴眼镜所导致的吗？
0: 这个问题呢，其实已经超出了医疗的范围，因为它既不牵扯到清晰度，也不牵扯到你近视的发生和发展，
2: 就是美观了。
0: 对，纯属美观问题。但是呢，确实有一些病人或者是孩子的家长呢，对这个问题非常非常纠结，
2: 很在意。
0: 我觉得呢，就我的临床经验来讲呢，我也承认戴框架眼镜确实，眼睛会有这种突出的这种倾向。我个人认为呢，有可能跟就是这个，实际上眼球，咱们还是说眼球跟着你的环境长，
2: 还是在一个适应的过程中。
0: 对，它因为你的框架眼镜嘛，离你的角膜是有一定距离的，那么它离这个眼睛越近，它可能清晰度就越好，所以呢它有可能有这种倾向。那么确实，包括我个人的经验也是这样的，因为我原来也是戴框架眼镜，后来戴过一段隐形眼镜，我也发觉戴了隐形眼镜以后啊，这个前凸的现象有所改善，是有所改善的。所以我觉得可能跟这个是相关的。
2: 我想到一个挺有意思的，这个会不会就是咱们有一个成语叫用进废退，尤其是眼肌，您刚才给我们讲了，它这个调节的功能，自身的这个调节功能还是挺强的。
0: 本身这个眼凸的这个过程啊，其实和眼内肌也好，眼外肌也好呢，关系并不是很大。 或者说目前不认为有太大的关系，
1: 就不是说我这个肌肉老用老用，
0: 哎，不是，
1: 发达了，
0: 不是，至少说您就这个眼凸的问题不是
1: 跟这
0: 个
1: 没关系，
0: 对，跟这个是没有什么太大关系的，
1: 嗯，
0: 当然呢比如说你说我眼内肌的调节，因为它是控制我们眼睛内部的这个屈光度的状态的，那么它的变化，这个眼内肌的调节的变化，我们管它叫睫状肌，那么它的变化是不是对近视有一定的作用，

0: 目前认为呢有一定作用，但是呢作用没有，不是近视发生的主要驱动力。真正发生近视的主要驱动力呢，还是由于近视的变化，就是你距离给得很近，那么我们眼球的生长发生了一定的变化而造成的近视。
1: 还有一个我认为这是现在比较常见的一个现象，会有一种很时髦的眼镜叫做蓝光眼镜。
0: 嗯，
1: 我们会看到有一些孩子，他妈妈可能意识到啊，这个青少年近视问题很严重啊，我要给孩子及早的防范。那我会给他戴上一个蓝光护目镜，让他在看书啊甚至使用电子产品的时候有这么一层保护。
0: 嗯，
1: 真的能做到吗？
0: 嗯，这个问题呢其实是很多家长都关心的问题，因为这个铺天盖地的广告，
1: 对，是的，
0: 还有很多推销都说蓝光眼镜怎么怎么好，
1: 嗯，
0: 但其实呢蓝光眼镜呢实际上是对一些特殊的疾病可能有一些作用，比如说老年黄斑变性，它仅是有可能有一些作用。首先蓝光有没有害，咱们要提出这个问题，现在对蓝光有没有害还不是很确定，并不是说蓝光一定有害。当然呢你戴上防蓝光眼镜，或者说一些专业人士，比如说像我们眼科大夫，有一些大夫是打激光的，那么他呢需要戴这种特殊的眼镜来滤去这种过强的光，这种呢是有益的。当然你滤过蓝光了以后呢，它的清晰度会有一定的增加，这个也是有的，但是是不是所有的人都需要戴，我个人认为没有那么大的必要，因为本身现在的蓝光有害没有害还在讨论中。那么第二呢，对于特殊的疾病，特别是老年黄斑变性，它可能是有用的，但是你把这个蓝光眼镜普及到所有孩子身上，我觉得好像这个面儿铺的有点大了。所以呢我不认为有那么大的作用，包括我自己的孩子，我也没有给他配蓝光眼镜。我觉得最好的方法就是减少看屏幕，
1: 你少看比戴上镜子看那真是强太多了。
0: 是的是的，大家也没有必要去，很多人从日本买回来，
1: 对，
0: 我觉得也没有必要费那么多周折。因为其实在我们医学当中有很多这些不是很明确的治疗，或者说不是很明确的干预，不一定是长期有效的，也许被将来的科学再来评判一下可能是更好的。
1: 但是我觉得您提的那个方法，咱们从源头上就去，你就别看。
0: 是的，是的，
1: 比你说戴什么防护着看，真的要好得多。
0: 对，
1: 那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呢，青少年近视我们先说到这儿，下次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请艾丽坤医生为。
2: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3: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2: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3: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2: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当地时间8月30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比什凯克，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扎帕罗夫总统和吉尔吉斯斯坦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建交34年来，中吉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健康稳定发展，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近年来，两国合作迎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双边贸易额、两国人员往来再创新高，中吉乌铁路等大项目顺利实施，实实在在的互利合作成果广泛惠及两国人民。访问期间，我将同扎帕罗夫总统就中吉关系、两国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构建中吉命运共同体擘画新蓝图。我期待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比什凯克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不断实现新发展。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8月30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启播活动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发来贺信，对节目的启播表示祝贺。9月1号出版的第17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6月至2026年7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节录。记者从中国国家数据局了解到，中国将推出一系列新举措，加快数据产业发展，在32个城市启动新一批数据标注先行先试，为人工智能训练提供数据支撑，探索适配产业实际的资源商业模式，更好助力千行百业数字化转型。14家央国企开放超60亿条高价值数据，促进数据在应用场景中发挥价值，完善数据要素相关学科专业布局，实施数据领域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中国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中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0%。上半年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阿拉伯国家、非盟国家合计在华新设企业1.1万户，分别增长19.3%、20.6%、42.8%。记者8月30号从中国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了解到，中方向尼泊尔提供应对泥石流灾害紧急人道主义援助。目前，中方援助物资已运抵加德满都，隧道救援专家已抵达泥灾区。今年以来，中国围绕产业发展需要，开展针对性职业技能培训，不断提升劳动者的就业能力。记者从中国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新增取得职业资格或技能等级证书481.9万人次，其中高级工及以上超过193万人次，全年将开展补贴性培训1000万人次以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保障法近日出台，并将于明年1月1号起正式施行。一张以基本医保为主体、多重保障协同发力的多层次医疗保障网正加速织密，持续提升亿万群众就医获得感。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来临之际，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官兵和香港社会各界代表8月30号赴香港西贡展竹湾抗日英烈纪念碑开展瞻仰活动，深切缅怀在抗日战争时期英勇牺牲的革命先烈。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0: 行，一段路。
1: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0: 品，一本书。
2: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0: 探寻，一席传承。
3: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古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0: 解读一方人文，
4: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0: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各位好，欢迎关注风雅集，我是刘红。总有人问爱是什么，有人说爱是付出，是容忍，有人认为爱是霸占，是摧毁，是破坏。而爱在但丁眼中比烈火炽热，比闪电耀眼，比时间漫长。爱也是杜拉斯笔下一种不死的欲望，是疲惫生活中的英雄梦想。一千个人心中就有一千种对爱的理解，而在清末国学大师王国维那里，爱是众里嫣然通一顾，人间颜色如尘土。你在人群中回眸一笑，从此其他所有人都黯然失色，面如尘土。这可以说是我听过关于爱这个字最极致浪漫也最惊心动魄的一种表达了。今天就和您一起品读王国维的词作《蝶恋花·窈窕烟机年十五》。我们先来欣赏一遍这首词。蝶恋花·窈窕烟机年十五，清·王国维。窈窕烟机年十五，冠叶长居，不作纤纤步。众里嫣然通一顾，人间颜色如尘土。一树亭亭花乍吐，除却天然欲赠浑无语。当面无娘夸善舞，可怜总被腰之误。王国维1877年出生在浙江海宁盐官镇，是清末秀才，是中国近现代文学、美学、史学、哲学、古文字学、考古学等各方面成就卓著的学术巨子、国学大师。据王国维友人刘慧孙回忆，王国维好友刘继英经常出入刘继英岳父罗振玉的家中。罗家住的胡同里有一个卖水的老虎灶，那里经常有一位打水的姑娘，面容姣好，举止大方，散发着一种天然美。二人不免对这位姑娘心生好感。刘继英起了调侃之心，涌出“窈窕烟机年十五，冠叶长居，不作纤纤步”。而王国维呢，接着续成了这首《蝶恋花》。这首词的大意是，窈窕娴静的这位北方女子年纪不过十五岁，她常常穿着一袭长衣，身姿修长，玉立亭亭，又因为不曾缠足，步履间不是纤纤之态，却自有一种落落大方之美。那女子啊，在人群中回眸一笑，便只觉世间美女与之相比都黯然失色，如尘土一般。这首词的上阙最后一句，众里嫣然通一顾，人间颜色如尘土，描绘了人间爱之重，爱之急。其中的通字尤其传神，其他人再美再好，统统与我无关，我的眼里只有你。就好比白居易《长恨歌》里的“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也好比元稹《离思五首·其四》里的“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现代作家苏更生也说，我们要的或许不是爱，而是偏爱，从他人的偏爱里确认自己是独特的，只有这样才能消解在芸芸众生中的孤独。所以王国维的这首《蝶恋花》正是说出了爱的真谛。好了，今天就和您聊到这儿，再会。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乐听中华，乐享经典。
1: 乐听中华，让我们一起读经典，品味古人，汇通古今的生活哲理。那今天呢，我们继续翻开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的《三国演义》，来感悟其中的人生哲理。我们说，一个自律到骨子里的人，往往呢也是最成功的人。多做事少说不该说的话原则呢，那就是给自己设定了安全的边界。年轻的时候，我们拼着旺盛的生命力奔波在工作途中，到了人生下半场，突然有一天才知道，其实人生更重要的还是在拼健康。培根就说过，健康的身体是灵魂的客厅，病弱的身体是灵魂的监狱。没有了健康，纵然是有惊天伟地之才，也没有了用武之地。那据史书记载呢，青年时期的诸葛亮，他呢身高1.8米，而且容貌甚美，妥妥一个健壮的山东汉子。但是就是这样一个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人，到后来呢却因为健康问题导致了壮志未酬。
0: 诸葛亮字孔明，号卧龙，三国时期蜀汉丞相，中国古代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改革家。诸葛亮早年随叔父诸葛玄到荆州，诸葛玄死后，诸葛亮就在隆中隐居。后来刘备三顾茅庐请出诸葛亮，联合东吴孙权于赤壁之战大败曹军，形成三国鼎足之势，又夺占荆州，建安16年攻取益州，随即又击败曹军夺取汉中。蜀张武元年，刘备在成都建立蜀汉政权，诸葛亮被任命为丞相，主持朝政。后主刘禅继位，诸葛亮被封为武乡侯，领益州牧，勤勉谨慎，大小政事必亲自处理，赏罚严明，与东吴联盟，改善和西南各族的关系，实行屯田政策，加强战备，前后5次北伐中原，多以粮尽武功，终因积劳成疾，于蜀建兴12年病逝于今陕西省宝鸡市岐山境内，享年54岁。刘禅追谥他为中武侯，后世常以武侯尊称诸葛亮。东晋桓温追封他为武兴王。诸葛亮散文代表作有《出师表》《诫子书》等，曾发明木牛流马、孔明灯等，并改造连弩，叫做诸葛连弩，可一弩10箭齐发。诸葛亮一生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忠臣与智者的代表人物。
1: 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呐。刘备死后呢，蜀汉的所有重担都压在了诸葛亮身上，诸葛亮的后半生几乎都是在行军中度过的，不曾有一日的清闲，说是工作起来不要命也不为过。那为了平定南蛮叛乱，他曾5日渡泸，深入不毛，病日而死，风餐露宿，心力交瘁，健康呢也因此受到了严重损害。后来他的身体越来越差，几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尤其是听到张飞的儿子张苞死讯的时候。
2: 张苞之死，五虎上将张飞骁勇善战，他的死无疑让蜀汉的情况雪上加霜。先前关羽被杀让刘备非常难过，为了给关羽报仇，蜀汉已经劳民伤财，而且损失了好几名名将将士，现在关羽也死了，更是军心动荡。当时诸葛亮直接让张飞的儿子张苞接替了张飞的职位，而且非常的重用他。建兴7年的4月，诸葛亮率领大军并且亲自带着张苞北上伐魏， 此次北伐开始非常顺利，一开始就攻破了阴平、武都两座城池。在一次追击敌军将领时，诸葛亮当即派遣了张苞和其他两个年轻将领去迎击，谁知道魏国的将领竟然丢了马，选择爬山逃走。张苞见此，独自一人骑马就追去了，却不曾想一不小心连人带马掉入了涧内。后面追来的士兵们赶紧把张苞从涧中救了起来，可是张苞还是在不小心的时候伤到了头。诸葛亮不得不让人护送张苞回到了成都养病。令诸葛亮没有想到的是，没过多久，成都就传来了张苞离世的消息。诸葛亮听到惊呆了，一口血喷出，没过多久也一病不起了。诸葛亮会这么震惊，也是因为对张苞给予了厚望。张苞作为年轻一代的将领，而且还是张飞的儿子，在军中是很有威望的。张苞是张飞一手带大的，并且悉心教导，所以军中的老将看在张飞的面子上，也愿意追随张苞。诸葛亮的北伐计划中少不了张苞这个重要人物，现在张苞死了，北伐就更加困难了。诸葛亮整日想着北伐无望，肯定会生病的，又因为常年劳累留下了许多暗疾，又受到这么大的打击，一不小心就一病不起了。
1: 听闻勇将张苞去世的时候，诸葛亮不禁悲从中来，口吐鲜血，还因此卧床不起，不能理事。后来关羽儿子关兴病亡的时候，诸葛亮又放声大哭，以致昏厥过去，半天呢才苏醒过来。这一次次的昏厥吐血，都是身体在向他发出危险的警告。可遗憾的是，诸葛亮并没有将这些病症呢放在心上，他依旧为蜀汉燃烧着自己。他六出祁山，事必躬亲，内心焦虑，导致健康每况愈下，最终呢落得个秋风五丈原的悲壮结局。那在历史上，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句成语典故说的正是诸葛亮。
3: 建兴十年，诸葛亮在黄沙修兵劝农，制作木牛流马等，并且练兵讲武，准备再次北伐。建兴十二年，诸葛亮经过三年劝农讲武的准备，率大军出斜古道，距武功五丈远，也就是今天的陕西省祁山南，屯田于渭滨，同时派使臣到东吴，希望孙权能同时攻魏。司马懿则率领魏军背水驻营，想再次以持久战消耗蜀军粮食，令蜀军自行撤退。魏将郭淮认为蜀军必会争夺北原，司马懿认同，便派郭淮先前往防备，果然蜀军到来，但是被郭淮击退。诸葛亮考虑到前几次北伐运粮不济，导致功败垂成，于是开始在渭滨的居民之间屯田生产粮食，百姓亦相安无事，一切如常。而孙权也响应蜀汉，亲率十万大军北上攻魏，但是被魏明帝曹睿亲自率军打败。诸葛亮派五部监孟衍驻武功水北，适逢水涨，阻断了诸葛亮和孟衍的联系。司马懿趁机出兵进攻孟衍，结果诸葛亮一方面派工兵架桥，一方面派弩兵向司马懿的部队射箭。司马懿看到桥快架好，只好撤退了。魏蜀两军相峙了百多日，期间诸葛亮多次派人挑战，司马懿军始终坚守不出。其后诸葛亮故意让人带一套女人的衣服头巾送给司马懿，表示司马懿就像女人一样。魏军将领见此情形都火冒三丈，纷纷要求出战。为了搪塞将领们的要求，司马懿假意上表给魏明帝请战。曹睿便派魏尉辛毗为军师到前线节制司马懿。司马懿曾向蜀汉使者询问诸葛亮的睡眠饮食和办事多少，还打听军事情况， 使者答道：“诸葛亮早起晚睡，凡是20丈以上的责罚都亲自批阅，所吃的饭食不到几升。”司马懿告诉人说：“诸葛孔明进食少而事务繁，还能活多久呢？”诸葛亮乃分兵屯粮，在魏国境内与魏国百姓共同种粮，自给自足，打算长期驻扎下去。但是诸葛亮却因过度操劳而病重。8月，诸葛亮病情日益恶化，司马懿趁诸葛亮病重不能统军，于是亲自率军袭击蜀军后方，斩500余人，获牲口1000余头，降者600余人。诸葛亮病重的消息传到成都，刘禅派李福去探望诸葛亮，并询问此后国家大计。诸葛亮也对各将领交代后事，要杨仪和费祎统领各军撤退，由魏延、姜维负责断后。不久，诸葛亮在军营中与世长辞，而杨仪、姜维按照诸葛亮临终的部署密不发丧，整顿军马，从容撤退。蜀军返回成都后，刘禅追忆诸葛亮为忠武侯，诸葛亮曾经上表指出自己没有多余财产，只有800株桑树和15顷土地，儿自己穿的都是朝廷赐封，就算儿子都是自给自足，自己没有一点多余的财产。果然，诸葛亮直至死时也是如此，甚至在临终前也吩咐兵士，在他下葬时只需要挖洞一个，棺木能够放进去便足够，自己穿着平常的服装即可，不需要其他陪葬物。武侯墓在定军山勉县。
4: 假使上天赐予诸葛亮更长的岁月，也许这天下又会是另一番景象吧。从梦幻开局到悲壮收场，诸葛亮的一生实在是让人感叹，那就是生命才是革命的本钱。人生是场马拉松，上半程遥遥领先未必赢，在下半程第一个撞线才是真正的胜利。做人万不能为了一时之力而牺牲长久的健康，要知道人这一辈子除了健康都是浮云。在民间呢，曾流传过这样一句顺口溜：一吕二赵三典韦四关五马六张飞。这是《三国演义》中几名高手的武力排行，其中赵云呢更是力压关张二人，排在了第二位。在众人心中，只记得赵云是七进七出、单骑救主的三国战神，却经常忽略了他的美好品行。其实啊，赵云不单是一位武将，更是品行高洁的无双国士。
0: 赵云字子龙，身长8尺，姿颜雄伟，三国时期蜀汉名将。汉末军阀混战，赵云受本郡推举，率领义从加入公孙瓒，期间结识了汉室皇亲刘备。但不久之后，赵云因为兄长去世而离开。赵云离开公孙瓒大约7年后，在邺城与刘备相见，从此追随刘备。赵云跟随刘备将近30年，先后参加过博望坡之战、长坂坡之战、江南平定战，独自指挥过入川之战、汉水之战、击鼓之战，都取得了非常好的战果。除了四处征战，赵云还先后以偏

0: 将军任贵阳太守，以刘盈司马留守公安，以义军将军督江州。除此之外，赵云于平定益州时，因霍去病故事劝谏刘备将田宅归还百姓，又于关羽张飞被害之后劝谏刘备不要伐吴，被后世赞为有大臣局量的儒将，甚至被认为是三国时期的完美人物。赵云去世后，于蜀汉景耀四年被追谥为顺平侯，其常胜将军的形象在后世被广为流传。
1: 赵云呢被称作是常胜将军，这个称号在民间广为流传。最早的出处难以考证。明清一些学者呢在自己私撰的个人作品当中说到过，但也是并未直接说常胜将军这四个字，而是用诸如身经百战未尝败、无敌之将等来表述的。
2: 汉水破曹。建安23年，也就是公元218年，刘备均处理好与东吴孙权的关系，并击退了多次进犯巴西的张合后，开始争夺汉中。同年7月，曹操开始制兵，准备支援汉中攻打刘备。9月，军队进驻长安。次年，刘备军将夏侯渊斩杀，而曹操的大军到这一年3月份才开到汉中。刘备虽然很自信地说我必有汉川，但却采取了占据险要、固守不战的策略。此时曹操运送几千万囊军粮到北山下，黄忠提议并带兵前去截取，但没有在与赵云约好的时间里回来，赵云便仅带了几十个骑兵前去寻找，途中遇到了曹操的大军，并与之交战。赵云利用骑兵的优势多次突击曹军的阵列，且战且退。回到营中后偃旗息鼓，曹操军认为赵云设有伏兵，不再进攻。赵云趁曹军撤退时擂鼓呐喊，并用劲弩攻击其后军，致使曹军大为惊骇，自相践踏，溃不成军，甚至有大量的士兵坠入汉水淹死。此战赵云在己方军事不利的情况下大挫曹军，给曹军造成了不小的伤亡，也使得汉中战局刘备军变被动为主动，开始向曹操军挑战，而曹操军却安兵不出，致使准备了半年有余的曹操军在到达汉中后仅仅2个月就败走了。后世一些史书在记载汉中之战中，直接记载曹操来征汉中被赵云打得大败而退走。
1: 赤壁之战之后，刘备派兵攻占荆南四郡，当时呢已经投降的贵阳太守赵范为了讨好赵云，想把他的寡嫂樊氏呢嫁给赵云，这事如果成了，无疑是一段抱得美人归的佳话。众人呢都极力地劝说赵云答应这门婚事，但是赵云呢始终没有被美色所诱惑，最终严辞拒绝了这门婚事。自古英雄爱美人，赵云自然是英雄，他也自然爱美人，但是相比于美人，赵云更懂得控制自己的欲望，他时刻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再三思量后最终呢选择拒绝这门婚事。后来当诸葛亮问起其中原因的时候，赵云说赵范刚刚归降，其心难测，赵云又怎能因为美色而耽误主公的大业呢？天下女子不少，但恐名誉不利，何患无妻子乎？刘备听后不由地称赞道，子龙真丈夫也。赵云的一生慎始慎终，很少犯错，究其原因呢，应当是他懂得控制自己的欲望，懂得控制欲望，人生才有希望。正如西汉史学家刘向呢在《说愿敬慎》当中所说的，夫侥幸者，伐幸之福也，嗜欲者，逐祸之麻也。能力有限，欲望无边，则势必败。一个人最大的仇敌往往就是自己的欲望，欲望越大越多，则越容易行差踏错。假如有人能够遏制住自己的种种欲望，那他呢才能够算真正主宰了自己的生活，掌握了自己的命运。感谢收听今天的乐听中华，和我们品读三国，感悟人生。 走进伦

0: 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6: 中国大小406位皇帝中，赵匡胤不只会武功，还从没打过败仗。做了皇帝后，却拼命地崇文抑武，导致大宋缺乏良将。他死后的大宋被一些藩邦小国任意欺侮，尽管这样，他仍不失为一个奇人、伟人、好皇帝。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由时代播讲。
7: 柴荣对赵匡胤起了疑心，赵普给赵匡胤出了个主意。
8: 你给我住口！
7: 赵匡胤指着赵普气急败坏地说。赵普说，
8: 您别嚷，您听愚兄把话说完。我不听，不听，不听，愚兄也要说。下一步吧，想方设法把长相氏和小鸽子除掉。
7: 赵匡胤忙将赵普的话打断，
8: 我不听，我也不管。
7: 赵匡胤说，
8: 您不管我管，普兄，长相氏和小鸽子的事包在小弟身上，你继续往下说。
7: 赵普点了点头说，
8: 嗯，下一步您为人要更加谦虚，且不可居功自傲，对于皇上嘛，要表现出更加的忠诚。另外，愚兄听说傅太师的三个女儿既美又贤，大女儿福秀英已经做了皇后，不必再言。二女儿秀杰，三女儿秀凤，皆待子闺中。弟媳金蝉已先是一年余，二弟可向福太师求婚。无论是娶了他二女儿，亦或是三女儿，您便成了皇上的连襟，亲上加亲，又有皇后和太师为您撑腰。皇上若再想杀您，也得掂量掂量。赵匡胤连说：“不可，不可。”
7: 听了赵普的招，赵匡胤连道两声不可。赵普一共为赵匡胤支了三招，到底是哪一招不可呢？赵普把这三招全在脑海里过滤了一遍。第一招，要他干掉长相氏和小鸽子，赵匡胤明确表态不管，这一招不说了。第二招，要他以后更加谦虚，切不可居功自傲，这一招赵匡胤不会反

0: 也不能住在家里，而要在父母坟前搭个小棚子睡在里面，而且不能吃肉喝酒，不能与妻妾同房，还不能听丝弦之乐，不能洗澡，不能剃头，不能更衣，否则要惹人耻笑。而我不止外出做官，还喝酒吃肉，已经很不成样子了，如今再去向福太师求婚，岂不让人倒断脊梁骨？赵普说，您也别太自责了，您做官乃是皇上叫您做的，古礼称之为夺情，您喝酒也是皇上叫您喝的，你能不喝吗？皇上可以夺情让您做官，难道还不能夺情赐您一杯酒吗？至于回家喝酒之事，更不能自责，何也？您为父居丧，不喝酒，不喝酒是为了还报父母三年的还报之恩。可是，当您的父母同时受了黄风，您该不该喝啊？
1: 该。
0: 赵普说，既然应该，您还自责什么？这，赵匡胤非常武断地说，普兄说的虽然有一定道理，但居丧期间，我不会考虑续弦之事。赵普说，好好，那咱今天就谈到这里。您今天呀，喝了不少酒啊，咱隔天再谈。您歇息吧，我去三弟那里稍坐一会儿。说罢，朝赵匡胤使了一个眼色，一前一后走了出去。三天后，小鸽子和长相氏俱都失踪，万花楼议论纷纷，说他俩私奔了，老鸨找了半年一无所获。赵匡胤因为夺情才出任征讨南唐的先锋，南唐已经屈服了，割地求和，赵匡胤本应该交上先锋印以及点检都虞侯和归德节度使之印回家守丧，可柴荣不答应，他只能白天上朝，晚上为父守墓。忽一日，南唐使者张相龙求见赵匡胤，送来白银3000两。赵匡胤一脸诧异地问道，
1: 而送错人了吧？
0: 张相龙说，
1: 没错，就是送给您的。
0: 送我这么多银子，我可享受不了。
1: 您是上国的第一战将，吾主对你十分的敬仰，略表一点心意，请您笑纳。
0: 赵匡胤轻轻颔首说，
1: 我知道了，请尔转告尔主，银子我赵匡胤全笑纳了，友情厚补。
0: 张相龙不迭声地说，
1: 小意思小意思，赵都虞侯能够笑纳，乃是看得起我们大王，还说什么友情厚补的话呢。
0: 送走了张相龙，赵匡胤立马去见柴荣，将3000两白银如数上缴朝廷。柴荣未免有加说，
2: 您真是朕的好兄弟，大周的栋梁之臣呐。
0: 安慰过赵匡胤，柴荣当即遣陶谷出使南唐，责问他们送赵匡胤3000两白银是何用意。李璟见天使到来，亲自出宫相迎，陪同李璟的南唐大员有陈觉、韩熙载和顾鸿忠等。一路上，陶谷紧绷着脸。到了大殿，李璟忙命工人献茶，陶谷连茶也不喝，一脸严肃地问道，
2: 李国主，你知道本使为甚而来吗？
0: 李璟一脸堆笑说，
2: 好，本主不知，还请天使明示。
0: 陶谷拖着长枪说，
2: 本使问汝，汝既然向大周称臣，为什么还要张相龙拿银子去贿赂赵匡胤？
1: 这，
0: 陈觉双手抱拳说，
1: 天使，给赵匡胤送银子的事与吾主无关。
0: 陶谷一字一顿说，
2: 此事既然与尔主无关，难道与尔有关不成？
0: 陈觉说，
1: 天使所言甚是，
2: 汝为什么要给赵匡胤送银子？
1: 卑职想当宰相，吾主没有答应，卑职想通过赵匡胤向吾主施加压力。
0: 陈觉回道。
1: 陶谷说，尔之言本使不信，但尔既然这么说，本使想召张相龙当面问个明白，尔说可不可以啊？
0: 陈觉转脸瞅着李璟，李璟说，
1: 朕这就遣人去召张相龙。
0: 陶谷说，
1: 去吧，不过本使的副使无事可做，能不能让他陪着国主的使者一块儿去召张相龙啊？
0: 李璟迟疑了片刻说道，
1: 也可。
0: 张相龙来了，
2: 张向龙在

0: 大州副使的监督下走进大殿。陶谷向李景点了点头，李景心中像15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又不得不问：
1: 张相龙，你是不是去过汴京？
0: 张相龙铿锵地回答：
1: 臣去过。
0: 李景又问道：
1: 为何事而去？
0: 张相龙说：
1: 陛下是让臣说实话呢，还是说瞎话？
0: 李景说：
1: 当然是说实话了。
0: 说完这句话，心口咚咚乱跳。张相龙说：
1: 陈建军乃三朝元老，有大功于南唐，南唐的宰相之位空缺了1年有余，但陛下听信谗言，不肯把宰相一职授给陈建军，臣看不下去，自筹白银3000两去见大周的1号战将赵匡胤，想叫赵匡胤出面压一压您。
0: 李景怒目说：
1: 你好大的胆子。
0: 张相龙说：
1: 臣这样做是为在南唐着想。
0: 李景说：
1: 信口雌黄，拉出去斩了。
0: 陶谷忙说：
1: 且慢，本使这次使唐乃是周天子所遣，张相龙虽然该杀，但也得请示了周天子之后再杀，这样好不好？本使修一表彰，将事至根末详细上奏周天子，怎么处置听凭周天子断绝。
0: 李景及一般大臣齐声说道：
1: 天师此言甚是。
0: 陶谷此来乃是为了南唐向赵匡胤贿赂银子之事，此事既然已经责问过了，就应该回朝复命，可他假装腹痛住在南唐不走了，这一住便是1个月。李景美酒佳肴相款，他却故意找茬，不是说酒酸了，再么就是饭咸了，且对李景和南唐大臣颐指气使，挖苦讽刺，李景敢怒不敢言。某一天，陶谷突然对李景说：
1: 本使出使汝国已经1个月了，周天子岂能无念，但本使这病3-5天不可能痊愈，本使之意让副使携上汝的表彰，连同张相龙回国复命，汝说可好啊？
0: 李景连道了2声好。这天晚上设宴于千岁殿为副使饯行，第二天4时1刻，李景亲自为副使送行，说是要向周天子供上2个少女，并要他们即刻随副使去汴。话音刚落，陈觉领着2个少女来到了千岁殿。这2个少女，一个叫杨玉儿，一个叫秦盈盈。他们一下车，众人的目光全都看呆了。漂亮，实在太漂亮了，漂亮的超过了玉勾栏的无价宝和万人迷。陶谷悄悄地将涌到嘴边的唾液咽下，暗自骂道：
1: 早知道有这2个美女要送给周天子，我还装什么病啊？
0: 可事到如今，他也不好意思说自己没病了，但他把对这件事的仇恨记在了李景头上。
2: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正在播出。
0: 送走了副使，陶谷变本加厉地找茬羞辱李景君臣。韩熙载忍无可忍，对李景说：
1: 臣通过这1个月的观察，陶谷虽然衣冠楚楚，但绝不是正经人，臣想让他原形毕露，陛下以为若何呀？
0: 李景说：
1: 卿若能让陶谷原形毕露，朕给卿官升1级，不过他乃大周皇帝所遣，若没十分把握，就别轻举妄动。
0: 韩熙载拍着胸脯说：
1: 请陛下放心，臣有10成的把握。
0: 李景说：
1: 既如此，卿就看着办吧。
0: 韩熙载说：
1: 既然陛下这么说了，臣斗胆请求陛下，自今日始不再用美酒佳肴招待陶谷，陛下也不再和他见面。
0: 李景说：
1: 这也可。
0: 自此之后，招待陶谷的不再是美酒佳肴，而是粗茶淡饭。陶谷受不住了，寻知驿馆人员，驿馆人员回曰：
1: 吴国穷，凡出使吴国的使者，3天之内 款以美酒佳肴，过了三天便以粗茶淡饭相待。不知为甚呢、那美酒佳肴硬让你享受了一个月才变为粗茶淡饭呢。陶谷暗说，使者，你李景也应当分一分什么使者。你南唐是我大周的附庸国，大周的使者能与北汉等国的使者同日而语吗？你越这样待我，我越不走，看一看谁熬得过谁。他心硬，但嘴不硬，肚子也不硬，撑了五天撑不住了，题字于墙上：西川犬，百姓眠，虎扑耳，公厨饭。毅力一连看了三遍不懂，抄下来送给韩熙载。韩熙载一看笑了，说这是字谜。毅力说，
3: 韩大学士，能不能说一说这字谜怎么讲啊，也好让下官长一长见识。
1: 韩熙载说，
3: 好，我这就讲给汝听。
1: 当即摇头晃脑地讲道，西川即是鼠，鼠加上犬是以独字，百姓为民，眼为目，合起来就是眠字。虎扑耳是指爪子，爪子两个字合并是孤字。公厨饭是官家的食物，官字加上食字旁是个管字，连起来就是独眠孤管。
3: 毅力恍然大悟说，如此说来他是寂寞了。
1: 韩熙载点了点头。毅力说，
3: 如此未知奈何呀。
1: 韩熙载说，
3: 汝不必多问，本学士自有办法。
1: 当天晚饭之后，陶谷正在驿馆散步，走来一个绝色女子，碧衣竹钗。陶谷目不转睛地盯着她，当这位女子从她身边走过之后，突然又折了回来，低着头像是在寻找着什么。陶谷低声问道，
3: 这一女子，你是不是丢了东西啊？
1: 美女朝她瞟了一眼，一脸羞涩地说，
4: 啊，丢了一条手帕，不知道官人可否看见呀？
3: 哦，是什么样的手帕呀？
4: 啊，手帕倒是一般的丝帕，只不过那上面绣了一对鸳鸯，小女子啊特别喜欢。
3: 这样的手帕在我大周汴梁随处可见，三文钱呀就可以买一条。
1: 美女啊了一声，瞪大一双吃惊的美目问道，
4: 三文钱就可以买一条啊？
1: 陶谷将头点了点，
4: 三文钱就可以买一条绣有鸳鸯的丝帕？
1: 美女有些不大相信。陶谷点了点头说，
3: 如果买上十条的话，每一条啊只需两文钱。
4: 哎呀，才两文钱呀，你是在骗人吧？买一条这样的手帕在我们金陵啊得花30文呢。
1: 陶谷说，
3: 如此说来我也不用做官了，改做手帕生意，说不定啊一个月赚的比我一年的俸禄还高呢。
4: 你好像不是俺大唐人呢。
1: 陶谷一脸自豪地说，
3: 在下是从大周来的。
4: 您在大周做什么官呢？
3: 翰林学士兼翰林城址。
1: 陶谷一字一顿地回道。美女惊叫道，
4: 哎呀，那您一定是一个学富五车的人呀。
1: 陶谷也是一脸吃惊地说，
3: 学富五车？你也知道学富五车？
4: 当然知道啊。
3: 汝既然知道，汝不妨说一说学富五车是什么意思，学富五车这一成语又出自何处呢？
1: 美女如鹰啼道，
4: 学富五车嘛，形容学问渊博，语出庄子天下，会师多方，奇书五车。
1: 陶谷击掌赞道，
3: 才女啊，本使做梦也没有想到在南唐能够遇上这样一位才女，才女可否到本使下榻之处稍坐片刻呀？
1: 美女说，
4: 天使相邀是小女子的荣幸，不过……
3: 不过什么？
4: 小女子还没有找到手帕呢。
1: 陶谷啊的一声笑了，
3: 不就一条手帕吗？像如所说的这种手帕，本使房中就有十几条，全送给汝了。
1: 美女又惊又喜说，
4: 真的吗？
3: 真的。
4: 好，小女子啊，这就跟您一块儿去拿手帕。
1: 陶谷在前，美女在后，不一刻便来到了陶谷的
0: 下榻处，陶谷打开箱子，取出一条鸳鸯手帕，问道：
1: 你丢的是不是这一种？
4: 是，就是这一种。
0: 美女频频颔首说：
1: 给，这一条啊，就送给你了。
0: 美女接过手帕，连声道谢。陶谷把箱子里的手帕全拿出来，数了一数，说：
1: 美女，这手帕一共12条，我把它全送给你。
0: 一边说，一边往美女手里塞。美女欲接又止：
4: 你已经送了小女子一条，这些呀，您就留给自己用吧。
0: 陶谷又是呵的一声笑了：
1: 傻妞，我一个大男人，要这么多手帕干嘛呀？
4: 您可以送人呢。
1: 送人？我谁也不送，我呀想送给汝，汝若是不要啊，我可要生气了啊。
4: 好好，恭敬啊不如从命。
0: 美女双手接过手帕，又道了两声谢谢。
1: 不就几条手帕吗？值不得谢啊。坐，请坐。
0: 陶谷朝他对面的竹圈椅指了一指，美女又说了一声谢谢，方才落座。陶谷欲要为美女倒茶，美女慌忙站了起来，给陶谷和自己各倒了一杯。二人一边喝茶，一边闲聊。
1: 美女，怎么称呼啊？
4: 啊，俺姓秦，小名若兰。
1: 芳龄几许啊？
4: 一十七春。
1: 闲居何处啊？
4: 就住在驿馆的后面。
1: 哦，原来说来，咱们还是近邻呢。
4: 小女子能做天使的近邻，是小女子的荣幸啊。
1: 美女真会说话。
0: 秦若兰谦谦的一笑说：
4: 天使过奖了，天使啊如此妙赞小女子，小女子有一个不请之请，不知当讲不当讲。
1: 你我一见如故，有什么话但讲无妨。
4: 天使是上国的翰林，学富五车，小女子想向您求一幅字，不知道天使给不给小女子这个面子啊。
1: 给给呀，小女子长得如此之美，又如此会说话，莫说呀向本使讨一幅字啊，就是要本使的心肝啊，我也摘给汝。
0: 秦若兰一脸娇态地说：
4: 这可是您说的，小女子不要您的心肝，只要您的字，您能不能这会儿就写一幅给小女子啊？
1: 可以啊，但是有个条件，汝啊得给我研墨。
0: 秦若兰向他抛了一个媚眼，娇嗔说：
4: 这事还用您说吗？
0: 秦若兰研墨的时候，陶谷色眯眯地盯着他，还时不时地说一些挑逗的话。秦若兰虽然没有接腔，但从表情上看来还是很乐意听的。等秦若兰将墨研好，陶谷挥笔而就，字如游蛇，又如龙舞。那条幅的内容是一首词，词名风光好，词曰：好姻缘，恶姻缘，奈何天，只得驿馆一夜眠，别神仙。琵琶拨尽相思调，知音少，待得鸾娇续断弦，是何年。这哪里是一张条幅，分明是一封求爱信。条幅写毕，陶谷又摇头晃脑地念了一遍，色眯眯地瞅着秦若兰。
1: 美女，本使给汝写的这条幅如何呀？
0: 秦若兰回道：
4: 写得好极了。
1: 这可是一首词啊，是为汝写的词，汝可知道它的含义呀？
4: 这……
0: 秦若兰的脸微微有些泛红。
1: 要不要本使给汝解说一番呢？
4: 啊，不，不用，小女子啊，看得懂。
0: 秦若兰一脸羞涩地说道：
1: 既然看得懂，那我就不用多说了。我……
0: 陶谷一边说，一边往秦若兰身边凑。秦若兰笑脸相迎。陶谷左手捉住了她的右手，另一只手放在她的左胳膊上，轻轻地抹擦。抹擦了一会儿之后，改换了招，一只手搂住秦若兰的小蛮腰，一只手按住了秦若兰的小腹，按小腹的那只手不断的上移，一直移到秦若兰的丰乳，方才停了下来。
4: 别这样嘛。
0: 秦若兰一边说一边去掰桃骨按在她乳房上的那只手，但并未十分用力。这样一来，桃骨愈发放肆，又改换了招，向更为敏感的地方发展。秦若兰不干了，一边推她一边说：
4: 天使，实话跟你说，小女子的父亲便是这个驿馆的驿吏，驿馆的人全都认识小女子，小女子若是在这里待的时间太久，他们怕是要嚼舌根的，这样一来对您不好，对小女子更不好。您若真的喜欢小女子，您就放小女子走，明日午后您去水上楼开一个房间等我，我一定啊让您如愿。
0: 他这一说，桃谷不好再说什么，便将双手撤回，送秦若兰走的时候还一再叮嘱：
3: 若兰，你可要说话算数啊，我明日午后啊在水上楼等你。
0: 秦若兰说：
4: 您放心吧，小女子啊一定说话算数。
0: 第二天中午，桃谷扒拉了一碗米饭，便急匆匆地去了水上楼，开了一个房间，要了一壶茶，一边喝一边等秦若兰。可是只等到太阳西沉，也不见秦若兰来，一脸失望地回到了驿馆。第二天中午，桃谷又是胡乱地吃了点午饭，急步来到水上楼，又是等到太阳西沉，又是一脸失望地回到了驿馆。虽说失望了两次，可他并不绝望，他觉着秦若兰的私处都让他摸，不会有意的不来赴约，定是遇到了什么麻烦脱不开身。我明天还是去水上楼等着他，不信他不来。谁知李景不给他时间，第二天中午，李景在天福宫宴请他，他推了三次都没有推掉。
2: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5: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6: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5: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6: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5: 我们砥砺前行。
7: 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当地时间8月30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比什凯克，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